0: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今个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政府正是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会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说，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有关是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由上海虹桥站去西九龙站的 G899、G901， 由福州站去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去西九龙站的 G6503。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第一次失球，但是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西班牙在30分钟成功先开纪录，奥姆接应扑罗传送，禁区第一时间撞射，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两队半场踢成1-1。到88分钟，古巴斯在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是未能够接稳个波。美连奴抢前保中，继16强赛之后，再次以后备身份在比赛尾段为西班牙奠定胜局。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继续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封闭。虽然咧系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葵涌道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其他封路方面，较早前市美飞路是有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的，现在近住蒲飞路单线双程行车就已经取消。另外，市美飞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波富林道和龙华街一段全线亦都是解封。 在九龙亚加路街较早前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了维修了。现在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封路亦都是重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0: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11: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让我们看远一点，
8: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4: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5: 开放聆听嘅耳朵，
16: 用最坦诚嘅态度同各界沟通。
17: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18: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9: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0: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嘅问题系得到解决。
17: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7月11日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我系张景莹，今日主持拍档啦，有萧乐文。
1: 早晨，张景莹。为了加快北都的建设，政府就订立了北都专属法例，草案就会在今个星期就在立法会首读和动议二读的了，就已经目标希望在今年之内就获得通过。有关于北都的发展，我们转头回来会在节目那里跟嘉宾详细谈。
0: 是啊，咁另外政府咧，亦都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咧，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嘅。咁啊，车站嘅选址系点？一带土地未来嘅规划又会系点样咧？
1: 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是对于发展局的议题想打来发表意见的话，欢迎打来18723118723，亦都可以透过我们 WhatsApp 专线6891100200是发表意见的。今天在直播室的嘉宾就是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早晨，局长。
0: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早晨。
0: 好，局长，我们先讲一下白石角车站东铁线上面一个车站的项目。其实都较早前2021年的施政报告已经讲到会邀请港铁公司研究在较大白石角运动中心嘅用地為基礎啦，起依個車站嘅，咁啊時隔咗幾年嘅時間啦，而家都2026年啦，點解到今年先至可以即係公布咧？同啲報道所指啦，係咪同港鐵嗰個財務收益達唔到公式啊？所謂傾唔掂數係有關係咧？
2: 我想呢，如果用傾不掂數去講咧，又過分簡單咗啦，亦都對港鐵唔係太公道。好似佢淨係睇住個錢咁，其實因為我哋成個項目咧，的確係涉及好多個元素，唔單止話好似頭先景瑩你講，係一個運作中嘅鐵路要加個站，淨係收車嘅時候先可以做。另外我哋仲要求項目負責人，即係港鐵啦，要幫我哋搬埋一個現有嘅運動場。起埋一個新嘅運動場，就喺較大嘅喺正對面啦。咁另外，如果有呢一啲嘅發展，本身亦都可能需要有一啲其他嘅基建啊、排污啊、道路啊咁樣。咁所以咧，成個項目既然係有咁多嘅要求，加埋政府，我哋盡量咧就希望唔需要係用公帑。即係唔需要係政府嘅開支嘅，咁大家好自然就會諗到，咁錢從何來呢？咁我哋就要諗下點樣喺附近揾一啲合適嘅土地，讓個物業發展權帶出嘅收益，去支援頭先所講嘅咁多嘅工程，讓佢都唔會話有一個嘅虧蝕啦，因為總要有資金先可以做到咁多嘅事情。咁所以我哋。

0: 係需要多咗一啲嘅時間嘅。
1: 咁而家揀個選址啊，坐落喺叫中大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對開啦。點解揀呢個位嘅咧？係咪其實呢幾年嚟一路都係諗住係呢個位啦？只不過係處理緊頭先其他嘅技術問題，定係其實最新先嘅決定嘅咧？個考慮又係啲咩？
0: 其實我哋一路咧嗰、那個真係個站個位咧，既然我哋希望服務科學園。同埋附近嘅有一啲嘅住宅地带啦，咁其实都会係喺大约较大同埋我哋而家所讲嘅嗰个交大运动场附近嘅位置嘅。咁但係当我哋请港铁再做详细研究嘅时候呢，就发觉如果喺正交大运动场而家嗰个位置呢，其实个运动场係弯嘅嗰条路。咁變咗你一個彎嘅地方去加一個站呢，個技術難度又再大，甚至某啲位係唔係太可行嘅。咁然之後期間又聽到有社區嘅意見，就話嗰個站呢，既然你又要服務科學園，又要服務附近一帶嘅居民，可唔可以稍微喺一個中間啲嘅位呢？咁我哋就走出咗而家呢一個站點出嚟囉。
2: 咁大家都關心嗰個工程嘅造價啦，雖然都要等港鐵交一啲即係詳細嘅工程規劃書咁，但有冇一個粗略嘅估算啊？
0: 而家呢，因為我哋始終都要等啊。

0: 担心个工程嘅造价啦，虽然都要等港铁交一啲即系详细嘅工程规划书咁，但系有冇一个粗略嘅估算啊？
1: 而家咧，因为我哋始终都要等啊港铁去提交一个详细嘅工程设计，同埋从而做个估算啦，所以政府自己就唔想喺呢个阶段有估算，因为咁样其实对于我哋往后同港铁作为一间即係上市公司嘅傾談，亦都唔會有一個好處啦。咁但係當然，我哋自己而家時常都話揾咗兩幅住宅用地出嚟，讓港鐵有呢個物業發展權。我哋背後一定係初步自己政府計過一啲數，覺得照計係可以足夠支援成個綜合項目嘅開支咯。
2: 咁有冇機會即係嗰兩幅地皮嘅日價係真係未必係覆蓋到嗰個工程開支咧？因為仲有啲即係詳細嘅設計要做啊嘛。
1: 我哋希望就唔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啦。咁所以如果係能夠做到一個工程研究精準一啲，真係睇設計嘅，咁我估我哋喺嗰個評估會做得好一啲咯。
2: 尋日我見喺大埔區議會傾呢個方案嗰陣咧，咁都有一啲區議員都關心啊。究竟如果工程超支，咁究竟會唔會係政府係用公帑去補貼咧？咁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都有講到嘅，就話政府撥出嗰個土地發展權之後咧，其實係會由港鐵一力承擔去發展個新站嘅咁。但亦都有機會有啲因素影響嘅，譬如未來幾年有啲嘅樓市波動啊，會唔會影響嗰個地皮融資嗰個收益咧？又或者工程如果真係假設出現超支，甚至比較嚴重嘅時候，政府喺呢啲即係呢啲情況之下，大家都希望嗰、那個白色角站咪做到啦。咁係咪仍然都唔會考慮任何嘅補貼啊？譬如包括譬如減地價、追加撥地啊，甚至係撥款，係咪都唔考慮呢啲方法咧？
1: 其實咧，一般都唔會嘅。如果大家都知道我哋物業加鐵路發展呢個模式咧，每一個項目開始之前，如果我哋真係做好曬評估，揾咗足夠嘅地咧，其實嗰個地價，在我哋簽嗰個項目協議嘅時候咧，大家已經有一啲嘅原則性嘅敲定噶啦。然之後最後真係撥埋個地契，有地價亦都俾埋噶啦。咁所以一切咧喺嗰陣時所謂嘅融資咧，就叫做大家嘅傾談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後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會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協助咯。
0: 我哋亦都關心下嗰個工程嘅時間表啦。咁啊，而家咧就期望2028年下半年就可以展開呢個工程。咁啊，目標咧2033年甚或更早嘅時間可以落成通車。咁啊，但係其實政府又都講到有啲技術上嘅複雜性啦，又要讓到東鐵線嘅列車可以正常運作。咁啊，而且嗰度空間狹窄嘅，咁啊收車之後咧先做工程。有咩方法可以加快個工程進度咧？所講到嗰個組裝合成方法，可以將個工期縮短幾多咧？
1: 嗱，我諗我哋而家提咗出嚟話2028年開工、2033年完工呢個目標咧，按我哋而家專業部門嘅評估咧，係做得到嘅。當然我哋知道社區好想我哋更加快，咁大家就會再去諗下，仲有啲乜嘢嘅方法咧？頭先所講嘅組裝合成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當然我哋都會請工程團隊啦，再喺呢段時間做詳細設計嘅時候，再思考咯。但基本就係2033年。開到呢個站呢個目標，呢個係我哋一個好堅實嘅目標，我哋向住去邁進。如果能夠早嘅，我哋希望呢一個係一個更好嘅得著。
2: 初步睇仲有冇啲乜嘢技術上面可能係可以加快到嗰個落成嘅時間嘅咧，通車嘅時間嘅咧，又或者真係加快到有冇都評估到2033年最快可以再去到幾多咧，快幾多咧？有冇初步呢個？
1: 而家我就未有呢個評估啦。我諗真係要去到。而家社區好歡迎我哋快啲做呢件事啦，咁所以成個無論政府同埋港鐵嘅工程團隊喺嚟緊密鑼緊鼓要做嘅咧，就係呢一個詳細工程設計啦。
0: 咁啊，當局咧，頭先我哋都提及啦，咁啊有兩幅地皮會俾港鐵發展私人物業啦，咁啊包括咗較大運動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同埋咧喺馬鞍山大水坑嘅用地。其實譬如白石角用地之前政府有冇考慮過咧，愛嚟發展公營房屋嘅咧？咁而家愛嚟發展私樓嘅話，對嗰個公屋單位嘅影響有冇存在啦？
1: 好早嘅時候咧，當政府2021年提出探討整件事情成個綜合發展嘅時候咧，當時的確係有諗過公私營房屋嘅，我哋嘅講法。但我哋當時都冇一個所謂具體嘅比例。但係既然都研究落，睇下可唔可以兩樣。

0: 都有啦，咁但系咧，好似头先咁讲啦，既然我哋嗰个融资本身都唔容易嘅，如果我哋再要喺呢度摆啲公营房屋咧，好明显两幅地都唔会够啦。加埋我哋后面都听到啲声音，我哋亦都好同意嘅。其实喺嗰一个地带去摆公营房屋咧，好似唔係好個氛圍唔係好夾噶，你睇下你附近而家嗰度有關嘅房屋，再加埋咧，我哋睇到政府近呢幾年好努力覓地同埋建樓，我哋嚟緊十年，房屋局都公布咗啦，嗰、那個公營房屋嗰個需要咧係滿足得到嘅，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可以。不需要拘泥於每做一個大型發展必定要有公營房屋這個這樣的思維咯。
1: 但當初其實都回顧翻點解會有諗啊、公營都可以研究或者諗諗喺呢個位置出現。
0: 因為咧，大家都記得好幾年前咧，其實我哋嗰個公營房屋咧，嗰、那個輪候時間係長嘅。大家一聽到有地啦，就即刻會諗，如果係住宅地，公營房屋咁。咁但係我哋而家咧，我自己覺得都真係扭轉咗個形勢啦。我哋有土地嘅規劃，亦都有熟地陸續出嚟啦。咁、我哋無論係北都又好，北都以外都好，我哋都係要睇翻嗰一個地帶，佢嗰個合適。性啊，即係究竟係邊一類嘅房屋最合適咧？我哋有得選擇。以前咧地唔夠嘅時候咧，的確有一個冇得揀嘅年代啊，係比較吃力嘅。而家係比較好一啲。
2: 嗱、白石角嗰一帶啦，其實而家就有唔少嘅，即係中低密度嘅住宅啦。即係嚟緊呢塊土地俾港鐵發展啦，嗰個發展參數係咪大致相若咧？因為都要考慮其實會有幾多新增人口喺嗰度，有啲咩社區配套要新增。
0: 我哋而家諗到嗰個密度，我哋期望做到嘅咧，就真係好似而家科學園隔離嗰堆私人住宅咁樣嘅密度。我估咁樣講，大家容易想像一啲。有陣時講。參數咧好難明啊！其實大家可以想像，第日嘅較大運動場，而家佢所在嘅用地，嗰啲樓嗰個形態就係似而家佢對面科學園隔離嘅嗰一類嘅私人住宅咯。
1: Okay. 除了講白石角站呢個綜合發展項目啦之外啦，都想講下，因為尋日就公布咗，即係2026年7月至9月嗰個季度嘅賣地計劃嘅。咁其中咧就係呢個季度咧，政府就會以招標嘅方式啦，推出一幅咧喺何文田佛光街嘅中小型住宅用地。咁呢個就可以提供到大約咧係250個單位嘅咁。整體嚟講咧，即係有冇都可以總結下上半年啦，政府個賣地嘅情況其實係點樣咧？
0: 其實上半年如果講政府賣地的情況呢，我們就成功推售了東涌一幅用地啦。咁今季呢，我們就推售這個何文田的用地，都是市區的用地啦。咁完之後，我們在北都有我們洪水橋片區，個片區入面有三幅住宅用地嘅，咁就已經收到標書啦，咁而家評緊標啦，所以可以話咧，大體上以政府賣地嚟計咧，都係順利嘅。咁但係除咗政府賣地，我哋通常出嚟講每一個季度能夠起到私營房屋嘅土地供應，我哋唔會淨係睇政府推地呢個部分嘅，亦都會有鐵路推嘅項目啦，即係港鐵公司推嘅，亦有市建局推嘅，亦有一啲私人土地嘅持有人，佢哋自己拎出嚟做地契修訂啊，自己推出嘅。咁如果我哋夾埋曬呢啲數咧，今年嘅頭兩季加埋曬，我哋預計咧已經好近，我哋俾自己今年嗰個年度目標係12,600。咁大家會問點解咁近嘅？即係好少話去到第二季已經咁近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哋而家咧可能越嚟越多會出現呢啲情況，大家會留意到有一啲鐵路加物業發展項目咧係有時間性嘅，佢要推嘅，因為個鐵路要起嘅啦，佢要融資。另外就係政府如果喺北都，我哋大舉進入建設階段啦，唔單止係土地平整，去到上蓋建設，我哋有啲起樓嘅地會賣嘅，咁其實都會陸續有嚟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會睇到呢啲量咧就會咁樣走出嚟咯。
1: 可唔可以話其實個策略上面咧都會可能嚟緊都係傾向 少啲係政府推一啲即係官地，主要都係可能一鐵一

0: 局咧，即係港鐵同埋市建局咧嘅項目去達成嗰個供應目標，可唔可以都可以咁樣講咧？
1: 嚟緊呢段時間，我哋睇到的確都會係幾多鐵路加發展嘅項目嘅、特別係北都，因為都有唔同嘅鐵路項目咧，而家準備中，甚至係開工緊。咁、但係如果你話個策略係咪特登要傾向佢咧？其實就唔係，因為我哋有唔同嘅來源，的確唔同嘅來源去到某一個時間，佢個角色會重啊。但是是否政府就沒有角色呢？就絕對不是，因為其實鐵路加物業發展，無論是港鐵或者我們第日人有某些智慧綠色的鐵路，都可能引入一些其他的承辦商，他們需要的地其實在哪裡來的呢？其實都是政府找出來，還有政府幕後做的規劃，所以都是政府拎出嚟嘅地，不過我哋透過呢啲鐵路發展嘅企業去推出嚟啫。咁、另外當然我哋成日都話政府手上要有地咧、我哋就發揮嗰個調控嘅角色咯。
0: 因為而家都有人話，譬如以今季為例啦，咁啊單計今季嗰個供應就250伙嗰個何文田嗰塊地咧，都有人形容話呢一個數字咧係創咗10季嘅新低咁。點睇咧？即係咪都係嚟緊？即係政府推一啲官地嗰個嘅地嘅規模啦，那個步伐都係類似係咁。
1: 嗱，唔好淨係睇呢一幅咯。譬如你今季政府負責賣嘅就係何文田呢一幅啦，但係如果政府負責賣嘅，我哋都接埋標添咯，咪北都片區嗰三幅住宅地咯，嗰度都有3000多個單位。然之後我幾時都要再重申鐵路發展嘅項目。其實幕後嗰啲地喺哪度嚟咧？其實都是政府揾翻嚟嘅地嚟嘅，即係佢唔會自己生出嚟咁啊嚇，所以都是政府主導緊嗰個供應嘅。
2: 但係如果真係講政府負責賣啦，喺賣地計劃裏面賣嘅地，嚟緊個步伐會係點咧？即係點睇個樓市後勢？
1: 其實我哋嗰個步伐咧，真係每一季每一季去睇嘅。如果大家需要預知，我哋亦都好透明，即係每一個財政年度嘅開初嘅時候，我哋會俾大家睇到我哋嘅賣地表，擺得落嘅賣地表咧，即係話呢啲地咧，我哋盡我哋嘅能力，今年之內咧，讓佢可以做好喺度備用。有啲可能係未曾做好土地改劃嘅工作，我哋就做好佢備用。但係係咪真係推呢？就每一季每一季去睇咯。咁、我哋都會睇住其他供應嘅來源同埋個市況去做咯。
2: 咁賣地嘅情況亦都影響到即係政府嘅收益啦。咁之前市場都有啲估算嘅，就係話啦，即係政府喺今個財政年度合計咧總地價嘅收入咧會大概係140億至到160億元。咁較政府預算嘅180億咧係少嘅。咁但係財政司長咧早期亦都即係近來亦都講到啦，咁樓價自上年嘅下半年開始啊，其實升翻啦，同埋近來賣地個投標咧，亦都比較積極一啲。其實即係綜合嚟睇啊，預計今年個賣地收益嘅情況會係點樣？
1: 其實咧就比較少有咧，我哋喺咁早嘅時候，而家我哋啱啱進入第二季，就去再估全年嘅賣地收益嘅，因為真係要睇市場嗰個嘅變化啦，同埋亦都唔係淨係睇政府推幾多地嘅。通常我哋計賣地收益咧，亦有啲可能係我哋地契修訂，咁嗰啲係私人嘅土地做地契修訂要補地價，咁呢啲我哋冇一個水晶球，而家就去計嘅，因為陸續可能今年仲會有其他啲地契修訂會出現啦，咁所以而家難講再有一個估算，但我相信前景都是很明朗的。
0: OK， 講地價，頭先講白石角站等等啦，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另外就講到北都啦，咁其中一個部分咧涉及到北都專屬法例，咁呢個就係希望讓到北都咧係進入一個工程建設階段嗰陣咧可以係提速啦咁。而呢一個嘅北部都會區嘅發展條例草案咧就已經係刊憲啦，今個禮拜都喺立法會係完成咗首讀同埋動議二讀噶啦。咁當局嘅目標咧就係今年年底之前係獲得立法會通過嘅，入面咧有六大範疇嘅，咁其中一個部分咧就叫做簡化城市規劃程序。咁啊呢度咧就話建議容許申請人啦，可以透過更加簡單啦、更加快捷嘅規劃程序咧，係申請改變咧係北都指定範圍入面嘅一啲土地用途啦，或者係放寬咧發展參數啦，或者係要

0: 求嘅咁。咁有人都關注到啦，簡化咗之後會唔會令到一啲公眾參與嘅程序啊、表達意見嘅空間啊，有機會因而少咗？譬如佢哋諮詢嘅時間啦，或者佢哋諮詢期間準備嘅時間又會唔會少咗咧？咁點回應呢個說法咧？
1: 首先咧，我諗開宗明義，當我哋講簡化程序嘅時候咧。一定有啲嘢要簡化，一定有啲嘢要稍微讓一讓。如果唔係，就做唔到簡化嘅效果嘅，變唔到呢個魔術出嚟嘅。但係如果我哋話土地用途規劃嘅程序、城規程序，我哋簡化到話兩個月就可以做到啦。其實呢兩個月入邊咧，都有一個接收公眾意見嘅環節。我哋會有大約三個星期到咧，係俾公眾咧提出書面嘅意見，所以我哋絕對唔會靜雞雞去做嘅。如果係有一個咁樣嘅申請要去城規會，我哋仍然有呢個幾個星期提意見，然之後城規會嗰個考慮、嗰個開會、嗰個結果，亦都會係去公佈嘅，亦都會有文件嘅。咁所以呢一度我哋都係保持好高嘅透明度啦，同埋我哋因為之前都擔心社會會有誤會，或者會覺得囉囉亂喎，由九個月變到兩個月咁，所以我哋都開宗明義講咧，如果係涉及保育嘅地帶，咁其實咩叫保育地帶？我哋嘅城規程序有曬列舉嘅，包埋綠化用地都係保育地帶，就不適用噶啦。我哋呢個簡化程序就用翻我哋而家城規條例現有嘅程序咯。
0: 嗯，頭先你提到三個星期嗰個同以往比較咧，有冇少咗嘅呢個時間上面？
1: 以往咧其實城規程序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一個長啲嘅程序，就兩個月俾意見。本身佢都有一個短啲嘅程序，就係、是兩個月就叫做規劃申請，入面都有三個星期嘅公眾書面提意見。咁我哋係參詳呢一個咁樣嘅程序去做嘅。
0: 嗯，好啊，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啊，八點半鐘之後咧，繼續會有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嘅電話係18723211，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有关报道，话部分外国传媒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个消息人士又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会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的时候说，如果美国背弃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一场战争绝对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说，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那个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第一次失波，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西班牙在30分钟成功先开纪录，奥姆接应扑罗传送禁区第一时间撞射，比利时门将古图奥

0: 斯挡出今场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易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两队半场踢成1-1。到88分钟，古巴斯在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未能够接稳个波。美连奴抢前保送，继16强赛之后再次以后备身份在比赛尾段为西班牙奠定胜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交通系正常嘅。葵涌道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 Mikiki 一段是慢车的。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慢线仍然封闭。同时候现时是车辆不能够由慈云山道上山方向左转去惠华街，以及亦都是不能够由慈云山道蒲岗村道方向右转去惠华街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位置就是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慢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6: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一试定终生。
7: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9: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8: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9: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中国复刻与新潮。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4: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0: 咁啊，依個係一個即係主體嘅法例啦。往後一啲具體嘅安排要有一啲附屬法例嚟到處理嘅。咁啊，大家都會關注。其實啊，會唔會令到呢啲先定立後審議嘅情況下咧，喺立法會有冇一啲充足嘅討論？公眾係咪會知悉一啲具體嘅安排咧？
1: 其实今次呢，我们都作出了一个特别的安排的。我们提这个主体法例的草案给立法会的时候呢，我们都给大家看我们有五份的附属法例的预览本。为什么我们叫预览本呢？因为法律上的程序始终都是主体法例通过了，我们才去提交附属法例的草案的。但是今次我们都讲明这个是预览本，可能还有修订的。那等议员可以早一点已经是去看我们的附属法例的内容啦。同埋有时你看了附属法例的内容呢，你会更加明白为什么主体法例是这样写。咁所以呢一個我哋希望議員係歡迎啦。
2: 另外就都想問一下北都方面咧，就洪水橋片區嗰個招標有關嘅咁，佢係即係北都首個嘅片區試點啦。洪水橋呢個片區早前其實已經截咗標啦，咁亦都話係收到兩份嘅標書嘅。喺呢個片區項目入邊咧，就係、是、鄰近呢個2030年落成嘅港鐵洪水橋站啦，咁啊佔地嘅11公頃，當中咧係包括有三幅嘅住宅地同埋三幅嘅企業及科技園嘅用地。點睇而家就話收到兩幅標書，呢個反應你點睇咧？又
1: 其實兩份標書入邊咧就唔係兩個企業，兩份標書每一份咧係有好多企業去組成去入標，包括我哋嘅房地產嘅發展商啦，亦有一啲咧擅長做產業嘅企業。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覺得咧好鼓舞嘅現象啊，因為好似頭先樂文你講個片區入邊係有住宅地，係有產業地，咁所以係俾咗機會唔同類型嘅企業咧，佢哋去合作。而我哋覺得今次呢個片區招標咧，似乎初步睇係達到咗呢個效果啊！大家要揾熟嗰件事嘅人，大家一齊合力去入標。咁我哋都希望從今次呢一個嘅經驗咧，為我哋往後其他推出嚟嘅片區發展項目咧，有一個參考咯。
2: 都有人話啊，其實兩份嘅標書呢、這個即係翻嚟呢個反應啦，係咪真係算係好熱烈呢？因為有人都比較到就係、是、諮詢階段嗰陣，其實有22份意向書啊嘛。咁當然唔會係完全咧冇一樣啦，或者咁多啦。但係點睇而家呢個反應係咪都算係比預期未必係咁好咧？可唔可以咁？
1: 首先我唔會將22同2去比較，點解呢？因為22份意向書，每一個提意向書嘅都係自己一個企業。但是今次我哋一個標入面呢已經有唔同嘅企業喺入面啦，所以夾夾埋埋可能已經有10松啲個企業喺兩份標書，所以我覺得唔好用22同2去比較啦。同埋最重要呢就係我哋亦都睇到今次係有競爭嘅。
0: 咁啊，今次咧，其實個招標條款啦，政府聽咗市場意見都作過一啲調整嘅，咁啊，多咗啲住宅地啊，咁啊，少咗啲公路建設嘅負擔，咁啊，亦都有一啲財務上靈活啲嘅安排啦，可以分期繳付地價啦。嚟緊仲有兩個片區嘅粉嶺北同埋新田科技城，依兩個片區項目會唔會到期時都有一啲即係類似嘅安排啦？
1: 我相信我哋都會一路睇住個情況，點解呢？另外頭先啊，景瑩你提嗰兩個片區呢，其實之前我哋都做過意向徵集嘅，但係市場就係市場啦。到我哋真係係時候差唔多推嘅時候呢，我哋其實都要再做一做個意向，即係當時有表達個意向，再問下佢喺最當前嘅情況，大家會覺得而家係咪都係可行呢？咁呢個功夫我哋到時都會再做嘅。但係以粉嶺北嗰個片區為例啦，我哋而家做緊一個動作咧，就係佢入邊嗰個產業地咧，我哋都再去城規會嗰度咧，係扭鬆一啲佢嗰個土地用途，因為入邊個產業地咧，我哋原本咧係好聚焦物流，但係其實我哋得到市場嘅信息就係產業地就係產業地啦，產業地可唔可以拉闊啲，唔好淨係由政府決定係邊一種嘅產業呢？咁我相信呢一個走向土地用途喺某一個類別，要容讓佢有多啲彈性。有陣時大家中意用嘅字。

0: 眼就是留白，是我們現在在北都都盡量走的方向。
1: 還有沒有一些留白位呢？除了剛才你提到那個就是土地用途可不可以留鬆的時候，其他有沒有一些都可能留鬆了或者再留白，令到可能那個市場的吸引力更加大呢？
0: 其實扭鬆了總要有個範圍的，如果不是社會又擔心的了。即如果你說產業鬆到完全變到第日用那個地的，不是說產業，那我們也都恐慌無論是給社會的訊息或者給投資土地的人，那個確定性就不夠咯。但是你又會看到又勾得到的，我們最近講的另一種留白就是剛才我們提過的那個北都專屬法例裡面那個城規程序的拆牆鬆綁，如果真的要轉個土地用途，我們都有一個快捷一點但仍然有透明度的程序去處理，所以其實不同的舉措呢都是環環相扣的。
2: 除了这个片区啊，在洪水桥附近也都有洪水桥的产业园的，你们也都成立了全资，即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啦，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之前开了第一次的董事局会议啦，也都知道在会议上面其实也都考虑了一些有意落户的企业的建议书的。其实初步了解有意落户的企业多不多呢？他们来自于例如什么领域啊，什么地区的企业呢？
0: 始终是一间独立运作的产业园公司啦，入面有不同的政府人员同埋出面的人士做董事啦，咁所以呢冇董事局的授权呢，理论上我唔应该讲太多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公开都提过，其实而家已经有企业提交一啲意向书啊，想落户喺呢一个产业园公司所属嘅土地嗰度，有幾家啦，起碼係有幾家。咁而我哋睇到咧，都係多元化嘅，亦都係我哋時常強調洪水橋產業園公司呢間產業園公司佢其中一個特色咧，佢可以比較多元。因為我哋另外喺北都最近都創科局嗰邊成立咗另外一個產業園公司，就係專係睇新田科技城嘅用地嘅。咁但係佢嗰個一開宗明義科技城啊嘛，佢一定係要用創科嗰個牌頭，個創科成分要係重嘅。但係洪水橋呢一邊咧係可以多元一啲嘅。我哋經常舉嘅例，譬如係一啲建造業嘅先進機械製造啊嘅產業啦，建造業而家都好多機械人嘅。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啲食品嘅先進製造啦、檢測認證啦，嗱呢啲都係好符合呢個園區公司嗰個定位嘅。咁如果係有呢啲嘅建議咧，園區公司一定會好認真咁去考慮咯。
1: 但其實個條件或者準則係點揀邊啲落户企業咧？即可能越嚟越多企業有興趣噶咯。咁大家都係嚟自頭先講即係先進製造商啊，或者檢測認證啊，又或者係多元都得嘅。咁但係當中其實有啲咩條件去揀佢哋？
0: 我諗最基本嘅條件咧，就係佢可唔可以帶動到我哋北都產業嘅發展。所以我哋如果係招翻嚟嘅，我哋都希望咧係一啲叫做好有江湖地位嘅一啲企業同埋產業，因為呢個引領作用咧係緊要嘅。咁所以呢一度都係我哋重視嘅方法嘅元素啦。
2: 咁要吸引到一啲江湖地位嘅企業落户啦，咁其實係咪要有一啲優惠政策咧？譬如之前提到啦，會唔會為佢哋提供一啲免税優惠？咁呢啲係咪洽談緊，即係政府考慮緊嘅？
0: 我諗分翻兩個方面睇啦。如果係落户產業園公司嘅，咁嗰啲地咧，政府已經撥咗俾產業園啦。咁呢個公司變咗佢可以較為獨立自主地咧，去定去同呢一個企業洽談嘅時候，佢點樣去收嗰個土地嘅租金，或者係長租啊、短租啊，同埋佢收幾多錢啊？呢個係園區公司可以自主啦，因為可以已經係佢手上嘅地啦嘛。咁所以呢度係俾到我哋彈性，亦都係點解我哋要有園區公司呢個概念咧？另外如果有一啲嘅企業連呢啲租金嘅彈性佢覺得都唔夠，佢真係要政府嘅稅務優惠，呢個就政府行為啦。咁呢而家其實我哋嘅財經事務局呢已經就住呢一方面呢諗緊點樣去立法去成就呢一件事， 因為如果我哋要為個別企業提供一啲稅務優惠咧，都要有一個法律嘅框架去支撐佢嘅。
1: 嗯，即點樣喺個法例上面又做到俾個別企業嘅一啲稅務優惠？即係可能用個行業劃分，定係用啲咩條件咧？即喺個法例上面點樣處理到？
0: 嗱，而家個法例咧，仲係喺一個準備嘅階段啦。哦、但我諗樂文你頭先嗰個方向咧，似乎都係大方向嚟嘅。即你睇其他先進嘅城市，如果佢哋有稅務優惠，如果佢哋又係有法例嘅支撐咧，一般都喺嗰個法例嗰度講咩類別嘅產業。即係你都要有板有眼噶嘛，咁所以呢一個咧，財經事務局佢哋正係循呢啲方向去擬備呢條法例咯。
2: 咁啊，之前局方咧亦都即係根據顧問一啲估算咧，就話依家產業園公司咁啊，十年內咧可以達至現金流嘅收支平衡。咁啊，想了解一下嗰個收入嘅來源啊，除咗話收租，仲可以喺邊度揾錢呢？
0: 嗯，除了收租，咁佢亦都可以同嗰个企业咧倾下，大家分红嘅。即系如果嗰个企业进驻咗有一啲嘅产业嘅收益，佢会唔会都能够同我哋嘅园区公司有啲共享咧？咁另外，即系园区公司佢本身佢嗰个地，無論是地價或者地租，這個很明顯是它其中一個收益來的。但是我們也都提到了，如果它需要融資的時候，因為它有地嘛，那它可能它都可以思考發債的。咁呢啲就係佢唔同嘅收入來源咯。
1: OK， 另外想講下有關於北都大學城啦。咁其實上個月啦，行政長官都有講到話，北都大學城又發展成為一個即係1000公頃以上嘅總體大學城區，有個咁嘅概念嘅。咁亦都咧，即係當局都提到啦，大幅增加啦洪水橋啦、牛潭尾同埋新界北三個大學城區原有嘅校園區面積去到300公頃啊。咁啊，聯同比鄰一啲嘅重點企業嘅用地啦、等等一啲範圍啦，將嗰個嘅空間規劃咧擴大。到去包含一啲科技空間啊，啲產業空間等等嘅咁。嗱，而家咧喺洪水橋有3幅北都大學城嘅用地咧，將會喺2個月內咧係招標嘅。咁而家就呢三幅地嚟講咧，就由最初9公頃增加到22公頃。之前有冇講過其實增加呢啲地喺邊度嚟嘅？地從何來嘅呢啲係？
0: 嗱，真係咧有地先有得調配嘅。這個真的很引證到這件事。我們在洪水橋，其實整個新發展區，單是看洪水橋呢，新發展區的用地我們是開發幾百公頃的用地，裡面我們當初預留了部分的地是做大學城的教育核心設施啦，亦有些商業用地啦，亦有些產業用地和社區設施用地的。那我們正正呢就是將了部分的商業用地和一些社區設施的用地，因為我們可以調位的嘛，就擺了下來，讓我們在洪水橋這個位置由9公頃變到22公頃，可以做更多的大學的核心設施的用地咯。其實就在我們同一幾百公頃入面的開發地帶，我們將其他的土地用途去調撥一下。你可能會問，那咪會有損失咯，其他的用途。商業用地呢是給到我們這個空間。原本我們在洪水橋呢，是特別在洪水橋的站的附近呢，是規劃了相當多的我們叫商業用地，即是主要是起辦公大樓啊，一些零售啊的設施的。但是我們後來都收到很多發展商都給我們一個意見，現在在這個時候其實不需要太多商業用地，不需要太多辦公樓的用地，因為本身都還有一些的即係空置嘅情況啊！如果整體香港嚟睇，而且大家而家嘅辦公模式唔同咗啦，好多係共享空間，唔似得我哋早期做規劃咁樣。咁所以有啲發展商都話：嗱，就算係商業用地，本來係佢手上嘅，佢都願意騰翻出嚟。你收咗我幅地佢啦，你收咗佢，你可以用嚟用其他嘅用途。咁所以嗰度都為我哋有啲嘅進帳，亦都係點解近期大家見到我哋喺洪水橋收地咧，我哋收咗3公頃有多，或者叫30幾萬 平方尺啦嚇，其實有幾大部分就係呢啲本來係商業用地，佢唔做商業啦，政府你嚟徵收咗我噶啦，咁我哋咪可以徵收完撥俾用嚟做大學嘅核心設施用地咯。
1: 咁樣長遠會唔會影響到洪水橋嗰、那個即係嗰個位置嘅定位嘅咧？會唔會咁？
0: 我哋唔擔心，因為洪水

0: 橋的定位呢本身它都是一個先進的專業服務和產業的區域來的，教育是一個產業來的、特別大家知道我們現在 在教育在香港其實那個貢獻和它那個優勢呢是大的、
1: okay.
0: 所以我們覺得將商業用地撥回多一點來做教育的產業用地呢都是一個很合適的安排咯。
2: 教育局早前亦都講到咧，就喺規劃成個北都大學城嘅時候咧，要做到呢個戰略性留白嘅。其實喺規劃上面啊，點樣做到咧？即係譬如制定一啲分區計劃大綱圖嘅時候，具體地點樣留白啊？操作上係點做到嘅、
0: 我諗又係兩個角度睇啦。一個咧就係方才我哋都談到噶啦，容讓一啲嘅土地用途喺佢如果真係要有轉變嘅時候咧。有一些彈性的安排，就是我們那個法例給我們的彈性，還有我們剛才舉的例子，商業用地其實可以給大學用的，這一種這樣的彈性都是叫做一種戰略留白，容許我們做到。另一個角度看呢，就是北都很大，我們現在時常說洪水橋、新田科技城、古洞北、粉嶺北，這些是我們進入了工程發展階段的新發展區、但是還有一個很大的新發展區在接下來的，就是暫時的名字叫新界北發展區，但可能要想想改名，因為不容易明白、那裡成1000公頃的範圍，裡面究竟那些土地是怎樣配置，多少是做產業，多少是做住宅社區設施，這些我們現在還有空間，因為我們的規劃都未曾去到最後的叫做拍板的階段、這個是另一個角度的叫做我們還有彈性可以留白咯。
1: 在北都呢都有一個計劃啦，就話喺古洞北會建設一個叫綜合大樓同埋辦公大樓，亦都係一個叫做北都首個嘅政府設施嘅建築群嚟嘅。咁之前喺公務小組呢，就立法會公務小組呢就已經話即係涉及到97億元嘅撥款申請啦。咁呢個亦都比起再之前呢估算99.6億元呢其實少咗嘅。咁不過仍然都有意見，包括議員都關注係咪個造價太高呢，亦都有一啲即係建築界人士話啊，大樓係用一個即係大面積嘅玻璃幕牆時尚可以采光，咁但係係咪個成本都比较高，亦都会引起日后譬如啲冷气费比较高啊等等咧。咁整体对于话贵呢一个嘅即係评价啦，你点回应咧？
0: 好多时咧，我哋嗰个反应话佢成本高咧，就睇嗰个大数，一听到几十亿几十亿咧，好容易讲就係成本高。但我哋着重嘅係嗰个单位价格。如果我哋化翻落去做每一個嘅建築樓面嘅面積嗰個單位價嚟睇咧，其實呢一個項目同我哋近年做嘅好多政府嘅聯用大樓啦，以至我哋早幾年我哋喺天馬嘅政府總部加埋立法會大樓，如果以建築樓面嘅單位價計咧，其實佢係相若嘅，咁所以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合理嘅成本啦。但係當然啦，我哋都唔會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幫我哋壓低成本嘅機會嘅。其實其中一樣嘢，盡量壓減嘅工時咧，都係幫助我哋壓低成本嘅。因為工時越長咧，你嗰個人工、你嗰個團隊要進駐喺個地盤嘅時間越長咧，人工係佔我哋工程一個大嘅環節嚟嘅。咁所以大家見到我哋近年都盡量逢親有項目，都用唔同嘅方法壓縮啲嘅工時，組裝合成建築法係其中一個我哋肯定會用嘅。
2: 咁啊，現屆政府其實到而家嚟講啦，即係上任四週年㗎啦。局長其實喺發展局嘅領域裏面啊，點樣總結呢四年嗰個即係重點嘅工作嘅成果咧？
0: 其實我好感謝我嘅團隊，成個發展局團隊同埋我哋嘅部門咧，其實都係衝著幹。過去呢幾年，我都覺得我哋都係一個多產嘅團隊嚟嘅。我嘗試數一下，我哋先後咧訂立同埋完成咗咧，起碼有7條嘅法例。咁另外有一啲法例嘅修訂嘅工作啦，而家就進行當中啦。好明顯係一個北都嘅法例，我哋而家提咗出嚟啦。建築物條例嘅檢討工作，我哋亦都開展咗啦。 咁而亦都好睇到咧，我北都固然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北都本身入邊已經隱藏好多個課題，包括唔同嘅土地發展項目點樣喺唔同嘅環節拆牆鬆綁，我哋都盡量一一去出台，但係亦都睇到欣喜嘅，北都以外咧有啲重要嘅事情我哋冇忘記嘅，包括有一啲重要嘅項目，今日我哋都傾到啦，白石角呢一個車站嘅項目。之前我哋亦都有出嚟講話，同一啲遊艇嘅發展有關嘅土地開發，我哋亦都冇忘記。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課題，我相信就係嚟緊呢一段時間，我哋會努力做嘅咧，就係樓宇維修同埋我哋嘅舊樓重建，點樣優化我哋現有嘅制度，無論係協助業主啦，同埋推動嗰啲舊樓嘅重建咧。都要政府有一啲制度上有一啲嘅优化，同埋俾多啲力落去咯。嗯，
1: 嚟紧咧，除咗话即系回顾啦，嚟紧即系呢一届政府啦，仲有一年嘅任期啦。咁有冇话都发展局嚟紧做啲咩工作计划同目标嘅？
0: 除咗我哋希望完成到我哋呢一个嘅北都条例，当然我好希望有一啲嘅产业用地，我哋真系见到有产业落户啦。因為我哋都促成咗佢哋快啲落户，我希望見到嘅。另外，我好希望見到咧，就係嚟緊呢一段時間咧，無論係我哋樓宇維修，我哋話會有個加強版嘅招標妥出台啦。我希望我哋可以早日敲定到嗰個執行細節啦，能夠去出台，真係協助到業主。同埋我哋喺舊樓重建嗰度咧，我哋亦都有一啲更好嘅方法去做，因為而家譬如大家話市建局七年樓齡都係好大嘅開支嚟嘅，我哋已經開始咗同市建局做呢個檢討啦。點樣讓我哋嘅舊樓重建、舊區重建可以持續進行，而唔係話有陣時又要俾好多嘅開支落去，有少拉油上樹啊？點樣可以做好啲咧？呢、這個係我哋嚟緊俾自己餘下任期嘅一個好大嘅任務咯。
1: 五年規劃啦，發展局咧都可能係涉及喺當中嘅。有冇啲範疇你哋都會即係想聽多啲意見啊等等嘅？
0: 嗱，我諗喺我哋北都嗰個嘅目標喺五年，希望達到啲乜嘢嘅願景，或者交到啲咩功課出嚟咧，肯定會喺呢個五年規劃我哋必定要處理嘅範圍噶啦。另外同一啲民生相關嘅，其實都有好多嘅，譬如海濱嘅建設啊，頭先講過嘅舊區重建等等。
1: 好啊，咁我哋睇下呢啲意見係點啦。多謝曬局長上到嚟節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讲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除了讨论两国合作之外，沙特王储和特朗普亦都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当前局势，当中包括美伊谈判，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停火已经结束。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划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事。

0: 军事活动，就谈判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女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听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从事食物及或者是货物外送服务的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攞外卖或者货物起计算，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4小时内回家期间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如果发生工伤意外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多个平台，各涉事的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说，看回立法框架入面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并未涵盖等单或者抢单的时间，交由平台公司决定是不是纳入。有从事平台外卖员超过4年的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时间都属于工作时间，即使外卖员在某个地方等单或者抢单，亦都可能遇到事故，期望当局以外卖员上线的时间作为受保障的起点。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九只进入食肆的政策实施大约只有2日，网上已经流传多张违规相片，引起关注。有连锁餐厅自行贴出告示，话可以容许九只进入，亦都有店铺张贴告示话已经取消了九只友善食肆的措施。社交平台涌现大量违规直击相片，有照片显示狗主在获批食肆入面将餐厅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或者台面给狗只使用，更加是有狗只的前爪搭上去台面和主人平起平坐。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早前开放长远居住方案安排给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和其余受灾的7座楼宇睇齐。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文件，提出增拨10亿公帑支持相关的方案，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公帑承担增加至到50亿。财委会下个星期五开会讨论。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细节，大埔区议会寻日讨论方案，有议员关注到项目能不能够运用国标去加快工程。路政署铁路拓展处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说，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的创新方法处理，以加快工程进度。 而在現有營運當中的鐵路線上面應用國標就需要有更多考量。文匯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網上日前流傳一段車廂行車記錄儀的片段，片中的主角疑似是一名藝人，在搭網約車的時候因為落車的地點的問題和司機發生激烈口角，引起網民熱烈討論。私隱專員公署回覆查詢的時候提醒，所有資料使用者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而將載有他個人資料的錄影片段上載至社交平台，可能違反私隱條例規定，並且已經向相關的社交平台發出停止披露通知。星島日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勞工及福利局建議透過立法為外賣、送貨等的平台工作者設立法定的工傷補償機制，充分體現了本屆特區政府切實維護基層勞工權益的施政擔當。當前依托數碼平台的靈活就業快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趨勢，今次立法的核心精神和實踐經驗未來亦都可以推廣至到網約車。大公報的社評。
2: 東方日報政論，有外界早前就已經質疑外送員等非傳統合約人員在工作的時候傷亡不列入政府工商統計數據，只被當作交通意外而不是工業意外。立法必須作出多方面的考量，最重要都還是要以保障勞工權益為上。《東方日報》政論。
3: 商報時評提到，獲食環署批准的大約940間食肆正式容許狗隻進入，標誌著香港迎來寵物友善餐飲時代，在帶來便利和商機的同時亦都伴隨著新的挑戰，要消除各方疑慮，當局需要密切留意措施成效，業界和狗主亦都必須要依規行事，各盡其責。商報時評。
2: 文汇报社评，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实施中国首次运载火箭入轨回收试验，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具有降本增效的革命意义，为世界大型火箭回收提供了极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评论说，从低轨卫星组网到深空探测，低成本大規模進入太空的時代都正是由中國方案開啟。文匯報社評。
3: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讀完。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由于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系会开通，咁啊，听朝早六点开始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啦，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咁以及旺角等嘅目的地嘅，无需咳入慢线。咁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或者系大屿山嘅车辆咧，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经过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啦，同埋咧尽早选定行车线。隧道方面咧，现时就系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啦，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可滔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

0: 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1: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 Serene 何佩珊，
7: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身室会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请来言语治疗师分享点用科技辅助言语治疗。
6: 下半部分，我哋请嚟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讲下点样透过恐龙了解鸟类嘅飞行特性。
7: 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实验试身室，
8: 都可以俾啲直接模仿啦，
9: 剑
8: 或者口头提示咧，
9: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8: 咁就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啦。
4: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6: 搵只斑马同个班长，跟住班长骑住斑马。
7: 早晨啊，何佩珊，咩斑马班长话？你谂住带啲学生去动物园啊？
6: 唔系啊，何展鹏，我准备咗啲急口令啊，你想唔想试啊？
7: 急口令？瑞威，你点知我想筹办第一届公共事务组急口令王大赛噶？你竟然开始偷步练习？仲有啊，你啊，你几时
6: 听
7: 我
6: 讲
7: 嘢？
6: 我都唔知你讲乜。
7: 你系咪想抢冠军？咁公平咩？吓？
6: 唉，
7: 边个咁嘈？乜嘢事？
6: 阿鹏。我哋够钟开节目啦！我哋今日约咗言语治疗师噶，
7: 系唔记得咗添。今日会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6: 我哋请嚟两位言语治疗师，同我哋介绍点用科技辅助言语治疗。
8: 我系灵实梁永初宝林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嘅言语治疗师，我系 Julian。
10: 我系学前地区言语治疗服务队嘅言语治疗师，我系 Finsy。
11: 先請兩位不如介紹一下發音無限分呢個應用程式啊！
8: 咁我哋咧2004年咧出版咗一個實體發音嘅教材套咧，就叫做發音無限分嘅。之後咧，我哋基督教靈實協會嘅言語治療團隊咧，就喺黃石榕慈善基金贊助之下咧，發表咗呢個發音無限分應用程式，希望透過有系統啦，同埋互動嘅形式咧，幫老師同埋家長咧可以輕鬆啲啦，同埋有效啲咁樣同小朋友喺屋企做一啲家居訓練咁樣嘅。
11: 有啲咩主要嘅功能咧？
8: 廣東話有17個前聲母啦，6個後聲母啦，同埋17個韻母嘅，入邊就一共有4000個錄音啦，同埋4000個圖卡。咁用家咧喺訓練嘅時候就可以用嗰個應用程式嘅錄音功能咧，再由家長去判斷佢哋發得啱定係唔啱。另外咧都有治療師嘅版本啦，咁就可以有效咁樣令治療師去管理啲學生嘅帳號，可以聽翻一啲錄音檔去審核每一個個案嘅訓練記錄啦，同埋可以睇下家長嗰個評分嘅準確度。
11: 點解要研發呢個工具呢？
8: 我哋大約有36% 嘅個案咧，係有啲廣東話嘅扣音障礙嘅，本地嘅一啲發音卡啊、發音訓練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在職嘅家長或者如果佢個母語唔係廣東話嘅照顧者咧，就比較難去做一個好有效嘅家居訓練。咁另外咧，而家即係市面上嘅圖卡咧，多數都係比較少一啲廣東話嘅句子同埋故事嘅程度嘅。點樣可以調理喐得啱位喺一句長嘅句子入邊咧，都係一個好需要訓練的內容。
11: 口音障礙是一個乜嘢嘅障礙呢？
10: 當一個小朋友咧未能在特定的年齡階段掌握特定的廣東話語音，而且說話清晰度整體係比同齡的小朋友為低，就有機會被診斷為呢個口音障礙。比較常見一些口音的錯誤咧，就例如有我哋叫突舌啦，講一啲 S 音嘅時候咧，條脷會突咗出嚟嘅。 咧變咗做，又或者咧係一

0: 啲舌頭咧前置或者後置嘅問題，即係條脷唔小心擺咗向前或者擺咗向後嘅，例如咧講睇嘅時候講咗做睇。
1: 都想了解一下實際言語治療是怎樣做的，
2: 那我們不如試一下傳統是怎樣學先。
0: 好啊，那我們試一下個加音好不好？
2: 好啊，
0: 那這個就是傳統的發音卡啦，我們就會拿回個加音出來先。
1: 這個時候見到 Fancy 在一個收埋了言語治療卡的盒裡面，按住讀音排序抽起了其中一張卡仔。
3: 這一張卡是教小朋友讀叫這個字，叫聲的叫啊，卡的底部写住了个叫字，而字的上面呢就有一幅有人在大叫的公仔，在卡的顶部呢就写住英文字母 G 和一条横线。
0: 那我们不如试下讲了这个叫字先啦。
2: 叫
0: 是啦，讲得很好啊你已经但是有些小朋友可能他叫讲了钓鱼的钓，小朋友讲了钓的时候，我就会请他看看姑娘的嘴巴，条脷仔后面要向上掂到上颚的。
2: 通常用张字卡辅助的时候，你要怎样教
0: 发音卡？主要是一个图示给他知道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字，那么个图就是个意思了。
2: 使不使拿另外一张对比的钓那张出来的？
0: 是可以这样做的，加埋一起用都得的。咁例如咧，頭先你講個調字咧，其實係 D 音，因為咧佢呢張圖卡咧未必有個對比喺度嘅，咁所以咧有時等我望下佢有冇先啊。
2: 所以呢個時候程式就好大幫助。
0: 係啦。
3: 了解完傳統嘅言語治療方法，不如我哋試用一下呢個應用程式咯。
1: 喺熒幕上面見到一個寫住今日任務嘅版面。下面就有不同读音的分类选择，
3: 揀选了想练习的读音之后，可以揀埋今次练习的难度，分别有1、2A、2B、3、4、5不同的级别，小朋友可以揀读单字、词语、短句等等。
0: 我们今天学 G 音，各个鸡音。第一个阶段就是单字，而第一个字呢，这个是剑，我们可以看看提示，条脷后面呢要垫到上颚的，都可以给一些直接模仿啦。
4: 剑，
0: 或者口头提示呢，
4: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0: 是啦，那就给他们屋企都接收到这些提示啦。
5: 我想看看他们平时会读什么
6: 字。那我们看看词语的部分，词语就分 2A 和 2B 的。2A 就是比较容易一点，邮票的票字就是有这个 IU 的覆韵母。
5: 那我现在在荧幕上就看到有邮票两个字，那按了录音键之后，邮票，
6: 然后就可以听回了。
4: 邮票。
3: 我都知道这个发明还得到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智慧市民奖。
1: 到问下协办奖项的机构代表，社联的善用科技总监何美仪讲下对于这个发明的看法先。
7: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举办的，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社联亦都开始参与一起筹办智慧市民奖的奖项。这个奖推动和表扬本地一些优秀的资讯科技发明。
5: 个得奖原因是什么？
7: 评审最主要很欣赏他们过去手制的卡，去到现在要去运用科技帮小朋友去做一个言语训练之外，背后的数据收集。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个小朋友的进度都不同的。那我的数据针对性地帮到一些言语治疗师在制定一些新的训练内容上面更加精准。
2: 社联其实期望科技可以怎样帮助到市民大众？
7: 第一就是可以更加广泛涉猎到除了长者之外，小朋友甚至乎一些家庭的需要。第二样就亦都帮到一些社福机构做到多一些数码转型。现在讲 AI 背后的数据的收集，其实对于社福界来讲都是很重要。透过一些社会里面弱势社群的数据，让我们在服务规划的时候可以更加精准知道需要，或者刚才那个 gap 在哪里。这里都是社联里面一直推动，无论是科技应用一个数据收集，甚至乎怎样可以运用好数据呢，帮我们做好一个服务规划，或者填补一些服务罅隙。
1: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Hello， 我是文嘉琪博士，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我的 area 呢，我的 expertise 是研究恐龙，包括恐龙怎样演化飞的功能。
4: 文博士在恐龙领域的研究成果延伸解答了很多人类对动物的未知。
3: 为什么动物会可以飞的呢？佢点样飞？好多呢啲基本嘅问题咧，我哋个研究室就专系做呢啲研究咯。我个实验室咧就喺我个 area， 就可能出名系研究出嚟，知道飞嘅功能咧系喺鸟类同埋个近亲咧，唔系净系一次演化出嚟。佢唔係一個祖先有飛嘅功能，之後其他就後代都有。佢其實係有唔同類嘅恐龍咧，有羽毛的恐龍咧，佢哋幾次自己演化呢個功能。所以呢個對我哋明白飛嘅功能點樣有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分別。
4: 文博士仲利用 LSF 雷射熒光成像技術，以无损方式了解化石标本的微细结构。
3: 可能人家在我的科会识我的研究呢，是我用新的技术来到看到我们平时在化石看不到的东西。我用激光的技术来到给一些光落个标本，看到平时见不到的软骨部分，包括羽毛啊等等啊。这些是可以给到我们很多资料，我哋平时攞唔到，可以答到唔同嘅问题，冇呢啲咁嘅技术咧，就好难研究咯。
4: 文博士既远年轻科学家，既要善用过往经验，亦要灵活变通，把握突如其来嘅机会。
3: 有啲嘢你可以用你嘅经验 predict 到时会系点，有啲嘢你其实系真系要flexible 啲，用翻嗰陣時嘅情況嚟到珍惜嗰啲機會。呢個喺科學係好重要，你要自己用翻你嗰個 experience 嚟到做個科學啦。但係我會提議珍惜唔同嘅你可能唔 expect 嘅機會咯，因為佢可以有機會影響你嗰個方向啊，或者幫到你個研究。所以如果我譬如我自己嘅研究，我冇珍惜好似 engine 同事做某一个嘢咧，我其实做唔到近排关于呢啲风隧道嘅研究。一方面你要珍惜你嗰个行业个经验，但系另一方面咧，你要系够睇开啲嘅态度嚟到接触或者珍惜唔同嘅你可能之前冇谂过机会咯。我会觉得呢个好重要方面系有一个开放啲嘅心态嚟到帮你个研究发展咯，因为你自己用你自己嘅经验或者一个行业经验咧，如果

0: 你只是住那方面呢，你未必可以珍惜新的机会，新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值得想多一点，放一些时间下去。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0: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体育方面，西班牙中场美连奴后备上阵取得入波，协助西班牙在世界杯八强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对法国。连续两场为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说巧合确实存在。接连在今届16强和8强比赛后备上阵，并且在关键时刻建功，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更加说绝杀入波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反映巧合确实存在，但是只要做好准备并不断尝试，机会就会来临。西班牙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身世界杯四强，美连奴说球队参赛目标就是同世界最强的队伍较量，同法国交手是儿时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到时能够取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慢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6: 国际城市是连结世界的桥梁，
5: 更宽阔的视野，
6: 更深远的交流。
5: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结世界，
6: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中午12:03，
7: 中国复刻与新潮。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财富管理、
10: 金融科技、绿色金融、
11: 科学与发展，
12: 什么时代？什么时代？
13: 理财新世代，
14: 主持彭凯瑶、洪艾尔。
15: Hello， 大家早晨，欢迎收看理财新世代。早晨 ，Iris， 早晨 ，Ken。
16: 早晨 ，Irene。早晨 ，Ken。
15: 系，我哋今日就邀请到啦外汇策略分析师啊张建泰啊 Ken 啦，上嚟同我哋即系讲下今届走势啦。因为大家都好关心黄金啦，尤其是今年应该几令人跌眼镜啊。年初嘅时候即系好似冚冚声，乜个个都话你使唔使攞啲仓底嘅啲金器出去卖咗佢？有啲人话诶系咪仲会升啊？不如去即系买多啲嘅储金啊。但系最近真系沉寂曬啦！突然之間，因為就金價其實係由高位都回得幾急下咁。一月嘅時候咧，曾經去到歷史高位觸及過每安士5595美元啦嚇，咁啊六月下旬咧一度失守埋4000美元嘅，咁所以

0: 路睇好啦，跌去到依家啊，跌翻落嚟，大家反而咧唔知道應唔應該買喎。咁我諗第一個原因就係個聯儲局嗰個預期啦。本身咧，大家都預期今年聯儲局咧就大機會都係減息嘅，延續翻過去嗰幾年個減息周期啦。但係中東戰爭啊爆發之後，啊而家啊又觸發咗個能源危機啊，咁個油價一路即係攀升到成百蚊樓上啦，咁導致咧全球央行啊喺個貨幣政策上面都出現一個好大嘅反響啦。我哋見到六月份其實歐洲央行啦、日本央行就已經率先加息啦，依家咧喺新主席嘅帶領底下啦。年底前聯儲局都大機會話會加息嘅，咁所以由一個週期由話啊本身減息嘅利好翻黃金呢啲冇收益嘅資產啊，轉移到變咗而家話啊要加息喎，咁因為你每啊個加息你話加到去四厘咁樣啦，咁即係代表你持有黃金呢啲冇收益嘅資產啊，你嗰個機會成本其實就已經啊上升咗啦，咁所以都係導致個金價啦有個比較大幅嘅回調啦。咁我諗第二點就係個美元嗰個走勢啦。咁美元本身其實年頭大家都係睇會延續翻舊年個跌勢嘅，因為舊年年中開始咧講得比較多就係話啊有個美元貶值交易啊。咁留意翻我哋講個美元貶值交易咧，英文就唔係話 depreciation， 係講一個話 debasement 喎。咁即係中文就好難去好確切翻譯到啦。咁因為一樣嘢其實就係指話啊匯率。美元同歐元、日元或者之間，即係呢啲貨幣上面嘅變動啦。但係如果舊年講嗰個貶值咧 ，debasement 咧就係指話啊美元，因為可能會濫發到啲債務啊，美元個地位下跌啊，而導致對實物有一個即係出現個貶值嘅狀況啊。咁但係而家啊，當即係美元個中東局勢緊張之下啦，咁美元反而就即係啊又重新獲得青睞啦，覺得係個避險資產啦。黃金咧又反而又跌翻落去喎，大家冇話要啊爭住用黃金嚟避險喎。咁所以當個美金突然間又一路睇跌，變到啦試過最近都即係創咗13個月新高啦。咁依個反轉其實都好大嘅。咁你黃金其實你直接啲睇啊，係用美元計價嘅話啦。都對嗰、那個金價咧，其實都造成影響。大家都好似唔急於就話啊，將之前啊話驚美元貶值啊依啲嘅狀況要去即係買黃金啦，反而就因為年頭太過睇淡美元。太過睇好黃金啦，而家出現一個咁大嘅反轉啦，咁就需要去即係喺個投資者咧喺個倉位就做咗一啲調節啦，令到個金價啦都喺個弱勢嘅趨勢裡面咯。
1: 咁金價近日咧就出現俗稱死亡交叉，就係50天線咧升跌穿咗200天線，係咪預示咧金價會繼續跌，熊市金價熊市就已經即係嚟咗咁樣咧？
0: 喺技術上嘅話，出現呢啲死亡交叉啦，其實對個金價啦，到個短期嚟講，我諗個影響都比較負面嘅。因為你睇翻對上兩次啦，出現呢個狀況就係話啊，23年9月啊，同埋話22年左右七八月到嘅時候啦，當時啦個金價啊出現呢個死亡交叉，其實都有可能話三四個禮拜啦，都會繼續跌落去嘅。咁當然咧，其實呢啲嘅技術分析啦，如果你用平均線嚟睇，就比較係滯後啲嘅，但係都代表咗啦，成個勢頭嘅話，同埋話個市場心態都已經有個改變啦。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就係，當嗰個調整出現啦，即係據兩次嗰個慣例啦，22年、23年啦之後，其實個金價都即係反覆會創翻個新高嘅。咁所以我諗短期嚟講個沽壓就會比較大啲啦。但係當有一啲比較重大利好嘅因素出現啦，咁其實個金價都會有機會就即係調翻轉頭去升翻上去嘅，咁所以就觀點啦，我諗都係話啊，預示翻短期嚟講壓力仍然係比較大啲啊。如果你話啊4000蚊係咪底位啦，其實就好難去講得清楚嘅，因為始終個技術指標就比較弱啲啦。但你話係咪進入一個長期嘅熊市啦？咁以往個慣例就唔顯示依個情況嘅，咁反而之後即係當依啲淡油啊睇淡。黃金的一些沽盤都已經清曬倉、投曬汗的時候，到其時只要有一些利好消息出翻現，其實個金價啦都可以延續翻之前的牛市。
2: 我哋之前成日有一個好傳統嘅講法，就係亂世買黃金啊嘛，即係覺得一打仗啊，咁就要買金啦。但係今年嘅情況就係一開火

0: 就跌啦啲金價。咁最近其實即係例如之前啦停火，其實金價都唔見得大反彈啦。咁最近又好似又話停火完結啦，但係亦都一樣冇乜反應啦，即係都係好似一路向下嘅趨勢。點睇話呢個即係傳統上我哋話買金就係一個避險嘅一個工具或者資產，呢一個角色係咪已經冇咗咧？
1: 咁其實就比較難去即係落一個結論啦，因為始終個金價都係一個而家睇到個狀況都係比較短期啲啦。如果你話睇翻好長期嘅話，我諗喺個避險嗰個情緒裡面啊，其實個金都係有一定價值嘅。咁我覺得比較值得去比較嗰樣嘢咧，就係2022年嗰陣時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啦，其實個金價同油價就一齊升嘅。但係今次咧，你見到四月爆，即係三四月爆發呢啲衝突之後啦，中東局勢啦，咁反而個金就回調啦。咁個油啦就繼續升，咁我諗當中牽涉上面就係嗰、那個黃金啊個即係之前啲倉位其實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啦，因為之前2025年嘅時候市場上面都大幅度睇好黃金啦，一年升咗成66%，其實就你歷史慣例嚟講都好難會見到一啲貴金屬一年嗰個升幅咁誇張嘅，咁所以代表市場上面就極度看好呢啲即係黃金啦，咁而家個情況就似乎就係話，當個熱情開始冷卻啦，大家將個焦點集中喺話個能源危機底下，因為我諗俄羅斯嗰個能源危機主要影響就可能係個即係歐洲嗰邊啦。今次個能源危機咧，其實影響個範圍就更加大啦，因為講緊話霍爾木茲海峽啊嗰啲油船。即係輸送個量啦，其實都係佔全世界差唔多四分之一㗎嘛，咁所以影響個範圍就全世界，所以你見到今次係歐洲啊、日本都要即係先行去加息啦，咁所以喺個加息周期初期底下啦，其實對你見到個金啦，往往都係會先行下跌先嘅，咁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唔係話驚個利率抽高，依家即係嗰個。嗰、那個機會成本有幾高啊？而係話對嗰個利率個頂部嗰個不確定性比較大啊，因為大家都唔知道今次加息其實加到幾時嘅喎，咁所以你參考翻2022年嗰個情況啦，當聯儲局開頭由零息慢慢加上去，即其實都係快快加上去啦，加到三厘左右啦，個金價前再下跌嘅，咁但係當個利率企穩到去5% 樓上，個金價反而就創翻個歷史新高，咁所以我覺得係投資者對未來個利率個判斷啦。你一日唔係好知個利率去到咩水平咧，你就計唔掂條數，究竟應該點樣處理手上個黃金啊？咁所以依家就睇落去，個利率嗰邊啊，其實就係比較左右到個金價，避險嗰個情緒都有喺度嘅。但我諗而家要去問個問題就係話避嗰個風險係咩風險啊？咁如果你話齋係戰爭風險嘅，你要走冷嘅，咁個金可能都仲有啲價值咧。但如果你放諸係全世界講緊係個利率上升風險嘅話啦，似乎就買翻一啲會加息嘅貨幣，例如話美元啊，依方面嘅話就對應翻呢個風險咧，我覺得就會比較確切翻啲啊。
2: 咁咧就都幾多投行咧，即係呢排就即係改翻佢哋嗰個黃金嗰個預測啦。但係都好奇怪喎，佢哋咧就預測咧，即係金價短期內咧就係會跌嘅，但係長期仍然睇好。咁呢個長期仍然睇好嗰、那個即係嗰個動機係喺邊一度咧？同埋即係係唔係一個好穩陣、好穩固嘅動機咧？
1: 我諗短期嚟講咧，其實就大行咧，其實有時啲預測都係比較滯後翻少少啦。始終依家就個感覺就好似當個金價跌咗落嚟，咁咪要調整翻個預測咯。因為都要即係對翻啲客交代咁樣啦。因為同佢個目標價同埋話現水平都爭太遠啦，要做翻一啲調整喺度啦。咁短期嚟講，似乎個勢頭都係比較泥淡個金價嘅，因為頭先講到啦，加息個因素都。仲喺度發酵緊，而家都講緊話聯儲局年底前會唔會加息啦？又或者甚至會加即係超過一次嘅利率啦。咁對黃金嚟講係的確比較利淡啲嘅，因為當個利率升嘅時候，對個金價個反應就比較負面啦。咁但係你話中長期嚟講咧，我諗投行睇好個因素都係話央行會持續買金嘅。咁尤其就話最近都見到中國人民銀行啦，其實佢對買金都仍然係一個非常積極嘅狀態啦，連續20個月。

0: 增持啦，咁甚至係個金價跌完之後，佢係越買越多嘅，咁所以佢對話啊儲備個黃金咧，其實都依隻資產係相當之有信心嘅。咁喺環球央行啊，有一啲實質上面咁龐大購買力量支持底下啦，其實對個金價嚟講都有個都有個積極作用啦。另外一點，我諗就係大家睇嗰個美元風險啊。咁我諗今年個美金突然間大幅度反彈咧，就唔係講緊啊成。整個美元風險就已經消失咗啦。遲早嘅話，即係用一個長線嚟講啦，見到特朗普上台，其實發動貿易戰也好啊，又話啊啲人之前討論有啲咩海湖莊園協議啊，話要將一啲即係美債去重新談判啊。咁其實對央行嚟講，我諗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不安嘅狀況咧，就唔想話持有咁多美元嘅。咁今年見到就係美國同歐洲嗰個關係啦，其實都有明顯惡化啦。因為在格陵蘭的事件上面，又或者中東戰爭上面說要求重開霍爾木茲海峽，這些議題上面其實美國和歐洲那邊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個觀點有點不一樣。其實歐洲見到這個狀況都未必說想持有更加多的美元，而中國方面都知道其實持有太多美債對整個國家的風險其實都偏向比較大一點。所以我覺得即係依個背景底下啦，央行始終長線嚟講都係會持續增持黃金嘅。一方面佢就係要揾美元一啲美債作為一個替代品啦。咁喺中間嘅過程當中，你未必話咁快揾到一隻新嘅國債可以去將佢全部置換啦。咁所以中間我覺得必然係會即係持有嗰個黃金啦。咁喺依個過程當中，我覺得黃金都會持續有一個受惠喺度。我諗依個都係比較央行會睇好黃金個即係啲投行睇好黃金個觀點咯。
1: 如果你咁講話，作為投資者啦，係咪呢個時候都可以開始去配置翻黃金咧？或者有冇啲咩關鍵嘅水平可以留意咧？
0: 我諗你話配置黃金方面咧，頭先講到就話個短期嚟講咧個壓力比較大啲啦，因為聯儲局加息啦，咁同埋話暫時睇到個狀況就係央行中長期持續都係買金嘅，但係你話環球嘅投資者啦，佢哋都係有即係對個金價都係睇得比較淡嘅，因為你如果發現翻短期個走勢啦，嗰啲 ETF 啊，依啲熱錢啊，對個黃金嗰個走勢咧影響其實更加大嘅。咁你睇翻話每個禮拜一啲數據咧，其實都有量度翻有幾多錢流入去 ETF 嗰度啦。咁而家最近個狀況就係都係維持偏向係會有資金流出嘅，咁甚至個金額就都越嚟越大咁樣啦。咁所以你話係咪一個好適當嘅位置去買金啊？覺得就冇乜空間跌啦。咁似乎短期嚟講就未必可以有依個定論喺度啦。咁但係你話中長期配置嘅話，咁都係諗住對沖翻成個投資帳戶組合個風險嘅話，咁分階段咁樣慢慢買，咁我諗現水平又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2: 即係最近啦 ，AI 熱潮好犀利啦，咁你又點睇銀咧？作為一個工業嘅金屬，但係又係一個即係可以愛嚟投資嘅金屬，你點睇咧？
0: 係啊，其實個銀價其實都係即係依一年嗰個最大嘅焦點之一啦。因為炒得金嘅時候，大家都去討論嗰個銀啦。因為未必話入場費買到咁多金，咁啊買銀可唔可以有一個保值作用呢？咁銀咧頭先都講到啦，個地位就比較特別嘅，因為佢一半係貴金屬，一半又係話一啲工業金屬啊。但係其實你話最近依幾年咧，個工業金屬嗰個地位其實反而會係比睇得比較重要嘅，咁因為AI 啊，你去做一啲晶片啊，你去要做封裝啊，都會用到啲銀嘅。咁或者甚至你話用電動車啊，用銀嗰啲狀況都高多咗嘅，因為你話要搞鏡頭啊，定即係做一啲電子上面嘅嘢啦。因為銀咧就係一個最高導電嗰個金屬啦。咁所以喺而家AI 嗰啲即係發展底下，其實都需要用咗更加多嘅銀嘅。咁另一邊相就係一啲新能源崛起啦。咁 無論你話一啲即係風力啊，或者依啲發電、太陽能啊嗰啲直板啊，其實你都要融成一啲銀漿啦，你先可以去吸到啲電力嘅。咁所以喺即係新能源同埋話 AI 個潮流底下啦，個銀其實都一路都比較有大嘅追捧嘅。你睇翻一啲實質數據啦，即係話白銀協會啊講嗰、那個

0: 需求個狀況啦，其實連續五至六年咧，都係處於即係一個需求大過個供給嗰個情況嘅，咁所以對個銀嚟講咧都有支持啦。但係今年你見到就即係當其實多錢入咗嚟嘅時候，個銀就好似脱離咗啊嗰個需求咯喎，變成即係個金嗰個代替品，甚至就係大家覺得啊個金升嘅時候，個銀啊升得仲多，咁不如直接買銀啦。咁所以就令到個銀好似變成一個波幅比較大嘅金咯，因為始終銀啦嗰個市場係比較細啲啦，所以當有啲錢有啲投機錢入咗嚟嘅時候，個銀個波幅會比較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中長期即係投資嘅話啦，我覺得金嘅話就似乎個保值啊或者投資作用始終會大啲嘅。咁因為同埋話有央行持續去加持底下啦，對嗰個低位上面我諗都會有一定承接啦。銀嘅話市場上面反而就即係冇話啊一啲央行呢啲大買家去頂住啦，而個投機成分個感覺比較大，因為佢個市場流動性比較細啲啊，咁所以都要去承受到波幅啦，先再決定去唔去投資個白銀咯。
1: 不過白銀不嬲投資個波幅都係比較大，同埋佢走勢係落後於黃金，即係金升咗，咁佢就會追趕翻，咁所以即係跌咪一齊再跌得比較多啲啦。咁如果頭先你都講話，其實避險唔好話去諗話係避打仗啦，反而係應該加息風險，咁就話即係買美金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冇話即係其他嘅例如外匯市場有啲咩睇好嘅咧？
0: 咁我諗，如果今年講加息嘅話啦，暫時都係以美金為主多啲嘅，因為始終個加息個步伐啦，大家喺即係歐洲啊、日本加完息之後啦，大家都係比較睇啊個即係美元嗰邊啦，個加息個前景係比較即係進取翻啲啦。咁我諗另外一樣嘢，你話真係喺外匯市場值得睇啊，有個即係比較中長期升勢，暫時市場講得比較多，反而話。人民幣，因為你喺個美元強勢底下，其實人民幣由舊年你話七算樓上都即係已經即係最多升到六點七幾啦。咁大家都係睇好翻話中國經濟啦，開始即係有個修復，同埋話個中美關係都有個改善喺度啦。咁所以就除咗從一個加息嘅角度之外啦，即係有一啲實錢去重新配置翻一啲話中國資產啊，同埋話佢嗰個出口個數據都持續強勁。對個即係個人民幣個需求增加啦，以及話中長期一啲人民幣國際化，會唔會啊將中國嗰個國債成為一個即係儲備資產啊？呢啲等等因素其實都會啊支持個人民幣會有一個即係個升值個趨勢啦。咁所以你話成個投資組合，你話啊買翻啲美金又持有翻啲人民幣資產啦，再加啲黃金嘅話，咁似乎就可以比較平衡到多方面唔同嘅風險咯。
2: 但是咧嚟緊咧就係即係市場預期啦，美國加息咧就嗰個即係勢頭就比較強勁啦，人民幣似乎就係即係仲係喺一個放鬆嘅一個貨幣政策，咁樣會唔會對於人民幣嗰個升勢又或者嗰個穩定性係即係會即係個風險會大咗咁樣樣咧？
0: 係啊，咁似乎個人民幣本身今年都比較一路睇好啦，但係你話去到差唔多接近六點七到呢啲水平啦，其實就開始見到有啲阻力啦。始終就見到個美元有一啲反彈喺度啦，咁加上就人行啦，之前咧都做過啲操作啦，喺啲新嘅金融工具裡面啊個跳壓低咗一啲操作利率啦。咁市場都即係揣測緊啦，會唔會真係個減息開始臨近啦？又或者係咪即係實質上已經開始減息啦？咁所以我諗依方面嘅話，對即係個人民幣嚟講。就有少少即係話回調嘅情況啦，但係你睇翻其實往往當人行啦做唔同嘅動作去壓制翻個人民幣升值，或者透過減息去舒緩翻呢啲升值嘅趨勢嘅話啦，其實往往就係個人民幣仍然都可以維持翻一個穩定嘅狀態嘅。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話投資人民幣資產，咁揾翻一啲即係話收益率比較穩健嘅，唔係淨係齋持有個人民幣個現貨嘅話，咁我覺得都係其中一個可以平衡翻啊成個投資組合嘅一個工具咯。
1: 咁我哋都問一下啲大家都會有好有興趣嘅弱勢嘅貨幣，就係 yen 啊、日元啊，因為其實都一路都比較積弱，而日本央行或者日本政府都有啲動作想干預啊，即係之前有口頭干預啊，都冇用啊。你點睇話，即係點解會咁弱嘅咧？
0: 咁我諗日本個日元咧，我都覺得佢今年都持續偏弱嘅。我諗最核心嗰個問題就係、個套息

0: 交易嗰樣嘢咧，因為大家講緊啊，美國個利率都持續高於日元，咁啊就有啲套息交易出現啦，去沽買美元沽日元啦。雖然你見到六月份日本央行就已經加息啦，但係對壓制翻個日元弱勢冇乜作用。咁點解會出現呢個狀況啊？我諗原因就係因為啲炒家啦，就睇準咗日本央行加息個底牌啦，其實佢冇辦法可以做到一個大幅度嘅加息嘅。咁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個日本個債務問題太嚴重啦，咁佢對 GDP 個債務對 GDP 個比重都即係超過2.2-2.3倍左右啦。咁其實都世界啲發達國家裡面係最高水平嘅。咁所以你每次加息嘅話，對嗰、那個個債務嗰個負擔其實都相當之大啦。咁就算你做即係做干預，短期上面係有一啲作用啦。咁但係中長期，大家覺得日本央行其實都喺加息上面無能為力嘅時候啦，我諗就對個對個日 yen 個影響都比較大啦。第二點我諗就係、是、都係同嗰個日債比較有關啦。因為如果你央行真係啊要好積極去加息，捍衛翻個日元匯價，但係同時間其實個日債已經連續跌咗幾年啦。咁你個一個國家你嗰個債務個即係個價個債價跌得太急啦，對個金融市場穩定其實帶嚟一個相當大嘅風險啦。因為呢啲債其實一來係一啲高質素嘅抵押品啦，咁你金融機構如果持有好多呢啲國債，咁但係你又出現一個咁大幅度嘅下跌啦，其實都對佢成個嗰個虧損啊有一個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就日本央行啦處於兩難，冇辦法大加息嘅情況底下，日元就都係持續貶值啦。
1: 咁啊，今日唔該曬啊 Ken 嚇，咁啊外匯策略分析師張健泰同你分析咗咁多嘅市場焦點嘅，休息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话：佢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点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嘅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嘅坚定支持，同埋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同埋良好战略环境嘅坚定决心都唔会改变。相信喺以金正恩为首嘅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回应点样评估项目嘅工程造价，话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唔希望喺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嘅倾谈唔会有好处。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说，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是必须要确认他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

0: 或者获批准之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者撤销已经批出的准许。哥伦比亚足协发表声明，谴责在国家队在世界杯十六强出局之后，针对球员金柏斯和他家人的死亡恐吓，敦促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哥伦比亚在今届世界杯十六强互射十二码被瑞士淘汰，金柏斯在加时阶段曾经错失入波机会，赛后他的社交媒体出现大量负面评论和人身威胁言论，金柏斯随后限制社交媒体账户的留言功能，亦都没有同队友乘搭同一航班回国。哥伦比亚足协在声明中强调，任何运动员或者家属都不应该因为代表国家而遭受恐吓。金柏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抱头沮丧的相，呼吁外界尊重，并说困难时刻是足球的一部分，任何热情都不能够令仇恨和恐惧合理化。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继续同大家讲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咧，慢线仍然封闭噶，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咁重复位置啦，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未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啦，翠塘路一段系慢车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亦都系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维园道落桥啦，维园道桥底东行去柴湾，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10: 直接模仿啦，
11: 剑
10: 或者口头提示，
11: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10: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金融科技，绿色金融，
16: 科学发展，什么时代？
17: 理财新世代。
18: 主持：彭凯瑶、洪艾尔。
16: 咁 Iris， 我哋先總結一下今個禮拜港股嘅市況先啦。其實氣氛好翻。

0: 唔錯嘅，咁樣就連續第二個禮拜反彈㗎啦。恆指咧累積升咗825點啦，升幅3.5%啦。科指仲勁啲添啊，升咗近5%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話，即係七月份翻嚟之後，資金輪動都幾明顯嘅，即係去翻一啲即係權重嘅科網股啦。咁所以都可以帶動翻即係成個市況啦。有啲人就覺得喂，係咪夾淡倉啊？定係你覺得誒資金真係有興趣翻嚟港股咧？
1: 嗱，我哋睇翻五日圖啊，咁就恆生咧就好似頭先 Irene 你講咁樣啦，升咗3.幾%啦。咁但係其他亞洲區咧，基本上都係全跌嘅，就係、是、譬如韓國嘅指數啦，跌咗8%啦，日經啦跌咗1%啦，台灣指數啦跌咗3%啦，咁國內都跌咗1.7% 左右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今次今個禮拜咧係有啲特別嘅，亞洲資金咧就係、是、有啲即係流入嚟港股，可能咧係拍住先，就下個禮拜有 IPO 係啦。咁跟住咧就即係睇下隻 IPO 點樣。反正咧佢哋可就應該冇乜興趣去抽嗰隻即係琴晚美國上市嗰隻大超大
0: 韓國巨企，
1: 係啊，韓國巨佢
0: 芯片
1: 係啦，咁啊即係$265 億IPO 嘅，即係抽唔到啦，你都係要搏即係自己喺二級市場買，就不如等香港嗰隻即係嚟緊嗰隻 IPO。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反轉嘅，但呢個反轉係唔係一個？好即係穩固我哋即係恆指就係咁升嘅一個動力咧，我覺得未必，即係都仲要睇翻嚟緊嗰只 IPO 究竟點樣。即係如果個勢頭係好強勁嘅，可以維持到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啦，咁可能恆指真係即係有一個比較短中期嘅一個升幅都未定，但係似乎即係嗰、那個。憂慮啊，市場嘅憂慮對於 AI 係唔係過度投資，似乎係未有消失到嘅。
0: 但你頭先提到嗰只即係國產個芯片巨頭嘛，應該係上海嗰邊佢 IPO 咁樣啦。咁所以就你話覺得一啲資金可能諗住拍住先咁啊，有機會即係可能去抽下啲國產龍頭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唔止嘅，之前咧就環球啲 AI 嘅硬件股啊，或者半導體產業鏈啦跌啦，有個原因就係因為美國有啲即係巨企咁就大家質疑佢係咪 AI 算力過剩咁樣，咁但係啱啱呢個禮拜又澄清翻話唔係啊，我哋唔係算力過剩啊，咁會唔會話即係大家個憂慮可以即係舒緩翻啲？
1: 我覺得呢、這個憂慮舒緩咧，呢、這個補飛真係實在太遲了。我自己就即係琴晚聽到佢喺度補飛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佢補得好吃力啊！你知唔知啊？咁即係。本身是可能某間公司是有算力過剩，但是整個行業現在是不是算力過剩呢？我覺得在這裡發展緊 AI 的時候呢，講算力過剩呢，可能我們都為之過早，但是我們可能是有舊算力和新算力的分別，就是一些即是比較慢的算力和比較快的算力的分別，那可能就是即是希望佢兜得住啦，就係即係舊算力過剩咁樣，新算力就未即係都冇過剩嘅咁樣嘅情況。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要分開成條 AI 嘅產業鏈，就係、是、AI 本身自己喺度咧做緊研發去進步。咁呢個嘅投資咧係好巨大嘅，係有機會呢個投資咧就係即係唔係每間公司都能夠去到尾能夠實現嘅。呢、這個我哋要明白，但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因為佢都要不停試、不停製造一啲即係一啲 AI 嘅產品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嘅前端產業鏈嘅前端，譬如我哋頭先提到嘅存儲啊、芯片啊，其實呢啲數據中心類嘅、電力類嘅，其實佢哋係非常之需要嘅喺投資嗰個過程中間，咁所以呢啲我覺得就比較穩陣一啲。
0: 係咁，其實就係港股方面啦，有啲之前都炒得好勁嘅半身股啊 ，AI 概念噶嘛，咁就最近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配股唔係即係應該話佢個解禁潮之後又出現咗配股抽水潮咁樣，你會唔會又覺得有機會係阻礙咗之前個強勢咧？因為之前有啲比較大型嘅 AI 大模型嘅半身股啦，都有啲核心機嘅股東出嚟撐話不離不棄嘅，有啲人唔會沽你啲股份住嘅，但轉頭公司又即係。

0: 樣配股啦，即係會唔會都影響到個信心咧？
1: 我覺得係會有嘅，即係始終咧咁大嚿錢鎖住喺某一個投資項目入邊咧，作為一個投資人咧，咁係幾唔明智嘅，真係。咁就即係佢即係作為一個理性嘅投資人，其實係會分散咯。咁即係會沽啊，或者會再配股啊，咁呢啲情況係即係我覺得出現都係好合理。
0: 嗯，係咁就仲埋內地今個禮拜都有啲即係數據公布，我哋都可以傾下啦。因為即係公布咗CPI 啊、PPI 咁樣啦。咁見到六月份個 CPI 其實就麻麻地嘅，咁因為就個按年升幅1%啦，比五月份放緩咗啦，同埋都略低過預期啦。而按月咧跌咗0.3%啦，更加連跌咗3個月㗎，係咪都反映話即係內地嗰個內需情況都即係未咁快有起色，經濟情況擔唔擔心咧？
1: 嗯，嗱，其實我哋講埋 PPI。PPI 咧就由五月嘅3.9去到4.1，主要咧就係因為嗰個油價啦。但係你講得啱嘅，無論 PPI 定 CPI 咧，環比咧都係跌0.3%。嗱，呢度有油價跌油價嗰個原因喺入邊啦，亦都有一路我哋講咗好耐嘅社會零售銷售嗰個氣氛同埋嗰個實力問題啊，就係有啲錢就俾啲。按揭住宅按揭就鎖住咗，咁我哋上個禮拜都提到啦，而家內地政策嘅定調咧就係希望咧啲資產個價格咧能夠穩住，甚至係上升嚟刺激個消費，但係咧實質上係有啲咩嘅政策咧，暫時唔係好睇得到，係啦，咁就要等政策出台啦。
0: 嗯，係，我哋就轉頭咧會講埋澳門嘅娛樂事業喎。

0: Iris 啊，最近有冇去澳門咧？
1: 冇去好耐啦，
0: 我都係啊，係咁，但係就即係澳門方面啦，就其實大家都會留意佢嗰個博彩娛樂事業方面一啲數據啦。嗱，六月份咧嗰個收入咧按年跌咗12%啦，按月更加跌咗近20%啦，主要受到世界盃分流效應影響啦，呢個係比較多人講嘅原因啦嚇。不過有啲即係大行都開始話呢個可能即係一個短期嘅現象啦。咁啊，究竟嚟緊即係澳門嗰方面個消費會點咧？我哋就請嚟下。黃國英咁就 Alex 啊，就黃國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Alex 你好。
2: 啊，你好
1: ，Alex 你好。
0: 係啊，咁啊問下你啦，頭先提到話即係六月份個澳門個博彩娛樂收入啦，就按年跌咗12%啦嚇。咁其實即係計翻今年頭六個月咧，收入就按年升7%嘅，去到1269億澳門元啦。但係如果即係單睇六月份嚇，就跌到大約185億澳門元啦。主要原因係咩咧？同埋即係世界盃分流個效應影響有幾大咧？
2: 咁其實最主要都係兩個因素啦。第一，如果你個按年嘅話，因為舊年就係即係張學友，咁所以舊年個賭收係零舍特別高嘅咁樣，咁所以個基數係即係高基數效應啊，你可以話。咁另外就當然係世界盃啦。咁呢個就其實你用翻以前即係歐洲國家杯嘅情況，都係有出現啲類似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就兩個原因夾搭疊加咯，咁你如果你用即係世界盃，如果你撇除張學友嘅話，其實你可能整體嚟講就個效應可能係跌5-6% 咁咯，應該咁講嚇。
1: 嗯，明白。咁我哋今年頭六個月咧都仲按年升緊7% 嘅喎。
2: 嗯。
1: 咁即係話即係撇除張學友之外，即係可能仲升得多過7%咁，你又覺得係咪符合預期？同埋即係有啲咩因素去支持呢個咁嘅升幅咧？
2: 哦，咁啊，因為你其實就即係舊年係有張學友啫，咁所以今年亦都即係因為見到張學友嘅成功，咁所以其實你亦都多咗啲演唱會喺嗰度搞嘅，咁所以今年年頭嘅時候，其實啲國企都係即係去做呢樣嘢啦。咁所以另外就即係當然另一點就係應該可以咁講係人民幣其實係強咗，亦都有幫助嘅。咁即係呢兩樣嘢咧，令到國內嘅人去澳門嘅吸引力係大咗。咁所以其實今年都係即係有啲好轉咯嚇。
0: 嗯，係咁，的確都即係都有好多其他明星又開始搞下演唱會啊、見面會咁樣啦。咁同埋頭先提到話，即係世界盃個效應，即係好快其實都會完嘅啦。咁會唔會話即係嚟緊個澳門方面個娛樂事業咧，可以有幾大嘅正面咧影響啊？
2: 其實就應該落去就要睇一啲變數。其實我諗極端天氣都會係其中一個，即係有啲。

0: 影響嘅嘢嚟嘅。咁即係除咗以前嘅颱風之外，其實而家呢個雨災都係有少少影響啦。咁但係如果你講 calendar 上面咧，即係日曆上面咧，其實你嚟緊澳門都有幾多重頭演唱會啦，同埋你啊舊年搞 NBA 賽即係都非常成功啦。咁估計今年即係都可能會再進一步加強咯，咁所以其實呢啲城市嘅經濟其實都會有幫助，咁同埋頭先講人民幣其實維持都仲係強啦，最近美金好咗少少，其實人民幣都仲係維持強勢，其實對呢樣嘢都有啲幫助。咁同埋你見嗰、那個即係短線客其實嗰個都好強嘅，咁但係佢哋使錢雖然係少啫，但係其實都啊即係都個人數其實都好犀利嚇，咁所以就即係呢幾樣嘢都有幫助咯。
1: 咁如果講到使錢啦，首季旅客咧喺澳門咧，唔計嗰個博彩嘅消費咧，其實升咗25% 嘅喎。咁人均消費就有2179澳門元啦，留宿嘅旅客咧就4000蚊以上嘅。咁其實係咪佢哋澳門轉型去呢、這個即係、就是、非博彩嗰、那個經濟係即係真正轉型到咧？
0: 其實係有，其實你可以咁講，其實真係有啲即係好大嘅程度上嘅成功啦咁樣。因為其實最主要同以前唔同咧，其實而家 VIP 客其實係少咗嘅，因為嗰啲貴賓廳嗰啲情況其實已經熄微㗎啦。咁啲衛星場都即係今年已經冇曬㗎啦咁樣。咁其實就冇咗嗰啲啊，即係 VIP 式嘅留宿嗰啲東西就已經冇咗咯。咁變咗你而家就係一個博彩同嗰、那個。演唱會是互相即係互補啦，你咁講，一個是負責引流啦，一個就希望啲人係啊，即係去玩埋一份啦咁樣。咁其實我諗即係睇你點睇啦，即係演唱會其實如果你講有一堆咧，其實大家都覺得話可能對嗰個博彩業幫助唔大嘅，但係起碼你都可以引到班年輕嘅人去嗰度，即係當係一個即係接觸有啲新一代嘅人去對澳門有啲興趣嘅做法咯，咁所以就未必話完全話好似有啲人講，其實係啊演唱會幫唔到博彩業太多，但係起碼你有單新嘅人接觸澳門都係一件即係長遠嘅發展嘅事咯。
2: 係咁，其實即係澳門個娛樂加消費呢一個即係好明顯嘅支撐住嗰、那個即係、就是、演唱會經濟啦。你認為呢一個即係帶嚟嗰個旅客現場留低喺澳門啦，加埋高端消費呢樣嘅效應啦，可唔可以再重新即係炒翻起一啲即係澳門嘅娛樂事業股咧？因為其實呢一個概念係舊年都開始炒過噶啦嘛，只不過今年就即係又沉寂翻啦。咁點睇咧？
0: 其實就我諗你要有啲觸目啲嘅嘢咯，因為張學友係好似即係最大嘅一個刺激啦，因為你啊佢嘅客流係啲比較年長、消費力最高嗰啲人啦，同埋佢即係駐場式嘅做法啦，咁就變咗你對嗰啲人嚟講就會啊個幫助會比較大啲。但如果你每個 weekend 就一班半班咁，然之後唔係去啲年青一啲嘅話，其實你就可能覺得個幫助唔係講緊好高咯，咁所以就即係、就是、我諗，如果你頭先講要炒得起嘅話，其實而家啲人係睇個估值就平過以前高峰期，可能係兩三成到啦，已經係咁。但係第一就當然因為 AI 股嘅引流啦，第二就係即係頭先講嗰個即係、就是、個利潤率可能係冇以前咁好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即係見到開始即係、就是、比較多啲，可能係陳奕迅之類啊，或者係張學友之類嗰種。針對啲高端人而一個 event 一個盛事嘅觸目眼球嘅嘢，可能就會對個氣氛有幫助多啲咯嚇。
1: 其實咧娛樂事業之外咧，其實都會帶動到酒店啊、零售啊呢啲。咁其實澳門係咪真係就靠娛樂事業去支撐住酒店業同零售業？而佢哋本地係咪即係就冇一啲即係我哋所謂嘅 organic growth， 即係自己嘅增長咧？
0: 係啊，呢、這個就係因為你其實同我哋面對嘅困難係同一點嘅，其實係佢哋去國內消費仲容易過我哋咯。其實係
1: 係冇錯，行過去就係啦嘛。
0: 佢哋有個灣仔碼頭，其實係好幾分鐘就過到去，變咗你連街市都仲大劑過香港咯。其實係咁，所以就呢樣嘢係佢哋嘅問題咯。咁所以佢哋就真係一定係主力係喺呢個博彩加消，即係博彩加消費，即係希望一啲即係盛事經濟型帶動啲人嚟，咁然之後使喺啲其他地方，咁然之後再加埋去玩埋，咁樣就變咗，而佢哋就必然行呢個 model， 本身其他產業就比較麻煩啲，同埋。

0: 佢哋本地人嘅零售，其實最主要都係同我哋面對嘅情況一樣，因為比國內卷嘅情況比我香港嚟講係更嚴重咯，其實。
1: 但另外一個因素可能都很擔心的就是，因為之前在6月初的時候，中央就有一個新規定，就是關於對外投資的規定，就加強對外投資的監管，就影響港股，就大家都知道，因為它收緊個跨國的資本流動，就同埋預計都今年7月1號開始即係正式一個實施。那你點睇話呢一樣政策對於澳門方面的影響有幾大呢？
0: 其實我諗就未必太大，因為其實對澳門影響嗰啲規定咧，就已經一早有㗎啦。咁而家新嗰啲你係打擊緊啲即係香港嗰啲投資類型嘅公司，而唔係博彩消費型嘅公司咯。因為嗰啲其實一早已經若干年前已經有嘢針對咗佢哋做，咁所以新嘅跨管加上去就唔係。但我覺得呢個主要係情緒面上邊啦，因為個境外資金流動可能再麻煩啲啦。但其實我諗已經你當係一個。即係已經係監管中嘅東西，咁所以又唔係話真係個主要影響個情緒面咯，我覺得係。
2: 咁你即係要做啲預測啦。咁就今年澳門全年嗰、那個娛樂事業帶嚟嗰個收益會係增長定係下跌咧？同埋係即係整體嘅盈利係點樣樣咧？
0: 其實是應該會係增長嘅，因為上半年已經增長咗，就即係頭嗰六個月。到底已經 fix 咗啦，咁嚟緊就七月就可能會差啲啦，因為世界盃仲有半個月啦，咁都仲係可能係有啲影響啦。咁但係舊年有打過風啦，九月嘅時候，咁可能個基數低咗啲啲啦當時。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全年嚟講，舊年整體嚟講個基數都係相對高過之前嘅，所以正常嚟睇咧都係單位數字嘅增長嚟嘅啫。咁而盈利方面咧，其實都應該係即係會上嘅，我覺得係。咁就但係最主要要個關鍵嘅因素，其實就係個利潤率其實係有下跌嘅趨勢咯。最主要係因為個成本上邊係有一個上升嘅壓力喺度嘅，所以應該都可能係即係低單位數嘅升幅嚟嘅啫，都係利潤率就可能係會差啲咯。
1: 但係 Alex 點睇話依家即係整體個澳門嘅博彩業個市盈率係點樣呢？如果話即係按你個預測嘅盈利啊，究竟依家仲有冇個投資價值呢？因為最近都回調咗唔少啦，係嘛？係咪未夠呢？
0: 其實如果你講佢哋就真係好平嘅，咁就而家有少少起色嘅。咁其實最主要因為而家啲 AI 硬件股開始就唔係講緊咁勁啦，好似之前咁樣，咁變咗開始大家又對於啲。分散投資的興趣大了，咁呢個對澳門股嚟講係幫助嘅。同埋你如果睇澳門股嘅話，因為佢哋嗰個投資嗰個情況係好嚴重啦，咁啊變咗你個要睇，其實你睇係 EBITDA 係重要啲嘅，比睇盈利嚟講。咁如果你睇 EV 除 EBITDA 嘅話咧，同高峰期比咧，其實而家低咗可能係30% 到最高峰期，但我哋又翻唔到去以前咁高嘅即係個估值㗎啦。但如果你睇翻另一點，就係嗰個股息率其實都唔差嘅。咁 free cash flow 其實可能有7-8厘，咁其實都唔差嘅。講真係，咁睇下就主要係啲人會唔會覺得嗰、那個即係利潤率好翻多啲啊，即係有翻啲起色。但我覺得即係佢哋嗰個股值高峰期就翻唔到去，但係呢個位就唔貴，咁啊可能有啲股值收復，咁樣就可能好翻啲咁樣咯嚇。
2: 頭先你提到啦，其實即係 AI 又分流咗一啲資金，即係扯走咗啲資金啦。其實成個市場都係啦，俾 AI 咁樣扯走咗啦。咁但係而家呢排又即係 AI 又好似沉寂翻啲咁多啦。你點睇呢件事對即係成個市場嘅影響呢？
0: 整個市場嚟講，其實正面嘅。你見到香港升咗千幾點好啦，最主要都係依樣嘢啦嚇。因為之前 AI 太過熱啊。咁就變咗啲人個個倒曬嗰邊啦。咁其實如果你睇翻美國咧，其實有一半以上嘅科技股咧，其實都技術性熊市嘅。咁就即係尤其係啲中型嗰啲啦。咁即係嗰個波動性太大，同埋個跌幅其實係太誇張。同埋你睇翻香港嗰啲，頭先你佢哋講過啲熱門半身股，其實你一日升十幾廿個 percent， 第二日就同你即刻跌翻十幾廿個 percent。咁啲人會覺得。即係當你嗰個市場嗰個風險咁，即係嗰啲股票風險咁高嘅時候咧，你就算睇好都好啦，你都唔可以買太大咯。咁所以就會令到啲人閒置資金其實係多咗。咁啊變咗啲人就去翻啲其實本來老燈股係一個 即係貶斥嚟嘅。但而家老登股咧就變咗係

0: 反而是有些用了，因為他們是即係有些高息支持啦，啊波動性低一些啦，啊雖然你不叻啫，咁但係起碼你不會太差啦，同埋之前太低啦，可能有些估值收復空間啦，所以而家就會見到有咁嘅情況。所以以前大家可能是一個組合100蚊入面有60-70蚊都去博 AI 股嘅，因為大家都覺得佢個勢好勁啊，追住個市順勢而為啊。但係而家當啲 AI 股咁高風險嘅時候，就變咗你可能都係抌30-40蚊就算啦。咁啊突出嚟嗰20-30蚊咧，就會去咗呢啲所謂以前嘅老燈股嗰度，而香港就充滿咗呢啲老燈股，咁所以就我哋升咗千幾點咯。咁所以就即係呢個係個情況咯嚇。
1: 咁你認為呢個情況會持續幾耐咧？會唔會下半年都係呢個情況咧？
0: 我覺得會的，因為而家有其實你個市場出現咗 AI 疲勞，我覺得係即係大家覺得哇嗰啲股票即係同你每日就喐咁多，同埋你嗰啲公司其實而家集資都仲係好頻密啦。除咗你講香港嗰啲批之外，其實美國就亦都好多 IPO 啦，咁亦都有好多係借錢啦，即係嗰啲即係幾大巨頭都同你一次過就即係每隻都借200億計嘅錢啦。咁其實你有好多資金需求會喺度，咁而開始嚟講，大家可能會睇啲 term 啦，即係會唔會係啊啲息係開始高咗啲咧？咁樣，然後亦都會睇翻，譬如你配股之後係咪又會即係個反應，其實都係會跌破招股即係配股價咧？咁樣咁變咗啲人會睇即係 AI 股嗰邊嗰個資金需求，其實嗰個從個市場集資嗰、那個情況啦，咁會有啲攤薄效應啦，同埋啲股份本身。那個波動性其實係大咗好多啦，咁啊變咗亦都會令到個股值有啲壓力啦呢樣嘢，因為你太高風險啦，風險日價要上升啦，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而家開始會持續翻，令到啲人對於啲本來平平無奇嘅傳統產業咧，
1: 要繼續
0: 睇翻多啲啦，
1: 係啦，睇實啦，係嘛，咁又唔該曬 Alex 王國英噶，咁啊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重大。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说，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和社会各界距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如何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

0: 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咧，近住翠塘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翠塘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一带交通都系繁忙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有道路工程，慢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咧都系一大车多。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啊近住咧公主道呢一段咧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提提大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预计是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现场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8: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7: 谭家齐、吴海杰、
8: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7: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中午12:30，中国复刻与新潮。
9: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9: And change is coming。
11: 中国事，
12: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1: 天下事
13: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1: 事事关心
14: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0: 远在千里嘅事
15: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1: 你不可不知嘅事
16: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0: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1: 邱艳、黄海林。
17: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0: 十万八千里。
18: 开始今日的十万八千里，首先提醒下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还有就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在10点已经生效的，就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之下的热压力是颇高的，请大家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好，早晨啊，黄海林。
19: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邱艳。今天我们有什么话题呢？
18: 首先就要讲一下委内瑞拉啦。在上个月底呢，他们就发生了一个几世纪以来最强的地震啊！咁，寻日公布咗嘅官方数字就话咧，罹难人数已经系升到超过4100人啦，有超过16700人受伤，另外有18000名嘅灾民系流离失所。咁但系咧，当局至今系仲未公开一啲具体嘅失踪人数噶。联合国就估计啊，失踪人口系高达50000人。
19: 冇错，咁我哋讲翻个事发经过先啦。嗱，呢一场嘅灾难咧，发生喺6月嘅。 嘅24号嘅傍晚，咁两次咧系规模

0: 房屋同埋经济嘅财物嘅损失咧，高达67亿嘅美元噶，咁占国内生产总值即系 GDP 大概系6%。咁而呢个数字咧，就仲未包括呢一个嘅基建嘅损毁啦，经济活动受阻所造成嘅损失噶。
1: 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就派遣咗嚟自30个国家超过3000名嘅拯救人员，同埋200只嘅搜救犬咧，系赶赴灾区协助搜寻生还者，同埋提供医疗护理噶。
0: 咁而中国嘅首批嘅物资咧，就重达呢个80几吨嘅物资咧，亦都喺星期一咧运抵加拉加斯啦。嗱，当中咧就包括系发电机啦、净水车、消毒机同埋帐篷等等。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罕有咧，系宣布就系话啦，提供3亿美元嘅紧急援助，并且派出900名嘅美军士兵咧，系协助救灾噶。
1: 不过咧，前线嘅救灾形势依然系严峻噶。由于灾区系严重缺乏丝袋同埋冷藏货柜，协助挖掘嘅义工咧，只可以用垃圾袋去包裹遗体。唔系高温之下腐烂嘅遗体系散发住阵阵嘅恶臭。
0: 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嘅报道啦，官方派出嘅军警咧系迟迟未抵达呢一个嘅现场噶。部分嘅人员咧甚至系被指控趁火打劫，同埋喺灾区咧设置路障，要求医生同埋救护人员咧出示政府嘅许可证，先至可以放行。而亦都啦，有加拉加斯嘅建筑公司嘅东主咧，就花咗成2日，先至能够咧运送一部紧急需要用到嘅一个风钻咧，就去到呢个重灾区。原因咧系因为警方咧要求佢哋系要出示许可证，先至可以放行噶。
1: 而外交政策杂志咧喺7月1日，即系灾后大概一个礼拜嘅报道就话，当时政府系几乎仲未发布任何嘅救援指引，亦都仍然未设立官方中心去接受捐赠物资，以及去协调点样去点算失踪人口噶。一支哥伦比亚嘅救援队因为官僚程序同埋保安理由，喺加拉加斯国际机场系被扣留咗几个钟头，先至放行。
0: 而委内瑞拉退役嘅陆军上将李伟罗咧，咁亦都就系批评噶。咁佢就话啦，军方拥有大量嘅灾区需要嘅器材，不过咧就冇第一时间调动资源去到救灾，因为咧佢哋就长年接受咗一个嘅训练，就系话要视呢一个人民咧系对政府嘅潜在威胁，咁系需要防范嘅对象啊。
1: 独立非牟利组织国际危机组织驻加拉加斯的分析师江森咧就批评，威权政府一般在危机的时候都能够更快作出反应，但是委内瑞拉就两头不到岸，灾民既要承受住体制的压迫，但是又享受不到集权动员的高效率。
0: 除了是今次见到是政府的应对迟缓之外，这个的医疗的卫生可以说是这个是迫在眉睫的，因为我们见到在灾区更加面临到就是一个卫生的问题。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大批流离失所的灾民和伤者因为缺乏清洁的食水和及时的治理，已经陆续出现严重的传染病和并发症的症状。
1: 看回委内瑞拉由2013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已经有77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其中是包括全国1/3的注册医生。去年的一项调查更加显示，在地震发生之前，公立医院的急救用品短缺率已经去到30%，手术室的物资短缺率更加是超过了70%。
0: 究竟今次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我们根据这个洛杉矶时报的引述，智利天主教大学担任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的委内瑞拉结构工程师所说，他就说一位的工程师就叫做纽尼斯，他就说在2023年的一次研究里面就发现，在委内瑞拉比较松软的土质上面，去兴建符合最低抗震要求的20层高的混凝土的建筑的时候，每当遇到强震的时候，将会有超过80%的机会会倒塌的。
1: 而且他还直指现在的监管机制是形同虚设的，很多的建筑纯粹是为了迎合投资者的利益，根本就是无视了抗震的规范。
0: 另外咧，報道亦都係指出啦，喺重災區嘅拉瓜伊拉，當中咧劣質嘅建材，缺乏動工嘅許可證，樓宇係缺乏保養，甚至係結構咧係負荷超載，甚至係加上咧貪污等等咧，再加上當地嘅政府管理部門咧係相當之嘅管理混亂等等呢啲嘅問題咧，就令到呢一場嘅災難嘅

0: 死傷咧係更加慘重噶。
1: 咁委內瑞拉中央大學地球物理學教授斯密茨就更加話，拉瓜伊拉部分嘅連環倒冧嘅建築咧，係透過官方嘅房屋計劃去建造噶。啲專家長期以嚟都懷疑呢啲樓宇係咪可靠。佢喺近六七年係一直喺度申請緊撥款，希望優先幫一啲高危嘅建築做抗震改造工程。不過由於政府係經濟已經崩潰啊，呢一類嘅工程咧並非優先嘅政治議程啊。
0: 我哋都睇下委內瑞拉嘅嗰個未來啦。嗱，而家當地嗰個財政狀況咧，令到重建咧可以話係寸步難行噶。咁當局嘅負債咧已經係高達咧2400億嘅美元噶啦。咁雖然咧喺今年嘅四月已經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即係 IMF 係求助啦，咁但係咧為免耗盡僅餘嘅 IMF 嘅儲備啦，去到加劇經濟崩潰啦。咁至今政府咧只係動用咗當中咧少部分嘅資金嘅啫。
1: 咁为咗筹集资金作灾后重建，早前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咧就再一次呼吁各国要解除对委内瑞拉嘅制裁。睇翻过去20年嚟咧，美国、欧盟仲有其他国家指责委内瑞拉政府推行反民主运动，又话佢哋咧系一个走私毒品嘅避风港，所以对委内瑞拉系实施咗一系列嘅制裁，到而家都仲系生效噶。
0: 正如我哋啱啱都提过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咧初步就估算地震所造成的房屋和经济的财物损失高达67億的美元。他们亦都是发出警告的，就说地震的总体经济冲击通常是直接损失的 1.5 至3倍，即意味着委内瑞拉的实质的经济损失可能是逼近200億美元，规模就等同于一个是战后的重建。相较之下，现在在国际社会承诺的援助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啫。
1: 呢一场嘅大地震啊，亦都动摇咗由美国支持嘅罗德里格斯政府噶。日前罗德里格斯喺视察灾区嘅时候，就遭到灾民集体喝倒彩。外交政策杂志评论话，地震唔单止震冧咗建筑物，更加揭露咗呢一个政府嘅空洞同无能。
0: 嗱，评论亦都系指出啦，彭博嘅四月嘅调查咧就显示啊，罗德里格斯政府嘅支持度啦，已经系跌至到31%，而当地嘅民调机构喺地震之前嘅几个星期所进行嘅民调，更加系显示啊，多达87%嘅民众咧就认为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咁而呢场嘅地震咧，正正就系加速转化为咧政治嘅危机添啊！
1: 至於反對派領袖流亡海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查多，就正是積極地爭取要反國協助震災。但是紐約時報引述多名的知情人士說，美國將維持委內瑞拉的穩定放在首位，所以一再拒絕了他的請求。報道形容白宮和馬查多的關係因為這樣面臨決裂。咁啊，其实而家一路都仲有好多新嘅数字出紧嚟啦，大家都仲时不时会见到话，又揾到有生还者，
0: 冇错冇错。
1: 咁都希望委内瑞拉嘅情况可以好快得到改善，或者得到更多嘅援助啦。
2: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7: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6: 都系啫。咦，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7: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6: 唔拎去回收嘅？
7: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6: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7: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里。
1: 跟住落嚟咧，十萬八千里又要講係一個我哋近期都成日討論嘅話題，
0: 冇錯，
1: 人工智能
0: 係啦。咁啊，人工智能嘅呢一個嘅話題咧，大家都離唔開啦，無論係經濟啊、政治啊，甚至係軍事等等。不過咧，我哋而家去講講嘅咧，就係呢一個喺聯合國啱啱喺過去嘅禮拜一同禮拜二啦，喺瑞士日內瓦舉

0: 办嘅首届人工智能问题嘅全球对话，即系叫做简称啊，人工智能对话。嗱喺呢个人工智能对话里边咧，就汇集咗各国嘅政府同埋各界嘅代表啦，去到商讨点样去制定一啲嘅规则，去到减缓人工智能即系 AI 嘅潜在威胁嘅。咁并且咧，希望大家可以把握 AI 咧所带嚟嘅机遇嘅。
1: 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喺会上就表示 ，AI 系能够重塑经济、改变劳动市场、左右选举结果，甚至系影响全球嘅安全格局。发展速度之快，已经系超出咗包括一啲 AI 研发专家在内所有人嘅期望啊！咁佢同时亦都强调啦，如果要 AI 发挥强大嘅力量，就必须要加强监管治理啦。
0: 嗱喺会议结束咗之后啦，联合国咧就宣布要成立一个咧新嘅国际联盟啊，咁确保咧喺发展 AI 嘅同时咧，就要顾及儿童嘅安全啦，同埋权利嘅。嗱呢一个联盟咧就由各国嘅政府啦、联合国辖下嘅机构啦、科技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啦，同埋一啲嘅教育专家咧一齐去组成嘅。嗱而家咧已经有17个国家去到签署加入的了，当中就包括是法国、意大利、韩国和加拿大的。
1: 咁而喺今次大会举行前嘅一个星期啦，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就发布咗一份初步嘅报告，详细评估咗 AI 带嚟嘅风险同埋机遇，为各国嘅代表提供咗一个重要嘅讨论基础。完整嘅报告预计要明年先至公布。
0: 嗱，负责撰写呢一份报告嘅人工智能小组就由联合国大会喺去年所成立嘅，咁系全球首个针对住 AI 风险嘅国际科学机构嚟嘅。嗱，成员由全球2600多名嘅候选人之中咧，拣选出40位嘅呢一个嘅专家去到组成，当中咧就涵盖唔同嘅学科嘅背景，就强调咧地域多元化同埋性别嘅平衡嘅。
1: 咁我哋嚟睇下呢一份嘅初步报告有啲咩重点啦。嗱，报告先系指出啊 ，AI 喺科研、农业、工作、學習等不同的領域是造福人類的，其中一個實際的例子就是在醫療了。有 AI 模型是透過深度演算法，短時間內成功預測超過2億種的蛋白質的結構，被全球超過300萬名的研究人員去採用，大幅地加速了藥物設計、疫苗開發同埋抗生素耐藥性嘅研究。
0: 另外咧，放射科嘅醫生咧，亦都可以透過咧係借助 AI， 更加早咁去到診斷乳癌嘅。嗱，一啲咧去到缺乏資源嘅地區嘅服務嘅前線醫護人員咧，同樣亦都可以靠住 AI 呢一個工具咧，去到做翻譯，去到提升咧醫療服務嘅質素添。
1: 不過份報告亦都揭示咗好多 AI 帶嚟嘅挑戰，其中佢哋特別關注到 AI 代理嘅興起，而所謂嘅 AI 代理咧，即係話 AI 唔需要人去逐步落指令，能夠自行去制定計劃、自主行動去完成目標任務。
0: 嗱，報告亦都話啦，喺一啲自動化嘅化學嘅實驗室裏邊咧 ，AI 代理咧其實就可以提升研發新物料嘅速度達到10倍以上嘅，而 AI 輔助嘅文獻篩選咧，亦都能夠幫助研究人員嘅工作量咧，可以大減60%嘅喎。
1: 咁報告又引述一項研究發現，頂尖嘅 AI 代理喺完成特定任務所需要嘅時間咧，每隔4至7個月就可以縮短一半咁多。如果照呢個速度發展落去，喺不久嘅將來咧 ，AI 代理可以喺幾秒鐘之內就完成人類程式設計師原本要幾日甚至幾個星期先至完成到嘅任務。
0: 嗱，雖然咧睇起嚟 AI 代理咧可以帶嚟好大嘅經濟同埋科學嘅效益啦，不過報告亦都係提醒啊。这种高度自主的发展对于未来的劳动市场或者是劳工市场、网络安全甚至是 AI 系统管理方面都带来非常迫切的挑战的。
1: 报告提及的另一个关注事项就是 AI 对于人权、社会制度以至环境所造成的潜在负面冲击了。譬如在互联网上面由 AI 生成的儿童性虐待材料，以及利用心艺技术去制成的色情暴力内容是泛滥的，对于儿童妇女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0: 除了是这样之外，在报告亦都提到 AI 会展现出一些所谓的阿谀奉承的行为，就是说 AI 为了去迎合一些的用家，就会顺从用家的那个意愿来到作出回应的，而无视资讯本身的那个的准确性，不断地强化用户的既有观念。这一种看起来好像无伤大雅的这样的行为已经

0: 是被证实和几宗严重的精神健康的案例是有关，甚至是会导致用户死亡。
1: 同时 AI 亦都令人更加容易大规模地去制作误导性的内容，并且精准地投放给目标受众。报告指出，这种情况正是逐步去蚕食资讯的完整性，破坏了公众信任，损害社会凝聚力和民主讨论的基础。亦都有记录显示，有不法分子是利用 AI 去发动网络攻击的。
0: 除了是咁这个报告也都提到 AI 呢就令到全球的资源呢有不平等的情况呢是出现了一个恶化的情况。虽然全球而家呢有超过10亿人每个星期呢都是使用对话式的 AI, 令到使用率呢是极度不平均的。全球的南方即是一些的发展中国家的 AI 普及率啦远远呢就落后于北方而家。
1: 系啦 ，AI 嘅运算能力咧，亦都显示出地域上嘅差距噶。有报告估计啦，喺全球头500部嘅 AI 超级电脑当中，美国系掌握咗大约75%嘅运算能力，中国占咗15%。咁换言之，中美两国加埋已经系掌握咗全球90%嘅 AI 运算资源噶啦。而且几乎所有嘅顶尖 AI 模型都系由呢两个国家嘅公司去开发噶。
0: 嗱，面对住啱啱提过嘅嗰啲嘅情况啦，报告就强调啦。各国需要建立良好的管治才可以发挥 AI 的好处并且减低相关的风险。只要适当地投入去相关的资源和制度的制定的政策 AI 是有潜力去到创造出大量现在根本不存在的新职位。
1: 不过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包括一些发达的经济体在评估 AI 模型的能力方面是缺乏了相关的技术专才、运算基础设施和参考数据难以有效地参与和管理这些模型导致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只可以依赖一些他们没办法审查甚至没办法完全适应本土文化的外国系统。所以报告是呼吁各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必须持续地投入资源，提升各自部署 AI 的能力，确保 AI 能够真正公平地惠及所有人。
0: 有份撰写这份报告的两位联合主席，即是被称为三大 AI 教父之一的加拿大学者本吉奥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菲律宾裔记者玛利亚雷萨，亦都是发表公开信的，形容人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研发公司不断地加速发展 AI, 远超过治理的步伐，令到世界是面对着被严重低估的风险。要留意的就是专家已经没有办法去到保证最先进的 AI 模型会听从人类的指令。
1: 他们特别提到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所研发的 Mythos 模型，这个模型具备强大的攻击网络系统能力。美国政府是一度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下令封锁，只限境内大约50间的机构使用，并且是禁止外国国民接触到。这个也反映到 AI 正是逐渐成为了一种武器和统治工具。
0: 除了是联合国之外，其实其他的机构都有就 AI 的攻击力的问题发出警告的，由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和新西兰所组成的五眼联盟情报网络在上个月也都发表联合声明，去警告具备发动毁灭性网络攻击能力的强大 AI 模型可能将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会出现了。
1: 专家指出，这一类的 AI 模型是非常擅长生成攻击 IT 漏洞的程式，虽然一方面可以被用来防范受到网络攻击，但是另一方面亦都形成了风险，如果有不法分子利用就更加容易犯案了。虽然声明是未有点名提到任何的 AI 模型或者企业，不过很多人都觉得是讲紧 Anthropic 啊。
0: 咁啊，五眼联盟就呼吁啦，各国嘅政府同埋企业就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并且系建议利用 AI 反制 AI。嗱，具体咁讲就系话啦，企业就要将 AI 嘅工具整合成一个安全营运嘅一部分，以便及早去到发现当中嘅漏洞啦，改善软件嘅质素同埋监察一啲异常嘅行为嘅，并且系要加快应对网络攻击嘅速度。这样就可以减低了这个事故的代价甚至是影响了。
1: 讲到这里，听回一出在很出名的电影 The Matrix 里头出现过的歌曲 Dissolved Girl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形，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任亦都更重大。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曾经是否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宁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建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是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是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说仍然调查案件，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言说，韦代琴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他的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女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咁但系咧一带都仲系车多嘅。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场啦，咁而家所有封路就解封啦，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同大家讲下一宗荃湾路新桥啦，喺听朝早开始啊，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啦，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嘅港铁桥咧嘅快线直驳去新桥，咁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咁无需cut入去慢线。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咁就系咧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就会开通噶啦。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呢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5: 我知七月十六至十七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吧。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0: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11: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4: 开拓无限视野，
15: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邱艳、黄海林。108,000里。
16: 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先，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係現正生效㗎。咁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就係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嘅熱壓力係頗高，咁請大家呢要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啦。哇，黃海林，天氣真係好熱㗎。
17: 冇錯啊，接住落嚟呢我哋同樣都去一個比較炎熱嘅地方，我哋去一去印尼喎而家。
16: 咁講緊嘅呢就係嗰度有全球最稀有嘅大型猿類，但係正係面臨住一個嚴峻嘅生存危机。在上个月的10号，在当代生物学期刊发表了一份研究就指出，去年

0: 11月侵襲印尼北蘇門答臘的氣旋森雅爾呢，是帶來了連續四日的極端降雨，引發了大規模的山崩。事件是造成了大約58隻塔帕努利紅毛猩猩的死亡，而這種猩猩呢，全球現在只是有大約800隻剩下的，今次死亡的猩猩是佔了整個物種的 7%。
1: 數字呢都可以說是相當之驚人的。研究團隊呢也是透過衛星影像去做分析的，就發現在蘇門塔納這一片的森林的棲息地呢，大約有大概8300公頃，即是大約 11% 的面積呢被極端的降雨所引發的山崩所摧毀。分析就说了，主要就是因为燃烧化石燃料所造成的人为气候变迁，令到今次的降雨强度增加了 9% 至到 50%。
0: 研究团队的成员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灵长类学者威奇教授就说了，同类型的气候事件可能会造成了一个叫做族群层级的后果，对于这个物种的未来是相当之忧心的。
1: 讲回这种的红毛猩猩先，它的名字就叫做塔帕努利红毛猩猩，它们在2017年才被确认是一个独立的物种，是全球三种红毛猩猩之中数量最少，而处境亦都是最危急的一种。它们的主要栖息就在栖息的哪里呢，就在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巴唐托努的生态系统，原本就受到采矿、棕榈油种植园和大型的水力发电计划就所威胁的。
0: 之前曾经有研究就估算过，塔帕努利红毛猩猩只要每年损失大约1%的数量，就足以令到他们是灭绝的了。而今次的单一事件已经造成了7%的死亡数字，远远超过了1%这个临界值。咁研究人员就形容今次是一次毁灭性的族群冲击，呼吁印尼必须要永久保护巴唐托努生态系统。
1: 而印尼政府亦都在风灾之后已经暂停了那个地区的所有的大型的工业活动了，等科学家有时间去到评估怎样去到保育这一种的塔帕努利红毛猩猩。
0: 究竟这种红毛猩猩有几稀有呢？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未来会不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呢？我们请来近年经常在东南亚考察的英国地质学会会士吴仲安一起来谈谈的。早晨啊，吴仲安。
2: 早晨。早晨啊。
0: 是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这一种的塔帕努利红毛猩猩为什么这么稀有呢？同埋刚才有提到啦，他们现在有800只，只要每年减少1%就会面临绝种。那是不是代表他们每年的繁殖率都真的少过这个数字啊？
2: 咁首先咧，要講下點解咁有稀有先啦。頭先講過話有，其實而家全球有三種紅毛猩猩，呢三種紅毛猩猩咧都係喺印尼可以揾得到嘅。咁我哋主要最多嘅紅毛猩猩咧，咁嗰個就叫做婆羅洲啦，婆羅洲嘅紅毛猩猩。咁佢就喺婆羅洲就大概有通常之前估計就有57000隻啦，至到100000隻左右啦咁樣。咁但係咧第二種就係蘇門塔納嘅紅毛猩猩咧，佢咧就係咧今次蘇門塔納島嘅北端嗰個亞齊省嗰度咧係主要出現嘅，佢係有14000隻左右。咁相對之下咧，頭先我哋講嗰只咧塔帕努利嘅紅毛猩猩咧，佢就有不足於800隻。咁所以你相對嚟講可以睇到咧，佢嗰個數量咧就一定係少好多啦咁樣。咁佢呢個咧就喺頭先嗰個亞齊省落一個省咧，那個叫做北蘇門塔納省嘅西南部嗰度就揾得到嘅。嗱，咁頭先呢三隻咧紅毛猩猩咧，都係咧已經俾呢個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啦，即係 IUCN 咧，佢嗰個紅色嘅名錄咧，咁就列為咧呢個極危嘅物種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咧咩叫極危咧？即係如果繼續惡化嘅話咧，咁佢下一步咧就會係野外滅絕，即係咧喺咧野外係揾唔到佢哋嘅，喺人工圈養嘅環境先揾得到嘅，即係例如動物園啦。咁如果再差啲嘅話咧，就真係滅絕啦。咁就係真係最後一個個體咧都會死亡咁樣啦。咁头先你就问点解会系佢哋会面临绝种嘅问题咧？其中一个咧，一个主要原因咧，因为佢哋嘅繁殖速度系好慢，佢哋咧就好似人类咁样咧，佢嗰个红毛猩猩嘅 B B 咧，大概起码需要咧10年。 以上咧，先可以達到呢個生殖能力啦。咁而喺呢個達到生殖能力之前咧，佢嗰個媽媽咧通常都唔會再有第二隻嘅 B B 咁樣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佢咧就唔會話好快可以有好多嘅物種可以繁衍到出嚟啦。咁另一個問題就係呢個塔帕努尼嘅紅毛猩猩咧，佢咧而家面臨一個問題咧，係除咗少之外咧，佢嗰個基因多樣性咧係惡化。咁頭先咧，我哋講不足於800隻呢個群體咧，其實咧喺嗰個地區入邊咧都分成三個細群體嘅。咁即係假啲講咧，佢哋咧就會成日有一個近親繁殖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基因庫咧就變得更加會越嚟越少咁樣，咁就令到佢哋咧嗰個面臨絕種嘅危機就會更加增加啦。
1: 另外我哋都睇睇咧，其實佢哋所身處嘅嗰個地方咧，就係呢一個嘅印尼北嘅蘇門答臘啦，啱啱都提過。咁當地咧其實就有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嘅生態系統，叫巴唐托努嘅生態系統呢個地方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解説下咧？究竟呢一個地方有啲咩特別？咁除咗係啱啱提到嘅紅毛猩猩之外咧，有冇其他嘅特別珍貴嘅物種喺嗰度棲息嘅咧？
2: 好啊，呢、這個咧巴唐托努嘅生態系統咧，咁其實佢喺呢個亞熱帶地方熱帶地方啦，佢即係個熱帶雨林嘅系統嚟嘅。咁巴唐托努啦，佢個名其實真係托努河，即係一條河嚟嘅佢係。咁如果喺呢條河咧經過呢個地區咧嘅兩邊咧，都係屬於佢呢個嘅生態系統一部分啦。咁因為頭先講咧呢條河咧其實咧係穿過咗呢個地區啦，咁佢主要分為東部同埋西部嘅區域啦。咁而咧你可以想象其實呢個咧河穿過的地方是一個河谷嚟嘅，咁即係佢兩邊最高嘅地區咧嘅海拔係可以去到1800米左右，即係大概係兩座大帽山咁高嘅高度啦咁樣。咁而好多時候呢個嘅生態系統入邊咧，有四分之三嘅森林咧都位於呢個750米以上。咁而我哋頭先講嘅紅毛猩猩咧，其實佢喺高於1000米都係可以揾得到佢哋嘅出現啦咁樣。咁所以這個生態系統咧，當然咧唔係淨係得呢個紅毛猩猩啦，咁仲有第二啲都有極危嘅物種嘅，即係例如蘇門塔馬虎啊，有馬來穿山甲啊，咁仲有啲瀕危嘅物種啦，即係例如馬來貘啊，或者係大嘅長圓鼻長鼻猿啦，同埋嗰個黑象長鼻猿啦。咁頭先講啦，這個係嗰個動物嘅物種啦咁樣。其實咧，呢個係熱帶雨林嘅系統嘛。咁佢咧，佢大概每公頃嘅土地上面咧，即係好似一個足球場咁大嘅 size 咧，佢就可以已經揾到大概超過200種唔同嘅植物同埋樹木嘅物種咁樣咯。
0: 其實我哋講緊今次嘅事件就係一場即係山崩啦，咁係由熱帶氣旋森雅爾所造成。咁可唔可以講下咧呢一個熱帶氣旋對於蘇門答臘同埋巴唐托魯生態系統造成咗咩破壞？同埋除咗我哋所講緊嘅嗰隻紅毛猩猩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物種都受到影響咧？
2: 咁頭先咧，主要講係個氣旋啦，但其實今次真正嗰個關鍵咧，唔係個氣旋本身，而係個氣旋帶嚟嘅嗰個降雨啦。而因為呢個降雨咧，佢喺一個短時間之內咧，個降雨量好高啦，咁從而引發咗好多嘅山洪暴發啦。咁所以我哋見到新聞咧，如果佢講呢個事件嘅話咧，都係好多地方都已經水浸噶啦，咁樣即係低洼地方。咁而因為呢個低洼地方就山洪暴發就水浸啦，咁但係喺高啲嘅地方咧，就觸發咗好多嘅廣泛嘅山泥傾瀉，咁所以咧頭先有一個研究團隊咧，佢哋就基本上就利用呢個衛星圖像啦去推斷啦，因為個面積真係太大啦咁樣。咁呢個嘅生態系統入邊咧，呢個山泥傾瀉痕跡咧，就頭先都講過，就話嗰個面積就大概有8300公頃，即係大概好似100個香港島個面積咁大。咁你可以想象一個100個香港島面積咁大嘅地方，嗰個森林咧都係因為山泥傾瀉就冇咗啦。咁而從而佢哋就由呢個嘅森林嘅覆蓋率咧，去推算咧大概有58隻呢個嘅紅毛猩猩係因此喪生啦。咁即係大概總嗰數量嘅7%。咁而當然啦，呢個係估算數字啦。咁但係咧，佢哋都真係都揾到好多紅毛猩猩嘅屍體嘅。
1: 我哋啱啱提過啦，咁呢一類嘅氣候嘅狀況，即係不斷咁出現呢啲嘅強降雨啦。咁其實咧，都對於譬如話啱啱我提到啦，紅毛猩猩咧，佢哋會出現咗一個叫做族群層級嘅呢一個嘅後果嘅。可唔可以同你解説下咧，乜嘢叫做係族群層級嘅呢一個嘅效果啦？同埋即係其實啱啱提到嘅嗰種好似森雅爾嘅呢一個熱帶氣旋嘅嗰個極端嘅降雨咧，未來會唔會變成一個常態甚至可能會更加嚴重呢？
2: 我諗主要呢最基本就係講返就係話同返今次主要講就係話會唔會關氣候變化 班次啦咁樣。咁今次咧個研究人員都講咗咧，其實咧呢個氣旋咧係一個異常現象嚟嘅。咁但係咁啱亦都係有啲當地地區的一個天文氣象的原因，再加上他們現在說那個氣候變化令到那個全球的平均表面温度上升，就令到更加多水分就入了大氣層，所以就令到會有異常的降雨可能性。而當然這個情況其實在不同的地區的頻率和

0: 度上升咧，都係會有差異嘅嚟緊。所以係會唔會加劇咧？呢個係好似乎唔同嘅情況，但係當然似乎暫時我哋見到嘅好多嗰個頻率都係越嚟越多咯。
1: 咁同埋嗰個族群層級嗰個後果，即係會唔會係更加嚴重咧？同埋即係究竟咩叫族群層級呢？
0: 佢係其實咧係會令到更加多嘅即係因為好多時候會越嚟越我哋嘅 amplify 咗佢嗰件事啦，咁所以就會係令到可能會越嚟越難去處理到
1: 咯。點樣越嚟越即係加大咗呢件事？你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0: 如果簡單啲嚟講啦，咁就係咧其實嗰、那個一層一層，譬如嗰個食物鏈咁樣嚟講咧，咁樣其實你會可能有一個崩潰嘅狀況啦，咁樣如果有一個族群咧會少咗嘅話咧，咁會一層一層咁樣去加劇落去咁樣咯。
1: 哦，明白。好啦，咁其實睇翻咧，即係氣候變化就大家都覺得係個威脅係越嚟越大噶啦。依、這個咁脆弱嘅巴塘托魯生態系統可以點樣去保護咧？同埋呢一種嘅塔帕努利紅毛猩猩又可以點樣去繼續保育咧？
0: 其實今一次嘅情況咧，我哋睇到咧，唔係純粹淨係嗰個氣候變化問題。其實呢個嘅生態系統咧，如果睇翻對上嘅少少歷史咧，佢實際上已經個人為嘅干預係比較大啲嘅，即係例如話你嗰個開個金礦啊，嗰啲嘅木材砍伐啊，同埋嗰個水力工程嗰個項目啦、啊，咁樣咁見到其實對上呢十年咧，嗰、那個嘅我哋砍伐樹木嗰個情況咧，喺嗰、那個衛星圖上咧見到咧都係嚴重咗咁樣啦，咁再加埋咧好多時候咧呢啲咁嘅情況咧，如果冇足夠嘅監管之下咧，譬如我哋今次嗰個山坡穩定性咧，就係因為呢啲咁嘅活動咧，令到佢個穩定性降低咗啦，咁所以意味住其實如果第時都會再有呢啲咁嘅暴雨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生態經濟風險依然存在啦，咁所以亦都呢樣嘅情況如果重複嘅話，咁就都會對嗰個紅毛猩猩嗰個危機會繼續會有喺度咯。
1: 咁所以即系要继续保育嘅话，就反而人类嘅开发真系要减少啦。
0: 唔一定系话减少，但系有冇一个足够监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所以譬如话，点解嗰个印尼嘅政府佢今次要做嘅，都系其实系要睇翻佢哋系点样佢哋做嗰个情况咯。
1: 明白。好，唔该晒吴仲安同我哋介绍咗印尼嘅呢个塔帕努利红毛猩猩所面对嘅严重情况啊。咁啊，吴仲安咧就系英国地质学会嘅会士。
2: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3: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七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邱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1: 好，呢一节咧，我哋继续留翻喺东南亚先啊。咁啊，而家我哋转转啦，就去马来西亚吓。咁啊，问下你啊，邱艳，你中唔中意食榴莲噶？
5: 好中意你
1: 哇！我就麻麻啦。不过咧，以下呢个消息咧，我相信你都会好开心，或者系收音机旁边咧，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咧，应该都会好开心啦。因为咧，你只需要用一半嘅价钱，即系唔使，甚至可能话系唔使钱啊，都可以享用到啲咁靓嘅榴莲啦。因为咧，榴莲嘅盛产地马来西亚，今年咧榴莲就大丰收，产量多到咧系当地形容系榴莲嘅海啸。呢个应该系一个开心嘅 tsunami 啦，系咪啊？
5: 系冇错，我已经听到流口水啦。咁有几多咧？呢个海啸嘅榴莲量啊？咁根据马来西亚星报嘅报道咧，今年六月至八月嘅产季，榴莲嘅收成咧系已经达到即系超越咗2024年同期嘅600,000吨咁多啦。
1: 嗱，比较有趣，我哋都想去了解一下究竟点解会供应过剩咧？嗱，原因就系咧，因为过去十年为咗满足好似系中国等等不断增长嘅需求啦，咁好多嘅果农咧就斩。咗本身种嘅橡胶树或者系油棕树，咁改种榴莲，特别系猫山王呢一类咧，最受中国市场欢迎嘅品种。
5: 咁中国系马来西亚最重要嘅榴莲出口市场啊，大约会购买60%嘅出口榴莲嘅，而且个需求每年都增加，单单系今年嘅第一季咧，个出口额啊已经达到7,700,000美元咁多啦。
1: 亦都咧有越南嘅传媒就有报道话啦，马来西亚嘅榴莲园咧面积由2016 年的16.3万英亩增加去到2024年的22.7万英亩以上。嗱，好多咧当时种嘅树咧，而家咧几乎咧系同期一齐去成熟啊，咁造成咗今次嘅大丰收嘅，令到咧整体嘅产量咧翻咗几倍添啊。
5: 咁但系供应量激增咧，价格就自然有压力啦。英国广播公司就访问咗一啲当地嘅榴莲果农啊，佢哋话旧年12月咧，猫山王嘅批发价系每公斤13.5令吉，即系大约27蚊港纸啦。但系去到上个月尾咧，批发价已经跌咗一半啦，零售价都跌咗大约1/3。而家咧每公斤大约系50令吉。有果农就话咧，要靠卖其他嘅生果嚟到补贴种榴莲造成嘅亏蚀啊。
1: 嗱，除咗系猫山王之外咧，榴莲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好似系高级嘅黑刺咧，就去到最平价嘅呢个金榜嘅榴莲啊，不同嘅品种咧，全部咧都系大幅减价。而当地嘅果农就话啦，新近成熟嘅果树所结出嘅果实啦，未能够达到出口嘅要求嘅品质，咁于是咧，马来西亚国内市场咧就大量出售，咁令到咧靓嘅榴莲咧随之而咧都要减价啦。
5: 咁超多榴莲又点算好呢？啲报道就话啦，新加坡有生果档，由6月中开始就每日免费送出大约600公斤嘅榴莲，每一个客人每日就可以攞走2个，有顾客几乎日日都去排队，咁样会唔会热气噶？
1: 哇，真系要大家注意一下啦。咁当地嘅果档咧，亦都有办好多唔同嘅促销嘅活动嘅，就将咧榴莲咧切成好似手掌咁大，每份咧以1新加坡元，即系大概港币咧6蚊咧去到出售，而马来西亚咧亦都有果档咧，只系需要100令斤，即系所谓嘅唔需要港纸200蚊咧，就可以拎走咧一大袋嘅榴莲啦。
5: 咁即使系咁样减平减钱咁攞出去送出去啦，但系有果农咧都仲系要丢弃一啲变坏咗嘅榴莲。咁马来西亚嘅星报就访问咗一名果农啊，佢话佢每个星期平均都要丢弃200至300公斤嘅猫山王、金榜等等嘅榴莲。为了避免浪费，他会将一些还未变坏的榴莲免费送给去到他农场的顾客。
1: 为了保护这些小农户的收入，马来西亚联邦农业销售局也是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的。他就透过全国42个的中心直接采购1000吨的榴莲，预计的缸当中的价值达到700万令吉那么多。
5: 根据马来西亚星报的报道，槟城的联邦农业销售局就决定在6月至8月期间，用类似期货的方式，以每公斤2.7令吉的订购价去买金榜榴莲。咁但系咧，市场价格如果低过呢个数字咧，局方就会依照底价去收购。咁但系一啲黑龙榴莲或者系高价嘅品种咧，就会继续以市价去购买噶。
1: 嗱，以往咧我哋就听到有咖啡期货啊呢啲嘅，即系而家榴莲期货都有，真系好犀利啊！咁当地啦，马来西亚嘅总理安华咧，亦都系承诺啊，佢将会喺下个月访问北京嘅时候咧，提出系希望中国可以买多啲榴莲，去到推高个售价。仲講笑咁話，大家咧只要係妥善咁去包好去榴蓮咧，就去幫佢咧可以去送禮添。
5: 咁嗱，果王榴蓮就因為豐收而貶值啊，但係果後山竹咧就由於供應減少漲價。山竹喺疫情之前咧，3公斤係賣10令吉嘅，而家已經升到每公斤20令吉啦。咁比起貓山王榴蓮每公斤大約16.8令吉咧，係高咗㗎。
1: 即係物以罕為貴啊！咁一啲嘅外地嘅媒體就報道啦，喺近年嚟啦，有好多新開嘅榴蓮嘅農莊咧嘅果農啦，因為斬咗好多嘅山竹樹，咁因為山竹嘅枝葉咧係太過嘅茂盛啦，遮擋咗陽光同埋雨水，就影響到咧榴蓮嘅根部嘅吸收啊。咁呢個嘅做法咧，就導致到山竹嘅供應就減少。
5: 咁嗱，好多朋友就中意食完個榴蓮就食啖山竹嘅，咁而家一個平咗，一個貴咗，大家可以自己計下條數啦。嗱，嚟到呢度咧，聽翻首歌先，就是嚟自卡通片《坏蛋掌门人》里头嘅一首歌曲《Do It》。点解会听一首咁嘅歌呢？因为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会讲卡通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凌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和社会各界的距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重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马。

0: 线封闭，龙尾新田围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去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去柴湾，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我得你都得。
5: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6: 我只是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4: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开拓无限视野，
7: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8: 系悠艳啊！啱啱咧喺新闻之前，我哋都预告过啦。呢一节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咧卡通片。嗱，嚟到暑假啦，咁啊，今年一样啦，都会有唔少嘅卡通电影上映。你有冇啲咩心水想睇下咁啊？
9: 有一出老牌卡通电影啊，我想睇下啲旧式玩具点样对抗呢个平板电脑，
8: 呢个好重要啊！嚟紧咧入戏院睇戏咧，的确咧系大家即系不论系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嘅一个嘅指定嘅动作嚟噶啦。不过咧最近咧比较有趣嘅一个研究咧，可能都同卡通片系有关嘅。咁就提到啦，动画同埋电影入面咧嘅嗰啲角色嘅配音咧，有可能咧就会影响小朋友对于唔同口音人士嘅嗰个观感。甚至咧，张大有外国人口音嘅角色啦，同反派或者系坏人等等嘅负面形象咧拉上关系。
9: 咁嗱，呢个研究咧就系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嘅心理与脑科学系进行噶。咁研究结果咧就已经喺《儿童发展学术期刊》叫做《儿童发展》上面发表咗啦。
8: 嗱，我哋睇睇咧喺呢一啲嘅儿童动画或者系电影里边咧，通常咧就会利用声音去到塑造当中角色嘅嗰啲性格咧，其实真系好常见噶啦。咁但系喺过去啦，喺语言学嘅研究里边咧就已经注意到呢一种嘅现象啦。而早年咧，亦都已经咧系有研究就指出啦，喺英语动画入面嘅英雄嘅角色咧，通常比较多咧就系用美国嘅口音嘅，而反派嘅角色咧，通常咧就会用英国嘅口音或者系其他嘅外国口音嘅。
9: 咁谂落又真系好似系咁。嗱，譬如《狮子王》入面嘅反派角色刀疤咧，就系讲英国口音嘅。主角木法沙咧，就系用较为接近美国主流嘅口音嘅。咁小飞侠入面啦，大反派。富克船长咧，又系英国口音噶。迷你兵团啦，最初嘅设定为超级反派嘅格鲁咧，就系有东欧特色嘅口音。
8: 哇！你数下数下都真系似层层。
9: 系
8: 不过咧，过去嘅嗰啲研究咧，就主要集中去分析嗰啲电影啦，或者系动画嗰个内容嘅本身啦。咁例如系统计有几多个反派咧，系用某一种口音咁样。嗱，换言之咧，研究人员咧系知。

0: 作品，咁就发现啦呢一种偏向咧，并冇明显嘅改变嘅。
1: 嗱，虽然近年咧喺社会上都越嚟越重视媒体上面嘅性别、种族同埋文化代表性，譬如系会出现咗唔同工种、阶层嘅角色，而且里头都要有男有女啦，有唔同嘅种族或者系宗教人士。咁但系口音嘅问题似乎就被忽略咗。
0: 嗱，喺研究嘅第二部分咧，咁研究人员啦就做实验啦，咁直接去到测试171个唔同族裔背景嘅8岁小朋友同埋成年人，咁点样去到判断唔同口音？参加这个实验的人就会被要求帮一套新的卡通就找配音员。结果就发现无论是小朋友抑或是成年人都倾向选用外国口音去配一些反派的角色而不是配英雄角色。这
1: 一次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参加者平时是喜欢看电影和卡通就比较常用一些非标准的口音去配比一些负面角色。他们的实验当中也更加容易将外国的口音和一些反派联系起来。
0: 最后呢去到这个实验的第三部分就有另外161个不同族裔背景的小朋友重复第二项实验，即是刚刚我们提过的那项，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呢大概是5岁，另外一组呢大概是13岁左右。结果就发现年纪比较大的一些的小朋友呢就倾向将外国口音分配给反派的角色，即是说年纪越大将外国口音和反派作出联系的那个印象就越来越明显。
1: 以前的研究就只能够说、哎、动画里头有口音偏见的啫，但是今次的研究就发现当小朋友看卡通片的时候他吸收到的可能不单只是个故事的情节，也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对不同的口音是建立了黑板印象。
0: 负责今次研究的约翰逊教授就说，虽然现在的研究只是显示两者是有关，而不是直接的因果的推论，不过仍然都是提供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一些的证据。
1: 刚才提过今次研究的地点就是大多伦多地区，这里其实都有些东西值得留意的，因为那一区是全球语言最多元化的地方之一，很多小朋友每天在家、学校和社区都是会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和口音的。
0: 根据当地2021年的人口普查，在大多伦多地区近一半的居民在家里是用英文或者是法语之外的那个语言，即是法文之外的语言来的。其中比较常见就包括是普通话、广东话或者是菲律宾语，即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他加禄语、西班牙语和这个的泰米尔语。根据加拿大的统计局在2024年的资料，多伦多只有大约50%的居民就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即是以大约是46%，即是46%的居民原来都是移民来的。
1: 研究人员是原本就预期在这个这么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下，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少对于口音有偏见，但是结果就显示即使父母双方都是一些带有外国口音的小朋友，仍然是表现出比较容易将外国口音和反派角色联系出来的倾向。换言之，单纯是接触不同的语言或者不同的口音都未必足以去消除社会偏见。
0: 看回今次那个研究的重要性，过去的研究我们去比对，就是说过去的研究就显示带有外国口音的成年人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对较低的教学评价，在求职的时候有不公平的判断，亦都在租屋的时候面对障碍，工作的能力有机会是被低估。所以如果小朋友由小就学习将某一些口音和不可信、能力比较低或者是邪恶地去联系起来，可能就会影响他们日后怎样评价其他人。
1: 这一次的研究结果就确实都挺令人担心，但是难道你要限制小朋友不要看吗？研究人员就强调了，媒体不一定是会只是制造偏见，亦都可以帮助减少偏见的。譬如如果外国口音只是不断地出现在坏人身上，当然就会深化了负面的联想。但如果有多些英雄、或者好老师、或者出色的科学家、等等的正面角色是用不同的口音，就可能可以帮助到小朋友。 朋友建立更加包容的观念了。
0: 除此之外，亦都有研究发现，只要

0: 是被小朋友持续几个星期看啊，好像是王子和公主作出打破传统性别的一些的角色的一些的行为啦，就可以呢减少他们呢对于性别角色的黑板印象。咁啊，同时啦，几十年的研究亦都已经是证明看芝麻街啊这一类的教育节目呢是有助呢去到减少黑板印象，并且呢是可以提升利他的行为。
1: 咁呢一个研究团队咧，而家正系进一步做紧研究噶，就睇下如果俾啲小朋友睇更多带有外国口音嘅英雄角色，系咪可以降低佢哋将外国口音同埋反派联系起嚟嘅倾向？咁都即系几期待可以睇到佢哋新嘅呢个研究嘅结果啊！
0: 咁啊，我哋今个暑假睇咗我哋期待嘅嗰一套先啦。

0: 住落嚟咧，我哋系进入另一个环节啦，非遗逐一数，咁就同大家去下蒙古，咁啊睇下究竟今次我哋又会听到一个蒙古嘅乜嘢非遗活动啦。
1: 非物质、
2: 文化、
1: 遗产，非遗逐一数。
3: 每年七月，蒙古草原都会举行一个万众瞩目的盛大节日，成千上万人穿着传统服饰聚首一堂，见证摔跤、赛马、射箭三项竞技。这个节日叫做那达慕，蒙古语的意思就是游戏，又叫做南夷三技，是蒙古族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在2010年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达慕的历史最少可以追溯到800年前，早在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被推举成为蒙古大汗的时候，已经举行过盛大的那达慕。几百年来，这个节日在草原上面一直流传，成为凝聚蒙古民族的重要象征。每年七月，由首都乌兰巴托的国家体育场到各省各县，全国同步庆祝，非常热闹。节日通常是在7、8月份牧草茂盛、牛羊肥壮的季节举行。除了三项竞技，现场还有传统民歌、马头琴演奏、民族舞蹈和传统美食，是一个全方位的草原文化盛宴。三项竞技各有独特的规则和仪式，讲下摔跤先。比赛场地是按草地的质素和平整度拣选，入场之前裁判会唱歌，摔跤手就会挥舞双臂，跳一种模仿雄鹰飞翔姿态的舞蹈入场。比赛是用淘汰制的，摔跤手膝头哥以上的任何部位掂地就输的了。每次比赛都有几百个摔跤手参加，每轮比赛就会淘汰一半的选手，最高荣誉就是全国大冠军了。现时全国有超过10万人在不同的会所和训练班练习传统摔跤，还有几千个学生在摔跤学院就读。而赛马就是那达慕的另一个重头戏，马匹按年龄分组，赛程由10公里去到30公里不等的。最特别的是，骑师通常都是6至10岁的小朋友，他们会穿着传统的服饰骑马。出发之前，小朋友会一起唱歌为马匹打打气，赢了的那匹马会获封为万马之首，而包尾那匹马呢都有个温柔的称号，叫做圆满幸福，体现蒙古人对每匹马的尊重。全国每年会举行4、5、8场的赛马比赛，有超过7万个小朋友参加骑马，是相当受欢迎的活动来的。射箭竞技方面，选手每人就有40支箭，射中最多的就获胜了。相比起摔跤和赛马，练习射箭的人就相对少一点，大约有10000人，主要是靠家庭传授的。那达慕的所有技艺传统上都是以家庭教育的方式承传，由父母教导仔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0: 蒙古人认为参与这三项竞技，除了锻炼体魄，更加可以培养意志力、耐性、勇气和敬老的品格。草原辽阔，季节轮转，这个延续了800年的节日，至今仍然是蒙古民族最骄傲的文化标志。汉语都有话胡服骑射，流传了几百年，这个传统一直都是靠当地人承传。
1: 旅游乐园之
2: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1: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2: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1: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2: 星期六下昼5至7
1: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 Herman
1: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3: 邱艳、黄海林，108,000里。
4: 黄海林啊，头先听完讲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我哋即系又谂谂下咧，有啲人都曾经讲笑话咧，数码时代啊 ，DVD 或者 VCD 呢啲嘅，
5: 但我哋而家仲用紧 CD 啊，
4: 系咪仲系变成即系好快就都会变成咗另一种嘅文化遗产？
5: 有机会噶嗱，因为咧呢个现象咧已经喺游戏机上面咧出现有少少嘅端倪啦。嗱，游戏机嘅生产商 Sony 咧就喺上个星期就宣布，由2028年嘅1月开始咧，游戏主机 PlayStation 所发售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听完心里面都怕怕了玩家就需要去到网上商店当中去到下载，或者去到实体商店里面去买什么呢？不是买游戏机的光碟，是买游戏的兑换码。
4: 睇翻咧 ，Sony 系第一间宣布停产游戏实体光碟嘅业界巨头。咁佢解释咧，咁做咧系要顺应消费者嘅趋势，形容啲玩家咧系中意安装数码媒板，就远远超过实体光碟咯。
5: 但不过咧呢个决定咧亦都引发唔少玩家嘅嗰个不满啊。咁有好多玩家咧仍然都希望真系拥有实体光碟。咁有人咧就喺网上发起不要消灭实体光碟 ，Don't kill the disc 嘅呢一个请愿。短短在8日里面呢就已经收到超过200,000个签名了。
4: 看来真是群情汹涌啊。有分析就说呢，生产商今次完全转型向数码市场发展是行业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呢买家购买数码版游戏的趋势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在2023年公布的 PlayStation 4的时候呢，数码版的销量啊只是占了总销量的10%多一点的。但是去到2025年呢，这个比例已经飙升到接近80%。
5: 同年呢 ,Sony 的销售数码版游戏的收入呢就有接近去到70亿的美元，是实体光碟版的7倍咁多。
4: 取消生产光碟是可以降低游戏的制作和分销成本，但亦都有分析认为做法是打击了消费者的权益，尤其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年轻玩家，他们就没办法再透过二手市场去交易，或者跟朋友互相交换或者是借来玩这样，就这些都是玩的方法都是零成本或者低成本的嘛。
5: 取消实体光碟这个决定除了影响玩家之外，亦都会影响到不少的就业嘅人士嘅饭碗嘅，因为咧实体游戏其实支撑住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嘅产业链，包括系零售商啦、经销商啦、制造商啦、物流仓储啦，甚至啱啱提过嘅二手交易市场等等。嗱，呢度咧涉及咧成千上万份嘅工作，同埋唔少嘅一啲嘅中小企嘅企业嚟噶。
4: 在 PlayStation 上面推出多个知名游戏的制作人小岛秀夫就说，现在的玩家是可以将下载了的游戏储存在游戏机的硬碟里面，但是担心将来如果个游戏转成了用串流媒体，玩家就可能要透过每个月去订阅才玩得到，而且一旦个游戏商切断了那个伺服器，现在的玩家就会连个 game 都入不回来。
5: 真是惨了。不过游戏商去到切断这个伺服器这一 啲咁樣嘅情況咧，都唔係一啲嘅新事物啦。咁啊，法國嘅遊戲生產商育碧 Ubisoft 咧，亦都曾經咧係關閉賽車遊戲 The Crew 嘅嗰個嘅伺服器，咁令到咧已經買咗遊戲嘅玩家咧。

0: 冇得係再繼續玩落去，咁引起咧兩名玩家咧提出控告啊。
1: 咁為咗抗議遊戲商嘅做法咧，美國 YouTuber 斯科特咧喺同年就發起咗一個名為《停止殺死遊戲》（Stop Killing Games） 嘅消費者權益倡議啊，就希望咧可以推動到政府立法，防止遊戲商任意去切斷遊戲嘅伺服器。
0: 嗱，就喺今年嘅一月啦，呢個團體咧就向歐盟委員會提交咗一份咧有近130万個簽名嘅請願書，咁啊要求遊戲商喺停止支援遊戲之後咧，仍然需要保持咧遊戲嘅合理運作，咁等玩家仍然可以繼續有得玩落去嘅。
1: 歐盟委員會上個月就回應話啦，由於歐盟嘅版權同埋知識產權嘅限制，係無法提出法律義務要求喺電子遊戲商發行之後仍然能夠繼續運作。不過委員會就表示咧，將會喺今年同發行商合作制定一個管理電子遊戲生命周期嘅準則。
0: 嗱，而喺美國啦，加州眾議員 Chris Ward 咧就提出咗保護我們的遊戲法案，即係 Protect Our Games Act 啊。要求发行商在停止线上支援之后，一是就确保游戏继续有得玩，一是就退款给回消费者。
1: 这个法案在上个月就获得了众议院通过，就将会在参议院进行第二轮的投票。一旦通过，发行商就要在游戏下线之前通知玩家，并且授权他们可以透过某种方式继续登入和玩。
0: 至於咧點解遊戲商會停止支援呢？代表遊戲業界的歐洲電子遊戲協會咁當中，佢哋就話啦：當遊戲唔再有商業價值嘅時候咧，關閉線上服務咧可以話係一個可行嘅選項嚟噶。亦都係有分析話啦，如果立法強行要求遊戲商保持永遠有得玩嘅話咧，就會令到成本大增，咁令到啲生產商咧冇資源、冇精力咧，同埋冇意願去到開發新嘅遊戲啊。
1: 但是代表玩家的团体就说了，其实是游戏商担心玩家沉迷在旧的游戏里头，就不再花钱买新游戏，影响了他们的收入才会这样做。他们还举了个例子，就形容游戏商的做法就好像你买了一架新车，但是汽车生产商就走来揼烂了你真金白银买的那部旧车。
0: 这个比喻都很有趣。
1: 是的，那就希望这些就不会影响到收音机旁边的大家。谈到这里，听回首歌就是 Games People Play， 是 Inner Circle 带给我们的。

0: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林汉豪表示，探讨过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司型房屋项目，但考虑到融资等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渣明表示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习近平与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六十五周年互致贺电。跟住是详尽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林汉山报道。
1: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案件由中区重案组调查。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之后话，警方曾经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抑或是人为失误。
2: 包括了就是去这个中心那里是去了解一下整个流程先。咁喺个过程里面咧，其实我哋都仲有一连串嘅工作要做，同埋咧系要去好好理解一下究竟依家出现嘅问题咧系。因为这个有刑事成分啦，定抑或咧系可能是一个人为的失误啊咁样。咁暂时嚟讲咧就未有人被捕嘅，咁亦都暂时未有话任何一个刑事案件我哋可以暂时睇到住啦。
1: 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为咗逃避警方追查，驾驶汽车逃走嘅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话，如果疑犯喺疯狂驾驶嘅过程中引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警方会喺安全嘅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
2: 疯狂驾驶以呢一个交通工具咧作为運毒的一些毒販，他們的行為是令人不齒，同埋就是如果在個過程當中他是漠視了警方的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就是瘋狂駕駛而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甚至乎有人受傷，其實那個刑事罪行可能分分鐘比起他這個販毒就更加嚴重。其實我們現在都用了很多不同的科技，譬如我們可能是用我們的睿眼計劃，甚至乎可能現在我們用無人機，我們都未必亦都沒必有需要是去即時去進行追截，因為我們都理解到追截的時候可能會有機會影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我們只會在安全的情況之下將這些毒販是繩之於法的。
1: 另外，警隊上個月28日舉行招募日，周日明形容成果十分理想，當日總共有1028人即場投考。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會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發展局局長林漢豪表示，曾經探討能否在白石角用地發展公司型房屋項目，但考慮到融資等因素，認為無需拘泥於大型發展，必定有公營房屋的思維。至於工程開支，林漢豪說，在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之下，政府一般不會考慮補貼。崔慧欣報導。
3: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

0: 展项目，并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同埋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俾港铁用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回应点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嘅时候指出，唔希望现阶段作估算，但相信有关融资安排足以支援项目开支。至於如果工程超支，政府會唔會考慮補貼？凌漢豪話：喺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會考慮補貼。
1: 物業加鐵路發展呢個模式咧，每一個項目開始之前，如果我哋真係做好曬評估，揾咗足夠嘅地咧，其實嗰個地價喺我哋簽嗰個項目協議嘅時候咧，大家已經有一啲嘅原則性嘅敲定㗎啦。然之後最後真係撥埋個地契，有地價亦都俾埋㗎啦。所以一切咧喺嗰陣時所謂嘅融資咧，就叫做大家嘅傾談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後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會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協助咯。
0: 被問到當局有冇考慮過喺白石角用地發展公營房屋，凌漢豪話：過去有探討能否採取公私營房屋發展模式，檢視不同因素之後，認為無需拘泥於每個大型發展都要有公營房屋嘅思維。
1: 既然我哋嗰個融資本身都唔容易嘅，如果我哋再要喺呢度擺啲公營房屋咧，好明顯兩幅地都唔會夠啦。我哋嚟緊十年，房屋局都公布咗啦，那個公營房屋嗰個需要咧係滿足得到嘅，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可以唔需要拘泥於每做一個大型發展必定要有公營房屋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咯。
0: 至於未來白石角用地嘅發展參數，佢期望可以達至鄰近科學園附近私人住宅嘅密度。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卢子清报道。
3: 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0000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4: 包括把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通过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和博物馆，让同学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奋斗的住址，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3: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4: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同学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说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是不会改变。金正恩就说，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梁正涛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上个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意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经历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朝中友好关系牢不可破。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他愿意和习近平一起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典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热带气旋巴威继续移向台岛北部海面，截至今朝八点，当地共36人受伤，共疏散撤离超过14000人，以花莲县嘅5167人最多。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听日凌晨喺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下星期一，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强降雨。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0: 熱帶氣旋巴威逐步靠近台灣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區的風雨越來越明顯。因應豪雨和土石流黃色警戒，苗栗縣、南莊、獅潭兩個鄉近80人昨晚要預防性撤離。新北市風雨亦都逐漸增強，三重區一間銀行大型招牌跌落，警方接報之後到場拉起封鎖線，實施交通管制，並通知相關單位清除障礙物。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感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捷闽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动员令，今日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实行三停一休措施，即是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否认。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

0: 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话，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同埋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梁正涛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队长迪拿曼斯亦都在今场赛前热身受伤，要由芬拿根替代上阵。西班牙开波后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锤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令到对手今届第一次失守，而西班牙门将斯蒙的决赛周跨界连续不失球纪录亦都终结于650分钟，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右脚伤势，10分钟之后被教练鲁迪加西亚换出，比利时另一个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都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决赛周第一次上阵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飞扑，但是接不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重，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以2-1击败比利时，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连续两场淘汰赛协助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他说四强对法国是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能够获胜。古图奥斯就在赛后透露，下半场初段右脚有痛感，虽然很想继续比赛，但是都尊重教练的换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一鸣表示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凌汉豪话探讨过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司型房屋项目，但考虑到融资等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

0: 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过一小时经视拍录得嘅平均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喺正午12点，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喺港岛龙合街咧曾经有火警影响嘅，不过已经处理好啦。咁去博览道方向啦，介乎龙和道同埋龙汇道一段嘅全线咧就已经解封。咁位置咧就系龙合街啦，去博览道方向介乎龙和道同埋龙汇道一段咧全线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有车龙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和广东道交界现在是交通繁忙的，特别最主要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就挤塞，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客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3: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2: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3: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2: 唔拎去回收嘅？
3: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2: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3: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6: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

0: 国界的合作新章，
1: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0: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7: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哇，天气好热好热啊！大家要注意注意。天文台已经系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而家室外嘅气温有32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点解会咁热呢？因为咧系同热带气旋巴威有关嘅，佢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嘅气温升到去33度左右，而巴威咧而家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正12点，巴威目前咧就系集结喺台北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嘅。至于展望方面今日嘅预测会系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之后两三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
1: 好，唔该晒郑尚文。咁啊，听紧系 FM9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气候。咁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啦，同阿 Jan 陈家俊咧喺我哋直播室一起主持今日的节目嘅
0: Jan，Hello，Jan，Hello。
1: 哇，喺呢个风虽然对我哋影响就甚微啦，香港人嚟讲，咁但系对于我谂咧，要搭飞机嘅朋友咧，可能都早两日都有啲影响嘅，因为我见到社交平台咧，有啲人系改早咗机翻嚟嘅。
0: 系，
1: 譬如由台北，可能佢系改咗日，因为惊个风会即系铲过嗰边，咁你唔知啲航班会点，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行程噶嘛。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影响咯。同埋你知去到七八月暑假呢位咧，系平时都多人飞噶啦，
0: 系啊，
1: 而家更加多啦。
0: 冇错，系啊，即系其实航班受影响啦。我琴日睇新闻话高铁啊嗰啲都可能受到影响啦，有啲都系要即系取消啊、改期啊咁样样。其实
1: 咧，佢影响紧内地。
0: 冇错啊，咁其实大家即系喺嗰边咧，华东一带其实都严阵以待啦。知道其实呢一个风都确系犀利嘅。之前咧睇到啲即系气象发烧友嗰啲平台咧，咁啊佢嗰个环流又好大啦，咁即系可能暴风圈啊、烈风圈嗰啲咧，哇覆盖面好广啊，真系咁啊！其实大家都要系啊，虽然即系其实而家系减弱咗啲啦，但系佢个威力仍然都系即系好大嘅，好夸张嘅。如果大家睇下卫星云图咧，都会见到佢嗰种广阔嘅嗰个环流啊。
2: 其实嗰个影响都唔系净系讲台湾噶啦，即系讲紧喺香港，我哋自己就算做户外活动都好啦，好多朋友都即系要出海也好，個人都好，
1: 呢排話唔好做水上活動，
2: 全部都唔好做，因為啲暗湧非常之犀利。
0: 係，
1: 即係雖然我哋呢幾日一係就落雨，一係好似今日咁熱，甚至乎可能嚟緊，我唔知下晝會唔會更加熱啦。咁但係啲人一熱就諗住想落水噶嘛。其實呢個就好易有個咁嘅錯誤嘅聯想，或者你會咁咪去遊下咯。我哋香港冇掛風球，但係其實唔係講笑。
0: 有啊，有。泳池好啦，
1: 系啦，嗱个名字今次咧，嗱讲真啦，即系你话穿着富贵都好啦，巴威啊嘛，巴闭威水咯，系先，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啦。咁不过嚟紧下个礼拜又去翻啲不稳定天气，
0: 冇错啊。
1: 记唔记得今个礼拜头咧，咪落得好大雨，
0: 系啊，
1: 即系一系冧一声，
0: 系
1: 直情啲同事又出唔到食饭啊，可能要叫外卖啊，跟住咧你又好咗天，
0: 系啊，
1: 跟住夜晚甚至乎一日挂两次。暴雨
2: 嗰啲叫冇定向嚟，而家直头。
0: 其实咧，有睇过呢个天文台嗰个天气除北啦，佢就话好多时咧，一个好强劲嘅风咧，即系喺香港嘅东面，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浙江啊、福建一带咁样登陆咗之后咧，咁其实咧就会有一道连随住就要会有一道嘅低压槽咧，大概就系集住喺我哋华南地方嘅，即系广东沿岸一带咁样样啦。咁而睇翻依家都系，其实天文台嗰个预料咧，都系有个低压槽喺即系几日之后咧喺南海。北部咧徘徊就會又係砸正我哋啦，
1: 係啊，
0: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呢排就好熱，大家頂一頂，加油。咁但係跟住咧，之後嗰幾日咧就真係會幾唔穩定。
1: 同埋你諗下，15號又放榜喎，DSE咧，
0: 即係
1: 你可能市面上交通又會有這樣那樣嘅繁忙，希望冇有啲太亂嘅情況出現啦。我哋真係拭目以待啊，要。
3: 其实喺珊瑚保护区去玩浮潜咧系绝对可以嘅，咁但系咧就有一个规矩，就系唔好将啲嘢攞上嚟，尽量咧净系带走啲垃圾，咩都唔好攞，唔好踩到佢哋。咁呢一个咧已经系大家即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意识去欣赏佢哋之余，但系都希望去 keep 住佢哋，因为珊瑚其实一破坏咗之后咧系用好长好长时间去复修嘅。 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潜水教练 Heidi 余晓彤。
1: 好，即刻进入我哋啊《大气候》的本周专题，想问一下 Jan 陈家俊先，
2: 系
1: 点解我哋今日会揾呢位嘉宾同讲呢个课题咧？喂，
2: 讲呢个绿色建筑咯，因为绿色建筑我谂喺香港都。我想
1: 推行了很久，
2: 推行了都有成三分一个世纪。
1: 嗯，
2: 而香港其实很久之前，其实我跟这位朋友都认识的了。只不过我们那天不知道忽发奇想的时候说，为什么我们香港的建筑啊，为什么可以更加会环保一点啊，为什么会做好一点，
1: 不如可持续发展。
2: 直头讲绿色建筑啦，一讲起绿色建筑我就想起我身边这位了。
1: 是。资深建筑师吓，亦都系我哋嘅前局长黄锦星，所以我都系叫佢星星局长嘅。
4: 大家好，
1: 又见到你啦。
0: 系啊，
1: 喂，其实咧，绿色建筑呢四个字咧，我自己啦，或者我哋我同阿瑞文，甚至乎嘉宾啦，经常所谓朗朗上口，但系咧，大家好似知啲唔知啲。
2: 嗯
1: 嘅意思即係話咧，啊，如果你去睇下而家啲新樓盤嘅法規，可能佢都有這樣那樣嘅一啲嘅規管，令到你發展出嚟嘅新樓宇咧係要符合一啲綠色嘅標準，我估係咁啦。但係講緊係一啲又唔係新，又想做翻新，甚至乎我哋成日講呢五個字可持續發展噶嘛。咁如果真係將呢幾樣嘢套翻落去綠色建築嗰度咧，可唔可以講下香港而家嗰個？嗰、那個圖畫、那個 whole picture 係點嘅咧？其實
4: 啊，西傑，你問得好啦，令我諗翻我啱啱做建築師90年代初期，正正就係全球包括香港講現代綠色建築嘅起始。
1: 哇！我真係想聽翻你講。90年代你嗰個時代嘢，因為好少聽到你講嗰一嗰一個框，因為通常都係講啊，你哦做入咗政府，跟住離開政府，跟住而家出翻嚟做好多好多嘅公益事務啊。但係90年代嘅你，我比較少聽。
4: 誒，當時咧，大家全球都在摸索啊，究竟咩叫綠色建築咧？係咪多啲綠化就係咧？我哋太陽能板又係唔係咧？咁樣嗱，調翻轉講，而家我諗翻咧，其實綠色建築簡單嚟講。就係、是、話希望嗰啲用家，譬如你有一個住宅大廈，點可以令到嗰啲人住得幸福啲、健康啲？或者有啲人話，如果你覺得你有個寫字樓，翻工都醒啲，係嘛？病假得少啲。所以呢方面咧，就係綠色建築一個其中一個重點。當時90年代有啲係大嘅發展商喺中環好多商廈，佢想令到啲寫字樓更加好。嗰啲大企業係希望佢哋嘅工作環境更加好嘅，依個一方面，同時間都有個小我，都有個大我噶嘛，即係話點樣能夠係慳電、減少一啲嘅水嘅耗用等等，令到個大環境大我好啲。所以綠色建築由當時都係開始咁諗，令到嗰啲用者幸福啲、好啲，同時間減少地球嘅負荷。
0: 係
4: 咁，當時開始就醖釀啦，點為之有個更加有系統咧咁樣。開始發現了一個叫做四節一環境的一個的理論的，即是說要是節能啦。

0: 節財減費啦、節水啦，甚至係節地，或者對個環境好啲、
1: 嗯。
0: 同時間室內室外嘅環境咧，都係健康舒適。呢、這個就係當時咧一路發展出嚟嘅綠色建築嘅論述。
1: 嗯，大概念其實到而家咧都係冇變啦，都係嗰四節一環境啦咁樣樣。但係咧當年嗰個年代咧，喂九十年代，我諗起嗱，我細個嗰陣時肯定係冇冷氣嘅。嗱，我細個嘅
2: 九十年代，你細個
1: 係啊，冇冷氣嘅，
2: 係
1: 咁。咁已經好節啦，仲可以點節呢咁係啦。咁然之後，另外咧就係、
3: 是、你細個冇冷氣咩？真係，
1: 梗係冇啦。
4: 坐巴士都係。
1: 我去到中學到先至啲學校係有冷氣嘅啫。
3: 即係你小學，
1: 我成個小學都
3: 係
1: 冇冷氣㗎，係啊，係啊，係啊。咁嗰個年代點樣去諗節咧？即係節啲咩咧？節燈啊，節風扇啊，定係點樣樣諗法㗎咧？
0: 嗱，你問得好嘅。啊，當時咧綠色建築咧開始咧係商廈先嘅，
1: 嗯，
0: 即係啲寫字樓
1: 係
0: 開始先。咁寫字樓咧，當時都有冷氣嘅啦。咁、
1: 嗯、
0: 所以點能夠係可以慳電慳冷氣、
3: 嗯？
0: 甚至當時啲燈都用好多電嘅。點、
1: 嗯、
0: 能夠用多啲嘅天然嘅彩光？係、
1: 嗯、
0: 可以又舒服，做嘢又好，而且可以係慳電。咁跟住咧就發展到，如果我哋真係要環保嘅話，唔單止商用大廈噶嘛，
1: 係、
0: 我哋嘅屋企住宅嘅樓盤都要環保嘅。咁所以嗰時就諗啊，究竟住宅嘅設計點為之環保咧？咁、
1: 嗯、
0: 當然啦。當時氣候都冇咁熱嘅，冷氣冇用多。咁、
1: 啊啊、
0: 但係咧，其實香港傳統嚟講都係一個濕熱嘅氣候嚟嘅、
1: 嗯，
0: 夏天都係唔舒服嘅。咁、
1: 嗯、
0: 所以當時咧都有個設計，唔單止係幫助大家，就算係慳冷氣或者慳風扇都好，
1: 嗯、
0: 同時間係可以舒服健康啲、
1: 嗯。
0: 所以當時我諗翻啦，我係1990年代初有緣設計，即係香港第一棟。好經典嘅一個環保公共屋邨，
1: 係喺邊條村啊？我講唔講得㗎？
0: 得嗰時係好好嘅，嗰時係房協嘅一個嘅一個將軍澳叫欣怡花園。
1: 哦，係啦，我知啊，我之前住將軍澳嘅，
0: 係、
1: 欸、原來係你嘅，
0: 係咁當時就設計啦啊，點為一個環保嘅公共屋邨？咁當時係其實好大挑戰嘅，因為全球都唔會起一啲嘅房屋，特別當時咧係咁高密度，
1: 嗯，
0: 所以就話譬如講舒服。點樣令到每一個住宅單位都可以舒服？
1: 嗯、
0: 最好就係每一個客廳都有前後對流窗，
1: 嗯、
0: 所以幾熱咧都可以舒服。同時間咧咁高密度都唔想攞曬啲風，令到側邊嗰啲即係鄰居嗰啲樓盤都唔會有一個屏風嘅效應。所以咧就要係自己好，即係咁咪好，同時間咧個大鵝都要好。所以當時我哋就要設計一個咁高密度嘅環境，點樣可以自己又好？側邊又好，所以咧當時就係都係設計咗香港獨特綠色住宅建築嘅起始。
1: 哦，我仲記得，例如樓下公共地方咧，有好多即係有瓦遮頭嘅一啲好似通風走廊咁，都好扯風嘅。這個其實係都係成個屋苑嘅一啲嘅設計。
0: 係啊，即係話點樣能夠令個公共空間都可以係對流窗，包括咗個停車場。
1: 嗯，
0: 呢度講起咧，我啱啱最近撞到一個後生女。
1: 嗯。
0: 咁咧，佢竟然喺嗰度出世嘅，系啊，終於撞翻嗰個當時嘅參與嘅建築師，佢話：哎呀，你個設計真係好正啊！
1: 係到依家都覺得好舒服。
0: 因為嗰次好感動嘅，因為佢同佢父母住喺嗰度，佢喺嗰度出世，佢講佢點樣用個窗，就算落雨嘅時候，都因為我哋嘅設計落雨都可以開窗。
4: 唔會撇雨，
0: 唔會撇雨，又可以。
1: 呢點真係好好啊！
0: 咁咧，佢竟然講得好細節，用到，哇、
1: 嗯嗯！
0: 令到我好感動。佢就話請我去屋企食飯添，我未去。
1: 係喎，不過咧，我都即係有啲嘅經驗啦，因為我即係之前住將軍澳啦，你講嘅欣怡花園，我當然都知道喺邊。咁我自己咧都有喺唔同嘅地方租過屋住啊，咁樣搬過屋啦。有啲真係咧會覺得你講個窗真係。一落雨咧，因為可能冇個檐棚少少出嚟咧，突出嚟少少咧，已經可以擋到啲雨水咧。落雨係可以即係仍然開到窗，變咗落雨要閂窗，咁閂窗咪焗咯。咁仲要夏天，通常夏天先落雨，咁然之後你焗住開冷氣，其實咧，我覺得呢件事都係好唔環保。
3: 嗯，即係一個反面嘅訴求咧，令到件事咧係越嚟越向差嗰面走啦。
1: 嗯，
3: 但係想問翻啊。星星局長咧就係、是、嗱，當然你話啊呢、這個設計好，但係會唔會係要睇下嗰區嗰、那個地理環境咧？因為如果嗰度係可能冇乜，即係佢可能唔係向海嘅，可能向山嘅，又或者係當陣時，如果周遭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樓喺度咧，咁嗰個設計係咪會冇咁有效果？我想問呢個位
0: 置。細傑，你問得好嘅，綠色建築咧。

0: 啲嘅
1: 嘅
0: 模擬咧，都可以幫助我哋更加好去理解個陽光啊、風啊等等啊，咁噪音等等嘅關係。
2: 咁我想問下咧，即係如果用以前嘅比較同而家，即係已經經過可能二三十年香港綠色建築嗰個發展啦。咁其實同頭先好似例細嘅咁講，咁以前可能成個 overall 嘅 planning， 好似你咁講，周邊嘅地方嘅規劃未必能夠好完善嘅情況之下，咁而家嚟到二三十年之後，咁其實點樣可以喺個大嘅 picture 咧，即係個大我嘅情況之下，睇咧更加宏觀，而令到一個即係落到社區一個小我嘅情況之下，可以更加應用得到，即係無論係個社區發展或者係一啲個別嘅家庭，都會感受得到呢個綠色建築係真係哇，我係有份。即係得著㗎咁樣啦。
0: 經過咗差唔多三分一世紀以上嘅一個全球嘅一個嘅沉澱啦，有唔同嘅新嘅發展嘅。譬如話而家講綠色建築咧，唔單止個別嘅樓盤或者樓宇，係講大中細成個城市規劃。譬如講北部都會區，係一個好嘅機遇。點解整體規劃度可以令到大家係應對即係氣候變化同埋各方面嘅嘢？呢個只其一。第二就係話。而家嗰個氣候變化，即係好似你哋節目名大氣候，大家都感覺到啦，水深火熱嘅。所以點能夠係向前看呢？有啲嘢要新去諗嘅，譬如話點樣令到一個咁耗熱嘅環境，可以由譬如話有一個港鐵站去到屋企，都可以有遮風擋雨，呢個係更加緊要嘅嘢。第三方面呢，就係話。經過過去由主要由商用大廈到住宅，而家咧唔同嘅建築物都有一個即係對焦嘅一個綠建環評嘅一個系統，甚至係一啲社區成個規劃都有一個評估，所以咧而家係工具上咧已經更加好啦。但係問題就話而家個氣候咧。真係越嚟越極端喎，
3: 係啊，
0: 即係向前看點樣諗咧？所以大家都要
2: 講不出個
3: 唔係就係、是、我又覺得好難咯。例如咧、啊，以前當你九十年代即係初入行冇耐嗰陣時，嗰、那個環境其實嗰十年啦，我諗其實都係相對好穩定嘅。咁、但係近呢一十年咧，我諗大家都即係。體會到啦，係啦，即係嗰個五百年一遇咧，其實就係真係隔一年已經遇到佢啦。
2: 下次變咗五百年一年一遇啦。
3: 係啦，即係嗰個變化快到咧，又要前瞻到，覺得我要應對到將來嗰個嘅轉變。咁但係人就係好難去咁樣冇人有水晶球去預視未來㗎嘛，咁點樣可以去合作做到呢？應該咁樣講，因為我諗唔係淨係嗰個嘅建築師去諗呢一件事嘅，其實係。
0: 瑞文你問得好好嘅，嗰陣時我哋讀建築嘅時候咧，啲老師就話嗱，睇翻過去一百年嗰個氣候去設計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向前看咧，嗰個思維已經係即係唔啱時宜嘅。而家向前看咧。其實都有評估未來嘅極端天氣會點極端法，不過睇下我哋減碳嗰個速度如何啦。咁所以我諗而家政府又好，建築界又好，工程界又好，都係會諗下個建築物點樣應對未來嘅極端天氣。我想起四個字極端天氣，大家都而家好沉浸式感受到嗰個影響㗎啦。咁所以咧都可以喺度提提。最近咧就喺今年年初。有間大學就聯同咗唔同嘅機構一齊咧，諗啊點樣去應對依一個所謂氣候治理，英文叫 climate governance，包括綠色建築應該點樣去評估佢而家做嘅成效，或者有冇咩地方係更加好的？咁佢咧就構建咗一個叫做五方面五個支柱嘅一個模型。咁咧個五個支柱係咩咧？就叫做 DAIME， 即系 D 就 direction， 有一个方向。我哋已经有个迈向碳中和2050年前嘅方向。咁但系由而家到2050年，点样有一个更加，譬如话而家讲紧155吓，有冇一啲咁样嘅更加系短期啲嘅一啲嘅方向？第二咧就系嗰个 A 咧就讲 accountability 同 leadership。點樣有一個更加有承擔、有領導嘅一個整體？呢個唔單止講政府嘅，講商界、講市民都可以參與。三咧最難搞咧就係 I 就 integration， 點樣能夠一齊協同去做？因為講不到咁多樣嘢啊，點樣能夠跨局、跨部門、跨業界去做咧？最後嗰兩個咧就係 M 同 E 係咩咧 ？M 就係 market 同 finance， 譬如講現有建築。越嚟越緊要㗎啦，因為香港都係一個比較高齡化嘅一個城市。點樣令到依啲嘅 現有樓宇又可以同嗰、那個。

0: 即係金融借錢啊，或者一個計到一個我哋叫做成本效益，點可以好啲咧咁樣？最後咧就係嗰個 E 咧，就係個 engagement 同 transparency， 點樣聯繫到市民大眾，有個資訊透明，大家一齊去做。譬如舉個例子，同一個單位，阿超英住嘅，同阿西傑住嘅，同一個樓宇，同一個座向，同一個大細啦，啊，同一個屋企人嘅數目啦，
1: 係，
0: 大家個用電數應該唔同嘅，
1: 應該係
0: 西傑呢個好過超英啦，係咪？
1: 好過即係話我成日開冷氣啫，
0: 唔係，所以我講就係話綠色建築最新嘅咋。硬件緊要，但係話點樣能夠軟件，即係管理同個用者都有一個思維上嘅與時並進咧，係同樣重要嘅。
2: 但呢個真係一個教育問題喎，因為如果你話喺governance 個管治咁，當然係政策嘅層面啦。但係去到市民咧，咁當然啦，呢個係成個公共教育個成熟度嘅問題，因為有啲朋友佢可能亦都未撇除咗，可能仲有身體條件問題咧，依啲冇辦法啦。咁但係喺個教育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全面啲咧？即係個我哋坦白講，我哋大後都唔多唔少咗八年，不停咁樣宣揚一啲氣候環境點樣保育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都仍然有好多人可能未必聽過我哋節目啦，又或者未必收到啲咁嘅資訊，可以點樣做啲咧？
0: 所以你講就話，依個係一個挑戰嚟嘅，亦都係你講嗰五個支柱其中一個 integration， 就話唔同嘅部門去做。嗱，傳統嚟講，梗係環境生態局、發展局等等依啲嘅傳統部門，但係教育局。甚至有一啲文化相关嘅，点样可以跨去做呢？学校可以教，透过一个文化媒体，亦都系一个好好渗透呢一啲意识嘅嘢嚟嘅。所以譬如话，好高兴嘅，见到啱啱文化界喺上年开始，有跨文化界嘅一齐系醒觉，点样将透过文化界嘅力量喺佢哋嘅活动，以至佢哋嘅传递信息，点样可以将样嘢系可以加强。佢嚟緊今年遲啲十月都會喺香港再搞第二個活動，同演藝學院一起搞嘅，所以呢都好好嘅一啲嘅點子。
1: 唔係明啊，即係就算我揾阿余國烈上嚟都係啦，即係佢本身係一個文化人，咁但係其實佢都開始響呢段時期關注即係可持續發展啊，成件事喺唔同嘅界別或者範疇。但係講翻阿星星局長頭先講咧，我哋今日嘅題目叫做綠色建築，其實我都覺得可能已經係不合時宜，因為正話佢講啊，另外四個字咧就係叫即係極端天氣啊嘛。尤其是我哋已經過去幾年咧，香港人啦，唔好講地道先啦，已經親身感受到即係極端天氣之下嗰個嘅狀況啊。
2: 係，
1: 我哋係未必一時間應對得到，即係我唔係話政府冇做嘢，只不過係有啲嘢咧，嗰啲咩寫話百年一遇啊、百年一遇嗰啲咧，即係你嚟到嗰陣時咧，就梗係有人受害啊，嚇，或者受災啦咁樣樣。咁去到呢個位啦，即係縱使渠務要通渠，或者我哋亦都冇抌咁多垃圾落去淤塞啲渠道，呢啲好少嘅嘢要做啦。但係講緊就係話，其實作為一個建築物嘅本身。其實要應對極端嘅天氣，係咪話啊？我哋起嘅樓要即係要好穩陣啊！當然香港起嘅樓已經係即係世界即係首屈一指嘅，即係好安全。就算你幾高咧，你都唔覺得危險。
2: 係啊，即係好大風啊，強風好勁。
1: 即係同埋即係成日都話噶嘛，即係我哋喺特別喺打風嗰陣啦，即係可以問下局長就係、是。其實嗰個擺動咧，其實係應該係我哋感受到為安全啦，定係我哋感受到先至為之安全嘅咧？其實
0: 啊，世傑，你問得好嘅，即係而家個極端天氣咧，真係好熱啊，
2: 好極端，好細傑，
0: 好細傑，係啦。咁所以建築界咧已經係即係已經做緊嘢嘅，
2: 係
0: 舉幾個例子，譬如話個別建築係啦，個風越嚟越勁啦，咁所以佢有啲某啲擺動，其實係即係 OK 嘅。因為即係硬碰硬咧，就會即係裂。
1: 即係就算我喺即係99樓，我感覺到喐嗰曲，就算我感覺到有啲喐咧，其實都唔使驚慌係咪？你意思？
0: 香港喺依方面咧，嗰個設計規範係 OK 嘅，係啦。某程度感受到嗰個擺動都係 OK 嘅。咁當然啦，亦都係一啲好高嘅大廈咧，我哋會設計到佢減少個擺動嘅，都可以做到一啲嘢。
3: 係，
0: 因為其一。咁第二咧就係話整體規劃，譬如啱啱。目前讲，我哋哇，而家落雨，担遮冇用噶，系咪？咁所以喺个规划上，我哋发觉有啲区系可以由港铁站一路行到去主要建筑物，都可以有盖嘅。咁呢啲系一啲基本设计，系可以做到嘅。但有时又做唔晒， 咁係咪喺北部都會區呢啲嘢係咪可以更加透徹去做咧？呢、這個真係好貼心、好貼地氣嘅、市民生活嘅嘢嚟嘅。第三方面咧就係話一啲個別建築物啦，譬如話即係呢啲水浸，政府渠務署當時我哋都做好多呢啲嘢。咁但係而家啲水真係。
3: 是啊，好汹涌啊！
0: 好汹涌。
3: 啱啱呢几次黑雨咧，元朗嗰头好大
1: 件事。浸咗个车咧、啊，我初头咧以为系啲假片嚟嘅，依家、太多呢啲咧。
2: A I 片。
1: 哇吓！我都即系我唔系话刀啊，其实唔系上次咁恐怖啊嘛，嗰个水，我点解会浸咗嘅咧？咁跟住浸到好似系嗰啲十号风球啊、暴风球咁、啊，系咪先？
0: 所以而家建筑业界咧已经系即系。知道呢啲嘅挑戰，因為你浸咗個停車場，仲可以浸咗商場嘅地下，好結噶嘛，真係。
3: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咧，喺設計上，綠色建築咧，已經係將呢樣嘢更加係提高嗰個意識去做嘅。所以我哋英文咧就叫做 climate adaptation， 要少適應呢啲極端天氣，包括個酷熱，包括呢個好勁嘅雨同呢個水浸咧，係綠色建築而家係緊扣嘅方向嚟嘅。有啲嘢係我哋喺講咗啦，一個好簡單嘅簷篷。好似好簡單，但其實對於我哋呢個水深火熱嘅未來大氣候咧，係好有用、好貼心嘅嘢。我覺得政府規劃以至個別建築商、設計師應該喺呢方面咧做多啲。譬如有時候出到街見到啲簷篷，喂，透明玻璃嘅，夏天真係蒸籠咁樣嘅喎。呢啲嘢係唔係一啲過去唔評估到咁極端嘅氣候，係咪有啲嘢要改善咧？另外有時有啲停車位、停車場咧，佢會喺嗰個入口度咧。會做一啲嘅微調，令到水浸嘅時候可以控制啲，可以升一啲嘅水閘，或者咧係去升上少少先至落去地牢，令到水浸嘅時候咧減少依一個地牢等等空間嘅受水浸嘅風險。
1: 係，即係等啲水就算流都唔好即時流曬入去啊嘛。喂，其實你自己咧，譬如行香港嘅即係大街小巷啊、商場啊、私人屋苑好咧，你自己會唔會都即係有少少我係咪叫職業病咧？即係望下人哋
3: 喺度，
1: 即係望嗱，即係當然你做緊官嗰陣時候，你可能會周圍都會及下啦。但係譬如你而家即係無辜一身輕，會唔會都即係所謂即係建築師嗰啲？即係熱血咧，即係哇湧上心頭，
2: 應該冇減過嘅。
1: 周圍望，即係行下，咦？呢度好似爭啲喎。啊，今次幾通風，會唔會都有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啊，即係啲細胞咧又再嘣
3: 入曬血咁樣，
1: 嗰啲火啊，或者全部入曬血嘅咧。
0: 呢啲我谂市民大众都感受到
1: 嘅，唔系，但系你，不如你自己嘛，
3: 又有专业知识，
1: 你作为一个专业建筑师，咁即系会唔会行去一啲啊特别新嘅地方，或者新嘅一啲嘅建筑，甚至乎而家好多嘅翻新嘅工厦，或者翻新嘅商厦咁样样，其实系咪都觉得佢哋系有啲？即係唔少個改進咧，係咪啊？
0: 我咁講啦，世傑，我而家都喺唔同大學咧教書，因為我覺得呢個即係年輕人、大學生去認識呢個大氣候、綠色建築咧係好緊要嘅嘢嘅，我都希望貢獻其中啦。所以我都會帶佢哋去睇下而家唔同嘅新舊建築物點樣去做。因為綠色建築咧唔單止講新建築，唔單止講北部舊有建築點樣社區更新都好緊要嘅。所以我哋都會好留意呢樣嘢。但我諗即係話個關鍵詞就係話極端天氣。是一个我哋感受到一个新挑战，我哋唔系唔预计极端天气嘅来临，但我哋预计唔到嘅，佢嚟得咁快，
3: 系
0: 同咁猛，即系当时我哋觉得全球升温 1.5 度系应该世纪中2050嘅事，
1: 系或者之后啊，
0: 系啦，但而家2025
3: 已经到
0: 咗，我哋要沉浸式咁样每日感受到啦，
1: 系咯，
0: 咁所以咧建筑师。任重道遠，一方面要幫手減碳支持碳中和呢個路向，同時間點樣能夠係適應呢啲極端天氣，包括係水浸風險、酷熱風險，種多啲樹，結合一啲我哋叫做以自然為本嘅方法，等等都可以幫手。去應對呢啲極端嘅。
1: 喂，趁仲有少少時間咧，我真係想講多少少係嗰啲即係舊區或者舊建築嘅翻新，因為而家見到無論觀塘啊好多地區咧，都有啲工廈商廈嘅翻新咧。即係我成日覺得起咗喺度咧，你點搞會唔會都搞唔到啲咩？第一嗱，周圍可能有屏風樓，個區本身又舊，咁即係如果唔係要拆咗再起過嘅話。所謂加即係所謂加啲嘢上去，其實呢件事 work 唔 work 嘅咧？講真，
0: 我諗呢個係個全球，反而係個大方向。
3: 嗯，
0: 點樣善用一啲現有嘅建築？因為現有建築起嘅時候都用咗好多碳排放、好多能源嘅。改善佢能夠係延長佢壽命咧， 係全球嘅大勢所趨。
1: 有冇啲例子可以講下？
0: 不如可以講多少少，就係話點樣能夠喺個政策上，包括喺北都新建築，我覺得點樣可以拆牆鬆綁，令到一啲更加創新環保建築係可以新起，同時間喺舊樓改建拆牆鬆綁，亦都可以令到個舊樓改造可以喺香港阿世傑你講嗰啲限制之下，都可以做到佢自己好用，同時間整體環境咧。是可以都做到。
2: 其實我你講舊樓咧，我覺得另外仲有一個我哋諗大氣候都會經常性講緊一個鄉郊村落。
3: 嗯，
2: 即係因為鄉郊村落咧，坦白講句，佢可能分分鐘因為某啲發展或者有啲環境嘅議題，佢又會好舊樓。咁嗰啲咁嘅情況之下，個挑戰會應該仲大過頭先你講緊一啲新起嘅地方或者一啲舊嘅地方。
0: 啊，張講，喺今日講咗啦，新起嘅北都係一個機遇，要拿緊佢。現有建築社更新都要做，
2: 係呢個要
0: 點樣可以係去即係突破一啲嘅限制，做到一個環保嘅效果。第三咧就係鄉郊嘅，因為我哋北都都係希望城鄉共融，係
2: 啊冇錯。
0: 所以希望有一個鄉郊嘅建築啊，都能夠係可以做到一個好嘅綠色嘅改造。而且鄉郊嗰個環境咧，唔單止係本身自己啦，亦都係我哋覺得即係話頭先講到人性嗰樣嘢點能夠培育到。同自然共融嗰個心智咧，我諗一個城鄉共融，一個鄉郊保育咧，係佢有佢個貢獻嗰個角色嘅。
3: 所以其實喺鄉郊個挑戰更加大，即係例如即係嗰啲村屋咁樣樣，咁佢可能祖屋嚟嘅喎，咁你咪仲難去改咯，即係喐啲就已經。可能會唔會受損啊？
0: 不過遲啲可以啊，介紹一下咧。我哋無子橋慈善基金咧都做緊一個喺沙頭角一其中一條村，將一間舊嘅屋咧係去改造。我哋希望咧做到兩個目的，一方面咧就係尊重佢個傳統，一個舊嘅客家屋。同時間咧希望呢個建築物咧做到一個邁向碳中和嘅一個示範，點樣能夠用環保嘅物料，令到佢最好嘅自然通風同埋遮陰等等咧，係可以做到一個舒服嘅環境。希望今年內做起咧，請大家去。
3: 好喎、
2: 因為你嗰樣，我覺得好重要，就因為其實鄉郊由東到西北嗰邊，其實個範圍非常之大，生態地。咁如果你能夠揾到一間兩間嘅試點，亦都引證到你哋嘅綠色建築可以應用其中，而嗰啲村民亦都睇到，哇！真係 work 嘅，又唔使搞到我哋太多嘢。咁我覺得呢一個反而有助於政府或者有助於任何部門去減低佢哋同村民之間嘅一啲嘅阻力。
0: 係啊，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唔同角色做一啲嘅示範，令到大家可以係睇到嗰個做法嘅。睇下世傑問，即係話現有建築有冇啲嘅例子係成功嘅？香港暫時嚟講都係挑戰大嘅。但係喺外地嚟講有唔少嘅例子，甚至一啲舊有建築。改造時候可以做到一個碳中和的示範，都做到的。
1: 因為而家你講緊，譬如話我行過一啲喺觀塘的翻新咗嘅商廈，應該商廈啦。咁我覺得啊，入到去你唔覺係以前曾經係啲工廈嚟噶嘛，即係喺紅桃道啊、口明街嗰頭嗰啲啦咁樣。咁我依幾新淨，但係喂都好耐噶啦，不過翻新過嚟啫咁樣。即係佢唔係真係成座拆咗再起。咁第一係慳咗好多物料先啦，第二就即係入去。辦公或者翻工人都舒服啲啦，就算我望出去出邊咧，個景觀又開揚啊咁樣，即係你有翻十零廿層啊啲咁樣，咁你覺得都係成件事 OK 咗嘅，咁你都當然啦，香港而家即係工廈都唔即係冇乜出路啊，所以都要諗下係咪將佢改建成其他更加有用途，唔好嘥笪地，亦都唔好嘥咗原先起材嘅物料。即係大方向好嘅，甚至乎我哋都係㗎。譬如話，揾啲小學生上嚟，佢哋話學校個天台有綠色種植啊，綠色天台啊，有啲垂直嘅種植啊，咁樣令到件事咧都係綠化。我諗即係方方面面咧，其實都係做緊嘢嘅。
0: 實際你講喺工廈，譬如南風沙廠，
1: 標
0: 係一個好嘅例子啦。有綠色天台，綠色種植係嘛？
1: 係
0: 又支持文化。
1: 冇錯，即係你講緊呢個都係，我哋都之前都揾過佢哋一啲嘅商户，或者係佢哋一啲即係牽頭人上嚟傾過，佢哋喺裏面同出面做緊嘅好多好多嘢。咁希望我諗，即係綠色建築唔係淨係關建築師事。其實我哋自己
3: 我哋點樣用啊，都係好重要。
1: 我哋作為一個咧喺裏面用家咧，都係好緊要。今日多謝曬黃錦星星星局長同我哋傾咗關於綠色建築嘅一啲新發展，有機會再揾你上嚟傾過。轉頭翻嚟繼續我哋嘅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的時候撞到其他車，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立法會運動日在九龍公園體育館舉行，議員和多個現役和退役運動員參與。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致辭說，立法會是特區政府的最重要工作夥伴之一，一起推廣全民運動機會難得，亦都展現和議會合作精神，有信心並肩帶領社會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的距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凌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须要 是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说仍然调查案件，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贤说，韦代琴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他的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北纬26度、东经123.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 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

0: 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啦，而家咧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咧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咧暫時都係管道口車多。咁路面情況喺九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仍然都係車多繁忙。咁另外啦，觀塘繞道旺角方向海濱匯咧一段亦都係車多，龍尾就去到觀塘碼頭。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慢线封闭。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道路工程，而家龙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发客运大楼 T2 咧已经系启用，15间航空公司咧系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咧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事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汉，驻守堡垒。
0: 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

0: 大气候睡眠解码。
1: 好多人都怕在街找洗手间的，我郑瑞文都好惊。首先当然是怕方圆十里都冇个厕所啦，就算有啊，都会怕唔知佢干唔干净、臭唔臭咁。不过咧，而家香港好多公厕都干净咗好多噶啦。如果人有三急，最好都系唔好忍咁耐啦。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喺瑞典有球场将佢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咁样讲咧，好似有啲核突啊！不过等我解释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喺佢哋嘅主场馆嘅厕所展开咗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系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嘅依赖，种出优质嘅农作物。用家一入个厕所就见到墙上面大大隻字写住为地球燃料，即刻雄心壮志，好有目标啊！而呢个计划系喺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2个月啫，已经收集到目标嘅1/3嘅尿液啦。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唔系乜嘢新鲜事。现代技术嘅目标系点样令呢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无臭，相信大家都唔介意为地球而灌溉嘅。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大气候嘅瑞文解码。哇，今日咧我要睇一睇阿瑞文咧点样可以好优雅地讲完呢、這、一个
1: 呢个次文化。
0: 冇错啦，呢、這个叫做瑞文解码咧吓，尤其是喺呢个时间里边啦，睇下点样优雅地咧令到大家都明白你所讲，而又不失嗰个嘅吓优雅。同埋咧，
1: 知識啊，要長知識，我哋
0: 落俗套嘅。
1: 但係睇嚟你好似好興奮咁，
0: 梗係啦，我就冇諗過你會喺嚇大氣候瑞文解碼講次文化噶嘛。
1: O K， 我覺得呢、這個其實呢個趣。我觉得几有趣嘅呢一个嘅国际新闻，咁呢一个系喺欧洲电视台嗰度系率先报道嘅，咁、就话咧事源喺瑞典嘅一队足球队啦，叫做马尔摩足球俱乐部，佢哋嘅主场咧就系伊莱达球场，当然我谂。即系都冇乜人去过瑞典噶啦，可能都未必知道，即系唔系啲咩哇好大嘅球会定系点样样。
0: 系
1: 咁，但系咧，总之就系当地有一个足球队，佢哋嘅主场馆咧，咁就有一个咁样嘅为地球而尿 P for the planet 嘅计划啊。咁、其实咧，佢哋系做啲乜嘢嘢咧？原来咧，佢同间嘅大学，佢哋当地嘅一个大学啦，以及咧当地一个做燕麦奶嘅一个品牌啦，咁就一齐合作，就试下。咦，其实咧，讲真攞呢一个嘅排泄物做化肥，真系唔系新嘅嘢啦。
0: 系啊，
1: 咁佢哋不过有大学嘅元素加入去咧，就睇下咦点样可以咧好洁净咁样样咧，亦都好有高效率咁样咧去达至呢一个嘅化作春泥，唔系化作肥料更护花嘅呢一个效果嘅。系啊，
0: 其实你睇翻转头咧，我俾多少少资料大家先啦。根据国际化中心嘅一个研究啦，佢全球合成一氮肥啊，即系氮气嘅氮啊，即系嘅一啲肥料咧。每年大约排放哇喺11亿几嘅二氧化碳当量，
1: 11亿吨啊，
0: 十一亿几吨啊 ，sorry 漏咗吨字，十一几吨嘅二氧化碳当量啊，咁呢个数字代表啲咩咧？其实系比航空业界咧系更加高嘅、加上咧大家知道啦，近期呢个伊朗啦封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就令到咧全球大约1/3嘅化肥贸易原来受影响，哇！即系你谂下呢个海峡咧，都即系呢件事都搞咗成过几两个月都唔止，但原来影响嘅深远咧，唔系净系话我哋啲货啊，即系船行唔到，连化肥都系受影响嘅分子之一嚟嘅。
1: 系啊，咁所以系咪有粮食危机啊？即系有粮食上面嘅供应上面嗰个嘅成本效益上面都系受到影响啦。
0: 系
1: 嗱，其实呢、這、一个合成氮肥咧，即系话其实系化学肥料啦。咁而氮呢一种元素咧，其实就系植物生长最需要嘅其中一种。

0: 元素之一嘅，咁而人类嘅尿液入边咧，其实仲有另外两种咧，嘅元素咧，都系植物原来好中意或者系生长上面咧系好重要嘅嘢啦，就系磷同埋钾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即系有好多嘅成日都会有好多唔同地方嘅学者啊，甚至乎咧一啲嘅组织咧都话。真系呼吁大家唔好视呢啲嘅尿液咧为人体嘅废弃物，而应该善用呢一种资源嘅。咁咧呢一个嘅大学咧，即系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咧，去主导呢一个嘅研究啦。呢一个研究团队初步估计咧，人类嘅尿液最多可以取代到瑞典大约三成嘅合成肥料需求，都几多。咁于是咧，咁佢哋就既然系咁，有呢一个哇咁靓仔嘅目标嘅数字啦，于是咧就攞一个嘅地方啊，我哋做个实验场啦，边度可以收集到集中地收集到最多嘅即系尿液样本咧？
1: 就喺球场里边嗰个厕所咯。
0: 冇错啦，咁球场入边咧有11个小便兜，一间性别友善厕所，再加球场户外咧有四座嘅流动嘅厕所，咁其实呢啲加埋咧已经系足够咧可以收集呢啲嘅尿液嘅。
1: 系
0: 咁讲紧咧，佢哋嘅目标唔系好远啫，五月到十一月即系半年期间咧，就希望可以收集到1000公升。而而家只不过系实施咗短短两个月，已经有三分之一啦，所以系咪好容易达标咧？
1: 系啊，另外一个过程，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啊？喺去收集呢啲即系尿液嘅过程咧。佢哋會加一啲叫食物級嘅穩定劑，我嚟做乜咧？就防止營養素流失，尤其係呢個氮嘅元素。如果唔係咧，氮揮發到空氣裏面咧，就會產生嗰啲咧，大家都知咩味啦，好刺鼻啊，大家都唔想聞到啦，係
0: 啊，咁但係呢啲尿液點樣去變身做肥料咧？咁
1: 呢個點？
0: 咁當然就唔係話收集咗啲 Vivi 咁，然之後就直接就係俾啲農夫你淋啦，咁梗係唔會啦，一定係會做處理嘅。咁佢哋咧嘅方法咧就係諗住係先喺密封嘅容器嗰度進行乾燥處理，然之後咧再撈埋咧頭先咪話佢同一間燕麥奶嘅品牌喺當地嘅一個燕麥奶嘅品牌啦。咁其實咧會喺呢一個工廠入邊咧，即係將燕麥奶嘅製作出嚟嘅副產品咧混合呢一啲嘅乾燥咗嘅尿液就可以製成一啲顆粒狀嘅肥料，咁呢一啲就係氮含量好豐富嘅肥料啦。
1: 係，而呢個肥料最大優勢咧係氮嘅含量咧係有15%嘅，比起其他有機嘅肥料咧個營養成分係高好多添。咁仲有佢嘅養分咧可以溶喺水啦，植物就好易吸收啦，媲美傳統嘅礦物嘅肥料啦。哇，咁啊，即系讲到好似系无懈可击咁滞喎。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咪先？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当然即系嗱，如果有靓嘅肥料，咁就梗系觉得哇，种出嚟嘅食物咧会好好啦。咁所以咧，佢哋都目标系研究紧，哇，如果攞呢啲肥料嚟种一啲嘅粮食啊、农作物啦，个安全性又会有几高咧，都系另一个嘅即系研究嘅方向。咁所以咧，呢一个嘅计划咧，唔系单止啊课分好有趣，其实咧亦都系真系有佢嘅作用啦，亦都可以咧。即系减轻一啲嘅污水处理嘅负担咁，同埋即系如果呢一个计划真系成功，佢哋都或者系都可以让大家反思一下，究竟我哋现代人嘅生活，我好多时即系叫做排泄完之后就由得佢排咗出去啦，咁或者系就揾啲嘅即系污水处理厂啊处理咗佢啊，咁就干手净脚唔理，咁但系其实系唔系就咁就浪费咗咧？咁其实咧系可以谂翻我哋传统嘅古人系点样做嘅，我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
1: 系啊，即系其实讲紧话咧，古今中外咧，其实唔同地方咧都有啲吓环保嘅厕所嘅。
0: 系
1: 嗱，譬如英国嗰方面咧，就有一个叫堆肥式嘅，其实系点嘅咧？瑞文
0: 好得意呢个，即系其实咧，依家喺英国咧仲系有人用紧嘅。试过咧，即系我上网睇咧，仲有个农场咧用紧百几年前用紧嘅呢一个堆肥式嘅厕所。咁你想象咧就系、是、即系喺一个嘅，佢唔系马桶咁，但佢个样系好似马桶咁样嘅，一个长方形嘅盒啦，当然有个窿咁样样。咁然之后咧，佢后边咧就有一啲嘅储存嘅地方咁样啦，喺个底嗰度。咁咧即系排泄之后咧，喺旁边喺嗰个马桶嘅窿隔篱咧。就有个兜，个兜入边装咗啲咩咧？佢装咗啲木糠啊、木屑啊等等，又有啲嘅椰子纤维噶，其实系咁。屙完之后咧，就喺隔篱嗰个桶咧，滗一扎呢啲木屑、木糠呢啲碎屑物咁样样咧，就冚落去，即系嗰啲排泄物嗰度。咁呢一啲咧系。 千祈唔好冲水，呢个系干厕嚟嘅啫。咁、所以咧，嗰个嘅用法系即系你所谓嘅冲水咧，就系铺啲木糠落去啦，
1: 即系冚佢啦，
0: 系啦，可以悭水资源啦。咁然之后咧，沤咗落去咧，其实啲排泄物咧可以即系取替化肥嘅。英国以前一路咧都系用呢啲嘅方法嚟灌溉嘅。咁、即系。幾得意㗎！依家咧反而有興翻出嚟啦，有啲嘅研究人員就話啊，可唔可以推廣翻出去啊？咁呢啲無水廁所喺唔止山區啊，缺水地帶可以用啊。其實咧，我哋如果環保啲嘅話咧，大家都可以試下㗎咁。曾經咧喺英國咧，唔係曾經啊，其實到而家都係啊。英國咧有一個即係露天音樂節啦，其實咧年年都搞嘅，自2014年開始咧都用緊呢一個乾廁作為流動廁所。而舊年咧喺呢一个嘅大型嘅露天音乐节咧，甚至系设置咗超过1000个呢啲咁嘅干厕。
1: 系，即系你如果系可以令到冇气味啊，唔厌恶啊，睇落去唔肉酸核突嘅咧，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好人好事。睇翻美国嗰边咧，其实都有一啲镇啦，安装咗一啲叫做尿液分流嘅厕所。
0: 好得意呢个都。
1: 冇错啦，咁当地嘅环保机构咧，就每隔半年咧，就走访嗰度成个镇全城咁样去收集啲尿液，做乜嘢啊？就转赠俾啲农民嘅，咁佢哋觉得咧，即系比起改变即系呢一个嘅去厕所习惯，咁不如就真系要将计就计，就地取材咧，就将佢啲尿液咧就更能够俾人接受，佢有可能有另一个用途。
0: 系啦，咁呢一个嘅尿液分流厕所系点样分流？嗱，我哋厕所即系个马桶冲水分流就明啊，即系一粒大粒制，一粒系细粒制咁样。无论你可能你用水量系啦，用
1: 水
0: 量少同用水量大嘅分别啦。咁但系尿液分流厕所咧，其实佢个样咧个装置个马桶系同我哋平时见到个马桶个样系差唔多嘅。咁例如咧，即系大解咁样样啦。咁啊，你都系要用水冲走佢嘅。OK。咁但係如果係小解嘅話咧，佢喺個馬桶嘅窿嗰度咧，大概喺前半橛個位置咧，
1: 佢有尿兜嗰啲窿咯，
0: 佢有啲尿兜窿嘅，咁就咧係方便咧，無論係男士使用啦，甚至乎女士要坐喺度使用嘅話咧，尿液咧就會經由前面嘅嗰啲嘅
1: 小窿，
0: 小窿咧就係流咗出去，咁就變咗分開收集尿液。同埋糞便啦，因为即系糞便会喺较后嘅位置就直接落咗啲水嗰度咁样啦，马桶啲水入边咁样，咁就可以做到嗰个分流效果啦。咁而当然啦，即系我想话咧，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我乡下喺福建嘅，我细个大概系7岁8岁咧，呢两年嘅暑假咧，其实咧我都成个暑假咧都喺我爷爷嫲嫲屋企嗰度住嘅，咁喺福建嘅山区嗰度咁样样啦。咁我屋企乡下咧就系种金嘅，咁真系喺山头野岭通山走，细个觉得好开心啦。但系当年咧，我个乡下咧系冇一啲嘅，即系屋企入边咧系冇冲水厕所嘅，系真系用野香桶嘅。咁然之后咧，如果你想即系喺山头想去厕所咧，其实有啲旱厕啦咁。咁但系我系好惊啊。跟住我细个嗰阵时咧，仲即系好中意翻乡下，因为见到我啲嘅堂兄弟姊妹。但系咧，我就立志咧要翻乡下建设厕所啦，因为我次次入嗰啲厕所我都想呕嘅。系啦，咁呢个系几得意嘅，即系一个有趣嘅体验啦。咁、但系我想
1: 话，早知你喺嗰行发展咧，可能而家已经系一个咧名成利就嘅厕所达人。
0: 系咪啊？因为咧，其实嗱，唔好讲啊。即係改裝廁所或者係令到廁所整潔衛生咧，直頭幾年前係成為國策嚟㗎，
1: 係
0: 係咪先？即係如果大家揾呢一個資料會知道，但係點解喺內地周圍都可能尤其是早年嘅時候咧，周圍都係啲化糞池啊，又或者呢啲旱廁咧，的確啊，真係咧一路都係用緊呢啲嘅方法咧，即係收集啲糞便啦，然之後咧再整成肥料咧去作為灌溉之用嘅咁啊。但系建设厕所咁又系一个国策啦，系文化嘅表现啦。咁但系内地都有啲新发明嘅，有人发明呢个智慧碳中和公厕啊。
1: 即系点啊？喂，
0: 系
1: 点
0: 嘅咧？好劲喎！呢个可以话系黑科技啦。呢、這个公厕咧系采用咗无下水道厕所技术，仲俾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列为21世纪10大创新技术之一，系咪好犀利啊？
1: 又成都一个企业。就開發嘅，咁佢哋用咗， 5G 嘅基建啦、物联网啦、人工智能啦、大数据啦、太阳能啦，哇！喺
0: 氨氮回收、二氧化碳捕捉、蚊虫捕捉、生物降解等等嘅先进技术咧，令到嗰个公厕咧可以做到冇水冲、冇臭味，亦都冇污染嘅。哇！好犀利，系啊！佢直头系攞出去展出嘅咁。
1: 系
0: 咁咧，

0: 就总之就系咧，啲粪便咧会通过生物降解啦，同埋高温消毒啦，去实现呢、這个。粪便嘅体积嘅减量化，咁而都会令到佢咧，即系嗰啲嘅细菌啦、啊、等等咧，就系会除咗佢啦。
1: 最后做咩先？
0: 最后梗系做有机肥料啦，咁可以咧攞嚟做农业嘅种植啦、花卉嘅施肥啦、改养啲土壤啦、啊、等等咁样，咁、都可以咧实现废物资源循环利用嘅。
1: 系嗱，其实咧如果计一计每座公厕咧每日系1000人使用啦，咁、每年咧计起条数咧就悭咗3000。吨嘅水
0: 系啊，
1: 同埋咧减少污水咧排放系3500吨，亦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0吨，
0: 系咪好犀利啊？
1: 哇，
0: 好犀利！
1: 讲完之后咧，好似好掂啊！呢件事
0: 系啊系啊，但系嗱呢个创意环保厕嘅发明咧，就唔系净系喺内地，当然好犀利啦。咁香港啊，都有一个嘅。商人咧发明咗一个环保生态厕所，喺大埔凤园都有嘅。我想话，
1: 咦系咩嚟？
0: 真系好得意，
1: 真系要揾佢上嚟
0: 倾。我都觉得好想揾佢上嚟倾。
1: 佢做乜嘢？咩叫环保生态厕所咧？就纯粹头先讲，即系唔用水。
0: 佢都唔用水噶，系啊，佢都唔用水噶，系点嘅咧？咁其实咧喺早几年咧已经系即系有媒体报道过佢呢一个发明噶啦。咁咧佢嗰个嘅厕所咧，我睇。望落去咧，同我哋即系见到啲流动厕所系个分别唔太大嘅咁啊，即系有几堂梯咁行上去呢一个流动厕所入边啦。咁然之后咧个即系嗰个即系开门入去咧，你见到个踎厕位嘅。咁个踎厕位咧，其实佢系冇水冲厕嘅，唔用水嘅。咁佢大小二便咧就直接咧直堕嗰个储存区。
1: 系。
0: 咁就你系唔需要冲厕，但系佢可以做到唔臭喎。咁系点解咧？咁因为咧嗰个嘅踎厕位咧，其实咧嗰个设计咧，佢有斜度大约70度嘅一个嘅斜板啦。咁仲要係波浪形嘅，咁令到啲糞便咧，即係佢真係計過，唔會搭成啲小山丘嘅形狀啦，咁就會直接向下滑。咁嗱，下滑，因為佢波浪形，佢下滑嘅時期咧，就會增加空氣同糞便嘅接觸，咁所以咧就將嗰啲嘅排泄物入咗個儲存區之後咧，其實咁啊，我諗咁啊好臭咁，唔會喎。原來咧，佢喺嗰個廁所嘅頂部咧有一對通風管，一邊係入氣，一邊係出氣。咁就一嘢就帶走啲臭味，咁啊，即係呢一個嘅無水公廁咧，其實而家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嘅農場咧用緊嘅。
2: 喂，老實小明，你最怕去咩地方？
3: 我最怕去啲公廁，好鬼污糟邋遢。
2: 鄰仔咧？
4: 我都驚公廁啊，我仲驚踎廁添啊，踎到要換腳嗰啲我自己。
3: 咁你咧，十八？
5: 我啊，茶餐厅嗰啲啦，入完个厕所出翻嚟咧，哇，跣到翻自己个位噶啦，唔会搞乜？
4: 咁子华你咧？
2: 我啊，

0: 哇！紫華神咧，原來真係隻歌叫公廁啊！
1: 好型
0: 哦！好，我哋轉頭翻嚟，仲有半小時嘅節目時間，你聽係 FM 926嘅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和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暴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明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天午后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和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鞍线暂停营运。灾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和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规模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冧或者折断，新竹县秀峦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建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表示，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加关键。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 6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仍然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封闭嘅，咁咧而家咧都系有啲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咁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呢一段咧系慢车嘅。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呢，近住海滨汇一段都是繁忙。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广东道交界呢仍然都是交通繁忙。慈云山道呢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呢慢线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

0: 牌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中英文语法各有唔同，翻译嘅时候要小心处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3: 中文系好少被动式噶嘛，咁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嘅时候，我鼻生出嚟啦，唔知点样足咁中意用鼻字啊！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同翻译嘅奥妙。
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6: 阿焕啊，
7: 辉哥，
6: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5: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7: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5: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每到 weekend 嘅时候咧，就会同先生一起上山执垃圾。咁啊，喺一个咁靓嘅山上面咧，就发现咗好多塑胶垃圾啦，有胶樽啊，或者食品包装啊，纸巾、湿纸巾。咁喺嗰阵时，我哋就萌生咗个谂法，就系话，可唔可以如果我哋创业嘅话，一定要同保护大自然，甚至可以帮到一啲品牌做源头减废咧。咁喺嗰阵时咧，应该大概3年前啦，我哋就开始做一啲资料搜集啦。其实咧，呢一种物料就是一个水溶性的物料啦，咁我哋而家主要做咧就是一啲透明包装袋啦、物流袋啦、购物袋，甚至大家都可能如果养狗嘅朋友都会用到，就是一啲可以冲得厕所嘅狗屎袋。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是我哋冇办法避免嘅包装袋咧，其实我哋都希望有一个环保啲嘅选择可以取代到佢哋咯。一个普通嘅胶袋点样变到好有趣咧？点样可以将呢个故仔话俾到大家听？你收到个胶袋，从此之后咧唔系掉落垃圾桶咁簡單，而係可以喺屋企好簡單用熱水就可以溶解到佢。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希望透過我哋呢一個袋 Invisible Bag 繼續去帶出嘅一個訊息。當大家都去推動變成一個普及化嘅時候咧，個價錢就會大家都會容易去接受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 Invisible Company 嘅 Co-founder Divana。
9: 好，咁啊，眨眼咧，仲有唔够半小时嘅时间，我要喺度睇一提咧，即系瑞文啊，记唔记得我哋几个礼拜之前同咗一班嘅听众朋友就去咗呢个土力工程署同我哋大气候联成呢个何文田嘅斜坡研习经啊？
10: 哇，好叻啊！你咁长嘅名你都记得。
9: 其实再长啲仲有啊。
10: 系啊，
9: 点解咧？因为喺条片里边咧，我真系将嗰20几30个字咧，一次过讲出嚟冇。
10: 我都觉得你好犀利啊！
9: 唔使讲呢句嘅。
10: 系啊。
9: 吓，事实嘅嘢唔好一齐讲。我惊听众会嬲。喂，
10: 唔会嘅，
9: 点解要咁讲咧？因为咧，我哋咧嗰条咧，即系哇，已经系千锤百炼嘅 IG Reels。已經係鋪咗上去，
10: 沒錯啊，
9: 我哋呢個小點子嘅 IG 啦。
10: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嗰日有參加過嘅聽眾們咧，可以上翻我哋嘅 IG 啦，嗰度睇翻嘅，咁啊重温下、回味一下當日我哋嘅即係學習團啦，我哋導賞團
9: 啦。係啦，
10: 咁而未去冇去嘅朋友都唔緊要，都可以咧。咦，覺得正喎，我哋啲嘅活動都唔錯喎。咁下次如果有嘅話咧，大家踴躍參加啦。
9: 唔緊要嘅，因為今個月尾咧，我安排咗咧，我剪。剪輯咗噶啦，
10: 嚇，
9: 係啊，將嗰個聲音片段咧就擺翻喺度出街，係啊，未出現，所以你冇 miss 到嘅，
10: 好好好，聽眾都唔會 miss， 所以
9: 係啦，我到時再話俾大家聽。但係咧講緊就話，如果你想睇下呢條片，睇下自己會唔會啊喺裏邊都啊亮咗相咧，就去翻我哋 RTHK 咧呢個 Dotty 小點子嘅 IG 啊，DOTTIE， 其實你去 IG 揾咧就好方便揾到噶啦。咁咧就見到我哋條片已經 po 咗上去啦，大氣候呢個。
10: 斜坡研习导赏团，
9: 冇错，咁啊分零钟嘅时间，咁啊不妨上去了解多啲，咁啊都 share 俾大家朋友啦。因为里边咧其实有一种知识噶，无论副处长或者系佢同事咧，都讲翻啲咧关于斜坡巩固工程嘅知识俾我听嘅，
10: 唔同方法，
9: 冇错。
4: 大气候，你我他。
9: 真系开心啊！呢两位朋友咧，又拉低咗我哋呢条 curve 啊！我讲年龄啊
10: ，OK， 唔好再讲。

0: 我就冇抌，因为咧我
1: 你燥啊，
0: 算唔算燥咧？我觉得系，即系我成日觉得啊，会唔会用翻咧？咁样即系我当呢个烂咗嗰时咧，我成日觉得有个后备，好似士啤胎嗰个道理咁样。虽然已经系变黄啦，有啲系已经系裂咗啦，咁样其实你唔会用啊。同埋咧，我又唔觉得，我唔想做抌嗰个杀手啊。但系又唔知抌去边啊。
1: 系。呢、這個都係好多人嘅糾結。
0: 同埋我嗰啲即係舊嘅電話咧，都係咧有啲冇拎去回冇拎去 trade in 或者回收咧，就擺喺度咁啊，繼續喺度殼度咯。咁同埋我唔係成日換嘅，呢個殼咧，我舊年十一月用到而家噶啦，係咪？佢都唔係好黃，雖然有黃嘅、
1: 都有黃咗，
0: 可能換嘅。咁但係我盡量都好似擺喺度。好啦，所以點解問啊兩位同學咧？你哋搞咗個回收電話殼嘅 project 係咩嚟㗎 ，Wendy？
2: 咁其實我哋就整咗一個叫殼以自用嘅
0: 殼，一個殼嘅殼，
2: 手機殼嘅殼
0: 以自用，
2: 係啦，係
0: 你啲發音啊，你遲啲要跟我學啊，正音正字或者跟瑞文都得。
2: 咁就係、英文叫 just in case 啊，就
0: 好正喎 ，just in case。
2: just in case 你有手機殼就可以回收啦，係啦。咁呢一個、手機回收嘅一個 project 就係、是我同 Oswin 就叮一聲諗起啊，就想因為
0: 唔係點解你
1: 點解會叮嘅？
2: 因為我哋自己嘅手機殼係我唔知點樣回收，真係唔知道。同埋你一個手機殼其實就好多 material 喺入邊嘅。
0: 但係咪住先喎？嗱，你作為呢個後生新一代啦，無論係咪 Gen Z 都好啦，咁樣會唔會你就係、是、嗱，我要喺度咧，會唔會要當頭棒殼先？你係咪成日換殼，搞到自己好多呢啲嘅廢物先？
1: 係，細細聲講，係
2: 係啊。
0: 系咯，
1: 呢啲見到你今日帶上嚟呢啲手機殼本身都係你自己，
2: 係我自己嘅，
0: 係啦，
1: 哦，係
0: 啦。但係喂，問多句先啫，即係今日要訪問翻你哋，其實係咪喺你哋嘅世代裏邊咧，即係好似買件衫或者係換件新衫，成日都會換嘅新殼，縱使唔係成日換手機，但係換殼就好似第一平啲啦。
1: 講下你嘅心態啊，
0: 係咪有個新？穿新衫的感觉，
2: 即是有个现在很兴的有个 terms 叫 OOTD 啦，
1: 是
2: 就是你今天的 outfit 的，
1: 是
3: outfit of the day，
2: 是啦，咁咧就有阵时咧就会想，哦，我今天是穿得型啲嘅，咁我就换一个可能黑色嘅手机壳，或者可能系镜面嘅手机壳。
0: 你今日应该整个打棒球嘅手机壳。
2: 系啊，咁如果系我可能去旅行嘅，咁我就想可能换一个安全啲嘅，
0: 系有条绳嘅安全绳嘅，系啦，夹到实啦嗰啲，
2: 系啦，夹到嘅。咁如果系我可能系我想整个有支架嘅，可能方便我摆喺度睇
0: 片，
2: 咁我就换一个有个架嘅咁样。
0: 即系其实系有用 functionally 你需要嘅，就唔系纯粹系 fashionally 嘅。
1: 系我不过又真系，即系可能阿世杰我同你嗰个年龄层都系比较高嘅。
0: 喂，呢个套好耐之后咧，我除咗抹尘之外咧，我讲我自己一个啊，我系冇拆过出嚟嘅咯。
1: 系啊，
0: 我去边度嗱？譬如我同你一齐睇片，你呢、這个
1: 系啊。
0: 不过你系后边可能影相嗰位可以打开道门啫嘛。
1: 系啊，我打开点解咧？因为佢系多功能嘅，可以晾住，同埋保护个镜头咁样样咯。然之后仲要有个磁吸嘅位咧，如果揸车可以吸。
0: 即系我哋嗰啲都好兴系一壳多用。
1: 系啦、啊，就唔系换款嗰只。但系我谂起后系，我好似细个嗰阵时都会。即係想啊，有啲嗰陣時冇電話殼嗰樣嘢嘅，因為係啦，啲好舊啊，啲M 字頭啊嗰啲
0: M 字頭都係嘅，
1: 係都
0: 係。即係個電話本身就係個電話咯，
1: 冇錯，
0: 唔會
1: 冇殼嘅。
0: 第一
1: 係啦，
0: 冇一個殼包住。我講以前嗰啲咩 GSM 個年代，
1: 但係嗰陣時係興換電話繩嘅。
0: 有電話繩、
1: 哦、有係啊！嗰陣時電話繩都層出不窮㗎，有啲有閃燈，打電話嚟咧，成條繩閃曬咁樣，好誇張，好浮誇，
0: 好似護衛咁啊，大佬！嗰啲護衛員咪好似有閃燈
1: 嗰
0: 度咧。
1: 嗰陣時覺得好勁，點解咁犀利咧？有電話佢會識得閃嘅咧？咩電波干擾？後屘諗下，唔係喎，好似咁樣唔係幾安全。係啦，即係會係喎，即係後生仔係真係會想換下款嚟，即係襯翻心情又好，襯衫又好，襯翻唔同場合都。
0: 好，讲翻今日正题啦。既然啊，净系 Wendy 一个人都换咁多个壳，
2: 系
0: Oswin 啦，系啦，佢即刻指住佢啊。
3: 我
0: 嗱，你唔好走，你唔好走咗去啊。系
3: 我呢个咧就原装壳嚟嘅，就喺买电话嘅时候顺便买埋啦。
1: 系，
3: 跟住我个电话就用咗四年，
0: 耶、嗯，
3: 四年都系呢个壳，
2: 好长情啊。
3: 所以我咧就俾成日俾 Wendy
0: give me five 先，我都系
3: 成日俾 Wendy 话，哇。你个壳咁旧仲唔换嘅？
1: 想夹钱买个壳俾佢，
0: 其实佢有第二个意思嘅呢个。

0: 先话，
1: 嗰个系揈揈地嘅，好似就系甩出去咁噶，
2: 吸实嘅系。
3: 吓，佢吸实咁，仲有咩作用咧？请问咁？
2: 我唔想换啊，好贵啊，我觉得。
3: 系。
2: 我又冇话啲追，因为而家可能有啲
0: 追款
2: 动画啊，或者有啲 crossover 嗰啲，我又冇追呢啲，咁就
3: 就用住先啦、
2: 啊。
0: 其实女仔会唔会笑噶呢啲位？我真系想问一下。
3: 就俾 Wendy 笑啦，所以
0: 唔系，
1: 我哋同学都一齐笑噶，
3: 系咩？
2: 俾啲同学疯狂攻击，
0: 系
2: 你做呢啲回收，你都唔换嘅，
0: 系咯？好啦，咁嗱，好啦，大家都因为即系学太多啦，咁点做呢件事咧？即系你两个人，你仲响个社交媒体啊，喺 IG 度讲话有呢件事嘅，咁定系要有啲联成嘅咧？其实
3: 系啊，你又点样实行呢一个嘅谂法？呢个小点子咧？
1: 其实本身一开头系我哋因为我哋喺社交媒体度红咗嘅。好啦，紅咗。其實我本身一開頭冇諗住喺社交媒體度咁，即係佢個威力咁大嘅、嗯。我哋就係
0: 你寫咗咩相先？
3: 係你寫咗咩啊？
0: 你係寫篇文啦、啊，定還是你寫有呢個問題啊？定還是你自己自身覺得哎呀，我 Wendy 咧好多學啊，點搞？即係你係做咗啲乜嘢？你可唔可以講下嗰個具體？你擺咗咩上？你鋪咗咩上去？
1: 我哋就話哦，我哋發覺數數下都好多學喎、啊。咁、嗯、我哋就有。用啲嗰陣時好興嗰啲咩企硬唔掉殼咁樣，即係咁樣做，咁樣做一啲新嘅 terms 咁樣去令到其他人會想容易 click 入去呢度睇下，哦，究竟係搞咩嘅咧咁樣。咁我哋本身都有自己識嘅一啲社企有合作到啦，跟住同埋都好開心，我哋都有跟一個回收商去周圍去跑啊。我哋去唔同嘅屋苑度、
0: 回收商，定係一個好大 brand 嘅殼嘅零售商，我哋意思係
3: 都唔係都有回收
1: 商，都有，兩個都有，係啊，兩個都有。咁我哋就去實行呢一個為期一個月嘅呢一個 project 呢個 program，
0: 即係全港性嘅咯，
1: 係、啦，
0: 亦都唔係淨係規限於大學裏邊嘅咯，
1: 係啦，唔限。
0: 好啦，你擺上去社交媒體啦，反應有啦，好，即係 I mean 社交媒體嘅反應有啫。實體地咧，即係
3: 有冇人真
0: 係
3: 俾學你？
0: 有冇人真係做呢件事先？
1: 好多比我哋預期中多好多好多，因為其實我哋本身諗住可能一二百已經哇好多，
0: 一二百個
1: 已經即係可能你鋪喺地下已經哇好似好多。
0: 影相
1: 我哋最尾 total 係收咗1860個學嘅，
3: 哇
1: 係
0: 啊！有冇一少少嘅統計？譬如話佢哋會放去邊度咩？即係邊個點啊？即係哦，原來係銅鑼灣嘅，定係去回收嗰個學嘅店鋪，定係去買
3: 定係你要上門收嘅咧？
0: 定係係邊人？因為以前我識個 George 嗰啲，佢收玻璃樽，佢自己上門收噶嘛。咁你係點？你可唔可以成個咩？肯定先講一次啊！
1: 好啊，好啊，咁我哋係我哋跟住呢一個回收商，我哋就有個流動車嘅，咁佢哋我哋一個月就去咗9個唔同嘅屋苑，即係星期六日去咗9個唔同嘅屋苑啦，咁就港九新界都有嘅，係啦，咁同我哋合作嘅社企就有荔枝角又有啊，灣仔又有啊，觀塘都有啦，咁佢哋就係一個月就係門店，即係只要佢哋開緊門。我哋就即係市民就可以俾啲手機殼，
0: 即係任何人都得
1: 嘅。係啦，任何人都得。
0: 你未必要幫襯嘅，
1: 未必要幫襯嘅。係啦，咁另外就係呢啲為期一個月嘅，咁但係我哋去屋苑就係嗰個時間，即係嗰個時間，咁都方便啲街坊落嚟嘅。係啦，係啦。
3: 咁可能你去某個點之前，你就會講定我幾時會去邊度，咁就可以喺某個屋苑收電話殼咁樣嘅呼籲啦。嗯，
0: 系。Austin 有冇咩补充啊？
2: 咁就我哋因为就响应呢个地球月咧，所以就推出呢个 project 啦。
3: 嗯，
2: 咁就所以就决定咗系
1: 四月搞嘅，
2: 系啦，
0: 啱啱嘅四月，啱啱嘅
1: 地球月
2: 搞嘅，
3: 系
0: 咁啊，1800個。好啦，你哋都有见过嗰啲收翻嚟学嘅真身噶嘛？你有冇见过啊？
1: 有。
0: 嗰啲
3: 状态系点？
0: 即系我
3: 想
0: 知啦，有啲乜嘢学？有啲咩嘅狀態，同埋有啲咩你有一啲你意想唔到嘅畫面咧 ？Wendy 或者 Austin，
2: 咁有啲有趣啲嘅啦，就係啲好舊好舊十幾年前款，而家電話出到雙位數字啦，我哋仲有啲單位數字頭。
0: 即係而家電話去到17啦，
2: 係啊，
0: 你講緊收
2: 有啲3、4啊，有啲接機嘅殼啊，跟住有啲真係 嗰啲膠擺得落去溶曬咧，佢真係俾啲黐流流啊溶曬或者散曬嘅殼俾我哋都有嘅。
3: 係、嗯。

0: 咁通常啲人呢，即係如果你喺屋邨回收点嗰啲位呢，咁你真係面对面见到嗰个人佢俾你咁样啦，通常係好单个咁样俾一个你或者两个。
1: 一家大细咁。
0: 係呀，係个量系点呢，会系有冇啲难忘嘅 case 呀？
2: 我哋见过最多系有一个人拎咗两大个。
3: 纸箱。
0: 纸箱。
2: 纸箱。
1: 吓。
0: 纸袋，
3: 纸袋，纸箱系好大嘅，
1: 一个人攞咁多
2: 啊？系啊，
0: 吓，
2: 系啊？
1: 点解咧？佢帮成条村，即系成层楼收晒，定系还是还是喺学校做阿做阿 Sir 嘅？喂，收晒
0: 物资嚟嘅咁样，
1: 收晒手机
0: 系啦？点嚟咧？冇问佢点嚟
2: 嘅。我哋都好好奇嘅，其实收嘅时候，哇，咁多壳嘅，点解？跟住我哋问佢，佢系话佢都系好似你咁话讲啊，唔舍得抌，跟住储好耐，储好耐，出去旅行，出去日本又去买，跟住去嗰啲主题乐园又买，跟住有咩crossover 又买，跟住就储到成屋。
3: 佢有啲系即系储啊，佢唔用噶，佢连个出边个胶嘅嗰啲包装都未拆，
2: 入边嗰个发泡胶都冇拎到出嚟。
1: 但系佢又肯回俾你回收嘅，嗱，
3: 佢醒覺咗啦，可能
0: 係
3: 啊，醒覺啦，
0: 係啊，
1: 醒覺了，
2: 又咁啱去到佢屋企樓下，佢有冇理由回收啊
1: ？OK， 喂，嗱呢件事咧，俾多兩位，嗱當然係你一個，我當係一個喺課程裏邊嘅一個體驗實習，或者係一個嘗試啦。最大感覺係咩咧？兩位嗱，喜出望外，原本以為一二百收咗，即係一二千翻嚟。亦都見證到香港人嘅一啲使用手機嘅配件嘅習慣咁樣，有啲咩嘅感受或者體會呢？即係我而家唔係考你要寫你嘅畢業論文啊嚇，兩位。
3: 咁其實就發覺其實回收手機殼其實係大家係有呢一個需要嘅，係有呢個需求喺度。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咁多，即係唔會大家會 keep 咁多喺屋企啦。咁就發覺其實大家個 awareness 係。回收的 awareness 是有的，是只不過是做不成，即是沒有這個配套的服務去幫他們，即其實大家是有這個回收的概念在腦裡，我都覺得很欣慰。
0: 是
3: 是啊，
0: 即原來不是只有你突然間想起，是大家都有這個糾結在這裡。
1: 是啊是啊。嗯，
2: Oswin， 我即在我們做問卷的時候都發現有很多人，其實就是有超過一半的人都是哦，原來不知道哪裡回收，所以就迫於無奈扔了它，因為都你儲得多就壓位，雖然一個就不多。
0: 但是我都是有這個問題，那老老實實在哪裡可以回收？除了你們去回收之外，其實可以怎樣回收呢？
1: 即是 before 你們想這件事之前，其實
0: 你們有沒有找過真的哪裡可以回收？
1: Market 的 research 呢，即是去做一些市場的調查呢，究竟譬如我現在我和阿瑞文兩個先算，我們如果真的今天要扔個手機殼，可以去哪裡呢？其實現在這一刻
3: 有啲電話殼嘅商家，佢哋都有提供呢一個回收嘅服務嘅，係啦，咁佢好好啦。咁但係有好多有唔同嘅品牌都有呢啲合作嘅，即係佢哋都會話可以俾翻個手機殼佢哋啊咁樣啦。咁不過都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因為你知道一個手機殼好多唔同嘅
1: 物料，
3: 好多唔同嘅部件喺上邊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做 research 嗰陣時候都發覺有啲品牌可能我就係要硬殼嘅啫，即係我要一個好 plain 嘅，係冇 mass safe 嘅，乜嘢都冇嘅一個硬嘅殼咁樣，所以就如果係可能係好耐好耐以前殼掉唔到喎，又回收唔到喎，咁我之前咧係會用嚟擺花簡。
0: 哦，
3: 用嚟托花簡嘅，因為佢有啲窿窿，
0: 又得
3: 係啦。咁其實都上網都會有啲短片啊，教大家 DIY 可以點樣去改造成另一樣嘢咧，
1: 即就算簡單如一個飲完水嘅膠樽都係啦，你鋸開佢，唔知點樣整個水喉咧，又可以我哋做接水啊，成成嘢咁。嗱，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但我唔知啊，譬如兩位同學，即我喺度諗啫。我呢天馬行空，譬如兩位同學畢業之後，係咪可以再喺呢條路裏面再轉延多少少落去？嗱，頭先你話唔同嘅回收商可能有唔同嘅限制，會唔會你哋就不如開發一個平台，即等於嗰啲即外賣平台啫嘛？哦，你綜合曬唔同嘅一啲回收商或者係零售商或者係賣 case 啊，即 just in case 嘅商，咁然之後咧就等啲市民大眾佢哋喺個平台就知道，哦，譬如我用緊呢個生果品牌嘅，我用緊呢個乜乜小乜品牌嘅咁樣三足品牌嘅，咁我哋可以拎去邊度啊？咁

0: 即係可能你哋再做多少少，憑你哋嘅智慧或者你哋嘅學識去做一個平台出嚟，或者就算唔係平台，可能做一個即係未去到 start up， 我唔識啊，因為做生意啲嘢我完全唔識。但我諗係咪可以再將件事咧再叫做 conglomerate 佢嘅，即係再整合多少少佢，令到嗰件事再發生落去。因為你做咗一個月呢個試驗場啫嘛，咁但係其實世世代代我哋一路都用緊手機，而且你諗下，我正想講話賣呢啲咁嘅電話殼咧，越賣越平。嗱，網上有得賣啦，就算喺實體店都係嘅。佢啲過款，譬如而家去到17，如果13、14嗰啲已經好平，平到淨係懟出去咧。誒、哎，呢啲50蚊個咁任眼嗰啲嚟噶嘛。但係你想掛喺度嗰啲係講緊288啊、398嗰啲 friend 嚟噶嘛個價錢。咁係咪可以即係既然啲人你好難阻止啲人咧去出新嘅產品，係咪就可以諗下喺個下游度做翻？將呢件事再理順少少，有冇呢個計劃呢？兩位其實
1: 我哋喺呢個 project 嘅期間都有諗過，因為其實我哋有社企，我哋有同啲二手衫嘅社企合作嘅，咁其實都好開心有一間係應承我哋可以繼續收。回收呢啲手機殼去再做 resell 啦，咁你知道有啲手機殼有 brand 嘅，
2: 係啊係啊，
1: 好貴嘅一個手機殼，咁但係嗰個人可能俾佢哋係都係新嗰啲手機，即係新嘅 model 嘅，可能係都係十幾咁樣嘅，咁如果佢個 condition 好好嘅，咁呢間社企就話可以再 resell 翻出去，咁其實我都覺得好好嘅，係啦，咁其實都未去到話可以整一個平台咁樣，不過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promotion， 可能大家都可以掉之前可能問一下 friend， 哦，你都係呢一個型號喎，你要唔要啊咁樣咯。
2: 反而我係覺得咧，即係我嘅感覺就係、是即既然而家其實係知道啦，手機殼有咁多唔同嘅物料啊，溝埋一齊啊，咁難會可以回收，即所以就變咗冇鋪頭係或者好少鋪頭會回收嘛，即因為好難去分解佢嘛。其實大家去用嘅時候咧，應該用個襟用嘅，啊唔好亂咁掉，好似你個企硬。唔好亂掉手機殼，嗰個 slogan 係一樣嘅。其實即係會唔會都影響咗你？哦，我都係唔好轉咁多款。
0: 係咯，即係學啊 ，Osman 呢啲，即係雖然佢好
2: 從一而終嘅，
0: 佢好潮碌嘅。其實你話佢四年冇換手機殼，我真係唔好信嘅。不過佢真係拎咗上嚟啦。即係咯，即係從生活習慣，我哋盡量減少去買呢個第一樣嘢、需要淨即係想要啦。第二樣嘢就係頭先我講緊就話成件事可唔可以再整合到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我唔知係咪要好多錢，係咪要有呢、這個即係有金主，定係唔係嘅？其實透過你哋而家好方便用好多平台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咧。Osman 有咩睇法？
3: 我覺得難嘅位就係手機殼其實面積太細嘅，體積太細，你好難可以做到一啲你頭先所講上門去做到回收啊。咁、其實你
0: 要聯絡機冇啊，聯絡便利店得㗎。
3: 你講呢個碳排放，其實你架車車到過去佢屋企樓下去攞幾個殼嘅碳排放，仲其實多過
0: 明啊，
3: 回收手機殼呢樣嘢。所以我哋做嘅時候個難處都喺呢度，所以要提升啲人嘅 awareness、按呢個手機殼係可以回收，係要去錫住用，係要去可以轉贈俾人嘅。
0: 好，希望你哋加油啊！再諗多啲橋出嚟，希望呢件事可以更進一步。今日多謝曬香港大學環境管理碩士課程學生，包括有 Wendy 同埋 Osman 嘅。下個禮拜六同樣時間繼續大後，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怎樣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表示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這個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與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估計

0: 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運輸署在下半年開始會逐步在全港大約50個路口推展實時交通燈號調節系統，預計將會有超過200個燈控路口配備系統，佔全港大約一成。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早前到銅鑼灣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視察，他網誌表示一些車流人流尚未飽和，而且流量波動較大的路口適合採用相關系統，透過感應器探測並且以人工智能實時分析不同時段方向的人流和車流，計算合適的燈號時間，減少交通擠塞和不必要延誤。政府計劃立法保障平台外賣員和送貨員的工傷或者死亡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期望在年底將條例草案交給立法會審議，未來一兩個月會商討擬議細節，提供清晰安排。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按現時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員工工作期間死亡的最低死亡賠償額，傾向參考《僱員補償條例》下的相關賠償51萬元。被問到在目前法例之下，僱員因工受傷，僱主要支付病假金額相當於收入的1/4，最長可以領取24個月。孫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員和傳統僱員性質不同，要再和平台商討，可能是以多層面、多層次計算。英格蘭在世界盃八強對挪威前夕迎來迪勤懷斯、基爾和域斯詹士重新投入訓練的好消息。域斯詹士因為大腿後側肌肉受傷，缺席英格蘭過去三場賽事。由於昆沙在16強對墨西哥領紅牌，被罰停賽兩場。域斯詹士的回歸舒緩了主帥杜曹就右後衛選擇的煩惱。迪勤懷斯和基爾同樣已經復操。杜曹在賽前記者會上證實，除了昆沙，英格蘭其餘球員都可以候命。挪威教练苏巴根认为，英格兰承受的压力大于挪威，虽然挪威球员目前心态放松，但就充满斗志，亦都对表现有所要求。他又指，因应比赛举行的迈阿密近日天气炎热，挪威过去三日都降低训练强度和时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熱帶氣旋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經由強颱風減弱為颱風。在正午12點，巴威集結在台北至東北偏東大約係2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係30公里，移向浙江。預測是天晴，下午極端酷熱，吹和緩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現時室外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是5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將軍澳隧道公路入將軍澳方向，近住將軍澳隧道巴士轉乘站咧，對開有快線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非常之擠塞噶，入將軍澳方向。咁重複一次位置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將軍澳隧道入將軍澳方向，近住九龍入口嗰邊咧，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非常之擠塞啦，龍尾就去到東九龍政府合處。另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咁啊慢线咧仍然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沙田路入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咁就系沙田路咧入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慢车，龙尾去到红梅谷路。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而家管道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 通州。

街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一段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深水湾滑公园嘅，咁就系深水埗公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通州街天桥荃湾方向兴华街西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深水埗公园。另外咧，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仍然都系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阻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好先是转线的。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意外啱啱清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七月十一号，上个礼拜谈到建党105周年，我哋回归29周年，个重大嘅日子咧，我希望大家除咗享受体会国家嘅强大发展之外，要谂到而家世界所存在嘅种种嘅危机，而先进嘅国家系因为自己嘅眼光只系睇住佢哋本土，唔将自己嘅眼光朝向南方穷困嘅国家。就呢次世界杯里面好多嘅故事咧，都系牵涉到呢啲问题嘅。我觉得地球上有80亿人，我哋嘅蓝色嘅星球就系咁大，佢仲70%几系海，得20%几系陆地。我哋喺呢个陆地上边，如果我哋将眼光放远，我哋应该系团结一致，应该系咧唔好强调太多嘅呢个纷争同埋对抗，而应该多做大家咧以爱为总方向嘅嘢。所以我自己嘅机构有一句说话系俾全体同事嘅，就系咁讲嘅：仰望星空，俯览大地。万种同根，爱是源泉。嗱，呢一个咧系我几十年领导自己嘅机构，我领导自己嘅学校嘅一个方向。咁所以，我觉得喺进入去特区入30周年啦，庆祝过去29周年，进入30周年，进入去我哋建党105周年，呢啲都系中国人民觉得骄傲自豪嘅嘢，但系喺呢个骄傲自豪里边，需要好多嘅谦卑，需要好多嘅爱，需要好多对星空嘅仰望，对地球嘅抚摸，让我哋通过呢啲咁嘅行动，将个地球爱护得更好，人类团结得更好，以准备应付未来嘅种种嘅困苦同埋灾难。咁所以，在上个礼拜谈到我哋而家人类一个核战嘅问题，一个 AI 嘅问题，呢啲都系咧会阻碍我哋。指外星撞地球，可能好多人谂都冇谂，但事实上咧已经有太空科学家咧做。

緊呢個預算預測，喺處準備咧，談到去啲外太空小行星度做某啲嘅工作，而改變行星嘅軌跡嘅，呢啲係都係準備保護地球嘅措施。咁我覺得人類只要團結起嚟，將我哋科學技術合埋，將我哋嘅工業技術合埋，我哋係應該有一個美好嘅地球。但呢度關鍵就要哲學要行先。所以我自己好希望我哋嘅人類嘅所有嘅朋友要記住，科學技術固然非常重要，但係教育我哋嘅人類喺歷史、哲學、文學等等呢啲地方嘅創造，讓人類多啲温柔嘅設想，向美好嘅世界呢個推動，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唔係淨係硬嘅科學技術。我哋仲係需要咧好多人文科學、歷史、哲學呢方面嘅科學嘅推行。喺進入七月呢個時間，我自己喺最近嘅學習裏面咧，將我喺歷史記憶裏面嘅一啲嘢掹曬出嚟，重新咧想即係再認識一次。咁啊，除咗我哋大家都好熱衷討論嘅呢個共產黨啊、政治啊、中國方向啊、中國發展啊咁。共產黨領導我哋所得人民嘅幸福感啊、獲得感呢啲之外，因為共產黨，我就想起1921年；因為1921年，我就想起1919年；因為1919年就係所謂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咁我哋講開五四運動，講開新文化運動，講開佢影響中國共產黨，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帶嚟今日中國嘅繁榮富強，我哋都係一方面嘅一個論述。但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有啲遺珠啊，我覺得係想俾大家都有所注意嘅，就係喺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嗰一段時間，即係從呢個辛亥革命前到1927、1928年呢啲時間裏面，喺中國嘅社會嘅嗰個震盪裏面咧，有一個喺處孤軍奮戰嘅一個人，我講佢係中國近代史上邊嘅一個唐吉柯德。呢、這個我所稱呼佢嘅唐吉柯德，就係、是我哋文化史上面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就係辜鸿铭。我哋好多人谈到辜鸿铭，都会将佢放喺一个咁嘅形象度，係保守嘅、落后嘅、旧社会嘅、旧文明嘅代言人，係一个保守嘅代言人，係咁样睇佢。近来就少少好啲啦，就喺 CCTV 嘅节目里面，觉醒嘅年代里面呢，辜鸿铭都有出场啦。唔係咁太醜化佢，但係都係用一種嬉笑怒罵嘅態度嚟講辜鸿铭嘅。

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2: 直接模仿啦，
3: 剑
2: 或者口头提示，
3: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2: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4: 星期六朝早9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4: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本来从中国共产党讲到辜鸿铭咧，就好似有啲唔拉更嘅，但系事实上，辜鸿铭嘅嗰个时代，佢就系嗰个时代文化嘅唐吉诃德。佢对于整个全盘西化，德先生、蔡先生嘅潮流，对于对中华文明嘅反对同埋批判、舍弃呢种立场、呢种做法，佢系极度反对嘅。所以我话佢系嗰个时代即系抗拒逆流嘅一个唐吉诃德。佢由于佢嘅观点系早期，佢仲有好多好完整嘅论述嚟同对家去拗，即系同啲所谓新文化派去拗。到后期咧，新文化运动已经呢个冚过晒一切啦。咁佢就采用咗比较咧保守态度嘅激进形式。咁啊，佢以自己嘅博学多才，佢以自己嘅能言善道，佢以自己能够讲好多种欧洲嘅语言嚟咧，呢、這个同所有推动西学嘅人喺处对抗，系一个俾人觉得系一个西学嘅抗拒者。佢好多做法系特立独行，系受到好多人嘅呢个嬉笑怒骂咁嘅状况。但系佢坚持，佢提出，佢话八年后你哋就会睇到，无论几强大嘅呢个国家，都要回归文化、文明、哲学。佢话喺将来嘅中国，一定系一个要回归中华文明嘅中国，无论当时嘅中国几强大。嗱，呢个就系辜鸿铭喺1920几年，即系建立中共产党，佢1928年过身，佢嗰段时间嘅好多个论述，都系谈到佢所理解嘅中国未来系同中华文明系分唔开嘅。佢系一个中华文明嘅保卫者，佢系一个对于当时全盘西化嘅抗拒者。辜鸿铭71岁嘅生命咧，系非常之多姿多彩嘅。咁或者我簡單講下佢嘅生平，我好想我哋多啲我哋青年人或者各方面嘅文化界、各方面教育界嘅朋友注意下辜鸿铭呢一個文化上嘅偉大嘅唐吉诃德。佢出生喺1857年，過世於1928年。佢出生嘅地方係馬來西亞嘅檳城，佢過世地方係北京，喺北京一個胡同裏面，地址係有喺處嘅。71年嘅時間，佢經歷過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係佢留學嘅階段。佢11歲就俾佢嘅義父帶咗去英國呢、這個蘇格蘭，喺佢嘅義父嘅調教底下，佢學正宗嘅英語。另外，在他義父的調教底下，他去法國、德國、西班牙去學習，他拿了很多的學位。到他22歲離開歐洲，就回來這個檳城。在檳城呢，因為他家裡馬來西亞、馬來亞那時是檳城還未有馬來西亞，未有這個國家，他是成為當地的富户，而他呢在屋企的推動底下就回鄉下去探親。咁在他回鄉下探親之後，回程呢，他在路上在船上就碰到張之洞的幕僚。咁呢個張之洞的幕僚睇他在船上邊，一個後生的黃毛小子用英語、法語、德語、俄語同船上唔同嘅外國人可以對答如流，因為從上海嗰個船開落去香港，而且似乎咧係使到個個都好折服啊，甚至有啲咧俾佢咧窒到咧唔好意思要走。 佢就向呢位辜鸿铭年青人了解，哦，原来佢系一个多国嘅留学生，所以佢自细去留学，所以佢嘅语言天才好劲，所有嘅各国嘅对话咧，佢都系好地道嘅说话去同呢啲来自法德英呢啲国家嘅做生意嘅人啊等等咧去对话。咁于是呢位张之洞嘅幕僚咧，就想延揽佢入张之洞嘅幕僚，咁当然佢系成功咗，就将辜鸿铭咧带咗去张之洞嘅呢个总督衙门咧，做咗佢嘅重要嘅幕僚。咁啊，辜家呢一个系统咧，就喺佢辜鸿铭嘅叔伯嗰度咧，就有一支咧就翻咗去台湾，就喺台湾咧就考呢个秀才。中咗翰林，就一路咧就成为咧喺台湾落脚嘅辜家嘅大族。我哋所熟悉嘅就系辜振甫先生啦。咁所以辜家有两个人，一个就辜鸿铭，一个辜振甫，两位咧都系我哋所熟知嘅。咁啊，辜鸿铭就有27年时间咧，就留咗喺呢个张之洞嘅幕僚度，协助佢处理好多洋务嘅事情。张之洞嘅洋务事情咧，基本上啊系全凭呢个辜鸿铭嚟处理嘅。佢一上任就要张之洞俾钱订晒全欧洲所有嘅报纸杂志嚟佢嘅幕僚府，所以佢有个私人嘅资讯室，就是、各地嘅报纸杂志喺晒佢度。咁佢啊读英文、读法文、读德文、读俄文，所有各国嘅信息佢都收集嚟帮助张之洞。所以张之洞系我哋洋务运动里边一个大嘅有成就嘅人。中国嘅洋务运动，我谂我哋大家记得嘅一定就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都是清朝中后期洋务运动的这个著名的人物。而张之洞的最大的幕僚就是辜鸿铭，他在他的幕僚室做了这个27年，历史就渐渐进入去辛亥。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呢，他就成为辛亥革命的反对者，因为他是保皇派、拥皇派，这样他是反对者，所以由那时候开始，佢就成为咧整个中国走向西方孤军作战嘅一个对抗者。当然仲有其他人都系一齐对抗嘅，不过就辜鸿铭系最出名。而咧西方潮流嗰边咧，就大家都知道嘅，就系蔡元培系比较中立嘅，叫做大学校长。咁后边就李大超啊、陈独秀啊、胡适啊、鲁迅啊呢啲，就系另外一批咧西潮嘅人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和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话，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

0: 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和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暴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聽日凌晨脫離台灣本島。受風暴影響，今日桃園機場航班多數取消，台中機場島內線航班全部取消，台鐵五號施行對號列車停駛，台北捷運文湖線和高運量平面高架路段因為風速達到列車停駛標準暫停營運，新北市淡海輕軌和是暫停營運。在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和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的树木倒冧或者折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咧，首先讲翻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对开慢线咧系有意外噶，而一车龙咧排到过去南昌公园。咁就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南昌公园。咁但系较早前咧，因为道路工程封咗嘅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咧已经系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暂时正常，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近日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南开下道。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荣昌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水务署要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区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区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5: 你话俾我听，你唔系差人啊！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9: 阿焕啊，
10: 辉哥，
9: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8: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10: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8: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1: 呢两派由辛亥前一路咧，就可以讲话斗到呢个中华民国政府全面管理。咁而辜鸿铭呢一类人咧，喺1928年嘅时候陆续都系过晒身，系其中最大嘅抗议西化嘅大旗手咧，就系辜鸿铭。咁所以我哋今日嚟讲辜鸿铭咧，系我有感于整个中国到咗习近平嘅新时代，强调咗对中华文化嘅文明嘅继承，对中华民族嘅成就嘅肯定。擺脱對中華文明嘅冇信心、冇自信，咁啊使到我諗起上個世紀初嘅辜鸿铭佢嘅情況。辜鸿铭嘅著作咧有好多，而家再翻睇咧係好有意思，我覺得都係有啲嘢我都想同大家聽眾朋友分享。譬如好似喺辜鸿铭嘅書裏面，佢保護皇室唔使講，佢最主要嘅一個保護嘅對象、要捍衞嘅對象就係慈禧太后。佢每一句说话都系咧伟大嘅慈禧太后，佢用呢啲字眼嚟歌颂慈禧嘅。喺佢嘅书里面嘅慈禧，佢就引用咗慈禧嘅外甥女德宁公主嘅著作嚟去介绍慈禧。佢话啲西方人同埋嗰啲喺宫廷以外嘅好多嘅革命派、西朝派，他们所讲的慈禧呢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同埋呢经过反复抹黑、反复妖魔化的慈禧。他说但是看看德宁公主所写的慈禧就是另外一个慈禧了。那么德宁公主是谁呢？德宁公主就是慈禧的细妹，那个女是裕亲王的贵妃，裕亲王的那些的太太，自小呢就送了去德国留学。后来稍微大啲之后咧，佢就翻翻嚟，又学中文，又学翻中国嘢。咁佢呢种咁嘅学习嘅经历，就好似辜鸿铭嘅。德宁公主翻翻嚟呢个清朝嘅皇室嘅时候咧，佢喺德宁公主嘅书本里边啊，嗰本叫做《我喺慈禧嘅皇宫里边2年嘅回忆录》嘅呢本书里边咧，系讲到佢第一次见慈禧。佢話佢同佢媽媽就去宮廷見佢嘅姨媽，即係慈禧。佢話姨媽着住滿洲人嘅貴婦貴服嘅衫，咁啊離遠咧就行落嚟，咪咪嘴笑，就一路啊咁大個女啦，咁啊引入嚟，然之後咧就德寧咧就同佢行西禮， 即係著西方長裙嗰啲十九世紀嘅時候嗰啲西方女士嗰啲長裙啊，戴花白色花帽啊，同佢行西禮。而咧即係向慈禧行西禮，即係見維多利亞女王嗰啲咁嘅禮啦。咁啊，慈禧咧就攬攬佢，然之後咧兩面面額錫佢，然之後話啊，真係好靚女喎、啊、咁。嗱，呢啲係長者見到自己啲外甥女嘅一種好家庭式嘅呢個敘述。咁當然呢個就完全同我哋喺出邊嘅人、歷史外邊嘅人講慈禧就兩個形象啦。咁啊，佢講慈禧話：啊，你呢段期間留喺宮裏邊陪我啦。咁時德倫公主咧就有兩年咧就陪慈禧喺皇宮裏邊做佢嘅女侍應外交官，即係宮女啦，即係嗰啲高級嘅宮女啦。咁啊，女侍應外交官就同佢安排各種各樣嘅，同各種夫人啊、大使啊活動嘅一個主持者。咁啊，有一次佢講，佢哋兩隻船喺頤和園度遊河。咁啊，慈禧叫德倫公主話：嗱，你掟個蘋果俾隔離隻船啦，因為其他嘅貴妃咧喺另外一隻船度。咁佢掟過去咁啊，唔夠力啊，掟咗落湖水度。掟咗兩次都唔得，咁大家笑到嘻嘻哈哈。慈禧就拿起個蘋果咧，好準咁掟過嗰邊，掟咗俾嗰邊嘅人接咗個蘋果。咁佢呢啲描述咧，就睇到佢哋嘅人性嘅生活，就唔係我哋好黑板嘅慈禧嘅形象嘅生活。咁呢個一個場景。另外一個場景咧，佢描述到慈禧坐轎喺花園裏邊，因為個轎夫。

拿破仑出于低层嘛，所以佢觉得要尊重父亲者。咁啊，点解皇宫里边会有呢啲嘢咧？就是、因为拿破仑话佢嘅法律规定，皇宫花园系要切开条路，俾由河到市场运输嘅人要经过，唔使佢哋行咁远嘅路。咁于是咧喺佢嘅法律底下咧，法国嘅皇帝咧，法国皇宫咧系要开路俾市场。做搬运嘅人，所以咧佢系尊重负重者。顾鸿明嘅意思即系话咧，所有能够坐喺一个位置嘅人，佢哋都有佢内心嘅良知嘅。

0: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同埋东南亚很多其他嘅地方，都系存在住高考大学入学试嘅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嘅成绩入到唔同嘅大学，影响咗佢哋人生嘅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一试定。

0: 钟声。
1: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3: 我自己不是一个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但我很深信每一件事、每个人都有多角度的叙述的。我们不能够说某一个角度就代表真理，某一个角度就是代表全体。我觉得当看到郭鸿铭的著作谈到德龄公主，叙述她在宫廷的生活的时候，她拿来比较欧洲的宫廷、欧洲的社会，郭鸿铭的著作呢是处处都将欧洲、德国、法国、英国的所有的名家和社会状况和中国社会来比较。他说我熟悉欧洲的状况，我知道欧洲不是文明的终极。这个这样的讲法呢，如果你比诸百几年后的今日，福山教授讲历史的终结就是终结于西方的文明。咁当而家经过三十年之后咧，佢又改变咗呢个讲法。但系当时郭鸿铭讲到欧洲嘅文明嘅时候咧，佢话我哋唔能够认为欧洲文明就系唯一嘅文明，而中国嘅文明远到几千年，我哋有我哋自己能够生存发展嘅一个好处。所以佢写咗一本书叫《中国人嘅精神》，系用英文、法文、德文嚟写嘅。好得意咧，郭鸿铭咧喺中国咧系被嬉笑怒骂嘅，但系郭鸿铭喺欧洲、喺美国、喺日本咧系受到极大嘅尊重。任何大作家、大文豪喺嗰段时间嚟访问中国嘅，都要嚟见郭鸿铭，包括泰戈尔、包括罗素啊、毛姆啊呢啲当时嘅欧洲嘅伟大嘅学者、诗人、哲学家，佢哋都喺欧洲咧。好敬仰中国的大哲学家，他说呢是现代的新孔子郭鸿铭，来到中国都要探他，都要来跟他对话。而郭鸿铭在中国呢是被人家玩的，因为郭鸿铭最大的形象就是梳住一条辫，到他年纪大的时候，那条辫根本就没什么头发，梳得稀稀疏疏，但他都要梳辫。所以他有一个辩论，就说不是边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围绕着郭鸿铭条辫呢，是有好多好多的著作和论述的。那这些都是百几年前的书籍里面的内容。那但是到最近，因为我学习了习主席提出要讲，说要对历史文物文明的这个重新的回顾。那我自己就将这百几年来一些不同角度的讲法呢拿来再对照，尤其是看到论述慈禧、论述郭鸿铭，都有一种呢，因为他当时他们处于少数，而在历史上面呢，这一百几年呢是淹没了，特别从呢三四十年代到这个最近这一二十年呢，基本上都是不讲这些所谓在1919年反对西朝的这些这样的人。直到因为现在习主席提出一个要全面地去研究分析学习我们中国的历史，要重新要建立我们对历史、对中国历史的文明制度的自信。那我觉得受到这个启发，我自己都是重阅翻当时呢即是另一派的书。因为过去这么多年都是读呢西朝派、革命派的书。好少读佢咧呢个反对嘅书，咁我觉得咧系好值得大家咧打开书本去比较一下，有不同角度嘅呢个论述，同一个人物原来可以有咁大嘅差别，同一个时代原来喺嗰个时代系有可以完全唔同嘅论述同埋讲法，而佢哋都系事实上系各有道理嘅。各有佢嘅理由嘅，不过后来整个潮流系某一个系统占据咗历史嘅主导啦，咁其他就被淹没咗。但我觉得到今日我哋又重新去回顾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唔同嘅体会。所以当我哋睇到郭鸿铭所论述嘅呢个清朝晚年嘅情况，

况，古鸿铭所论述嘅，佢对孙中山、袁世凯好多嘅论述，尤其是对袁世凯，佢系持好大嘅反对态度嘅。佢唔系赞成袁世凯，佢认为袁世凯咧系僭越。咁当然，古鸿铭系表现出佢嘅理论咧，佢嘅讲法系好大嘅保守者。但如果我哋睇下佢成世人嘅历史咧，佢系好洋派嘅。是非常之洋派，正如他说，你现在笑我梳辫，笑我着长袍马褂，他说出之有一日你会发现辫和褂不是可笑的，而是一种历史文物文明的一个象征。他在这些问题的讨论回事到今日，我们看看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盛典节日，我们的年轻人又着汉服，又着唐服，又着满服，我就覺得咧，顯然係一個自信嘅問題。古鴻銘係以佢嘅辮、長衫、馬褂顯示佢對當時所代表嘅滿嘅中華文明嘅一種堅持同埋自己嘅自信。但可惜嗰個時代嘅自信係實踐，讓呢個自信得唔到更大嘅被理解同埋被證實，直到現在先至係咧能夠被理解同被證實。我哋中华文明嘅自信系带嚟咗我哋国家几千年嚟嘅稳定同埋发展嘅一个需要，所以喺建党105周年嘅时候咧，讲呢个古鸿铭咧就好似都几得意吓，好似系当中咧一碗面里边嘅胡椒粉、辣椒酱，等我哋增加多啲味道，去认识嗰个时代嘅中国。嘅各種派別嘅一種對話，談古鴻銘，我建議大家讀佢嘅書，佢嘅中國人嘅精神，你細心讀嘅時候，你會發現同你嘅理解係好唔相同，你可能會好反對佢，但如果你細心諗下，可能中間又有好多嘢。讀古鴻銘傳嘅談到佢自己嘅，即係人哋寫到佢嘅一生，佢嘅喺整個中國。从呢个前世纪19世纪嘅末期，一直到上个世纪嘅20年代，佢嘅个人嘅奋斗史，同埋喺北大同各方面嘅派别嗰个对峙嘅情况，记录到佢同各派嘅斗争。好好笑嘅一段就系，因为北大要辞啲教授，有啲话冇人听课嘅教授咧，要炒咗个鱿鱼。咁啊，因為古鴻銘係保守派，所以上堂嘅時候咧，好多學生啊唔聽佢嘅課嘅，佢列入去被辭嘅名單。但係蔡元培覺得唔應該啊，因為多元化嘅大學呢種派別呢種嘅有學識嘅呢啲教授應該留低。咁但係如果我就定咗一個冇學生聽嘅課咧，就要炒。咁啊，古鴻銘啊被炒之列。咁於是同古鴻銘傾，古鴻銘話：好啊，嗱，我上一堂睇下有幾多人嚟聽啊咁。结果咧，佢咧就系拣咗咩咧？拣咗而家所谓大球场，又向全北京社会公布，古鸿铭将会讲中国文化。结果好多外国人冚唪唥涌入佢嘅礼堂度，坐满晒嚟听古鸿铭嘅课。咁是古鸿铭完咗之后，就同蔡元培讲：嗱，证明我唔系唔受欢迎咧，系因为嗰啲人唔识课。我哋讲到呢度先，下个礼拜我哋再讲其他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及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颱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明日凌晨脫離台灣本島。受風暴影響，今日桃園機場航班多數取消，台中機場島內線航班全部取消，台鐵午後施行對號列車停駛，台北捷運、文湖線及高運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風速達列車停駛標準暫停營運，新北市淡海輕軌和三鶯線暫停營運。在災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區及沙鹿區相繼停電，彰化縣亦都大範圍停電，工作人員搶修，台北多處路邊樹木倒塌或折斷，新竹縣秀聯大橋旁發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計劃立法保障平台外賣員及送貨員的工傷或死亡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期望於年底將條例草案交予立法會審議，未來一兩個月會商討擬議細節，提供清晰安排。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按現時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員工作期間死亡的最低死亡賠償額，經向參考僱員補償條例下的相關賠償51萬元。被問到在目前法例之下，僱員因工受傷，僱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額相當於收入的1/5，最長可以領取24個月。孫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員與傳統僱員性質不同，要再與平台商討，可能是以多層面、多層次計算。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回應如何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表示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這個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與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教育局今年將圍繞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推出一系列活動及資源，包括在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增設多條與紅軍長征相關的路線等，以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蔡若蓮又說，會按國家15五規劃，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教學資源，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

0: 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排到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嘅慢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一带比较车多。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位置比较车多，而 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正常，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当奶茶碰上普洱，
4: 当电音遇上昆曲。
3: 一周一会，
4: 杜文慧、冯蓉蓉
3: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4: 星期六下午3点，
5: 国潮3.0。
6: 好啦，又嚟到國潮3.0啊！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咧，關於手錶嘅，得望下蓉蓉有冇戴手錶先。
7: 我今日有戴啊，但係呢一隻係
6: 呢個名錶嚟嘅喎。
7: 我婆婆留落嚟俾我。
6: 哇！我諗錶好得意嘅，即係你話而家睇時間咧，你好多人都用手機或者係咪用另外一啲裝置，但係當你戴住一隻錶嘅時候，而嗰個錶咧係有一個感情嘅連結，或者係一啲歷史喺裏邊有古仔喺裏邊嘅，其實你戴住佢咧好安心，同埋覺得係有另外一個意義。
7: 絕對是，因為我婆婆過了身，某程度上是一個象徵意義，好像陪著你陪著我這樣。
6: 是，今天的主題想講一下呢，現在內地手錶的潮流是怎樣呢？很高興呢，今天我們請你一位嘉賓呢，就是東方錶行大中華區市場推廣和數碼營銷主管曾子希 Anthony 在這裡。 Hello Anthony。
8: Hello 兩位主持大家好。
6: 我立刻留意 Anthony 的手上戴的錶，
7: 他每一次都很漂亮，
6: 很漂亮的錶，是不是？真的很羨慕。但係咧，錶嘅嘢真係可大可小，因為咧貴起上嚟咧，可以係好名貴，好名貴，好多都係收藏為主啦嚇。咁講到錶咧，其實尤其是係內地啦，我哋都唔係好理解而家內地喺錶個市場究竟係點。你點樣睇呢幾年啊？內地手錶個潮流其實而家係點樣啊？
8: 近排好多時候咧，就有啲似一個縮影咧，就係好似我哋10年前嘅香港。其實香港咧係一個成熟嘅市場嚟嘅，咁我哋就會有好多收藏家啦，有好多可能係唔係單單就係入門級別嘅買家嘅，咁然後發展越嚟越興盛啦，越嚟越好啦，而且嗰啲資訊嘅透明度亦都越嚟越高，咁所以其實顧客咧，可能好多時候都有好多機會咧，去吸收到好多唔同國外，甚或乎直接喺瑞士可以去購買腕錶啊，即係第一線已經可以攞到一啲好快嘅腕錶資訊，咁所以而家我哋會去評估步向咧，係開始成熟啦。咁然後我哋去作為一個零售商去推薦俾客人咧，以往咧就會可能講口碑啦，講信任啦，咁呢個都係好繼續沿用嘅。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體驗咧亦都係好緊要，因為佢哋接收咗好多新嘅信息。咁呢啲新嘅信息咧，網絡嘅信息都可以有真假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都會同我哋嘅銷售人員啦、合作方啦，都會去尋求下我哋叫做 verify 啊。對下，其實誒嗰個錶本身係咪一啲咁樣嘅特徵啊，或者呢個品牌主打嘅嘢係咪真係比較受歡迎啊，或者係一啲特別嘅嘢，佢都會同我哋問好多問題。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而家嘅市場咧就幾好嘅，幾開心，因為係多咗好多交流同埋互動，就唔係單向就係得一買一賣完咗之後，我就睇下誒呢個售後服務你到唔到位啊，就可能完咯。而家唔係嘅，其實我哋都係一個朋友嘅關係，好多時候喺唔同嘅一啲活動。聚會咧都可以再相遇啦，我哋又可以一齊講下腕錶經啦，又可以講下近排你有啲乜嘢新嘅心頭好，又想大家可以去研究。咁呢個我覺得都會係而家顧客變相追求咗嘅唔同啦。
7: 譬如內地啦，你話好似腕錶嘅狀態，好似10年前嘅香港開始越嚟越開放去睇啦。咁但係有冇話個潮流方面咧，內地有一個潮流嘅方向啊？定係其實都同世界好銜接呢？
8: 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啊 ，Ruby。因為之前咧，可能好多時候大家都知道有送禮文化啦。咁送禮文化嘅時代咧，其實大家都係講求一個單價嘅價值，或者係一啲比較認受性強嘅一啲品牌先會受歡迎嘅。因為有時你同佢哋講特別嘅品牌，可能背後有好多故仔，但係話咦呢個係乜嘢嚟㗎？我唔係好清楚喎、或者我同朋友去交談嘅時候，朋友會唔知係乜嘢喎？我覺得可能會唔會以為我戴嘅係一啲唔出名嘅品牌，或者一啲唔正。 值錢嘅嘢啊。咁呢個就會係以前消費上面嘅一啲分別，但係近呢十年咧，其實就一個大不同啦。開始會覺得有一啲新進嘅品牌，你戴咗上身咧，其實反而係仲可以幫你創立一個新嘅話題。作為朋友之間，大家都會好好奇，咦？
6: 呢隻嘢你唔知咩？
8: 係啊，
6: 其實呢隻嘢咧係。係嘛？即係可以話翻
8: 你，冇錯。或者係一個我哋如果變相啦，即係大家頭先都講啦，睇時間都睇手機啦，最精準啦，係咪先？咁錶會變相咗係一個打開話題嘅一個聯繫啦，身份上邊象徵啦，又或者係一個你本身係咪好 stylish 啊，好有品味啊，都可以係一個得意嘅嘢嚟嘅。因為以前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戴錶咧，即係機械錶啦，咁咧通常都會啊調校好曬嘅時間啊、日期啊嗰啲噶嘛。咁而家咧近呢幾年，我都成留意到我身邊啲朋友，大家都做呢一行或者。甚至乎係啲客人咧，啲錶其實可能未校嘅，咁但係個原因係咩？因為我哋有時要手動啊，有時要調校翻好啦。咁、但係咧，大家都覺得，咦唔係喎，右手又好，左手都好，好似戴翻一樣嘢咧，先係代表到嗰個場合或者係嗰個身份，
6: 好似 accessory 咁樣，或者係
8: 啦，冇錯。咁結果但係大家都望住大家，咦點解你嗰個就十二點啊？跟住呢個三點，其實大家都可能開玩笑就，唉、都係裝飾嘅隻錶。但係呢件事咧變相咗，其實咧我哋就話唔係喎，你要尊重喎，尊重製錶師喎。咁所以我哋一齊。都大家面對面就教翻好過腕錶，呢、這個都係一啲幾得意有趣嘅一個狀況。
6: 我哋以前咧，就算冇戴錶都好啦，問你幾多點咧，我哋都睇一睇隻手腕嘅，即係明明冇錶喺度，我哋都即係睇隻手腕而家幾多點啊咁樣。其實戴錶係一啲好有趣嘅得意嘅嘢，睇錶嗰個手勢就好似係我哋好緊張時間，或者我哋好重視嘅時間咁樣。其實 Anthony 咧頭先嚟到咧講咗幾樣嘢，就係話我哋有品牌幾多年啦，我自己做咗幾多年啦，咁我。哇，好犀利啊！做咗咁耐，個品牌咁耐嘅歷史咁，咁有陣時你會同大家講話，你係一個鐘錶嘅說故事人，可唔可以講下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咩背後都有故事，任何品牌嚇，無論係時裝或者咩，都會有一個故事。鐘錶嘅故事，你點樣去結合翻你而家嘅工作？
8: 冇錯，因為其實我之前係做時裝啦，咁其實時裝都係品牌都要說故事。咁點解我會覺得喺腕錶嘅世界係更加特別咧？就因為其實腕錶係充滿住歷史嘅。我哋好多嘅品牌咧，唔係講緊幾十年，係講緊過百年，甚至乎二百幾年嘅歷史。咁可能係由好多代，由十六世紀
6: 係啦，係啦，
8: 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已經傳承個品牌出嚟。咁所以點解會覺得係喺鐘錶嘅世界裏面咧，說故事嘅重要性係咁非常咧？我就會覺得係因為咁多年啦，即係十幾年啦，聽到好多唔同嘅腕錶品牌咧，佢哋啲故事咧係幾 unique 嘅，幾獨特嘅，即係未必係可能話啊有一套。既定嘅公式佢可以 copy and paste 嘅、就唔係咁樣嘅，係反之然可能譬如呢個品牌你會見到佢有機會有興衰，但佢都正面面對過，就算佢係興衰啊真係有機會中間可能失敗過，但係原來呢佢係有一啲投資方或者係有基金幫佢買返個品牌，然後幫佢成件事 restore 返個品牌，然後重新出發。咁呢喺品牌嘅角度呢可能有啲就比較醜事不如唔好講出嚟啦，但係其實喺腕錶嘅世界呢其實呢個係好
6: 勵志
8: 好平常真係我都聽好多，有啲係可能真係中間經營不善，或者係真係可能係個方向錯咗，然後真係個生意失敗啦。咁但係又有遇到一啲呢有心人或者係一啲比較有興趣嘅人，然後咧佢都係對於腕錶咧係好有熱誠嘅，跟住佢反而就覺得，誒我可能可以作為一個白武士嘅一個身份去。拯救呢一個咁喜愛嘅品牌，然後佢更加咧，原來俾多幾錢肉緊咧，其實個品牌咧，原來有啲新嘅方向，又同一百年前可能係有啲唔同嘅喎。咁呢啲嘅好例子咧，都比比皆是嘅。咁所以我覺得咧，點解會話我係一個腕錶嘅故事嘅說書人咧？其實我覺得係我哋通常而家係面向個市場咧，故事式嘅營銷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方式嚟嘅。
6: 都
8: 係啊，咁同埋因為大家都會動之以情，去多啲感受。個品牌也好啊，嗰、那個產品都好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真係嘅睇時間咧，錶係已經可能變咗一個其次，佢係一個配飾嚟嘅。咁、但係呢個配飾點樣可以令到我有多啲嘅認同同埋身份咧？其實佢背後嘅故事好緊要。頭先蓉蓉即係 Ruby 都講啦，點解會戴住而家嗰個腕錶？就因為原來係婆婆嘅腕錶。其實我都係會覺得有時我自己做咗個行業十二年。我好想见证呢一个时刻，咁原来我十二年我就买咗一只特别嘅腕表去记录翻自己呢个嘅阶段，咁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好特别嘅 moment，
6: 系
8: for 你自己嘅啫，咁其他人就未必可以直接 copy 到嘅。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今天我哋请你一位嘉宾咧，就系、是、曾子希啊 ，Anthony 喺度噶。
4: 讲到说故事啦，我知道咧，你之前咧个品牌咧去咗上海摆咗一个展览啦。譬如内地个客人，佢哋听故事同埋香港听故事嘅时候，会唔会有话个着重点唔一样啊？或者可能佢哋会比较中意听边类型嘅故事，或者边类型嘅品牌嘅形象，佢哋会更加容易喜爱咗个钟表咧？
5: 可能喺疫情嘅前后咧，都会有一个分水岭嘅。其实疫情之前咧，吸引点高啲嘅咧就系一啲好著名嘅品牌，甚或乎咧可能喺佢哋嘅消息上面，佢会知道咧呢一个品牌咧本身嘅可持有嘅价值系相对高嘅，或者我哋喺拍卖行拍卖嘅价格，可能佢知道诶呢一个拍卖嘅价格都几高昂，咁会唔会代表就系呢个品牌系好有发展潜力或者好有保值嘅一个感觉？咁纯粹可能个单从嗰个出发点咧，就会系一个价值，一个真系钱嘅价值上面去作考量嘅。但系疫情咧，我谂大家多咗好多时间沉淀啦。有时真系好多钱，但系可能你个时间一流逝咗，就可能未必会可以再拥有翻。咁可能大家嘅睇法会有啲啲唔同嘅。咁而另外我就会觉得系疫情之后咧，好多时候佢哋吸收嘅资讯咧，亦都突然间咧有一个180度嘅转变，就系、是、都接受多咗好多新嘅方向同埋事物。咁例如啲乜咧，就系好似女士买手袋啦，以前即系可能系比较中意一啲明显啲嘅图案，但系咧突然间有一个阶段咧，大家系唔知点解比较向往咧，就系
4: quiet luxury，
5: 系啦，
4: 低调奢华，
5: 低调啲嘅系啦，低调啲啊，原来你唔系好知，你又好似知咁样，反而咧就会多咗同朋友可以交流，个朋友就诶，你呢个袋几靓，诶咩牌子嚟噶？我好似见过或者好似睇过。咁呢一个嘅我哋叫 philosophy 咧，好大机会咧就已经系慢慢咧入侵咗呢个钟表嘅世界。而家都多咗一个新兴嘅题目叫做独立制表嘅品牌。咁、就等于咧系可能小众啲啦，唔好咁容易会系一模一样。即系有时大家女士又好，男士都好啦，撞衫都可能有啲尴尬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其实撞表你又唔介意噶，啱唔啱啊？即系可以见住，咦？你只手表同嗰只手表一模一样噶，诶，冇乜问题啊，系咪？即系但系衫又会有啲 concern， 咁呢一个都系比较有趣嘅。咁但系咧，如果喺个客人心目中，佢会觉得嗰个产品或者嗰个腕表系多啲独特性、特别嘅古仔或者广为人知嘅咧，咁可能佢会多啲开心，会觉得诶，我可以同你分享多啲，因为原来诶，你一望到。哦，呢、這個我知啦，唔使同我分享啦，可能我都有，或者我都有朋友擁有，或者特別講啦，佢哋而家多咗好多互動嘅文化，互動嘅文化係真係頭先講咗啦，體驗多，大家都真係可能疫情之後咧，都真係中意講嘢啊，大家中意溝通多啲，中意面對面多啲交流，咁所以其實咧，反之言，原來腕錶又好啊，變成一個載體啦，去幫大家打開話題窗嘅，呢、這個我會覺得係真係近幾年比較容易留意到嘅。
3: 喂，這個內地嘅現象會唔會再簡單啲嚟講係年輕化咗？即
5: 係譬如話，
3: 我哋以前爸爸媽媽個年代就係隻錶貴就係靚，即係總言之個價錢貴，越貴就代表越靚越平啊，唔靚咯嚇，或者我冇一個保值嘅潛能嘅，自己都一把年紀嘅時候咧，我發覺有啲錶咧，你以前明明話呢個錶好保值嘅，但係而家咧好似都冇咗嗰個價值咁樣嘅變啊咁，咁然後而家咧就更加話你戴一隻我唔知牌子嘅，我更加覺得你都幾時尚喎，或者係你好有慧眼喎咁樣。其實呢一個係咪真係叫年輕化嘅一步咧？嗬，
5: 我覺得未必一定同年齡係直接畫上一個等號嘅。我反之前係覺得咧，大家嗰個吸收嘅資訊多咗好多，所以咧懂得去欣賞或者懂得去理解腕錶呢一個產品嘅人多咗好多。無論係年長定係年輕，我覺得都有嘅知識性嘅一啲收藏家或者有知識性嘅一啲腕錶愛好者咧，佢哋睇嘅嘢會多面咗。以前就可能真係純粹用價錢、純粹用品牌就比較單一嘅。而家其實佢哋可能會好叻嘅，即係做好多 research 搜尋，咁亦都可以喺網絡上啦，或者甚或乎其實佢可以同品牌嘅人對談啦，因為其實而家個活動嘅本質咧，我哋係互動同埋體驗，就俾我哋嘅客人啦，俾我哋嘅愛好者咧去 touch and feel。喺個過程當中，前線同個客人解釋當然係一部分啦，但另外更好嘅部分就係如果有一個 話事人或者品牌嘅一個管理層，直接同客人交談，
3: 係講個意見上嘅嘢，
5: 咁、其實係更加好嘅，同埋客人亦都會係非常之開心去拍照啊，甚或乎其實可能設計師又好啦，或者嗰個品牌嘅主理人都好啦，佢會帶埋一啲咧品牌嘅歷史書啊，一啲粉絲見到嘅時候，可唔可以幫我簽名啊？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影張相？即係呢樣嘢，我諗係對於個品牌都係好 respect 嘅，即係佢係令到個品牌嘅主理人都覺得，咦，好受到尊重啦，亦都有好多好識我呢一個小眾啲嘅。品牌，但佢都好體驗到喎。咁呢一樣嘢就係一個特別之處，令到我哋更加覺得喺市場咧已經真係步向成熟，已經有越嚟越多懂錶嘅人咧去吸納我哋一啲新產品咧，咁樣對成個市場嘅發展啦方向，我都覺得好有幫助嘅。
3: 嗯，聽下 Anthony 咁講咧，真係知多咗而家個發展咧，我真係冇諗過手錶而家嘅發展係咁樣。見到個 designer 隻手錶或者一個品牌個故仔，我又好有興趣去理解啊咁。同埋而家已經唔係再係出名嗰啲帶領住嗰個潮流啊，反而就係一啲可能如果係 design 上係好特別啦，依然有人欣賞。
4: 係啊，我覺得鐘錶而家個情況就係百花齊放嘅，同埋因為每個品牌都有自己嘅設計獨立性，咁所以咧，其實一個錶展咧，讓大家可以親身試咗之後咧，就會可以知道邊一個風格先至適合自己。
5: 最緊要係咧，其實客人咧一定要有一種 touch and feel 咧，佢哋會覺得件事係好確實。咁、然後我哋其實可能喺網絡上你會見到好多圖片，個顏色好靚啊，但係有時你會唔會真係襯自己嘅膚色啊？或者本身可能手錶都好特別啊。其實衣服嘅 cutting 咧嚟嚟去去咧係 slim cut 或者闊身啲啦。咁但係咧腕錶咧淨係嗰個手錶嘅錶帶，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材質，然後嗰個大細嘅尺寸，雖然你話啊可能從30mm 到可能40几mm。都好似誒，都唔係爭好遠啫，但係其實只係1mm 嘅差別咧，
3: 你
5: 戴上手已經係唔同。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真係親身嘅體驗咧，先會令到個客人係有多啲得著嘅。
3: 明白。咁啊，講到呢一度咧，我哋休息一陣啦，轉到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Anthony 咧講下內地手錶嘅潮流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以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讲翻中坏车啦。咁就喺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喺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咁另外啦，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对开慢线咧有架坏车嘅，龙尾排到过去天星码头，同时咧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都系挤塞，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龙尾排到过去天星码头，同时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挤塞。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借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多车少少，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的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骏业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号闪动的时候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当奶茶碰上普洱，
4: 当电音遇上昆曲，
3: 一周一会，
4: 杜文蔚、冯蓉蓉
3: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4: 星期六下午3点，
5: 国潮3.0。
6: 好啦，翻返嚟國潮3.0啦，今日咧我哋請嚟咧曾子希啊，咁啊 Anthony 咧就係東方標行大中華區啊市場推廣同埋數碼營銷主管啊。頭先一路同佢講啊，都令我知多咗哦，原來而家潮流啦手錶嘅發展係點樣啊？
7: 即係我哋成日理解就係可能一啲手錶好似感覺上非常之遙不可及啦，可能真係上網見到圖片，跟住仲要喺度諗係咪？
6: 同埋價錢都好遙不可及啦，係
7: 啦，
6: 咁貴嘅，係
7: 啦，咁貴嘅，跟住
6: 點賣啊？
7: 係啊，同埋。仲要話要等嘅，要配貨嘅，但係 Anthony 令到我哋知道咗，其實手錶有好多唔同嘅 range 啦，獨立製錶嘅品牌可能係非常之 affordable， 亦都可以叫做話新藏家開始入手嘅手錶可以去考慮啦。內地其實呢啲獨立製錶嘅品牌其實都需要一啲 marketing 啊，可能一啲網上平台去推，因為可能未必第一時間有一間實體店可以俾大家試嘅嘛。咁佢哋嘅內地營銷又係點樣樣嘅咧？
8: 呢個好問題啊，其實喺網絡上面嘅資訊都好發達，佢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啦。近呢兩年咧，就喺小紅書平台咧，其實真係做多咗好多功夫。我哋好多時候去選購產品咧，都會喺一啲搜索平台度搜索啦。咁但係搜索平台裏邊咧嘅真偽咧，好難去分辨嘅。而家變相可能喺小紅書平台咧，大家都會係揾一啲咧係實測啊，即係個客人本身真係買咗、擁有咗，然後佢分享佢嘅經歷，又或者係一啲銷售人員。佢本身係嗰個店鋪嘅代表，然後佢咧真係好似幫緊客人咧去試著啲衫啊，嗰、那個護膚產品啊，係啦，又試下戴錶啊，咁用一個用家嘅角度咧去同啲客人去接觸啊，咁呢個其實喺呢兩年咧係非常之盛行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努力咧喺呢一方面咧建設咗一啲嘅團隊啦，係令到我哋嘅同事咧就變成 KOS 啦、，KOS 咧就係 Key Opinion Sales， 咁即係 SA 啦，即係其實呢一啲嘅 Sales Associate 咧點樣去將我哋嘅故仔説出去。我哋講說故事，咁說故事可以講下品牌一啲產品嘅特徵，又或者係譬如頭先講，淨係爭咗1mm 一毫米嘅一個 size， 會唔會話適合男士啊、適合女士啊，定係適合中性啊？咁呢啲咧，我諗都係透過佢哋嘅視頻啦，透過佢哋嘅介紹啦，令到個客人咧喺第一身。喺個網絡上面已經接觸咗，然後佢有興趣咧，佢就可能會係私信我哋嘅同事啦，或者嗰個朋友啦，或者個用家，然後咧再預約去到實體店做體驗，成件事咧就會變相咧係比較少咗一啲錯配啦，咁就會方便咗買家，又方便咗我哋嘅同事去更加有一個咁貼心嘅服務去俾到個客人。
6: 同埋你一定知佢需求啲乜嘢。

0: 佢要緊啲乜嘢？
1: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佢已經自己敲到門啦嘛，係咪？
0: 冇錯，
1: 即係自己敲咗道門。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會係而家普遍咧唔同嘅行業都比較盛行嘅腕錶。頭先講緊真係唔係落街買餸咁簡單啦，咁佢都有價值啦。咁我反之然覺得呢一種嘅模式咧，其實令到客人係更加可以有一個冷靜期啊，即係其實佢網絡上邊。搜索完问好晒啦，然后预约去实体店。其实佢如果中间嘅过程当中，如果佢咦我冷静咗，我都想唔买住，其实都可以。诶，我取消个预约啊。咁呢啲系其实都简单嘅，即系唔系讲到话
0: 双方都
1: 系啦系啦，唔系签生死状嘅，即系大家都系一个 flexible 系啦。由内地社交平台去到实体店，大家各自扮演角色咧，都有一个唔同嘅分水岭。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一个和谐嘅协同效应嚟嘅。
0: 因为以前咧，你行到入去，你喺度试嘅时候咧，嗰个压力好大噶嘛，即系有阵时我攞咗咁多嘢出嚟试，然后我硬系我要买一啲嘢，我先至觉得好似个感觉会好啲啊。
1: 而家就未必有噶啦，
0: 而家唔需要
1: 系啊，因为我觉得而家大家嗰个感觉上咧，就是、我哋个面皮厚咗好多啦，所以咧其实就冇乜所谓。咁亦都唔好咁讲面皮厚唔厚嘅，其实我哋啲同事都受咗好多嘅培训，其实佢哋都要知道以前嘅光景可能比较容易啲啦，即系客人入到嚟真系会觉得咦好容易就可能会选购产品啦，咁而家可能。不同的經濟環境啊、社會地緣政治因素啊，咁都會令到個顧客唔係一次就會去選購。咁我哋都會同我哋啲同事要做一個適當嘅培訓啦，令到佢知道，其實可能真係要三次，甚至乎第四次個客人先會真係去選購去購買嘅。咁唔可能係一次就達成到一個共識㗎。即係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裏裏外外都會有一個變化，真係會經一事好長一智。大家都知道係一定要有一種新嘅模式去接受翻，令到我哋嘅。客人咧會覺得咁樣係冇咁大壓力嘅。
2: 嗱，講到呢個就新嘅形式，佢叫做營銷啦，即係喺睇網上嘅平台，跟住然之後就去估計自己適唔適合嗰隻錶啦。但係一啲舊有嘅營銷方式，即係頭先講過，啲錶係要等嘅。咁喺內地嘅情況之下，其實佢哋係咪習慣去等咧？定係其實唔係嘅，好心急嘅。即係佢哋雖然知道呢一個可能一個約定俗成，瑞士錶展出咗幅相，但係就算佢製作出嚟，都可能要等好幾個月或者以年計嘅，其實喺內地個文化，佢哋等唔等到呢啲咁樣嘅設計？
1: 其實可能之前就真係相對心急啲嘅。咁但係真係我都覺得佢哋成件事係成個環境都令到佢哋培養咗一個新嘅思維，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好嘢係值得等嘅，更加係佢心頭好，所以其實佢就會更加願意。咁當然一個等嘅過程，你係要有一個具體嘅時間點俾到客人，你先會係好清晰啦。咁唔會話啊，你等下啦，咁呢個係真係唔應該，
0: 總會有
1: 係啦，係啦，就唔應該係咁嘅。但係就反之然，我哋會知道咧，就係因為佢哋接受嘅信息多咗好多。舉個例啦，有啲腕錶原來嗰個時針。同埋個分針都係人手打磨嘅，製錶師咧佢都要時間噶嘛，一日工作八小時都唔可能日日喺度打磨噶嘛。咁反覆思量，原來呢個有潛水功能，亦都會有一啲嘅審核嘅。原來佢攞到某一啲嘅標準咧，

0: 購㗎啦。咁所以有一啲品牌係會做到呢一種咁無縫著名品牌，或者係比較 mass production 少少嘅品牌咧，就會做到呢一樣嘢。咁而另外一啲譬如真係獨立啲嘅品牌咧，可能喺標展咧，其實佢哋會做預估啊。因為點解我哋會去睇標展？其實我哋係好似一個買手嘅身份，交流唔同嘅意見。咁原來個品牌都會覺得，咦，我哋都想聽下唔同嘅亞洲區嘅意見、歐洲區嘅意見同埋美洲區嘅意見，唔同嘅觀點與角度。咁可能會唔會其實呢個腕錶係比較適合喺亞洲市場推出？呢個腕錶係比較適合喺歐美市場推出？一定有。我哋衣服都係咁啦，即係 fashion 你可能個 cutting， 呢個係亞洲人係啦，或者係眼鏡，其實你都會個鼻托，外國人個鼻梁比較係高啲嘅，咁可能佢哋就未必要有一個鼻托，腕錶都好相似。咁所以呢一樣嘢咧，而家就會變相咧，佢會縮減咗呢個等候時間，正嘅嘢咧都有需要有時候要訂等下嘅。
1: 係嗱，不如直接再問啦。咁而家最 hit 最多人追捧緊嘅嗰隻錶其實係點樣㗎？睇內地
0: 運動錶嘅款式咧，都係比較吸引佢哋嘅。
1: 係
0: 啦，因為可能佢哋會知道咧有好多嗱賽車比賽啦，咁賽車比賽嗰啲嘅計時啊，或者等等嘅功能咧，經常去好似賣廣告咧，去植入式俾到啲客人知道，呢個錶好似好勁咁喎，呢個錶係我嘅心頭號喎。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啲都會係令到客人好想選購嘅。咁當然啦，其實需求係遠遠大過供應。我哋唔係啤一件衫出嚟，即係嗱啤一個產品出嚟咧，你都要有個工廠要去做唔同嘅步驟，咁我哋腕錶咧唔係真係一個 3D 編程
2: 嘅，係
0: 真
2: 係
0: 即刻編出嚟嘅嘢嚟嘅，佢真係要透過唔同嘅 watchmaker， 即係製錶師唔同嘅工序要去做組裝，要去做審核，亦都要過唔同嘅標準啦，即係好多瑞士嘅認證嘅標準啦，咁所以呢啲等等嘅嘢一定係需要時間嘅，咁而全球對於一啲品牌嘅時候咧，可能個需求
1: 特別興盛
0: 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真係未必買到啦。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啦，而家會係同啲客人去交流多啲咧，就係其實你係咪真係做運動㗎？你係咪真係中意運動腕錶？其實你個人咁文靜，你點會戴運動腕錶啊？咁呢一啲咧，其實係一個幾有趣嘅故仔嚟
1: 嘅。
0: 人哋話買好啊嘛，咁我咪買咯。咁呢、這個但
1: 係
0: 以前嘅，而家其實我覺得都係真係改變咗啦。大家嘅需求咧，都真係會貼合自己咧，因為可能會聽完我哋嘅分析。聽完我哋嘅分享，係喎，其實我未必戴到呢一個嘅尺寸，未必適合呢一個嘅款式，我就唔潛水嘅。咁其實呢個有潛水功能對我嚟講咧，就真係冇用嘅。咁係喎，佢有200米，會有300米，或者呢個係深潛，
1: 仲要係落雪啦。
0: 係啊，但係我哋成日都聽過㗎，佢話因為好靚啊，跟住深潛，但係我話好重㗎喎，因為你有深潛功能，其實一定要係有一個比較聚手少少嘅。咁但係話我真係好重，我真係唔得。咁你如果淨係睇圖片咧，你又覺得唔係，我真係覺得佢好靚，好適合我。
1: 但係某程度上，佢做得靚咪得咯。即係我覺得靚，我就買嘅啦嘛。但係佢哋冇係咯，即係冇諗得咁深，就係話當你戴上手，你咪真係會中意咧咁樣啊嘛。
0: 因為我通常都會同客人去講咧，你一定要買一啲你中意嘅嘢。即係你唔好淨係睇佢有幾多嘅潛在價值或者拍賣價值。即係呢啲，我覺得係一個參考嘅角度嚟嘅啫。如果你唔中意，你擺埋咗去，其實你都係浪費。中意先好擁有咯。
1: 係。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昼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今天我哋请另一位嘉宾咧，就系曾子希啊 ，Anthony 喺度噶。喂，咁个二手表市场点样啊？香港有冇兴过二手表嘅买卖啊？咁样
4: 都有嘅。而家我哋香港市场都有嘅。咁反之，我哋而家有个新嘅学名叫做中古表。咁咧系啦，我哋都会系同一啲品牌合作，系攞到真系正确嘅官方认证，先系去叫做自己做一个中古表认证嘅一个产品。咁我哋就会同某啲品牌去做啦。咁然后咧，我哋就会系攞到一个官方嘅认证。咁、那個官方認證咧，可能係額外，譬如你以前買二手錶咧，其實係唔會有額外嘅保養、
3: 啊、
4: 或者額外嘅一啲 packaging 啦。咁就係誒買個現狀，就係、是、叫做二手錶。中古錶咧，其實係我哋會做檢查啦。檢查完之後咧，可能知道腕錶裏邊咧，可能有啲零件上邊、
3: 嗯，
4: 或者係個錶殼啊，或者錶身，原來已經係有花痕啦、嗯。其實我哋係會幫個客人咧，係重新做打磨啦，同、
3: 哦、
4: 埋做成個我哋叫 replenish 成件事啦。咁、
3: 啊、
4: 令到佢咧，好似變成九成九成九咁新嘅。腕錶咧係變成一個中古錶，咁、然後咧就可以去選購。咁所以咧，其實喺客人嘅心目中咧，唔係買一隻二手錶咯，佢、就會變成好似買咗一隻翻新咗嘅腕錶一樣。咁、然後佢亦都會咧，可能係攞到一啲若干年份嘅保養。咁喺、客人心目中，咦，我又買到好似一隻新嘅錶、又有一個保養嘅加持。咁、成件事咧就會變成咧係更加值得信任同埋信賴。近依一兩年。就係、有品牌去推廣啦，跟住亦都會可能攞咗唔同嘅一啲嘅認證啦，咁同埋就係個保養卡咧，都會係令到個客人係會覺得，咦，我好有信心。
3: 哦，
5: 係啊，因為之前咧有陣時都好多唔同嘅鐘錶新聞咧，都係尤其是中古錶啦，或者係一啲拍賣行嘅狀態咧，好多時都有啲偷龍轉鳳嘅狀態，咁所以有呢一個認證咧係非常之好。
4: 係、因為我覺得個客人心目中咧，其實好難去攞到一個中央嘅標準啦。你點樣去分先？我唔係一個腕錶嘅專家，我唔係一個製錶師傅，我其實分唔到嘅。咁

0: 所以我就會鼓勵客人咧，如果有一啲官方已經係有一個渠道係有認證，令到你多一份信心咧，呢一個嘅方向會比較值得參考同埋商榷會好啲咯。
1: 嗯，其實錶咧有好多時候我哋睇到話一啲叫復古啊，一啲叫哇以前呢隻錶好流行咁嘅再次推出翻啦。其實你點睇嚟緊個錶個市場咧？你覺得咧復興一啲國產嘅牌子啊，或者一啲獨立嘅製錶嘅製作啊，或者係一啲二手，好似你頭先所講中古錶啊，其實你點樣睇未來兩三年？內地的市場會向哪個方向走、
0: 我覺得未來兩三年更加百花齊放的，剛才都說了整個市場我們會覺得是很多訊息、所以其實客人是會多了很多的選擇，剛才說如果獨立製錶其實會越來越多人，我們覺得他們會對這件事有興趣、另外其實在中古錶上面就因為他本身已經是覺得我買過那個品牌的一些新錶、但是反之原來我們覺得在中古錶的角度有一些是真的二十幾年前的款式，我未必喜歡它咁殘殘舊舊嘅感覺、原來變咗一個翻新咗嘅中古錶咧、我又好似重新擁有二十年前嗰個新淨咁樣一樣喎。咁、可能呢一班客人就會有呢一個嘅需求。咁有啲國際嘅市場，譬如可能係國際嘅錶展咧，都吸納咗咧一啲中國嘅腕錶品牌。咁、我覺得呢樣嘢咧，都會喺未來嘅方向發展裏邊咧，都會係更加可以深化。咁所以變相咧就係、有時候我哋知道有瑞士腕錶啊，可能有日本腕錶啊、德國啊呢啲咁嘅國家有製作品牌嘅腕錶啦，其實未來的發展日子咧，我覺得中國自己的腕錶品牌咧，都會在國際市場上邊咧係打響名堂。未來依兩三年咧，應該會係非常之豐盛，同埋非常之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去俾到顧客。咁所以顧客係最幸福嘅。
2: 係啊，同埋咧，其實我早排咧都有留意到咧一啲視頻啦，都係講一啲內地嘅手錶品牌啦，跟住甚至乎咧，佢哋係可能幾百蚊就已經買到一個好好嘅工藝嘅錶嚟㗎啦。
1: 係啊，呢個未問咧 Anthony 添喎，即係個價位。方面其實而家內地係咪都真係個選擇會多咗嚇？
0: 其實咧，如果我哋會覺得喺零件上邊啦，我哋冇特定用一個三位數字、四位數字、五位數字的價格去釐定的、但是譬如呢我們很多時候呢就要去分清楚究竟它是一個石英錶還是機械錶、可能相對石英錶的價格是會相對便宜一些的、但如果機械錶你有組裝、等等不同的功能、還有一些機芯上面呢，我想三位數字的機械錶真的有些難度的、可能四位數字甚至乎五位數字呢就會是比較普遍一些的，睇錶或者叫買錶的時候就真的要審慎一些，還有最好就是在官方平台啦。咁如果不是官方平台，你話啊有朋友介紹，咁就要睇下你同呢個朋友有幾熟啦。咁真係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顧客上面嘅選擇嚟嘅。咁但係就真係有時候小心啲啦，係啊，即係唔係一定係按個價值去做衡量嘅。
1: 係有陣時你知啲消費者噶啦，哇咁平係咪㗎？咁有陣時調翻轉頭嚟諗嘅，反而越貴佢仲會覺得啊，佢唔係呃人㗎啦。但係有陣時即係未必係真係咁樣嘅諗法模式。
0: 冇錯，因為其實我都做數碼營銷嘛，咁好多咧網上咧嘅一啲假網頁啊、假網站咧，其實都衝著我哋品牌而嚟㗎。即係我哋都試過係、明明我都唔係嗰個周年嘅紀念，但係有朋友分享俾我哋就話：哇，你哋公司係咪做咗一個好得意嘅推廣？原來買嗰個某著名品牌原來是四位數字就得了，咁即係呢一樣嘢，其實你係會覺得，咦，又半信半疑，係其實嗱，知道個價值未必係啱嘅，但係咧又覺得，咦，唔係呢個係做咗六十幾年嘅品牌嘅零售商，係啦，呢一啲資訊咧，你會其實真係要好審慎。咁、我哋都收咗好多查詢㗎，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度度都會有嘅，外國都會有。咁只不過係真係政府都有講啦，即係一定冇咁大隻鴿啦，隨街跳嘅。咁我哋真係要即係要諗清楚。
2: 小心審慎，
1: 消費者真的要小心想清楚下，睇真啲。如果唔係就 fact check 下，即係我哋而家好方便。其實買嘢好點都好，我哋都係要即係知清楚究竟係真定假咁樣咯。咁啊，今日咧即係多謝曬 Anthony 同我哋講下呢一個關於手錶嘅故事啊！多謝曬，
0: 唔使客氣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显著影响。台湾气象部门之前连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针对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气象部门预计，暴风圈今日笼罩台湾三分之二地区，明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铁午夜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云湖线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鶯线暂停营运。在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及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塌或折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达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

0: 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死亡，身上有严重伤势。早前被捕的一名26岁男子获释，警方说他已经不属于调查的一部分，同时指这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正迅速推进。较早时，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后，赶到文德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这名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警方早前指现阶段无迹象显示案件和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有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另外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慢线仍然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啊，龙尾排到去天星码头啦，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到柯士甸道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慢线由于有坏车。车阻路，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咧去红磡方向挤塞，龙尾就天星码头，咁亦都影响到啦广东道落翻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柯士甸道。另外啦，喺新界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嘅。咁啊，乘搭高铁嘅朋友请你留意啦。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啦，香港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广州南站嘅部分列车系取消。咁详情咧，记得系参阅咧呢个高铁嘅网页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本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湾路去返荃湾方向，近住永星工业大厦，荃湾路屯门方向永星工业大厦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

0: 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0: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3: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唔同省份、唔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嘅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嘅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嘅人文风景。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浙江嘅佘日元。
5: 大家好，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主持人。我很高兴呢又回到来呢跟大家分享。眨下眼呢就到了暑假了。上年呢在我记忆中，我们应该就是没什么怎样去出去外面带一些小朋友去玩。所以变成今年呢就一开始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呢，第一站咧就去咗意大利。咁啊，點解今年咧就揀去意大利咧？就係、是、兩個小朋友啲意大利同學仔啦。咁啊，佢哋可能自己有即係圍內喺學校嘅時候有傾開。咁啊，亦都咧就係、是、有一次嘅聚會嘅時候咧，同佢哋嘅家長咧就係傾開啊，佢哋今年都會翻意大利，有好幾個家庭都翻去傾開咧，就係、是、話啊。这个地方可以怎样去玩呢？咁所以变咗呢就去到最后就决定咗去咗意大利。咁其实前几年呢我哋都系有去过米兰嘅。咁但系嗰阵时呢唔知系因为啲小朋友仲细，咁或者系我哋自己嘅安排呢就系、是、即系比较多呢系嗰啲购物啊，佢哋喺度讲緊意大利好闷啊咁样。咁我哋今次所以变咗呢就系、是、即系去咗其他嘅城市啦。咁嗰、那个重点呢都就系放喺两个小朋友都比较鍾意海啦。咁呢就去咗有好几个城市嘅海滩。咁但係去海滩之前呢我太太呢都帮佢哋报咗一个夏令营啦，喺佛罗伦斯嘅一个国际学校嗰度呢就係、是、进行嘅。所以变咗今次呢都比较特别，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都有啲惊险位，因为今次呢我哋要去嘅地方呢係需要自驾游。咁今次呢就係、是、我太太呢就赶唔切申请佢个国际驾驶执照。有好几个地方啦，就是我自己揸车去嘅。嗰啲海滩呢因为比较少公共交通工具去到，必须要自己揸车呢先至个效率够高嘅。咁讲返嗰个夏令营先。咁呢佢其实呢个夏令营呢是因为意大利人本身佢自己嘅英语水平平均嚟讲喺本土都系唔算高。咁所以佢哋呢每一年呢都系会有一啲呢以英语为主嘅一啲体育嘅夏令营啊，有啲艺术嘅夏令营啊。咁因为我两个小朋友系男仔啦，咁揀咗一个即系以体育为主嘅英语夏令营咁样。咁呢幾日呢其實都係我同我太太啦負責去呢搭巴士去接送嘅。講下我自己即係對於呢一個所謂叫國際學校嘅校舍嘅嗰個感受。咁由於因為我哋係喺浙江同鄉嘅國際學校嘅機構呢係其中一個最大嘅校舍啦，亦都係最新啦。咁佛羅倫斯嘅呢一個呢就係當巴士到咗山腳之後呢仲要行幾遠下去到山頂嘅，即係路程我諗啊，大概應該係15分鐘左右啦，就行到去一個比較古老嘅一個校舍，而且咧即係相對於佢哋而家讀緊嘅嗰間學校嘅校舍咧，面積大概係佢嘅冇十分一都係得九分一嘅啫，咁啊變咗咧就係非常之細。呢5日嘅夏令營咧， 上完之後咧，咁我兩個小朋友佢都有反應，佢話夏令營期間認識新嘅朋友咧，就係佢哋覺得最開心噶啦，因為有唔同國家，即係除咗意大利本土嘅小朋友啦，仲有其他國家嘅小朋友啊，或者係甚至乎佢哋有一個最好嘅認識嘅朋友就係嚟自韓國啦，變咗佢哋就最開心。不過佢哋就覺得啊，嗰、那個課程嘅嗰個內容就悶咗啲。同埋咧，就係佢哋都有提及到啊，佢覺得自己而家都好幸福，因為佛羅倫斯嘅國際學校個校舍就係咁樣嘅啫。咁所以咧喺嗰個談話即係溝通嘅嗰個過程入邊咧，我就覺得佢哋對於而家自己喺內地生活咧，就係真係覺得比較幸福嘅。咁呢個當然咧就係淨係因為呢個學校啦。咁當然而家佢哋咧都開始咧就係大個仔啦，咁開始譬如我哋去超級市場買嘢，佢哋會有好多時候話啊呢啲嘢內地都唔使咁貴啦，即係一盒沙律咁樣，或者係一排朱古力糖啊，一支汽水咁樣，佢哋都會好細心去留意到啊，哇喺貴過內地好多喎。尤其是我小的那個仔，他甚至乎會隔到去一支水那裡，哇在這個20元一支水啊，那太貴了，真的是。那因為我們都有個小習慣，就是每天都會去逛超市，就買少少零食啊或者飲品呢，就夜晚或者回去肚餓的時候可以有得吃啦。我們最後的總結發覺呢，就是在超級市場唯一一樣東西，它是呢給我們即係無論係香港又好，或者係咧內地又好，比較平嘅可以揾到嘅就係葡萄酒。佢哋本土嘅釀製嘅葡萄酒咧，就係佢哋有好多可以平，但係質量咧都係高品質嘅。咁啊，所以每個地方都係啊，有佢好嘅地方，亦都有佢咧即係冇咁好嘅地方。

0: 咁啊，另外一樣嘢咧，佢哋覺得即係不可思議啊，覺得係唔係淨係意大利噶啦，歐洲好多地方咧喺公共洗手間都係要俾錢入去嘅，平均咧大概就係1.5欧羅到啦，咁啊入一次廁所。咁所以變咗咧，我啲小朋友都會問我點解呢一度要俾錢入廁所嘅咧？咁啊，我就只可以答佢就係話。每個社區的制度都是不一樣的，咁所以變咗呢啲就係其中一種文化差異啦。咁我哋今次咧，除咗咧就係去佛羅倫斯參加呢個夏令營咧，到達嘅地方係喺羅馬，咁啊就過咗幾日咧去咗佛羅倫斯，咁跟住咧就開始咧就係租車去咗比薩。咁因為咧，我哋就 check 到有個比較好嘅海灘啦，咁啊喺比薩啦。就喺嗰度逗留咗兩三日啦，咁跟住咧又搭翻火車去翻呢一個威尼斯，之後咧就又搭翻火車翻羅馬。咁原來咧羅馬咧都有一啲咧近市中心嘅一啲海灘，咁今次咧就係比較慢啲嘅節奏咧去體驗呢一個意大利嘅。咁今次啦，因為我哋去咗唔同嘅城市啦，當然咧就係去入住唔同嘅酒店啦。好似今集咧，就好似有少少同內地甚至乎浙江冇咗關係。咁咧就係重點就喺呢一度啦。咁我哋咧去咗好幾個酒店啦，我哋咧就發覺咧就係佢哋有一啲即係喺嗰度嘅酒店嘅職員啦。咁年紀咧大概係90後，或者甚至乎有一啲係00後啦。咁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當佢問我哋喺邊度嚟嘅時候咧，咁我哋當然就係講緊 Hong Kong 啦。有兩三個咧，竟然咧就係話香港係咪即係 China 咁樣？咁我哋話係啊，係 China。我發覺佢哋新一代嗰啲咧，佢哋自己亦都有反應，就係話對於 China 嘅認知咧，中國嘅認知咧，其實係更加深厚嘅。甚至乎有兩位女嘅職員咧，分別喺唔同兩間酒店嚇，相對喺我哋用餐嘅時候比較傾得深入啲啦。咁佢都會反映咧，就係話由於而家咧就係意大利經濟咧就係其實係都好差。咁甚至乎唔係意大利，其實佢哋呢一代人係知道成個歐洲嘅經濟咧都係唔好嘅。咁所以變咗喺佢哋嘅媒體，原來亦都係有咧，即係接收到一啲信息咧，就係而家中國嘅發展咧係好強。點解佢哋修讀中文就係一嚟喺佢哋揾到好似譬如呢啲酒店嘅工作啦，佢哋係會咧被優先考慮嘅，因為多中國嘅遊客。咁二嚟咧，其實原來佢哋有一個計劃咧，就係話考慮咧就係去中國揾工作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女仔啦，咁咧佢就係以前喺米蘭咧做一啲有關時尚嘅一啲工作嘅。呢間公司咧都有派佢以前嘅好幾位同事，咁啊去到上海幫佢哋咧去拓展咧就係呢一個中國內地嘅市場。喺佢呢一班前同事分享下啦，知道中國而家無論係工作生活。整體的環境網約車都是非常之方便，而且呢是呢平好多。今次我在意大利點解亦都選擇咗自駕呢，就是因為佢哋嘅網約車實在是太貴啦，甚至乎貴過香港好多添，唔需要同內地去比。咁呢一位女職員亦都有同我講，佢以前呢一間時尚公司呢，知道係有越嚟越多同行呢以前去深圳就去參展，咁但係而家咧就會選擇咗杭州，包括係一啲面料㗎、設計㗎。大家都知道浙江咧係一個全國最大嘅一個紡織業嘅一個省份啦。咁當然啦，喺意大利最多係乜嘢中國人咧？就係温州人，温州亦都係屬於喺浙江。咁點解意大利會有咁多温州人咧？就係因為温州的鞋業，即是講緊係皮鞋工藝非常之有名嘅，咁所以變咗好多意大利嘅品牌咧，都會咧一開始早期咧就係喺温州製造嘅，咁後屘咧亦都係因為咁樣原因咧，就越嚟越多温州人直接就喺意大利設廠嚇，咁呢個亦都係我今次學習到嘅一啲信息。咁所以我去到我哋即係離開啦嘅嗰日啦，喺呢個羅馬嘅機場啦。 見到即係有好多嘅路牌、指示牌，講緊喺機場入邊啦，就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嘅本土嘅語言，英語、日文、韓文咁樣，係單純一個英語同埋一個中文。咁呢一個令到我覺得世界已經係改變咗啦。我哋嘅國家的而且確係非常非常嘅強大。咁啊，呢一個咧係無可否認嘅一個事實。咁啊，亦都咧令到我哋身為中國人，甚至乎我真係今次亦都喺我兩個小朋友嘅眼裏邊感覺到佢哋對於自己嘅國家嘅自豪。咁呢個亦都係我好欣慰嘅，因為我哋而家中國嘅小朋友對自己嘅國家自豪之餘，亦都願意去學習其他唔同文化、唔同國家嘅社會結構咧。的而且確係一件好事，因為呢一個咧亦都係正正反映到我哋國家主席不斷提倡嘅人類命運共同體。咁我相信喺新一代佢哋如果能夠可以咧，就係促進多啲呢啲咁樣嘅交流嘅話咧，世界必定係會越嚟越美好嘅。好啦，話咁快，今集嘅時間又到啦。咁啊，我期待下個月再同大家大城小事。拜拜。
1: 節目仲未完㗎，新聞之後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春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以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15/5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而大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沙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直至早上8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及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

0: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近住葵起街曾經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咧都係未清理嘅。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葵起街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擠塞咧龍尾就接近麗景港鐵站，位置咧就係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葵起街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嘅，龍尾就接近麗景港鐵站。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未拖走，经过朋友都要小心了。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就去到天星码头，仍然影响到广东道去回梳士巴利道方向慢车的。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的坏车是刚刚拖走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啦，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咧就系咁简单。而机场管理局咧都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咧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咧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咧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叫周俊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塞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一些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非常放松。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旅游乐园之
5: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6: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4: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6: 星期六下昼5至7，
5: 系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流连香文
5: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ankie， 今天又跟大家去玩河南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集呢，我和大家呢就去了洛阳的牡丹节看花，一场来到洛阳看花看不到一天的，看到中午时间呢我都累了，亦都好肚饿，咁啊系时候咧要搵嘢食啦。最近咧有个设计师咧就同我讲，佢喺洛阳咧就做咗一个好大嘅文旅项目，咁啊叫我下次去洛阳咧一定要去睇下。咁啊趁今日有时间晏昼，咁啊去睇下啦。咁我从呢个国际牡丹园咧就开车过去，这个地方咧就叫做神都十三坊。这个名咧我又觉得改得非常之好。其实神都呢指的就是洛阳，是以前的名字的，多数呢就用在武则天的年代，意思呢就是神州大地之都，或者是神圣之都。因为那时候的洛阳呢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来的。那个方呢就是土字边一个方便的方，即是里方的意思，公里的里。神都十三方的主题呢就叫神都里方，市井繁华。咁啊，讲到里方咧，我又想同大家听众咧就讲多两句。咁啊，毕竟我以前读大学嗰阵时咧都有读嘅。嗱，里方制咧系古代嘅城市规划嘅一个名词嚟嘅。最简单嘅解释咧，里咧就系条街，咁啊方咧就系四条街围住中间嗰啲 building 啊。咁一般指嘅係一個嘅居住區嚟嘅，或者居民小區啦。咁而每個方咧，四面咧都有圍牆嘅。咁好似而家咧，國內咧每一個居住小區四面都有圍牆。咁圍牆咧四邊咧就可能會有個入口咁啦。咁啊，方便以前個城市管理，最主要咁嘅原因。咁而除咗里方之外咧，就仲有一樣嘢叫市嘅，即係市場個市啦。咁呢個主要咧就指商業區。咁而呢一種嘅城市規劃咧，咁喺西周時候就開始有啊。咁而呢個里方制就喺唐代就達到咗個高峰期。咁而唐代個長安城為例咧，咁成個城咧就以呢個豬雀大街為中軸線啦。咁啊劃分咗成109個方，另外咧就有東西兩個市嘅，成個規劃咧係對稱。咁當時長安城嘅人口咧差唔多有成100萬。亦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来的吧。神都十三方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是很有意思的，亦都令我想起以前整个唐代的城市规划的现象。好了，现在呢出发就导航去神都十三方，25分钟的路程，主要呢就经过一条叫皇城大道。这条皇城大道基本上呢就贯穿整个洛阳的南和北的。咁而皇城大道呢个名呢亦攞嚟纪念著名嘅东周皇城嘅位置，因为东周皇城嘅位置呢就喺而家呢个皇城公园一带。大家呢如果有听我上一集呢就知道皇城公园呢就係其中一个洛阳睇牡丹花嘅地方。咁而历史记载呢就喺公元前嘅770年，周平王呢就将都城呢迁咗去洛阳，咁就开始咗长达500多年嘅东周时代。咁而呢度咧，亦都先后有25个嘅东周君王喺度执政。咁其实你嚟到洛阳咧，会发现咧好多啲路名啊、城市有关嘅配套咧，都同历史有关系。咁啊，头先所讲嘅神都十三方啊、皇城大道啊，就好好例子啊。所以每次嚟到洛阳咧，我就好似每分钟都上紧历史堂。好啦，咁啊，开车开咗10多分钟咧，就已经经过皇城公园。咁因为皇城大道咧，大部分都天桥嚟嘅，咁所以个车行得好快咧。咁我睇唔清楚皇城公园而家入边咩情况。咁啊，有机会咧，下次咧就专门带大家去睇下皇城公园啦。好啦，咁我再开多10多分钟咧，就到咗神都十三坊啦。不过咧，就佢哋中午时分已经开始晏咗少少，一成点钟啦。咁啊，由于今日咧就唔系 weekend， 咁所以咧嚟呢度嘅人咧就唔算太多。咁我将架车咧就停咗喺路边就得啦。呢啲咧就叫做错峰出行嘅好处。咁其实成个神都十三方都几大规模嘅。

繼續同大家咧，就喺神都十三方度揾嘢食先。成個神都十三方入邊咧，都係一個個圍合嘅建築物組成嘅。咁首先咧，我先入到去呢一個第一個建築物啊，門頭寫住享樂神都。咁啊，入到嚟咧，原來係一個好大型嘅食堂嚟嘅噃。咁啊，入邊嘅裝修風格咧，就同啲古代片裏邊咧一模一樣。雖然咧就新起嘅，不過咧感覺咧就好似去咗唐代咁樣。睇翻呢度啲鋪咧，全部都係啲河南嘅小食啦，有開封灌湯包、雞湯泡餅，仲有著名嘅逍遙鎮胡辣湯啦，同埋滷水豬肉等等啦。咁我繼續行下睇下有冇其他嘢食先。出嚟咧就見到另外一個庭院，另外一個庭院咧對面嗰棟樓咧就有啲檔次噃。咁啊，上面啊寫住洛河第一宴，哇！有啲派頭，咁我入去睇下先。咦，呢個餐廳非常有特色喎。原來咧佢係食宮廷盛宴嘅，不過而家咧就點幾鐘啊？睇下仲有冇得食先。哦，原來咧呢度嘅食飯咧係咁樣安排嘅噃，佢係好似電影院咁樣嘅，係分場次噶。咁啊，今日咧就一共有三場，一場咧就12點。一場咧就3點半，夜晚咧就7點，咁啊而家點幾鐘咧？咁啊第一場12點咧就差唔多食到尾聲啦，咁啊冇理由再入去嘅，咁我就問夜晚有冇啦。哇！原來今日7點鐘嗰場咧全部敷曬嘅喎，咁啊不過咧佢就話咧3點半嗰場仲有一個位，咁我不如咁咧，你俾我睇下入邊係咩情況先決定食唔食啦。咁佢哋咧就話而家咧就啱啱做緊，咁啊唔方便入去。不過咧，佢又可以咧打開個門俾我裝下。哇！一打開道門，嚇親我啦！原來個場面係非常之震撼嘅。入邊原來咧就唔係淨係食飯嘅，原來係有歌舞表演嘅噃。咁大家心諗歌舞表演都普通。

但呢個場個氣氛咧就做得非常之好，佢成個歌舞表演就喺中間，咁而客人咧就一字形咁咧就喺兩邊嘅，咁啊有少少似咧睇 catwalk 時裝 show 咁樣，而成個廳咧就好似一個大嘅宴會廳咁樣，都幾長嘅。每邊咧就有三排，每排咧差唔多有20个位，咁啊成個場加埋應該坐到150人到啦。咁啊成個 setting 咧。就真係好似以前唐代宮廷夜宴嘅感覺喎。呢個咁樣嘅場景呢，我真係從來都未試過喺度食飯。咁唔使問啦，拉屎一個位添，仲要3点几，唔好嚟啦，今日 book 咗先啦，咪下次再嚟就嘥時間。好啦，咁我俾完訂金之後呢，就睇返佢嘅介紹。原來呢呢度嗰個模式呢就係、是、一道菜跟住呢就一個文化故事嘅。咁啊，成餐飯咧就有8道菜，咁啊夾住咗中間咧就7个歌舞劇嘅節目，咁啊真係幾有特色喎。不過咁而家先1点几，咁啊一陣間3点半咧就要食個咁大嘅大餐，咁但係而家又好肚餓，咁點搞呢？咁我睇呢個導航圖咧，原來隔離咧有間好細嘅 bistro， 咁啊不如去食翻個沙律算啦，咁啊可以頂下少少肚，又唔會食得好飽。呢間 bistro 咧就喺成個神都13方嘅外邊嘅綠化帶上邊嘅草地嘅，咁啊好舒服嘅環境。咁呢個屋仔嘅設計咧就好簡約，咁啊好似德國著名嘅設計師 Mies Randero 設計嘅巴塞羅那 Pavilion 咁樣，非常之透明，結構又好輕啊。咁啊佢喺神都13方嘅邊上咧，就同佢咧就好似有個好好嘅對比。咁我咧就坐咗喺室外地方，因为今日天气非常之好，亦都有少少阳光。咁我坐咗呢个草地上咧，就啱啱咧就可以望到2栋楼，一边咧就好有中式嘅风格，另外一边咧又好有西方嘅色彩。所以咧有时有啲外国嚟嘅朋友咧，都可以有西餐食啊嘛。咁我咧就坐咗喺太阳伞下边咧，叹住个沙律，加埋杯咖啡，都唔想行啦。咁啊等到3点钟。咁啊，系时候咧就要去翻头先嗰间餐厅正式食饭啦。好啦，咁啊，终于翻嚟餐厅啦。咁啊，食饭个宴会厅咧，其实系3楼嚟嘅。咁我要搭电梯嘅，因为咧我好期待呢餐饭咧。咁啊，原本3点半开始咧，咁我3点钟咧就已经入餐厅啦。咁我搭电梯嘅过程咧。就突然間咧，就撞到2个美女噃。呢2个美女咧，就令我眼前一亮，因為咧佢哋都係著住咗古代嘅漢服，頭咧亦都扎咗一個非常之隆重嘅髻。咁因為咧架 lift 咧就唔好大隻，咁啊得我哋3个人喎。咁我咧就不其然咧就搭線啦，就問呢2位美女咧：，你哋呢個漢服喺邊度換嘅？咁啊，美女咧。佢就話咧，原來呢度樓下咧就有個漢服嘅租借地方嘅。咁佢咧就專登咧喺食飯前咧就提早個半鐘頭就換埋套漢服先至嚟食飯。哇！咁我睇嚟咧，我真係冇嚟錯喎。跟住咧電梯去到3楼，一打開門，哇！仲嚇親我添。原來喺個入口大廳嗰度等住入場食飯嘅，全部都係穿曬漢服嘅美女，搞到我咧自己咧著住普通嘅便裝，好似同成個場唔係好夾添。咁原來呢個餐廳食飯咧，同咧去戲院以前大位嘅感覺一樣啦。咁咧所有嘅顧客咧都係排住隊等大位，咁我咧因為咧就買咗最後一個位，咁我坐嗰個位咧原來咧就最角落頭嚟嘅，亦都係因為咁咧先輪到我啊！哇！我心谂今日系平日嚟嘅，都唔系 weekend 啊！而家系3点几钟晏昼，居然食餐饭，敷晒呢度嘅餐饮业真系咁火爆。好啦，等咗5分钟到咧，就终于轮到我入场啦。咁啊，虽然我坐嗰个位咧就最角落头啊，亦都系3排里边最后嗰排。咁啊，但系好彩咧，就系、是、最近舞台嗰边嚟嘅，咁所以觉得个位咧都唔错。咁啊，成個餐廳咧，顧客就一陸陸續續咁啊入嚟啦。但我發覺一個好好嘅現象，就係原來大部分食飯嘅人咧，都係年青人嚟嘅噃。

而且咧就美女占多数。仲有一个好搞笑嘅现象系咩咧？就有啲咧就男女一齐嚟，我啊唔知佢系朋友定情侣啦。但系咧女士们咧全部都系坐喺最头嗰排嘅噃，而同行嘅男士咧就坐喺第二排。咁后屘咧我就发觉到原因啦，就系同行嘅男士咧全部都系帮女朋友或者女士影相，而成个餐厅嘅 setting。

0: 因啊，就係同行嘅男士咧，全部都係幫女朋友或者女士影相，而成個餐廳嘅 setting 咧，其實好似買演唱會飛咁樣嘅噃。第一排咧就比第二排貴，咁而坐喺第一排嘅咧，基本上全部都換曬漢服嘅。所以呢個餐廳咧真係好值得大家學習，尤其係香港做緊餐廳嘅老闆們，因為呢個餐廳咧真係好明白而家啲年青人嘅消費模式，同埋著重影相咧，環境要靚咧，打卡。因為咧俾咗錢入嚟咧，我連食咩都唔知道。咁我嚟之前咧就淨係知道有八個菜。我坐咗喺度嗰陣時咧，其實咧餐前嘅小食啦、茶啦，同埋菜單亦都準備好嘅。咁我先打開菜單睇睇有咩食先嚇。咁原來菜單都幾豐富嘅噃。咁啊，成個宮廷御宴嘅八個菜裏面咧，咁啊第一道菜就有著名嘅牡丹嘅宴菜啦。咁啊啱啱朝頭早咧先睇完牡丹花，咁啊特別應景啊。咁啊，另外仲有佛跳牆啦、魚啦、蝦啦、牛肉啦、湯啦、湯圓啦，同埋主食。跟住咧菜單後面咧就係節目表啦。啊，我啲節目表咧就寫得更加精彩。咁啊，成個節目頭先所講咧就有七節咧。咁原來每節個名咧都起得非常之好嘅噃，包括入景、入世、入情、入畫、入落同埋入史。最後嘅謝幕咧就叫做終章華彩。講到呢度咧，啱啱好三點半，成個節目就要開始咯噃。啱啱好咧就全部燈咧就熄曬，哇！好有儀式感啊！哇！跟住咧就數十個宮廷美女就陸陸續續咧就行到舞台中間，就再歌起舞。跟住舞台嘅前端咧就見到皇帝啊，武則天咧就出埋嚟添。哇！跟住咧仲有兩個仙女咧就喺天花嗰度飛過嚟啊，吊曬歪呀咁樣，仲要咧就邊飛就邊散啲花瓣落嚟。哇！呢個場景實在太精彩啦！好啦，我都要留心欣賞表演，食埋呢餐飯。咁啊，今集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集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1: 記得下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补偿时，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亦都要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和清晰的计算方法。孙玉涵说，外送员从事这行业的日子长短，以及是否有为不同平台进行外送，会令工资中的工伤病假金额扣减比率、工伤补偿期限以及需要承担相关费用的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清晰规则，令到平台有数得计，目标争取暑假期间寻找前行方向，今年底将立法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国家外交除了依靠军事等硬实力，更加注重文化软实力。他说，中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推动共同富裕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望本港青年亦都要有所担当，未来为国家及本港作出贡献。邓炳强下午出席青少年外交学院一个活动时表示，他今早主持在香港五年规划有关安全议题的咨询会，会上不少意见指出，社会安全必须有青少年的参与，亦都需要培养青少年的爱国心。邓炳强勉励在场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梁，必须心存爱国的心、世界大同的心，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亦都要具备奋斗的心，自强不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岳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

0: 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葵起街对开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交通亦都已经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咧，只系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嘅支路系挤塞，近九龙货仓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骏业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安定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7: 直接模仿啦，
8: 剑
7: 或者敲头提示，
8: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7: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旅游乐园之
12: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11: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辛尼，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故仔带俾大家啦！
12: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11: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12: 星期六下昼5至7，
11: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流连香文
11: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3: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世界。
1: 时间一嚟到晏昼嘅5:08啊，开始咧7月11日嘅旅游乐园啊！今日咧除咗喺榴莲喺直播室之外咧，仲有 Herman。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rman。
1: Herman 啊，哇，即系咧欢迎你吓，即系
2: 好耐冇见啦。
1: 系啊，翻翻嚟一台嘅直播室咧，就系、加入我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其实咧见到你咧，我先讲讲天气先吓，因为嗰种澎湃咧嘅热力咧，就好似而家嘅天气一样啊。出面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34度，相对湿度咧系56%嘅，呢个酷热天气景。告生效啦，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嘅。
2: 系啊，咁热啊，最好喺屋企听下我哋嘅直播啦。
1: 系啦，咁而我都知道你啱啱咧，就系因为而家都系正值都仲系呢个即系世界杯嘅热潮啦。哇，我见到即系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嘅分享咧，简直系令人羡慕再羡慕再羡慕啊！
2: 系啊，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即系事完咧，咁啱我哋之前就同屋企人去旅行啦，咁就真系冇谂过去睇世界杯嘅本身。咁但系去到中途嘅时候，谂下，不如都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掹車邊去 feel 下啲氣氛啦。
1: 點解你呢個旅遊達人就係可以咧？即係好似哆啦 A 夢咁啊！突然之間，咦，我就想去睇世界杯，好試下先，跟住得咗。
2: 跟住之後，其實中間咧好多要改，即係譬如改下啲機票啊，改下啲酒店，又慶幸改到。咁我哋都冇諗住買飛嘅，因為真係冇曬飛啦。嗰一場太熱門啦。
1: 你話俾大家知，你啱啱即係哆啦 A 夢嘅隨意門去咗邊度？
2: 係啦，我就去咗呢個多倫多，加拿大嘅多倫多。咁而嗰場咧，咁啱嗰日咧，直情係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嘅32強賽，有阿斯朗啦，對阿莫特啦，即係超級勁嘅球星啦。咁我諗住都係冇乜機會睇噶啦，即係喺門口度 feel 下氣氛啦，或者啲球迷嘅位置度感受下就算啦。咁點知喺呢個比賽之前一日，點知喺官網裏面撳下石，竟然見撳到一張，即係一張飛我都覺得已經都買先啦，唔好諗咁多啦。咁
1: 係好幸運嘅一件事啊！
2: 咁我就即係好好咁樣就。俾咗我爸啦，因為我爸係一個狂熱球迷嚟嘅，咁所以我俾佢問佢、你有冇興趣入去睇嘅時候咧，好禮貌咁啊，會唔會你哋入去睇咧？咁其實我知道佢心裏邊就好想入去睇，咁當然最尾都係俾佢睇。
1: 爸爸咁禮讓嘅，佢話乖仔，
2: 佢含蓄少少啦，咁但係唔緊要啦，都諗住俾佢睇噶啦。咁所以我就同我媽咪咧，就喺啲球迷嘅位置裏邊去感受嘅氣氛啦、都係非常非常之好。
1: 嗱，唔單止咁樣嚇，即係呢個只不過係即係開頭嘅 opening 嚟嘅啫，跟住然後咧就再即係。跟随住阿 Herman 你嗰个社交平台啦，哇！咦，点解即系一大班咁热情嘅球迷围住间酒店嘅？咁发生咩事咧？
2: 系真系好兴奋，因为咧，我觉得唔可以太偏心啦，系咪先？即系我爸有得入去睇比赛，我同阿妈咪就喺
1: 睇电视，
2: 咁啊，好似争少少啊，系咪先？咁所以我就谂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有少少特别嘅体验咧？
1: 有啲咩特别嘅体验咧？
2: 我咁啱喺社交媒体里边咧，就见到呢个葡萄牙队咧，准备会入住其中一间嘅酒店，咁但系嗰刻。如果先去訂的話咧，就真係敷曬。咁啊咁好彩咧，就可以用一啲嘅積分啦，換到同佢哋同一間嘅酒店。
1: 呢啲唔係好彩嚟嘅，即係而係即係我諗緊嚇，即係換即係當然，如果你嗰刻咧，即係你以普通嘅旅客去訂，就根本冇可能或者係天價啦。咁即係要真係要一個旅遊達人，本身又係咁啱嗰個系列嘅酒店。

0: 而你又是屬於是會員啊？
1: 是會員，是但個成個即係咁啱好好彩換到分啦。但係我覺得個體驗係最神奇，就係、是、我哋已經去到門口，諗住拎住個夾入去啦。但係真係俾我諗幾千人圍住個酒店，因為大家都知道入邊就係、是。即係葡萄牙隊喺度啦，出面仲有一個大嘅巴士咧，寫住葡萄牙隊咧，即係成日大家都同個巴士打卡，影到暈咗。
0: 個個都想即係一睹阿 C 朗嘅風采。係
1: 啦，咁我都諗住哇，真係好澎湃，澎湃到我哋根本入唔到酒店。好彩即係職員，我哋最尾就搞掂咗入到去啦。咁而咁啱嗰一晚咧嘅比賽，佢哋就好好彩贏咗啦。贏咗之後咧，咁我哋估啊 ，C 朗應該心情會好好啦。佢真係好好咧，喺三樓度即係行出嚟同大家 say hello 啊，即係類似係俾大家去歡呼下。哇！個氣氛係好到爆，
0: 咁你就可以即係都算近距離啦，因為你就喺酒店嘅大堂地下嘅位置，而佢就喺三樓就同大家 say hello 啦，
1: 係咪咁啊？我喺地下位置啦，我喺即係酒店門口，咁佢就喺三樓啦，目視到嘅完全係，即係嗰下我覺得哇 ，C 朗直情唔係一個明星嘅，佢係一個傳奇，即係佢已經離開咗明星嘅階段，即係嗰個感覺係全世界有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人啦，包括咗我哋嚟自亞洲啦，有好多係美洲啊、歐洲人去到嘅時候。都是即係因為呢一個球星或者因為葡萄牙隊而歡呼嗰刻，我都覺得幾感動。
0: 嗯，即係嚟講喺旅行上邊咧，能夠有即係呢一個咁難忘嘅片段同回憶咧，就係點解即係旅行嗰種吸引力就喺度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請嚟嘅呢位嘉賓咧，我就好開心啊，因為平時咧喺節目度講嘢咧，講到介紹食嘢啊，嗰個地方嘅難忘食嘢咧，就係我係最興奮嘅。我而家咧揾到一個可能同我一樣咁興奮，同埋可能係勁過我嘅。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啊！请佢出嚟啦。
2: 嗯，旅游乐园之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0: 主持有刘莲、Herman，
2: 嘉宾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同埋澳洲旅游局代表 Hazel。
0: 好啦，我哋请嚟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啊，就系咧，咁我叫佢就系呢一个澳洲旅游达人啦，系好实至名归嘅，因为咧佢导游澳洲咧系超过30次啊，咁究竟系30几啊，40几定系几多咧？欢迎你 ，Sunny。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nny 啊。
1: Hello， 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3: Hello，Sunny
0: 啊，咁咧邀请你嚟我哋旅游乐园咧，就真系非常之适合嘅。咁因为咧就今日咧阵间咧整个节目啦。咁都会欢迎你咧，就同我哋分享，即系你导游过几十次嘅澳洲，即系要我都知好难拣噶啦，即系要你拣，即系当中最中意或者最深刻嘅故事。咁但系你都即系好彩，都拣到好多嘅，其实就一阵间同我哋分享。
3: 绝对可以啊，因为澳洲呢个地方真系令到人爱不释手啊，会系。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有去过独特嘅之处喺度啦。咁澳洲嘅话，我自己啊，即係自己个为例啦，我好鍾意呢个自然生态、尤其係抱住啲树熊仔，喂下啲袋鼠仔。不过啱啱听到啊主持人咁讲啦，佢好鍾意食嘢喎。
0: 系啊，系你都好中意食嘢，
3: 我都好中意食嘢噶，因为
0: 系啊，咁所以一阵间就系即系因为澳洲嘅美食，即系可以慢慢倾下，咁可能一阵间就会喺节目度同我哋倾偈啦。
1: 系啊，咁啊，如果要你拣三十几次去澳洲拣第一个地方，或者你突然之间会即刻谂起的地方，你要拣边度咧？
3: 第一时间我一定会谂起嘅系澳洲嘅黄金海岸。
0: 哦，
1: 点解咧？黄金海岸？
3: 因为其实黄金海岸嘅话系一个喺澳洲上边啦，系出名咗一个自然生态环境最多嘅地方嚟。尤其咧，我哋中意食嘢嘅话咧，喺嗰边嘅海产非常丰富。另外嘅话，去嗰边嘅都叫做动物噶，或者系自然嘅环境嘅话咧，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尤其啦，好似我自己中意到嘅话咧，喺黄金海岸啦，行下沙滩。吓，唔觉唔觉又一日嘅时间嘅啦，已经系。
0: 因为嗰种舒服嘅感觉咧，就直头系吓，原来我就已经即系超下就已经好开心咁度过咗一日啊！你系咪想即系形容呢个 feel 啊？
3: 绝对系呢个 feel 啊！呢、這个，因为呢个 feel 你自己就咁讲嘅话，好难同你讲好确实嘅感觉嚟。
1: 要亲身去一次，
3: 要亲身度一次，你先会感觉到嘅。
0: 我都有过啊，所以完全明白即系嗰种嘅感觉啊。同埋咧，因为如果即系有去过澳洲旅行嘅朋友都知道啦，因为佢。南半球嘛，咁所以可能同我哋即系北半球咧就啱啱相反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出发嘅时候咧有一次咧系圣诞节嚟噶，即系香港圣诞节，咁但系去到咧，哇就阳光与海滩，就喺呢个黄金海岸就系过圣诞啦。
3: 天气都系非常之舒服嘅喺黄金海岸嗰边，
0: 系好好太阳嗬，
3: 绝对好好太阳，阳光海滩系必须嘅，会系咁。
1: 如果啲香港朋友想去黄金海岸的话，喺香港可以点样去咧？
3: 嗱，如果我哋香港就好简单啦，我哋就坐飞机，
0: 系直航咯，
3: 直航机啦，系啦，咁我哋可以前往到去我哋布里斯本机。

0: 场，咁由布里斯本机场嘅话咧，我哋再转呢一个嘅火车，咁就大概会系一个半钟头松啲到啦，就会入到去我哋黄金海岸入边嘅 city 入边噶啦，好方便，所以
1: 系咁变咗嗱，除咗我就好记得，即系因为去到黄金海岸咧，嗰、那个。好滑捋捋，我真系形容系滑捋捋嘅沙咧，沙滩系啊，即系跟住就慢慢咁行咧，嗰、那个感觉我估即系新嘢应该试过好多次啦。
0: 冇错啊，因为其实好中意我喺嗰边个海滩度咧，系睇人哋滑浪噶。
1: 哦，
0: 因为佢有个名叫做 Surfer Paradise 咧，系一个冲浪者天堂嚟噶。无论你系冬天又好，夏天都好，都有好多嘅滑浪人士喺嗰边度滑浪。好开心见到佢哋玩得好自在。
2: 你除咗睇人哋滑浪之后，你自己有冇玩埋滑浪嗰份咧？
0: 我有试过嘅，不过系唔成功嘅。
1: 唔紧要，即系嗰种
0: 尝试嘅心。因为澳洲人咧，佢哋好热心嘅，佢哋会教你去点样玩嘅、哦
1: 嗯。
0: 但可能我个资质嘅问题咧，再加上我个身形嘅 size 咧，可能我个平衡力
1: 唔
0: 系太好。
1: 唔觉啊，系咯，即系有翻啲肉地。
2: 我觉得你好 sporty 嗰种嚟
0: 嘅。会噶，其他嘅可能高空嘅活动我会玩得多啲噶，反而喺澳洲。
2: 澳洲可以玩呢样嘢。
0: 系、哦、啊，
1: 系啊，因为一阵间阿新你哋可以又同我哋分享啦。
0: 好啊。
1: 咁如果你讲到高空嘅活动，咁即系可能系我同你都有参与过嘅，就系呢个跳降落伞。
0: 冇错啊。
1: 哦，
0: 好开心噶、啊、跳降落伞。
1: 好开心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点解会拣即系澳洲参与呢个活动咧？就系佢嘅即系好严谨嘅。
0: 对于安全上面嘅话咧，系非常之严谨嘅，因为尤其佢哋嗰啲嘅教练嘅话系要有一个嘅叫做有效嘅牌照啦，而呢个牌照嘅话系澳洲政府咧出俾佢哋，咁呢个系增加咗我哋个信心，所以先会有呢一个嘅胆量同埋呢个勇气去嘗試。咁同埋嘅話呢，飛行嘅時間上面，飛機師嘅話呢，大家如果有睇過電視劇咁樣講啦，咁佢哋都要一定嘅時間啦，鐘數啊，佢哋先至可以控制到部飛機㗎嘛。咁呢個係對於我哋嘅安全上面都係一個好嘅保障嚟嘅。
1: 咁、當然啦，即係除咗本身嗰個配套係即係有完善有信心之外呢，咁因為天氣就我哋冇得 book 㗎嘛，咁、都係要係好嚴謹好適當嘅條件之下呢，先至可以進行即係呢一項嘅你可以話係高空嘅活動。
2: 是一个比较刺激的活动啦。
0: 其实不刺激的，跳降落伞很开心的，就跳到去那下。
1: 我记得啊，不是，因为我们你记得啊，新年即是如果去跳降落伞呢，那我们即真的因为安全的考量啦，那我们每一次呢，那我就有一个靓仔的这个跳降落伞的人员啦，那新年你就是靓女嘛，是啊，
0: 是
1: 啊，
0: 我是靓女。
2: 得揀的。
1: 嘅笑容。
0: 其实我们冇得揀的。
1: 是啊，冇得揀的。
0: 是安排的。
2: 拣你嘅系嘛？
0: 我只可以咁讲，由个天嘅决定啦。
1: 咁所以咁当然亦都会有一系列嘅一个安全嘅资讯咧，就话俾你听之后，跟住之后咧就根据即系佢嘅带领，就顺利就进行呢个跳降伞啦。
0: 冇错啦，呢个因为有佢喺度嘅话，个人都会定啲噶嘛。我自己如果你叫我自己一个人，冇人傍住我嘅话。我唔敢噶，我踏出唔到呢一步噶。
1: 同埋咧，我记得咧，即系嗰个过程入边咧，即系因为其实都系好高空嘅情况，就系玩即系进行呢个降落伞啦。哇，即系好似好快嗬，好快就完成嘅，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0: 我有啊，我坐飞机上到去嘅话，大概都要半个钟头。但系我落翻地面，好似用咗五分钟嘅时间就已经到咗啦。所以成件事嘅话系。好似好真实咁样，但又好似唔系好真实咁样，那个感觉系，
1: 即系似好难忘嘅，
0: 系真系好难忘呢一下
1: 旅程。
0: 因为尤其嘅话喺我哋黄金海岸上边嘅话咧，我喺跳紧伞嘅时间，我都要擘大只眼望住出边嘅环境，因为点解咧？我哋要放眼世界，望多啲呢个地方。
1: 好啦，咁除咗即系高空嘅运动之外咧，咁呢个喺黄金海岸咧，都而家系可以跑马拉松添。
2: 系啊，其实啱啱喺七月头啊，真系两个零星期之前啦，咁啱嗰度咧都有一个好大型嘅马拉松赛事，咁都好多香港嘅朋友去参加。因为我哋啲朋友去参加咗咧，佢话沿途其实都听到好多人讲广东话，可能香港跑手过去。咁但系呢个赛事有咩咁吸引大家去参加原因咧？因为一个系比较平坦嘅赛道嚟、大家好容易好做到呢个 PB 即系一个最佳成绩嘅机会。咁、所以好多朋友都会特登系报名参加，咁同埋佢哋呢啲嘅赛事咧知名度越嚟高啊，比较多啲外国嘅跑手会过去啦。咁嚟紧佢哋仲有悉尼嘅呢个马拉松啦，咁所以我谂多咗好多嘅朋友特登会去澳洲去参加呢个活动添。
1: 咁 点解即系会咁吸引呢？就系、是、我估新

0: 你都可以考虑下，即系当然即系要练习啦，就系试下，因为咧谂下诶，难得你又中意去澳洲旅行，你仲可以喺咧澳洲一啲景点咧，哇！即系身边嗰度参加马拉松，其实系一种咧系好神奇嘅，亦都系好开心嘅嘅、
1: 啊、
0: 一个体验。
1: 我觉得流年你都要参加，我知你平时都有跑开，
0: 会咁但系全马咧，好我努力练习下。
1: 唔紧要，我哋半马都 OK， 都有佢有十 K 都有嘅、哦。不过我觉得飞到咁远，你起码都一半啦。
0: 系咯，起码都一半啦。
1: 同埋我觉得最开心嘅地方就系、是。平時你跑嗰啲路咧，根本就係馬路嚟嘅，即係車行。咁但係你可以用一個慢慢跑嘅角度去望翻呢個城市，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嚟。
0: 都係，即係今次因為你參加呢個馬拉松比賽，就係咁啱個賽道，咦，就係專屬為你而設嘅啦。你一路跑就一路，哇，一路忍唔住打卡咯，又。
1: 同埋我覺得特別適合咧，係你已經去過嗰個城市啦、嗯，你已經觀光過啦，第二次再去，你有另一個原因去啊，重新去認識呢個城市。咁我覺得譬如參加啲嘅跑步活動，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嘗試嚟。
0: 咁睇靚景跑馬拉松。之餘咧，咁當然頭先阿新啲力其實一開始咧已經提過噶啦、嗯。哇，咁多咁可愛嘅，即係喺澳洲先見到嘅動物咧，要你數，我估最中意嘅係咪好難啊？你數唔數得到啊？
2: 其實我最中意都好大腦嘅，
0: 係
2: 我最中意好，我好中意袋鼠嘅。
0: 哦，點解咧？
2: 嗱，因為佢個樣啦，先講佢個樣先。佢個樣嘅話咧，
0: 好似有少少酷咁，
2: 有少少酷。但系嘅话咧，其实嘅话咧，佢个样嘅话咧系好善良嘅。佢哋因为喺澳洲上面任何嘅地方都好啦、嗯，野生嘅袋鼠、嗯、大家都会通处都会见到嘅。但系嘅话咧，有阵时嘅你会见到佢野生袋鼠，佢都会怕人噶嘛。会系、嗯、我哋会去到啲动物园入边度咧，佢哋系唔怕人嘅，佢哋系俾你任摸啦，任意为佢哋食嘢啦，会系甚至乎咧，佢可以有阵时咧会摆埋 pose 俾你同佢影相嘅。
0: 咁、哦、
2: 好开心嘅成件事。
0: 系咁会唔会咧？就系、是、都当然啦，因为其实我哋双向嘅，咁当然我哋去到动物园就都要遵守，即、就、系、是、因为嗰个地方系佢哋屋企嚟噶嘛，系、咯。咁、而佢哋又喺呢个咁大自然、咁舒服嘅环境下生活咧，就可能即系我哋嚟去探佢啊，系啦。咁所以佢哋都会即系作出好友善嘅我哋嘅互动嘅。我就见到即系例如而家大家咧睇到我哋今日旅游乐园嘅相集啦、嗯，先出咗新意，你提供俾我哋，亦都同听众一齐分享嘅，就好多见到。你喺度喂紧可爱嘅袋鼠啦，就系
2: 冇错啊！咁因为我哋喂佢嘅时间上边，我哋都要了解翻佢哋究竟系中唔中意食呢种饲料嘅、嗯，会系咁。但系咧，佢哋啲饲料系都系经过特别嘅安排俾佢哋啦，会系即系喺动物园入边度啦，佢哋有。專即叫專業嘅治療師啦，會安排俾佢哋嘅會。
1: 咁講起代表澳洲嘅動物，即除咗袋鼠之外，我諗樹熊一定走唔甩啦。有張相亦都係你抱住樹熊嘅相。
0: 係啊，前兩日我哋嗰、那個即介紹嘅相就已經係即 post 咗出嚟啦。咁對於樹熊，你嘅感受又係點呢？
2: 咦，如果你問我個樹熊嘅感受，我諗係兩樣嘢嘅啫。
0: 係
2: 食。同埋瞓，
0: 哦，即系阿树熊，阿树熊哥哥本身
2: 系啦，
1: 作
0: 佢嘅最大嘅使命，
2: 最大嘅乐趣啦，或者佢个活动空间。但系不过树熊咧，真系一个好中意尤加利树嘅一个动物嚟，佢、唔会食其他嘅树，你俾其他嘅树佢就唔會食
0: 嘅，
2: 佢哋係
0: 啱佢哋嘅主要嘅食糧就係尤加利葉。咁不過咧，即係如果大家都知道，因為食尤加利葉咧，就會可能會令到阿樹熊咧會有啲成日都想瞓覺啊。
2: 係啊，
0: 係啦。咁所以原來有一啲冷知識咧，新嘢都可以話俾我哋知。
2: 係啊，因為如果大家想了解翻樹熊嘅話咧，點解？既然食咗尤加利树，树熊妈妈佢会晕晕你嘅话，就是、因为本身尤加利树有一种毒素喺度嚟嘅。咁、如果初出世嘅树熊 B B 仔咧，佢哋冇食到一啲嘅叫做类似抗体嘅嘢咧，佢哋系会好快会有危险嘅、所以咧，树熊 B B 嘅话咧，佢哋出世第一啖食嘅食物嘅话咧，通常都会食妈妈嘅便便嘅，会系。
0: 哦
2: 因为系
0: 有特别原因嘅，
2: 因为咁样咧系可以令到咧树熊 B B 仔咧会增加翻佢哋呢个抗体喺度啊，所以令到佢日后成长嘅话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嚟嘅。我哋人嘅话唔觉意食咗少少污糟嘅食物，都会有吐泻嘅迹象。树熊 B B 佢唔识讲我哋啲话，佢就系一个表现出嚟嘅，所以嘅话佢哋一定啲饲养员啊要好细心去照顾佢哋咯。
0: 咁就等佢哋可能习惯咗嗰个抗体之后，然后先至就再俾尤加利树叶俾佢哋食嘅。哇，非常之好啊！好啦，咁如果大家咧即系都对于即系去澳洲旅游咧，哇，我都有我嘅古仔想讲啊！欢迎佢哋即系打电话嚟俾我哋 ，Herman 系咪啊？
1: 系啊，我哋嘅电话咧系18723111，18723111。
0: 系啦，
1: 如果你都去過澳洲，想同我哋分享一下澳洲嘅故事的話咧，歡迎打俾我哋嘅。
0: 係啦，咁而我哋咧今日再特別啲，因為我哋咧就係、是。

0: 謝澳洲旅遊局啊，咁就會送出咧就係五套嘅呢個澳洲旅遊嘅紀念品啦。咁就想咧聽眾咧就係打電話嚟，就好似 Herman 你講，你就導遊過澳洲，有一啲難忘嘅故仔同我哋分享之餘咧，都想你講多一個，究竟你下一次啊，即係再導遊澳洲嘅，你會揀邊度又點解咧？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新聞報道之後咧，就交俾澳洲旅遊局嘅代表希淑啦，同埋新年咧就揀出五位我哋嘅聽眾朋友咧，就會送出呢一個嘅禮物包噶啦。咁所以大家記住，我而家可以打電話嚟啦，1872311。
1: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Herman。旅游乐园2026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Andy 黎展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的时候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语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保障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明天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山

0: 金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截至朝早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同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同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对开有意外嘅，而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 Mega Boss， 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 Mega Boss， 咁另外咧喺观塘绕道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骏业街，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骏业街。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咧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油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安定村。同时咧，亦都影响到黄珠路上屯门公路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龙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狮隧出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系佢可以能够喺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嗰陣時係2004年，
6: 你真係新速速嘅喎，
5: 就係九龍東。
7: 我嗰位師兄游說我嗰陣時咧，我係金毛嘅，
8: 電亂嘅，成個南美嗰啲足球員咁樣嘅。
9: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7: 我應承咗佢咧，我就剪翻隻啦，染翻黑啦，頭髮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見我，喂，我就係要你原本嗰個樣。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10: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1: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2: 旅游乐园之澳洲南王体验之旅，
13: 主持有刘莲、香文，
12: 嘉宾澳洲旅游达人森尼同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素。
14: 欢迎大家咧继续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的旁边，我是刘莲。
15: Hello, I'm Herman。
14: 是啊 ，Herman 啊，我哋今日咧就请到两位嘅嘉宾同我哋倾偈啦。其实头先5点钟咧已经同我哋倾过偈噶啦，佢就系呢个澳洲旅游佢系专家 Sunny， 你好。
15: 你好啊，大家好。
14: 系啦，咁而我哋咧都呼吁一下我哋嘅电话先啊。
15: 好啊，我哋嘅电话咧系1872311 1872311。如果之前咧有去过澳洲嘅话咧，有啲咩路线想推介啦，或者嚟紧咧会去澳洲啲咩地方？方的话咧，可以打俾我哋，因为我哋准备会送出5份由澳洲旅游局送出嘅精美礼品嘅。
14: 系啦，咁今日咧唔该晒詹平咧同我哋接听电话嘅，已见到哇电话嘅灯灯闪亮啊咁希望大家就系多多支持嘅。好，咁我哋继续同阿新尼倾偈咯。喂，新尼啊，头先咧就一讲到咧，即系澳洲咁可爱嘅动物，你就讲咗好中意袋鼠啦，仲有树熊啦，同埋一啲冷知识咯。我而家先知道啊，即系再了解多啲，即系关于澳洲唔同特別嘅動物嘅，其實除咗呢兩款之外咧，因為其他真係係澳洲唔同嘅省區入邊咧獨有嘅動物咧，都其實真係好多喎。你會唔會再可以數多啲啊？
16: 絕對有啊！呢一種這個動物嘅話咧，淨係得南半球先有，即係澳洲同紐西蘭先有嘅。我哋就叫做南光蟲嘅呢一種係，佢係生活喺呢個棕榈石洞入邊嘅南光蟲。不過啦，即係佢呢個壽命真係會比較短咯，佢哋得7日嘅時間嘅啫，會
14: 一個星期就真係
16: 真係得一個星期，所以喺我哋南半球上面嘅话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嘅，会系喺我哋个高库入边啦。
14: 系，
16: 我哋有个
14: 都系黄金海岸入边，
16: 叫郊区咯，我哋叫做咁。因为這個呢个咧，我哋系要以徒步嘅方式行入去睇嘅、唯一一个要求，唯一一个注意嘅事项
14: 系，
16: 我哋系唔可以有光源喺入边。
14: 明白，即系因为我哋可能就要即系根据住即系领队嘅带领啦。咁、所以啦，我带住呢个闪光灯一定唔可以开啦，
16: 绝对
14: 系啦。因为都会影响到佢哋嘅生态嘅，
16: 最多只系微微弱弱嘅灯光望住条路行嘅啫。因为当你试想象下，眯埋眼之后，你想见呢个星空嘅话，我哋会抬高头望上个天度。我哋睇南光虫嘅，我哋擘翻大只眼，系望住中月石洞，成个银河系咁样。哇！呢一个壮观嘅场面咧，我想嗰阵时影低张相嘅，但系好可惜。影唔到，因为佢南光虫佢个光嘅话咧，如果大家有到过香港啦，元朗嗰啲湿地咪有萤火虫呢样嘢嘅，萤火虫咪会飞下飞下嘅，南光虫系唔会嘅，佢系静静地咧蓝色咧，哇，好似每一粒嘅星星咧喺你个头壳顶上面，好震撼呢、
14: 个，所以就最好就好似新啲嘢咁，即系亲自去到嗰个地方就
16: 系、
14: 用肉眼。 欣賞同埋記低個靚嘅。
16: 冇錯，
15: 好特別啊！有冇話咧？一年誒係四季都會見到啊？定係某啲月份先會見到咧？
16: 南方蟲係一年四季都會見到，尤其喺落咗雨之後，係仲多啲嘅會係。
14: 哇！
16: 嗰種嘅震撼力咧，完全咧，即係我哋自己團又好啦，甚至乎我哋自己去睇都好啦，每一下嘅話咧，呢、這個畫面都會留咗喺我腦入邊。
14: 你會唔會咧？即係可能落雨嘅時候又睇過啦，嗰、那個震撼嘅畫面。即係總之，我估你一定係咪唔止五隻手指，係咪你唔止睇過五次啦？
16: 五次。
14: 哇！好開心，你睇下你嘅眼神。
15: 有時係嘅，即係有啲畫像我哋係唔可以用影低啦，但係記入喺個腦入邊咧，一啲好難忘嘅回憶嚟嘅。
14: 係啊，一講到嗱，你講到介紹南光蟲咧，你即刻腦海中嗰個咁難忘嘅畫面即刻出翻嚟啦。
16: 絕對係啊！直頭係想即係好似你啲電話嘅 wallpaper 咁樣，我想用佢嘅，不過就係奈何地用唔到。
14: 唔緊要，你就喺心入邊記住佢咯。
16: 喺心入邊記住咗佢。
15: 咁所以呢個景點咧，可以同大家講聲喎，即係如果下次大家去 Gold Coast 嘅話咧，就可以去呢、這、一個。
16: 係啊，你可以到呢個㗎，呢個叫做Spring King Booking 嘅 National Park。
14: 哦。
16: 呢個通常嘅話，佢係即係佢哋南光蟲都要保護翻生態啦，佢哋係有限制到人次入場嘅，會係。
14: 咁、哦、就可能早啲就預先報
16: 定
14: 名啦。
16: 係啦，會係會最好嘅會。
14: 明白。咁呢個就係即係可能中文就叫做春溪國家公園啊，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啲資料啦、哇，好有趣、好啦，咁除咗南光蟲，我都係。即系听阿新意，再介绍啦，因为即系太多特色嘅昆虫又好，动物又好，咁、要再俾你好啦。时间关系啦，你讲多一样你中意噶，
16: 粉红色嘅。
14: 哦，粉红色动物、哦，
16: 嗰个系一个地方。
14: 哦，地方，而家啊，即刻转咗，
16: 同埋一个湖泊嘅位置。
14: 哦，咁你开估咗啦，因为我哋如果大家睇今日我哋即系阿新意提供嘅呢一个旅游乐园专业上面嘅相集咧，就知道啦。咁真系好靓。
16: 呢、這个系一定要好讲狮神路噶，佢系逢五月到十月嘅时间上边嘅话，先至系咁粉红嘅。
14: 哦，咁即系啱啱而

0: 家呢个期间
1: 系最 perfect 嘅时间，冇错。
0: 咁你影呢个即系咁靓嘅粉红湖嘅时候，系咪都系呢段时间出发啦？
1: 冇错啊，嗰阵时我都好开心嘅，因为冇预计到会见到咁靓嘅粉红色。
0: 嗯，
1: 你见到好似咧，我其实呢我。俾嗰張相嘅話咧，係冇執過相，冇加工過，係original原相嚟。
2: 我哋俾翻少少嘅資訊啊，我哋聽眾啊，嗱，我哋頭先咧就講黃金海岸，
0: 係啦，
2: 我哋而家跳一跳，
0: 跳咗粉紅色啦，跳咗係粉紅湖啦，
1: 呢個就係喺我哋西澳嘅帕斯 Perth 呢個地方。
0: 系啊，呢、這个真系地标景点、啊，
2: 系好特别啊！真系，
1: 因为呢、這个去一来嘅话系要好讲思神啦，二来嘅话咧要睇下好唔好彩嘅，真系、有阵时嘅去个祖叫粉红湖入边嘅祖量啦，嗰啲海祖量啦唔多嘅话咧，个粉红湖都唔会粉嘅，同埋阳光好紧要。
0: 哦，即系最好就系呢、這个。陽光又要充足啦，
2: 有水分啦，
0: 有水分啦，海藻量又要充足啦，咁就先至可以構成咧個條件，就構成阿新李你就同我哋分享嘅嗰幾幅，哇！真係一睇就知，哇！真係深深眼嘅粉紅湖嘅相，
1: 絕對係啊！呢、這個
2: 同埋個湖泊咧都比較大啦，咁所以嗰張相嘅角度咧應該就係喺上空影落去係嘛？
1: 冇錯啊，正確。我是坐了呢个小型飞机去拍的、
0: 是不是都真系啱？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是去观赏呢个粉红湖啦。咁、第二，你呢个形式就系、是、都有可以另外的角度啊，嗬？
1: 系啊，绝对是

0: 香港啦，一部飛機最多只可以坐8个人嘅啫。
1: 明白，咁即系又系好限量嘅機會啦。
0: 好限量嘅，冇錯。
1: 咁又要預早 book 定最好啊？
0: 當然要預早嘅呢、這個，因為而家都係叫獅神佬嘅季節啦，係一定要預早 book 定呢啲嘅活動同埋 item 嘅會。咁、如果唔係，你玩得唔開心嘅會變咗。
1: 可能我哋即係而家聽到阿新李分享就是、我哋預早，可能就係會計劃定下一年
2: 啦。
1: 係啊，就係啊，冇錯。咁就繼續聽阿新李分享先咯。好，咁除咗呢个粉红湖之外咧，咁我估而家我哋即系已经跳到去呢个珀斯啦。咁珀斯除咗粉红湖之外，好似都仲有其他好多推荐嘅地方。系咪阿新你都有推荐俾我哋？
0: 我都有到过噶。如果嘅话咧，即系讲紧最出名嘅喺珀斯嘅话，除咗粉红湖之外啦，就系一啲嘅自然嘅景观，行山劲嘅会系。行山嘅两位，你哋中唔中意？
1: 中意哦，劲中意。
0: 澳洲绝对要行山噶。我哋喺澳洲嗰边咧，有个叫卡尔巴尼亚国家公园咧，入边有个地方叫做 Natural Window，即系我哋叫自然之窗。
1: 系，
0: 即系佢一个大自然嘅风沙侵蚀咧，剩翻一个窿仔喺度咧，佢好喺嗰度影张相咧，都好正啊嗰度。
1: 即系听你咁样介绍，就即刻又浮现个画面，就因为啲大自然嘅景观又真系你亲身去肉眼欣赏先系最好嘅。
2: 同埋我中意澳洲嗰啲行山径咧，即系佢有唔同嘅难度选择啦。其实老少咸宜，有啲好系你听落去，其实哇好似好难，其实佢沿途嘅风光啊靓啦，同埋佢嘅路系好舒服啦，中间你休息嘅地方，即系全部嘢佢都安排得好好嘅。
0: 绝对系啊，尤其我哋行呢个卡尔巴尼亚国家公园嘅话咧，真系行得好舒服，会系。我自己就試過喺入邊度，差唔多行咗成4个几钟头。
1: 哦，即係慢慢探、啊。
0: 慢慢探啊！呢、這個地方，好似我哋到美國嘅大峽谷咁，大家都會行呢、這個叫做行山徑啊。你入到卡爾巴尼亞國家公園嘅話咧，好似每一個地方嘅話都引領住去睇緊唔同嘅風景。
1: 哦，
0: 好開心啊！呢個地方我都覺得。
1: 係啊，咁所以同埋頭先咧，即係阿 Herman 你都講得啱，即係因為佢。去到澳洲如果行山呢有不同的程度的路线给大家揀选。咁当然如果我们平时可能在香港都行惯山的，咁我们就可以即係揀选一些比较有啲挑战性的路线啦。咁但如果老少咸宜即係可能平时行公园的，咁都可能有机会会找到即係适合你的路线。因为即係如果一些户外活动呢，其实安全嗰个是最重要的嘛。
0: 係
1: 啦。咁所以呢就係带出呢就係、因为啱啱即係如果大家有即係睇呢个新闻片的话都知道啦。即係無論係陸上嘅運動，或者係水上嘅活動，咁、那個安全性咧就係即係大家一定要即係小心留意啦。咁所以好多安全貼士咧，係咪新你都可以同我哋補充一下？
0: 絕對可以啊！尤其嘅話，我哋入到去一啲嘅國家公園上邊咁嘅話咧，防曬嘅裝備係一定要有嘅。
1: 哦，係啊，
0: 因為佢西澳咁樣講嘅話咧，佢係山城啊、沙丘啊咁樣舉行咧，户外嘅地方係會比較多嘅，所以防曬嘅係一定要啦。与此同时的话呢，就是讲的是如果我们要玩即是小型飞机这个活动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很着重是会看回这个机师的准则的，会是。因为尤其高空的活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精密的仪器在这里，那也都对于高飞机师来讲的话都有一个很严格的评估在这里的。即是如果他真的有在24个钟头里面之前有喝过酒的话，我们都会是 stop 了去这个活动。所以当局的即係我哋叫做當地嗰邊嘅小型飛機公司啦，或者係我哋去到卡爾巴尼亞個入邊嘅話，都會有好多嘅呢啲咁嘅標語提醒翻我哋咯。
1: 係咯，安全至上，
0: 安全至上。
1: 咁同埋即係可能陸上或者空中嘅一啲活動，就大家就要留意呢啲貼士啦。咁但係好啦，水上活動都好多噶嘛，即係例如可能要去大堡礁浮潛，又或者可能係更加多一啲即係適合潛水嘅朋友嘅潛水勝地，嗰啲嘅安全守則大家都一定要留意嘅。
0: 絕對係啊！尤其水上活動嘅話，喺我哋澳洲嘅大堡礁咧係好出名啦，七大奇景之一啦，會係。咁但係嘅話，我哋一定都要配合翻一個係安全嘅教練，佢有一定嘅足夠嘅經驗嘅話，可以照顧到隨行嘅潛水者，先至可以嘅。如果你自己冒冒然嘅話咧，就真係唔太建議啦。
1: 係啊，
0: 最
1: 好唔好啊，
0: 一定
1: 唔好，係啊，因為真係安全至上。同埋可能即係如果我哋行山都有唔同嘅路線去選擇，咁如果放喺呢個潛水即係水上活動方面，都會有一啲可能係適合初學嘅人士，又或者可能係比較資深啲嘅人士，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留意嗬。
0: 要謹慎咁樣去選擇自己嘅線路咯，會係最主要一樣嘢係量力而為，唔好定硬上。
1: 啱。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定要做足曬所有嘅安全嘅措施同埋設備咧，咁就玩得開心同埋。

0: 这个轻松放心啦，
1: 绝对啱啊！
0: 好啦，咁我哋咧其实头先喺呢个节目嘅预告度咧，即系话除咗会请到阿新李嚟之外咧，我哋咧仲会请到澳洲旅游局嘅朋友代表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关于一啲咧即系南澳嘅最新资讯嘅。好，我哋转头请佢出嚟先。
2: 我得你都得。
3: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4: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旅游乐园之澳洲南澳体验之旅，
0: 主持有刘莲、Herman，
5: 嘉宾澳洲旅游达人新李同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素。
0: 好，继续咧，呼吁我哋嘅热线电话就是1872311 1872311 Herman，
6: 系啦，
0: 问你系啦。如果咧，因为你已经去过澳洲好多次啦，如果你下一次咧，冇错，再去导游嘅话咧，究竟你想拣澳洲嘅边一个省份咧，边一度咧玩水上活动啊、空中活动啊，定系行山活动咧，都无人欢迎你咧，就同我哋分享嘅。
6: 系啦，咁啊，所以如果咧你哋有去过澳洲啦，或者嚟紧有计划，或者你想去澳洲都好啦，都欢迎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咁我哋就会拣咗五位嘅听众啦，就会得到澳洲旅游局送出嘅精美礼。
0: 是啦，咁而讲到咧，即系啱啱新鲜热辣咧，就系 Herman 同埋阿希素，你好，希素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希素，
0: 系咁就啱啱就系有导游过南澳翻嚟，咁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6: 系我哋前后脚，
7: 系啊，都系五月嘅时候就去咗南澳，
6: 系新鲜滚热辣，都一个好舒服嘅城市嚟，我觉得
7: 系啊，完全系一个被低估嘅城市，即系我哋今次去完翻嚟咧，大家都话啊，我一定要推荐俾身边嘅大家一齐去，因为佢系令到大家啊可以。可以轻松慢活，可以放低香港的所有烦恼。
6: 是因为之前大家会比较熟悉，可能是 Sydney 或者墨尔本啦，大城市，因为有直飞。咁但系呢个阿德莱德咧，都有一个季节性嘅航班，咁都方便咗好多，大家可以去南半球嘅另一啲嘅城市探索嘅。
0: 咁其实而家呢个时间咧，即系呢个旅游乐园嘅专业度咧，又会即系大家会睇埋咧 ，Herman 带俾大家嘅相集咧，就系你啱啱新鲜热辣系啦，五月份嘅呢一个南澳嘅相集咯。我入边又真系即系无论系景色啊，或者入面嘅主角香文你啊，即系都系哇，令人眼前一亮喎！你快啲介绍下啦。
6: 景色啫，人唔系一亮嘅。但我去嘅景点咧，应该同阿希素今次去嘅都系差唔多，所以
0: 太好啦，
6: 好有感觉。大家好似同
0: 一齐介绍下，交俾你哋
6: 去咗。咁我其中一个去咗嘅公园啦，一个嘅睇动物嘅地方，其实佢都大到我觉得唔系好算公园，因为佢分咗两部嘅，一边咧就真系一个动物园，而另一边咧系一个野生嘅一个位置啦，即系佢一个好大嘅面積，入面有真係好多唔同嘅動物啦。佢直情個大小咧，俾大家有個概念啦。之前我同大家分享過喺坦桑尼亞喺呢個非洲裏面睇動物，佢喺非洲以外咧最大嘅一個野生嘅地方係俾動物喺入面。咁所以我估唔到原來喺南澳洲啦，即係同香港嘅時差比較少嘅情況之下咧，竟然可以睇到同東非差唔多咁嘅效果出嚟。
0: 係真係有啲啱，即係係因為喺呢個大自然度，其實啲動物先至係主人啊嘛。佢又真係同你係好近距離嘅喎。
6: 系啊，嗰次你有冇住到直情系住咗一晚喺入边
7: 啊？系，冇错。
6: 所以个感觉系有啲似，即系当然佢唔系话好似东非嗰种话日日睇动物啦。其实通常大家会住一晚至两晚度，一个比较入门级。我都建议如果大家即系有人生目标，可能真系想去东非睇动物大迁徙的话咧，可以由一个比较简单啲入门级啦，即系
0: 睇下先。
6: 系啦，而家香港有直飞啦，咁就时差比较少啲啦，同埋成个环境系比较澳洲式啲嘅，即系无论嘅食物啦，或者个环境啊，我都觉得系比较舒服。咁我嗰次咧又去到入去住一晚啦，咁系你可以拣喺啲酒店嘅房间入边住，或者佢近好似系真系上个月先啱啱新开一啲嘅，
7: 好似 camp 西
6: 奢华啲少少嘅一个 glamping 咁嘅形式啦，咁。啲朋友就可以喺入面住啦，同一時間咧喺清晨嘅時候咧就可以坐佢哋嘅車咧去喺呢、這個嗰、那個園區裏面睇唔同嘅動物。咁頭先劉蓮話齋啦，就係佢哋先係主角嘛，我哋其實係參觀緊、探訪緊佢哋，所以我哋係唔可以落車嘅，即係我哋要喺個車上面望動物，動物就係周圍喺度行嚟行去咁樣。
7: 冇錯，我自己最深刻嘅咧住喺呢一度，就係因為佢嘅房間，如果你揀面向佢。 動物住嘅嗰邊嘅地方啦。你朝頭早我哋真係

0: 點零鐘起身，一開眼行出去個露台，你就見到啲長頸鹿係好近距離喺我哋附近咧，佢係食緊草嘅。你只要拎住個望遠鏡咧，甚至唔需要拎，你行落去泳池邊，你就已經好近距離，大概直接係可以同佢影到相，
1: 即係你又食早餐，佢又食早餐，
0: 係啦，冇錯。一起身就見到佢哋啦，
2: 好開心。
3: 嗰日入住咧，即係嗰個前台同事直情有同我哋講，佢係你早過我哋集合嘅時間嚟到，因為佢咁啱前面咧一個小嘅飲水嘅地方，就係啲動物咧，你會睇住佢動物慢慢慢慢咁行過嚟飲水，跟住之後到你集合嘅時候佢就會離開，即係你可以捕捉埋到嗰一幕，但係真係好早。如果你有神心係想睇動物的話咧，你再早啲起身係值得嘅。
1: 哦，好好啊！咁當然除咗即係睇動物之外咧，仲有啲去天然嘅景點咧，係咪都可以分享一下？係咪？
3: 天然嘅景點係我哋有一齊去過嘅。
0: 系，我哋仲有去咗一个叫做 Kangaroo Island 嘅地方啦。
1: 系啊，
3: 呢个系去澳洲，我觉得即系去南澳洲都必须要去。
1: 真系摆明就系个名都话咗俾你听啦，就系、是、袋鼠岛啦。
3: 系啦，
1: 咁入边一定全部都系袋鼠朋友啦。喂，新年你一定要去、啊。
4: 其实我有到过噶、啊，我二月份嗰阵时候我有到过 Anna 嚟噶，
1: 都咁你咪好开心咯。
4: 佢哋头先讲嘅动物园嘅话，我都有到过嘅。哦
1: 完全大滿足，你睇到佢，
3: 所以你真係去好多次澳洲嘅澳洲大人啊，真係。
1: 咁去到即係袋鼠島啦，咁直頭係即係袋鼠哥哥嘅屋企啦。咁佢哋嗰個感覺又會係點樣嘅咧？
0: 其實袋鼠島咧，相對上可能比較真係親真正咁樣見袋鼠嘅機會咧，就可能相對低啲。反而我哋見樹
1: 大啊，係咪啊？
0: 係啦，見樹熊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哦。你直接喺可能停喺行揸車嘅路途上，見到嗰棵樹咧，樹上已經有樹熊。咁、我哋係真係會揸車停低。如果嗰度有一班人嘅咧，你就會知道嗰邊個樹一定有樹熊啦。
1: 好得意。咁但係呢種感覺咧，就係因為佢哋係天然噶嘛，即係你行行下。咦，見到一個樹熊喺個棵樹上面，咁我哋就都可以係咪安靜地，然後就同佢即係睇下佢喺度做緊啲乜嘢啊？係咪咁啊？
0: 係啦，你就可以停低架車，就拎個相機出嚟放大佢就影樹熊。咁通常咧，我哋都會見到佢有陣時醒咗嘅情況嘅。咁另外呢一個地方咧，佢亦都可以見到海獅。我哋有一个叫做烧碑嘅地方，直接就见到佢哋喺附近噶啦。
3: 好正啊！呢、這个真系，即系我哋去嘅时候咧，都有去到呢一个点啦。咁就系、是、要喺佢哋嘅职员带领之下咧，就可以行个木栈道，行个圈咁样。佢又介绍少少自然生态，佢哋嘅习性啊，同一时间你都好近距离可以接触到佢，即系可以影相啦。但我哋始终要喺我哋自己嗰条路度行翻。咁、而啲海狮咧就会喺啲海滩边啊，或者喺啲草啊，纯粹佢哋自己喺度晒太阳咯。大家系。冇干涉嘅，但係好近距離之下，你可以望到佢哋。
1: 咁其實香文咧，即係你可能喺你嘅唔同嘅旅遊目的地入面咧，你都同啲動物咧好有緣分嘅，就成日都會見到哇，真係唔同嘅特別特色動物，你都會見到嘅。咁可能嚟到呢個袋鼠島咧，你嘅感覺係咪都係好舒服啊？
3: 好舒服啊！所以我建議其實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咧，可以停一晚添嘅。咁我哋嗰陣時就比較行程趕急啲啊，一個 day trip 啊，咁就係趕啲嘅，但你睇到你想睇嘅嘢。如果你真係可以放慢腳步的話，就更加配合到新。你所講啊，去到澳洲我哋係要 chill 啲，
1: 係啊，可能即係嘆下 chill 下嚇，咁就已經一日完成啦。嗰種感覺係即係令人哋係好身心放鬆噶嗱、都話噶啦，咁多景點咁多內容都仲未講到美食嗰部分啊。咁但係希望咧，大家都繼續留守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旅遊樂園嘅旁邊啦。而我哋嘅電話熱線咧係繼續開放喎，香文
3: 係啦，我哋嘅電話係 1872311 1872311嘅。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咧你都有计划去澳洲旅行啊，究竟你嘅目的地想喺边度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阵间倾偈嘅。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孙玉涵表示，制定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他们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日明说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全台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浙江南部沿海地區亦都嚴陣以待，累計轉移超過171萬人。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詳細新聞內容，政府建議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是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政府建议立法保障数码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工作场所亦不固定，不会预先和雇主见面。政府制定工伤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
3: 如果他做的时间长的话，大家可以一般想，他就靠做数码平台工作都差不多是维持生计的养家的。收入的折扣攞津贴的时候就应该要扣少一点，他可以攞几耐都是 要商量的。如果他是做得时间长的数码平台工作者，他攞个工伤补偿的钱就应该攞耐一点的。譬如是不是可以最多攞到一年呢，我哋要探讨。但到过来讲，如果他工作的时间都短的，那你没理由他只是做了一两个月，你又比他攞一年，那对于那个营运商来讲，他又觉得他条数计不掂。
2: 对于有意见担心立法之后平台营运成本增加，物价会转嫁消费者，孙玉涵说理解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营运商能够承担。
3: 有了新的法例，当然数码平台的营运商他那个保险的支出是应该比现在多了的。最重要的那个计算方法是一个合理公平，但我哋相信，如果佢系可以承担得到嘅话咧，呢、这个都系社会向前发展嘅时候咧，都系应有之举嚟嘅。点样去将个增加咗嘅费用，点样去分摊咧？呢个系佢哋商业嘅决定嘅。
2: 孙玉涵话：嚟紧一两个月会就具体方案同业界进一步商讨，目标年底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

0: 更加嚴重。林漢山報導。
1: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案件由中区重案组调查。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之后话，警方曾经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亦或是人为失误。
2: 包括了就是去这个中心那里呢，是去了解一下整个流程先。咁喺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哋都仲有一连串嘅工作要做，同埋呢係要去好好理解一下究竟依家出现嘅问题呢係因为呢一个有刑事成分啦，定抑或呢係可能是一個人為的失誤啊，咁樣。咁暫時嚟講咧，就未有人被捕嘅，咁亦都暫時未有話任何一個刑事案件，我哋可以暫時睇到住啦。
1: 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為咗逃避警方追查，駕駛汽車逃走嘅時候撞到其他車輛，周一鳴話：如果疑犯喺瘋狂駕駛嘅過程中引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加嚴重，警方會喺安全嘅情況下將毒販繩之於法。
2: 瘋狂駕駛以呢一個交通工具咧作為運毒的一些毒販，他們的行為是令人不齒，還有就是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是漠視了警方的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就是瘋狂駕駛而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甚至乎有人受傷，其實那個刑事罪行可能分分鐘比起他這個販毒就更加嚴重。其實我們現在都用了很多不同的科技，譬如我們可能是用我們的鋭眼計劃，甚至乎可能現在我們用無人機，我們都未必亦都沒有需要是去即時去進行追截，因為我們都理解到追截的時候可能會有機會影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我們只會在安全的情況之下將這些毒販是繩之於法的。
1: 另外，警隊上個月28日舉行招募日，周日明形容成果十分理想，當日總共有1028人即場投考。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會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曾經探討能否在白石角用地發展公私營房屋項目，但考慮到融資等的因素，認為無需拘泥於大型發展必定有公營房屋的思維。至於工程開支，凌漢豪說，在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之下，政府一般不會考慮補貼。崔慧欣報導。
3: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並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用作私人住宅發展，為項目融資。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怎樣評估項目工程造價的時候指出，不希望現階段作估算，但相信有關融資安排足以支援項目開支。至於如果工程超支，政府會不會考慮補貼？凌漢豪說，在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會考慮補貼。
4: 物業加鐵路發展這個模式，每一個項目開始之前，如果我們真的做好了評估，找了足夠的地，其實那個地價在我們簽那個項目協議的時候，大家已經有一些原則性的敲定的了，然後最後真的撥埋個地契，有地價也都給埋的了，所以一切咧喺嗰陣時所謂嘅融資咧，就叫做大家嘅傾談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後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會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協助咯。
3: 被問到當局有冇考慮過喺白石角用地發展公營房屋，凌漢豪話：過去有探討能否採取公私營房屋發展模式，檢視不同因素之後，認為無需拘泥於每個大型發展都要有公營房屋嘅思維。
4: 既然我哋嗰個融資本身都不容易的，如果我們再要在這裡擺一些公營房屋，很明顯兩幅地都不會夠啦。我們接下來10年房屋局都公布了那個公營房屋那個需要是滿足得到的，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可以不需要拘泥於每做一個大型發展必定要有公營房屋這個這樣的思維咯。
3: 至於未來白石角用地的發展參數，他期望可以達至鄰近科學園附近私人住宅的密度。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

0: 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卢志清报道。
1: 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0000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2: 包括把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通过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和博物馆，让同学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奋斗的住址，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1: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2: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同学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名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同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与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与社会各界的距离。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全台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料巴威明日凌晨以颱風級別在浙江三門至蒼南一帶沿海登陸，成為今年以來登陸內地的最強颱風，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並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浙江將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一級，累計轉移超過171萬人，過萬所學校和培訓機構停課。張子欣報導。
3: 熱帶氣旋巴威的暴風圈籠罩台中以北、南投、宜蘭、花蓮陸地，風雨持續，對彰化以北、南投、宜蘭、花蓮地區及馬祖構成威脅。台灣氣象部門表示，今日是巴威最接近台灣，亦都是影響最明顯的時段。在台北多處有路邊樹木倒塌或折斷，新竹縣秀聯大橋旁發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有民眾在風雨來臨前夕或期間受傷。原因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者割伤等。桃园机场今日大部分航班取消，台铁午后亦有部分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部分高架路段暂停营运。新北、桃园及台中等地山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台北、新竹市及苗栗县等地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直至下午两点钟，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预料巴威的暴风圈听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上昼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随着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地区亦都严阵以待，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830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 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及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0: 受到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本地多間航空公司取消或者調整部分往返台灣、沖繩和華東地區的航班。香港航空取消今日多班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以及今明兩日往返香港和上海浦東的航班。另外，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和沖繩的航班亦都要改期。香港快運取消今日往返香港和台北的所有航班，部分往返香港和台中的航班，以及往返香港和高雄的航班。一班原定今日由香港前往寧波的航班亦都需要改至星期日出發。國泰航空早前宣布取消今日多班往返香港和台北、高雄、上海浦東、杭州、福州等地的航班，有前往寧波的航班延至聽朝起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上个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划新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意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他愿意和习近平一起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典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由梁正涛带嚟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4: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队长迪拿曼斯亦都在今场赛前热身受伤，要由芬拿根替代上阵。西班牙开波后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令到对手今届第一次失守，而西班牙门将斯蒙的决赛周跨界连续不失球纪录亦都终结于650分钟，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右脚伤势，10分钟之后被教练鲁迪加西亚换出。比利时另一个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都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决赛周第一次上阵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飞扑，但系接唔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中，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以2-1击败比利时，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连续两场淘汰赛协助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他说四强对法国是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能够获胜。古图奥斯就在赛后透露，下半场初段右脚有痛感，虽然好想继续比赛，但是都尊重教练的换人决定。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孙玉涵话制定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他们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譬如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日明话暂时未有人被捕。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嚟到今日再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荃湾路新桥咧，听日就开通，咁由听朝早六点开始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系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咧直驳新桥嘅，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目的地，咁啊无需cut入去慢线。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车辆咧，就需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咁另外咧，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入边嘅坏车咧，亦都拖走咗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车龙好长，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影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也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思瑞出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

0: 者重拾步行的感觉。
1: 今个星期我们请来科技研发公司的工程师，
0: 由他讲下高科技怎样帮到下肢无力的人士
1: 再次走出第一步。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4: 黄振炎、钟俊铭主持，
2: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档环游世界。
3: 听完六点钟的详尽新闻，又回嚟我哋旅游乐园的时间，欢迎大家嚟到黄昏的6:24，我是榴莲，大家好。
6: Hello， 我是 Herman， 大家好。
3: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两位嘉宾啦，分别就系 Sunny 同 Hazel。
7: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嗱，如果大家咧喺五点钟开始听咧，就乖啦。咁因为咧就可以听到阿 Sunny 啦，同埋 Hazel 咧同我哋分享咧，无论系呢个 Gold Coast 呢个黄金海岸啦、南澳啦、珀斯啦等等嘅靓景之余咧，到咗呢个时间，其实咧每逢黄昏呢个时间到咧 ，Herman， 你估我会点咧？
6: 我哋都会听到其他声音，
3: 系听到系土打鼓嘅声。大家唔好误会，就因为咧黄昏时间呢个时间，又系即系大家可能煮紧饭啊，或者可能准备出发去食嘢啊，可能沿途期间咧都继续听住我哋旅游乐园嘅话咧，咁梗系最适合就系介绍美食啦，系咪？
6: 系啊，而澳洲亦都好出名，就系好多唔同嘅海鲜啊、美食啊咁。梗係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啦。
3: 係啦，咁而請阿Sunny同我哋介紹，即係你喺呢個幾十次啊導遊澳洲嘅美食之前咧，我哋再講多次我哋嘅熱線電話先。
6: 好啊，我哋嘅電話咧係1872311 1872311。無論你之前去過澳洲啦，或者想去澳洲都好啦，都歡迎打電話俾我哋嘅，因為我哋會送出五份嘅由澳洲旅遊局送出嘅精美禮品。我哋入邊有啲乜嘢？
3: 係啊，咁俾Hazel介紹啊，今次嘅禮物包有啲咩啊？
7: 我哋嘅禮品咧好豐富嘅，就有一個係7盒1嘅旅行袋啦，咁你可以装衫又得，装鞋又得，装嗰啲湿性嘢又得，仲有而家咁热，好需要就系一把风扇。咁所以呢个礼物包入边咧，两样嘅礼物都会齐晒噶啦，
6: 好实用啊！
3: 系啊，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即系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11 1872311，继续咧有阿尖听咧帮手咧就同我哋接听电话嘅。好啦，咁我哋咧就讲嘢食，咁我哋咧首先咧就想请阿Sunny，你好Sunny，
8: 你好啊，
3: 系啊，咁讲到咧即系澳洲嘅美食咧，我就知道你个 list 咧几版纸吓，都讲唔晒嘅，咁我哋慢慢讲好唔好？咁我哋首先不如我俾三位你啊，即系话冠军、亚军同季军，我都知道好难拣噶啦。我哋首先由季军开始讲起先。
8: 季军嘅话，我会拣嘅系鲍鱼。
3: 哦，
6: 哇，都系季军啫，原来即
3: 系系啊，冇错，我想知啊，想知冠军。好啦，咁咧，因为你就系导游过澳洲唔同地方嘅即系省份啦，会唔会唔同省份嘅鲍鱼咧？咁因为可能有大有细，有腍啲嘅、软啲嘅，即系硬啲嘅，你都会有试过咧？
8: 其实有嘅。但澳洲嘅话咧，养殖鲍鱼系有一定嘅规限喺度 ，size 唔过嘅话咧，唔可以食嘅。
3: 会啊，因为我哋保育啊，嗬，就一定系如果即系 BB 嘅，就继续要俾佢即系成长啦。
8: 所以我就好少食细鲍鱼嘅，唔好意思。
3: 明啊，见到啊，系啦，即系如果咧，我就见到啲相咧，阿新你食个鲍鱼啦，系咪好似我块面咁大啊？
8: 绝对系啊，
6: 我即系榴莲嘅面细啫。
3: 哦，唔系啊，其实都大嘅。好啦，咁即系话啱，即系会有一定嘅即系大细。
8: 大细系啦。因为佢呢个咧，同埋要讲翻系食呢个啊，因为我哋有分鲍鱼有唔同嘅品种啦，有夹品鲍啊、干鲍啊，咁喺澳洲嗰边好少食嘅，反而会食鲜鲍多啲嘅。尤其我哋会可能香港会比较常见嘅话咧，会系呢个叫做青边鲍鱼。
3: 哦，
8: 系啦，我哋不过香港咧，通常咧就已经系急冻咗噶啦嘛，已经系，因为要即刻
3: 拿上水，因为要搭飞机嘛，
8: 要搭飞机保持佢个鲜度嘛。但你去到嗰边自己食嘅话咧，系即系新鲜，
6: 即刻
8: 拿拎上嚟，系啦。你有两种食法嘅，
3: 好啊。
8: 第一种
3: 讲解下，
8: 就系爱嚟做呢个刺身。
3: 哦，系啊，即系因为即刻上嚟就可以食
8: 最新鲜啦。同埋点解会够胆食咧？因为澳洲水域系非常之干净，系好合适、安全咁样食用嘅。第二种方法我哋叫做塘灼。乜嘢叫做塘灼呢？ 就是好像打邊爐的形式，輕輕拖一拖三四秒好了，就咁食，
3: 是成隻咁樣著
8: 片
3: 狀
8: 的，係
3: 啊，果然是講究啊！即係突然間即刻，除咗係呢一個旅遊專家之外，就即刻係呢個美食專家。

0: 系啊，
1: 不过有要求噶。我自己咧就唔中意食黑边鲍鱼嘅，因为黑边鲍鱼咧，佢好似我哋分现嗰个鲍片咁样嘅，比较淋身啲。我好中意食爽口嘅，
2: 所以就要食青边鲍鱼咯。谂起都想食，仲要分黑边同青边。
0: 澳洲美食专家，我想请问一下咧，你食开大嘅鲍鱼咧，有冇话边一个地区嚟推介咧？
1: Tasmania，
0: 哦，塔斯曼尼亚，
1: 塔斯曼尼亚，好开心啊！嗰个地方，因为佢即系鲍鱼，即系鲍鱼嘅话，即系除咗黑指甲之外啦，即系只只都好厚身，啖啖肉，正啊！呢个
0: 系啊！我之前去咧，都甚至见到有好多人当系手信添啊！即系佢，因为佢系抽真空咧，系方便你可以买翻嚟送礼。
1: 冇错啊！呢个系非常之方便嘅，会系。
2: 同埋变咗可能即系拣呢款手信嘅时候咧，即系都可以嗰个价钱上面咧，系咪即系可以各有选择嘅？
1: 好相宜嘅，因为咧佢哋系按即系 kg 咁计嘅，所以嘅话系
2: 重量
1: 啦，系啦，就好，所以好价钱可以好好倾嘅会。
2: 明白，即系可能即系按你嘅心水。嘅價錢就去買嗰、那個嘅嗰、那個大細啦，咁但係頭先阿先都講過啦嚇，好似我塊面咁大啊！好啦，咁我哋講完季軍啦，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啊，到亞軍。
1: 亞軍嘅話，反而我係會選擇係肉類嘅食物，係羊架。
2: 哦，我又中意噶。
1: 澳洲
2: 亞軍咧，羊架。
1: 因為羊架喺澳洲上面嘅話，我哋平時香港都會食用到噶嘛，會，但係有陣時會係嗰個叫做油脂個酥味咧，會好難以入口啊。但澳洲嘅话咧，即系叫做 fresh 嘅羊架，新鲜嘅羊架嘅话咧，煎到佢七分熟咧，跟住你食落去，哇！嗰啲肉汁系好 juicy， 即系呢个同埋个肉咧，因为佢可能净系食自己个饲料啦。
2: 嗯，明白。
1: 咁又所以嘅话咧，就会比较系鬆身啲咧，同埋嘅話，我就即係都係嗰句，我好中意食爽口嘢嘅，真係唔知點解。
2: 好得意啊！真係啱，即係佢都係一定係新鮮嘅啦，羊架。咁但係佢肉汁又保存得到，但係又係爽口嘅，哇！諗起都想食啊！真係
1: 澳洲呢、這個真係冇得頂啊！呢、這個
0: 好嘅肉的話咧，其實唔使教咁多調味，
2: 都
0: 係直接煎就已經好好味啦。
2: Heaven， 我估你又係即係導遊澳洲都一定有試過唔同嘅肉類咯，嗬、係咪啊？你嘅感受係點啊？
0: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牛肉多少少嘅，咁普遍嘅餐廳其實都很好嘅。其實唔使搞得太多調味嘅，
2: 明啊！
0: 佢嗰塊肉質本身唔錯的話，可能少少鹽、少少胡椒，其實已經好足夠，已經好好味。
2: 好啦，噔噔噔，到冠軍啦！
1: 冠軍係應該係我自己食得最多嘅。
0: 噔噔噔噔，
2: 係啊！嗱，我哋簡單保守估計一下先啊，係啦。咁究竟冠軍嘅係邊一種嘅食物呢？
1: 係生蠔啊！
2: 哦，係嘅。咁要去到澳洲就真係仲要有分唔同嘅省份，有唔同嘅品種，你介紹一下先你。
1: 嗱，因為如果我哋講緊澳洲，我哋分開好幾種蠔嘅，有澳洲嘅即係叫做悉尼嘅石蠔啦，或者係我哋叫做係喺塔斯曼尼亞嘅石蠔啦，因為水域嘅對於蠔嘅生長好緊要。你水域嘅話，即係叫做可能有少少參差嘅話咧，都會令到佢本身個生蠔嘅肉質會有唔同嘅，譬如話我哋喺歐洲嗰邊都有生蠔啦，好大隻噶嘛，大家隻手板咁大噶嘛，咁你會唔會食啊？
2: 唔係，我咁樣都會試。
1: 我會試咯，但係就話會唔會中意咗佢，我就唔會中意佢咯。因為點解？因為佢個海水味太重了。而澳洲嘅話咧，因為佢係喺個海度即刻撈上嚟，即刻開殼沖好咗話，其實好似頭先咁講句啦，食肉類唔需要調味料，就咁。
0: 新鮮，
1: 系啦，就滑落咗个喉咙度，咁样就消化咗啦。
0: 就咁样嘅。咁多嘅澳洲生蚝，有冇话边一个地区你最中意咧？
1: 即系如果即系我哋叫个讲水域最靓嘅咧，就真系塔斯曼尼亚。
0: 都系塔斯曼尼亚，哇，真劲，
2: 好劲啊！
3: 塔斯曼尼亚呢一度咧，就一定要推介大家去塔斯曼尼亚嘅时候，要 join 佢哋个叫 Seafood Seduction 嘅。tour 啦，
2: 哦，直头一个海鲜嘅一个
1: 船，
3: 系啦，咁咧佢哋嗰个同事咧就会真系自由潜水落去，即刻捉生蚝上嚟，即刻捉头咁大嘅鲍鱼上嚟，然之后再切片，甚至系龙虾都会新鲜咁样去捉，真系食到你超级饱，再加上美酒同埋唔饮酒嘅朋友就可以有 sparkling 同 juice 啦，
2: 系
0: 舐舐你
2: 就果汁啦，
1: 好开心啊！而家呢一刻，
2: 系啊，Cindy 继续交俾你吓。
1: 唔好意思，好啦，因为我吞紧口水啊，系咯。
2: 哦，系啊，系啊，我哋都系肚继续打鼓。
0: 听讲你生蚝嘅纪录都几标炳下，最高峰你系一次过几多只咧？咁样？
1: 如果我自己计过，
2: 唔系，因为唔系用只嚟计嘅，系用打，系啊，
0: 咗两只。
1: 我应该系试过最高峰嘅话咧，我系食咗六打嘅生蚝。
0: 真系放大
1: 咁样。
2: 嗰刻嘅感受系点咧？我明，即系太吸引啦，系咪？
1: 嗰刻嘅感受嘅系，其实我仲可以食多打嘅。
0: 不过有人掹住你啦，唔得啦，
1: 系啊，冇错。
2: 即系已经六打已经食咗72只咯。
1: 但系真系好好味噶，你要了解到，因为有时食得太多嘅生蚝，你会觉得好溜啊，好腻口啊。澳洲嘅唔同噶，澳洲
2: 你
1: 越食越爽咧。
2: 同埋可能你要，边有咁快就72只啦？可能自己以为自己食咗几只，
1: 系啊，真系唔觉噶呢个。我哋有时都成日都咁讲笑咁讲咧。如果食自助餐有生蚝嘅话咧，我哋会讲呢句噶啦。睇下我食得快定系佢 refill 得快先。
2: 哦，好劲啊！嗰个诶，无论系食量或者嗰个中意投入，即系嗰个食物嗰个速度啊，嗬。
1: 系啊。我都系觉得喺澳洲食嘢咧，都真系冇咁拘束咯，会系我呢个系我自己感觉咯。
2: 同埋如果讲到即系例如话可以随心所欲咁咧食七打嘅生蚝咧，咁啊价钱上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考量嚟嘅。
1: 超划算啊！喺澳洲嗰边食，我嗰次系20澳币，即系大概100港纸到啦。如果咁计嘅话，已经有一打啦。
2: 哦，明白。
1: 所以点解可以咁放心去食咧？
2: 咁当然即系啱喺食物嘅质素上边嘅安全指数都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大家就系
0: 同埋质素都好高啊，
2: 系啦，放心享用啦。好啦，咁除咗呢，好啦，已经公布晒三位属于新年最喜欢嘅美食啦。咁但系如果咧即系讲到澳洲咧，我好中意买，即系去到一个地方咧，好中意买手信嘅。你有啲咩推介俾大家咧？
1: 第一个我反而会推介嘅话咧，系叫做火山豆啊。
2: 哦，咦，未听过喎，
0: 系好特别喎。
2: 有咩
1: 其实讲
2: 解下，
1: 你哋食过噶火山豆，全部都有食过噶。
2: 系咩颜色噶？
1: 白色嘅，圆形一粒粒嘅。
2: 系炒餸食嘅，定系
1: 唔会平时当小食零食咁样食嘅？你哋有食过噶，一定有噶。
2: 即系可能一啲小食，然后佢加咗一啲，
1: 可能加啲蜜糖啊，或者系加一啲盐味啊，咁样嘅口味嚟嘅。
2: 咁可能有食过，即系啲小食类嚟嘅。咁但系如果系澳洲嘅食法，就咁系再天然啲嘅。
1: 就咁开咗个壳。摆落口就得噶啦，
2: 系
1: 就好似你真系仲未知咩嚟咩？嗱，新年送礼有送过嘅一定
2: 系咩？
1: 花生先生嗰个朋友，我哋叫做果仁啊！
2: 哦，哎呀，系咁一定有哇！咁狂食添，即系可能同你嘅食生蚝有得比拼啊！
1: 会有
2: 成大袋食晒啊！咁当然就系大家唔就系食适量会好啲啦，唔好食咁多。
1: 因为果仁嘅话喺澳洲上边系喺我哋黄金海岸啦，有个叫做 Footwork 水果世界咧专出产嘅，会系佢有即系原味啦，即系冇任何调味料，佢系本身系大健康啲啦，大壳嘅。大學嘅果實嚟，所以呢個係好啱做手信嘅，反而
2: 你啱嚇，我終於俾你考到，我以為咩咧？諗咗好耐哦，咁即係嗰人真係會係好受歡迎，同埋真係都係相對比較有益啲嘅零食啦，係啦。
1: 咁另一樣嘢嘅話咧，就係會係水果啊，會係變咗。其實我哋。Queensland 啊，昆士蘭省即係黃金海岸嗰啲，我哋水果太多啦，會係。咁你如果你去到當地嗰邊嘅話咧，即係咁啱你可以有機會撞到咧，有一種水果叫做奇妙果。
0: 唔係
2: 奇異果，
1: 唔
2: 係
1: 奇妙
2: 嘅，
1: 奇
2: 妙係啦，大家奇妙。我又聽新啲介紹咩嚟嘅咧？
1: 奇妙果
2: 有冇食過啊？有啊，哦。
1: 好開心嘅食完呢個之後，因為你食檸檬又好啦，或者食啲好酸嘅生果都好啦，你食咗呢條檸檬，你變
2: 甜
1: 嘅。
2: 咁係咪好有啲印象啊？咁嗰個生果係咩色嘅咧？奇妙果
1: 佢係啡啡地色嘅，好似朱古力豆咁樣嘅，真係。好搞笑啊！
0: 好細粒嘅，
1: 好細粒嘅，
2: 好細粒嘅，
1: 係啊，
2: 都係隨意都可以試到嘅。如果你想試嘅話，
1: 喺個黃金巷會多少少機會，係啦。所以呢個咧，如果你見到，即係一定要試咗先。
2: 得意喎，幾好喎！
0: 嗱，
2: 冇錯啦。因為初初諗咧，新嘢一定係可能推介蜜糖，或者可能係咖啡豆。咁當然呢兩個都係好嘅手信啦。但係你啱啱提嘅呢兩個都係幾有特色。
1: 係啊，呢個比較即係喺我哋叫做黃金巷上面咧，會比較多咯，多人選擇。因為你黃金巷一個旅遊地方嘅話，我冇人同你講話，喂，你買嗰樣嘢啦。譬如話蝴蝶標。 标啊嗰啲啦，好好出名噶。
2: 哦，唔系，咁都会都可以买，
1: 都会有嘅，会有少少嘅。咁但系都会有啲想特色少少话，话俾各位知道咧，原来澳洲唔系净系得狐狸标，原来我仲有呢一啲咁样嘅果印。
0: 因为狐狸标可能去澳洲唔同地方都可以买，
1: 冇错。
0: 但个奇妙果净系得喺昆士兰
1: 系啦。嗱呢个奇妙果真系可遇不可求啊，系啊，要撞啱season一定要。
2: 哦，即系撞啱季节，适合先至，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可唔可以再提议多样啊？
1: 如果提议多一样的话，就反而会变成我们叫做在澳洲的一些叫健康。

0: 康產品啊，會好多噶澳洲健康產品。
1: 潤唇膏都有排唔試啊，我
0: 潤唇膏起碼有成200多支嘅 pattern 喺有唔同嘅功效都會有嘅。嗱、反而如果你話即係叫做澳洲嘅話咧，我哋叫做呢啲叫做濕皮紋啦，係比較多人選擇嘅、會係係啊，尤其譬如話一啲叫做蜂王漿啊呢啲等等咧、都係好熱門嘅，因為澳洲有藥局啦。是代表過去世博嗰邊個位置度嘅、即係人哋會將啲國家好嘅留翻俾自己，澳洲咪係將好嘅咧帶到俾同人分享嘅會、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選擇。
2: 我中意買呢、這個，因為其實香港都有部分有嘅，但係澳洲買平好多。
0: 啊，絕對係呢、這個價錢嘅性多好多，
1: 係
0: 啦。
1: 咁當然即係即係如果講到補充劑，咁就可能大家各人嘅需要都唔一樣啦，咁、都可以作為參考嘅，非常好啊！好，咁我哋咧就一陣間休息一陣先，一陣間咧就會交俾 Hazel 同我哋咧就係公布，因為我哋都會選出五位聽眾啦，咁、就將我哋嘅今日由澳洲郵局送出嘅呢一個禮物包咧送俾佢哋嘅。好啦，接下落嚟咧請到一位歌手朋友，佢咧就分享佢有一次嘅旅遊經歷啦，當中咧中咗，我覺得中咗阿新烈嘅第二位美食，佢都中意嘅，咁究竟係咩咧？聽佢講下。
0: 好啊。
1: 旅游乐园之欢听澳洲睇动物大自然散心之旅。今日咧旅游乐园咧，我终于请到欢听同我倾偈啦！你好
3: ，Hello， 你好。
1: 系啊，咁你本身系咪都中意旅行噶？
3: 我都中意旅行嘅，同埋咁啱我前排去咗 Sydney 嘅 tour 啦。然后我同我嘅 crew 就一起去咗动物园咯，表演完之后。去完之後我就超級喜歡那一個動物園咯，即是我第一次去一個動物園是我可以就咁行入去，然後啲動物就喺隔離。我記得最深刻就是看袋鼠，
1: 係
3: 佢就係有一個很大的 area， 全部都是啲袋鼠自由可以走嚟走去。咁我哋就有一條路是俾我哋行嘅，咁我哋淨係可以行嗰條路，就唔可以入去佢哋啲草同埋樹入邊嘅。咁但係全部都只係佢係冇欄杆嘅，所以係真係自律。每一個人不要跨過去打擾他們就可以，然後我就很近第一次這麼近欣賞他們，然後就很多這些細節令我感覺到個動物在那裡是很開心的。還有樹熊都是很近的，好像在前面那麼近，剛剛我們去到的時候看到有一隻是爬緊樹咯，同埋跳嚟跳去咯，
1: 好開心啊！
3: 係啊，跟住就覺得嗰度嘅動物都好開心咯。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就算去睇雀咁樣，平時我哋睇雀係佢哋喺個好大嘅籠
1: 咯，
3: 係啊，跟入邊有啲樹，跟住佢哋就冇得飛嚟飛去咁樣。咁但係嗰度係我哋入去個籠入邊咯，然後佢就喺你前面飛嚟飛去咁，即係。好唔同咯，佢哋嗰個對於動物嘅態度，即係佢想俾我哋了解嗰一種動物，同埋佢究竟有幾稀有咁樣去教育我哋嘅形式去做呢一個動物園咯。
1: 好有意義喎、
3: 啊！啊，這個有另外一樣嘢係幾有趣，就係咧嗰度嘅工作人員佢哋會有企喺度嘅，但係佢哋件衫上面係寫住 volunteer 咯。
1: 哦
3: 即係佢哋係
1: 義工嚟嘅，
3: 係佢哋全部都係義工，佢哋唔係一個 staff 咁樣喺呢度翻工咯。跟住我覺得呢樣嘢又係好唔一樣咯，即係佢哋會更加有耐性去照顧同埋同啲遊客解釋呢個動物園或者呢一個動物係點樣，就好多呢啲小細節咯，就令到我哇，原來動物園都可以。是开心的。
1: 咁变咗行，即系呢一个真正令到 Moon 听你好开心嘅动物园咧，系咪都可以行成日啊？定系都系至少大半日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睇嘅话，
3: 我谂至少大半日，因为我哋嗰日系好快咁样行咗啲我哋想睇嘅动物，就冇睇晒所有动物咯。同埋佢本身都是一个好靓嘅公园，然后完咗离开个动物园嘅时候，就啱啱去到山脚咁样，咁就啱啱有架船系可以搭翻去 Sydney 嘅市中心，咁就睇埋 Opera House 啊。同埋今晚我哋走嘅时候系山馆五六点嘅时候，咁就系日落最好嘅时候，所以嗰日系天气又好啦，又发现原来动物园可以。用呢個模式去進行，然後
1: 咁開心啦又，跟住仲去探埋個日落景，咁就真係完美啦。係咁頭先你提過啦，除咗睇靚景之外，我哋好重要嘅一環就係食嘢啊嘛。係，哇！澳洲真係好多美食啊，咁你點算好啊？你會唔會都盡 把握你嘅有嘅時間去盡試啊？定係你本身唔得？我都係已經有幾個目標㗎啦。

0: 可以盡情地，
1: 係
2: 好好
1: 啊！係啊，跟住我哋傾咗好耐偈咯。即係好大班人係好開心，即係好耐冇試過，真係完全冇電話。尤其是我哋即係大家都咁多嘢做嘅時候，
0: 啱全程投入咧。咁你變咗呢間咧，即係咁正統嘅扒房入邊咧，你揀咗咩嘢食咧？
1: 有唔同嘅扒，但係最深刻咧係佢嘅 burger。
0: 哦，個漢堡
1: 係佢個漢堡係好好食，佢咪有隻蛋，佢有隻蛋，跟住有個漢堡，佢個包又好食。我有一個 friend， 佢就比較嘴刁。
0: 哦，啱，即係
1: 佢唔係隨便覺得好食，佢平時食啲好好食嘅，佢可能都會覺得、哦、OK 啦咁。但係嗰次咧，佢食嗰個 burger。佢寄到而家
0: 哦，咁即系證明係好 top 啦，真係
1: 係啦，真係好好食咯。
0: 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即係如果要你再揀澳洲，一定係會食海鮮，係好又平靚正噶。因為啲朋友話：哇，好隨意，幾打生蠔，係
1: 喎，仲有生蠔。我哋去咗嗰個 fish market 咯。朝早
0: 出名嘅系啊，
1: 系啊，跟住就我唔记得食咗几多打，但系我史上冇试过一次过食咁多生蚝咯，同埋又甜又肥，有啲拳头咁大，跟住有啲系劲细粒但系好甜嘅，咁样食咗好多，同埋有食鱼生咯都有，
0: 系咪都系又系好难忘啊？嗰个感觉
1: 系啊，最难忘系大家一齐食咯，即系食嘢真系好开心。
0: 咁你完成晒啦，你对于澳洲个感觉系点噶？
1: 哇，好適合人類居住嘅地方，
0: 即係你好喜歡嘅，
1: 好喜歡佢嗰個成個 vibe 都係好舒服得嚟，又啱啱好咯，所有嘢都即係佢啲咖啡又好飲，跟住天氣又舒服，咁啱我去嘅時候，然後即係你如果再可以再多啲時間再去遠啲，你有勁多自然景觀，即係 national park 可以去，所以我覺得幾好咯。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00至7:00，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以岛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Moon Tang。 旅游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扩展版图的游戏，我还有很多地方呢，它仍然是模糊一片，很希望去到我很大个的时候可以将它们一一解锁。

0: 旅游乐园之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Herman，
0: 嘉宾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同埋澳洲旅游局代表 Hazel。
1: 啱啱听过咧，又属于 Moon 听嘅呢一只月亮代表我。好啦，我哋继续咧，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咧有榴莲，
2: 有我 Herman，
1: 当然亦都有
3: 我系 Sunny，
4: 仲有
1: 好开心啊！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就系、会接通一位嘅听众同我哋分享嘅，亦都系咧今日咧会获得阿Hazel 嘅只澳洲旅游局送出嘅呢个礼物包啦。佢就系 Sally， 欢迎你 ，Sally。
5: 系
2: ，Hello，Hello，Sally 你好 ，Hello，
5: 旅游乐园嘅主持同埋澳洲旅游局嘅达人，大家好，
1: 你好啊，
5: 系我今日咧就想分享两次嘅旅游经历，因为我觉得好值得推介俾听众嘅，
1: 好啊，
5: 第一个咧就系2018年，我自己就同啲朋友去咗 Uluru 同埋 Kataputa 嗰度，系参加咗一个。Local tour 會有露營嘅，咁佢就帶咗我哋去幾日露營啦。咁喺 Uluru 嗰度有個 Ayers Rock 啦，我諗大家都見到 Uluru 嗰個石咧，係世界文化遺產啦，同埋真係好靚嘅。喺嗰個露營裏面咧，佢係會俾我哋早上又會有啦睇日出啦，喺嗰個 Uluru 嗰度睇到日出啦。另外夜晚由於係露營啦，咁可能都會見到星星好靚啦。咁露營嘅經驗亦都俾我哋見到喺郊外嗰、那個旅遊體驗啦。咁同埋佢亦都有啲原住民係介紹嗰、那個即係佢哋當地啊，咁係一個好好嘅文化體驗咯。我覺得Uluru 嗰個石咧，因為我哋可以搭車，跟住可以喺嗰度行，同埋有行過好多 national park， 其實真係好宏偉嘅。你見到舊石咧，你係覺得咦？點解唔同嘅角度，佢嘅顏色都唔同嘅。咁我唔知即係你哋主持人有冇去過啦
1: ？Sally 啊 ，Herman 都好有同感啊，係咪啊？
2: 好多謝你講得好清楚，同埋 Sally 你係第一次澳洲就去咗呢個Uluru 石。
5: 唔係，我第一次去，其實都係去一啲旅遊景點，譬如Hunter Valley 啊，或者三姊妹峰嗰啲，都係好多人都會去噶啦。但係 Uluru 就係一直好想去嘅。係
2: 啊，但我記得咧，我即係有頭先你所講嘅體驗都非常之難忘。但我反而覺得咧，係飛入去同埋飛離開嘅時候咧，你喺上空望落去成個石，我覺得係都係同樣好壯觀。因為喺下面睇，當然喺唔同角度睇到唔同嘅。佢哋有講過一樣嘢，就話唔同角度望過。是有不同的光看到都很震撼，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上面看你看到哇突然之间荒芜什么都没有，突然之间中间一件很大很大的石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大自然真的很难形容。
1: 还有 Sally 啊，因为呢你刚才一提这嚿、神奇石头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 Sunny 他即刻眼光闪闪的，是不是讲中了你下一个目的地啊 Sunny？
3: 是啊没错啊，我接下来都在计去这个乌鲁鲁这个石头去看的。
1: 哦，
3: 但我好多谢 Sally 咧，有一个咁好嘅体验俾我哋，因为我好多好想试下喺嗰边当地系直接露营咁样去体验噶，
1: 系啊，可以感受一下嗰个大自然嗰个美丽啊，嗬，
3: 绝对系啊。
1: 咁多谢晒 Sally 同我哋分享，系咪仲有一个啊？
5: 我仲有一个地方，
1: 好啊，你快啲讲啦，
5: 分享
1: 啦，
5: 系。咁咧就系今年嘅二月咧，喺农历新年咧，我就同妈妈咧就去探亲，顺便即系去度假啦。咁我住咧就系住喺 Chatswood 嘅，哇，嗰度嘅新年气氛咧相当好啦。好多 street market 啦，同埋我都係第一次去 Melbourne 啦，去咗 Phillip Island 睇企鵝啦。咁頭先你哋主持人咧都

0: 我提過好多美食咯，咁我啲即係表弟啊咁啦，都表妹啊都會帶咗我去Sherry Hill 嗰度食嘢啦，咁又去咗一個地方咧，我都幾值得推介，就係 Barrow， 就係一個喺New South Wales 同埋 Canberra 中間嗰個地方，咁係一個Sydney 嘅人好多時去嗰度度假嘅地方，嗰度嘅嘢食啊，同埋嗰啲啲小鎮咧，嗰個風情咧，真係好值得推介去揸車去睇下嘅。咁呢個就係我以上嘅即係分享咯。
1: 多謝曬 Sally， 講得好好啊！咁亦都即係多謝曬你啦，我哋就會送上呢個澳洲旅遊局送俾你嘅呢個精美嘅禮物包，就係方便你咧，即係繼續計劃咧你下一次嘅澳洲旅程啦。多谢晒你，
2: 多谢晒，
1: 拜拜。咁今日咧，除咗 Sally 之外咧，我哋仲有咧就选咗四位嘅听众咧，都会得到呢个礼物包嘅。一落嚟咧，就交俾 Hazel 嚟同我哋公布得奖名单啦。
3: 好啦，我哋呢四位听众呢其实佢哋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喎。第一个呢就会係阿 Marina， 咁佢係喺陈世美嘅时代呢就去咗塔斯曼尼亚，咁佢就去咗行山啦，又经过酒杯湾同埋唔同嘅报道嘅。咁第二位嘅听众呢就会係阿冯小姐，佢去过嘅地方都好多喎。Sydney 啦， Melbourne 啦， Perth 啦，黄金海岸，咁佢就玩咗 Zip 啦，又睇咗企鹅回巢
1: 飞索添喎。
3: 係呀，所以上天下我哋都可以在澳洲做到的。咁佢嚟紧咧就想去啊，头先啊，新啲讲嘅大堡礁嗰边就去玩浮潜啦。
1: 正啊，我都玩过，好玩。
4: 我好中意玩水嘅，其实都。
1: 咁就好啦。
3: 再讲落去，你应该唔止今集嘅节目噶啦。
4: 我都觉得系。
3: 好，跟住落嚟咧就系阿黎小姐啊，咁佢就去咗南山嗰边，佢呢个都好得意，就去咗夜间嘅灯光报道，就去做咗一个夜晚嘅行山啦。咁沿途佢又会可以见到唔同嘅小动物，仲去咗搭咗呢个缆车嘅。嚟紧佢就会想去 Perth 睇头先你所讲嘅粉红湖啦。咁最后一位朋友咧就会系阿 Maggie， 佢就去咗 Sydney 中部 Perth 同埋都系塔斯，又系上山落海啊。佢呢一个咧就去咗我哋 Cradle Mountain 啦。嚟紧佢就会想去袋鼠岛。
1: 哦，太好啦！咁咧就系恭喜晒，即系总共五位嘅听众朋友啦。一阵间咧，我哋啊同事尖兵咧就会联络你哋，就系即拎你哋嘅联络方法咧，就会将呢个礼物包咧送俾你哋嘅，非常之开心啊！好啦，最后总结啦，新年咁你就都透露咗话，你下一个嘅目的地就系要去睇石头啦。
4: 系啊，冇错啊。不过咧，除咗睇石头之外嘅话，头先希瑞都讲啦，大堡礁嘅话咧，我都会自己再去多次嘅，会系因为一年四季都系非常之舒服嘅水温嚟嘅，会系睇珊瑚嘅话，其中一个咧一定系要揾。要到大堡礁噶啦，第二个系要揾我个老四，揾翻我苏眉啊要。
1: 哦，系啊，即系你嘅有个好朋友，
4: 系咪啊？鱼，
1: 我嗰条鱼，好好啊！咁今日咧，再次多谢晒 Hazel 啦，同埋 Sunny 咧嚟到旅游乐园同我哋分享嘅，希望你咧即系跟住好快就又展开你嘅澳洲之旅啊！多谢晒你哋，
4: 多谢，
3: 好，
1: 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3: 拜拜，
4: 拜拜，
3: 澳洲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加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的时候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包括因強風或者路面濕滑從電單車或單車上跌倒，進行防風措施時跌倒，遭物件砸傷或者割傷等。全台是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台灣傳媒報道，截至下午2點，新竹縣、五峰鄉和苗栗縣南莊鄉的累計降雨量最多，分別達到512和478毫米。氣象部門持續發布豪雨、巨浪和陸上強風的相關警告，預料巴威的颱風風圈明日凌晨脫離台灣陸地，上午解除颱風威脅，明日日間到晚上各地的降雨才會逐漸趨向緩和。天氣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9: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10: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3: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4: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5: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6: 一台运动会，
17: 好啦，听过7点钟嘅新闻报告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啊，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喺直播室度咧，就我呢个成日都提大家要做运动、增强体质嘅李洪德。咁啊，今日仲有好拍档啊，黄海源啊 ，Jason 啊，你好啊，
18: 系吕博士，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17: 系啊，咁啊，我见到 Jason 咧喺直播室里边咧就着住一件阿根廷嘅波衫，
18: 系。
17: 系啦，咁阿根廷就
18: 世界杯都系支持阿根廷嘅咧。
17: 听朝9点钟，
18: 系啊，听朝9点钟。
17: 咁啊，今晚要早啲瞓。
18: 我唔系雷博士，因为咧，其实咧，而家睇世界杯咧，我个生理时钟咧开始有啲错乱。
17: 哎呀，
18: 开始步入咗呢个美国嘅时区。对于我嚟讲，诶，而家应该系朝早。咦？但唔系，
17: 唔紧要啦，即系4年一次，咁都系呢个热潮。咁但系即系你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嗱，扰乱咗生理时钟咧，我哋个免疫系统咧系会容易下降，即系我哋会容易伤风感冒。所以你呢段期间咧，
18: 而家仲未有，
17: 系啦，你就唔好去啲人多挤逼嘅地方，系啦。如果去嘅时候咧，就戴翻口罩啦，咁啊
18: 保护自己，
17: 系啦系啦。咁啊最紧要饮足够嘅水分啦。咁哇，真系好热啊！而家嘅温度咧就系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咧就系71%，酷热天气警告啊，同埋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啊，吓现正生效。哇，真系好热！咁热嘅期间就梗系睇波最好啦，
18: 吓。系啊，睇波可以喺室内啊，屋企自己电视睇，或者去啲商场或者去啲餐厅度一睇。
17: 系，
18: 我自己就不过中意屋企睇多啲，舒服啲。
17: 一定系阿根廷噶啦。
18: 嗯，
17: 阿根廷其实嗰场3-2后来反击。哇！我谂你真系睇到好紧张，
18: 系啊，谂住2-0即系输紧俾埃及嘅时候咧，都谂住其实哇，美斯原来睇下，哦，仲有20几分钟就睇完噶咯，可能随时完噶。哇！点知最后一球，
17: 系啊，
18: 2-2美斯嗰球咧，我直情系嗌到咧，我即系惊隔篱屋会投诉，跟住。 喂，二比二嘅时候，哇，即刻定咗啲。
17: 嗰阵时好似都系深夜噶啦，我记得深夜。
18: 系啊，深夜好似都三
17: 四点。系啊，系两三点到啦，系啦，系啦。
18: 哇，真系哇，幸好，希望我隔篱屋一齐睇紧，一齐嗌咧，咁啊，大家都唔会投诉。
17: 咁即系世界杯咧，就有时有幸有不幸啦。嗱，你就爱对阿根廷啦，咁我中意，即系我有啲朋友啊，中意沙拿噶嘛，佢嗰度。

0: 咧就出咗局。咁所以即係有時我哋大家都要嚇，即係正向啲去面對嚇。即係有啲國家嗰啲球迷咧，即係輸咗嘅時候咧，佢哋真係個傷心程度啊，呢啲可能影響到日常嘅工作咧，就唔係咁好啦。
1: 不過我諗埃及其實佢因為佢今屆世界盃都係一個新嘅突破嚟，佢第一次喺世界盃嘅決賽周贏波啦，入淘汰賽啦，喺淘汰賽再贏波啦，咁即係幾乎我諗係個，因為佢領先到2-0對阿根廷咧，始終啲球迷啊個希望又喺度，喂點啦、
0: 啊、
1: 今次贏到，哇！但係臨尾咁樣輸翻出嚟係。真係
0: 個落差係大，佢後尾嘅教練亦都係即係俾球證有黃牌啦。
1: 啊、不過啲埃及球員咧都開心喎，因為見佢哋賽後咧喺啲社交媒體度出啲相咧，第一張咧都係同美斯一齊同框嘅相啊，係啊，即係佢哋都哇同到美斯
0: 冇錯
1: 一齊踢波，即係唔係大家做隊友啦，敵對手啦，原來都係一件。几开心，
0: 因为当我哋冷静过嚟嘅时候咧、嗯，你就知道我哋系有啲咩系应该要做嘅。
1: 系冇错，
0: 即系通常咧，球场里边出现一啲即系红牌嘅情况咧，都系即系嗰下信息
1: 间
0: 就
1: 系啊，
0: 系啦。所以我哋喺运动心理学咧有句名言嘅，
1: 吓
0: 咁咧，如果你有 anger 啊嘛，anger
1: 系
0: anger 咧，即系一啲愤怒啦，
1: 系。
0: 再加 D 嘅 anger， 喺个 anger，a n g e r 呢个字加个 D 字咧，系变咗边个字啊？
1: 即
0: 系 D A N G E R 啦，就 danger 啦嘛，就危险啦嘛，危险咁你咪冇咗个即系嗱，而家话时话我你对爱队就阿根廷，我对爱队英格兰，
1: 嗯，都系今晚踢，唔系听朝嘅精神系啦。
0: 我哋嘅困难系似乎多过你哋啊。
1: 其实我谂英格兰其实佢个进攻其实非常之好，有哈利简尼啦、萨卡啦、高顿啦、比灵咸啦，其实基本上个前线咧都冇乜点担忧噶啦。
0: 系，
1: 但系个
0: 后边啊嘛，
1: 后边又好似有阵时都有啲唔集中。
0: 咩咧？对家嗰个叫夏兰特，
1: 挪威系啦。呢个对家都有雷 Sir 你嘅爱将，
0: 因为佢 KO 咗巴西，巴西嘅后卫就阿加比尔啦，
1: 系
0: 阿仙奴嘅中坚，佢
1: 两个
0: 欢喜冤家，
1: 老
0: 对手。咁巴西俾佢淘汰咗，就因为夏兰特太劲，
1: 系咪？即系冇计，真系好劲。
0: 咁我谂下，即系而家世界杯好有趣噶嘛 ，Jason 啦，人人都系。教练嚟咁啊，变咗
1: 系
0: 嘛，即系唔系人人球迷，人人都
1: 系
0: 教练，
1: 仲有人人都系球证。
0: 系啊，我应该要点样啊？会唔会有机会英格兰冻结咗夏兰特咧？但系前锋系好难冻结嘅又，因为佢嗰个移动能力系好强。
1: 不过英格兰有一个地方好，因为其实佢英格兰后边嗰班后卫咧，大多数都系英超踢，其实喺英超踢咧都习惯晒对点样守夏兰特噶啦，即系守唔守到一回事啊，但系知道即系有经验喺度。都唔会太差嘅，我谂咁可能大家斗入波咯。既然守唔到嘅话，又
0: 系咁啊！喂，讲起另一个数据都几有趣嘅。今届世界杯嘅十二码咧，那个即系入嘅机比率咧，系历届世界杯之中咧，好多即系足球啲网站嘅评论咧，都系相对系低嘅。
1: 系啊，我近排就前日啫嘛，麦巴比竟然射失个十二码，我系未见过麦巴比射失十二码噶。
0: 我就听到你用竟然呢个字，
1: 系啊，真系愕然添啊！
0: 真系你预咗佢应该入噶嘛？但系其实唔系、啊，你话欧洲嘅职业足球啦，譬如英超啊、法甲啊、西甲啊嗰啲，平均入十二码入嘅比率都系大约系80-85% 嘅啫。
1: 其实都差唔多，睇翻啲，因为预期入球值咧，十二码都系亚湾，大约喺7-80%左右，
0: 系咯系咯，
1: 80% 系差唔多。
0: 同埋即系亦都有啲分析咧，就系疾步去射咧，其实嗰个入球嘅比率系仲低。系啊，嗱，点解咧？其实喺过去呢20年咧，喺英国嗰边啲大学咧，佢哋好多足球科学嗰边系一个相当之成熟嘅一个研究嘅领域啊。佢哋曾经一个讨论一个好有趣嘅问题，有冇一个必入嘅十二码 ？Jason， 你觉得？必入嘅，即系我咁样嘅方法射咧，就必入噶啦。
1: 咦，我细个都系听十二码，一系入，一系冇听过必入噶。
0: 其实好有趣嗱，我哋喺足球咧，喺教练嘅层面或者我哋足球科学嘅层面咧，我哋唔能够系决定或者系一定要入或者唔入嘅。
1: 嗯，
0: 我哋只系讲求个机会率有几多。
1: 系，
0: 譬如而家你讲紧足球，成个而家。 即係每一場我哋都有好多嘅統計啦，有 AI 分析啦，都係講個機會率。而教練控制嗰場嘅球賽，都係希望將贏波嘅機會率咧，係我哋講緊係最大化佢。咁所以十二碼呢個咧喺英國嗰邊有大學咧做過咧，嗱你試下，嗱你係守門員啊嘛本身，係佢有呢幾個條件，如果能夠做得足咧。入嘅機會咧係 99.99%。嗱，第一樣射去左右，而家我哋講緊唔係七人場細場啊，即係我講八碼乘八米嘅，即係大八碼乘八尺嘅大龍門嚇。
1: 標準十一人足球場嘅大龍門。
0: 如果你射去左右上方，大約係一米到呢個角落頭嚇。OK， 守門員咧基本上撲嘅時間咧係唔足夠嘅。第一个讨论，我哋有好多条件。第二个呢，你射波嘅球速呢要去到系大约系90至到系110公里左右，即系踢个波出去。
1: 是。
0: 个速度。咁呢个呢，我哋一般业余嘅球员踢大约系去到80至90嗰、那个公里嘅时速嘅啫。即系话职业嘅球手佢呢个速度佢要真系出力去射㗎啦。
1: 是。
0: 咁而第三个呢，佢就必须要有大约系四至六步嘅助跑。
1: 嗯。
0: 助跑点解呢？助跑喺我哋嘅物理学上呢就係一个加速率。加速率令到你隻脚踢出去嘅时候呢就够力度呢係去产生一个90至到系110左右公里嘅时速。而嗰、那个因为我哋嘅脚呢，我哋嘅嗰个髋关节呢其实係有少少一个弧形嘅，我哋行路嘅时候左右两边呢我哋唔系直线去进行㗎嘛，有少少摆动。所以你埋去踢嗰个十二码定点嘅时候呢，你系个侧侧地个入射角呢系大约系20到30度。如果你做到呢几样嘢，而你又射到去左右两边嘅话呢，基本上你入嘅机会就
1: 系
0: 99.999%。嘅 percent 噶啦，嗱点解咧？仲要睇埋守门员咯。守门员咧，佢假设佢企中间啦，守门员唔系企喺侧边，
2: 都系多数都企中间嘅，系。
0: 咁啊，企中间嘅时候咧，佢反应，因为如果系你做到呢一个球速去射嘅时候咧，嗰、那个波由十二码点入到入网，其实讲紧系大约系0.3至0.4秒嘅时间，而我哋一般反应咧系大约系0.1几秒，所以当个守门员见到个波，佢再去捉，再去要去扑嘅时候咧，喺个时间差上高咧，佢系冇可能做得到吓。呢个系因为人类嘅我哋神经反应啊嘛吓，咁所以即系疾步嘅咧，其实就即系只系搏一搏咯。咁所以嗱，你话嗱，科学上咧就有呢啲嘅数据啦。啲球员会唔会跟足嚟做啊？
2: 好完美啊！啲数据听到
0: 太完美，
2: 要四至六步助跑呢、這个OK 啦，做到啦。但系又要控制个力度、个时速、个波嘅时速去到90至到90
0: 至大约系110公里度咯。因为点解咧？佢嘅分析咧就
2: 系
0: 有啲人系狂抽啊嘛。
2: 系
0: 狂抽咧，令到你嗰、那个你个踢波嗰只脚，
2: 即系食咗波底
0: 嘅，脚内荡去射啦。主要呢个入球嘅机会系最大嘅。
2: 系
0: 令到佢嗰个控制个波踢嗰个方向咧，出现误差嘅机会又大咗。如果你太大力，因为我哋始终我哋踢波射波嘅动作，我哋系靠我哋嘅大脑发出一个信号，然后靠我哋嘅神经系统通知个肌肉吓、特别系即系踢波嗰啲肌肉啦，点去收缩啦。咁呢个咧，你都要有一个准绳嘅。系啦，咁仲有啊，嗱，Jason 你就系守门员咧，守门员咧亦都有个好有趣嘅心理学噶，
2: 系
0: 吓，你见啲守门员咧，而家睇世界杯咧，一定系是但扑一边噶嘛，
2: 系，
0: 咁点解佢唔？
2: 因
0: 为
2: 而家
0: 因为有啲人可能射中间噶嘛，
2: 而家佢哋嗰啲守门员教练好叻噶，喺个水樽嗰度咧
0: 写晒
2: 啲提示，即系啊睇下边个射几射边边个机率高啲咧，咁样有得估啊，跟住再。因为守门员咧去守一啲十二码嘅时候咧，最直接咧就系睇个球员嘅动作，咁睇下佢个眼神。有啲球员个眼神咧，佢望嗰边就
0: 系
2: 射嗰边，好直接嘅。咁呢样嘢其实从个眼神之中系睇得出嘅。咁但
0: 系
2: 有啲即系多计仔嗰啲球员咧，可能佢望左边，但系佢射你右边。咁呢样就系睇下佢本身 你對於主射十二碼嗰個射手嗰個球員個特色，即係瞭解夠唔夠
0: 啦？冇錯，果然你係行內人啦，果然係好嘅守門員。嗱，你睇個眼神咧，其實而家喺足球嘅心理學咧，仲睇分析到嗰啲球員嘅信心。
2: 係，
0: 即係你見到有時啲球員咧，嗰隻眼咧，哇，好空嘅，好有信心，
2: 好有神嗰啲，
0: 佢入嘅機會就好大。但係調翻轉，佢唔夠信心嘅時候咧，佢入嘅機會咧就會細過一半嘅。呢個喺運動心理學咧，稱之為一個自我應驗嘅效應。其实这个理论呢，是除了是射十二码之外呢，其实打篮球的 NBA 的射罚球一样。
2: 嗯。
0: 啊、所以你见到啲球员 NBA 嗰啲呢，射完一球嘅时候呢入咗或者唔入都好，嗰啲队员呢一定同佢 give me five， 鼓励佢，就希望佢係攞返个信心返嚟咁样。嗱、啊、咁原来呢而家喺十二码嘅扑救里面呢，有 94% 嘅守门员呢都会是但扑左或者扑右㗎喎。
2: 是。
0: 吓，点解咁多嘅部分，即系咁多比例嘅守门员都会扑咧？嗱，当然啦，捉路系一个啦。原来咧喺心理学上，仲有一个系避免一个自责嘅情况。
2: 嗯，自责，
0: 自责即系自己责备自己。嗱，当嗱我哋踢波咧，嗱，如果我打生咗阿 Jason 龙门咧，就好难搞嘛。因为个龙门一有信心咧，
2: 系
0: 就好掂噶嘛，佢神救噶嘛，好似佛德国嘅守门员咁。
2: 系啊，救晒啲波。
0: 但系当个守门员冇信心咧。佢就蝦碌噶咯，接波都甩手噶嘛。
2: 系
0: 咁，所以呢、這個喺教練嚟講咧，即係我哋射波嗱射十二碼，理論上教練可能同啲守門員講嗱，你放盡力去做啦，入係應該嘅，你守到係一個 bonus 嘅，咁咪俾個信心你咯。咁但係調翻轉咧，原來喺心理學嘅分析咧，有啲守門員咧，佢嘗試捉路，佢唔去撲，咁咧就容易俾觀眾或者球迷去指責，就鬧佢。明明啊，咁啊，你又唔去扑，你又唔捉路咁嘅样。
2: 其实都系捉路，去捉佢射中间，所以冇扑。
0: 系啦，冇错。
2: 因为捉路除咗左右，都仲有中间呢个选
0: 项。但系好多人唔理解啊嘛。
2: 系。
0: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世界杯之后咧，你知唔知我哋全香港多咗好多优秀教练啊嘛？人人都系教练，人人都求证。咁所以捉路呢个咧，都系喺心理学里边。喂，咁话时话，你会唔会捉路啊？你
2: 我会啊，因为就系好似头先听雷博士所讲，因为个人嗰个反应时间咧系唔够，去到职业层面。基本上佢射个波个时速多数都系超过90公里
0: 嘅，系啊系啊，
2: 喺咁短嘅时间之内，0.0几秒你系冇可能反应到
0: 啊！咁你会点啊？
2: 我会睇佢眼神啦，同埋睇佢重心脚踏嗰下。通常咧以前啲老师教咧，即系守门员啲教练教我咧，你睇个球员射十二码，睇佢只重心脚。佢重心腳咧，通常指向嗰個方向咧，都係射嗰邊嘅。眼神有機會呃你，但係隻重心腳通常都呃唔到。因為如果你要向翻你射你重心腳踏嘅反方向咧，其實係有啲一定難度。係
0: 一定難，因為時間唔夠啊。
2: 係啊，
0: 嚇咁所以
2: 要轉個，同埋加上如果你要轉個腳腕去射翻你個反方向嘅話，同埋個球速一定慢。同埋時候你等個波嚟到先至撲咧，你都有機會撲到。
0: 係。咁所以即係大家吓嚟緊仲有八强啫，仲有四强决赛，可能仲有好多十二码。
2: 不过夜媽媽要加时十二码都几煎熬啊，其实睇到。
0: 不过嗱，你就阿根廷就开9点啦，我对爱队就英格兰就係对挪威就係5点。
2: 五点系。
0: 但係传闻呢就嗰边嘅天气呢就唔系几好，咁有可能呢就行雷闪电。咁咧，
2: 英格蘭都試過，英格蘭上場對墨西哥都
0: delay 咗成個鐘，
2: 係啊，都遲咗成個鐘之後先至開
0: 嘅。咁呢個咧，同我哋喺香港中意踢波嘅朋友都有少少安全嘅 tips 啊，提一提啦。原來國際足協咧就有對於雷暴警告咧有個即係安全嘅指引嘅。咁佢就話，如果喺球場嘅佢哋用英里啦，因為佢好多時都係足球都係用馬啊、尺啊嗰啲啦，就係8英里嘅區域範圍之內咧，如果有閃電咧，嗰個球賽咧就即時要停止。8英里等於係12公里度啦，12公里就大家度一度。啊、即係如果你由筲箕灣去到係可能上環啊咁上下度啦，或者中環咁上下度啦，咁香港咧就大家都要留意，因為點解咧？中意運動嗰啲人都諗起早嗰排咧，咪喺沙田嗰個泳池咧，
2: 係啊，我都成日去嗰度游水，好彩嗰日冇去，
0: 咁所以都要大家留意一下。好啦，呢、這個時候交個咪俾余吹兒啊，今日 MVP。
3: MVP。 又回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我哋港队男子重剑代表吴浩天做我哋嘉宾嘅。
4: Hello， 大家好。
3: 嗱，上个星期咧就讲到17年主场啦，亚锦赛历史性男团攞奖牌啦，咁啊，哇，即系燃起咗一个好大嘅雄心，我要做一个全职运动员啦。咁啊，适逢嗰阵时都仲系年轻啦，20岁出头到啦，咁啊，仲介乎于系可以打紧一啲我哋叫做U23嘅比赛啦，或者一啲嘅青年赛啦。去到做全職啦，真係要跳入去可能一啲嘅成人賽嘅時候，其實嗰個轉捩點會唔會係好順利一定還是哇？原來去到成人世界賽，原來個世界係咁難打㗎，即係有啲咩感覺呢嗰陣時
4: 個轉捩點係一啲都唔順利，係超。

0: 飯盒。嗰陣時我一開頭轉全職咧，咁我係大約20歲、21歲咁上下啦。咁我仲可以參加到一啲亞洲區 U23 嘅比賽，其實即係亞洲區比較大型啲嘅青少年比賽啦。咁嗰陣時成績都唔錯嘅，咁個人都有攞牌啦，隊仔都有攞牌嘅。咁嗰個心態都好好嘅 ，keep 住。而嗰陣時我看待成人賽就係好似如錯如操咁樣，好似俾我練兵咁樣咧。咁心態都放得開啦，又都打得 OK 咁樣。但係當我年紀開始大少少啦，咁去到23歲過後就冇得再打嗰啲所謂嘅青年比賽啦，咁就正式成為一個成年人啦。喺運動員嘅生涯嚟講，咁嗰刻就開頭幾年咧，即成績就麻麻地嘅。老實講，即可能鋪贏4場、贏3場，然後之後出到去贏1場就5分，第二場就輸。即同我哋所謂嘅正賽啦，即我哋而家有分預賽、正賽。正賽係諗都唔使諗，係。點打都
1: 遠啊！個距離好似
0: 係啊，係好遠，同埋啲人啲素質又好好，又好有經驗，然後好似個距離爭好遠嘅咁啊！即係好似同青少年嘅比賽係完全兩個 level 咁。咁呢一個狀態都 struggle 咗，我諗由1920開始去到22年啦，即係可能3-4年嘅時間啦。我全職頭嗰幾年都係 keep 住有呢個狀態，即係成人賽麻麻地咁啊，咁又攞唔到獎啦。本地即係香港搞嗰次之後，就 keep 住8強。咁個人賽有陣時好，有陣時差，就好浮沉咯，即係覺得好似冇青少年咁順利咧。咁的確係有啲沮喪嘅，同埋可能都有幾個瞬間就係覺得好似做錯咗決定，係咪做錯咗決定咧？做全職好似你投放更加多嘅心力，反而成績冇咁好喎，咁樣咯。所以就係麻麻地嘅嗰陣時，呢一個過渡期係比較差嘅個心態都係。
1: 真係咁嘅咩？我明明上網睇過你有啲訪問就話，誒唔係，我都要堅持啊，仲係講過一對有好多人講過。名句就是打落牙齒和血吞
0: 啊！係啊係啊，
1: 係啦，即係你係喺個訪問裏邊講到自己好堅持嘅喎，咁而呢一份嘅堅持咧，亦都喺2023年嘅賽季啦，同埋2024年嘅賽季咧，好似就見到做全職運動員你嘅終極夢想啦，就係即係可以出戰呢個杭州嘅亞運啦，團體攞牌啦，再喺2024年嘅亞洲錦標賽個人裏邊咧，就係攞到銀牌喎。你點樣睇當時嘅一個成績大爆？
0: 啱啱讲嗰啲 struggle 啦，咁其实都靠两样好重要嘅嘢去支撑住嘅，即系度过嗰啲差嘅时候，就系、是、第一样嘢就系我对剑击嘅呢个热爱其实都冇减到嘅，纯粹系成绩差啫。但系你话我会唔会因为差就放低把剑咧？咁我又冇，即系、那个。即系历史话俾我听，咁我而家打紧啦。即系我又冇因为成绩打得差，自己打得唔好而放弃一样我中意嘅嘢啦。咁我对于我嘅爱好啦，即系剑击呢样嘢啦，我都系 keep 住咁有 passion 嘅。纯粹有阵时系会猛啲啫，因为打得好差。但系我唔会有一刻谂过想放低佢。即系 even 我之前可能话有啲 struggle 咧，就系可能我唔想做全职啫。但系其实我都俾紧走赚位自己，可能转翻 part time 其实。练少啲会唔会打得好啲啊？即其实都有啲咁样嘅，
1: 即系谂紧啲唔同嘅方法，
0: 系啦，谂紧啲唔同嘅方向去令到件事做翻好咯。但系我就从来冇谂住摆低佢嘅。而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自己成绩话唔好，但系其实都 keep 住系好缓步咁样有即系上升嘅趋势啦。即系可能我以前未入过第一日嘅，打世界打成人赛，咁突然间正赛就入到。入到一次，我一年入一次，咁之后呢就我一年入两次，之后一年入三次，咁越嚟越多，咁其实数据嚟讲都唔係好差，即係都有少少进步啊，纯粹未攞到我想要嘅嘢。咁直至到就去到23年、24年啦，咁23年呢就係、是、第一次喺成人赛入16强啦，喺多哈大奖赛，同埋攞到亚运嘅个人资格。而亦都攞到第一塊牌，而去到24年攞到亞洲錦標賽第二啦。咁呢幾樣嘢對我嚟講，都其實係對於自己嘅一直嘅堅持一個成績嘅兑現咯。我覺得
1: 係。咁啊，即係聽阿天所講啦，有struggle 啦，又有即係成績冇咁好啦，去到就一個成績大爆發啦。究竟全職運動員呢條路，除咗佢講嘅中意劍擊呢樣嘢之外，究竟劍擊嘅生涯裏面仲包含咗啲乜嘢呢？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2: 好，唔该晒翠如嘅一节分享。咁啊 ，Jason 有网上有传闻咧，就话英格兰如果赢咗世界杯咧，就有一日公众假期。
3: 系啊，咁不过就而家都系八强阶段啫，睇下听朝5点睇下过唔过到挪威，之后再可能过埋4强决赛，先至再睇有冇放假咯。
2: 阿夏兰特话公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是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截至朝早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同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和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倾覆，造成15人死亡。当局话，涉事快艇事发嘅时候，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同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昼1点几突然发生故障，并且倾覆，船上人员全部落水。越南传媒报道，事发时海上情况恶劣，海浪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船上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之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送院治理。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说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援助受影响家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3: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 更宽阔的视野，
3: 更深远的交流。
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3: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准备好就飞了喂。

0: 上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晚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2: 好啦，听过七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又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我雷洪德同埋黄海源啊 ，Jason 啊，你好啊，
3: 系吕博士，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咁啊，而家温度咧仍然系开咪嘅时候一样啊，摄氏系31度啊，相对湿度咧就75%，咁咧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中至甚高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咁诶即系夜晚啊吓，去到7点几8点嘅时候咧依然都好热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吓搵啲地方咧系降温，吓同埋即系如果谂住今晚5点钟同埋听朝9点钟睇世界杯。嘅朋友咧就应该要早啲瞓，
3: 系嘅，
2: 系啦，所以
3: 正常嘅生理时钟系应该要早啲瞓嘅，系
2: 。所以节目开始嘅时候 ，Jason 都话而家调教咗去即系美洲嗰边嘅
3: 时
2: 间，系啊，喂，讲起即系美洲嗰边咧，今届嗰个波咧就真系几特别嘅、哦，
3: 系啊，佢嗰个晶片个感应咧，连条头发嗨到咧，佢都有反应嘅。
2: 咁啊，呢个波咧就系西班牙文嚟嘅、嗯，就系嘅 Chionta 啦，即系嗰个我知西班牙文啊，真系唔知系咪啱啦，即系我照喺即系佢哋嘅拼音里边去读啦。咁其实咧就系有20块嘅三角形类似嘅皮咧组成。咁点解咧就系、是、话因为今次系墨西哥、美国同加拿大合办啊。
3: 系，
2: 咁所以有三个一齐去嘅时候咧，就凝聚咗系，即系第一次有三个国家一齐去合办呢个世界杯啦。咁、所以呢个波系啦，头先你讲到吓，连头发嗨到个波，佢都感应到啊嘛。
3: 系啊，我最有深刻印象咧，就系我记得系一场淘汰赛葡萄牙对住克罗地亚啦。咁其实当时葡萄牙去到尾段咧就。领先紧，咁但系去到最尾补时阶段啦，克罗地亚有个攻势嘅时候咧，斩埋去，本身个球员咧其实就处于喺一个越位位置度嘅，咁、但系有机会前面last touch 即系最后掂到波嘅球员咧，其实系葡萄牙球员嚟嘅，但系原来再之前咧有个克罗地亚球员争顶嘅时候，原来佢条头发掂到个波。喺个感应嗰度见到有条山 wave 有条即
2: 系
3: 有个反应咁样跳起咗，有条线有啲心电图咁样咧，突然之间滋咁样跳起咗，跟住原来就知道个克罗地亚嘅球员咧系掂到个波，咁、所以咧就算个葡萄牙球员系最后足球，但因为个葡萄牙防守球员咧系冇任何意图去玩波嘅动作，咁、所以咧都系计翻上一次足球就系克罗地亚球员嗰条头发掂到个波，所以就
2: 所以呢嘅
3: 入球无效咁样
2: 感应器咧嗱就真系个客观性啊真系提高咗，
3: 系
2: 吓，仲有咧嗱 ，Jason 你守门员啊嘛，好多时你手指尖或者手指尾擦到个波出界咧。球证未必睇到噶嘛，系咪？咁呢啲咧就可能呢个波咧就真系即系帮到一个所谓客观嘅裁判啦。
3: 即系无所遁形啊！而家
2: 咁啊嗱，转个话题啦。咁其实启德体育园嗰边咧呢几日咧都好热闹嘅吓。咁就系呢个世界女排联赛嘅香港2026啦。咁第一场咧，我哋中国队咧就少少意外咧就输咗俾加拿大2-3。咁第二日咧就赢翻乌克兰3-0啦。等间8点钟咧，今日咧。就对呢个多明尼加，咁啊听晚咧就对意大利，因为我都中意好多热爱排球嘅朋友咧都去咗启德嗰度，
3: 系，
2: 因为即系嗰边又开下 party 啦。咁啊，另外啦，呢度都要提一提啦，系8月1号、2号 ，Jason 有咩玩呢？
3: 咦，好似系有呢个全民运动日，
2: 冇错啦。咁啊，全民运动日2026啊，就会喺8月2号咧系星期日举行啦。咁但系今年嘅就全民运动日咧就好特别。

0: 八月一号同二号咧，一连两日咧，就康文署好多嘅设施咧都免费开放，以往就一日嘅啫，今年咧就两日，咁啊有室内嘅康体设施啦，譬如羽毛球场啦、篮球场啦、排球场啊、壁球场啊、乒乓台啦、美式啊、英式桌球啦、运动攀登呢啲等等啦，咁但系咧每一样咧都可能有一啲特别嘅要求。咁我全民運動日每年咧，我就自己中意打高爾夫球啦。咁啊 ，Jason 有興趣咧，就嗰日上去嚇試一下，因為喺屯門嗰個高爾夫球練習場咧，平時都好多人嘅。咁你去啊，唔使錢啊，試一下，起碼係咪揮下杆，試過中意咪打咯，唔中意嘅你都嘅試過啊嘛。咁啊，另外仲有好多戶外嘅康體設施啦嚇。咁譬如草地滾球啦，有冇玩過啊？
1: 草地滚球冇，反而头先雷博士你讲高尔夫球，我真系有玩过。挥杆开波嗰下，我就有玩。
0: 唔易噶嘛，
1: 真系唔易啊！基本上挥十杆嗰时候，可能净系得三四杆系打到个波。
0: 系啊，我细个好似你咁年轻嘅时候咧，我都话唉，嗰啲俾老人家玩嘅。但系当我去到中年嘅时候，开始接触高尔夫球，其实唔系啊，真系细个应该接触啦咁啊，另外仲有公众泳池啦，但系公众泳池啊，留意吓，咁多公众泳池咧就不包括咧系湾仔嘅游泳池。咁另外仲有好多水上活動嘅中心啦，譬如喺赤柱啊、大美督啊等等啦。咁但係呢就大家都要留意嘅，因為免費開放嘅設施呢都可能好多人啦，咁所以康文署都有一個抽籤嘅一個方式。咁8月1號免費開放設施嘅抽籤日期呢就7月16號至到19號，即係提交呢個抽籤嗰陣時嘅即係日子啦。咁8月2號嘅話呢就係提交抽籤嘅申請時間呢就7月17號同埋20号，咁咧就希望总有一样咧系啱你玩啦，同埋真系咁多个政府部门咧，我真系好欣赏康文署嘅，因为佢你去康文署参加完玩完佢啲活动咧，你会开心咗嘛，你会健康咗嘛，即系嗱，你去换个车牌。咁啊，換咗車牌翻嚟，你唔會開心咗啊，唔會健康咗。但係你參加完康文署嗰啲活動啦，大大小小各類型嘅即係運動嘅話咧，你個人係會精神健康咗。仲有咧，我就好開心咧，見到好多朋友咧一齊去打完波咧，真係有個社交嘅因素啦。咁啊，令到身心健康咗，咁啊，社會和諧啲，工作效率咧都好啲啊嘛。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就輪到今日嘅嘉賓出場啦。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我要向職責盡忠，我對朋友不義啊！
5: 你話俾我聽，你唔係差人啊！
2: 港台電視31週末大電影，今個星期六上映港產經典警匪片《龍虎風雲》，由林嶺東執導，周潤發、李修賢、孫越領銜主演。今晚9:30，港台電視31。
6: 一台運動會。
0: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喂 ，Jason， 我哋今日介绍呢个运动咧，同似乎世界杯其中一队球队都有啲关
1: 系。系啊，我而家就着住阿根廷嘅衫啦。咁呢个运动咧就系嚟自巴西嘅，都系南美洲，大家都系邻居啦。
0: 冇错，咁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喺直播室度咧请到呢个巴西柔术嘅运动员啦，就系吴伟雄啊 ，Oscar 咧上到嚟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巴西柔术啊，欢迎你，欢迎你。
7: 系雷 Sir 你好 ，Jason 你好，我叫 Oscar， 中文名叫吴伟雄，大家好。
0: 系啊，咁巴西柔术，我谂顾名思义都系巴西嗰边开始啦，系嘛？
7: 系有有个柔道家喺巴西。教咗啲巴西人柔道，跟住啲巴西人就将佢改良，跟住研发咗好多喺地面嘅锁技啊嗰啲嘢，跟住就发扬光大，将呢个嘢就改咗名叫巴西柔术。
0: 因为我都知道纪律部队咧，或者一啲制服团队咧，都有呢啲嘅巴西柔术嘅训练啦，因为佢。可能即係紀律部隊啦，除咗我知道香港或者外國咧，好多紀律部隊都會利用巴西柔術作為一個戰術啊，或者係一啲對戰啊，遇到一啲危險嘅情況，都會係用呢種嘅技術去

0: 西游术着件嗰件袍系咪同柔道嗰啲袍系差唔多噶？
1: 类似款式类似，但系佢个质地会厚实好多。哦硬啲嘅，
0: 即系都好
1: 方便你拉扯，
0: 好似柔道咁拉住对方，然后就摔低人哋咁样。
1: 系，跟住但系柔道可能摔低咗就已经系有分赢咗噶啦嘛，喺运动上面。但系巴西柔术就落咗地都要继续去纠缠、去压制对方啦，跟住可能要对佢进行一啲降服嘅动作啦，可能要锁佢啊、锁佢啲手手脚脚啊，或者锁佢条颈啊咁样咯。
0: OK， 咁比赛系点样样计输赢啊？
1: 比赛就譬如我为例啦，咁我出去可能一个回合打十分钟嘅，系啦，咁就会出到去，咁可能就会令到对方落地啊，或者对方令到我落地啊，跟住睇下边个可以锁到对方，令到对方拍投降，咁样就会即时终止比赛，咁就投降嗰个就判输咯。
2: 如果在限时之内，对方即系双方都冇投降嘅状况，又系点样计个分嘅咧？
1: 计分就是通常我令到对方，譬如我踢单摔跌咗佢，咁我会有分。
2: 系，
1: 跟住如果我骑咗上去佢个背脊，或者骑住佢个上身扎住咗佢，我又会有分。系。
2: 咁其实喺你哋可能比赛嘅时候，对于一啲策略性嚟讲咧，系咪都系追求要令到对方投降，咁样直接完结咗场比赛，都系一个最好嘅胜利，定话唔系？可能有阵时都對方都有啲難搞，可能都要諗下計點樣攞多啲分咁樣嘅。
1: 都係嘅，但係每一個運動員，我相信佢出到去都會想贏，自己贏得漂亮啲，會想submission到，即係降服到對方，令到對方投降。
0: 咁除咗即係呢個你頭先阿 Oscar 講到嗰個降服啦，
1: 係。
0: 咁如果對方有冇話，譬如好似我哋睇嗰啲職業摔角咁啊，我當係個膊頭掂到地嚇個。裁判拍三下，咁就当你输噶啦。有冇一啲另外嘅评分嘅方式，就系定输赢啊？如果即系锁得太耐，或者锁到嗰个都已经冇晒反应咯，
1: 冇晒反应。如果佢晕咗嘅话，会即时终止
0: 嘅。哦，即系个裁判就即刻终止噶。
1: 系，如果裁判见俾人锁住嗰、那个，譬如锁住咗条颈，跟住见佢冇反应，跟住。可能逗下佢嘅手，逗下佢只脚，佢都冇反应，咁就即刻终止。
0: 即在场都有医护人员喺度睇住咯。
1: 有系有。
2: 咦？咁佢哋有冇一个专系跟住嘅教练？如果教练见到唔对路咧，都可以代个运动员咁样叫投降得唔得噶？
1: 要睇某啲唔同机构嘅比赛啦。
2: 系，
1: 因为有啲比赛系教练唔喺侧边嘅。
2: 哦，明白。
0: 喂，我好有兴趣 ，Oscar， 就系嗰个有啲咩嘅技术系可以介绍俾我哋嘅听众系认识一下。即系喺巴西柔术里边基本嘅，譬如我而家第一堂嚟玩系做咩咧？譬如我去玩咏春，咁我可能练下扎马，练下啲基本嘅手部嘅动作啊。咁如果巴西柔术系基本系玩啲咩噶？
1: 基本應該是在地下開始學一些在地板上移動的動作，係啊，跟住可能做一些hip escape 啊，點樣喺地板可以左右移動啊，向前褪前褪後啊，同埋一些打關鬥的動作。
0: 即係呢些會不會是防守的動作多啲啊？
1: 係偏向防守多啲，偏向如果你被人擲住咗，你應該點樣去逃走呢？咁样咯，
0: 哇！呢啲似乎吓、去兰桂坊都有用喎，
1: 可能系
0: 人多嘅时候俾人执住，系嘛？咁呢个就基本入门啦。咁如果嗱呢、這个就系点样逃走啦？咁上身、身躯同只脚有冇话特别有啲动作系喺巴西柔术里边一定要掌握噶？
1: 要学识点样去用个協。即系用你个
0: 髋关节，
1: 系，因为地下咧，你唔系企喺度行啊嘛，所以你系要识用个協系左点右点啊，点样去喐喺地下度。
0: 咁我即刻谂到，如果巴西柔术嘅运动员，佢嗰个臀部啊、大腿嗰啲肌肉啊、嗰个协调性啊、嗰个柔软度一定会好噶咯。
1: 系，同埋佢哋个肌肉。都比较发达嘅，
0: 系咯。
2: 喂，咁其实如果喺肌肉比较发达嘅时候咧，有一个好嘅协调同埋柔软度咧，其实都比较难嘅。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好多时如果肌肉比较发达咧，永远都系可能有某一啲方面协调或者柔韧性可能系争啲嘅。咁其实巴西柔术系咪就系结合咗呢两样嘅好处，而去演变成一种原来就系 發揮出推到極致，就係有一個好啲可以表現，即係可以喺比賽嘅時候運用到出嚟。

0: 都系嘅。同埋我哋会做好多，除咗游术嘅训练啦，我哋会做好多肌力同埋体能训练，跟住同埋一啲功能性嘅训练，去令到你自己提升你个人嘅手脚协调啊，你个身体协调。因为巴西游术佢会用尽你全身嘅大小肌肉，跟住爆发力又需要有，跟住核心嘅肌耐力又需要有。
1: 系，
0: 所以每一样都会练到咯。
1: 咁嗰个比赛嗰个场地嘅大细有几多少？因为喂人哋我输紧啦，或者我俾人锁，我走啦，我行远啲啊，避开佢有冇得避啊？个场地几大啊？
0: 佢场地系一个正方形啦，
1: 系
0: 啊，可能
1: 即系类似一个
0: 八米乘八米咁上下，
1: 咁即系一个排球场咁上下，
0: 八米乘八米咁样咯，系、
1: 哦。
0: 跟住、
1: okay、
0: 就两个选手喺场中间，跟住有一个裁判，
1: 系
0: 啦。咁如果我哋喺地下度打紧，跟住可能碌咗出界，就要翻入去中间继续开始咁样咯。
1: 系
0: 系。
1: 咁、哦、你头先讲到时间系每一个回合系几多啊？
0: 有分嘅，因為我哋巴西游術有分唔同嘅色帶段數噶嘛。咁、
1: 哦、
0: 譬如我自己黑帶嘅比賽就打十分鐘一彎，係啦，就淘汰賽性質。
1: 哇，係好長嘅喎，係要十分鐘，你個心肺功能、個耐力真係嚇。
0: 同埋、啊、有時如果你人多，譬如我打嗰個 division， 我嗰個組別咧比較多人嘅話，可能我一日之內要打成四五場。
1: 哦，即系好似拳击比赛咁，赢咗就晋级，继续打，输
0: 就淘汰咗噶啦。
1: 哇，真系个体能要求都好高喎、
0: 啊。黑带系。
1: 喂，咁你讲呢个带咧，我颜色我就好奇啦。入初初嘅时候系咩颜色带？嗰、那个级别系点样样？累进好似柔道啊咁样样，跆拳啦嗰啲咁样上。
0: 深颜色越深就越
1: 高
0: 等级，系、
1: 哦。
0: 一开头系白带啦，
1: 系。
0: 跟住蓝带啦，紫带啦。啡带、黑带五个颜色嘅啫，系
1: 咁嗱，举例啦，我等同阿 Jason 做完主播啦，我跟阿 Jason 上去吓，阿 Oscar 上，咁我哋如果白带开始嗰、那个参加嘅训练咧，嗰、那个堂数啊，每次系做啲咩咁咧？
0: 开头都系头先我讲嗰啲
1: 基本嘅，喺地下度，地下度我用即系闪来闪去
0: 啦，主要以身体协调为重点咯，先熟练你个身体协调，你要学识运用你个身体，即系你个身体跟到你个大脑嘅指令。
1: 咁如果白带学嘅时候，系我去点去制服人哋啊？定系点样去闪避人哋？定系俾人唔好俾人制服咯、啊？
0: 开头都系比较以防守啊、逃脱为主嘅，系当你玩熟啲，你先有机会去进攻到人，系。
1: 哇！听
2: 完 Oscar 咁讲咧，咁我已经对呢个巴西游术咧有少少嘅认知啦。不过我都系反而有兴趣想知道啦。其实当初 Oscar 你系有啲咩契机，你去接触呢个巴西游术，跟住去玩到而家咧。听讲你玩咗差唔多19年噶咯，
0: 唔系16年，16年系2010年开始，系、我系当初就。上网跟住睇一啲外国嘅 T 恤，系睇一啲好似系，跟住咧就睇咗一个牌子，系一个美国嘅 MMA 牌子，系、啦，跟住就见到佢个广告，佢个 background 系喺个铁笼里面打拳 MMA， 跟住就我就好奇再揿入去睇啦，就见到有个人喺地下俾上面嗰、那个打到哇！好傷嘅，俾人撳住嚟打，但係突然間佢捉咗對方一啲手手腳腳，跟住之後竟然可以逆轉勝，跟住對方就好哦投降咁樣，哦點解可以咁樣做嘅咧？
1: 就係佢用咗巴西遊術嗰啲技術，
0: 跟住我再睇落去，再揾下，原來係叫巴西遊術。
1: 哦，我记得啊，如果你话 Oscar 你系大约2009-2010嗰阵时咧，我记得当时仲有喺我哋香港好多嗰啲每个礼拜好多周刊啊，好多杂志啊，真系都几多系介绍巴西游术噶，当年。
0: 系啊系啊，因为当年比较有啲出名啲嘅电影都系用 MMA 嚟做动作。包装啊咁样嘅，咁同埋当时又有啲 MMA 嘅拳赛喺香港举行，咁啲人就会諗即係问点解MMA 系打啲咩嘅呢？除咗拳脚，原来仲有地面战喎，地面战就大部分时间都系用緊一种武术叫巴西游术，
1: 係
0: 啊，所以
1: 咁我另外諗起啦，因为 MMA

0: MMA 咧，即系我有时而家喺网络世界成日都睇到呢啲片噶嘛。
1: 系系，
0: 即系如果一个系强啲嘅出拳，另外一个弱咧。真系讲得难听啲，俾佢打到猪头咁噶。
1: 系啊，
0: 佢、
1: 啊、
0: 就要靠你哋嗰啲巴西柔术啦，锁住我埋身，你埋身、啊、你出唔到拳啊嘛。
1: 系系、
0: 啊，
1: 同埋、
0: 啊、
1: 出到嘅拳个力量都比较有限。
0: 啊，
1: 好。
2: 嗱 ，Oscar， 你就打过好多一啲国际赛嘅比赛啦。咁其实喺你去过边啲地方，而有边个地方系令你最难忘嘅咧？
1: 最难忘马来西亚嗰场啦，就啱啱上年年尾。
0: 系嗰、那个系亚洲比赛定系？
1: 佢系叫吉隆坡公开赛、哦，但系都系我打过咁多个比赛嘅同一个柔术联会搞嘅，叫国际柔术联会。
0: 哦，
2: 系点解咁难忘咧？
0: 系咯，
1: 因为嗰场我打到去决赛，我因为一啲自己嘅大意啦、嗯，我就输咗个金牌。系系系，
0: 咁唔紧要，即系最紧要你系知道点样样，边度跌低咪边度起身咯，系嘛？咁嗱，即系系咪嗱，每样运动都可能有啲朝圣啊？系咪即系我好奇问啦？系咪要去巴西真系要去打下先得噶？
1: 我冇去过巴西打，
0: 系嘛？即系其实而家世界嗰个普及性啦，除咗你头先提到去到吉隆坡啦，譬如喺我哋亚洲地区咧吓，会唔会系中东嗰边啊比较多啲啊？
1: 都有啊，中东而家都好 common 呢样嘢。
0: 系，
1: 同埋新加坡啊、澳洲啊，跟住而家中国内地其实个巴西柔术发展都比香港好。
0: 咦，可以搞个大湾区嗰啲系列比赛、啊，
1: 可能将来会有。
0: 以实咧就系会有啊嘛，
2: 系
0: 嘛？喂，咁啊 ，Oscar 真系好开心啦！嗱，让我哋认识咗巴西柔术，咁玩咗咁耐啦，亦都即系身经百战咧，有冇啲个人嘅金句咧喺巴西柔术里边掌握到啲人生嘅哲理咧？
1: 我自己即系玩咗咁多年啦，我觉得如果你认清咗呢一样做你嘅目标咧、嗯，我觉得你应该早啲去做，尽力去做，唔好俾太多藉口啊理由自己去拖延呢一件事咯。
0: 系
1: 系啊，你早啲去做，你将来得到嘅都会更加多，我觉得。
2: 嗯，咁 Oscar 你嚟紧有啲咩目标想达成咧？
1: 十月我有个比赛喺澳洲墨尔本，叫 Pan Pacific 泛太平洋比赛，
0: 系算唔算系大啲嘅比赛？
1: 算，因为我二四年系又喺同一个地方，又系泛太平洋，我系打到四强。
0: 哇，
1: 系
0: OK， 好，
1: 希望今次可以入到去决赛，顺顺利利。
0: 咁啊，嗰次有咩不足咧？今次可以改善咁咧？
1: 嗰次就。我是前一个星期我是急性肠胃炎入了医院、
2: 哎。水土不服这些真的不服、啊。
1: 我是临上机前我入了医院的在香港。跟着我是肚屙住咁上机跟着去到跟着比赛前个朝六点我仲去緊厕所。
0: 哇咁你今次即係一定要做好备战啦同埋要喺嗰边即係生冷嘢又唔好食啊睡眠一定要瞓足啊饮够足够水分令到自己即係个状态是最好啦。
2: 系啦，咁都祝 Oscar 嚟紧去到比赛嘅时候咧，都顺顺利利，咁又可以克服咗自己上次一啲可能唔好嘅事情啦，咁嚟紧嗰次顺顺利利，咁都祝你有个好成绩嘅。
0: 冇错，咁我哋每个星期同啲嘉宾倾下偈咧，都让我哋嘅听众朋友就系认识唔同嘅运动啦，同埋即系每一种运动其实嗰个特色咧，那个即系每一样嘅有个好有趣嘅地方嘅吓。咁咧就预祝啊，即系阿 Oscar 咧就继续努力吓、啊，为我哋香港系争取好啲嘅成绩。今日咧再次咧多谢就系巴西柔术嘅运动员啦，吴伟雄啊 ，Oscar 咧上到嚟倾偈。好啦，咁如果谂住今晚睇波嘅朋友咧，都差唔多要早啲瞓觉啦。
2: 系啊，
0: 下个礼拜嘅一台运动会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

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者割伤等。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台湾传媒报道，直至下午的两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及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明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明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穆杰塔巴这次声明正值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钟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7.4度、东经12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个钟头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

0: 西南风两，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风两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8: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7: 谭家齐、吴海杰、
8: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7: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9: 中国复刻与新潮。
10: 秦始皇、
11: 司马迁、
10: 孙中山、
11: 宋美龄、
10: 哥伦布、
11: 拿破仑、
10: 爱迪生、
11: 希特拉，
10: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1: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0: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风云人物之汉武帝，
1: 卫子夫封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18岁的汉武帝刘彻祭祖之后，顺道造访姐姐平阳公主在长安的府邸，席间平阳公主命歌妓助兴，武帝睇中首席歌女卫子夫，宠幸过后，平阳公主因而献卫子夫入宫。不过卫子夫入宫之后备受冷落，一年之后哭求出宫，但是刘彻心生怜惜，再度临幸，卫氏亦因此怀孕，尊宠渐浓。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皇后陈娇因久久未能生育，又涉及巫蛊邪术，被武帝废其后位。皇后之位元空两年之后，卫子夫为29岁的汉武帝诞下第一位皇子刘据。武帝大喜，正式册立卫子夫为皇后，刘据亦随之为太子。卫子夫成为新一代国母，卫氏家族亦都自此跃升为汉武帝时期势力最大的外戚，对后来西汉政治带来深远影响。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张卫国，
1: 我系罗永生，大家好啊。
0: 咁我哋继续讲汉武帝嘅故事
1: 啊。好啊。
0: 元光二年，咁佢就策划咗一次军事行动啊，准备引诱匈奴嘅君臣单于，带领一支
1: 十万大军
0: 入呢个嘅我哋所谓马邑，即系今日嘅山西省北部嘅朔州啊，雁门关以南啊，嚟到做贸易，因为匈奴根本就同汉朝有好多嘅贸易关系噶嘛，边疆贸易。咁尤其是買漢人嘅紡織品啊、鐵器啊、藥材啊等等嘅嘢、糧食啊等等，咁啊點知啊漢武帝原來擺咗幾路大軍，由黃恢當時嘅大行黃恢啊策劃啊，咁啊包括有李廣啊、韓安國啊等人啦，咁啊嚟到埋伏喺馬邑嘅城裏邊，咁啊然後咧就其他大軍啊喺外邊咧準備截擊呢個匈奴嘅辎重啊，咁啊即係糧食等等，點知咧行到半路。咁呢個匈奴善如發覺有情況有異噃，
1: 係啊，沿途所見咧，只係見到咧被放牧嘅動物喎，例如羊啊、馬嗰啲咁樣，一個人都見唔到喎。佢話：咦，呢個同我一般行軍所見係好大不同喎，呢個係咪有詐咧？於是乎咧就特別係小心啦，
0: 捉咗一個沿途一個小嘅官吏嚇，佢揾到一個地方邊疆嘅一啲官吏，於是就查問佢。咁啊，官吏咧就話：原來馬邑埋伏咗好多軍旅，於是啊，匈奴善如咧。有你冇你走人啦，帶埋嗰個官嚟啊！後來賞賜呢個官嚟做高官喎。呢、這個漢軍咧喺馬邑城裏等咗幾日，匈奴完全冇嚟到。
1: 冇錯，
0: 咁啊發覺原來呢次嘅埋伏係失敗，咁於是乎咧就退翻去長安啦。咁、而漢武帝啊呢次嘅失敗咧，其實就係佢親政之後嘅軍事上嗰個第一次嘅大嘅挫折。
1: 冇錯冇錯。
0: 咁呢個挫折當然未完全打消呢個漢武帝嘅鋭氣嘅，不過咧有一樣嘢做。咁要承擔責任噶嘛？咁邊個承擔咧？就是、大行王恢
1: 啦，冇錯，
0: 要自殺謝罪，因為點解咧？佢嘅罪名就係喺截擊匈奴嘅糧道嘅時候咧，自己擅自撤退。咁有啲學者咧，尤其是台灣一個邢義田教授咧，曾經講過，根據呢個嘅漢朝後期嘅一啲記錄咧，漢武帝曾經去到馬邑嘅，不過咧因為呢次事件失敗咧，就隱藏咗。史書就唔記載啦。
1: 其實呢次都唔算係失敗，只不過大家雙方即係冇交鋒啦。只不過因為咧，君臣善於察覺咗有伏，擔心有詐。其實雙方係冇兵刃相見
0: 嘅。冇嘅，
1: 冇
0: 嘅。冇
1: 嘅。所以其實你話漢武帝係咪失敗，亦都唔算失敗。只不過佢嗰個計謀
0: 挫折，
1: 冇錯。預先嗰個軍事行動咧，唔能夠實現一截。
0: 係係係。
1: 其實佢都係好想同呢個匈奴人有正面嘅交鋒。
0: 係係。
1: 所以呢個就種下咗後來咧，不惜咧動用國家整體力量同呢個匈奴人啊周旋數十年。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啊，而另外一个事系发生嘅就系咧，要点样解决呢个嘅朝廷里边嘅问题啊？因为喺汉武帝在位初期嘅时候咧，有六年时间咧，呢、這个窦太后啊，即系佢阿嫲啦，仍然掌权嘅。
2: 系啊，
1: 咁啊，而窦太后又通过乜嘢嚟到控制宫廷咧？除咗佢自己每日都要将呢个嘅朝廷嘅文件情报俾窦太后审阅，咁啊，但系佢喺皇宫里边咧，佢个长女管陶长公主将个女嫁咗俾汉武帝之后咧，哇，非常之骄纵
2: 啊！
1: 因为佢生长于呢个嘅我哋所谓富贵之家。完全係一種叫我哋叫做咩啊？公主病啊！
2: 不幸人間煙火，並且咧可以有強大靠山。點解？有長公主，長公主背後就有太皇太后，甚至點咧？漢武帝嘅母親皇后都同佢同一神線，所以咧響當初呢個陳嬌係相當之驕縱嘅。但係一樣嘅唔好嘅地方，佢就同呢個漢武帝係冇所出。
1: 據聞咧，就漢武帝咧對呢個陳嬌其實好唔滿意嘅。啊，雖然佢當初就話咧要金屋藏嬌啊。但係呢啲就係講話，即係細路嘅時候講嘅嘢。咁就娶咗呢個陳嬌之後咧，陳嬌性格非常之潑辣啊，而且咧就自恃呢個嘅背後有強大靠山，所以對漢武帝就非常之不禮貌、唔客氣啊。因為佢年紀比較大啲，咁啊成日對佢咧就有各種各樣嘅要求。咁漢武帝唔中意嘅，所以好少同佢咧就重訪嘅，好少。所以就幾年咧都冇生仔。
2: 嗱，當時咧其實咧漢人啊早婚啊早產子嘛，所以其實漢武帝咧，據後來記咗去到29歲先有第一個仔出世喎。
1: 係呢、這個，
2: 並且唔係陳嬌所生喎。
1: 係咁呢個咧，漢武帝咧就因為冇仔，所以咧喺宮廷。

0: 裏面咧就出現咗好多嘅閒言閒語啦。咁而佢個大家姐啊，平陽長公主，咁就係王皇后嘅長女啊。漢武帝當時已經十七八歲，咁佢家姐咧大概二十歲左右，就嫁咗俾啊厲害啦，平陽侯曹參嘅後人嘅曾孫。咁於是乎咧，人都係稱佢做平陽長公主。咁呢個平陽侯啊，大家首先大家知道。曹參咧就係漢高祖功臣嘅第二位，其實戰功係第一位嚇，食邑亦都係所有功臣嘅第一，一萬一千户。咁啊，佢嘅食邑喺平陽，平陽喺邊度咧？今日山西省嘅臨汾市。咁啊，呢個地方啊，係古代嘅姚信嘅故都啊。呢個地方非常之重要。咁呢個臨汾咧，離開呢個長安唔係幾遠嘅啫嚇。如果而家去咧，高鐵都係一個鐘頭到，個零鐘頭啫。但係以前咧要過一條黃河。咁啊，過黃河嘅地方啊，而家叫蒲津啊嘛，或者叫以後嚟叫蒲州道啊。所以咧，呢個平陽侯就因為娶咗公主啊嘛，就住喺長安嘅。咁於是乎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大家知道啊，平陽侯咧要喺呢個佢嘅食邑平陽，每年啊攞啲嘅糧食啊、物資啊、財物啊，去到長安供養佢噶嘛。
1: 冇錯，
0: 因為由食邑將啲物資送去長安，咁梗有官員嚟到嚟押解噶嘛。咁你平陽侯家裏面咧，有以數以百計嘅奴隸嘅、
1: 家仆、
0: 家奴。咁啊，其中有啲係女奴啦，有男奴，有女奴啦。呢個係漢朝嘅貴族裏面常有嘅。
1: 係冇錯。
0: 咁呢個家奴咧，當然啦，就賣咗身俾呢個嘅主人啦。如果女奴喺家中生咗嘅仔，係屬於呢個嘅主人嘅資產嚟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啊，所以咧唔緊要噶。越生得多仔嘅都點啊？都係個主人嘅資產。
1: 通常咧，男咧就幫佢做啲苦力工作，例如睇下馬、種下地啊。女咧就有其他特別嘅，除咗侍候呢個家主之外，仲有一個特別嘅
0: 任務。
1: 任務就係咧接待啲來賓，接待嚟到訪嗰啲高官貴人、達官貴人。點樣接待？其實提供一啲過夜嘅服務。
0: 所以咧，每年呢個平陽侯嘅食邑裏面派嚟嘅官吏押送呢啲咁嘅物資去到呢個長安嘅時候咧，啲官吏梗係要喺度平陽侯府裏面係要休息噶嘛，住啊，因為以前嘅人唔係即日走噶嘛，喺度起碼住得頭半個月噶嘛。咁於是乎咧，呢個平陽侯咧就吩咐一啲家妓、一啲奴婢、家奴，
1: 冇錯。
0: 咁啊嚟到咧就照顧呢啲咁嘅官吏啊，或者啲賓客啦，
1: 就侍候佢哋噶，
0: 侍候佢哋起居啊。咁啊，包括另外其他特殊服務啦，
1: 冇錯。
0: 咁於是乎咧，有個家妓啊，姓魏嘅，啊。咁呢個姓魏嘅家妓咧，佢生咗好多個仔女喎。
1: 錯
0: 啊！咁每個仔女咧都係姓魏
1: 嘅。其實因為佢都唔知道佢接待個咩嘅官人係咪先？所以咧，不如索性咧，全部係都係
0: 跟媽媽姓，
1: 跟媽媽姓啊！
0: 咁有啲就係講歷史人咧，講得唔清楚。佢以為咧呢個姓魏嘅家妓咧，嫁過好多個老公嘅，即係先嫁姓魏嘅，後來嫁姓鄭嘅。咁啊，其實唔係嘅嚇。只不過你啲人搞唔清楚咧。呢、這個家妓啊，或者家奴咧，喺呢個貴族嘅府邸裏邊嗰種嘅辛酸嘅情況嘅。咁啊，呢個姓魏嘅家妓咧，生咗個長女，個女咧就叫魏子夫。
1: 魏子夫冇錯。
0: 咁啊，好識唱歌嘅嚇，
1: 跳舞亦都好。
0: 跳舞咧，
1: 而且生得都眉清目秀噶。
0: 佢另外有個比較細嘅女咧，亦都係比較出色嘅一啲我哋叫做美人嚟噶。咁啊，而佢有個仔咧。又叫魏青，
1: 就係阿魏子夫嘅細佬。
0: 咁啊，佢魏青咧，我哋可以知道咧，佢爸爸原來姓鄭嘅，亦都係啲賓客嚟噶。咁啊，後來啊，生咗之後咧，咁呢個嘅姓魏嘅家妓咧，就將個仔送翻俾呢個姓鄭嘅賓客。點呢個賓客咧，屋企嘅人咧就刻薄佢，唔中意佢，將佢退翻去呢個平陽侯家。
1: 冇錯。
0: 咁於是乎咧，呢個嘅魏青又改翻姓魏嚇，又唔跟佢爸爸姓啦，火滾啊嘛。咁啊，有一次。漢武帝打獵或者去祭祀啊，我唔知佢咩性質啦。咁就翻嚟之後咧，去到佢家姐平陽侯府裏邊休息。呢個家姐咧，呢個平陽公主咧，
1: 就好識做啦。先揾啲酒席
0: 酒席，
1: 然後咧再揾啲歌舞啦，各樣嘢嚟即係款宴當今皇上啦。
0: 係啦，
1: 咁喺酒席當中，喺歌舞當中啦，呢個年輕嘅武帝睇中咗一個歌姬喎。
0: 係啦，佢歌唱得特別好，
1: 歌又好，舞又好喎。呢個就係魏子夫啦。
0: 係啊，呢個魏子夫咧，依個漢武帝咧。眼就不斷睇住佢啊！公主啊，即家姐咧，就好
1: 留意嘅
0: 啫，好識做啦。皇上咧要去廁所啊，咁你陪佢去啦咁樣。咁你知道啲廁所可能好豪華嘅。咁去咗廁所之後出嚟咧就已經寵幸咗佢啦。咁樣講，咁於是乎咧呢個嘅家姐就話：後來煲底走咗啦。即公主咧就對呢個婢女講，魏子夫講。 佢話而家你得到皇帝嘅寵幸咧，我哋送你入宮。你他日富貴之後，千祈唔好忘記我啊！咁樣講啊，
1: 冇錯。
0: 咁於是乎咧就送佢入宮。點知咧？呢、這個嘅衛子夫入咗宮就漢武帝似乎忘記咗佢喎。
1: 據史書佢真係忘記咗，幾年都冇寵幸過佢喎。
0: 幾年都冇睇過佢一眼。咁於是咧就呢個衛子夫就要求咧離開皇宮啦。我喺度太耐啦，等唔得咁耐，要翻出嚟外邊啊，恢復自由啦咁樣。咁就漢武帝召見佢，一睇記翻你以前嘅事，因為可能當時咧飲咗醉酒啊，而家突然間記翻呢個美女，突然間好中意佢，於是乎你留喺度啦。啊，陪我啦咁樣，
1: 又再寵幸
0: 佢，又寵幸佢。咁誒，後來喺幾年裏邊連生三個女嚇，咁、於是乎咧就你諗下啦，當時嘅皇后陳嬌咧就非常之妒恨啦，
1: 冇錯，
0: 有冇搞錯啊？整咗狐狸精入嚟嚇，咁，於是乎咧就希望點樣辦咧？揾啲巫師巫蠱啦，嚟到咧就我哋而家就後來廣東人有一個講法叫落降頭啊嘛，去到南洋星馬一帶有啲華僑，咁咧就去到南洋之後識咗啲美女。喺個美女就希望挽留嗰個男仔，於是乎就落啲降頭俾佢。
1: 係啦，
0: 咁呢降頭咧就不斷喺度做呢啲咁樣嘅所謂巫術。
1: 冇錯。
0: 咁啊，呢個事情咧俾漢武帝知道，漢武帝咧，啱啱太皇太后死咗，咁你個靠山都冇咗啦。啊，於是乎咧就覺得呢個陳嬌咧好鬼討厭佢，唔中意。
1: 冇錯。
0: 咁於是乎咧就借呢叫巫蠱事件。派人咧就捉咗啲巫師啊嚟到嚟審問，
1: 並且用當時最著名嘅狐狸張湯嚟審問。
0: 係啦，
1: 張湯就好有名，響響呢個史書記載，佢細細個就審老鼠咁啊，咪
0: 係係係，
1: 即係啲老鼠偷咗糧，佢阿爸責怪佢，就捉咗啲老鼠嚟審，又判咗各樣嘢。佢爸覺得哇，呢、這個細路仔咧好掂，於是乎咧就係培養佢，最後結果就做咗啦。呢、這個九卿章就廷尉喎，
0: 係啊，我首先張湯係都值得我哋提嘅人嚟嘅，佢係呢個道院人啊。長安南邊一個縣城，佢爸爸就係道陵縣嘅縣城啊！你知道縣城呢個官職咧好特別嘅，係幫呢個嘅縣令啊審案嘅。咁啊，所以佢專務住做埋啲雜務。咁所以張湯喺細細個嘅時候就耳濡目染啦，學咗佢爸爸嗰啲法律啊、審案嘅過程啊，
1: 冇錯，
0: 嗰啲叫我哋起訴書用刑
1: 啊方法等等
0: 等等。於是乎咧就喺呢個呢次嘅事件老鼠偷食事件。咁咧就將個老鼠捉嚟到咧就點啊審問，咁啊揾齊證據，連嗰啲食剩嘅肉都勾埋出嚟，咁、於是乎咧就寫埋呢個判決書、啊同埋判刑嘅書面簡、逐步嚟到咧就係進行。佢、爸爸睇，哇呢、這個仔厲害喎、連呢個叫審訊嘅程序、證據收集啊、證人乜嘢都可以收集埋嘅、
1: 啊，
0: 直情係一個咧自細就一個叫咩？出色嘅我哋叫做法律嘅官员，
1: 冇错啦。
0: 咁啊，于是乎咧就培养佢。咁所以张当后来咧就成为一个好重要嘅汉武帝身边嘅法律专家。
1: 系啦，廷尉，廷尉就掌管法律法噶嘛，
0: 司法嘅。
1: 冇错。后来先做埋呢个御史大夫啦，先做九卿当中嘅廷尉。
0: 不过张当啲人咧，后来就因为得罪好多人咧，就要自杀死嘅。呢、个另外一件事。但系张当死咗之后咧，佢个仔就非常之厉害啊！喺汉武帝死咗之后。呢、這個嘅霍光專權嘅時候咧，佢嘅仔咧叫張安世，
1: 冇錯
0: 嚇，係、非常之有權力嘅一個大臣啊！
1: 並且可以隱藏權力，霍光之能夠專權咧，其實或多或少係張安世喺背後背書支持。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张党咧审咗呢件案之后咧，就将呢个嘅陈皇后身边好多嘅巫师啊，佢身中随从嘅人员全部判刑，死咗几百年。
2: 系啊，据史书记载三百几人。呢个就系咧，我哋话汉武帝五十几年皇帝当中第一次嘅巫蛊之祸。当然佢后来仲有啦，我哋先按下先。呢个就好震惊嘅巫蛊之祸。曾经有学者讲过巫蛊喺边度咧，喺呢个匈奴人嗰度即系学翻嚟嘅。台湾有学者蒲慕洲写过呢方面嘅书啦。咁并且内地阿新德勇教授都写过。其实咧，当时嘅巫蛊其实咧，只要你系。唔诅咒皇帝，唔诅咒皇宫，即系大臣就冇乜嘢嘅。民间之间互相诅咒，其实冇事嘅。正如我哋而家何景桥打小人一样啫嘛。其实呢啲好，我觉得好恶毒嘅，系咪打小人？大佬，你想人哋当咗你系受钱？其实呢个好不道德嘅行为。其实中国自古都有，巫蛊就系咁啦。
1: 我谂古代其他国民族都有嘅，不过咧。好好彩喺呢件事件發生冇幾耐咧，呢個嘅魏夫人咧，魏子夫生咗個仔，
2: 冇錯，
1: 啊呢個仔厲害啦，
2: 厲害啦！
1: 話漢武帝二十九歲嘅時候咧，生咗第一個仔，
2: 冇錯，
1: 呢個仔叫劉據，
2: 劉據，
1: 咁啊冇幾耐七年之後咧，立佢做太子，
2: 冇錯，
1: 啊，所以我睇到漢武帝喺宮廷裏邊咧，其實做咗好多佢自己嘅權力集中嘅事嘅，好，咁啊情況點啊？留翻下次繼續。
3: 平衡世界，風雲錄。
4: 在汉武帝同一时期，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亲历战乱之后，将罗马崛起的经过编撰成书，从历史角度探讨政治制度和国力的关系。波利比乌斯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出生于希腊阿卡迪亚的政治世家。公元前171年，罗马和马其顿因为争夺希腊城邦的控制权而爆发战争。波利比乌斯曾经提议派遣自己的骑兵支援罗马军队，但是被对方拒绝。公元前167年，马其顿战败之后，33岁的波利比乌斯被当作政治人质押送到罗马。抵达之后，受到罗马将领小西庇亚庇护。波利比乌斯跟随小西庇亚前往西班牙和非洲，目睹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的一幕。波利比乌斯后来编撰历史一书，以40卷记述罗马经历三次布匿战争确立地中海霸权。波利比乌斯将历史视为政治演变的分析，主张历史有助指导统治者执政。他提出政治体系会依循自然规律不断演化、衰败和更替，而罗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结合君主、贵族和民主制度互相制衡。历史一书提倡历史学家必须了解政治和军事实际运作，审慎查证文献，革新当时的史学研究。公元前118年，波利比乌斯堕马后离世，他的史观和政治理论启发后世的政治哲学。
0: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港澳在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的管治和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住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倾覆，造成15人死亡。当局表示，涉事快艇事发时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午1点几突然发生故障并且倾覆，船上人员全部落水。越南传媒报道，事发时海上情况恶劣，海浪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船上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送院治理，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援助受影响家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仲拨的声音上集。
7: 哎呀，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6: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7: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6: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9: 欢迎收听 越食越滋味。
10: 佢系李秋婷，
9: 佢系萧恩浩博士。今晚我哋开呢个题目咧，对我嚟讲，哇，好陌生下。
10: 点解咧？
9: 因为点心我就成日食嘅。
10: 系。
9: 呢、這個北京點心就唔係成日食啦，
10: 我都唔係成日食嘅。不過雖然唔係成日食啦，咁但係有聽眾朋友可能都多多少少有接觸嘅嚇，咁所以咧都讓我哋喺文字書籍當中咧係將佢介紹俾大家。
9: 係啊，開咗股啊！今晚嘅題目就係北京點心。
11: 第一章，第一章。
9: 阿萧博士，点解会专登带我哋去食呢个北京点心呢？
10: 哦，因为真系阿 Dorothy 开场嘅时候都讲咗啦，譬如点心，我哋南方或者粤地比较熟知嘅，真系即系广东点心啦，或者香港点心啦。咁但系即系喺中华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同埋大江南北当中咧，点心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咧，都系即系百花齐放嘅，而百花齐放到。我哋真係好多都唔理解嘅，咁但係唔理解一方面，當然啊，即係諺語古語有云，即係讀萬卷書就不如行萬里路。咁但係即係冇咁多架行萬里路，咁倒不如就讀萬卷書，就
9: 或者聽越食
10: 越滋味，係啦。咁就用書同埋文字啦，去讓大家係瞭解更加多唔了解嘅點心。
9: 即管聽下有咩北京點心先。
11: 老滋味，作者周简段，萨其马及北京点心铺节选。这则记录虽然仍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萨其马是通过喇嘛传到北京的美味。过去在上海说萨其马是广东点心，恐怕是不知其本源的讹传。按萨其马的做法，是以鸡蛋清和奶、糖调面粉成糊状，用漏着架在油锅上，将面糊炸成粉条一样的东西，然后在模子中以蜂蜜黏压成形，稍蒸之后，上面撒熟芝麻或瓜子仁、青红丝，用刀切成长方块即成。因製造時調油蜂蜜較為滋潤，所以日久不會乾燥。因麵中加雞蛋清調成，所以過油稍炸之後，細條中空外直，吃時入口即化，幾乎不用嘴嚼。而且其中有蛋味、奶味、蜂蜜味，三者和面与油混在一起，成为一种特殊美味，是任何其他糕饼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萨其马的表面铺一层染成桃红色的绵白糖，样子十分好看，名字也十分好听，谓之美容糕。价钱比萨其马略微便宜些，但是并不如萨其马好吃，一来太甜，二来绵白糖压紧之后，吃起来也不够松软。
9: 刚才听过有来自作者周简段的《老滋味》里面的一篇萨其马及北京点心铺的节选。哎，带出一条问题，就是大家喜不喜欢吃萨其马的呢？又有没有吃过呢？我就一般般啊，要自首啊。
10: 点解一般般？因为太甜
9: 了。就可能系因为佢黐粒粒啦。
10: 黐粒粒咪黐粒粒先好食啊嘛？点解唔中意佢黐粒粒？
9: 每个人都有啲好奇怪嘅一啲，即系对于饮食上面嗰啲要求嘅奇怪、啊。可能第二啲黐粒粒又 OK， 呢啲黐粒粒又话唔 OK 咁样。咁我系唔食萨其马。
10: 不过你唔食萨其马
9: 系啦。
10: 我就
9: 可能是真的在口度都黐粒粒，即系黐住啲牙嗰种。
10: 哦，系啊，
9: 系啦，咁所以我就冇食甜，我就唔怕嘅，其实都
10: 吓，我都中意食嘅。萨其马，
9: 我好似都冇听过你有唔中意食嘅嘢。
10: 我中意食好食嘅嘢咯，简单啲讲啊。但系萨其马
9: 即系冇讲过，
10: 都唔系嘅，有好多嘢唔好食咁啊！呢个世界上咁唔好食嘅嘢，又无论任何形制，我都唔中意食嘅。细个就唔系叫萨其马嘅，细个叫马仔嘅，我唔知点解吓，即系因为可能细旧啲啦吓，因为萨其马本身佢制作嘅时候啲大饼吓，咁都系比较大型。
9: 喜欢嘅原因系咩咧？
10: 喜歡原因就跟你剛剛相反，我喜歡他那個類似麥芽糖的那個黏的煙韌的情況，我是喜

0: 嘅，咁所以
1: 真係各有所好啦。
0: 係啦，當然即係我哋喺文章裏面聽我用蜂蜜啦，咁但係現代我哋買嘅都幾乎都唔係蜂蜜嘅，所以我就想試下，如果好嘅蜂蜜佢有一即係花香味啦，或者一陣清香嘅味道啦。咁如果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文章裏面睇到嘅，真係用蛋清，佢嗰個粉係炸得係通透或者係酥嘅。咁而就再配埋清甜嘅蜜糖，而又有啲黏嘅嗰種煙韌嘅情況，我係想像得到嘅，我都覺得好食嘅。咁、但係即係現代可能有啲聽眾朋友買呢個馬仔或者薩其馬啦，我就好怕買到啲硬嘅、即係嗰個粉已經炸到好似即係麻花咁脆咧、我就唔中意嘅。一來，二來就係嗰啲糖唔夠，我都唔中意嘅，係啦。
1: 點為之好食嘅薩其馬？頭先你講咗出嚟啦，係嘛？
0: 我
1: 呢個你嘅標準，
0: 我嘅標準啫，我不能夠代表其他人。
1: 啊，喺頭先個選段裏邊咧，其實大家都聽到一个几有趣的一种食物啦，叫做美容膏、而那个容就是草花头的那个容貌的容字啦，就是说将萨其马上面的表面铺一层染成桃红色的面白糖、这个我真的没见过了，
0: 这个我都没见过，我想即大家可以用脑海去想象，即
1: 想象不到
0: 想象、即马仔而已，其实即萨其马马仔上面即加一个糖粉咯，糖粉就白色嘅吓，咁但系佢呢个桃红色嘅粉粉地、红红地色嘅糖粉摆落去再压翻，就叫即系美容膏，睇落去即系靓啲咯吓。咁但系喺书里面嘅作者又话，其实压得太紧啦，咁食起嚟唔松软又麻麻地。我都系中意食松软嘅。
1: 咁啊，呢一本《老滋味》咧，其实2008年出版噶啦，简体版。咁啊，繁体版咧，去到2012年先出版嘅、本身嗰个内容都好有特色嘅，包括佢嘅地理范围系以北京为中心，然之后嘅内容系延伸去到江南至到塞北地区啦。咁喺饮食嘅主题方面咧，其实都涵盖咗有饭庄佳肴、茶香酒脆、名店特产同埋各式嘅市井嘅小吃嘅，亦都有好多关于一啲文化嘅考据嘅，咁啊有啲经典菜肴嘅，譬如佢嘅来历啦，有啲咩传说啊、典故啊、历史嘅变迁啊，甚至系有一啲写实嘅一啲去追访翻一啲人嘅亲身嘅经历出发啦，咁所以即系听得出咧呢一本著作咧，其实都系一种几全面嘅一个涵盖啦。事关咧，原来系作者周简段佢喺《大公报》写嘅专栏嘅集嚟嘅噃，
0: 咁而入边呢本书咧，的确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介绍啊。咁譬如系即系饭庄嘅佳肴，就系同即系某啲地方嘅出名著名嘅餐厅有关啊。咁所以即系有啲朋友觉得，诶、去某个地方，我想试下某啲名餐厅。食某啲好食嘅餸菜啦，都可以望一下嘅。咁同時間啦，就唔同地方有唔同嘅食材嘅著名㗎啦，係啦，即係譬如火腿即係金華火腿有金華啦，有宣威㗎啦，另外就係即係臭嘅腐乳啦，咁因為腐乳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即係譬如係麻油啦、玫瑰啦，又或者係臭嘅發酵嘅腐乳嘅。咁喺呢個書裏面咧都有提及到嘅。咁其中一個部分咧，的確係即係北京範圍裏面講，即係北京、上海講嘅菜式會多啲嘅，或者介紹係會多啲嘅。咁而我諗有啲朋友可能對北京、上海比較理解啦，咁但係我哋今天嘅主題係點心啊，甚或者係喺書裏面揾到一啲菜式，咁亦都未必係所有嘅範圍我哋都好理解啊。如果有啲朋友話：，薩其馬我好似知啲嘢，但係又好似知唔曬啊。咁但係即係北京或者上海嘅點心菜式鋪頭。或者是一些物产，我都想了解多些这一本《老滋味》就适合大家去看
1: 了。这一位作者周简段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文史作家和专栏作家，早年就在北京生活的，之后在1976年以后就是来到香港定居，往后就来回于香港和北京之间。他的著作都挺丰富，在香港的不同的报章又或者台湾的一些报章都会有他的专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回这一本著作《老滋味》来看一看。
2: 第二章清败类钞，作者徐柯，京都点心。京都点心之

0: 可能即係聽眾朋友都會接觸過嘅，譬如豌豆黃啦，就係、是、豌豆泥入邊夾藻肉啦嚇，咁、啊、其實就係豌豆糕啦嚇、啊，黃黃地色嘅嚇，咁、啊、我自己都食過幾次啊，咁都味道就如果落糖唔係落太多嘅話，咁就能夠食到呢個豌豆泥嘅味道加藻肉混和嘅味道咧，都係好食同埋精緻嘅。咁啊，除此以外咧就係、是、切糕啦，咁切糕就呢度所介绍咧就系黄米粉合小豆啦，即系米粉加豆啦吓，跟住再用呢个藻肉蒸咗就切糕，因为切糕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嘅吓，咁但系就未必系呢一种内馅啦吓，咁街边都有类似嘅切糕卖嘅吓，咁有啲用果仁啦，有啲用即系藻泥啦，或者唔同嘅果实嘅肉啦吓，即系譬如提子干啦等等咧，都会放喺切糕当中嘅。
1: 咁啊，可能有听众会话啊，点样定义点心噶？咁其实之前有集数，我哋都已经有略略讲过噶啦。咁、假如大家未听嘅话咧，咁我哋又再回顾一下、其实点心就即系饭餐与饭餐之间嘅一啲小吃啦，系咪？
0: 系啊，冇错吓。咁啊，点同埋心系啊，即系以前即系网上有啲朋友都，如果你要揾啊，就话啊点心来源就话，即系有啲故事嘅就话点点心二啦。咁但系
1: 几好啊？
0: 系啊，咁系好记嘅，但系我又觉得真系
1: 多咗，
0: 好似即系韩台作文咁样咧，有少少啊。咁但系即系从中文去到睇。点就系大家知啦，一点啦吓，即系好聚合嘅心就系、是、即系如果我哋用箭靶就系正中红心啦，都系一啲好紧密同埋好细小嘅东西嚟嘅。咁而点心，我哋而家望嘅无论系蒸笼嘅点心、碟嘅点心，都系一啲精致嘅嘢嚟。即系精致嘅点心对比起比较大盘嘅，可能系蒸煮嘅菜式啊、炆鸭啊，咁就可以了解到咁点心点解为之点心吓，就系、是、一啲细嘅精致。同埋小巧嘅一啲东西，
1: 解释得相当之好。
0: 系多谢。
1: 咁而呢个清霸类抄嘅饮食类里边咧，亦都收录咗大量清代点心嘅定义、社会文化同埋地方特色嘅珍贵史料。成本书咧其实有接近900条嘅饮食文献里边咧，其实粥饭点心类咧就占咗76条，咁啊相当之多，其实都。
0: 是啊，因为真是以农立国啦，咁所以曲物嘅运用真係多嘅。不过啱啱 Dorothy 都有讲到啦，即係北京点心同埋即係我哋食嘅南方嘅粤式点心呢，嗰、那个形制上啊或者係用嘅材料上面呢，多多少少都真係有啲唔同嘅。因为北京点心譬如我哋剛才睇到嘅啦，用豆啦或者用麦啦係相对比较多啲。咁而用黄米即係小米啦，咁都係即係北方会常见一啲。而南方啦，我哋就会用真系梗米啊、糯米啊，吓、啊、去到制作点心会比较常见嘅，即系譬如啊咸水角啦，或者系鲜虾粉果啊、潮州粉果啊等等，都系用即系米粉去到做成嘅。咁而南方亦都有即系汤圆啦，吓、啊、当然其他地方都有汤圆吓，咁、啊、但系南方咧用嗰个米嘅运用喺点心当中咧系会再多啲嘅。
1: 余下的部分留给大家慢慢去发掘，去找回这个清霸类抄来去看一看。
2: 第三章清代万清黎周家微修张之洞妙传宣传顺天府志奶皮元宵按南方呼为原子京师为正月盛行凡米粉原子通明元宵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顺天府志咁就有万清黎以及周家微去修改另外有张之洞妙传宣去编撰嘅咁啊刚才听的这个顺天府志里面有奶皮元宵喂这个奶皮莫非就是双皮奶
0: 是啊双皮奶那阵皮。
1: 哇所以都几高难度、
0: 啊。是啊双皮奶那阵皮。咁啊还有文章里面都另外有一段呢都可以我哋再参考的。咁因为个篇幅关系呢我就冇将佢放喺选段里面讲。咁其中有一条叫奶皮饼。即是奶衣就是上面那陣皮就是这个牛奶煮完之后呢摊动了它会凝结一陣皮的就拿那陣皮作为

0: 餅嘅餡啦。咁呢個就係奶皮餅。如果作為呢一個奶皮元宵咧，就係將呢個湯圓裡面包嘅餡咧，用呢個雙皮奶嘅皮作為嗰個餡。奶皮當然功夫多啦，因為你一路要撩嗰、那個雙皮奶嘅牛奶啦嚇。咁而家嗰啲雙皮奶都係牛奶啦嚇，即係你可想而知一路係咁整個奶皮，跟住將個奶皮用糯米粉包入去丸子入面再煮，我谂都好食嘅，其实
1: 系，
0: 但系我就真系冇试。
1: 嗰个奶皮其实要做到个难度高唔高？
0: 奶皮做到难度唔高嘅，其实即系有时屋企你饮即系煮热奶，煮完热奶之后你喂唔饮住啦，放一放佢，系 就已经有块奶皮噶啦，其实吓。
1: 但好容易会烂啊嘛。
0: 会烂嘅其实吓，咁但系所以我哋头先睇嗰个奶皮饼，佢有强调嘅，凡用奶皮必凉馅。是凉的冻的那块奶皮要冻了，冻了它就硬的了，其实会硬一点的其实。因为热的时候 Dorothy 说得啱，热的时候你即使撩它上来其实它可能撩不起或者是烂，但是它撩在一边放凉了之后就会稍稍凝固了的。那将这个凝固了可能有少少像现在那些流心牛奶馅的，我估是这样的概念。就是奶黄馅它未必是流心的，但是将这个牛奶奶皮的馅将它放在这个元宵，元宵即是我们南方就叫做汤圆或者圆子，那就是这种这样的食法，我都没试过。
1: 这个这样的记录会不会已经是失传了的一些即是经典来的呢？
0: 我估系啦，我都真系冇见过有人包嗱包奶黄油啦，但系奶黄另一样嘢啦，即系吉士啦，咁但系双皮嘅奶嘅奶皮撩出嚟之后，再摆落去汤圆里面，可以试嘅，应该都唔难嘅。
1: 咁听都觉得复杂啦，
0: 系复杂嘅，但系我估系好食嘅吓。
1: 咁啊，今晚介绍嘅呢一个光绪顺天府寺咧，系清代嘅规模最大啦、最完备嘅北京官修地方寺嚟嘅。
0: 是啊，咁啊，光绪顺天府寺，因为顺天府寺咧，顺天府就一个地方啦，咁而喺啱啱 Dorothy 讲咧，清代，其实明代都有嘅吓，不过我哋今天选嘅呢一个选段咧，就嚟自清代嘅吓，咁而即系有唔同人去到做修订噶啦，咁所以点解系啱啱所讲最大规模同埋睇你完备咧？因为即系所动用嘅人物系比较多，即系譬如我哋头先简单讲都有即系四位朋友去做，即系唔同嘅校订主笔。主編等等，咁後來其實後面仲有一啲團隊去到處理，咁呢個就係嗰個編撰編撰嘅時候嗰個規模啦，咁而當中當然唔單單係飲食嘅，咁除咗飲食之外，仲有啲地理啊或者風貌啊等等建築，即係都會喺書裏面見到嘅，咁但係我哋呢個糧油雜貨食物啦，就擺喺呢一個即係食貨經商裏面，咁而就係比較貼近我哋即係越食越知味呢個題目啦。
1: 咁呢一本光绪顺天府志咧，其实全书有130卷嘅，咁可见佢嗰个覆盖嘅范围咧，就正如阿萧恩浩博士讲噶啦，系非常之广阔噶啦。咁可能有机会咧，第日我哋喺节目里边咧，都会再提到呢个名都唔定噶噃。
0: 系啊，都系介绍嘢食啦，不过
1: 系啊。
2: 总结，总结。
1: 哇！咁快又揭到去我哋今晚嘅主題啊，傳統經典嘅一個總結嘅部分啦。經歷咗呢一段路之後咧，係對經典啦呢個北京嘅點心咧多咗啲啲認識嘅。
0: 系啊，咁我希望即系听众朋友同 Dorothy 一样啦，即系认识嘅再认识多啲，唔认识又认识多啲。
1: 咁又好啊，呢个永远都啱嘅。
0: 系啊，咁听完之后，有啲朋友话：，我又去食下沙琪玛先。咁沙琪玛现代即系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得卖啦。咁但系即系无论现买嘅袋装啦，或者真系烘焙铺里边有即刻整噶啦，咁我都希望即系大家可以试下啦。咁希望。即係可以食到即係你心目中喜歡食嘅沙琪瑪啦，咁從而從呢一個食物去到展開大家對經典嘅記憶同埋搜尋啦。
1: 係，咁喺文獻或者唔同嘅文學作品裏面，我哋去認識不同嘅飲食文化啦，增長自己嘅知識。咁今晚為大家介紹嘅就係北京點心，希望大家喜歡。我哋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六晚嘅8:30，再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嘅
0: 越食越滋味，
1: 再見啦，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喜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胞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与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

0: 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运输署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来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在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辆，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6: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7: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6: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2: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13: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12: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13: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2: 中国复刻与新潮。
1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

0: 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终于啊，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去年更加成为咗票王，
6: 开心咗两日啦，咁都要开工噶啦嘛。
5: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6: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一试定终生。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仲拨的声音上集。
2: 杨经理早晨。
3: 嗯，阿灰呢？
2: 哦，佢啱啱行开咗啊，我諗应该係去咗洗手间。
3: 真係懒人多大小意。
2: 欸，灰哥返嚟啦。
4: 哦，係杨经理係咁早啊。
3: 上头叫我 check 紧啲你哋，唔好俾你哋成日借厕所遁啊。
4: 係啊，我都唔係去厕所，电梯呢嚟緊係大年检啊嘛。我去安排嗰啲告示牌，仲有啦，通知嗰啲商户尽量咧就唔好咧喺嗰几日嗰度收货发货。
3: 嗱，咪话我啊唔提醒你哋啊，总公司啊嚟紧大裁员，你哋啊唔醒醒目目，俾人裁出嚟啊，唔关我事啊吓。
4: 系啊，杨经理，我不嬲啊都冇令你咩镬噶啦，嗱，所以你真系要睇住我啊。
3: 我啊公私分明嘅，你系做到嘢嘅，我自然就会保住你。做唔到嘢嘅吓，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做埋啲无谓嘢啊，我唔会留手㗎，一定上报。
4: 哦，喂，新仔，
2: 咩啊？
4: 杨经理话你啊。
2: 我都系跟住灰哥你嘅指示做嘢咋喎。
4: 哇，咩嘢啊？你想卸膊啊？
3: 你哋啊唔使喺度扯猫尾啦。总之边个做嘢唔认真，我睇得最清楚嘅，逃唔过我对眼嘅。咦？朱姐，
5: 哎，杨经理，你做乜咁早啊？
3: 咦，你买咁多份早餐嘅？
5: 哦，我系买俾阿新仔食嘅。新仔啊，
2: 哎，
5: 嗱，啲粥啊同肠粉咧都好新鲜噶，你快啲食啊！
2: 不过咧，我咧就啊，
4: 哎，新仔，我都话咗阿杨经理系话你噶啦吓，工作时咧吓挂住识女仔啊，唔系女
5: 仔，
4: 系大妈
2: 吓，
5: 你唔使面都红晒，你啊对我哋啲商户好好啊，成日都帮我解决问题，我觉得咧你就系最好嘅保安噶啦，我为咗多谢你，所以我就请你食早餐。杨经理，我请佢食早餐有咩问题呢？
3: 哦，是没问题的。嗱，我哋管理公司呢都好希望员工同

0: 相互一打好关系，咁做起嘢上嚟啦，咪顺畅啲咯。
1: 嗯，咁咪就系咯。我只系唔明啊，有啲保安咧就处处同相互为敌，成支顶心杉咁。
2: 哇，辉哥好似话紧你喎。
3: 哇，你个衰仔好嘢啊，你啊。
0: 啊，系啊，朱姐，你今晚几点收铺啊？我请你食饭好唔好咧？
1: 无啦啦做咩请我食饭啊？
0: 我记得你之前提过嘅，话想重新装修下间铺。我识得个咧好劲嘅设计师，我可以介绍你识嘅。嗱，价钱咧一定又唔会贵噶啦。不过我都要吓初步了解下你想点整先。
1: 哦，都好吓、我七点钟收铺。
0: 好，我七点正去美发店度接你。
1: 好啊好啊，咁我翻去开工先啦吓，拜拜。
0: 阿辉
3: 系
0: 睇紧呢啲嘢啊，我下昼再翻嚟巡商场，系咁啊？
3: 哦，好好好好。
2: 哇，系杨主席咧，真系好主动喺、你面前约阿朱姐，摆明同你示威啊！
3: 切，有咩咁威啫？正所谓啊，肥田冇人耕，耕开我亦都唔会争啊！
2: 哇，你话朱姐系肥田？
3: 又肥又矮啊！啊，唔系肥田就系、矮田啦、
2: 啊。咩都好啦，但系都冇理由俾阿杨经理就咁抢咗佢噶。
3: 哎呀，感情嘅嘢点轮到你第三者俾意见呢？正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啊？吓 ，Who knows？
2: 哇，辉哥，做咩突然之间讲英文嘅
3: ？Who knows？
2: 啊，仲有啊，阿朱姐咧，做咩会应承阿杨经理同佢食饭嘅？之前阿朱姐咧，好似都唔多睬佢嘅。
3: Who knows？
2: 杨经理有老婆嘅，朱姐冇理由会接受佢啊。
3: 系呀，有样嘢啊，叫做饥不择食啊嘛。You know？
2: 嗯，可能朱姐系专登喺你面前激下你啊。
3: 哎呀，我话知佢同边个拍拖啊，同我一毫子关系啊都冇啊。
2: 诶，咁你而家算系佢哎呀男朋友、啊？
3: 系啊，你忘记咗啊？我只系收钱做佢哎呀男朋友。我是被动的，
2: 我就不是这样看了。
3: 哦，你不是这样看，即是你看错了。总之呢，如果阿朱妈找到个男朋友的话呢，我就甩烂的了。我话知佢个男朋友是单身定是有老婆啊。
2: 哇，咁即是朱姐明知是个骗局都踩着脚埋去。
3: 世事嘅嘢你睇得透咩？到底係阿朱妈俾人呃啊，定係佢想呃人 ?Who knows?
1: 啊，王太啊，我下昼喺度啊，你要电话嘅就两点之后啊，吓两点之后得㗎啦。嗯，好啊，多谢晒吓，好，一阵间见，拜拜。
2: Hello，Hello， 朱姐。
1: 诶，做咩啊？系辉哥叫你过嚟揾我啊？
2: 哦，唔系，我拎翻张管理费嘅收据俾你咋。
1: 好，唔该晒啊。喂，系啊，正话咧，我走咗之后，阿辉哥有冇咩讲啊？
2: 冇、
1: 真系一句说话都冇讲。
2: 嗯，等我谂真啲先。都叫有嘅，因为咧我就问阿辉哥，点解阿朱姐你明知系杨经理有老婆，都应约同佢食饭？
1: 咁阿辉哥点讲啊？
2: 啊，佢话咧，都系冇嘢啦。
1: 喂，讲啊！
2: 哇，你又攞把剃刀出嚟吓我啊？
1: 哦，唔系，我买咗靓苹果。咁啊，想用把剃刀试下批个苹果俾你食咁咯。坐低坐低吓。
2: 都系冇啦，我唔想再中你计啊。
1: 喂，快啲讲啊！正话辉哥点样讲我啊？你唔讲嘅，我咧就会好容易失控嘅。
2: 吓
1: 啊！嗱，你知啦，剃刀都冇眼噶，我一阵间剃到你就唔好怪我吓。
2: 喂，放低把刀先啊！你可能听咗咧会好嬲噶。
1: 我唔嬲，我都锻炼咗，唔会咁容易发脾气嘅。你讲啦，我听咗得个知字都好啊。如果唔系，我就会成日啰啰挛噶啦。
2: 唉， 咁我讲啦，你企稳喎。
1: 得。
2: 佢头先咧话你饥不择食啊。喂，你讲过话你唔嬲噶。
1: 我唔嬲。这世系假，居然咁样讲我？
2: 算啦，朱姐，你都知咧，灰哥成日讲嘢口不择言，随口噏，一啲都唔会理其他人感受噶。
1: 佢呢样嘢啊，咪似足我咯。所以有时啊，我真系觉得我同佢好夹噶。有时我真系唔舍得嬲佢噶。
2: 话时话，朱姐啊，你明知阿杨经理有老婆，点解你又应约嘅？
1: 你老细都唔睬我，我要话俾佢知，我唔系冇市场，我系有人追嘅。
2: 其实有样嘢咧，我都想话俾你知嘅。
1: 嗯，
2: 阿辉哥啊，真系同佢老婆办紧离婚啊！
1: 真系？
2: 啊，系啊，佢之前咧一路都喺度谂紧签唔签嗰份离婚协议书嘅，最近佢终于签咗啦。仲寄埋俾佢喺英国嘅老婆添。
1: 哎呀，咁就好啦。哎呀，真係一天都光晒啦。即係而家呢有一线曙光。见你咁好向我通水。好啦，咁我都讲返个好重要嘅消息俾你知啊。係关于阿桓㗎。
2: 吓係咩呀？
1: 喂，阿桓啊，今日呢好唔开心啊。
2: 咁佢到底咩事啊？
1: 咁你去问佢咯，你亲自去了解佢啦。
2: 你快啲讲啦。
1: 你终于明白啦，你知又唔讲，系咪好讨人厌咧？我就要你感受一下，你要知就自己去问阿桓啦。
2: 吓、啊。

0: Hello， 阿焕，我系咪阻住你啊？
1: 冇嘢啊，有事揾我啊？
0: 哇，你呢啲咩声嚟噶？好特别、啊，听落好舒服啊！
1: 系啊，呢、這个咧叫西藏重拨。
0: 哦，咁系咪真系嚟自西藏噶？
1: 我睇资料话起源唔系西藏，系尼泊尔，系当地人用嚟装嘢食噶。
0: 哇，系咪用铜做噶？
1: 呢、這个系啊，另外咧有啲系用石、砷、铁做都有啊。
0: 哇，啲声真系好特别啊！
1: 系啊，呢啲声咧可以帮到我放松、平静心灵，好多人用嚟帮助冥想噶。
0: 你冇咩嘢啊嘛？
1: 冇事啊，有时咧好攰嘅话，想放松下，我都会敲响佢。
0: 可唔可以敲多次啊？
1: 可以啊。点啊？系咪好舒服呢？
0: 舒服啊！啊，其实佢背后咧有咩原理嘅呢？
1: 我上网睇咧，话呢啲叫做声频震动，同我哋身入面嘅细胞、器官同埋情绪共振，话可以令我哋身入面嘅能量走动，可以自我修复。
0: 咁神奇？
1: 有一种叫重拨治疗，可以坐低或者瞓低，放松心情，合埋眼。治疗师咧就会将个重拨放喺我哋身上唔同嘅位置，跟住用唔同力度同速度敲响个重拨，发出唔同振频嘅声。听讲话咧对减压好有用噶。
0: 哇，我都想试下。
1: 不过咧有禁忌，一般唔建议孕妇用重拨，仲有身入面放咗金属装置，例如有心脏支架都唔建议用。
0: 哦，咁我冇呢啲问题啊。不过唯一嘅问题咧，就系而家要开工啊，下次有时间再试啊。
1: 好啊，搵日你收工过嚟试啊。系啦，你系咪有事搵我啊？
0: 哦，系啊，
2: 阿焕，你好啊，
1: 班吉。
0: 哦，其实都系冇乜嘢啦，咁我唔阻你哋啦，我去做嘢先啦。啊，走啦，班吉。
2: 阿焕啊，我整咗新嘅甜品啊，椰浆紫米甜汤，就专登攞过嚟俾你试下，俾啲意见啦。
1: 哦，其实咧，我唔系好识食，对食咧冇咩要求噶。
2: 哦，啊，冇问题嘅。嗱，最紧要咧，你中意食，快啲试下，仲好热噶。
1: 好啊，真系几好味、啊。
2: 系我新设计嘅甜品嚟噶，仲未谂个名噶。啊，不如你帮我谂个名啊。
1: 我唔识噶。

0: 不如就用你个名字阿桓甜汤。
1: 吓，得唔得噶？
0: 我话一定得。诶，好似个人咁样咯。嗱，一于系咁，我翻去咧就加翻呢个名落去个餐牌嗰度。你一阵间午饭想食啲乜嘢，我留翻俾你啊。你过嚟食又得，叫外卖都得。你记得打电话俾我。
1: 我
0: 好，我等你啊。系咁啦，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call 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翻工翻学。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港澳在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和管治，是对于特区政府的管治和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着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之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沙云浩影，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7: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波，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波，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落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7: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得你都得。
10: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11: 我只是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9: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听到我雄壮的声音，
14: 系点样？
13: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14: 准备好啦。
13: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

0: 身前身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1: 星哥不要跟我争。
2: 不争。
1: 给三秒我想
2: 想。
1: 三二一，前身是这个的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0: 100分。
2: 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4: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足咁中意用鼻字啊。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5: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颂钵的声音上集。
2: 哇，喂，新仔，咁快翻嚟嘅？咁快打完钟啦咩？
3: 啊，系，唔记得去打钟添。
2: 哇，你做乜嘢啊？神不守舍咁，好似啊，俾嘢迷喎你。
3: 哦，冇嘢，谂紧啲嘢啫。行行下就行翻转头都有嘅。
2: 哇，你系咪撞到啲咩污糟嘢啊？咁离奇嘅？
3: 冇，烦紧啲嘢啫，一时失神啊。
2: 系啊，嗱，睇你嘅眼神嚟话俾我知，你好唔妥喎。
3: 啊，睇得出嘅咩？
2: 系啊，嗱，坐低饮啖水先。你系咪真系撞到嗰啲污糟嘢啊？
3: 哎呀，我都话唔系咯，我一啲都唔迷信嘅。加上我行得正，企得正，嗰啲嘢见到我啊，都掉头走啦。
2: 喂，唔系、啊，诶，哇，你睇你膊头
3: 咩啊？
2: 有笪污糟嘅水渍
3: 啊！啊，可能正话经过水渠底啊，滴咗啲污糟水，唔知啫。
2: 哦，咁啊。咁啊，你不如再巡多次吓，睇下边度滴水啦吓，费事一阵间啊，俾个杨经理发现咧，又攞嚟挑剔我哋啊！
3: 啊，系啊，我发现咧呢个商场好多喉管咧都生晒锈啊，呢度啲保养咧真系做得几差喎、
2: 啊。冇办法啦，先天不足啊，后天又缩，
3: 缩咩啊？
2: 梗系缩皮个缩啦！我哋间公司啊出晒名啊悭皮噶嘛，之前起嘅时候咧，嗰啲用料已经差噶啦，跟住保养咧又做唔好，千疮百孔啊，搞到我哋啲前线嘅成日啊要做箭靶俾人插啊！
3: 哇，连我唔识咧都睇得出啲用料系好差啊！
2: 咁都好难避免嘅，所谓啊身窄西啊嘛，
3: 又咩啊？
2: 你呢啲后生仔啊，梗系冇听过噶啦。嗱，所谓身窄西咧，即系食水深啊咁嘅。当年咧，大约50年代啦，美国有架叫做身窄西号嘅主力舰嚟香港，系因为咧排水量大啊，吓深入海水好深好深嘅。虽然咧维多利亚港啊出晒名啊水深广阔嘅，但系最后啊都冇办法俾呢一架新泽西号咧驶入维港啊！
3: 吓，食水咁深，咁最后点啊？
2: 哦，最后咪就系要停喺鲤鱼门咯。
3: 哦，咁冇得上去参观噶？
2: 哎呀，如果要参观咧，嗱咁嘅，当年咧就要坐只船仔去参观。不过咧就唔系上甲板参观啊，只系坐只船仔围住嗰只舰嚟望下噶咋。后来咧就流行呢一个歇后语啦，啊就系、是、身窄西食水深啊。总之你要记住啦，见到商场边度滴水咧啊，即刻攞本簿仔嚟集低佢，翻嚟话我知，等我叫工程部啲人咧去处理。
3: 哦，收到收到。啊，讲开又讲咧，我听阿朱姐话。阿桓好似有啲心事唔开心喎。阿辉哥，你知唔知咩事啊？
2: 咁样啊，系啊，咁啊，女人啊，梗系每个月有几日唔开心噶啦。你呢啲细路仔啊，唔好咁八卦啦。
3: 哎呀，唔系讲呢啲啊。
2: 你同佢咁 friend， 你唔知啊，我更加唔知咯。
3: 阿桓咧，佢不嬲都好乐观噶、啊，究竟咩事呢？
2: 咁你同佢咁 friend 咯，咪开口问下佢咯。
3: friend 还 friend 都唔系 friend 到咩都问得噶嘛。唉，我去打钟啦，好啦，拜拜。
2: 喂喂喂喂喂喂，新仔，
3: 吓
2: 唔好成日挂住啊，啲儿女私情啊，打完钟好快啲翻嚟啦。喂，新仔，记住啊。
4: 哎，欢迎朱姐，欢迎杨经理。啊，角落咧有个卡位就够整，你哋叫咩食，同我讲得噶啦。
5: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班吉。
6: 真系喺呢度食啊？
5: 方便啊嘛。
6: 我仲订咗间法国餐厅， 啊，间餐厅嘅老板我识噶，谂住同你食法国餐豪一晚添。
5: 哎呀，我哋又唔系法国人，学咩人食法国餐啫？
6: 咁我哋都唔系泰国人啦，又嚟班吉呢度食泰国餐。
5: 咁我哋应承咗班吉话支持佢啊嘛，一日三餐都嚟呢度食嘢，捧佢场啊嘛。
4: 系啊，多谢朱姐同埋杨经理，你哋嚟支持啊！呢、這个二人餐咧好抵食噶，嗱，我再加送埋甜品俾你哋啊、嗯！
5: 好啊，好啊，咁啊就呢个餐啦。
4: 好，得得得，啲餸好快到，饮住嘢先吓。
5: 好啊。
4: 诶、唔阻你哋倾偈啦。
5: 嗯。
7: 朱朱啊？
5: 啊？你叫我咩话？
7: 哦哦，冇嘢冇嘢。一阵间食完饭咧，不如我哋去饮下嘢，倾下偈咧。
5: 食完饭先算啦。
7: 啊，系啊，你间铺头咧大装修件事啊，我已经同我嗰个设计师朋友啊摊咗声噶啦。佢话冇问题，你想点整啊？随便开声，佢会免费出张图纸。仲有啊，佢会揾最好嘅装修师傅同你做，尽快帮你赶工好佢啊，等你唔使停太耐。仲有啊，装修费你放心啊，个设计师话会收你友情价。
5: 我同你嗰个设计师朋友又唔熟嘅，收咩友情价？仲有啊，系咪装修我间铺我都未决定，你等我决定咗先再算啦。
7: 哦、好好好，你决定咗嗱，我再约个设计师出嚟同你倾下。其实之前咧，我可以同你一齐睇下其他发型屋个装修系点啊。我识好多朋友开发型屋噶嘛。
5: 哇，你好似咩人都识咁嘅。
7: 我交友广阔吓，而且人人都俾面我嘅，我好吃得开噶吓。
5: 嗯，你咁食得，点解你咁瘦嘅？
7: 我成日 keep 住啊做运动噶嘛。我有个朋友吓、啊、开啲高级嘅健身室，我都系高级会员嚟噶。你中意嘅，我可以带埋你入去，免费玩下吓、
5: 啊。嗯，真系唔真？我都唔中意健身嘅，做咩？你嫌我肥啊？
7: 哎呀，唔系，哎，你呢啲唔系肥，系有肉地吓、啊。我唔中意女人得太瘦噶。
4: 哎，嚟，新鲜嘅炭烧猪颈肉啊，慢慢食啊吓。
5: 哇，猪颈肉好瘦、啊，喂，唔啱你食啊。
7: 啱，哎，我唔理肥瘦啊，咩都啱食嘅。
5: 咁不如你食炭啦吓。
7: 咦，嚿猪颈肉。咦，红红地喎，喂，系咪唔熟啊？唔熟就唔好食啦。
5: 哇，你果然系唔熟唔食啊！我啊唔怕生嘅，你俾我食啊。
7: 诶，呢度咧啲冷气啊有啲冻啊，使唔使我俾件外套你披住啊？
5: 诶，唔使，我唔怕冻嘅。
7: 诶，你杯茶冻咗，我叫佢哋斟过俾你啊。
5: 唔使，我最中意饮冻茶噶啦。
7: 食完饭，我哋出去揾笪静啲嘅地方饮下酒，好唔好啫？
5: 哎呀，要饮酒呢度咪得咯。诶，班吉啊，杨经理话咧要想饮酒啊。
4: 哦，得，嚟紧啊嗱，我哋呢度咧就有只新嚟嘅泰国啤酒，好好饮噶。
5: 哦，咁啊，要半打。
7: 半打
5: 啊？半打唔够啊？咁要够一打啦。
4: 要住半打先啦。嗱，一阵间我冇咁忙咧，再过嚟同你哋饮翻两杯啊。
5: 好，一阵间过嚟啊吓。
7: 猪猪啊，我谂住同你咧去搵笪有情调嘅酒吧饮酒。唉，唔好喺呢啲咧咁 cheap 嘅地方，饮埋晒啲咁 cheap 嘅啤酒咧。

0: 继续。
1: 做咩啊？老婆 Carly 啊？
0: 哦，冇事。
1: 做乜嘢唔敢话俾老婆知你同第二个女人食饭啊？
0: 冇嘢啊，唉，费事啲女人咧成日谂多咗诶。
1: 定系你惊佢谂啱咗啊？
0: 唉，唔好讲咁多，唉，劈完再讲，继续饮。
1: 你饮得先好，嗱，真系唔好死顶、
0: 啊。我出咗名啊，酒仙嚟嘅，饮遍中环无敌手啊。
1: 哦，咁啊好啦，饮得咧就唔好嘥咗你啦。哎，阿班吉啊，嚟多半得。
2: 哎，嚟啦嚟啦，哇，哎，犀利，未等我已经饮咗半打。哇，今晚咁开心啊，哎呀，唔好俾佢停，又嚟半打。哇，哎，朱姐，你都好似好饮得下喎。
1: 以前呢就犀利啲，而家呢就渣咗少少㗎啦。
2: 喂喂，杨经理你得唔得㗎？哇，哎，你块面红晒喎。
0: 有排啊，我都未到订啊！嚟一齐吹喇叭，
1: 好，仲有六支喇叭等住你啊！
2: 哇，好啊，好啊！嗱，我过去雪定啲啤酒先啊，费事你哋一阵唔够饮啊！
1: 喂，杨经理啊，你唔好咁急啦，饮慢啲，饮慢少少，我惊你撑唔到落去啊！
0: 做咩？你讲笑啊？吓！我呢啲啊，越饮越有啊，吓，让你啊都仲得啊，你饮一支，我饮够两支，
1: 好，够豪气吓，我欣赏。
0: 猪猪，你真系越抵，真系越靓嘅啫。
1: 你呢就越睇越丑啊。点啊，我睇怕你都到订㗎啦，你唔好再饮啦。
0: 我都话我有牌啊。
1: 喂喂喂喂，你唔好借罪拖我隻手喎、
0: 啊。我之前啊好多女朋友啊，但係冇一个好似你咁靓㗎。
1: 我靓系唔使你讲嘅，你之前嗰啲女朋友有几丑咧，我就唔知啦。我净系知你啊，而家撑唔住啊，你唔好再饮啦。你块面你睇红过关公啊！
0: 我冇冇事。
1: 哎呀，都话你唔得噶啦，醉晒啦，哎，真系。
2: 哎呀，哇，诶，咩事啊？嘿。咁快冧咗嘅，
1: 仲话自己饮遍中环无敌手，佢都唔知道我系边个。
2: 嗯，朱姐，你都好饮得下喎、
1: 啊。你知唔知啊？我当年啊，由中环饮到落西环啊，无敌手啊！
2: 哇，犀利犀利！哎呀，咁啊，杨经理啊，点算呢？知唔知佢屋企人电话啊？
1: 我都同佢唔熟嘅。今晚啊，佢系都要请我食饭，仲系咁灌我饮酒、啊。哼！佢呀都唔知我係边个啊。以前啊嗰啲老酒鬼呀见到我都鬼见愁咁啊，同我饮酒即係攞佢条命囉。
2: 哎呀，佢真係好似冇咗半条命咁添喎。喂喂喂，哎呀，冇晒反应啊，点算啊？
1: 唔紧要啦，去搵阿灰哥佢哋囉。如果搵唔到佢屋企人，咁今晚不如由得佢喺你呢个铺头度瞓，顺便可以同你看铺。
3: 阿焕啊，
4: 辉哥，
3: 系啊系啊，今朝咁晏先至开铺嘅，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4: 咩事啊？你有紧要事啊？
3: 系咁嘅，系咁嘅，我想你同我用塔罗牌占卜一下。
4: 你想问咩啊？系咪又想问你同朱姐点啊？
3: 哎呀哎呀，呢样嘢啊，我冇乜兴趣想知啊。我想你同我 check 下呢，即我太太呢最近呢喺英国㗎识咗个男朋友。我想知呢个男人系咪认真㗎。你唔好误会呀、啊、吓，我同我太太已经搞緊离婚㗎啦。我只系想知呢个男人呢系咪认真对佢嘅，系咪呃我老婆。如果佢唔认真嘅话呢，我真系要搵个机会呢同我老婆讲呀。等佢提防一下嘛。
4: 你个人呢都几长情㗎喎，同太太。

0: 离婚都仲咁关心佢。
1: 离婚啫，唔系仇人啊嘛。同我一齐咁多年，佢都唔系好开心，我都想佢有好嘅将来嘅。
0: 塔罗牌咧，基本上都系帮当事人问事，同埋咧都系用嚟参考嘅啫。你间接问人哋嘅嘢咧，一般都唔主张，因为话晒都系人哋啲私隐嚟噶嘛。
1: 系咁，但系我都系出于关心我老婆啫。
0: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1: 我谂清楚。不过咧，我揾你占卜，你唔好同人讲，尤其系嗰个阿朱妈，即系嗰个朱姐啊。
0: 放心啦，我有专业操守㗎嘛。
1: 好啦好啦，唔该晒你。咁我哋可以开始未呀？
0: 嗱，我叫你諗清楚呢，係因为每个人都有佢要经历嘅嘢。你为你太太占呢支卦，如果占出嚟係好结果，固然係好啦。咁但係如果呢占出嚟係唔好嘅话，你话俾佢知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㗎喎。
1: 咩问题呀？
0: 嗱，俾佢觉得你对佢仲系未放低，余情未了，阻住佢将来要行嘅路。
1: 哦，咁啊，咁另一个问题呢？
0: 如果咧佢而家个男朋友真系唔认真嘅话，可能系上天安排俾佢有呢个经历，然后迎接下一个对佢好嘅真命天子。
1: 咁啊，你有你嘅道理嘅。
0: 点啊？你系咪需要考虑一下？
1: 好啊好啊，俾我考虑一日啦吓。咦，阿焕啊，呢个碗咧系咩嚟噶？
0: 哦，呢个咧叫重钵，可以试下敲下佢嘅。
1: 有咩用噶？
0: 你敲下咪知咯。
1: 哦，好啊好啊。
0: 点啊？
1: 听到呢啲声音咧，真系几舒服噶。可唔可以咧，俾我敲多次啊？
0: 嚟啊嚟啊嚟啊！
1: 哇，真系好舒服，舒服到啊，好似有一种哇灵魂出窍嘅感觉啊！
0: 哎呀，咁你唔适宜再敲啦。
1: 吓，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咧好似行尸走肉咁样啊！我真系咧要敲多几下咧，睇下有啲咩感觉噶。诶，俾我敲下啦。
0: 哎呀！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众拨的声音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熙饰演班吉，胡世杰饰演杨大峰。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孫玉涵說，制定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方案的時候，不能夠以單一公式計算，要考慮他們是否只為單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慮從事行業工作的年資。林漢豪說，探討過能否在白石角用地發展公司型房屋項目，但是考慮到融資等的因素，認為無需拘泥於大型發展必定有公營房屋的思維。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全台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浙江亦都嚴陣以待，累計轉移超過171萬人。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詳細新聞內容，政府建議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制定補償方案的時候不能夠以單一公式計算，要考慮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為單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慮從事行業工作的年資。孫玉涵說，理解立法之後平台的保險支出會上升，但強調會確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營運商能夠承擔。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2: 政府建议立法保障数码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工作场所亦不固定，不会预先和雇主见面。政府制定工伤补偿方案时，

0: 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
1: 如果他做的时间长的话，大家可以一般想就他就靠做数码平台工作都差不多是维持生计的养家的，即是收入的折扣拿津贴的时候就应该要扣少一点，他可以拿几耐都是 要商量的。如果他是做得时间长的数码平台工作者，他拿个工商补偿的钱就应该拿耐一点的，譬如是不是可以最多拿到一年呢，我哋要探讨。但系到过嚟讲，如果佢工作嘅时间都短嘅，咁你冇理由佢只系做咗一两个月，你又俾佢攞一年，咁对于嗰个营运商嚟讲，佢又觉得佢条数计唔掂啊嘛。
0: 对于有意见担心立法之后平台营运成本增加，物价会转嫁消费者，孙玉涵话理解平台嘅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令营运商能够承担。
1: 有咗新嘅法例，当然数码平台嘅营运商佢嗰个保险嘅支出系应该比而家多咗嘅。最紧要嗰个计算方法咧系一个合理公平，但我哋相信如果佢系可以承担得到嘅话咧，呢、这个都系社会向前发展嘅时候咧，都系应有之举嚟嘅。点样去将个增加咗嘅费用点样去分摊咧？呢个系佢哋商业嘅决定嘅。
0: 孙玉涵话：嚟紧一两个月会就具体方案同业界进一步商讨，目标年底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林汉山报道。
3: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案件由中区重案组调查。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之后话，警方曾经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抑或是人为失误。
4: 包括了就是去这个中心那里是去了解一下整个流程先。咁喺个过程里面咧，其实我哋都仲有一连串嘅工作要做，同埋咧系要去好好理解一下究竟依家出现嘅问题咧系。因為呢一個有刑事成分啦，定抑或咧係可能係一個人為嘅失誤啊咁樣。咁暫時嚟講咧，就未有人被捕嘅，咁亦都暫時未有話任何一個刑事案件，我哋可以暫時睇到住啦。
3: 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為咗逃避警方追查，駕駛汽車逃走嘅時候撞到其他車輛，周一鳴話：如果疑犯喺瘋狂駕駛嘅過程中引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加嚴重，警方會喺安全嘅情況下將毒犯繩之於法。
4: 瘋狂駕駛以呢一個交通工具咧作為運毒嘅一啲毒犯。佢哋嘅行為咧係令人不齒啦，同埋咧就係如果喺個過程當中佢係漠視咗警方嘅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咧就係瘋狂駕駛而使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嘅安全，甚至乎有人受傷咧，其實嗰個刑事罪行咧可能分分鐘咧比起佢呢一個販毒咧就更加嚴重。其實我哋依家咧都用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啦。譬如咧，我哋可能係用我哋嘅睿眼計劃啦，甚至乎可能依家我哋用緊無人機，我哋都未必，亦都冇必有咁嘅需要咧，係去即時去進行追截，因為咧我哋都理解到追截嘅時候咧，可能咧會有機會影響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我哋只會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將呢啲毒販係繩之於法嘅。
3: 另外，警隊上個月28日舉行招募日，周日明形容成果十分理想，當日總共有1028人即場投考。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會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曾經探討能否在白石角用地發展公司型房屋項目，但是考慮到融資等的因素，認為無需拘泥於大型發展必定有公營房屋的思維。至於工程開支，凌漢豪話：在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之下，政府一般不會考慮補貼。崔維恩報導。
5: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並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用作私人住宅發展，為項目融資。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怎樣評估項目工程造價的時候指出，不希望現階段作估算，但相信有關融資安排足以支援項目開支。至於如果工程超支，政府會不會考慮補貼？凌漢豪說，在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會考慮補貼。
6: 物業加鐵路發展這個模式，每一個項目開始之前，如果我們真的做好評估，找了足夠的地，其實那個地價在我們簽那個項目協議的時候，大家已經有一些原則性的敲定的了，然後最後真的撥埋個地契，有地價也都給埋的了，咁所以一切咧喺嗰陣時所謂嘅融資咧，就叫做大家嘅傾談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後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會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協助咯。
5: 被問到當局有冇考慮過喺白石角用地發展公營房屋，凌漢豪話：過去有探討能否採取公私營房屋發展模式，檢視不同因素之後，認為無需拘泥於每個大型發展都要有公營房屋嘅思維。
6: 既然我哋嗰個融資本身都不容易的，如果我們再要在這裡擺一些公營房屋，很明顯兩幅地都不會夠啦。我們接下來十年房屋局都公布了那個公營房屋那個需要是滿足得到的，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可以不需要拘泥於每做一個大型發展必定要有公營房屋這個這樣的思維咯。
5: 至於未來白石角用地的發展參數，他期望可以達至鄰近科學園附近私人住宅的密度。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卢志清报道。
7: 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0000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8: 包括把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通过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和博物馆，让同学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奋斗的住址，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7: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155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8: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155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同学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歌手吕方的男子与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涉人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直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作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话，如果车厢摄录机可拍摄并且储存他人的影像及或录像，以用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的规定。 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者进一步传播相关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亦都可能违反私隐条例。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全台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內地

0: 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转移超过171万人。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福建抢险救灾工作。张子欣报道。
1: 热带气旋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民生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损电线杆，导致部分地区停电，当局派人清理。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部分高架路段一度暂停营运，直至下午2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预料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有民众在风雨来临前夕或期间受伤，原因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割伤等。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冇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随住巴威逼近，浙江亦都严阵以待，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逾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地铁部分路线限速行驶。浦东及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两地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上个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划新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意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他愿意和习近平一起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典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由梁正涛带来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2: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队长迪拿曼斯亦都在今场赛前热身受伤，要由芬拿根替代上阵。西班牙开波后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打破僵局。

0: 奥姆禁区撞蛇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易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令到对手今届第一次失守，而西班牙门将斯蒙的决赛周跨界连续不失球纪录亦都终结于650分钟，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右脚伤势，10分钟之后被教练鲁迪加西亚换出。比利时另一个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都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决赛周第一次上阵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飞扑，但系接唔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重，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以2-1击败比利时，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连续两场淘汰赛协助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他说四强对法国是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能够获胜。古图奥斯就在赛后透露，下半场初段右脚有痛感，虽然好想继续比赛，但是都尊重教练的换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孙玉涵话制定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方案嘅时候，唔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佢哋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凌汉豪话探讨过能否喺白石角用地发展公司型房屋项目，但系考虑到融资等嘅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嘅思维。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5、7、11、41、46，特别号码43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5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3个煲陪你游走香港。香港电台第一台。
6: What's up, bro?
7: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8: 哇！嚟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林学希，
9: 我系彪爷，
10: 我系肥啲。
8: 逢星期六，除咗听 WhatsApp Bro 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唔同嘅节目之外，星期六可以有咩好节目呢？
9: 你想介绍埋五台嗰边节目啊？
8: 哇！嗱，我又唔敢嘅。 因為人又很難分心的，可以稍後上網聽重溫都可以的。
9: 哦，
8: 是我們香港電台的最新的應用程式也都已經是推出了，大家可以去下載的。耶、
9: yeah.
8: 我想說呢，除了聽香港電台有得聽有得看之外呢，另外就是去看戲啦，因為都去到暑假檔期呢，好多猛片啊。
9: 嗯，我最近呢兩套戲呢，前排睇嘅兩套呢，都覺得係多人咗啊，戲院。我唔知係咪因為啲學生哥都係咪多咗空閒時間呢，咁所以戲院我覺得我近排睇嘅兩套戲都係多咗朋友入場睇㗎。
8: 我覺得要睇返咩性質嘅電影囉。
9: 嗯，
8: 即係你恐怖片嗰啲好難會一家大細扶老攜友去睇，有啲難嘅，我覺得。
9: 是，
10: 不過前排就係有套即係都係經典嘅動畫片啦，咁樣咁我諗經歷咗好多個年代嘅，又係關於玩具嘅咁樣。
9: 哦，
10: 咁我諗就吸引咗，即係你大朋友又已經睇過先前集數嘅，咁一定會入去睇啦。咁你小朋友見到關於玩具嘅卡通片，咁又會入去睇。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元素之一嚟嘅。
8: 揭秘係一樣嘢啦，另外我想講咧就係口碑啊，
9: 係。
8: 会不会身边有一些的朋友，一些你会觉得是一些信心保证，一些票房保证，就是介绍得你的都是那些电影都不会令你中伏的？
9: 少一点，因为看我自己比较熟的那班的朋友，我算是看戏比较快他们少少的人，所以通常都是我推介的。即係我會睇完一套、
8: 好戲指標啊！
9: 咁樣咯，唔係我純粹快過佢哋入場咁解啫。但係我都唔會話好 hard sell 嘅。咁我講翻我自己嘅感受，因為我知道電影呢家嘢咧，真係可以係大家嘅口味係好唔同啦。咁、我推介嘅，我覺得好睇嘅，其他人係可以完全覺得嚇咁都推介俾我，你嘥我時間喎、
8: 啊。譬如你去睇戲咧，你會唔會希望係？唔好理惊唔惊俾人剧透先啦，但你会系第一时间一套戏你睇完喺戏院睇完个 trailer，就 mark 实嗰个日子，咦？本周四隆重上映，咁你真系本周四就碌去睇嘅咧？
9: 都曾经有一套系咁样嘅，但系真系要好中意，期待咗好耐先至会咯，好少好少呢个真系，我谂都系。佢上咗畫啦，咁就都有興趣喎，咁咪 mark 一個自己中意嘅期去睇。但系我係通常我連 trailer 都唔睇嘅。
8: 吓？咁同開盲盒有咩分別呢？
9: 因為咧有啲電影好黑人憎嘅，特別係啲笑片啊。佢哋咧好多時會將最好笑嗰個笑位咧 trailer 剪咗出嚟。咁你就入到場吓？原來佢真係得呢個笑位。
8: 吓冇噶嗱咁啊嘛。
9: 特別啲搞笑片好中意係咁噶嘛，咁你要吸引人睇入場，佢通常會將最好笑嗰個笑位。
8: 咁嗱，呢個就係咁，佢起碼成功呃到你入去啊。係
9: 啊，但係你入到去發覺，
8: 你買咗飛佢就贏㗎啦。
9: 係啊，咁但係你本身嬲咗，所以我係吹下都唔睇嘅好多時。
10: 因為搞笑片咧，我係抱住一個即係成套戲都應該係搞笑嘅心情去睇嘅時候咧，其實佢可能又會有好多個位咧，我。因為可能放輕鬆的心情啊，佢所有位咧，其實我都會覺得好笑噶啦。
9: 你睇咗玩具嗰套未啊？咁你頭先嗰個
10: 未，
9: 因為咧佢 trailer 咧有一幕嘅，咁啊講阿胡迪咧，
8: 男人最痛，
9: 係啦，咁啊反光嘅嗰、那個咁樣，叮！但當你已經 trailer 睇過啦，到真係喺套戲入面出嘅時候，我覺得個效果會有
8: 係嘅，冇笑得咁勁咯，
9: 係、啦。
10: 但我係好容易投入咗落去咧，因為佢仲有前前後後嘅嘢噶嘛，我都會會心微笑嘅佢呢啲位，
8: 啲小彩蛋啊或者回憶殺啦、人哋所謂
10: 係啦。
8: 咁但係咧，即係我自己去睇戲咧，我越嚟越係。想靠自己啊？
9: 咩意思？
8: 靠自己去決定啊！因為即係畢竟我都活咗咁多年啦，而頭先我咪問咧，即係身邊有冇啲嘅指標嘅、一啲好戲指標，除咗標之外，我真係有一啲前輩嘅同事咧，試過不下一次扇我啊！
9: 佢專登扇你啊？
8: 佢唔係嘅，我估大家嗰個口味真係有好大嘅落差啦。咁所以就其實佢應該要講翻嗰句戴頭盔嘅説話就。僅代表本人立場嗰啲咧，佢冇講，佢淨係試過嗱呢一位同事咧，我
9: 個名
8: H 字頭啊嘅哥哥嚟嘅
9: ，OK 哥哥，係啦 ，OK，
8: 我好記得有一次我喺 canteen 見到佢，佢第一句話：喂，你睇咗嗰套咩咩戲未啊？我話未，有時間先啦，好好睇， 我睇咗两次，
9: 扮得好似
8: 喎。咁跟住然之后，我唔信我变出嚟
9: 变魔术嗰个哥哥啊嘛。
8: 嗱嗱，冇，
9: 系啊。
8: 唔知咧。啊，唔系，一台都有个哥哥喎。
9: 我系
8: 有恐龙嗰个啊嘛。
9: 系啦，
8: 唔系。嗱，咁嗰个哥哥咧，佢讲完之后咧，跟住我话真系咩？我好似学阿彪话斋咧。啲 trailer 好睇嗰啲，我睇咗噶咯，系啊，嗱，再好睇啲，佢咁样深化咗件事，
9: 嗯，
8: 咁好啦，咁我听咗佢，因为喺 canteen 同我讲完之后咧，跟住唔知喺直播室出边又撞到佢又讲一次，临收工嘅时候，喂，你真系要去睇、啊，咁嗱，首先咧，佢同嗰套电影咧系冇任何商业嘅联系嘅，
9: 哦，系，
8: 咁我就好深信作为一位前辈。佢咁用心介紹我，咁、我點都要去睇，咁我咪帶埋另一半去睇咯。跟住咧，你會感覺到嗰種喺個戲院裏面好凍啊！
10: 哇！
8: 即係嗰種咧，你覺得即係嗰種畫面都好寒冷嘅本身，但係嚇咁嘅咋？一路我喺度期待住阿哥哥話好睇嗰啲嘢咧，我完全 feel 唔到啊！
10: 即係你可能有嗰、那個。期望落差，我覺得係
8: 係啊，
10: 因為話曬佢係前輩啦，咁啊同你講話，喂呢套嘢好好睇喎，咁樣你可能你已經係諗住呢套戲，哇90分以上㗎啦，咁樣
9: 佢有冇將個優點，譬如話好笑嘅，或者特技好好嘅，或者個峰迴路轉嘅個劇情？
8: 嗱，
9: 佢有冇咁樣？
8: 因為嗰套戲咧，其中一樣吸引我咧，就係佢有隻狗嘅。咁、
9: 哦、
8: 跟住我覺得，哦，隻狗幾得意啊！咁佢話係啊，嗱，隻狗咧。个发挥好大，
9: 个演技好。
8: 跟住我吓，大套戏系讲嗰个男人嘅、哦，唔系咧，只狗都好抢戏嘅，你唔会失望。
9: 即系佢觉得你
8: 啊，嗰句啱嘅，只狗嘅演出我系唔会失望，但系问题只狗占套戏嘅好少部分嘅啫。
9: 理解。
8: 大部分嘅时间我都失望。
9: 咁但系嗰一 part 佢冇呃你啊，只狗
8: 冇，
9: 真系。
8: 佢话嗰一 part OK 之余，成套戏都 OK， 佢二刷
9: 系。就都是一次啫，系咪啊？有第二次啊？
8: 跟住另外又系有类似咁样咧，即系英文有句说话就系 Fool me once 就 shame on you，
9: 吓
8: Fool me twice 就 shame on me 啊嘛。咁我觉得，唉，咁呢啲可能大家对啲电影嗰个口味有啲啲出入啫。咁佢第二次咧又再推介我睇电影，
9: 系又有狗嘅。
8: 哦，今次冇。
9: 哦，
8: 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嗰套系乜嘢，即系你知咧，有啲电影咧。就是你看完之后呢，你期望你是从来没有看过那套戏。
9: 这么严重。
8: 是啊，你觉得是被人夺走了那120分钟可能。
9: 理解的。我有研究过这个这种现象的，因为呢我有时候都会跟家母一起去看戏啦。通常看完呢，我都会问他啊，好不好看啊，觉得套戏你明不明白套戏讲什么的。咁通常佢有時都會坦白講話，其實有啲位都唔係好明啊，咁樣啊，即係佢評價可能係70分左右。咁但係咧，佢睇完套戲咧，佢又會好落力咁推介俾啲朋友嘅喎。咁啊，呢套戲好好睇啊，你一定要睇啊。
8: 係咪因為佢覺得嗰樣嘢個情緒價值就係在於阿彪仔帶佢去睇戲？
9: 又唔係。
8: 所以加分。
9: 佢唔係個 selling point， 我覺得呢個咧同嗰啲咩沉沒成本係有關。即系当你自己用咗120分钟入戏院，你就想唔得，
8: 大家都要
9: 系啦，其他人都要。咁所以佢推介嘅时候，佢会好想大家都有都睇过，同埋我觉得有个好关键
8: 咧，可能佢想共同经历啫，又未必系你话咩沉没成本啊？
9: 系啦，就系、是、好似佢自己洗湿咗个头咧，同埋可以倾到啊。即係當我
8: 嗱咁講好啲，你講沉沒成本咧，令到零售堂嗰個形象，
9: 你至少可以傾偈啊嘛！即係我睇咗啦，咁你都睇咗，咁我哋飲茶嘅時候咪可以傾咯。
10: 我估就係因為阿彪仔帶阿媽媽去睇，咁佢會覺得，哎呀，如果唔同其他親戚朋友介紹咧，咁啊，即係唔係咁好啊嘛？即係話曬阿彪仔推介咁樣。
8: 所以咧，其實可能你冇睇到一個畫面，就係、是、媽媽其實喺同啲朋友講嘅時候就話，唉。阿彪仔真系好孝顺，佢同我去睇戏，
9: 绝对冇。
8: 不过套戏我唔明，不如你睇完你同我讨论下咁样。
10: 彪仔推介一定系好戏咁啊，可能系
9: 都系。
8: 佢系咪听你喺节目嗰度推介啊？
9: 我唔够胆讲啊，呢、這个真系。
11: 大家好，我系广播道可巴。 你问我睇戏前会唔会做

0: 足功夫先至去睇啊！嗱，通常我睇戏咧就冇乜嘢叫做做足功夫嘅。所谓做足功夫咧，就系睇下嗰啲即系报章上嘅言论啦，啊或者有啲咩宣传啦，咁啊认为嗰套戏啊都可以嘅喎，啊咁你尤其是如果佢有啲乜嘢大明星做啊，啊或者有啲历史性价值啊嗰啲。我就去睇㗎喇。曾经有一套戏呢，我起码睇咗十几次。佢做咗成个几两个月吧，应该係。总之我隔下又睇隔下又睇。啊嗰套戏而家我都仲回味緊。好似係讲越南内战嗰陣时嗰、那个主角啊，做完嗰套戏呢就即刻做咗影帝。真係睇十几廿次。以前睇戏嘅时候会唔会买嘢食去睇啊？啊，呢样嘢就奉旨唔会、啊，因为你个睇戏嗰个专心嘅程度，你都睇紧戏嘛，仲食乜鬼嘢啊？即系我哋嘅心态啊！今晚我身边嘅小朋友咧就系豆豆啊。
1: 你好啊，何爸。
0: 喂，豆豆，你中唔中意睇电影噶？
1: 我中意睇电影噶。
0: 你中意睇咩嘢类型啊？
1: 就系有啲惊嗰啲，即系唔系太惊啦，即系少少惊嗰啲咯。
0: 通常有啲咩嘢嘅原因，你会想去睇一套电影呢？
1: 因为好耐，同埋平时啲唔系电影嘅嘢咧，好似 episode 嗰啲啦，有啲短啊，俾我觉得，所以我就想好似长啲啦，所以就 exciting 啦，会系啊，刺激啲咯。
0: 嗱。如果你去戏院睇戏啊，你觉得喺戏院里面最唔应该做嘅系咩嘢呢？
1: 唔应该踢你前面嘅凳啦，因为你前面嘅人会唔舒服，同埋唔会讲嘢太大声咯。如果人哋就听唔到啲电影人讲咩咯。
0: 喂，睇戏系唔系一定要食嘢噶？
1: 唔系一定需要食嘢噶，我中意嘅，但系我唔系成日都好中意咯。因为我哋食炮谷嗰时有啲糖噶嘛，所以我唔想食太多糖咁样咯，我就会选择食啲好似食少少炮谷啫，唔系好多啦，少少啫。同埋我有时想饮汽水嘅，但系爸爸妈妈唔会俾我饮啦。
2: 可伯都系会靠报纸嘅影评。
3: 系啊，即系佢话所谓嘅做下啲功夫啊、功课嗰啲咧，都系睇下影评啦，或者睇下啲报章点样去讲嗰套戏。咁又有见到大明星啦，咁咪去睇咯，就系好简单嘅啫。
4: 嗯，啊，可伯有冇话咬借啊嗰啲啊？
3: 佢话咧，佢以前睇嗰啲戏院咧，出边冇特别有嘢食卖噶。
4: 唔系有咩烤章鱼定乜？
3: 系啦，我都有问佢噶，佢话可能系比较啲即系贴地啲嘅戏院咧，就会有呢一啲嘅摊档会卖嘢。咁但系佢话佢以前可能去啲比较
4: 高档啲
3: 少，系啦，咁、哦、可能出边就冇嘢食，而嗰阵时嘅戏院咧，里边亦都冇提供即系小食部咁样。
4: 嗯，
3: 咁同埋加上佢就觉得入去睇戏咧，就应该要专心噶嘛，
4: 就唔好 zip zip zip 啦喺度。
3: 系啦，
2: 啊系啊，你讲呢样咧，最怕就系食嘢好嘈啊！即系除咗 zip zip zip 咧，就系你会听到咧嗰个人伸只手入个薯片袋嗰度啦，嘶哩嘶哩啦，
4: 系啊，
2: 即系相对干净嘅咧，就系食热狗咯，
4: 都冇咁嘈嘅，系啦。不过咧，我早几日咧，我遇到一个唔系好愉快嘅情况啊。咁啊，话说坐隔篱嘅一位唔识嘅一个朋友啦，咁佢饮汽水。
3: 嗯。
4: 咁你知道，其实戏院嗰张凳咧有个位俾你，有个窿俾你摆
3: 汽水杯啊。系啊。
4: 咁嗰个咧，佢又唔知道，佢好有自信地咧，佢觉得佢唔使睇嗰个位喺边就可以放到嗰个汽水去嗰个位。
3: 系。
4: 点知咧，成杯倒咗落地下。咁、
3: 啊、
4: 我就喺隔篱就，结果我成程咧，即系我好彩冇湿到我条裤啦。
3: 系，
4: 但系我成程都系要即系歪住咁样坐啊，因为佢啲
2: 避开嗰摊嘢。
4: 系啦，嗰摊嘢已经系一个几大嘅范围。
2: 哦，但系波及到你张凳嘅，
4: 我个地板嗰边，我嗰个地板区域。
2: 哦，
4: 冇得好彩，
3: 冇得过隔篱个位坐咩？
4: 冇啊，嗰场好爆满，好、
2: 哦、
4: 爆满。
2: 可能阿彪隔篱又有人咧。
4: 睇唔到，诶、
3: 哦，
4: 系、
3: 哦、
4: 啊，唔好吓我啦，真系。
2: 咁但系嗱，譬如你讲话食嘢嘅时候咧，另外一样我细细个咧，我有一种概念喺屋企灌输嘅，就系话，哇，戏院咧啲嘢食好贵啊，
4: 系啊，
2: 唔好买啦，你食饱先入去啦。但系即系人大咗嗰个观念有啲唔同，我觉得就睇戏就系成个 package 啊。

0: 就係有啲嘢食下咁樣就係會感覺上開心啲咯。
1: 你中意鹹定甜定兩溝？
0: 我同阿豆豆有啲唔同嘅，我唔係食少少泡谷，同埋唔飲汽水，我係會飲汽水同食甜泡谷嘅。
1: 正哦，甜泡谷哦，
2: 呢個我都係我嘅選擇嚟嘅。
0: 兩溝有兩溝嘅風味嘅，即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我能夠將鹹同甜撈埋喺同一時間同一個時空出現嘅狀況。
2: 我都有幸咧，曾經去過香港咧，有啲比較細少少嘅戲院咧。首先入邊嘅座位咧，可能得十零廿個嘅啫，然後個席位咧係可以調校
1: 嘅。哦，瞓低嗰啲。
2: 係啊，
1: 哦、
2: 我嗰啲都好開心嘅，我覺得睇嗰啲好似。
1: 你會唔會嗌埋啲嘢食咁樣嘅？
2: 會啊，
1: 極級享受。
2: 係熱狗加泡谷啊，加汽水啊，全部成套一齊嚟咯。
1: 嚇，嗰啲就通常我會揀套戲比較長咧，咁好似抵啲。
2: 係啊，兩個幾鐘
1: 瞓喺度。
0: 啊，跟住你就要睇下，如果套戲長咧，即係要加多10蚊，超過唔知100。四十分鐘好似要加錢啊嘛，
2: 係哦。
0: 咁你嗰個炮谷係咪都要加大啊？
1: 梗係要啦，
0: 係最巨型嗰只咯。
2: 係哦，
0: 因為有啲時候咧，你同朋友去睇戲咧，話啊食炮谷啦，咁可能譬如你去洗手間，跟住嗰個人買翻嚟咧，跟住就嚇你買最細嗰、那個。我驚未睇曬啲 trailer， 我已經食完咯。
1: 咁唔好食咯，
0: 因為你一啟動咗食，我會好慣性咁，好機械咁，係咁食噶。
1: 哦，
0: 係啊，食到差唔多就，咦個底就開始摸到啲硬嘢啊，即係冇爆開嗰啲啊，
2: 一粒粒。
0: 係啊，咁然後就覺得成程嘅電影咧，即係未去到一半咧，咁我就攞住一個空溜溜嘅炮谷桶咧，咁就有啲覺得買錯 size。
1: 嗰啲硬嘢都有好處嘅。你嚼到完場都未嚼完。
0: 喂，嗱，呢個危險嘅咬崩牙㗎，真係會。
2: 好，係啊，好硬㗎。
0: 係啊，唔好亂試啊。
1: 冇錯，冇錯。

区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坏戏，唯求。

0: 藏在心底。
1: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2: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 更宽阔的视野，
2: 更深远的交流。
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2: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0: 美国 Brada 听新歌。
1: 今次呢 Brada 们，我哋一起放一个烟花。
2: 吓，喺边度啊？
1: 喺栋路上边。
3: 哇，好浪漫喎、
1: 啊！嗱，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几新嘅名字啦，叫做公路烟花咧。咁原来咧，咁佢哋近排拍一首歌，呢首歌咧就会系三部曲嘅其中一部曲嚟嘅。咁佢咧呢一首歌就叫做《悬在半空的期待》。
2: 哦，咦，呢、這个系组合，我都系第一次听嘅。
1: 系啊，咁可以一阵间听下佢哋首新歌啦。咁就系一个二人嘅组合啦。咁就包括系有 Jimmy 咧，就系负责 keyboard 啦，同埋有作曲啦。咁另外咧就系有阿显如啦，咁就系负责唱嘅嗰部分嘅。咁话说咧，我睇到呢一个 MV 嘅时候咧，我都喺较早前同佢做访问嘅时候，我会形容呢件事系为之，即系作为男孩子咧，系觉得几讨厌嘅一样嘢嚟嘅。
2: 讨厌？点解？
1: 你照歌名直接解读呢，悬在半空的期待嘛。咁即係呢半天吊啦。咁你半楞坑吊咗喺半空嘅时候期待啲乜嘢呢？
3: 我反而諗到呢係好似坐喺飛機度咁啊，即係都係悬在半空期待嗰个旅程咁样囉。
2: 哦，又諗住飛呀、啊、你
1: 又嚟
2: 咁樣楞喎，搭飛機嗰位嘅
1: 你又準備幾時呀、啊、你俾定心理準備我哋先喎、
3: 啊。咁就真係我哋留返喺半空嘅時候
1: 啦。係佢原在半空，我同阿彪期待你返嚟呀嘛。
3: 哦，都得。
1: 係唔係嗰樣嘢。
2: 咁佢嗰個歌名嘅意思係咪即係嗰種表白，又或者係對方未答應你嗰種嘅囉囉攣又唔知得唔得嘅嗰種，係咪咁樣圓在半空啊？
1: 冇錯啦。
2: 啊，
1: 咁跟住呢我哋就有一個嘅討論，就係、是、究竟呢一個圓在半空嘅期待嗰種等待答覆、等待回應，係一樣你會覺得開心啊，定係一樣覺得好討厭嘅事呢？我就覺得好討厭嘅。
2: 有人會鍾意嘅咩？
1: 有。
2: 真係啊？
3: 唔係點解我覺得 OK 嘅，即係嗰啲好似到誒未到誒好似到誒未到嗰個感覺咧，
1: 係咧嗰種啊嘛，即係因為 D 哥咧就係負責去做決定嗰個人啊。
2: 哇！係啊，
1: 係啊，因為係人哋係人哋懸在半空去期待啊 D 哥嘅回應啊嘛。
2: 聽日覆你啊！
1: 係啊，再約啊，
3: 諗下先啦，
1: 係啊，再諗先，因為一般大家。一个既有嘅印象呢，即係而家其实男女好平等啦，喺呢一方面好彩。以前嗰个耐啲嘅年代之前呢，就係、是、男追女㗎嘛。隔重山㗎嘛。
2: 係。
1: 咁嗰重山咪就係悬在半空嘅嗰个意境囉。
2: 咁行好远啦要。
1: 你哇嗰、那个你行一座小山丘。同你行呢一個阿爾卑斯山已經係兩件事嚟㗎啦。
2: 我見佢哋個 MV 係咪都係啲郊外地方，係咪符合翻你呢個比喻啊？可能
1: 都又未至於嘅，即係佢就講緊係吹氣球啊嗰樣嘢啦。咁、因為其實就係講緊你喺度囉囉攣嘅時候嗰種心情，所以我都有問兩位朋友，我就話：喂，嗱，你呢一首歌，你覺得係真人真事，你自己用翻自己嗰個角度去諗。是好事定唔好事呢？咁佢哋就一半一半，但系都倾向系觉得，其实谂翻转头都几 sweet 嘅。咁因为我悲观啲咧，我就会觉得，喂，你如果成功嘅话，咁你就梗系会觉得 sweet 啦，因为你有一个好嘅
2: happy ending。
1: 但系如果你最后你系获得一个柠檬嘅，咁你呢一个就好凄凉，就唔系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同埋囉囉攣你一路就系 feel 到你，哎呀，好似唔系想到。

0: 頭先都有講過話係一個系列嚟噶嘛。
1: 嗯，
0: 咁其實就係想用音樂咧，佢哋去表達一個放煙花嘅過程。第一部曲就係用一個好似你點着點火嘅感覺啦。咁跟住第二咧，就係個煙花你原在半空，即係點啊？一點着，跟住向天飛啦嘛，就係嗰種 yell。
2: 跟住第三就係 boom，
0: 係啦，來自公路煙花嘅原在半空的期待。

0: 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讲嘅主角就系糖不甩。糖不甩系广东嘅传统甜品，佢嘅意思系啲糖黐咗上去就唔会甩。佢主要系将糯米粉搓成一粒粒嘅小汤圆，煮熟咗之后喺上面再撒上花生碎、芝麻、椰丝、糖浆等等，食落去除咗有一种软糯感，亦都配上有酥脆嘅配料，每一啖都有层次感。而今次同两位煲试食嘅嘢，虽然同真嘅糖不甩完全唔同，但系都有少少佢嘅影子嘅。唔知道佢哋今次又中唔中意食呢？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今次咧我哋嘅主角咧主要就系糖不甩嘅，咁不过今晚咧就梗系唔会同两位 bro 净系食糖不甩咁简单啦。
4: 咦，仲有啊，即系。
3: 系啦，咁咧今次咧就系食个糖不甩味嘅。

0: 蝴蝶酥嘅。咁所以
1: 系有味嘅咩？
2: 有，
1: 就系嗰个甜咯，系咪啊？
2: 个甜咧，同埋加系芝麻椰丝啊嘛。
0: 系啦，或者花生啊嗰啲啦，即系个口感上咧，就即系有啲脆脆地咁样，有啲嘢嚼下嚼下咁样啦。
2: 但系佢冇咗嗰种糖不甩嘅烟韧。
1: 系咯，嗰个唔系个灵魂嚟嘅咩？
0: 呢、這个对我嚟讲都系嘅。咁所以咧，我都系对呢一个嘅即系蝴蝶酥咧，有啲期望落差。因为我原本有谂过咧，啊会唔会系个蝴蝶酥有啲麻薯喺里边保持嗰个烟韧感咧？哦，原来系冇嘅咁啊。咁但系即系我都觉得可以食嘅，即系呢个蝴蝶酥系好食嘅。咁但系唔系同我本身期望嗰个位有啲争咗少少。
2: 同我平时食开个蝴蝶酥好似个分别不大啊。标你 feel 唔 feel 到里边？
0: 唔系
2: 佢个牛油味好强啊，因为
0: 我就系话佢唔够牛油味啊。即係我平時食嗰啲蝴蝶酥，如果原味嘅話，因為我都會食下其他味嘅蝴蝶酥嘅，即係例如朱古力味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我會中意食牛油味再重啲嘅蝴蝶酥咯。咁佢而家嗰個砂糖啊、花生啊嗰啲咧，就好似反而搶咗啊！即係如果我調翻轉咁講，佢搶咗個牛油味啊！
2: 我哋研究下個包裝先。
0: 好，
2: 佢係話有呢個糯米嘅 rice ball 啊 ，with 花生啊。
1: 邊個 rice ball 啊？
2: 佢英文係寫住咯。
0: 糖不甩啊，
2: 即系佢糖不甩 with 花生啊嘛，佢系咁，即系个英文嘅意思系咁啊嘛。
1: 系。
2: 咁但系咧，
1: 嗱，
2: 我哋系密封包装噶吓。
0: 嗯。
2: 唔好意思啊，D 哥，即系我都笃下蝴蝶酥中间咧，佢系有一层嘢咁样藏咗喺度，声称为糖不甩嘅物体咧。
0: 嗯。
2: 阿彪爷笃下系有啲硬嘅。
1: 系。
2: 佢里面咧喺个蝴蝶酥咧，即系大家知道里边咪有啲。转转嘅内环嘅，佢嘅内环咧就系糖不甩平时面头嘅嗰浸嘢咯。
1: 哦，
2: 减咗个嗰、那个烟韧糯米啊。
0: 我觉得佢嗰个系一个颜色上嘅唔同啫，佢冇话嗰个系一个软糯感嘅嘢噶，应该。
2: 因为佢个文字系写住糖不甩咧，咁糖不甩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元素，我觉得啊吓。系要有啲煙韌噶嘛，系咪阿彪？
0: 認同。
1: 我其實冇乜印象，我食過傳統嘅糖不甩。
0: 嚇、啊？
1: 係咪節日食品嚟嘅？係咪？
0: 唔
1: 係
0: 啊，糖水鋪好多都有嘅喎。因為我次次去食糖水咧，都未必次次嘅，但係多啦。我都會通常要完碗糖水之後，就會要個糖不甩一齊食噶。
2: 哇！咁咪
1: 甜到漏，
2: 又煙韌。
0: 咁食糖水唔係食甜嘅，
1: 啱，
0: 咁都係噶嘛。
2: 即係我嘅意思係糖水已經夠皮啦，你再要加
1: 底啊！
0: 哦，咁食得開心啊嘛。
2: 哦，咁你可以你一粒我一粒煙煙韌韌咁啊嘛。
1: 咁你嗰個中意糖不甩嗰個原因係咩？係童年回憶啊，定係點樣咧？
0: 因為佢係個口感，即係嗰個軟糯嘅口感咧。加埋嗰啲花生、砂糖、椰絲呢啲，即又有嚼口咧，咁樣撈埋一齊食，我好開心。
1: 嗯、
0: 即佢個口感，你軟落得嚟啊，又有嘢嚼喎，咁幾好啊，係咪？
2: 咁同佢嘅親戚，即有啲親戚關係嘅，或者相類近嘅，我會諗到湯圓啦。
0: 嗯，
2: 咁湯圓同糖不甩最大分別咧，就是、一個有餡，一個冇餡啊嘛。咁譬如糖不甩有某一啲嘅元素，都係湯圓嘅主要成分，即係講緊譬如芝麻、花生啊。嗰啲啦，
0: 系
2: 咁。如果二选一，你会拣汤圆定糖不甩咧？
1: 我中意汤圆，因为
2: 煮法唔同咯，同埋
1: 煮法唔同，同埋佢有个汤圆，通常有个糖水啊，
0: 即系姜味糖水，
1: 系啦，姜味糖水个配搭上个口感味道上会丰富啲，我觉得
0: 系，因为你两样嘢捞埋咗一齐啊嘛。
1: 系啊，
0: 其实你呢一个咪即系等于我食糖水加。糖不甩，
1: 咦系、哦，
0: 我分翻开咗嚟食啫嘛，
1: 系、哦，
0: 好似讲到食好多咁，
1: 但你系真系两份啊嘛，
2: 系啊，你唔会斋嗌嗰个，系咯，即系你可能系芝麻糊有汤圆，再加个糖不甩，
1: 再捞啊，
0: 咁又冇咁过分。
2: 因为咧糖不甩咧，我有一样嘢我自己几唔中意，我个人饮食习惯嚟嘅啫，我就系好怕嗰啲嘢一食落去咧就跌到周围都系，
1: 嗯，
2: 咁糖不甩咧就系有好多嘢渗咗喺面噶嘛，你一咬咧就会时啲傻落就跌到周围都系。而好嘅湯圓就係咧咬入咁樣就係即係啲餡啫嘛，
1: 喺個口入面爆開
0: 都唔係啊，會好辣親個嘴㗎，
2: 係辣親嘴仔啊，
0: 咁、啊啊、所以亦都唔好咁勉強，
2: 唔好成粒，
0: 係啊，
2: 唔好成粒，
0: 係啦係啦，同埋、
2: 啊、
0: 有第三個兄弟咧，即係除咗糖不甩同埋呢一個嘅湯圓之外咧，我會諗到就係雷沙湯圓啊。即系雷沙汤圆咧，其实都唔系喺个糖水里边一齐食嘅，佢都系咧好似糖不甩咁样咧喺只碟上面啦，但系佢上面系渗咗呢啲黄豆粉啦，同埋里面咧系会有芝麻馅嘅。咁我呢一个第三兄弟咧都系咁中意食嘅。
2: 哦，即系都系
1: 入味食

0: 過添，
1: 即係嗱，糖不甩啦，
0: 係
1: 雷沙湯圓啦，同埋湯圓咧，就等於你食面咧，你嗌湯面定撈面咯。
0: 嗯，
2: 哦，
1: 系咪应该咁样去理解？系啦，会唔会
0: 几时有得食啊？系咪可以点菜啊？
3: 其实我哋可以下次约一个地方，因为我近排
1: 再约啦，
3: 系啊，都有一个地方都成日去食糖水噶，可以一齐去食下。
1: 难唔难约到阿彪啊？但系
0: 外卖得唔得？
3: 那个地方难外卖嘅。
0: 哦，咁
1: 即系你个人去啦，
3: 系啦，一齐去啊，
0: 下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冇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到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到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及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干守女方的男子和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直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作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说，如果车厢摄录机可以拍摄并储存他人的影像及或录像，以用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进一步传播相关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亦都可能违反私隐条例。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

0: 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0: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呢个研究。
11: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4: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5: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6: 再朗诵一点，
17: 是不 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8: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9: 是这样的
16: 啦。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0: WhatsApp Bro，
4: WhatsApp Bro，
14: 上个星期呢，我哋就同阿 Penso 喺个节目嘅访问里面都有讲呢，嚟緊呢就动漫节喎。咁、而动漫节有一样我觉得几好睇嘅嘢呢，就係、好多嘅朋友会做一啲角色扮演、即係我哋叫做 coser 啦、就会 cosplay 啦。
16: 好有心机嘅，见佢哋真係由嗰个头发开始啦、服饰啦、道具啦，一丝不苟。你淨係諗下我哋平時做 show 咧，或者去活動咧，你要帶嗰啲嘅工具去個會場，仲要係你保持佢嗰個原本嘅狀態，完好無缺，好難啊！真係。
8: 關於呢、這、一個即係化曬妝啊、啲服飾啊嗰啲咧，其實我都係唔係幾知道咧。佢其實佢去到會場。

0: 先化成咁啊？定係一早喺屋企已經化成咁咧？
1: 嗯，即係幾時應該組裝啊？嘛，係
0: 咯，因為都好多嘢搞，同埋你搭車啊嗰啲，咁你啲裝甩咗，咁點搞咧？係
1: 啊，堆液咁樣。
2: 咁你睇下你係扮乜嘢啦？首先，咁因為我見過咧，即係一去到動漫節嘅時候咧，你一搭鐵嘅時候咧、嗯，其實乘車咧好多嘅。
1: 係啊，
2: 咁啊好多都係會撞主題啦。咁、嗯、然後咧一撞主題，我心裏邊我會諗嗱，我冇扮過啦。我会谂啦，啊，佢哋会唔会比较嘅咧？即系大家扮紧同一个角色，就系边个似啲啊，边个靓啲啊？同埋、其实我觉得咧，最困难嘅一件事咧，就系、是、如果你想扮嘅角色，佢嗰副 body 系肌肉型嘅，我真系见过嘅、有啲系真系操到好大只咧。咁、你喺网上见到动漫节嗰啲图咧，佢、系真系好乐意咁样去俾人影相啊、去展露佢扮得似同埋佢。有練嘢咯，
1: 哇、哇，練幾年先至？五年後我就扮到
2: 啦。嗰啲格鬥遊戲啊，嗰啲或者一啲格鬥類嘅角色咧，我好佩服佢哋噶。即係由於我有一個
1: 咩啊，
2: 唔太
1: 咁心虛做咩？
2: 唔太見得人嘅
1: 嘅 body
2: 嘅身形咧，咁、所以我係去欣賞一下人哋就得啦。
1: 哦、相信有好多嘅動漫角色都有佢哋自己嘅身形嘅。咁最緊要係你中意嗰個作品，係啦，就揀到角色去扮咯，係咪啊？
2: 咁同埋咧，因為去扮呢一啲嘅角色咧，亦都某程度上係需要，即係除咗你用愛去發電之外啦，咁、你亦都係需要一門手藝嘅。
1: 係啊，嗰啲整嘢嘅嗰啲嘅知識，究竟佢哋喺邊度學咧？或者佢哋對嗰啲嘅作品嗰個嘅愛，究竟有幾大先可以支撐到呢件事咧？咁我哋今集嘅本周勁 sis 啊，就我哋請嚟阿直直嘅 ，hello 直直，
3: yeah,
2: 香港暖男嘅直直啊嘛，
3: 係啊，我係香港暖男嘅直直啊，估唔到終於都有我發揮我呢一方面嘅才能機會啦。
1: 我哋可以講兩次嘅其他節目啲名字就。我講笑，講笑。
3: 佢講咗一次，我講一次冇。係啦，唔可以再講啦。係。
2: 咁啊，直直咧就本身都係有做開呢一啲嘅 cosplay 嘅工作啦。
3: 係。
2: 咁簡單嚟講咧，你平時喺港台電視31見到嘅直直咧，同、你喺社交平台見到嘅直直咧，
3: 係兩個人嚟嘅。
2: 兩件事嚟嘅。
3: 係、
2: 啊。可以係三件事。如果加埋喺 office 見到咧，有化妝冇化妝同埋。有 cosplay， 阿、直直就冇试过 cosplay 翻工嘅。
3: 有冇试过 cosplay 翻工？又真系冇、
1: 扮一个员工。
3: 我有试过着咗套 cos 服翻工咯。
2: 阿直直，你系中意 cos 边类型嘅角色咧？
3: 其实咧，我身为一个小女子啦，我比较中意 cos 男角色嘅。
2: 点解？点解咧？
3: 嗱，因为咧，其实我哋 cosplay 咧有一个源头啦，就系、是、咧叫做我、因为好中意嗰个角色，咁、我就想。扮演一下佢，咁而我喜歡嘅角色都係男孩子，咁所以我咪 cos 男角色咯。阿嫲有冇有邏輯上正定
1: 角色？唔係，但係你唔會 cos 一個譬如嗰個男角色喺個作品入面嘅女朋友之類咁樣嘅。
3: 但我妒忌佢。
1: 哦 ，OK。
3: 都有呢啲時候嘅、
1: 啊，
3: 但我都真係比較多時候會 cos 男角色多嘅。我覺得嗰啲好有型嘅男角咧、我覺得哇好有型，如果都有佢咁有型就好啦。
2: 同埋會唔會就係嗰一種咧？即係佢 cos 咗之後就會有男生女相嘅嗰種感覺會標誌啲。我咪讚你啊！
3: 咁即係你可以即係總體
2: 而言，即係會唔會嗰樣嘢又再精緻啲咧？冇咗嗰種粗線條。
3: 其實我真係好靚仔嘅，我 cos 男角嘅時候，我經常都咁樣自己覺得㗎。我曾經咧以前有談戀愛嘅時候咧，我嘅前度佢係咁樣話過我，佢同我講：你cos 男角嘅時候好似靚仔過我咯。
2: 咁你言下之意係咪即係你想講你嘅前度係都靚仔嘅？
3: 都 OK 噶，
1: 唔敢問。
3: 如果唔係我就唔問。但係呢個唔係今日嘅重點咯、
2: 啊。但係咧，我想知道，譬如喺女仔嘅角度咧，唔扮一啲女性嘅角色咧，會唔會就係覺得有比較咧？
3: 都會，因為咧嗱，好多時候咧，你知道我哋成日睇動漫咧，嗰啲女角色咧好靚，身材又很好好咁樣啦，即係有陣時候我就會覺得。我真係未必可以做到佢咁美麗行出嚟，會有啲自卑，我都係收返埋啦。我
2: 仲
3: 有
2: 一個，咁你扮核突啲嗰啲女角囉。
3: 我暫時要喜歡，我哋前提我好喜歡嗰個角色㗎嘛。
2: 咁、你去真係扮一個角色嘅時候，係咪就係上網去嗰啲電商平台嗰度，你就咁打話啊？我鍾意呢個角色，我咪打佢個名，咁咪一套懶人。

0: 包咁样买翻嚟就得
1: 啦。我记得我初初开始 cosplay 嘅时候咧，系我中学嘅时候咧。中学嘅时候，你边有咁多零用钱可以懒人包一次我买咁贵啊？我当年啊，我为咗去玩呢个 cosplay， 我就悭住自己嘅零用钱，然之后学咗一身嘅技能，劲多种，包括就系我本人会去到深水埗嗰啲车仔档咧，同嗰啲姐姐成为咗好朋友啊！我学识咗度码数啊！你知唔知嗰啲布佢一卷咧一码咁样卖？当年我中学嘅时候7蚊一码，我一定要同个姐姐讲我要最平嗰只。跟住我就揀嗰隻色，我翻屋企就拿住唔同顏色嗰幾碼數啦，咁可能30蚊就已經買齊我要嘅顏色。跟住我攞啲針線喺度自己手縫嗰度剪咁樣整出嚟嘅，我啲衫係。
2: 係咪家政堂學嘅？
1: 係啊，唔係家政堂會教用衣車，但屋企係冇衣車啊。
2: 哇，好抌本啊！
1: 後來我媽見我手縫縫咗幾晚通宵咧，喺我嗰年生日佢買咗部家庭式嘅細細地衣車送嚟。
2: 哇，好 sweet
1: 嚇咗我，佢見到我咧喺度通宵喺度咧。即係好似古裝，係林行密密縫咁樣，我真係唔知係邊個阿媽咁樣。
0: 但係就唔係慈母手中線，係你自己嚟咯。
1: 係我自己嚟咯。
0: 嗯，
1: 係啊，咁就當年學咗第一個技能就係車衫。
0: 嗯，
1: 咁就可以好平地有一啲衣服。跟住第二件事學咗手繪，你知嗰啲動漫嗰啲衫咧，好多靚花啦。
0: 嗯，
1: 咁我梗係冇咁高嘅才能去印佢啦，我就學識咗去文具鋪買啲好平嗰啲可以畫到上布嘅顏料。
2: 哦，
1: 手畫
2: 犀利，
1: 係
2: 真係好多技能我需要。
1: 我仲有噶，你想乜嘢？
2: 我有好你聽你唔講。
1: 整完衫咁你知啦，頭先都講啦，話又要化妝啊，整頭啦，我學識埋剪頭髮。因为咧买假发翻嚟咧，咁通常佢都唔会系造型好嘅假发，于是我就学识咗剪头发，而呢一个技能令到我成为咗班上好受欢迎嘅女孩子。因为我啲中学嘅男同学咧，佢哋成日要剪头发，佢哋会去我屋企搵我帮佢剪。
2: 哇，即系啲嘢啊，呢啲真系
0: 系咯。
3: 但系翻翻转头先，你剪头发系帮个假发剪头发？
1: 我开头系帮假发剪，咁后屘啲同学就咧就知道我会识得剪头发呢一个动作。咁我就幫佢哋剪。
2: 你有冇收翻佢哋錢嘅？
1: 冇啊！曾經有一年，我個同學佢去排通宵嘅動漫節頭位咧，佢買某隻手啦，嗰條片都好出名。佢去之前專登嚟我屋企揾我幫佢剪咗個頭髮，佢話佢要上電視。
2: 犀利！
0: 就真係上咗電視。
1: 上咗，佢咧嗰條片好受歡迎噶，佢買咗隻手就擺翻屋企。跟住當年記者問佢：你呢隻手買翻嚟做咩啊？跟住就成為咗一個網絡潮圖噶。
0: 哦，
1: 嗱，佢嗰個頭就係憑住我多年學習咗剪假髮。
0: 咁轉身嗰個你唔識㗎？
1: 嗰個哥哥我就唔識㗎啦。
2: 哇！個年紀啫。
0: 即係世界真細小啊！
1: 啊
3: 因為我點解咁樣問啊？直直係咪即係幫假髮剪頭髮呢？因為我第一樣嘢係諗，以為你幫自己剪頭髮。
1: 我都成日喺 office 自己剪頭髮嘅。
0: 咩話？
2: 咁驚？咁驚？
0: 你有冇執翻啲地方㗎？
1: 我喺個垃圾桶側邊剪嘅。
3: 但係你係即係容易幫自己剪到頭髮，因為我都輕輕試過嘅。但系就好难帮自己剪头发嘅，
2: 你系
1: 因
2: 为
1: 男仔短啊嘛啲头发，
3: 系啦，哦你但系就系纯粹收一收个发，
1: 我唔系我可以由长头发剪到短头发，
0: 咁我都可以有个剪头发，
2: 剪得好睇，
1: 压过嚟剪就得噶啦。
2: 但你真系会为咗 cos 一个角色而将自己固有嘅发型去做一个好大嘅转变，譬如佢剪短咁样，
1: 我试过染咯，即唔系长时间嘅，即系嗰啲 highlight 咧，咁但系后来发现呢件事系唔系太科学嘅。因为你通常你 cosplay 就会出街去找啲公园仔啊，靓靓地影相啦。咁通常夏天就非常热啦，咁跟住你开始就会甩色啦，跟住你就成条颈都系颜色啦。然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嗰支嘢都唔平嘅，佢可能买嗰支喷嗰啲染发都要30蚊支咁样样啦，即系以学生嚟计好贵啦。咁不如就悭少少买个假发可以用多几次，因为你嗰支用一次就用唔到啦，仲会留到成面变咗青色咁样样。咁啊，毕竟我哋个角色都系人类嚟噶嘛。

0: 由化妆跟住衣着，你喜欢做呢啲男角色嘅原因会唔会因为男角色少啲嘢去处理呢？女角色系咪化妆要化好多啊？衣着上又要顾及好多件啊，或者诸如此类，或者花巧啲啊，咁样会唔会导致你咁样就喜欢做一啲男嘅角色多啲？
1: 我开头嘅话咧系会少啲系即系系男角嘅，系后来咧。玩多咗啦，因為中學嗰陣開始玩咧，好中意去嗰啲大學有一啲叫做同人節啊，嗰一啲 event 啊咁樣樣，嗰啲咧通常如果你太過隆重咧，佢未必俾你入噶，同埋你會好顯眼嘅。
2: 嚇、啊啊！你 cosplay 唔顯眼？
3: 你唔係要扮得靚
1: 先入？即係你拎得太多嘢咧，佢可能會有啲寄存空間俾你，但你擺太多嘢咧，佢可能會話你有啲 over， 我哋呢度未必可以俾你擺咁多喎。咁你就會開始覺得好麻煩啦。同埋咧，你拎住即係如果你見過嗰啲大型 cosplay， 譬如咧嗰啲機械人嗰啲咪好大嚿嘅，其實你要拖住咁大樣嘢咧，你係唔可以去搭巴士噶，因為司機哥哥係會側視你咁樣。
2: 同埋你未必上到車咯，
1: 係啊，
0: 都有規矩噶嘛。
1: 咁所以就未必做到呢啲事情咯。咁就會後來就會偏向中意簡單啲，就越嚟越簡單啦。跟住啲嘢就。
2: 但你係而家都會年年去繼續 cosplay 嘅。
1: 我依家都有，但係冇以前咁多可以翻工。同埋咧，我依家學識咗樣新嘢。
3: 系正确，
1: 我发现依家咧，我依家内地好兴有一啲叫做 cosplay 体验馆啊。
2: 嗯，
1: 我可以衫裤鞋袜都唔使买，我去俾钱佢咧，佢会有个靓女姐姐帮我化埋妆 set 埋头，俾埋衫我，跟住仲包埋佢有个场景，有个摄影师姐姐帮我咧教我摆 pose 点样影，跟住仲帮我、即系执埋啲相 send 翻一套俾我咁样。
3: 系 OK 嘅，即系嗰个水准上
1: 系我觉得可以接受咯，以佢嗰、那个。价钱只是我依家在香港买一套衫的钱，
3: 大概几多钱到噶呢啲服务？
1: 我上一次去佢有名嘅，佢叫做一条龙服务，就268人民币。
0: 咁都系
2: 个名叫一条龙服务。
1: 系啊，佢真的叫做一条龙服务，又真系一条龙服务。
3: 有包埋卸妆嘅，
0: 就一站式。
1: 卸妆自己嚟。
2: 咁即系话你系可以去好似点唱咁样嘅，
1: 系
2: 我要扮呢一个角色。咁跟住佢就會幫你準備，
1: 佢會有個
3: list，
1: 係啦，有個 list 就佢嗰個服務有變，我有呢個動畫入面呢個角色，有呢啲，咁你又揀睇有冇啱心水嘅，咁你就可以直接去體驗。
2: 咁咪即係好似人哋咧去嗰啲內地，譬如你行嗰啲
1: 婚紗館咁咯，
2: 唔係咁去嗰啲咩一嚟就會婚紗，
1: 我想結婚啫，
2: 婚紗
3: 位
2: 位
3: 係係。
2: 咁即係一啲譬如古蹟啊，嗰啲古舊古城咧，咪有嗰啲漢服體驗嘅，其實係咪類似嗰種咁樣啊？
1: 其實係差唔多，應該係，係啊，嗰種，但係就呢個就係 specific 係呢個 cosplay 咯，
3: 係。但係會唔會冇咗嗰個真係自己為個角色好似？

0: 帮佢一针一线啊，去慢慢去建构角色嗰个快乐咧。
1: 其实系会嘅，因为以前同朋友一齐，仲会因为好珍惜咧，大家就准备一套衫咁辛苦，就可能会我同你交换啦，即系互相交换嚟换下。但系依家咧嗰种状态就系我俾完钱，我影完，咁嗰度啲嘢唔会带走噶嘛，咁我个人就走，咁我获得嘅就只系得相咯。
0: OK，
1: 就冇咗嗰个当中嗰个过程嘅体验咯，但系时间人成长咗啦，
0: 主要系要翻工，
1: 系
0: 要翻工，呢个系个敌人。
2: 咦，我想问一问咧，咁佢嗰个场景系用绿幕啊，定系真系有搭景出嚟俾你影相？
1: 佢系真系有一个景嘅，
2: 哦，
1: 系啦，咁但系系嗰啲比较大路一啲嘅景，可能佢有个西式景，有个中式景啊，咁样等等都有。
2: 嗯，
3: 啊，咁跟住系咪会有埋个男主角俾你，定系你单头嘅？
1: 单头。但系咧，
3: 俾多28蚊，
1: 咁平嘅，或者有機會嘅，
0: 去邊度？
1: 系啦。
3: 咁但系呢啲嘅，譬如體驗喺內地，系咪真係好多噶都？
1: 我見唔算係好多噶。我哋打開嗰啲咩書度咧，會有得揾到。但系我揾到近我哋香港最近深圳3-4間咯，我見到，但系都好容易可以去到。
0: 系。咁通常咧 cosplay 嘅圈子咧，大家嗰个嘅关系系点样？譬如会唔会一齐夹一啲角色啊？即系你头先话以前会着过啲衫，就唔好嘥咗套衫，会互相交换着。
1: 我中学嘅时候，因为有中学同学一齐玩咧，咁熟就会，我哋嗰阵先会叫做 CP 啦。咁我哋照当时我哋理解，即系可能大家听 CP 可能会觉得系 couple 啦，咁但系我哋就系 cosplay 嘅 partner。
0: OK。
1: 咁我哋就会可能咧。即系我自己会成日出男角，我嘅朋友咧，佢就会成日出同我一齐系情侣嘅嗰个女角。
0: 哦 ，OK。
1: 咁于是我哋就可以永远一齐就影到一啲情侣照啦。
0: 哦，系你拉佢入坑定系？
1: 系佢知道我有之后，佢就跟住我一齐玩。
0: 哦 ，OK。
3: 我想知道，譬如玩 cosplay 咧，即系除咗话你喜欢个角色之外，就系会有一班嘅朋友去同你一齐玩，即系可能会唔会有机会就系你嗰个 CP， 你嗰位同你夹嘅朋友，佢未必好中意嗰个角色，但系佢又中意去做一啲角色扮演，咁啊大家会去夹咯。咁最主要我哋个就系想去扮一啲角色嘅啫，扮乜冇所谓，但系就系一齐玩开心啲咁样啦。
1: 有嘅有嘅都有呢一类嘅。其实我嗰个朋友佢都系噶，佢中意同我哋玩，即系佢未至于话好中意好中意嗰个角色，但系佢觉得同我哋一齐可以一齐打扮成佢中意嘅嗰套动画入边，佢就觉得已经足够咯。
0: 系咁，平时咧如果好热爱 cosplay 呢个活动嘅朋友咧，系咪都系要定时定量去服用嗰啲最新嘅动画啊漫画？因为你要有个新嘅角色啊，或者你要 keep 住对嗰个 IP 嘅热爱，你先可以 keep 到团火噶嘛。
1: 我觉得呢个系好视乎嗰个人，因为咧我自己咁样谂啦，我会觉得一路要 keep 住去服用最新嗰一啲，然之后去 cosplay 咧，其实主要系嗰个潮流嗰、那个流量喺嗰度。
0: 系
1: 咁，如果我嘅目标系希望多啲人睇到我 cos 唔同嘅作品，咁我梗系会随时随地服用最新鲜嘅作品啦。咁但系我有见过一啲cosplay 嘅朋友咧，系我認识咗佢咁多年，10年以上，佢都仍然系 cos 紧同一个角色，亦都有系 cos 紧同一个作品咁样嘅。佢冇 cos 过其他，即系佢去同一个角色，唔同嘅衫，系啦，一路有，但系都系同一个角色。咁嗰个我就会觉得，佢一路 keep 住都系净系爱嗰个角色咯。
0: 好长情啊，真系。
3: 同埋当你譬如 cos 去动漫展，唔系应该咁讲，
1: 系
3: 用翻个正确嘅 term 系咪？去動漫展出 cos 啊，
1: 係
3: 係咪應該要咁樣講啊？係啊，好似係佢哋係用嗰個字眼
1: 嘅，佢哋用出嘅，唔知點解。我曾經有
3: 咁你離開間屋咁，你咪出
1: 係啊出。我有朋友同我講過 cosplay 唔係攞嚟玩嘅，係攞嚟出嘅。咁我諗咗好耐，到底佢講緊乜嘢？
3: 好啦，咁你去出 cos 啦，
1: 係
3: 你係會搭車嘅時候已經出门口已经出咗 cos 噶啦嘛，喺屋企
1: 讲啲好老嘅嘢。我中学嘅时候系会着晒成套衫去嘅，但系人大咗有咗一个
0: 羞耻感。
1: 系啊，想讲呢个字出嚟啊！
0: 羞耻。
3: 咁咪点咧？人大咗就有件干湿褛啊！
1: 唔系人大咗就改咗拖鞋咯，拎咗去会场先至去场地嘅更衣室度变身咁样。
0: 唔系，但系而家嗰个文化，大家唔会包容咗咩？反而系
3: 佢系包住咗喎。
0: 系咯，
1: 唔系文化包容咗，但系我个人就包埋。
0: 哦 ，OK， 原来系咁。
4: 我变，我变，我变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不是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细，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晚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翻工翻学。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

0: 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我得你都得。
4: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5: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道，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还有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1: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听到我雄壮的声音，
8: 系点样
7: 咧？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8: 准备好啦。
7: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9: 星哥唔好同我争，
8: 唔争，
9: 俾3秒我谂谂。
8: 三
9: 二一，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7: 100分，
8: 好嘢！ Yeah.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6: 十八好时光。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3: What's up, bro？
14: 好啦，第二次翻嚟咧，我哋继续揾到由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黎善言姐姐。
15: 系啊，
14: 用咗个 quota 啦，
15: 用咗一次，
16: 我哋每一次啦，每一节可以讲两次嘅，我哋
15: 留翻最尾先，
16: 好啊，
15: 留翻最尾讲。
14: 因为阿直直都有讲到咧，就系佢会出 course 啦，去动漫展啦，咁就扮你心爱嘅角色啦。上一节都有讲到咧，有两种噶嘛，有啲就好专一地就年年都系扮翻嗰套作品嘅角色，咁另外一啲就系因应潮流而转变啦。咁你系点嘅咧？
15: 我都算系年年都扮嗰几 type 噶。
14: 嗯，
15: 因为我新作品咧，我可能会少啲，因为我觉得咧，如果成日都出啲好新嘅作品咧，我行出去动漫节一街都系，跟住人哋好靓咁，我比下去唔系咁好意思噶嘛。
16: 哦，即系个心态上都会比较嘅，即系撞到其他人扮同一个角色，
15: 会有少少嘅或多或少，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哎，佢好靓，我有啲中意佢，但系同时间你都会自卑一下噶嘛。
14: 啊，同埋系，咦，一模一样样，但系
15: 人哋咁靓嘅，
14: 系啊，点解？我咁嘅，
15: 我都系走啦，系个状态会咁咯。
14: 同埋系咪会即系平头品足咧？因为直直讲一样嘢咧，就系令我谂起有阵时我去动漫节咧，我都会见到，又系呢个角色行翻转头，嗰、那个街尾又有另外一个又系嗰个角色，
16: 系啊。
14: 但系跟住你就会睇佢身上嘅衫，有啲真系睇得出系自己整嘅，咁有啲又会加埋道具啊，有好多 cling clang 咁樣嘅嘢噶嘛。
15: 嗯。
14: 咁但係咧，你就會見到有啲啊，點解好似佢嗰個針紙嘅技術爭啲？
15: 因為近年咧多咗一個 terms， 以前咧我哋玩 cosplay 咧，大家就會覺得盡量還原翻嗰、那個、即係可能動漫入邊佢個形象係咁、
16: 嗯。
15: 但係近年咧興咗多一樣嘢叫做華改啊，華麗地改變套衫。
16: Okay，
15: 即是本来套衫可能只是一个西装衫本身，但是经过了华改之后呢、嗯、可能它镶了一些闪亮亮的珠片、嗯、或者即令到件衫很华丽，那就变了呢、嗯、你就可能咦你前面见到一个是还原一点的版本，后面你见到一个华改的版本、
16: 哦、
15: 正常地呢我们当然会觉得啊那个靓一点，因为它这么华丽嘛、嗯、但是呢如果按返嗰套作品嚟計呢，其實嗰個還原啲嗰個先至可能係我真係睇嗰套動漫入面嗰個樣係最似最貼近咁樣囉。
16: 有冇窮改㗎咁、啊、
15: 有冇窮改有你冇睇過嗰啲 low cost cosplay 之類嗰啲、
16: 哦、
15: 低成本 cosplay 呢、
14: 哦、okay， okay，
15: 攞埋麵包咁樣都可以 cosplay
14: 嘛。我見過網上有個網紅味就係呢將自己油到唔同顏色，係、
15: 啊、
14: 肥肥地嗰、那個
15: 係
16: 咪佢有瘦過嘅，
15: 佢好勁㗎，
14: 真係咩
16: 有瘦過
14: 佢係由瘦變
16: 佢有佢有轉變咁樣嘅。
8: 咁但係你頭先講到華改呢樣嘢咧，即係其實佢嗰個服裝係冇喺個原著度出現過嘅，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15: 可以咁講。
8: 咁但係會唔會就係影響咗，或者我唔知啊，即係喺出 cos 嗰個過程，會唔會其實我哋去扮演一個角色，有一啲規矩要遵守嘅咧？其實
15: 以前大家即係嗰啲叫做潛規則啊，即係不成文、嗯，大家就會覺得盡量就要跟足曬，唔、嗯、應該改咁多嘢、
16: 嗯。
15: 但係其實依家就覺得開放咗好多嘅，大家覺得靚啲啊，我個角色可以更加完美咁樣去出現喺大家面前啊，都覺得可以接受。咁就冇以前咁，以前係會俾人話嘅。如果你、嗯、即係可能咧，譬如嗰個角色嗰對眼係紅色嘅，你戴咗一對藍色嘅 con 咧，係會有人話誒佢咁唔還原嘅，都唔跟原著嘅。个人咁噶，即可能就会俾人话，但系依家可能就会相对上呢啲地方就会少啲有人改，即可能佢就会觉得，佢翻到屋企可能咧就会执图，就会将只眼变翻色啦、嗯，可能只系咁啱佢今日拎错咗啫，即会包容咗好多。
16: 吓、啊，但系原来 coser 之间又会互相比较咧，咁对新手嚟讲咪好大压力咯，即可能针纸啊或者化妆都未到嗰个成熟程度，咁、嗯、你总会有第一次。是我想要今次要真的要出 course 或者出啦，咁但系嗰个压力是点样？新手其实是很难入呢个圈定系点样？
15: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新手，只是你要鼓起你的勇气去走出呢一步啦。即系当然啦，可能你第一次准备，梗系冇啲已经玩过很多次的人，他哋整得咁靓咁足啦啲嘢。咁、嗯、但系你要试咗第一次，你先知道啊，原来仲可以做啲乜嘢，同埋你会识到很多朋友，佢可能会教你噶嘛，系、
16: 嗯、
15: 咪？咁如果你一路都唔试啊，一路都谂住话，哎哟，等我靓啲先啊去做，咁可能就好耐。因为我都有见过一啲嘅成功例子，就系佢啱啱开始。接觸 cosplay 咧，佢係身形比較肥大啦，咁但係咧佢可能中意嘅角色好瘦削嘅，跟住咧佢三年之後佢重新再 cos 咗嗰個角色，佢就減咗肥，佢就變咗一個好苗條，跟住所有嘅化妝啊、道具啊、裝扮上全部都做得好仔細，然之後佢就會分享佢一個成功例子，就係話啊，我真係為咗去。盡量還原我喜歡的人物，我努力了的咁樣、
14: 嗯。哇，真係一個勵志的故事嚟、
15: 啊，都多的其實呢一類的故事。
14: 嗯、我想知咧，譬如一個 cosplayer 的嗰個圈子咧，究竟他哋係會啊純粹一班的朋友係大家喜歡 cosplay 就會走埋一起啊，定係還是啊唔係嘅？咁原來是要喜歡呢一個作品。嘅先會走埋一齊嘅咧。
15: 其實兩種都有，我自己就試過，因為玩 cosplay 識咗好多中意同一個作品嘅朋友，即係譬如我去一啲活動，可能去動漫節啦，咁我可能好中意某一個作品，跟住我見到有人扮嗰個角色喎，咁我就走過去同佢講：啊，我都好中意你呢個角色，點點點，跟住就認識咗佢。我就甚至乎咧，依家好多社交媒體噶嘛，咁互相加咗好友，就問佢。當然我要係一個比較有勇氣嘅人啦，我就問將來有冇機會我哋可以一齊去 cos 呢套作品。咁好多时候咧都系可以夹到嘅，咁慢慢地嗰个圈子就会扩大咯。我曾经因为咁样样，我有 cos 一套海盗嘅作品啦、
16: 嗯，
15: 我咁样储齐咗成团人翻嚟同我去咯，而我可以
16: 出海啦，
15: 系啦，我就可以出海啦。跟住你识嗰个友谊系由我中学到依家都仲喺度。
14: 但係係只限於係做 cosplay 嘅時候先見面，定係還是都唔係㗎？
15: 間唔中都會一齊出去玩嘅、啊、都。

0: 前嗰排都再遇翻佢哋，咁佢哋最近就玩緊陀螺咁樣
1: 又又係陀螺，
0: 咁我就去咗同佢哋研究下陀螺咁咯，係啊。
2: 咁我想知咧，會唔會有啲朋友仔咧，即係譬如我係冇乜朋友嗰啲咧，但我又想去 cosplay， 我係咪就咁樣自己喺屋企嗰度縫下補下咁樣，跟住就？可以自己出 course， 跟住去到會認識到一班朋友啊，定係還是係點樣嘅呢？即係會唔會單獨一個人去都 work 嘅咧？嗰件事
0: 係可以㗎，因為出 course 係唔使考牌嘅。咁、其實你準備咗咧，咁你就出發，你就去、即假設嚟緊有動漫節，咁你就準備套衫，咁、你就即係準備好衫啦，咁你就去動漫節。其實一個人都係可以㗎，因為一個人都可以買飛入場㗎嘛。咁你入場，但如果你想認識朋友咧，咁你當然係要主動地去同人傾偈啦。咁當然都會有啲伊人天降落嚟同你做朋友噶嘛，如果你出嘅角色佢、
2: 天降伊人啊，邊個伊人？
0: 我咯，通常我就係、我本身係個 I 人，但我出 cos 嘅就會變咗做伊人，我就會周圍去認識朋友噶啦。
2: 嚇、咁你喺嗰啲場地咧會點噶？喂，你係咪就係、
0: 我係會行過
1: 拍卡片，
0: 唔使問噶啦，你一見到佢就係、你問佢可能仲會有啲
2: 咁、那個禮儀就係即係同人影下相啊，咁樣就。
0: 影下相，如果你幫影得，你覺得自己幫人影得靚嘅話，你咪禮貌問佢、你會唔會有啲公開嘅社交媒體，我可以 send 翻啲相俾你啊，咁樣咯。
1: 係，咁嗰啲開場白就唔使代入個角色咁樣去交流噶嘛？
0: 唔使，你代入我會覺得你好奇怪。
1: 點解？
0: 你試下幻想下，我依家係一個 cosplay 緊嘅人，你嚟問我影相，你代入一下。
3: 係，直直個。我可唔可以同你影相啊？
0: 好好啊！
1: 佢即刻想报警，
0: 咪就系咁咯个情况啦。
1: 唔可以咁嘅咩？
0: 唔系唔可以，奇怪啲咯。
3: 哦，原来咁。
4: 因
3: 为
4: 有阵时候我都唔敢行埋去同啲 cosplayer 咧去，即系问下可唔可以影相，因为我都惊，或者我都担心好似影响咗人哋去投入紧个角色去行嚟行去啊咁样样。咁咧，因為佢係 show 佢嘅即係一啲好擅長嘅，或者可能有陣時佢行幾步就擺一個 pose 出嚟咁樣，我唔夠膽行去問佢可唔可以影相嘅。咁同埋我就會諗就係、會唔會係如果對方係啲女角嘅時候，佢會同我講好啊咁樣，即係佢會扮少少聲咁樣咧，即係我係
0: 把聲本身係咁。
1: 係啊，好難定扮。
0: 我把聲本身都係咁。
4: 哦，即係本身可能佢都性格開朗啊，或者好可愛嘅本身，就唔係投入咗個角色咧先係咁樣嘅。
0: 係啊，我平時都係咁噶。
1: 哦 ，OK，OK，、
4: okay, 明白啦。
0: 我覺得你問佢唔使驚嘅，因為咧大部分啊，我相信啊，啲 cosplayer 咧都會覺得，如果你識佢個角色咁樣去問佢咧，係一種欣賞嚟嘅，即係問佢有冇影相，即係對於佢嚟講一個欣賞，咁應該都會開心，就通常都會禮貌地答應咯。所以但係最主要就係、通常 cosplayer 係唔中意人哋偷拍佢嘅，因為佢未擺好 pose 啊，可能佢表情又唔好睇啊，跟住俾你影咗張相，跟住你又擺咗上網，佢唔靚喎，咁佢就會唔開心咯。
4: 即係反而大大方方，
0: 大大方方，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想同你影張相啊？咁通常都係會接受嘅。
2: 咁同埋佢出得 cos 其實都係想人留意到啫。
0: 都係
2: 咯，同埋係要影得佢靚啊嘛。即係有陣時我啱啱阿 D 哥講呢樣嘢，令到我自己都有啲。反思嘅，即係好多時咧，我見到啲人扮得好似咧，我都係離遠望下就算咧，即係我好驚打擾到佢，因為真係
0: 係唔會嘅，你禮貌地問佢，佢即係覺得你打擾就話啊唔好意思，我唔影咁啫，都係一句一句嘅事。
2: 咁今年嘅動漫展係咪啊？直直都諗住出 course 㗎？
0: 係啊，我已經準備好啦。
2: 哦，
1: 你做乜預告？有咩預告下？
0: 預告我因為我近來好中意玩一個手遊咁樣咧，我就諗住 cos 其中入邊嘅一個角色咯。
1: 男角嚟嘅都係。
0: 係啊，你點知啊？
1: 係咯，點知咧？真係會唔會頭先估到？
2: 咁你係咪都會去參加嗰啲 cosplay 比賽㗎？
0: 我唔會啊。我細細個就有睇人哋參加呢啲 cosplay 比賽，因為通常我見會上得舞台嗰啲咧，要整曬盔甲啊，跟住排一套咧舞台劇咁樣樣去表演啊，跟住又飛會飛夠可以唔知咁樣左飛右飛，即係會突然嗰對嘢，佢突然之間可能做一下，跟住佢真係嗰、背上嘅道具係會發開曬，
2: 即係有機關
0: 嘅，係啊，即係有曬機關，太高階啦。我啲小朋友做唔到
2: 哦，咁啊真係揾次要去觀
0: 摩，其實可以去睇下，值得去睇下表演
2: 嘅。係啦，咁啊有機會，如果喺會場見到阿直直就
1: 大大方方、
2: 大大方方同影張相啦。如果你想嘅話，
0: 認到我。
1: 如果你想嘅話，
0: 你唔得一定要想，係要認到。
2: 要講個暗號嘅
0: 暗號係咩啊？
2: 香港暖流
1: 咩啊 ？What's up, bro 啊？

0: 男男男志宇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前排咧睇到一个嘅新闻故事咧，相信各位打机嘅朋友咧可能会分外有啲特别嘅感受。咁话说咧喺北京咧有一名嘅游戏玩家咧，咁佢就不幸因病去世。咁之后咧佢嘅家人啊，佢嘅妈妈咧就想向法庭咧申请一样嘢，就系攞翻呢一位去世咗嘅朋友，佢有87个咧。實名認證咗個遊戲帳號，咁我估咧可能都使咗啲錢啦，買咗啲嘅遊戲咁樣，咁佢就想向遊戲公司話：，可唔可以攞翻啲帳號？其實係呢位佢嘅屋企人生前留低嘅咁。咁但係點知遊戲公司咧拒絕，可能係一啲條款上嘅嘢啦。最後咧就鬧咗上去法庭嗰度啦。最後法庭係判呢位佢嘅家人係勝訴嘅，即係可以將呢啲遊戲咧就俾翻佢嘅屋企人去承繼翻嗰樣嘢啦。咁作為一個平時咧都會買下啲遊戲啊嘅遊戲玩家，咁我自己數落我自己嗰啲遊戲 account 咧，其實都應該差唔多近100个遊戲噶啦，即係我個自己嘅嗰啲遊戲帳號啊，實體又好，虛擬又好，咁。其实那些真的是资产来的、哦。咁即係大家利是讲句，如果之后呢即係有啲咩事，有咩冬瓜豆腐呢，两位都鍾意买下嘢啊，除咗油。
1: 即係你諗住过俾我哋。
0: 唔係。
1: 嗱一人50隻啲歌。
0: 又唔好咁。
2: 我就係繼承部機得㗎啦，其實。
0: 我繼承啲遊戲啊，呢個。
2: 我啲機冇，我冇部機咧，俾遊戲我冇乜用。
0: 嗱，開始講分我嗰啲遊戲資產。咁你會諗啊，係呢類嘅問題，其實係我哋呢輩真係開始有啲虛擬遊戲帳號又好，或者啲實體嘅
2: 社交平台都係。
0: 係啦，遊戲帳號又好，嗰啲其實都係資產嚟㗎喎。咁當我哋百年歸老嘅時候，兩位 bro 有冇諗過？是怎样处理自己这些心爱 的收藏品或者游戏呢？
1: 我以前真的有想的。
0: 是。
1: 但是呢想到去一个点呢，我就没有再想了。因为以前曾经有个阶段，我觉得无论游戏好啦，玩具好啦，只要我有个仔。
0: 是。
1: 那我个孝顺仔，我个乖仔。
0: 就会承继啦。
1: 就会很快乐地去继承了我所拥有的东西。但是殊不知。我膝下无儿女，
0: 我谂住恭喜你噶，你咁样，你讲到咁，
1: 所以我就开始谂咯，唔系点啫？同埋而家好多方法噶嘛，即系我意思系好不负责任咁讲。如果第时我唔喺度，将我啲嘢摆上网卖咗佢，
0: 系，
1: 然之后捐俾慈善机构
0: 啊，
1: 系啊，我唯有系咁咯，唔系点啫？
0: 系。D 哥呢，
2: 我就係会觉得呢，其实可能啦，如果佢见到即係啲公司啊，见到呢个 account, 喔、哦、原来50年都冇喐过嘅，咁就会 delete 佢，咁咪有得佢咁喎。即係变咗一个历史嘅洪流消失咗佢咪算喎。
0: 嗯。
2: 我又冇諗太长远。
0: 你有冇试过俾钱打机？
2: 俾钱打机。
1: 即係 keep 住要放金嗰啲。
0: 放金。
1: 即可能買了很多武器，
0: 係啦、哦抽了很多機械人，
2: 嗰啲服裝咁樣，
0: 係啦，類似
2: 都有試過，曾經有試過嘅，係啊，咁咪但我自己都已經放棄冇玩咯，咁咪冇所謂咯，
0: 就唔緊要啦。
1: 同埋你都離開咗咯，
2: 係啊，
1: 你離開了卻散落四周咯，
2: 係啊，咁同埋嗰啲虛擬嘅。唔够我而家新着嗰啲衫咁紧要。
0: 哦，即係佢紧要啲衫。
1: 咁请问你啲衫会点样处理呢？係啦。拖鞋。
2: 呢、這个就真係要諗啦，呢、這个。反而真係要諗下呢个。
0: 咁有冇一个计划係譬如假设去到60、70岁、80岁啦、嗯。会唔会都 keep 住我，因为嗰陣时可能就又可以使钱嘅负担又冇咁大。
2: 咁同而家差唔多啫。
1: 都冇乜负担。
0: 你到时应该。再財力再雄厚啲啊嘛，咁會唔會放肆啲啊？定係點樣咧？
2: 我諗其實同而家嗰個取向咧，開始差唔多就係，即係我而家係重質唔重量啊，開始冇買咁多數量嘅服裝啊，諸如此類啦咁樣。即係我都會有呢個擔心嘅，即係好似阿彪你講，如果你話即係到某個時間個人唔喺度啦，咁你積存好多一啲收藏品或者你本身用緊嘅嘢嘅時候點搞呢？咁呢個有少少有呢個諗法、嗯，所以其實我而家都開始重質多啲嘅，
0: 係
2: 即係美觀程度啊，或者嗰、那個襟用程度好啲嘅時候咧，咁我變咗買嘅量就會少啲啦。其實咁亦都積存唔會積存咁多啦。
0: 嗯，即係定一個數量嘅限制，
2: 係啦，
0: 買一件就要放翻啲出去，
2: 係啦，係啦。

0: 真係可以咁有規律、咁有紀律咩？
1: 唔係，我相信 D 哥係有人幫佢咁樣做嘅。
2: 哦，唔係啊，我真係啱，例如我啱啱可能近排又買咗幾對咧，其實我已經
1: 幾對
2: 已經喺個鞋櫃度已經諗住掉幾對，
0: 諗住掉咗咩啊？
2: 未，但係唔係我心裏邊已經知道我會掉邊幾對，
0: 掉咗先講啦。
2: 係好快嘅啫。
0: 咁啲陀螺咧，
2: 一掉就嗱陀螺咧係耗損品嚟嘅，所以咧佢。烂咗坏咗嗰啲我都会掉噶啦。
0: 哦，未坏都可以买新嘅。
2: 都我冇话唔可以买新，嗯、未够数因为。
0: 但哦，因为你买埋阿彪爷嗰份啊嘛，系咪啊？
2: 彪爷嗰份，哎，都得噶。我个卡卡仲有啊。
1: 我冇话借俾你，借俾你我借。
0: 我帮阿彪买啫嘛。
1: 咪但系同埋而家储嘢系再。困我唔知係困難咗定係易咗，因為
0: 多元化咗。
1: 有啲又話新出嘅遊戲又冇實體碟咧，咁你將來就算你想 keep 翻、哦、真係好好保存一啲你好中意嘅遊戲咧，你都好難做到啊！你 keep 個盒入面其實係個曲嚟嘅，咁樣冇碟。
0: 你講起 keep 嘢咧，我冚埋部電腦先講。
2: 嗱，唔好俾阿彪爺見到啲咩
0: 啊？其實咧，好簡單一樣嘢嘅啫。
1: 係，
0: 我以前我都會覺得，嗯，呢一隻遊戲我好中意。咁我就 keep 住隻碟喺度啦。好啦，咁借问声，你 keep 住隻碟喺度，跟住呢
1: 你望住咯，望咯，
0: 你望住个盒咋嘛。
1: 係啊。
0: 咁即係其实我俾个盒你都得啦。你里面冇嘢你係唔会知㗎，你唔会再未必会再攞返出嚟啦，唔可以讲话你唔会啦。咁而事实上我真係发觉呢喺我屋企里面呢、嗯、尤其是我之前我去过嗰啲博物馆睇嗰啲游戏嗰啲，我发现咦应该咁多隻我都有嘅。而我有呢就係你讲緊嗰样嘢。我中意，我就保留咗佢喺度，压咗个空间，但系唔知我嚟做乜，食之无味。
2: 系咪你都可以整一间博物馆咧？
0: 咁又唔得，
1: 可以啊，
2: 系咯，
0: 垃圾缸嚟嘅啫。
1: 哇
2: 哇！
0: 但系
1: 低估你收藏品，
0: 因为嗰堆嘅叫做收藏品嗰堆嘢咧，你一路摆喺度系冇意义噶。咁所以有啲时候咧，你要学懂嗰种断舍离，就系你将佢。卖出去好，送俾人好，你俾一个第二生命佢。如果唔系，佢就永远困死喺你嗰个小小嘅鞋盒里面咯。
1: 咁你卖咗未啊？
0: 卖紧咗啲嘢噶啦，
1: 卖紧噶啦。
0: 系啊，我要 keep 住摆嘢上网卖噶。跟住每一次咧收到信息，叮咁，跟住话师兄系咪有交收啊？我就好开心噶啦。
1: 嗯，
0: 即系唔系可以攞翻嚿钱翻嚟咁简单咯？即系都唔系好多钱嘅。咁但系有阵时啲人真系会为咗一件几廿蚊嘅货，佢山长水远搭车嚟。其实就
1: 系
0: 想拥有嗰件嘢啊嘛，咁我咪抽时间去同佢交收咯。
1: 嗯，好好啊呢、這个，你好努力咁样帮你心爱嘅嘢揾一个第二生命，
0: 嗯、
1: 一个新嘅意义，
0: 咁呢、
1: 這个传开去。
0: 我有啲新嘅意义，咁我又可以同另外一啲嘅物件又发生新嘅感情咯。
1: 哎、哇，咁花心嘅咩？
0: 唔系，呢啲叫做咩流转啫？
1: 流转
0: 系啊，
2: 轮流转啊，真系。
0: 咦、
1: 哎？喂，又听歌啊？
0: 哎呀，咁啊都。啱時間我哋聽下秋官嘅歌啦，係咪啊？
2: 係咯，
0: 係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又睇下輪流轉成點啦。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十一点二十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较早时，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至于巴威吹袭台湾期间，造成最少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昨日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冧树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以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8.1 度、东经 121.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5: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4: 谭家齐、吴海杰、
5: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4: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6: 月光抒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7: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

0: 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2: 但是
1: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又嚟到呢个星期六嘅晚上啦，喺大家耳边嘅咧就有我哋呢两位啦。我系阿钱钱佩兴，隔篱嘅咧就系阿灿明啊，李灿明。
1: 系啊，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希望咧每一个星期六嘅午夜时分咧，都成为大家嘅一个习惯咧，就扭开收音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呢个我得你都得嘅节目吓。美国咧有一位心理学家咧。佢叫做班球拉，佢就做咗一个心理实验，佢就将三卷唔同嘅录影带呢就分别放俾三组嘅小朋友去睇㗎。第一卷嘅内容呢就係小朋友破坏咗玩具俾父母指责。而第二卷嘅内容呢就係小朋友破坏咗玩具之后父母呢就假装睇唔到。第三卷嘅内容呢就係小朋友破坏咗玩具之后父母称赞佢。好啦，当小朋友睇完晒呢录影之后呢就被带到去玩具室嗰处玩。咁头先所睇到嘅第一卷录影带嘅嗰啲小朋友呢係唔敢去破坏玩具呀。唔知係咪因为睇咗之后呢就驚呀，因为第一卷嘅内容係会俾父母指责㗎嘛。咁而睇过第三卷嘅录影带嘅小朋友呢就哇肆无忌惮咁去破坏玩具。因为嗰个内容就讲啲父母称赞佢㗎嘛。咁呢个实验呢就结果证明咗人类天生呢就有一种心理学上嘅所讲嘅观察学习嘅倾向。唔理学习系啱定系还是错。喺办公室里面呢亦都有一啲系为咗个人利益又或者系私人嘅恩怨呢就会利用呢种观察学习嘅心理嚟到制造咗大家共同嘅敌人。譬如话找出一个人叫他 A 君，找出一个 A 君就是跟自己的敌人是有摩擦的。然后呢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前是同情 A 君他所受到的委屈，狠批这个敌人的不是。基于这种学习观察的心理呢，人呢就会渐渐对这个敌人呢就产生了不满。从此呢这些人呢就成立了一个小圈圈。咁成日咧就聚埋一齐，吱吱喳喳咁啊，将共同嘅敌人咧就系贬到一文不值。咁即使系小圈圈里边咧，都会有啲反常嘅现象嘅。例如话阿张三对阿李四就讲另外一个人嘅坏话，举例系讲阿老陈嘅坏话啦。然之后又好虚伪咁讲一句，其实老陈都唔错嘅。咁跟住过咗两日咧，阿李四又对住阿老陈讲：张三啊，讲你坏话啊！然之后佢又好心咁加句，或者佢都系冇心嘅呢。于是呢就好似水波涟漪咁，大圈圈里面有小圈圈，小圈圈里面又产生更小嘅圈圈。大家呢就喺呢度兜兜转转讲是讲非。亦都不时怀疑到底边一个冷战高手会系瞄准自己呢，所以搞到其实大家呢都无心做事。但系其实如果冷静落嚟，我哋谂下点解俾人牵住鼻子走呢？佢嘅敌人应该由佢去解决啦，点解系要由我嚟到分担呢？我同对方又无怨无仇，犯不着为咗佢而牺牲自己嘅人际关系嘛。所以咧，绝对系要保持清醒，千祈千祈就唔好受到别人嘅影响啊！咁一睇到办公室里边有啲你见到系反常嘅现象嘅时候咧，都系应该醒目地行开。将自己保持在一个客观中立好啲。
1: 保持人间清醒就从任何角度都梗系好噶啦。
0: 系。
1: 咁但系喺心理学啊，同埋我哋叫特别系行为心理学里边咧，有一个学者曾经提出过一啲我谂都几令人觉得特别嘅一啲研究。嗰、那个理论咧就叫做可猜想的不理性、，predictably irrational。意思咧就即系话，原来好多人喺个大嘅局里边咧，即系人设咗局，你系睇唔出而自己唔知嘅。嗱、那个研究系点做嘅咧？佢就睇下啲人会唔会出猫，即系譬如话，哦，你自己考完试，你自己话自己几多分都得嘅。
0: 嗯，
1: 啊，试过咁样做嘅，
0: 自己可以话自己几分，你都唔知啱定错嗰啲嘢。
1: 即系嗱，譬如话你做咗十题题目啦，咁然之后佢就话嗱，十题嘅正确答案咁多啦，咁你自己计一计咯，你自己写翻你啱几多题啦，咁其实佢后台系知道晒平均系几多嘅，咁佢就知道平均又会呃几多。先知道晒先，咁佢就发觉原来佢只系加入咗好少嘅部分，所以干预到呢个答案啦。举例啊，呢个真实噶，就系佢要喺啲人即系声称自己报话，哦，我十题里边啱咗四题啦、三题啦、五题啦，报呢个数之前，要先要朗读一篇稿， 嗰边稿系咩嚟嘅咧？圣经嘅十诫。
0: 嗯，哦，
1: 嗱，即系你好似貌似无关嘅，
0: 系
1: 貌似无关嘅，但系读完咗咧，你就冇咁多人出猫噶噃。
0: 因为你好似，我之前睇咗呢样，有啲嘢我唔敢呃大话啊嘛，系咪啊？
1: 唔系讲笑嘅，咁呢个咦咁得意嘅咁我自此就知道啦。呢、這、一个门派会话俾你知，好多人以为自己系理性，但系其实你系不理性嘅。咁所以有部分已经讲噶啦，就喺学校教育里边咧，譬如我突然之间。随机抽样话，嗱呢一半嘅学生叻啲噶，呢一啲老师叻啲噶，咁其实就唔系真嘅。咁但系佢哋相信就得噶啦，佢自然咧就会啲叻嘅老师咧就会教啲叻啲嘅学生，隔咗一年半载之后咧特别叻添。咁所以我哋最重要真系要学嘅咩咧？人间清醒就系、是、你应该自我去催眠自己，令到自己相信一啲嘢。
0: 亦都自我催眠自己，我系得嘅咁样，系咪啊？

与其总是想住要逃避人生的起起落落，不如学会转念，好好地享受生活。很多时候，当你再次回头，会发现之前的困顿其实没那么艰难。今晚同你分享转身就是重生李礼文的作品其中一个题目，你看到的是真相吗？

经验如果是宝，咁样创新就是那个掘宝的人。固有的经验能够帮助你成功，亦都可能导致你失败。尤其是在资讯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社会，固步自封是成功的杀手。它会让你只是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真正接触、洞悉事物的真实。人生要能够向前迈进，就要不断地尝试新的事物，鞭策自己深入探究事实的真相，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体验，这样才能够不断进步。有一次，有一艘远洋海轮不幸触礁，沉没在汪洋大海里面。幸存下来的有九位船员，拼命地登上一座孤岛，才能够得以不被海水灭顶。但是跟住落嚟的情况就糟糕了，岛上面除了是石头，都还是石头，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充饥的东西。更要命的是，在烈日的曝晒下，每个人口渴到不得了，水成为急需的珍贵的东西。尽管四周围都是海水，但是世人都知道海水又苦又涩又咸，根本不能够用来解渴。现在这九个人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祈求老天爷落雨，或者是让经过的船只可以发现他们。

等啊等，老天爷冇任何要落雨嘅迹象，天际除咗海水，仲系一望无边嘅海水，亦都冇任何船只经过呢个寂静嘅岛聚。渐渐，九个船员支撑唔到啦，一个接住一个，渴死喺孤岛。剩下来最后的一位船员忍不住扑入海那里，咕噜咕噜地喝了一肚子水。结果这个船员一点都不觉得海水有任何苦涩，相反还是觉得海水又甘又甜，非常解渴。他心想，可能是自己就嚟渴死之前的幻觉啦。于是他静静地瞓在岛上面，等待着死神的降临。稀奇的是，他竟然仲能够生存。他只是瞓了一觉，醒来之后，他发觉自己仲是活着。他觉得好奇怪，于是他每一日就是靠喝这个岛边的水度日。终于等到前来救援的船只了。后来的人经过化验，发现岛边的水由于有地下泉水的不断涌出，实际上船员饮用的水其实就是泉水。守住过去的经验，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海水，因而怯于尝试，轻易放弃，这样美好的生命就不会到来。只有勇于挖掘真相，看穿事物的表面，才能够避免经验误判以及眼前所见的表面陷阱。抹去表面，追求真实，这个不单只是我们面对事实的态度，更加应该是我们做事的

的目标，做事做得好似啱，同做事做得完全啱，就是失败和成功的分别。真正的高手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成功，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讲明要在自身的境界上不断的提高。同时我们还要懂得欣赏别人，看出与别人的差距，只有认真的努力才能够创造出成绩。宋王正在大兴土木，有一个叫做阿贵的歌唱者在工地那里放声高歌，动人的歌声令到来往的行人都停下脚步流连忘返，工人个个都精神抖擞，忘却疲劳。宋王好高兴，大大犒赏阿贵，但是阿贵就向国王推荐他的老师蛇溪，他说老师的造诣比他更高。宋王即刻召见蛇溪，并且请他都去工地那里献唱。但是奇事就发生了，在这里来往的行人没有一个停低脚步听歌，工人又感到很疲惫。宋王大失所望，对阿贵说，你的老师唱得并不如你。阿贵笑着地说，请大王检查一下我们两个人唱歌的实际效果吧。我唱歌的时候，工人只是起了四幅墙，而我老师唱歌的时候，工人就起了八幅墙，而且幅墙坚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唱歌的时候所起的墙用铁器就可以捅进五寸，而我老师唱歌的时候所起的墙用铁器就只能够捅进两寸。宋王听了恍然大悟，即刻命人重重地赏赐蛇溪。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呢？老师蛇溪的歌声之所以被视为高明，是因为他的歌声能够激发工人全程投入工作，甚至累到没有办法分心去听歌，超越了学生阿贵仅仅能够吸引停工聆听的感官层次。这个故事揭示了眼见未为真的哲理，强调真正的最高境界往往能够产生深远的实质影响，而非表面的掌声。表面和真实是有差异的，这个就是美好和完美的不同，就好似蛇溪同佢嘅学生阿贵唱歌嘅分别。真正嘅完美系最深层次嘅美好。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5: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捉那么喜欢用鼻子。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9: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8: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9: 再次走出第一步。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1: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6: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3: 人称垃圾大王的林家驹，真系靠垃圾成为商家。

0: 仲管理紧一百几个屋苑，系管理专才，员工有百几人。
1: 但系佢细个嘅时候，原嚟经历过好多嘅苦难，几乎系粤语长片里边嘅悲情片。每日要工作16个钟头。
0: 佢工作之余，亦都不忘进修，学识咗投资股票，为佢人生赚咗一笔钱。40岁出头就退休。
1: 佢话人生最重要嘅就系明白越满越缺，唔好过度扩张，一切要稳守，然之后先进攻。

0: 晚黑呢个晚上咧，我哋请嚟呢位朋友咧。我谂喺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一定遇过即系呢个行业嘅人啦，同埋你行过嘅时候，又会点样用咩眼光去睇佢咧？啊，原来佢哋背后好多嘅辛酸史。咁今晚黑呢位朋友咧，我谂就娓娓道来会好多一啲嘅辛酸故事，但系佢今日已经系生活得好开心啦。
1: 嗯，
0: 就系、是、阿林家驹先生，又有叫做垃圾大王之称吓。阿、啊、家驹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2: 阿钱你好，荣哥你好，
0: 叫垃圾大王 OK 吗？
2: 有大王就好开心噶啦。
3: 我有个感觉咧，就阿家驹，我好直率觉得你有时有少少怕丑啊，但系咧就又觉得奇怪嘅咩咧？咦，哇，你都管理紧百几个屋苑噶，
2: 系、
3: 啊，手下都几百人噶，咁
2: 系
3: 嘛？咁啊，所以咁得意啊？点解大老板反而好似即系可能系谦虚，又可能系怕丑？其实点解嘅咧？
2: 其实我自细咧都系好内向、好怕丑嘅，
0: 吓
2: 咁点解我会讲嘢咧？都系有一个小插曲啦。因为嗰阵时咧，我妈咪响医院啦，咁、我系由细到大系唔出声，好内向、好怕丑，见到系好惊，陌生好惊嘅。咁然之后我妈咪响医院，咁我响医院就探佢。咁然之后咧，我望住我妈咪，我得两条路行。第一条路就系我继续怕丑、内向、唔讲嘢。我媽咪可能冇錢出院。第二樣嘢，我就一定要學同人哋溝通講嘢。咁、所以咧，我就開始學同人哋溝通，大膽啲同人哋講嘢咁樣樣咯。咁所以我就同人哋多啲傾偈啊、交流啊咁樣樣咯。就係咁嘅情形啦。
0: 會唔會你係兄弟姊妹少啊？咁樣係細個都冇人同你一齊玩嘅傾偈咁樣啊？
2: 都唔係嘅，我都有個家 姐，不過我讀中學嗰陣，佢就去咗外國讀書，
0: 所以咪好似即係得翻你一個咁樣咯，係
2: 啊，所以我就比較內向啲可能。
3: 我睇咗少少資料咧，就似乎你嘅童年經歷其實話都好差下嘅，即係我哋話嗰啲叫粵語長片裏面嗰啲悲劇咧，幾乎啲元素你都經歷過下，係嘛？
2: 都差唔多經歷曬㗎啦。
3: 你數一啲，包括咗啲咩咧？
2: 譬如我媽咪係長期病患者啦，唔知道咩病啦，咁我哋每一個禮拜都睇兩三次醫生啦。咁由旺角、油麻地咁樣深水埗咁啲醫生，嗰啲門診嗰啲醫生睇過，
0: 一路係咁睇，
2: 一路掃過去啦，咁啊全部睇曬啲醫生，都唔知道我媽咪係咩病啦。咁再加上嗰段日子，我哥哥啦賭錢啊，咁日日喺澳門係唔翻屋企嘅，翻嚟咧就係攞錢，然之後就日日都喺澳門嗰度停留咁樣。
0: 真係好似睇粵語長片嗰啲老公咧，翻去問個老婆攞錢，跟住就走咗去嗰啲
2: 咁樣。咁我家姐又喺外國讀緊大學，打孖翻嚟，細佬冇錢，咁我就將我媽啲醫藥費啊，咁啊全部俾曬佢。即係我試過三日冇錢食飯，就因為我啲醫藥費寄曬俾我家姐。咁然之後我點樣去攞醫藥費？咁啊好有信心啦！我有咁多亲戚朋友，冇一个肯借钱。
0: 嗯，不过听到呢度，我又觉得，既然系穷嘅时候，点解家姐又会喺美国读书呢？
2: 因为嗰阵时我妈咪咧就同我哥咧就按咗层楼啊。我哋有层物业嘅，咁系按咗层楼俾佢嗰边读书，咁佢都系半工读，咁样样咯。
0: 即系你阿妈其实咧都好想啲仔女出息啊，佢宁愿自己辛苦，所以可能佢系积劳成疾，有咁多病。
2: 可能是咯吓，
3: 咁面对呢一啲困境啦，其实你有冇思考过任何嘅问题咧？譬如有人会咁问嘅，点解拣到系我咧？又或者人就会谂啦，咦，我系咪应该可以向上爬咧？即系你当时嘅谂紧啲咩嘅咧？其实细个，
2: 我当时真系好好笑，我望住个窗口，我数一数自己嘅困难，阿妈冇钱医病。大佬赌钱，家姐冇钱读书，就按咗层楼俾银行，银行要收楼，我冇订住。咦？如果我阿妈出院，我就望住屋企对面嗰条天桥。如果我冇钱出院，

0: 就同阿媽就瞓天橋底噶咯，咁樣樣咯。
1: 當時你幾多歲啊？
0: 當時我大約係夜二三歲左右，
1: 哦、即
0: 係
1: 讀完曬書出嚟㗎啦。其實係可以揾嘢做做緊嘅。
0: 我做緊屋企開嗰啲清潔公司㗎嘛，咁所以我係朝頭早七點鐘倒垃圾到夜晚兩點嘅。
1: 嗯，我話就係為咗頭家就喺曬你身上。咁你爸爸呢？
0: 我爸爸就好遲先落嚟香港嘅。
1: 哦，啊、即係你媽媽反而就落咗嚟先。一路是谋生咁样。
0: 是啦是啦，因为他在内地嗰时移民移唔到过嚟。
2: 你去到廿几岁嘅时候有呢个咁嘅困境啦、
0: 嗯。
2: 其实你再小啲嘅时候呢、這个困境是大啲定小啲呢？即係十岁八岁嘅时候。
0: 反而嗰阵就都 OK 喎，即係未上小康啦，咁但係都温饱嘅。
1: 可以讲下嗰阵时生活系大概点。
2: 点样由温饱跌到去正话咁嘅情况呢？变化嚟自咩呢？
0: 因为我哥哥呢就赌钱啦，染上咗嗰、那个即係以前個賭馬咧，咁都係有限錢嘅、嗯。後屘佢就去咗澳門賭啊，咁就澳門賭幾多都得噶嘛。
2: 係、
0: 嗯，咁就所以成個家庭，即係阿媽冇錢醫病咯。咁令到我周圍問人借錢，親戚朋友又唔肯借錢俾我咁咯。咁啊令到我嗰一刻，我覺得即係我冇唔開心，嗯、我冇嬲到人哋對方唔借錢、
1: 嗯，
0: 因為人哋唔借錢俾我係因為我冇能力還啊嘛。人哋覺得我冇能力還，我覺得冇唔開心。但是我同自己讲，我虽然唔开心，但我话俾你听，将来我未必变成一个有钱人，但我俾你哋富有。
1: 嗯，就嗰时立志啦。
2: 即系望完天桥之后立志，我一定会俾你哋富有。
1: 咁喺呢个艰喺呢个艰难嘅日子，你就好辛苦啦。你妈妈有冇同你点样倾过啲嘅？阿仔啊，点啊点啊咁嗰啲啊？
0: 都唔係好多，因為佢真係日日喺屋企捱痛嘅，因為即係我哋病咗十年先知道嗰個咩病，佢、
1: 哦、
0: 就嚟好危急啊！因為啱啱好危急就入咗去一間醫院嗰度，咁、嗰間醫院就話唔收我媽咪，就話叫佢出翻嚟。咁、
1: 哦、
0: 但係後屘我哋就翻到屋企咧，嗰陣我都係倒緊垃圾，咩有 call 機喎？咁、我哥就 call 我話媽咪就嚟唔得啦，咁、我就話你報警啦，報警有救傷車救過去嘛。咁、後屘就入咗醫院，就 check 到係咩病啦。
1: 哦，
0: 係啦，
1: 咁最後係醫到個病啦，係嘛？
0: 醫到個病，原來嗰個病咧就叫做紅斑狼瘡病。
1: 啊，以前就唔係好知啊。
0: 第一代冇人有嗰陣嚇，我哋睇咁多醫生都冇人知道。
1: 咁你嗰時見你阿媽嗰個病係即危急到點啊？個人係咪好唔清晰啊？好模糊啊？定係點樣樣啊？
0: 日日都系喺屋企嗌痛啊，好痛啊，
2: 免疫系统打自己系统啊嘛，
0: 系、啊，
2: 即系佢可以啲关节又痛，啲皮肤又会好唔舒服啊，咁样系啦。
0: 系佢最危急嗰阵系七十几磅。
1: 哦，哇，所以真系好担心啊。
0: 佢入完医院之后咧，啱啱我朋友个家姐系做护士嘅，有间医院，佢又话俾我听，你妈咪咧就系、是、呢个红斑狼疮，咁当时都冇意识咩病嚟噶，咁样样啦。咁嗰陣時真係好阿 Q 精神啦，因為佢我嗰陣時有五個病人，佢話俾我聽，有兩個咧係精神有問題，要入青山醫院嘅。
1: 嗯，
0: 咁我媽咪嗰陣已經亂講嘢入醫院，咁我嗰陣當一刻我係好奇怪自己，因為自己太窮啦。
1: 嗯，
0: 即係我都希望我唔知係咪不孝，我都希望我媽咪係有精神病嗰、那個。嗯、
1: 你寧願佢係有精神病，即係嗰一刻。嗯
0: 冇钱冇钱住，
1: 咁宁愿你精神病咧就有医院入去照顾、哦，即系咁样谂法。
0: 系啦，
1: 系
2: 明白
1: 明白。
2: 见到你因为呢件事都
1: 系啊，即系想起往事，唔好意思啊。不过有时即系啊，呢啲个故事咧，你可以讲翻俾你啲仔女听嘅时候，知道人生好多好多艰难嘅嘢。不过唔紧要，你有信心就得啦。咁样系咪啊？
0: 系咯，好彩太太帮手啊，咁样。
1: 好彩妈咪真系唔系，即系精神有问题，佢医翻好，系啦。
2: 你话太太帮手嗰度系点样帮你解决咗嗰个钱银出院嘅问题？
0: 嗰时我同我太太拍紧拖啦，咁我太太就同我讲：，啊，你做咩唔开心咁样样啦？
2: 系，
0: 咁就我话我妈咪冇钱出院，咁跟住佢话佢有钱咁样样，咁我吓、啊、你咁细个，你点会有钱嚟读紧书啦？咁然之后佢翻到屋企啊。咁啊，攞咗個錢鈎出嚟，咁咯，咁個錢鈎嗰度咧就有，我哋數咗全部大餅嚟，有千零二千蚊咁樣樣啦，咁啊攞咗筆錢俾我媽咪出院咯。
1: 哦，咁啊，真係嗰一刻真係安樂曬嚇，或者聽我呢個故事咧，呢、這個真係來自係真實嘅故事。我哋轉個頭，等阿家驅你唞一唞先，沉澱下，聽首歌翻嚟，我哋再繼續講。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得你都得。我哋今晚嘅专访嘉宾咧，佢系一位管理公司嘅老板啊。咁而家属下咧都有好多员工佢管理嘅。咁而家就真系疲极太耐啦。但系想当年嘅辛酸史，头先大家都听见啦。个家境好凄凉啊，妈妈又病啊，好多嘢都系砸喺自己身上，点算咧？咁样吓。
1: 其实早过呢个你阿妈即系病比较重嘅时候，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即系已经要帮阿妈去倒垃圾。啦，嗰阵时你系点样谂你自己有冇话咩未来人生嘅谂法啊？咁样嘅，
2: 我好细个就要开始帮屋企手倒垃圾，因为嗰时我读下昼班嘅，咁、就上昼就要帮手倒垃圾。
0: 几点钟要起身去倒垃圾噶啦？
2: 嗰阵我真系唔记得咗啦。咁但系系要一早起身去啲写字楼倒垃圾啊，收字字箩嗰啲垃圾啊，咁样样。吸尘就唔使我吸嘅、我主要系收字字箩咁。
0: 其实就去啲唔同嘅写字楼去收晒啲垃圾就
2: 系啦，
0: 跟住就倒去一个地方咁样。
2: 倒去后巷嗰度。即系每一层楼都有个后巷嗰啲位啊，即系楼梯位啊。
0: 系，你嗰啲系干净嘅咧，多数。
2: 大部分都系，但系我哋都会有时去啲工厂大厦倒垃圾嘅，都会。咁其实倒垃圾唔系好辛苦，即系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因为都系好轻盈嘅工作。最辛苦系咩？最辛苦就系、是、最惊啊！就系、是、推住个垃圾车去垃圾站。
1: 见到人，
2: 见到人俾
1: 有识嘅，
2: 系啦，嗰度压力好大。
0: 咁一定有遇过啦，系咪啊
2: ？Touch 我做咩都暂时未遇
1: 過。你当时点谂咧？即系譬如我真系见到个同学又好熟，咁你
0: 系咯，
1: 面子过唔去，其实觉得
2: 咁梗系啦，倒垃圾，即系我宁愿喺街市卖鱼卖菜咁。啲同學都會覺得係冇問題，但係如果你去倒垃圾係最低下嘅工作嚟嘅啦，真係好驚俾同學見到嘅。
0: 其實回想係應該唔啱嘅，都係一份職業啫嘛，可係嘛？
2: 咁而家大咗冇問題啦，大咗我喺公司寫字樓見啲房啊，玻璃污糟咗，咁我走去抹啲玻璃啦，跟住幾個女同事出嚟，老細唔好抹

0: 你個垃圾佬唔係咁樣樣，係好有禮貌嘅。咁但係哇，個心好唔舒服啊！所以第二朝咧就，
1: 所以你想早啲就咁解。
0: 七點鐘就起身去倒垃圾，我要到六點半就起身，七點鐘就去到倒垃圾啦。
1: 我睇翻有啲即係有啲訪問啦，就話你試過一次，唉，好唔舒服，就家姐叫你去執嗰個紙紙攞啦，有封信，有個郵票，攞咗個郵票出嚟啦，咁樣係咪嗰度就遇到啲尷尬嘢？
0: 是啊，因为啊，我见到倒垃圾咁啊，咦，有个邮票好靓喎，咁我就谂住搣俾我家姐啦。
1: 系，
0: 咁一搣落去，原来一督痰嚟嘅。
1: 哎呀，一掂就掂到正啊！
0: 成手都系痰。
1: 系，
0: 我嗰一刻同自己讲，我已经够穷噶啦，倒垃圾
2: 啊，
0: 点解仲要虾我咧？
1: 嗯，
0: 系，咁我就同自己讲，嗯，我大个，我唔倒垃圾。我一定要发奋，
1: 喺遇到唔开心嘅时候就会咁讲，
0: 咁、
1: okay. 可能同自己讲咗好多次噶啦，系咪
0: 啊？都无数次啦。
2: 即系又唔借钱俾你嘅人，你话我有钱过你，
0: 系
2: 啊。第一咧，我唔再收垃圾噶。仲有冇类似嘅即系誓言为自己立下过嘅？
0: 试过有一次，我亲戚啦，咁就我打电话问佢，我话 uncle 话我冇钱出院，我妈咪冇钱出院。
1: 嗯，
0: 跟住佢同我讲。闹我，佢话你成家人都争人钱唔还嘅，我冇借过你钱 ，Uncle， 咁佢就同我讲，你阿哥借咗我钱，冇还，咁我就问佢借咗几多钱，跟一个数目啦，跟住我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还翻俾佢咁样样咯。
2: 其实借咗几多你阿哥嗰阵时？
0: 嗰阵时借咗5000蚊。
1: 哦，啊咁你都好叻仔，后嚟即系储到笔钱就同佢还咗佢。
0: 系
2: 五千蚊咩年代？等我计计数先。
0: 嗰陣時5000蚊應該係而家大約係而家嘅一個月人工左右咯，即係等於差唔多20000蚊到咯。
1: 嗯，係。咁譬如你喺細細個就跟阿媽去做即係呢啲啦，阿媽都要你幫手啦。但阿媽會唔會即係有時都同阿仔講下嘢？會唔會阿媽係話：哎呀，仔辛苦你啊？定還是阿媽都有啲説話去鼓勵你啊？定點樣啊？
0: 嗰陣時太困難啦，其實我媽咪咧就誤會咗我添。
1: 點樣？
0: 即係譬如舉個例，我讀書嗰陣，我哋就。食完夜晚飯，我都要去倒垃圾。
1: 嗯，
0: 即系我哋嗰時係住太子嘅，咁我倒垃圾到咧就喺深水埗。咁然之後咧，我就食唔飽，即系食一碗飯咁啊，裝細碗啲。
1: 嗯，
0: 咁我就即刻搭地鐵去嗰座大廈收曬啲垃圾先。
1: 嗯嗯，
0: 因為點解？因為如果我同阿媽一齊去倒，我阿媽咪要一齊去收垃圾咯。咁我收曬垃圾先，咁而阿媽嚟到咧，淨係拖大堂啫。
1: 嗯，
0: 咁於是這一段時間俾我阿媽鬧。
1: 點解啊？
0: 我阿媽鬧我。你有冇搞错啊，驹仔吓，你自己搭车嚟，要阿妈行路嚟吓，你咁样对阿妈都得嘅，咁样样咯。
2: 哦，但系你有冇解释嘅？
0: 冇啊，解释都冇用啦。
2: 咁啊，即系佢心里边都唔舒服喎、啊。其实
0: 都知道佢受咗好多苦嘅，即系知道父母系受咗好多。
2: 嗱，我觉得咁啊，即系人生对我嚟讲，其中一个希望咧就系读好啲书噶啦。咁但系书又分两种，一种咧就真系读书嘅，即系一本本嗰啲书；一种咧就
0: 是
2: 江湖上面嘅书。
0: 系，
2: 即系社会上嘅经历。其实呢两种书你学咗啲咩咧？即系嗰刹那喺呢个低潮嘅时候，
0: 响低潮嘅时候啊，
2: 系
0: 啊，啱啱响医院嗰阵出嚟，我就冇钱，
2: 系，
0: 咁成身得翻几十蚊啫，行个书报摊，咦，搏一搏啦，就买咗本财经杂志，
1: 嗯。
0: 咁樣樣，咁嗰本財經雜誌都係幾廿蚊，好貴嘅。咁我話：
2: 哇，你都好重本喎、啊，咁樣。
0: 係啊，
1: 但你又捨得買嘅
0: 嚇。係啊，咁啊，搏一搏先。咁即係我同本雜誌講，我買咗你，聽日都冇錢食飯。我就搏你一鋪，
2: 即係好形象化喎！你真係呢個樣。
0: 係啊，咁啊，跟住打開本雜誌，
1: 有咩睇咧？
0: 見到訪問李先生，我仲好搞笑，我話本雜誌唔係咁厚嘅啫，幾十蚊，我慢慢睇，唔好睇得咁急先。
1: 好似慢慢攆啊，要唔好嘥啊。
2: 咁攆到啲咩你？
0: 攆到佢就話佢每日都會抽好多時間睇書。
2: 係
0: 啊，我當時唔明點解一個富豪都會睇書，即係抽咁多時間。日後我記住佢説話。我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嗰時阿媽出咗院啦，咁啊，我唔想阿媽做嘢，咁我做兩份工，日頭咧就做清潔，夜晚咧。就做保安员，
1: 咁你仲有冇时间瞓觉啊？
0: 有嘅，我就喺嗰段时间咧做保安员嗰阵咧，夜晚就睇书，日日睇到两点。
1: 嗯，
0: 因为点解？
2: 你仲记唔记得你最初买嘅系咩书啊？
0: 最初买我第一本系睇《红生传》。
2: 哦，
0: 何鸿燊啊，包玉刚啊，
2: 哦，啲成功人士嘅传记，
1: 系啱喎呢啲
2: ，OK 噶 ，OK 嘅，
1: 系
0: 成功人士传记系，
1: 系咁喺度攞佢取经啊嘛，系嘛，真系。

0: 好肯定是跟睇书有关啦。我仲记得佢系咁讲，佢有两本书嘅，一本系字典，一本咧就其他嘅学问嘅书。咁我睇完一本咧，佢就卖翻出去，因为用嗰本卖出嘅钱买另一本翻嚟。咁于是者佢话：咦，我同我同龄嘅人比，我就好似叻佢好多，所以佢后屘间公司叫咩咧？其实有寓意嘅。佢话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咁样。如果唔系咁咧，我骄傲啦。见到佢咁样讲。咁你自己又睇边啲重点呢？
1: 都系睇佢做生意啦。
2: 咁佢有冇啲名句你会记得㗎？
1: 啱啱睇佢本书嗰阵有一段时间又諗起，咦，望住个月光，咦，李先生讲过月满月缺喎、
2: 月满月缺。
1: 係啦，做生意会有高低。咁、所以我做生意嗰阵就好保守囉。咁样。
0: 即係学识咗、就唔好太过急进啦。
1: 係啦。
2: 明白，所以有时都真係要取下经啊。咁啊，差唔多时间啦，今晚黑嘅晚上。
0: 好啦，因为你其实好多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啊，咁下集翻嚟同我讲下你点样可以创立自己嘅事业咯，好嘛？
1: 好啊，好啊。
2: 下个星期六晚再见。
1: 好，下个星期六见。
2: 拜拜，阿家驹。
1: 好多谢荣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说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说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说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5: 我是黄英九新会中学的陈守一，最大得着就是认识了成班 friend， 在这个旅途里面要做两份作业啦，从中我们就做很多交道就 friend 了，希望呢回到香港都可以这么 friend。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我哋一齐出去。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10: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9: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10: 再次走出第一步。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2: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7: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系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曾凡光。

0: 星期六的午夜时分，听完凌晨一点的新闻之后，继续我得你都得。这个时候就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浅，大家好。
0: 7月11号。逢系七月份咧，都系应该家长啊，同埋学生哥啦吓，就欢欣雀跃嘅时候啦。漫长嘅暑假开始啦，咁啊。
1: 呢个暑假我谂有啲就要补课啦。
0: 咁啊系。
1: 有啲就游学团啊。
0: 系。
1: 外国教育体验团啊。
0: 咁啊，总之咧，好多时咧都系利用呢个暑假咧就进行噶啦吓。
1: 我最近有个病人话嘛。佢呢個暑假有參加兩次國內嘅旅行，全部都係好似唔使錢噶嘛。
0: 哦，
1: 我話咁點解咁叻嘅？佢話外國教育唔使錢嘅。
0: 咁其實都好啊，又可以增廣見聞啊嘛。
1: 咁我話你去邊度啊？北京咯。佢兩次都去北京，我話係啊。跟住佢話俾我知，舊年佢都去咗一次噶。
0: 咁其實去兩次都未必睇得曬啊嘛啲嘢嚇。
1: 唔係啊，佢話都係睇嗰啲嘢。
0: 咁都唔緊要，你又可以叫舊地重遊。
1: 因為組織。即系呢啲团嗰啲公司咧，唔系好多改变嘅，咁所以咧，佢话去来去都系咁样，但系同啲人系唔同嘅。
0: 不过咧，北京咧都系一个主要嘅地方，一首都啊嘛，系嘛？
1: 好多人
0: 我记得我个大女以前咧，佢喺小学六年班到嘅时候咧，都系有呢个游学团。咁嗰阵时，因为佢喺学校有参加跳中国舞噶，咁所以话啊，不如就去北京，真系学跳呢个中国舞，系去一个礼拜之内嘅时间嘅。咁我就好紧张啦，啊，要有啲咩预备咧，又要吩咐佢啲乜嘢咧，咁样样。事前咧就教定佢嗱，你去到嗰度咧，嗱，你要学识要自己洗衫噶咯，自己执拾你个啲衣物啦。咁啊，一早教定晒佢。电话嗰阵时未有而家咁方便噶嘛，以前咧就真系要打长途电话，就写定晒你吓点样点样打，每一晚咧就系特定一个时间咧，你就打开电话翻嚟报平安啊。睇你嗰日如何如何啊咁样，咁去机场送机嗰日咧都系好紧张嘅，我哋又睇下佢有冇咩漏咗啊，我又自己惊有啲咩漏大咗啦，呢个就做家长嘅一啲嘅紧张。咁佢终于即系去到嘅时候咧就好开心啦，即系晚晚打电话翻嚟咧就话，哎呀我真系要自己洗衫啊，唔系好识洗啊，真系你知啦，咩都系大人搞掂噶嘛。嗱呢个时候咧训练下佢做咧又几好，同埋话天气好热啊，因为暑假嘅时候北京系好。好热嘅，但系都要等佢可以尝下呢啲滋味，同埋一个群体生活，仲有咧就可以睇下升旗礼嘅。嗰阵时呢个系几特别噶，香港嘅小朋友冇得睇噶嘛，嗰阵时冇呢啲嘢噶嘛，同而家就唔同咯吓。咁呢个我就觉得系俾小朋友一个嘅经历都系好嘅。
1: 而家有好多改变嘅，好多学校都有内地嗰啲体验团啊，嗰啲咁嘅嘢。
0: 而家直情搞好多啦，
1: 有远有近噶、
0: 你觉得系咪其实都有个需要，定系？已经慢慢是被啲人认为咗可能是一个赚钱的做法咧。
1: 办团嗰啲人肯定赚钱噶啦。
0: 嗯。
1: 啊，即系你话系咪真系一定要咁样？我觉得就唔一定要嘅。
0: 嗯。
1: 反为我觉得就系去世界各地可能仲好。
0: 嗯。
1: 扩阔眼光啊。
0: 佢都去第度噶啦。
1: 系啦，因为内地你屋企人都会成日去噶啦。
0: 嗯。
1: 尤其是珠三角嗰啲咧。一个周末佢哋都走咗上去玩。
0: 不过如果你上到北京，你又未必常去啊嘛。咁啊，北京、上海嗰啲
1: 都好多人去嘅、去过噶啦。啲细路仔几岁都去过噶啦。
0: 嗯，
1: 因为好多家长都会中意带佢哋真系去噶嘛。
0: 嗯，
1: 西安啊嗰啲咧。
0: 咁而家仲可以有新疆都好多人去啊吓。
1: 而家新疆啦，非常多人去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其实系我觉得，即系你趁小朋友佢细个啦。咁佢对所有嘢唔系好知噶嘛，咁佢去到一个地方，佢去体验咗当地嗰个文化生活啊，啲人系点样噶，咁学下当地嘅语言、咁当然佢哋同啲同学之间啊，点样互相相处咧，点样去照顾自己咧，咁嗰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体验嚟嘅。
0: 呢个体验咧，你去嗰几日嘅相处咧，翻嚟咧，我谂咧。都 friend 咗好多，
1: 佢有啲经验系一世都会记得嘅，难忘嘅。
0: 嗯，
1: 我记得我啲细路，佢哋就拣去好多地方嘅。
0: 嗯，
1: 咁 有三个细路咧，佢哋每个去过边度，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
0: 多到不得了，系嘛？
1: 系佢哋去到中学咧，就每一年都好似有啲嘢玩嘅。
0: 而且可能唔系净系暑假添，系嘛？
1: 唔知暑假定系复活节假咧，我都唔
0: 系
1: 好记得啦。
0: 即系总之有假期就会去吓。
1: 复活节假嚟嘅，
0: 嗯嗯，
1: 因为暑假啲老师放晒假走晒。
0: 咁佢去啲可能系比较。如果以前读书的年代都若干年前都比较僻啲嘅地方有啲系嘛？
1: 又唔一定，
0: 嗯，
1: 佢有啲僻，有啲唔僻嘅，但系佢每一种嗰啲学习体验团咧，佢有啲目的嘅。譬如其中有一团，佢去咗西班牙，
0: 嗯，
1: 佢又去睇西班牙嘅文化艺术嘅。咁跟住就好多人去啦，
0: 嗯，
1: 好好玩啦。
0: 系，
1: 譬如有一团咧，佢系挑战自己嘅，咁去咗边度咧？去咗安曼攀嗰啲石洞啊。
0: 哦，咁个小朋友要懂先得，又
1: 去学啫嘛。有啲去非洲添噶，不过我啲细路冇去，佢哋冇拣到。
0: 系，
1: 有啲去纽西兰行山咧，你都好似试过。
0: 系，
1: 其中有一次佢哋系走咗去蒙古添噶。
0: 嗯。
1: 去咗成个几礼拜蒙古，
0: 系，
1: 我记得佢仲买咗啲蒙古嗰啲牛皮整嗰啲锁匙包俾我。
0: 我记得我大女都有去，嗰时就坐啲火车咧，要坐好耐火车先可以去到添。
1: 系飞去嘅，
0: 哦，即系嗱，啲年代唔同啦，可能。
1: 咁就我个仔仲得意，去咗柬埔寨，
0: 系
1: 帮人哋学校嗰度整一个球场，
0: 嗯，
1: 落石屎。
0: 吓，哇，做呢啲噶？
1: 系啊，晒到佢咧，成个黑掹掹咁翻嚟。
0: 咁呢个真系好有体验嘅团喎。
1: 佢话好热，好辛苦，但系好好玩。啊，跟住我话你有咩最得意嘅嘢啊？
0: 嗯，
1: 佢话你一定冇食过噶啦，就系炸蜘蛛。
0: 嗯，
1: 话啲蜘蛛好似只手咁大只噶。
0: 哎呀，咁佢怕唔怕嗰阵时？
1: 佢话佢初好惊噶，但系后来见到啲同学食，佢咁佢咪食咯。咁我问佢咩味噶，佢话薯条咁。
0: 哇！嗱，你哋事前一定唔知啦，亦都冇讲明话嗰度会有呢啲咁嘅嘢食。
1: 跟住我话有啲咁好食嘅嘢，做乜唔买只翻嚟俾我啊？佢话
0: 俾我可能我就会
1: 记得咗。
0: 嗱，处理方法唔同，如果我事后先知咧，我一定会话点解呢啲食唔食得噶？一阵影响我身体点算啊？即系我可能会系咁样样。
1: 昆虫啊，嗰啲咧，蜘蛛嗰啲咧，好重要嘅，因为佢哋冇嘢。

0: 食的。他们的小朋友呢，他们就会去捉这只猪来吃的。
1: 他是不是去体验当你没东西吃的时候饥饿的时候？
0: 不是。
1: 都是要。
0: 他们那种文化来的。
1: 是。
0: 他的小孩子，他们那里的学生呢，好像还带了他的田那里捉蜘蛛的。
1: 是。
0: 怎样有几多个窿，怎样冚住那些窿，然后另其中一个窿慢慢去找一些刺激他。
1: 可能是不是你的仔去嘛，仔就够胆。
0: 他觉得很好玩的。是。他觉得蜘蛛挺好吃的。
1: 个女即系佢啲阿家姐或者阿妹啦，有冇听到话？哎呀咁样样，
0: 都系咁讲，做乜唔买只翻嚟俾我食？
1: 即系似阿爹哋咧，你咁幽默啊吓！
0: 其实系试下啊嘛，
1: 系。
0: 跟住佢其实就系、是、个仔，其实就系以前就乜都唔肯食嘅。
1: 哦，就系去咗嗰个体验就唔同咗啦。
0: 佢就慢慢乜都食。
1: 哦，
0: 但系呢个系有啲改变。
1: 嗱，呢个就原来系去游学团嘅一个收获啦，
0: 系啦。佢唔係好記得啲嘢㗎喇，但係嗰陣時之後我睇到佢食嘢有啲唔同咗。
1: 嗯，但係譬如作為家長呢，小朋友去遊學團嘅時候，家長做一個點樣嘅配合去建議佢去呀，定係還是左右佢唔好去呢個地方呀，定點樣呢？
0: 幾樣嘢啦，我覺得佢能力嘅問題啦，佢照唔照顧到自己呀，或者嗰個遊學團係咪需要啲特別嘅能力，譬如佢要體力好夠呀，要譬如攀石啊嗰啲咧，或者佢要帮人哋去做义工嘅，佢会辛苦嘅，佢唔捱得啊，你都要谂咯。即系佢同埋佢嘅意愿咧，佢想唔想去最紧要。佢想去就捱得噶啦。
1: 系，
0: 佢唔想去就捱唔得嘅。
1: 同埋你觉得佢系应该几多岁先至适合去啦吓？
0: 佢能够独立照顾到自己咪得咯。同埋肯听师长嘅话，咁啊得噶啦。其实就我谂小学五六年班，其实已经
1: 我觉得系起码你八岁以上先得，
0: 识得点样照顾自己，唔好俾人虾嗰啲啦。
1: 嗯，咁系
0: 嗰啲要教嘅。同埋我觉得你去游学团之前要帮佢哋做准备功夫噶。
1: 冇错冇错，
0: 你做得唔好咧，佢体验到出嚟嗰啲嘢咧，可以好唔同噶。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噶。
1: 哎，咁啊，不如留住先，一阵间翻嚟，我哋听下呢个笑话系点。

0: 咁啊，我哋今晚咧个话题就系趁住呢个暑假啦，就系好多人都有各色其色嘅不同嘅节目。咁学生哥咧就有呢个游学团咧，就俾佢一个喺暑假里边咧，可能就长大咗啦，一个好难忘嘅一个经验。咁啊，头先阿曾医生啊提到咧，就话如果系参加游学团嘅时候咧，都要事前做好多嘅即系资料搜集嘅功夫啦，最好就父母同仔女一齐做会好啲，嗬个亲切感系浓啲啊。咁跟住你就话谂起一个笑。话系同我哋分享嘅系点咧吓？
1: 嗱，好得意嘅个笑话发生喺大概二三十年前啦。
0: 系，
1: 咁就有两个同学仔好老友嘅，一齐住喺啲好富贵嘅地方啦，香港。
0: 嗯，
1: 屋企有游泳池又剩嗰啲啦。吓，咁咧就一个咧个阿爸咧就好忙嘅，唔得人理佢嘅。个阿妈话：，参加游学团啦，啊，你个同学都去啊，咁好啦，你两个一齐去啦。咁，
0: 嗯，
1: 冇做任何嘢，冇讲任何嘢，冇教佢应该体验点乜嘢，冇教佢应该点样照顾自己，
0: 只系俾咗钱参加啦，咁样
1: 报名啦。
0: 好，系，咁去边都未必知。

0: 嘅知嘅，
1: 我知啊。
0: 老婆会去农村嘅，
1: 系
0: 咁咧会住一个礼拜农村嘅，佢嗰个系好特别嘅安排嚟嘅呢个。
1: 系
0: 好啦，住喺人哋嗰啲农舍啊，嗰啲咁嘅地方啦，吓嗰啲总之系好简陋嘅，冇冷气啦，肯定，肯定冇得上网嗰只啦。
1: 系
0: 好啦，咁另外佢个同学阿 B 啦，阿 A 同学就冇理到佢嘅。阿 B 咧就话。你去体验下嗰度农村咧，睇下啲农夫点样做嘢啊，点样生活啊，睇下啲小朋友佢哋点样咧。我管你会有啲得着嘅咁。好啦，两个礼拜咁去完翻嚟咯。A 爸爸咧就即刻去机场嗰度接佢啦。
1: 见到个仔咦系咪黑晒？
0: 黑掹掹，晒到黑掹掹。跟住阿爸问佢：喂，有咩得着啊？咁跟住呢个同学 A 就话啦：爸爸，你系一定要勤力啲啊！你赚多啲钱啊，咁咧我哋先可以有一间好大嘅屋啊，唔使挨苦啊！
1: 咦，咁啊，爸爸会唔会觉得吓、啊，我都已经系住大屋噶咯，俾你哋，我都有啲钱噶咯。
0: 我唔要佢哋咁样挨苦。
1: 系
0: 啊，哦，咁要做农夫咁。
1: 哦，即系佢个觉得农夫真系好辛苦吓。
0: 好辛苦。
1: 系系。
0: 跟住同学 B 又系啦，爸去机场接佢啦，又系问同一句嘢啦，话：哎，你有咩得着啊，仔？咁佢话：阿爸坦白讲啊，原来我哋其实好穷嘅。
1: 嗯。
0: 嗰度啲同学仔咧。成条河嘅啲泳池，佢个花园啊系好大噶，跑极都跑唔尽噶，有和田啊，咁又有好多动物喺里边噶。我哋个花园行十步就已经到咗埲墙度啦。
1: 咦，咁 A 同 B 同学嘅体验，其实同一个地方讲有啲唔同嘅嘢吓。
0: 系啊，每个人都唔同噶，你睇下你点样准备佢咯。
1: 咁其实可能咧，就大家睇嘅世界。佢自己活嘅世界同佢望嘅世界咧有啲唔同，即系阿 A 嘅睇法就系咁，阿 B 嘅睇法系咁，咁到最后嗰对父母咧，佢哋嘅睇法又会点咧？
0: 唔会啊，两个父母喺度笑下啦。
1: 咁其实都系最后系咪觉得都值咧？俾佢哋去即系呢个游学
0: 团。其实佢哋两个学咗好多嘢嘅。
1: 吓
0: 翻嚟之后咧，佢哋两个小朋友 A 同 B 都好咧，佢食嘢会食晒啲饭嘅。
1: 哦，真系去农村生活系唔同啲啊！
0: 佢
1: 见
0: 到啲农夫好辛苦啊。即系嗰阵时佢未去到即系收割时候啦。
1: 系。
0: 咁啊，都接近收割啦。佢见到啲农夫晒到死啊死下咁，咁啊开始有啲见到有啲收割嗰度咧，要插落啲田嗰度咧。好多泥浆，唔知点算。
1: 喂，作为一个城市嘅小朋友咧，系好难适应呢啲生活嘅。
0: 系啊，咁其实好多笑话就系佢哋点样跟啲同学仔咧插落啲田度捉鱼啊嗰啲咧。佢觉得好好玩嘅。
1: 系我反而觉得即 OK， 佢唔会觉得咦呀咁样嗰种。
0: 咁佢踩落啲水凼嗰度啊，浸到湿晒啊，咁阿妈听到仲会话会唔会有菌啊你？要唔要消下毒啊咁？
1: 系哇呢样嘢嗱，阿曾医生你就有体验，因为你细个咧都有耕种啊嘛，你话系嘛？嗰种嘅乐趣系咪真系好开心啦？嗬，
0: 辛苦，
1: 嗯，
0: 系亦都几开心嘅，
1: 系。
0: 即系当你发现你插嗰啲秧，佢开始成长，跟住慢慢整一串串嗰啲稻出咗嚟，跟住你走去割翻佢，然后打落嗰啲禾桶嗰度，吓，然后咧就将啲米晒干咗啲谷啦，就攞去铺头嗰度变咗米，
1: 系
0: 配咗啲壳啊，嗰个过程咧，跟住食翻自己种嗰啲嘢。
1: 哇！你真系知道粒粒皆辛苦，好珍贵啊吓。
0: 所以我由细到大食饭咧，
1: 一粒都食干净佢。
0: 我一粒都食晒噶，
1: 系
0: 系啦，
1: 我都系跌
0: 咗落台嗰啲，我都执翻嚟食。
1: 因为知道辛苦啊，可真系
0: 习惯嚟嘅。
1: 系啊系啊，咁啊呢个即系游学团咧，头先你讲咗个笑话带出咗啦。咁我哋如果真系同啲小朋友去安排呢个游学团，应该都真系大人细路。
0: 你要知佢嗰个游学团会有啲乜嘢？
1: 系啦，同一齐搵资料吓。
0: 会学到啲乜嘢？
1: 嗯，
0: 比如佢会要去大英博物馆咁，你要话俾佢知大英博物馆点嚟嘅。
1: 首先上咗课先，
0: 系佢里边大概有啲乜嘢睇，都可以讲下咧，有好多中国嘅嗰啲宝贝喺嗰度，佢点攞咗去咧？
1: 哦，系，
0: 咁其实咧，佢攞咗去同你保养得好好，然后俾所有人睇， 咁如果佢冇攞到去呢啲宝贝，又会系点咧？
1: 嗯，
0: 个下落去咗边咧？咁呢啲其实可以好多讨论噶嘛。
1: 嗯嗯，
0: 其实系几得意噶。
1: 同埋，我觉得都要提醒佢哋去呢啲博物馆睇嘢、参观嘅时候。

0: 都要唔好咁嘈喎，嗬，系嘛？
1: 仪态好重要嘅，
0: 系啊。
1: 我唔止一次啊，我有两三次过去嗰几年，我去大英博物馆咧，有好多小朋友好嘈。
0: 系，
1: 跟住跑添，直接喺啲木乃伊侧边跑。
0: 不过咧，有时咧，你又觉得小朋友嘛，又真系又几难控制佢哋，系咪啊？
1: 咁我系忍唔住要帮人教仔咯。有一次，
0: 你系点样教法嚟噶？
1: 年轻人，尊重自己，
0: 系
1: 慢慢行。
0: 嗯，
1: 佢哋听噶。
0: 但嗰啲系几大个到啊？嗰时
1: 嗰啲我谂系小学五六年班，个样系似呢啲。
0: 哦，都好顽皮嘅阶段。
1: 系啊，咁我话年轻人尊重自己，慢慢行。
0: 嗯，
1: 啊，亦都尊重啲木乃伊。我哋嗰啲木乃伊前辈咧，佢唔中意人嘈噶。
0: 嗯，
1: 啊，你安静去睇。
0: 咁佢真系听。
1: 佢听，诶，同埋唔好摸佢。
0: 咁呢个就一定要噶啦吓。
1: 佢觉得好好笑啦，嗰班小朋友就，
0: 跟住咪好大声嘎嘎嘎咁咯。
1: 笑笑完之后就大家互相提点啊，佢哋
0: 系
1: 边个嘈咧就细声啲，细声啲咁。咁其实系跟住我就同佢哋讲啊嘛，你出咗嚟咧，你代表住自己个地方同国家同其他嘅人相处噶。
0: 嗯，
1: 你系点样会俾到一个点样嘅人嘅印象噶？你行为举止优雅得体，人哋会觉得你好好，好有教养，代表住你个国家啲国民其实都好有教养，人哋有一个咁样嘅印象嘅。
0: 嗯，系。
1: 佢好似明啲唔明啲咁啦 ，uncle 唔好乱噏嘢啦咁。
0: 不过咧，呢个都系一个小朋友成长嘅过程。我谂佢第时即系大啲都会记得佢呢啲
1: 行程。好得意啊！佢有个小朋友翻屋企讲咗俾佢阿爸听，有个 uncle。同我讲咗啲咁嘅嘢，跟住嗰个系点样噶？那个 uncle 好大只噶，
0: 嗰个就系你
1: 讲嘢好温柔嘅。跟住佢个爸爸就话：，诶，呢个人我可能识噶，打电话问我系咪你
0: 啊？真系咁啱系嗰个，
1: 又
0: 哦，即系你啲朋友嘅细路，
1: 唔识佢哋噶。
0: 系，咦？呢个世界真系细，同埋有缘分。个
1: 世界细啊！
0: 系啊，有缘分嘅，真系你同佢教下个仔。
1: 系啊，咪就佢咪多谢我帮佢教仔咯。
0: 咁嗱，呢个游学团好开心啦。对于有啲朋友或者有啲可能经济负担唔到嘅咧，亦都唔好话咁羡慕啊。即系你可以，譬如喺翻香港都可以好多地方。你去慢慢游咧，都系可以游学嘅。
1: 我哋细个边有钱去第二度噶？
0: 嗯，
1: 我记得暑假咧，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城市游噶，车住我哋成几十个同学，
0: 系
1: 咁啊，东涌咁啊，去咗梅窝码头。
0: 哦，
1: 咁然后咧就成个我谂大屿山嗰啲小学咧，一部分嘅同学咧都会上一只油麻地小轮，
0: 系
1: 跟住咧一上咗船咧就派一。包嗰啲咩汽水俾你饮，咁然后派一个咩热狗定三文治嗰啲啦，
0: 咁就成日嘅行程咁啦吓。
1: 咁跟住咧，去到中环上咗船咧，跟住有即系我哋去玩咯，
0: 系
1: 去咩咧？汽水厂参观呢啲嘢咯。咁啊，有啲就系会去啲公园啊，去啲发电嘅地方啊，嗰啲睇咯。
0: 其实嗰啲好学术性，你又知翻呢啲知识咁咯。
1: 其实我哋中意去睇噶，哦，原来我哋饮嗰樽嘢咁整出嚟。
0: 呢个嗱，呢个回忆到而家都有嗬，
1: 好开心噶！我哋成班同学一齐去玩。
0: 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游学团吓，下个星期再见，郑医生，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4: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4: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一下一试定终生。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梁纪昌校长最为人熟悉的经历是做鲜鱼行学校校长，面对两次杀校，凭着他灵巧的设计，孙子兵法的应用，终于可以保住学校。
1: 但是梁校长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帮了很多学生找到学习的动机、方法和技巧。
0: 同时间，他亦都鼓励家长明白育儿妙法，包括潜意识现实法，可以令自己实现理想。
1: 面对未来，他觉得香港教育应该做一次大型的检讨，随着世界的步伐调整，要懂知恩、感恩、报恩。

0: 继续我哋录课书嘅时间啦，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梁纪昌校长啦，咁佢已经系退咗休啦，而家咧佢就系葛亮红校友会黄埔学校嘅校监嘅。嗱，校长又继续啦。
1: 好，你好，阿钱，
0: 今次系第五课咯。
2: 系啊，即系其实集集都值得回味，即系由讲第一次杀校，第二次杀校。到自己由街童到一路去做教育，跟住做埋校长，跟住讲点样向啲学生进言啊，书中自有午餐肉。
0: 系啊，呢个好好笑啊！
2: 大家即系要翻嚟慢慢回味先啦。
0: 呢度都系校长一啲嘅人生嘅经历啦。校长亦都好中意啊，将一啲嘅事情用故事嘅形式讲出嚟咧。听嗰啲睇嗰啲就容易接受啊。
2: 系啊，咁但系即系讲到家长。

0: 講呢、這個，我諗對於校長嚟講，呢、這個教育範圍就比你原本嘅本分就大咗好多啦。
1: 係，冇錯。
0: 原本你應該教學生嘅啫嘛。但係我諗慢慢大家喺個社會都會發覺噶啦，好多問題嘅根源有機會其實係嚟自家長。
1: 係，
0: 嗰、那個問題重心層次點解決？其實你見到現象係點嘅咧？
1: 係嗱，因為我喺基層嘅學校啦，好多時咧，我見到家長咧。闹嗰啲仔女咧就话衰仔啊衰女啊咁样，
0: 系系。
1: 咁我想改变佢哋嘅谂法，佢哋嘅讲法，所以我就讲一个故仔出嚟，系真实嘅。
2: 嗯，
1: 系点咧？就话我个弟父怀孕嘅时候咧，佢话翻俾我听，佢经常个脑嗰个有个幻象，
0: 系系系，
1: 就系、是、咁一个人，
2: 嗯、
1: 就是、当时中国嘅总理朱镕基，
0: 系
1: 系。吓我仔会唔会成为朱镕基咧？咁样，好啦。咁佢又讲翻俾我听呢样嘢，我话好啊。跟住咧出世之后咧，因为佢系一粒仔啦，所以就好重佢，好锡佢，系佢打机啊、成啊咁样吓，都有佢。咁啊，自然咧影响个学业嘅。咁啊，一路成绩唔系咁好，升中派俾佢派得唔好。我哋虽然劝佢都好啦，但系佢都唔系好听。
2: 系，
1: 但个妈妈有个好处咧，就点啊？成日都话我陀你嘅时候，觉得你系朱镕基咁啊，就系咁讲啫。好到中三嗰年咧。突然间咧开窍，
2: 系
1: 哇唔打机唔成，好专心去读书，同埋自己揾补习，补翻以前所缺失嘅嘢。
2: 嗯，
1: 咩结果咧？呢、這个中国会考考得唔错，
2: 系
1: 咁啊，佢中文攞二啊，就去唔到大学。咁啊，结果第二年咧就俾佢再考翻，佢就终于入到，系入咗科大添。
2: 哦，
1: 咁、样，我只系讲翻呢个故仔出嚟，就话咩咧？就话咧，如果你个幻象，你个潜意识觉得你个仔系乜咧？将来就可能系乜噶啦。
2: 嗯，咁、哦、呢个幻象你就要都要系一个即系正确先得噶。
1: 系啦，
2: 那个人物系嘛？
1: 咁而且我而家讲多一样嘢，响呢篇嗰度就话我当年啊，2002年嚟呢间学校做校长嘅时候咧，我就预早嚟到嘅，即系我应该9月1号上任噶嘛，但我8月已经翻工啦。
2: 嗯嗯。
1: 咁有一日咧，我做到好夜。好嘢！當我離開學校嘅時候咧，經過個斑馬線，學校每一個斑馬線，我回望間學校咧，哇！我竟然有個幻象出現，就係話咧，好多傳媒嚟採訪呢間學校。
2: 係，
1: 我已經有個幻象啦。我仲見到啊，有個貨車啊，有啲 van 仔啊咁樣，哇！總之好多人嘅。好啦，有呢个幻象之后咧，竟然喺2007年真系发生，
2: 系
1: 呢个好得意啊！
2: 先兆嚟嘅咧，真系
1: 就唔知点解咧，即系见到呢个幻象就话咧，其实当时啊，即系我2002年走嘅时候咧，我心目中就谂住呢间学校日后可唔可以成为全港知名学校咧？咁、跟住有呢个幻象出现，好啦，跟住咧就2007年。5年后就真系出现咗啦，所以我咧用翻呢个古仔讲翻俾家长听。如果你成日话佢自己系衰仔嘅话咧，自己仔嘅衰仔，将来咧佢真系可能成日衰仔。
0: 哦 okay、
1: 但系如果你咧成日幻想你自己个仔咧，将来系个医生，或者系将来系个拍话律师啊，成个话佢可能将来就系咁嘅人。
0: 我先问一个效果先，即系你同啲家长讲完啦、有冇一啲即系我叫正面例子，就系、是、个家长改咗，佢亦都有一啲正面嘅思想。然之后令到个小朋友将来真系成就咗大事咧。
1: 第一样嘢就话咩咧？我出完呢篇文章之后咧，跟住咧我就听唔到啲家长再讲闹、自己仔女，
2: 因为已经听到你话啦嘛，系
1: 啦系啦，
0: 非常。
1: 跟住有个家长同我讲啊，几年之后佢话、啊，我个女咧终于而家创业啦，系做一啲女性嘅内衣啊设计啊。咁我话咦咪几好，佢话就系、是、话当年佢听咗我呢个说话之后咧，成日同佢老讲话啊，你咁有即系创作嘅天分啊，佢中意画嘢嘅，你不如将来自己创业啦咁样。好啦，咁个女听咗之后咧，就真系慢慢慢慢几年之后就自己创业啦。
2: 其实呢啲即系说话会系咪潜意识就摆咗喺个脑里边？
1: 系啦。
2: 咁所以呢啲潜意识同头先你有讲到话突然间开窍咧、开窍嗰啲系咪都可能你之前摆咗啲资料落去？
1: 系啦，
2: 佢先慢慢会实现，突然间哇发扬光大咁嘅咧。
1: 所以我就用呢个方法就话俾啲家长听，你真系要用呢个潜意识，唔系叫鼓励嘅，即系有个期望俾个仔女听。咁咯，
2: 系，
0: 因为我睇有啲教育理论咧，都有咁讲嘅，就系佢哋做过啲心理学实验啦，譬如话随机咁样揾咗一批个学生就话啦，嗱你咧就系、是、呢、班人理论比较叻嘅咁，第二个做法咧就系一班老师里边就话，嗱你哋咧就系、是、比老师叻嘅咁，咁、然之后就揾嗰啲被声称系叻嘅老师教嗰啲被声称叻嘅学生，咁经过一段时间咧，真系呢班人就叻啲咯，咁呢个就系、是、即系讲啲心理学理论就好多噶啦，咁、但系喺你嗰度咧。

0: 即系譬如话你见学生就易啊，
1: 嗯、
0: 但系见家长嘅机会唔多噶，咁点可以植入呢个信息俾佢咧？
1: 嗱，我间学校好得意嘅，早会嘅时候咧，我欢迎啲家长入嚟我个礼堂嘅、
2: 哦，
1: 我落生去排队就好得，同埋咧家长好得意嘅就话要听埋我讲完古仔佢先走嘅、
0: 哦，
1: 因为咧嗱集会嘅时候咧老师宣布啲嘢啦，但如果老师有时咧或者冇嘢宣布嘅时候咧，就同我打个眼神噶啦，咁我就走上去台嗰度我讲噶啦，我好多嘢讲嘅。
2: 嗯、
1: 啊，咁啊，嗰啲家长咧，下都要听完我讲咧，咁然后先走。
2: 嗯，
1: 所以就即系我可以接触到好多家长嘅。
2: 系咁、啊、样咯。但系有啲家长可能对啲子女期望系过高啊，超越嘅时候、嗯、做唔到，就有好多嘅抱怨。咁、嗯、呢方面点样叫佢哋唔好将佢 set 得太高啦？吓，
1: 暂时。以我私人學校嚟講咧，家長咧普遍嘅期望唔會太高，係、
2: 嗯、
1: 我即係話合理嘅啫。
2: 咁、
1: okay,
2: 如果你見到呢啲，你會點樣去勸喻啲家長？
1: 唔、嗯、係、嗯、高期望係好嘅。如果以教育嘅理論嚟講、
2: 嗯，
1: 對學生要有高期望。但如果你有高期望嘅時候咧，你有合理嘅配套，咁就可以做到高期望。但如果你冇合理嘅配套嘅話，你要反思究竟你嘅期望合唔合理啦。
0: 嗱，我見到呢個文章裏邊都有寫嘅，就係、是、家境同孩子嘅成績係咪成正比？咁、
1: 嗯、
0: 你得出咗咩结论嘅咧？其实
1: 就系话咧，如果一个家境比较富裕嘅话咧，佢通常咧就话身体健康啲嘅。
0: 哦，
1: 如果你家境比较贫穷嘅话咧，病痛多啲嘅。
0: 系
1: 点解咧？因为家境比较贫穷嗰啲人咧，就为咗想赚多啲钱咧，佢就会开 OT 啊，或者啲好粗劳嘅嘢，唔够休息时间，所以佢变咗身体系差嘅。
2: 嗯。
1: 嗱，以往我哋成日谂住贫穷嘅家庭咧，或者个人系咪挨得啊？咁样呢啲系错误嘅观念。佢挨得咧，就根本啲病啊潜伏喺度，咁样发出嚟嘅时候就弊啦。
0: 哦、啊、，OK， 呢个我都可以延伸说话，西哥咪穷咯，咪要做接嗰啲手真接啲手作仔咯，咪做到凌晨三四点咯，压力大噶，
1: 咁就会挨病咯，
0: 身体唔好噶，
1: 咁就会挨病咯。所以我就话家境越高嘅话咧，身体就越健康，就咁解。好啦，改变会点样咧？就话首先你自己做好先，就话你将你自己屋企执干净佢。
0: 这个有理论，但你系点样掌握到呢个窍门嘅咧？
1: 嗱，我去家访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嗰啲嘅风水学，
2: 系，
0: 喂，同佢讲，听下，
1: 我就话嗱，通常咧财神唔系财不入急门，
0: 系，
1: 如果个财神嚟到你门口咁多尘嘅话，佢唔会入嚟，
0: 系，
1: 就算佢真系入到嚟咧，见到你摆满晒周围啲嘢咧，佢坐都冇得坐，佢点会摆低啲钱俾你啊？
2: 咁啊系，系啊系，
1: 咁所以话第一样嘢，你个家居要清洁，第二要整齐。咁我话财神就会入嚟噶啦，好啦，跟住咧我就再讲啦，就话啲仔女咧就要固定嘅地方去做功课。咁如果你固定去做功课咧，嗰啲财神知道嘅话，就俾啲财位啊，或者俾啲智慧俾嗰个地方噶啦。咁、
2: 嗯、
1: 啊，那个仔咧埋去嘅话，自然系吸收啲财气啦。我用呢个方法。
2: 咁你又有一课话阻止贫穷基因传给下一代、哦。
1: 系系呢度咧，我就想讲讲啊。
2: 嗯，
1: 因为有啲家长咧就点咧，咁啊，怕话老师话俾佢听啊，你嗰啲小朋友跟唔到、哦，或者欠交功课、哦，你可唔可以留意一下佢啊？嗰啲家长咧好多借口去推嘅、
2: 嗯
1: 啊，我举三样嘢啦，就话我有提佢做功课噶，细佬哥话做完啦嘛，咁我好忙啊嘛，我点嘅时候检查佢啊，我信佢咯，嗱呢样嘢就个态度消极，
2: 嗯，
1: 啊，即系话算数啦咁样，即系冇积极跟进。第二咧就话我有检查佢功课啊，但细佬哥成日写漏加课册，老师又唔复核加课册，咁即系话咧责任。就喺人哋嗰度，唔系自己嗰度。咁跟住咧，第三样就话：啲功课咁深，细佬哥又唔识做，我又唔识教，咁你想我点啫？咁即系话遇到困难就退缩啦，无能为力。
2: 嗯，
1: 我话如果你咁嘅话咧，你个穷人基因咧就继续遗传落去。
2: 嗯，
1: 你阻止唔到，你应该积极面对，
2: 系
1: 做好啲。即系话咩咧？唔好态度消极，唔好推卸责任，同埋咧唔好话冇办法解决。
2: 系哇，符合晒我哋，我觉得你都得，我哋都系要正向吓。系咁啊 ，OK， 我哋转头翻嚟又再分享下你其他啲故事咧，同啲家长倾噶嘛。
1: OK， 好啊。

0: 继续我得你都得，我哋呢个六课书嘅第五堂嘅第二节。嗱，先几个星期咧就讲过杀校篇啦，个人修身。上个星期就学生篇，今日讲嘅咧呢个系家长篇。头先都讲咗几篇嘅啲嘅吓内容，咁而家继续嘅都系同家长讲嘅，希望家长留心啲啊吓。
1: OK， 咁我想分享一篇咧个学习马王嘅精神。呢笔马王系咩咧？就是、精英大师。
0: 哦，好有名噶。
1: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点解想讲呢匹马呢？因为呢匹马咧，佢个血统咧就好平凡嘅啫。但佢有个特色嘅就话咩咧？佢好肯接受训练，佢唔怕频密咁训练嘅。而每一次训练咗之后咧，个训练员咧都用佢最中意食嘅甘笋去喂佢嘅。
0: 系。
1: 好啦，咁由于咧呢个精英大师好有灵性啊，佢为咗报答呢个训练员啊对佢咁好咧，于是每一次出赛嘅时候咧就自动咁样。抢喺前面跑嘅，同埋如果万一俾人过咗之后咧，佢会尽量过翻人哋嘅，即系永远唔会落后嘅。吓，咁相分呢个古仔就话咧，我哋唔好介意自己咩出身，就话将相本无种，你唔好介意自己出身，你只要肯接受训练，肯挨。咁嘅话，你一定会有出头嘅。
0: 即系呢个精英大师，比喻好似个人嘅成长啊。
1: 系啦系啦，咁我希望咧，将来咧，我个学生咧能够成为咧，系飞如王子啊，飞如公主啊，咁样啦。
0: 系。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家长都要留意一下啦吓。
1: 仲有一篇咧，我好感动嘅就系咩咧？有一日有个学生咧走嚟同我讲，佢话佢喺便利店嗰度，一落课嘅时候好痛饿。训练完之后好痛饿，所以喺嗰度咧就买咗个杯面食。但系点知咧买咗杯面食之后咧，有个顾客咧就喺度闹佢，就话：，哼，你个乞衣学生，

0: 咧无人能及。喺我心目之中咧，佢唔单止系个伟大嘅鞋匠，亦都系个伟大嘅父亲。啊，跟住咧，林肯又继续讲咯，佢话我父亲系个鞋匠，而我咧亦都系个木匠，但系凭住不断嘅努力咧，我成为律师。我曾经竞选失败，但我冇灰心，尽力为人民服务，终于成为参议员。而家我承诺，我会竭尽全力成为美国最好嘅总统，为国人带来公平、公义、幸福同埋富裕嘅社会。讲到呢度咧，林肯咧就流下眼泪，而所有嘲笑咧都化为真诚嘅掌声。
1: 嗯，咁啊，呢个真系好感动啦。
0: 系啦，我即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
2: 嗯、
0: 啊，学下佢嘅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咁嘅话咧，就会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2: 啊，梁海洲，嗱，我听你讲咧，即系你点样同学生相处啦，同、家长相处，以至掌握机会啦，呢、這个我完全明白啦、但系有时，譬如话成间学校，咁我哋都要啲老师帮手嘅，你又点样积极推动啲老师做同样嘅嘢咧？
0: 啊，好得意嘅，嗰老师咧，我有个金句嘅，同老师讲话，你只有个谂法
2: 系。
0: 要钱就有钱，要人就有人。
2: 系
0: 啊，因为点解咧？我话即系我唔系落水落脚去教，但系咧我会支持你嘅创新嘅谂法同埋咧做法。但系如果你有新嘅做法嘅话咧，一定有资源嘅。资源咧就校长去谂。
2: 系，
0: 所以我有时好鼓励啲老师去创新设计啲嘢嘅。
1: 嗯，
0: 嗱，举个例子啊，曾经有个老师佢同我讲过话，校长啊，嗰、那个作业咧。唔系好配对，唔系好啱学生，不如我唔爱作业啦，我出工作纸俾学生，咁问我好唔好？我好，你咪去做咯。你需要啲咩嘅支援嘅，你话俾我听。咁佢话设计工作纸好繁忙嘅，佢需要有个助理啊，帮佢写啊，帮佢设计。我好，我嗰时学校有教学助理嘅，我叫佢帮手。啊，但系点知咧，有个课程发展主任咧就反对，嘅理由就话咩咧？佢话。校长，如果你买咗部作业你唔用咧，家长会投诉噶、哦，吓、啊，即系你点解买咗唔用啊？吓、啊，你早啲唔买啦，咁样吓。
1: 系、
0: 第二咧，如果你分区嚟到，话点解你唔用作业啊？用工作纸啊？因为嗱、啊，作业咧佢可以查簿睇到啊嘛，但系嗰啲工作纸咧俾咗学生之后咧，就嗰啲学生用完就。唔知去咗边度啦嘛，咁、可能话我哋冇一个 evidence， 冇个根据喺度、啊，可能诶偷懒都未定咁样，有呢个顾虑，咁我就同嗰个课程发展长讲，我话你放心，你唔需要担心。如果个分区嚟到系质疑嘅话咧，你话系校长嘅决定，我会承担责任，但系就我系希望嗰个同事继续去做，即系出工作纸。咁、即系，所以当时嚟讲咧，同事收到信息就话校长好想佢哋用啲创新嘅嘢去做嘅。
2: 嗯，
0: 所以当时嚟讲，我哋搞好多新嘢嘅。
1: 但系最后有冇人投诉啊？真系
0: 冇，啊、
1: 非常好啊！
0: 就算有人投诉都好啦，啲家长咧会同我去解围嘅。
1: 系，
0: 其实
2: 讲到呢个位咧，我会相信啦。如果我有睇过呢段历史嘅香港观众啊，其实大概都明白啦。其实先如康系做一啲嘢嘅。
0: 嗯，
2: 你对学生啦，对家长、都是做一些事，但是都毕竟一段日子了，如果我们要为香港、要为整个教育界出谋献策，可能还需要多个篇章。不如我们提纲挈领讲讲，你对于香港的教育界和整个香港，你觉得有什么重点是未来要掌握的呢？
0: 我觉得现在在教育的课程内容呢，其实都跟得上即系先进国家噶啦、而且都办得几好，但唯独是咧个大趋势咧就话学生人数少，咁、有啲学校真系要淘汰嘅，
2: 系
0: 嗱，咁啊嗰个理念就咩？我想就参考仲东南一啲富裕个省，帮助西北嘅省，
2: 一个个省去帮。
0: 咁如果香港可唔可以借镜咧？就话咩咧？一啲强势嘅学校、名校，帮一啲弱势嘅学校。
2: 啊，好啊，呢、這个真系
0: 即系个强大弱啊嘛。咁嘅话，如果啲名校 佢個教學好有方法嘅，所以就名校啦嚇。佢、可唔可以嗰啲老師借調一下去嗰啲弱勢嘅學校去睇一個環境，可唔可以設計啲教學嘅內容，令到提升翻弱校嗰啲水平咧？然後弱校老師又去阿強名校嗰度睇下，人哋點解可以成為名校咧？
2: 非常好。
0: 嗱，強大弱即係差唔多個模式。好啦，第二咧就話咩咧？

0: 而家我覺得咧，嗰個教育發展係好快，
1: 係
0: 因為想當年我仲係做官員嘅時候咧，即係九零年代咧，我經常帶嗰啲老師、校長去參觀香港嘅學校嘅。
2: 係，嗯，
1: 係。
0: 但
1: 係
0: 而家咧，我哋反而要參觀人哋，
1: 係
0: 係調轉，
1: 明白啦。
0: 咁、啊、原因就係話係咩咧？話佢係用好多資源去改造一啲設備落伍嘅學校。如果改造得到就改造，改造唔到咧就重建。系，所以而家嗰啲学校咧校舍好靓，
1: 系呢个
0: 好标准。
1: 好，咁、我哋就下星期翻嚟，翻嚟我哋再讲下。
2: 都系讲呢个，
1: 我哋就讲下教育界香港嘅出路。
2: 好嘅，咁唔该晒，下个礼拜再见，梁校长，拜拜，
0: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

0: 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与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的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现在已经是深夜。 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紫玉妻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咋？
1: 哦，嚟啦，嚟啦，小姐，小姐，你起身做乜嘢啊？
0: 换衫，扶我过去，帮我梳洗整理一下。
1: 小姐啊，你唔精神就唞多阵啦。大夫都再三吩咐过，要你静心唞下噶啦。
0: 够啦，日日夜夜都系咁瞓喺床度，瞓到我腰骨都酸痛。今日我要出去行下。
1: 吓，出去行下？今日又唔系咩特别嘅日子，外面又咁大风，你仲要出去？
0: 我要去揾表少，问下佢打探到十郎嘅下落。
1: 小姐啊，你小姐啊，你想问呢件事啫，等我去揾表少咪得咯。
0: 你去，算啦。你每一次去完翻嚟，都总系话未有消息嘅。
1: 咁表少佢真系仲未打探到消息啊嘛。
0: 无论如何，我今日点都要去一趟，我要亲自听下表少点讲，我个心先至安乐嘅。
1: 咁你真系唔信浣纱嘅啫？
0: 浣纱，你跟咗我咁多年，唔通你对我点，我会唔知咩？我又点会话唔信你呢？我只系心急，我希望可以早日再会十郎啫。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小姐嘅心事啦。
0: 表少话过帮我，佢就一定会尽力帮我揾到十郎嘅。但系咁耐啦，何以依然冇消息嘅呢？唔得，我一定要去问个清楚先得嘅。
1: 我去都一样啫，小姐啊，你个病仲未好，连讲句说话都冇气力咁。如果仲出外边走动，我怕你支持唔住啊。你何必咁辛苦呢？
0: 我唔怕辛苦，我只要可以早日再见到十郎一面，得知佢心里边仍然有我嘅。咁。如今所受的苦又算得是什么呢？
1: 咁啦，小姐，你今日就俾我代你去一次啦。嗱，最多如果今日我仲未问到咩嘢翻嚟嘅，到时先再算啦，好冇？
0: 咁
1: 就咁啦，我如今即刻去揾表少，你安心喺度唞下，等我带消息翻嚟啦，吓。
0: 好啦。

0: 管沙，管沙，
1: 啊，哦，十一娘，系你啊？
0: 你点解一个人茫茫然咁喺街嗰处行嚟行去啊？吓，小姐呢？
1: 小姐啊，小姐喺屋企啊，
0: 佢点啊？好啲未啊？
1: 点会好啊？自从听咗嗰个博

0: 彭郎的事之后，小姐就一直病到如今，还未好过。
1: 我早就说要防十郎有此一着的了，你小姐又不信，怎知真的比我不幸严重。
0: 最可怜的都还是小姐，她到如今仍然死心不息，对那个姓李的坚信不疑。方才还要我去表少那里问下她有没有打听到李益的下落。
1: 那个崔相公怎么说啊？是不是已经知道十郎在哪处啊？那
0: 个姓李的全心要遗弃小姐的，又怎会被我们找到她啊？最弊的就是小姐还等着我回去报消息的，我真的不敢回去啊，我不知道怎么跟小姐说啊。
1: 哦，所以你就情愿在街的树荡来荡去的。
0: 我不知道去哪里好啊，但是我又不想回去住，我不忍心再看见小姐失望的样子，一阵佢唔心息，又话要自己去揾表少啦。
1: 佢自己去又点啊？结果都系白行一趟嘅啫。
0: 咁咪系咯，佢身体又唔好，仲走嚟走去，何苦呢？但系小姐又，我真系好想话俾小姐知，叫佢唔好再痴心妄想。佢嗰个十郎已经变咗，佢唔会再到圣业坊，唔会再理佢噶啦。但是我又怕小姐受不住，大夫再三吩咐小姐不可以再受刺激的了，如果不是她的病就只会加重。
1: 李小姐那个其实只是心病来啫，我都说了，心病还需心药医，你想她好除非你帮她找到心药了。
0: 那就难了，难道我们可以拉那个负心郎回来跟小姐重修旧好吗？
1: 可以的当然好啦，就算不可以，我们 都应该暂且哄住小玉先啊。
0: 哄住小姐先？
1: 嗯，虽然说明知挽救这段感情都无望的了，我们呢是不应该再骗小玉的。唉，不过如今小玉有病在身，我哋又点忍心要佢病上加病啊？倒不如氹住佢先，等佢开心啲、精神啲，咁个病自然会好快好翻啦。
0: 但系可以氹得几耐啫？
1: 氹得几耐得几耐，闷得一日得一日啦，总好过睇住佢一直抱病在床啊嘛？你话系咪？
0: 咁又系。
1: 嗯，咁你翻到去。识得点同小姐讲啦。
0: 好啦，唯有系咁啦。

0: 小姐，小姐，
1: 婉珊，你翻嚟啦？点啊？有冇揾到表嫂啊？有冇打听到咩消息啊？咁十郎佢，
0: 小姐啊，你唔好起身啦，瞓翻低啦，嚟啊！
1: 唔紧要嘅，我都想坐下。
0: 咁我扶你啊。
1: 婉珊，话我知啦，你揾到表嫂未啊？
0: 揾到啦。几啱啊！我一去到就碰到表嫂，原来佢正想嚟揾我哋，佢话有嘢要同你讲啊！你估下佢想同你讲啲乜嘢？
1: 唔通已经有十郎嘅下落，系唔系啊？
0: 差唔多啦。
1: 咁十郎如今身在何处？哥我知，我哋可以即刻去揾佢。
0: 唔系啊，小姐啊，我哋唔使去揾姑爷啦。
1: 点解啊？十郎佢
0: 姑爷佢就翻嚟噶啦，咁我哋就唔使两头走啦。表嫂仲话，请小姐唔好再胡思乱想，安心养病，一切嘅事等姑爷翻嚟长安，佢自然会亲自到圣业坊向小姐细说端详啊。
1: 表嫂嘅意思系话，十郎会亲自嚟圣。

0: 咁当然系埋姑爷啦。
1: 真嘅，咁表嫂点知十郎会翻嚟揾我？佢见过十郎咩？
0: 咁又唔系，不过表嫂查到姑爷已经去咗文昌，于是就托人去揾佢啦。
1: 嗰个人见到十郎，
0: 见到，仲请姑爷无论如何写几个字俾佢带翻嚟添啊！但姑爷就话一切等佢翻嚟之后咧，再当面讲明啊。
1: 咁都系嘅，喺信中可以写得几多嘢啊？又点及得佢亲自翻嚟讲咁清楚呢？所以你哋一直话十郎只系字都冇一个翻嚟，其实都系怪错咗佢。
0: 系嘅，
1: 我早就话十郎唔会系无情无义嘅人，更加唔会将小玉抛诸脑后嘅。佢要领取，可能只系误传嚟嘅。就算系真嘅，亦一定内有苦衷嘅。尚书大人系佢舅父，又有权有势。而且十郎又上有高堂，假如佢娘亲决意要亲上加亲，十郎都难为无命嘅。你话啱唔啱？
0: 啱，啱。
1: 不过无论点，但求得十郎翻嚟同我见一面，我就已经好心满意足噶啦。系啦，焕生，
0: 吓，
1: 你快啲去替我预备金珠酒礼啦！今日我哋终于得到姑爷嘅荫信，而且就快可以同佢重聚。呢啲都系得菩萨保佑嘅啫。咁我哋曾经去过边度拜神，喺边度许过愿，都好应该逐处去还神答谢嘅。
0: 小姐啊，你使咩咁心急啫？不如等姑爷翻嚟之后，先至再去答谢神恩，咁都未迟啊！
1: 到时我一定会再去答谢菩萨，保佑十郎平安翻嚟嘅。不过如今你去系答谢菩萨俾我得知十郎嘅音讯啊嘛，咁又点同呢？答谢神恩。不可以懒，不可以悭的。去啦，快点去跟我预备一切。
0: 小姐，
1: 你何以面有难色啊？难道，我知道了，上次变卖了那块玉如意，所得你的一万贯钱，跟住我四出托人帮忙打听十郎的消息，又送礼又给茶钱，已经用得七七八八了。最近你又请大夫看我，又要执药回来，是不是连我几千贯都已经用清光了？
0: 都所剩无几了。
1: 你拿个首饰盒过来，等我揀一件饰物，你拿去侯伯伯嗰度啦。
0: 又要变卖首饰啊？
1: 系咧，我都话咯，还神嘅嘢唔可以悭噶。你去啦，去啦。
0: 好啦，我去啦。侯老板，今次又要麻烦你啦。
2: 唉，焕生。讲咩麻烦啊？你为咗照顾郡主，咪仲辛苦？唉，估唔到郡主竟然沦落到呢个地步。不过佢有冇谂过，如果一直靠变卖饰物过日子，可以挨得几耐？绝对唔系长久之计嚟嘅噃。
0: 我哋都知道嘅，不过。有咩办法呢？边个叫小姐有眼无珠，嫁错？

0: 个无情无义的男人，指望他回来照顾小姐大概都不用想，偏偏小姐还对他死心塌地说从此不作他人妇，抱琴只为十郎弹，歌亦都只为十郎唱。唉，那我们不靠变卖首饰还可以靠什么？
1: 郡主真是傻了，为一个这样的人守下去，唉，这个李益简直就枉读诗书，亦都枉为李逵的指责。
0: 李逵，前朝的宰相，李益的叔父。
1: 没错，他是一等好官，可惜为奸官所害，被皇上一贬再贬，流徙在外十几年，难以翻身。但是他始终坚守原则，不为权势威逼所动摇。只要利益向他这位叔父学习下，那郡主就不用那么可怜了。
0: 无论他弃旧恋新又好，为攀高门又好，为权势所逼又好，他都是该死的了。可恨的是，我们想将他闹个痛快的机会都没有。可怜小姐还痴心妄想要见他一面。试问我去哪里找这个负心郎回来见他？
1: 咁，有时我都会入尚书府做啲买卖嘅。如果我打听到咩消息，或者知道李益几时翻嚟，我就即刻通知你哋啦。
0: 好啊，侯老板啊，如今请你帮我哋买咗呢对额先啦。照你睇，可以值几多啊？
1: 哦，呢对额系上好嘅首饰。应该卖到好多银两嘅，不过咁，我恐怕唔容易揾到咁大嘅买家啫。
0: 咁点算啊？
1: 等我谂下先啊。有啦有啦。
0: 点啊？
1: 我谂起一个大买家，只要佢中意呢对额，就唔惊卖唔到好价钱。
0: 哦，嗰个大买家系咩人嚟噶？
1: 就是燕仙公主。
0: 哦。

0: 公主，呢对鸭不但手工精细，而且色泽晶莹通透，戴喺公主手上就更加显得高贵啦。
1: 哀家都好中意呢对鸭，你哋要嘅价钱亦都算好合理。不过
0: 唔知公主仲有咩唔合意呢？
1: 冇乜嘢，哀家只系觉得奇怪，呢对鸭嘅主人能够拥有咁上好嘅饰物，相信唔会系普通人家。
0: 嗯，
1: 点解忽然间要变卖呢对鸭呢？系咪有咩内情啊？
0: 唉，公主，讲起呢对鸭嘅主人，佢嘅环境就真系可怜啦。如果唔系山穷水尽，佢都唔会将心爱嘅饰物攞出嚟卖嘅。
1: 哦，佢到底有咩困难？遇到咩变故呢？
0: 如果要讲就真系一言难尽咯。佢一生坎坷，本来佢都系名门之后嚟嘅。
1: 嗯，
0: 无奈命运弄人，无缘安享呢啲好日子。最可怜嘅就系佢识错咗一个始乱终弃嘅薄幸人。
1: 哦，
0: 偏偏佢又痴心一片，搞到抱病在床，唯有靠变卖饰物过日子啦。
1: 哦，原来系咁。
0: 啊，
1: 自古总系有咁多痴情女子，又偏偏要佢哋遇到薄幸人，真系可怜啊！哀家都好同情佢嘅遭遇。好啦，哀家就买咗呢对鸭，等佢换到银两，暂救佢一时之需啦。
0: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1: 唔使多谢，可惜哀家唔可以遇到嗰个负心人。如果唔系，哀家一定好好咁教训佢，惩戒佢，替呢朵薄命花出翻啖气。

0: 侯景仙在这里代薄命人叩谢公主。不过这些事又怎敢劳烦公主呢？
1: 外界都是女人，如果可以的，好应该替被欺凌的女子抱不平的。
0: 是是是，啊，公主正义做人的心肠真是可欣可敬。
1: 如果日后她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的，你就带她来见哀家，哀家一定会尽力帮她。
0: 多谢公主。

0: 表少，饮杯茶啦。
1: 唔该，换衫。
0: 唔使，小姐就出嚟噶啦。系啊，一阵间讲嘢嗰阵，记得小心啲啊，千祈唔好俾小姐拆穿李益翻嚟揾佢嘅事系假噶。
1: 我会噶啦，系咧。表嫂最近嘅病点啊？
0: 好咗好多啦。十一娘讲得啱，心病还需心药医。自从听见我话李益会亲自翻嚟同佢解释一切，小姐就成个都精神晒，面色都好咗咁，仲时时见佢面露笑容添。
1: 咁就好啦。不过总有一日佢，
0: 小姐出嚟啦。表少，小姐，
1: 表嫂，表嫂，要你出嚟真系唔好意思啦。表嫂，你坐啊。
2: 得啦，你哋仲系当我有病咁嘅，我冇事噶啦。表少，你都坐啦。
1: 好好。睇起嚟，表嫂嘅精神真系好咗好多噃。
2: 我一定要在这段期间尽量养好身体的。如果不是十郎回来之时见到我满面病容，他会担心的。那就不好了，是不
1: 是？是的。那你安心唞多一点，不要想那么多东西。
2: 我会的了。是了，表少。你的近况怎样？多不多人找你写信啊？
1: 都是差不多了。好彩那天就会多一两个客，如果不好彩的就一个都没有了。所以
2: 表少，你都是不要想那么多了。你留在长安是为了要等下一次科举之期再次赴考的，咁你就应该专心攻读啦。至于生计，总之有我哋喺度，你就不必担心。
1: 咁唔得嘅，咁耐以来，表嫂你已经帮咗我好多啦。其实我已经唔知点感激你好，又点可以一直咁负累你呢？所以我考虑过噶啦。我想不再住客栈。
2: 哦，你想悭翻啲栈租？
1: 咁总比时时要拖欠好啊！结果我又系要麻烦你同我清还。咁
2: 表少，我哋系自己人，你又何必同我客气呢？
1: 唔系客气，我只系照实讲啫。我哋大家嘅环境系点，大家都好清楚。所谓长贫难顾，呢一点我都好明白。况且我要留喺长安，唔系三几日嘅事。如果一直住喺客栈嘅，亦都实在有啲唔方便。
2: 咁不如帮你揾间屋咧。
1: 表嫂，不必啦。我今日嚟就系想同你哋讲，我已经揾到一笪地方。可以俾我暂时栖身。
2: 哦，系咩地方啊？
1: 系慈恩寺。
2: 哦，
1: 我喺嗰度求神，终于嗰度嘅住持，佢本住慈悲为怀，乐善好施。

0: 定行个方便，借个厢房出嚟俾我暂时栖身。
1: 哦，咁都好嘅，嗰度系清静地，可以俾你好好咁温习诗书。不过你日后仍然要时时翻嚟坐下，有咩事一定要话俾我哋知噃。
0: 好，我一定会嘅。
1: 咁啦，你今晚就喺度食餐饭先走啦。婉莎，
2: 吓，
1: 你去预备一下。
2: 系，小姐。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紫玉钗第十回现在开始。

0: 小姐，原来你喺度啊？做咩一早起身就行咗出嚟啫？
1: 你紧张咩呢？我又冇事。
0: 虽然你最近嘅身体好咗好多，但系都要小心啲噶嘛。
1: 得啦，姑爷就翻嚟啦。唔通我仲会唔爱惜自己咩？啊，婉莎，
0: 啊，
1: 讲起嚟，我哋都要预备下先得啦。
0: 哦，预备？
1: 嗯，
0: 预备乜嘢啊？
1: 我哋要马上刻意打扫下呢度啦。等你姑爷一翻到嚟，见到处处都光光鲜鲜、窗明几净，咁佢先至会坐得舒服噶嘛。仲有啊，我要做过几套新衫，买翻啲脂粉，打扮得自己好好咁，等十郎翻嚟啦。
0: 小姐，
1: 婉莎，你唔好笑我紧张啊！你姑爷离开咁耐，终于都等到佢翻嚟啦，咁梗系。

0: 要样样整得妥妥当当，等佢开心一下噶嘛。况且女为悦己者容，我哋仲系久别重逢添，咁我为佢打扮一下都好应该噶，啱唔啱？
1: 啱，啱。不过都唔使咁快啫。
0: 唔快噶啦，姑爷同嗰个人讲咗话就翻嚟噶啦嘛。咁即系话可以系今日，可以过两日。总之，随时随地，姑爷都会突然咁样嚟到门口嘅。咁我哋唔提早预备好又点得呢？况且新年就到啦，就算唔为十郎，我哋都要打点一下啦。
1: 咁又系，
0: 打扫好呢度，我哋就去买定啲过年要用嘅嘢啦。婉莎，
1: 啊，
0: 你估姑爷会唔会赶到翻嚟同我哋一齐过年啊？嗱，
1: 希望佢会啦。
0: 如果十郎可以赶到翻嚟食团年饭就好啦，到时我哋就请埋表少嚟，等佢哋两表兄弟可以好好咁饮翻杯，大家开心一下。
1: 哦，就算姑爷未翻到长安，我哋都可以请表少嚟噶，热闹啲啊嘛。
0: 好，你都讲得啱嘅。每逢佳节倍思亲。表少自己一个人喺慈恩寺嗰度，一定倍感孤清嘅。好，我哋一要请佢嚟食团年饭啦。啊，系啦，我哋买开过年嘅嘢，要预备一份俾表少啊。另外呢，要帮佢添置一两件寒衣先得啦。买好咗，你就马上送去慈恩寺俾佢啦。
1: 好啦。

0: 君不见今人交太薄，黄金用尽还疏索。
1: 啊，好诗，好诗啊！兄台，呢两句系你嘅大作啊？
0: 徐兄，你太过睇得起我啦，好似我呢啲咁嘅粗人，又点会有咁好文才啊？只不过偶然听到一个文人喺度念呢两句嘢，觉得几有意思，咁咪记低佢咯。系唔系好诗就要等你哋啲读书人嚟欣赏啦。
1: 兄台，你都好有雅兴噃。
0: 都系一时之兴啫。其实啊，边个？边个？
2: 表少，系我啊。
1: 婉莎，你几时嚟咗噶？
2: 我啱啱嚟嘅啫。最迟话你嚟咗后山呢一边，咁我咪过嚟揾你咯。点知就听到你呢位朋友念嗰两句诗，想起小姐嘅遭遇，同诗中之意相近，咁我咪替小姐感触起嚟咯。
1: 原来系咁。
2: 表少，唔好意思啊，我唔知道你同朋友一齐，阻住你哋添。
1: 唔紧要，呢位兄台都系喺度寄居嘅，我哋只不过偶然倾下闲偈啫嘛。冇咩嘢特别嘢嘅，
0: 冇错啦，姑娘不必介意。啊，崔兄，既然你有客到访，咁就唔阻你啦。小弟过去嗰边行下，转头再揾你倾偈啦。请啊，
1: 好，请。
2: 表少啊，你呢位朋友睇嚟好似个合事咁啊。
1: 系啊，佢的确系一个合事。听佢讲，呢十几年来，他一直四处闯荡江湖，凭着一把剑，都不知管尽几许世间不平之事。有一天，我还见到他为了帮一个百姓而得罪官差。后来那个人想问他的姓名。

0: 埋住址，希望他日可以逃捕，佢都唔肯讲。其实我都未知佢姓甚名谁嘅。佢话佢系个浪迹天涯嘅人，无需留下姓名，叫佢一声黄三客就得啦。
1: 如果有一个好心人都嚟帮下小姐抱打不平，去教训下嗰个负心人就好啦。
0: 其实十郎系唔系对表嫂已经寡情负爱，都仲未知嘅。如果佢系被逼嘅，咁就
1: 讲嚟讲去，你都仲系帮住佢。王小姐对你咁好，就嚟过年啦。小姐都挂住要请你去食团年饭，买定啲过年要用嘅嘢俾你，又送寒衣你。嗱，你睇下呢啲嘢，通通都系小姐叫我带嚟俾你嘅。而你就竟然
0: 满沙，你唔好嬲住，我唔系帮住十郎啊，只不过我觉得呢件事应该等十郎翻嚟，向佢问过清楚，先知道是否内有别情呢？
1: 等佢翻嚟。
0: 嗯、
1: 你已经打听到他几时回来了吗？
0: 还未。尚书府那边依然一些消息都没有。
1: 老家的人没理由会不知道李益的归期的，也都没有理由到如今依然毫无动静。又说春天的时候李益就回来迎娶老家小姐的。
0: 这层我都不明白，照计老家办喜事一定会大肆铺张，街头巷尾一定有人讲的。但是我每日故意去那边走动，都听不到任何的消息。唉，难道他们的婚事有变？
1: 我不理他们的婚事，我只是希望李益尽快回来。如果不是，我真的担心小姐她。
0: 啊，表嫂她没有事嘛。
1: 如今就未有事，但是迟下就难保了。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骗小姐的，我不应该。
0: 满沙，你不要哭了，有什么事讲出来，看我可不可以帮到你。
1: 表嫂，你真的要帮下小姐，你真的要帮下她。
0: 当然了，表嫂对我恩深义厚，无论是什么事，尹明哲当竭尽所能为表嫂效劳嘅，你想我点做啊？
1: 如今小姐日日都喺度盼望，一早就起身打扮一番，跟住就企喺门外。佢话要等十郎翻嚟啊，但系佢嗰个十郎根本就唔会翻嚟见佢。于是，我每朝早都睇住小姐开开心心咁出门外等，每一晚又看着他没了心机地回入房叹气。我真的替他难过，而且再这样下去，小姐一定会知道我们骗他的，到时他会病得更加重的
0: 了。那的确是令人忧虑。
1: 所以姐，表嫂，如果你一知道李益回来长安的，咁唔理佢想唔想，肯抑或唔肯，无论如何，你都要帮我拉李益嚟见小姐面啊！
0: 好，婉莎，就算你唔讲，我本来都打算咁做嘅咧。如果十郎对表嫂仲系有情有义嘅，佢自当会翻嚟见表嫂嘅。但系如果佢唔肯，就系佢唔啱，我亦都唔会容许佢做个薄幸人。无论如何，我都会带十郎回来见表嫂的。
1: 是这样就最好了。表嫂，这样要靠你了。
0: 好，我会尽力而为。

0: 咦，崔兄，啊，你的房客已经走了。
1: 是啊，兄台，方才真的不好意思。
0: 哦，千祈不要这么说，我不好意思就真，估不到方。

0: 方才不过一时之兴，随口念了两句诗，竟然触动起那位姑娘的伤心事，令她悲极而泣。啊，那位姑娘是你贵亲啊？
1: 哦，她是我表嫂家中的丫鬟。
0: 哦，
1: 她喊亦都是为了表嫂而喊。
0: 哦，
1: 因为方才那两句诗中意，正是切合表嫂近来的境遇，所以他就感触起来啫。
0: 嗯，君不见今人交太薄，黄金用尽还疏索。那你表嫂是失去钱财，抑或是有人伤了他的心呢？
1: 两样都是。
0: 啊，
1: 自从我表弟还乡省亲之后，不单止没有再见到他的踪迹，而且一直渺无音讯，累到表嫂朝思暮想，牵肠挂肚，四处求神拜佛，占卜问卦，生计又无依，只有靠点卖饰物来到过日。虽然是这样，表嫂仍然不忘照顾我这个落拓之人，令到佢百上加斤。
0: 嗯，
1: 本来钱财散尽都唔紧要，假如我表弟早日翻嚟，我表嫂自然有所依靠。
0: 系啊，
1: 点知最近竟然听闻我表弟要另选高门成亲在即，害到表嫂不堪自极，抱病在床。
0: 哼，咁都得嘅？咁你表弟姓甚名谁啊？
1: 佢就系陇西才子李益。
0: 哼，好一个陇西才子，好一个读书人，认真混账。哼，如果俾我遇上佢，我就一剑送佢西天。
1: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0: 点解啊？一个寡情薄幸嘅人，死不足惜啊！你仲帮住佢？
1: 我唔系，只不过你呢一剑可能会取去两条性命噶。
0: 哦，两条性命？除咗李益之外，仲有边个啊？
1: 兄台，我都讲过啦，表嫂对表弟仍然痴心一片嘅。假如佢知道表弟因佢而死，佢亦都一定会伤心欲绝。到时只怕真系会令到佢一病不起噶。
0: 咁都系，但系唔通就咁放过你嗰个寡情嘅表弟？
1: 其实我总是觉得表弟只是被强权所逼，他的心依然在表嫂那里。
0: 那你有没有凭证啊？
1: 那又没有，所以但愿表弟早日回来长安，大家见到面自不然就可以向他问个明白。如果他真是全心辜负表嫂的，我都不会原谅他。
0: 好，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他是被强权所逼的，我就救他出来，但是如果他真是个负心人，就不要怪我对他不客气。无论如何，我都会将他带去你表嫂面前，要他负荆请罪的。
1: 啊，那就好了，允明先在此谢过兄台。
0: 翠卿不必言谢，我只不过是代薄命女子抱不平而已。是了，你的表弟到底几时才反抵长安呢？
1: 如果我知道就好了。
0: 哦，
1: 可惜根本打听不到他的归期，更加不知道十郎现在是怎样。

0: 阿少爷啊，叫老奴入嚟有咩吩咐啊？
1: 福伯啊，呢封信麻烦你帮我揾个人带去长安啊。
0: 系少爷，呢封信又系写俾嗰位霍姑娘噶。
1: 系，希望呢一次会有佢嘅回音。唉，自从我离开咗长安，就一直得唔到少一个音信。记得当日临别嘅时候，佢仲应承同我互通音信。

0: 福伯，你想讲乜嘢？你以为小玉已经会点啊？
1: 哦，讲唔定佢已经将少爷抛诸脑后，另觅新人。
0: 唔会嘅，佢唔会咁嘅。我相信小玉绝对唔系水性杨花、朝秦暮楚嘅女人。况且，小玉为咗我甘愿洗尽铅华，一心一意留喺我身边，对我嘘寒问暖，事事体贴入微，又点会喺我离开之后就将呢段情分化为烟消云散
1: 呢？老奴只不过系咁猜测啫，唔一定系咁嘅。不过霍姑娘一直冇音讯俾你，咁啊真系奇啲噃。
0: 希望小玉冇事就好啦，真系担心。
1: 少爷啊，你又要打理咁多事务，千万唔好再为呢件事伤神啊！身子紧要啊！
0: 我除咗忧心，仲可以做啲乜嘢啊？我又唔可以翻去长安，又唔知小玉个娘亲个病已经好翻未？如果唔系，就要派人去接佢哋嚟啦。
1: 少爷，唔好再胡思乱想啦。呢度仲有好多事等住你去做噶，你做得好嘅，舅老爷话过会帮你请求调翻去长安噶，咁到时你咪可以见到霍姑娘咯。
0: 舅老爷，你以为佢帮我咩？佢唔会嘅，除非
1: 咩啊？
0: 算啦，求舅父，我不如求天。求上天赐我早日翻长安就好啦。
1: 啊，少爷啊，你
0: 唔好再讲啦。你都系快啲帮我揾人带呢封信去长安吧啦。
1: 啊，
0: 讲唔定今次真系小玉嘅回音呢，咁就唔使再伤神啦。
1: 啊，好啦好啦，咁老奴出去先啦吓。唉，少爷，你想有霍姑娘嘅回音？你唔使再想啦，呢封信根本就唔会有人帮你带去长安嘅。不过你亦唔好怪我啊，系老夫人吩咐我要我烧晒你写去长安嘅信嘅。我只系奉命行事嘅啫，哼。

0: 夫人，今次不妙，真系不妙。唉，真系人算不如天算。
1: 老爷，咩事啊？
0: 君如佢就快翻嚟长安啦。
1: 君如要翻嚟长安？
0: 嗯。
1: 佢可以行得开咩？
0: 唉，佢系奉旨翻嚟嘅，当然行得开啦。
1: 点解啊？皇上为咩事要将君如调翻嚟长安啫？佢喺文昌嘅官位呢？
0: 唉，夫人，你听我讲啊，今次君如唔系调翻嚟长安，只系奉旨翻嚟赴宴噶。
1: 吓，咩人嘅宴会咁巴闭啊？连外放嘅官员都要赶翻嚟？
0: 哼，咁当然系皇上啦。今年皇上要过个热闹嘅新年，决定分批宴请朝中文武百官，亦希望借此亲自见一下各官员。于是君如咪可以奉旨而回咯。
1: 哦，咁佢都系翻嚟赴宴啫。我谂唔会喺长安逗留好耐嘅，咁就唔紧要啦。
0: 夫人，你咁讲就差啦。就算君如只系翻嚟一日，如果佢要见霍小玉嘅，一样可以噶嘛。
1: 唔怕，我哋到时咧，一于寸步不离咁跟住君如，唔俾机会去见。

0: 见个女人咁咪得咯。
1: 嗯，总之君如一翻到长安，点都有啲唔妥啦。尤其是霍小玉仍然守身以待，如果俾君如知道咗，佢仲会娶我哋平儿咩？
0: 咁点算啊？平儿话过非君如不嫁噶、哦，
1: 所以老夫先头痛。一来，如果我哋斗唔赢嗰个女人，君如翻翻去佢身边嘅，咁平儿一定会好唔开心噶。二来，咁样我哋亦实在太过冇面噶嘛。
0: 咁啊系啦，失威俾一个咁嘅女子、哦，真系太丢架啦。
1: 咁咪就系咯。
0: 系啦，老爷啊，
1: 嗯，
0: 你点知嗰个霍小玉依然守身相待啊？
1: 唉，夫人，我都同你讲过噶啦。君如嗰个表亲啊，到而家佢仍然时不时都走嚟我哋尚书府门口打听君如嘅下落，咁显然系霍小玉对君如啊仍然未死心噶嘛。
0: 唉，呢、這个女人真系麻烦嘅，一心以为佢同君如音讯隔绝就会死心噶啦。
1: 咁咪就系咯。
0: 点知佢唉
1: 呢层连老夫都谂唔到嘅。
0: 老爷啊。
1: 嗯，
0: 如今我哋点样对付呢个女人好呢？君如就快翻嚟噶咯，
1: 系相信君如已经接到圣旨，随时都会起程翻嚟噶啦。
0: 嗯，既然时日咁紧迫啦，老爷你真系要尽快谂个对策先得啦。我哋万万不能俾君如同嗰霍小玉重修旧好噶。
1: 咁咪就系咯，不过啊，除非霍小玉已经改嫁。又或者佢肯自动离开君如啦。
0: 唉，老爷，你头先都识得讲啦。嗰、那个霍小玉得唔到君如嘅音讯，都尚且坚守不移咯。何况如今君如就翻嚟添，佢系点肯离开君如，忽然间改嫁？
1: 佢唔肯。
0: 嗯。
1: 嗯，咁。
0: 照计，我哋上一次故意放消息出去，话君如就快同平儿成亲啦。咁、那个霍小玉仲等咩呢？
1: 等乜嘢？咁梗系等君如翻嚟问清楚先至肯死心啦。又或者崔允明怕佢伤心，根本就冇将呢件事讲俾佢知。
0: 如果系咁咧，我哋真系白费心机咯，仲以为可以利用下呢个崔允明添。唉，点知又会咁嘅？
1: 啊，系啦系啦，崔允明。哼，这个人仲可以利用下嘅、啊，我哋不妨再嚟一次。

紫玉钗第十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

0: 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省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之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曾月娥、林有荣、罗嘉玲、蔡影玉、陈炳球、杨丽仙、曾永强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一回现在开始。

0: 崔允明拜见尚书大人。
1: 哎，勉励，讲起上嚟，我哋都算得系一场亲戚，不必礼重。坐，
0: 谢座。唉，未知今日尚书大人召允明到来，有何赐教呢？
1: 老夫知道你同君如唔只系表亲一场，而且一向情同手足，咁相信对于君如嘅事，你都唔会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啩。嗱，假如佢有咩事，你一定会帮佢嘅。
0: 系，君如一直都好照顾我。假如佢有咩事嘅，咁允明自当尽己所能去帮佢，绝对唔会坐视不理。
1: 好，好劲！老夫总算冇睇错人，亦都冇揾错到你嚟。
0: 尚书大人言下之意，莫非君如真系有咩事？
1: 冇错，而且呢件事亦只有你可以帮佢，因为我哋都相信君如会听你嘅劝告。
0: 咁到底系咩事啊？
1: 如今君如虽然已经高中，得到一官半职，不过亦只系一个小小嘅九品官，而君如嘅娘亲一直指望佢重振李家嘅家声。如果要有咁嘅一日，君如仍然要加倍努力，先至可以达成佢娘亲嘅心愿。
0: 呢一点，就算允明唔讲，相信君如亦都会知道，不必允明去劝佢啊。
1: 好，本来老夫都以为系咁嘅，可惜君如竟然恋上烟花之地，被一个清流女子所迷，不思上进，真系令老夫失望。
0: 尚书大人所讲嘅嗰个清流女子系
1: 圣业坊嘅霍小玉。相信你亦清楚佢哋两个嘅事嘅。
0: 如果尚书大人讲嘅系霍小玉，咁恐怕尚书大人一定系对佢有所误会啦。虽然霍小玉系一个歌妓，但系佢都知书识礼，深明大义，绝对唔会阻碍君如求上进之心嘅。
1: 又唔系咁讲啦，事实还事实，老夫亦曾经同君如讲过呢件事，佢显然为咗呢个女人而不顾前程。
0: 有咁嘅事咩？
1: 君如系官宦之后，如今又系个九品官，若果同一个清流女子喺埋一齐，唔止有辱家声，而且亦冇人尊敬佢，佢又点可以再喺官场上立足啊？但系君如不顾一切，竟然对霍小玉依然眷恋不舍，就知道佢对佢娘亲嘅心愿同自己嘅前程都置诸不理啦。
0: 咁尚书大人嘅意思想允明点做呢？
1: 我就系想你劝佢早日离开霍小玉，以佢今日嘅身份，好应该娶一个有体面嘅贵国千金先至啱。其实老夫亦十分赏识佢嘅才华，只要佢做咗老夫嘅女婿咯，老夫就自然会扶益佢，帮助佢平步青云。如果你都为君如的前程着想，等他早日完成他娘亲的心愿的，

0: 咁你就做个兵人，撮合君如同小女嘅婚事啦。嗯，
1: 果然如此。
0: 嗯，你想讲乜嘢？
1: 原来君如喺来年春天迎娶卢家小姐嘅事系假嘅，佢根本未应允呢件事。
0: 哼，笑话！婚姻大事系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点到君如自己出主意？佢娘亲已经同意咗呢头亲事，系等新年过后，佢自然会嚟长安等候办理喜事嘅。老夫只系唔想君如同我个女成亲之后，又同霍小玉藕断丝连，所以先至要你劝佢啫。
1: 尚书大人今日召允明到来，就只系为咗呢件事？
0: 冇错，就系为咗呢件事。
1: 如果只系为咗呢件事，咁恕允明无能为力，告辞。
0: 诶，等阵，老夫仲未讲完，你听完之后再作决定都未迟。
1: 无论尚书大人点讲，允明都唔会做呢一件事。
0: 你听埋先，老夫赠你黄金千两作为酬报，咁得啦啩？
1: 黄金千两，黄金千两就想收买允明嘅人格嘅啦咩？尚书大人，允明虽然系穷，亦不至于为五斗米而折腰。更加唔会将个义字忘记得一干二净。
0: 啊，系，好骨气，好骨气啊！咁老夫见你做个五品官又点啊？你苦读多年，一次又一次咁嚟赴考，都只系为咗求取一官半职啫。
1: 冇错，允明苦读多年，确实系为咗求取功名。以圆心愿，不过求都要求得光明正大，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干，绝对不会用损人利己的手段的。
0: 诶，咁啊，点算都是损人啊！
1: 教人抛弃糟糠之妻，断人结发之情，不是损人是乜嘢？
0: 呸！你乱讲，乜嘢糟糠，乜嘢结发情，佢哋只是无媒苟合。
1: 佢哋虽然未有夫妻的名分，但系已经有夫妻之实呢？君如亦都早视佢为妻，许下诺言，将来会迎娶佢嘅。咁君如又岂可此乱终弃，背信忘义呢？
0: 霍小玉佢就配做李家嘅媳妇咩？佢亦好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嗱，如果你系要帮佢嘅，就不如劝下佢唔好再妄想早日另觅夫家吧啦！
1: 除非君如亲口对允明承认要离弃霍小玉，否则允明绝对唔会拆散呢一对恩爱夫妻。
0: 崔允明，你做人都系识时务啲好。你再讲一次，你到底帮唔帮老夫办呢件事？嗯，
1: 恕允明不识时务，有负大人所托。告辞啦！
0: 好，人嚟，
2: 在，大人，有咩吩咐啊？
0: 哼，崔允明，你睇下佢哋手上个个都系手执棍棒，专系替老夫对付嗰啲不识抬举之人嘅。
1: 哼，尚书大人，你无需再喺度威吓啦，要打要杀，任由尊便。总之，允明唔会助纣为虐嘅。
0: 哼，打！这个人要将他乱棍打死，然后扔出荒野之地，任由飞鸟啄食。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文生，文生，
1: 小姐，你醒啦？
0: 方才我发咗个梦啊，我梦见嗰个黄三客带住你姑爷翻嚟同我哋团聚啫。
1: 系，
0: 呢个梦真系一个好预兆啦，系咪？相信十郎嘅归期都不远啦。
1: 小姐，你听见我话表嫂识咗一个黄三客，而佢又系专替人抱打不平嘅，所以你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嘅啫。
0: 或者系啦，你姑爷又话就快翻嚟，但系咁多日啦，我每日由朝望到晚，始终都未见到十郎嘅踪影嘅。
1: 小姐，你唔使心急嘅，或者姑爷要等过咗年先至翻嚟咧。
0: 咁表嫂有冇讲清楚姑爷几时翻嚟啊？
1: 表嫂佢，边个拍门拍得咁急咧？
0: 莫非系十郎翻嚟？等我开门。
1: 小姐，等我开啦。你啱啱瞓醒，不如梳洗一下，稍作打扮先出去啦。
0: 哎呀，系噃，系啊系啊，我又点可以咁样嘅样出去见十郎嘅呢？文生，咁你快啲去开门先啦。
1: 系，小姐，嚟啦。边个啊？表嫂，你做咩？小姐，小姐，表嫂晕咗啊！你快啲出嚟啦！表嫂，你醒下啦！表嫂，
2: 文
1: 生，表嫂，
2: 咩事啊？
1: 小姐，表嫂佢晕咗啊！
0: 哎呀，你睇下，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嘅？
1: 我都唔知啊！我一开门就见到表嫂想跌咁，跟住佢就晕咗咯。唔通佢有病？
0: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扶表嫂入去先啦！
1: 哦，系
0: 啦，文生，放表嫂喺呢张椅度啊！
1: 哦，小姐，如今我哋点算啊？
0: 我哋又唔知点样救翻醒表嫂添噶，不如请个大夫翻嚟啦！
1: 好啊，奴婢即刻去，
0: 表嫂。表嫂，
1: 你
0: 醒啦！
1: 表嫂，你醒啦！
0: 你点解忽然间会晕倒噶？你见点啊？
3: 表嫂，趁我仲有一口气，我一定要话俾你知，无论发生乜嘢事，你都要等十郎翻嚟啊！佢对你并未忘情，佢一定会翻嚟噶。等佢，你要等佢。
0: 放心啦，表嫂，小玉从来都冇怀疑过十郎嘅，而一定会坚守落去，等十郎翻嚟。
3: 咁就
1: 表嫂，
0: 你点啊？
1: 表嫂，
0: 你唔好讲咁多嘢啦，表嫂。你唞下先，焕生，快啲请大夫啦，去啦，
3: 冇用啊，我唔得噶啦。
0: 表嫂，你到底有咩事？表嫂，你讲啦，表嫂，点解你会咁？
3: 我俾人打成咁，好在我晕咗。佢哋当我已经身亡，抌咗我，咁我先至可以走翻嚟。
0: 咁系咩人打你嘅？
1: 系咯，
0: 你讲啦，系边个打你嘅？
1: 表嫂，
0: 表嫂。

0: 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祸福咯。
1: 咁咪就系咯，点估到崔相公忽然间就发生啲咁嘅不幸啊？话死就死，
2: 可怜表少佢一生苦读，希望考得功名，但系如今心愿都未完，就已经身故啦，仲要吓死他乡添啊！
0: 好彩喺呢度仲有你哋，如果唔系，就真系连后事都冇人帮佢打理。

0: 咁你又冇讲错啊！我信得过小玉，无论几艰难，就算自己冇饭开啊，都一定负责执仗催上工噶。
1: 我哋真系就嚟冇饭开噶啦。
2: 婉莎，郡主叫我嚟，唔通又系想变卖饰物嚟筹措敛葬费
1: 啊？系啊，有咩办法啦？我哋本来都自顾不下啦，如今仲发生啲咁嘅事，真系祸不单行。其实小姐嘅饰物已经变无可变，卖无可卖噶啦。
0: 咁你小姐点打算啊？
1: 小姐佢一阵间出嚟嘅时候，你哋就知噶啦。讲嚟讲去，都系你一个衰人害佢嘅。如果佢早日翻嚟，又或者顾下小姐嘅，咁小姐就唔使咁惨啦。
3: 婉生，
2: 小姐出嚟啦。
3: 婉生，呢个时候仲讲呢啲嘢做咩呢？
1: 小姐，
2: 侯景先参见郡主。
3: 得啦得啦，侯伯伯，小玉早已经咁灰色鼻，你不必礼重。今日请你到来，实在有事要烦你帮忙的。
2: 哦，唔紧要，侯景先一定尽力而为的，请郡主吩咐啦。
3: 侯伯伯，相信你都清楚我哋如今嘅环境嘅。小玉身边嘅银两已经所余无几，一时间又点攞到一笔敛葬费出嚟呢？所以想请侯伯伯你帮忙，帮我变卖咗呢一支钗。
0: 小玉，你要变卖呢支紫玉钗啊？哎呀，小玉，呢支钗系你哋唯一嘅家传之物嚟，你娘亲就系最珍惜、最紧张呢支钗噶啦。即使系最辛苦、最困难嗰阵，都唔肯将佢变卖。佢亦再三叮嘱，要你好好留住呢支钗嘅。你唔记得咗啦咩？
3: 小玉冇忘记娘亲嘅叮嘱，况且呢支钗仲系我同十郎嘅定情之物，若非逼不得已，小玉都唔会舍得变卖紫玉钗。但系如今表嫂嘅后事，我唔可以唔理，咁只得忍痛将紫玉钗攞出嚟，暂且应急啦。
0: 咁冇晒其他饰物啦咩？
1: 冇啦。只系剩得呢一支紫玉钗啫。
0: 咁，小玉，咁你以后点算啊？
3: 我过一日算一日啦。况且十郎都就快翻嚟啦。咁到时有佢替小玉出旨意，咁就咩事都冇啦。
0: 系嘅。咁但愿十郎早日翻嚟啦。
3: 婉莎，你唔好喊啦。十一娘识得人多，你就跟佢出去睇下点样打点表嫂嘅后事啦。
1: 系，小姐。
3: 侯伯伯，呢支钗就交俾你，希望你帮下我。
2: 郡主请放心。我会尽快物色个买主噶啦，
3: 咁有劳你啦，侯伯伯。

0: 夫人，你话如今点算好？
1: 我都冇晒主意啦，估唔到呢件事咁难搞嘅，
0: 系啦，
1: 真系烦啊！
0: 诶，
2: 爹，娘亲，咩事咁心烦啊？
0: 平儿，
1: 嚟啊嚟啊嚟，过嚟坐低先讲俾你知啦。
2: 系，
0: 过嚟坐低啦。

0: 怪女，讲来讲去咪就为咗你咯。
1: 系女儿嘅事。
0: 系。
1: 咩事啊？
2: 系咁嘅，你阿爹打听到君如喺呢一两日之内咧就会翻嚟长安噶啦，偏偏个霍小玉对你表哥仍然未死心，万一君如翻到嚟去揾佢嘅，佢哋一定会重修旧好，咁我哋岂不是前功尽废？嗱，平儿，讲真句啦，你系咪真系咁中意你表哥，非君如不嫁？
1: 就算女儿唔嫁表哥，亦都唔可以俾霍小玉得到表哥嘅。我系堂堂嘅尚书千金，点可以俾呢个清流女子叻过我嘅？
0: 冇错啦，冇错啦。况且我哋做咗咁多功夫，到今日先至话放手，点下得呢啖气啊？就算平儿肯啊，老夫都唔会肯噶。
2: 咁我都唔想。但如今有咩办法呢？一心以为利诱嗰个崔允明，就可以叫佢劝服君如或者霍小玉嘅。唉，点知你？
0: 唉，好啦好啦，唔好再提佢啦。人都死咗啦，仲提嚟做乜啦？老夫唔信冇咗佢就冇办法嘅。
1: 阿爹啊，既然我哋已经知道表哥嘅归期，咁可以预先派人去截住佢噶。总之表哥一踏入长安，我哋就接佢翻嚟尚书府。咁到时，表哥就唔可以去揾霍小玉啦。
0: 啊，系噃，呢个办法都算可行。咁都算得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啦。
1: 阿爹啊，咁你认为呢个系咪最好嘅办法啊？
0: 呢个只系权宜之计啫，只可以应付住一次嘅咋，第二次就冇用噶啦。嗱，以后咧，平儿，你运得佢一时，亦唔运得佢一世。佢一日对霍小玉未死心，你同佢嘅婚姻都系难以成事嘅。唉，唔通你就咁样一直等落去咩？唔得噶嘛。
1: 婚姻大事应由父母作主，表哥是个读书人，而且一向都咁孝顺姑妈嘅。如果姑妈一定要佢娶我，表哥点敢违抗慈命啊？
2: 或者佢真系唔敢。不过你阿爹担心，如果君如勉强娶你翻去，只怕日后佢会为难你咋。
1: 佢敢？如果佢虾我，我就讲俾姑妈听，等姑妈教训佢。再唔得嘅，我仲有阿爹作为我嘅后盾啊嘛。表哥虾我，就即系等于得罪阿爹啫。唔通佢唔怕阿爹治佢罪咩？阿爹啊，你认为女儿讲得啱唔啱啊？
0: 啱啱啱嘅。
2: 嗱，老爷，如果你都话啱嘅，就无谓再拖延啦。不如趁君如翻嚟，我哋尽快接大姑拉翻嚟长安，商量下呢头亲事吧啦。
0: 好。日月双管齐下，
2: 平儿啊，娘亲再提下你啊，你嗰个姑妈咧根本就想亲上加亲，咁当然易商量啦。但系你表哥方面就要落啲功夫去捉住佢心先得噶啦。
1: 女儿知道噶啦。
0: 其实呢，如果可以令到君如同霍小玉自己死心，自己分开，咁先至系相存之策嘅。
2: 唉。我哋都知道咁系最好，不过要令到佢哋自己死心，唉，谈何容易啊！根本就无从入手。嗱，好似上次咁啊，我哋故意传出君如就快迎娶平儿嘅消息，但系霍小玉依然唔死心、啊。
0: 系，咁做得就得嘅，不过，冇实实在在嘅事实俾佢睇到，佢当然唔肯死心啦。但系啊，假如我哋故意做一啲事出嚟，等佢以为君如娶咗平儿系真嘅，咁就唔到佢唔心息啦嘛。话唔定佢伤心起上嚟，马上离开长安，从此唔再见君如。咁君如想揾佢又揾唔到。若果系咁啦，我哋就算得系可以安心咯。
2: 系噃，
1: 阿爹啊，你讲得啱啊！这个办法好好，一于依计行事，看看他还等不等下去。
0: 好好好。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们应该怎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蔡雅阁、罗嘉玲、翟耀辉、陈炳球、杨丽仙、曾永强、刘超文、谭翠莲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君如拜见舅父舅母大人。
1: 哦，君如，好，好啦，好啦，你终于翻嚟啦。诶，得啦，得啦，不必礼重。
2: 系咯，嚟啊，嚟嚟，坐低啦，嚟啊，
1: 坐啦。
0: 哦。
1: 啊，自从洛阳一变，想唔到我哋又可以喺长安呢度重聚，真系开心。
2: 系咯。你一个人去到文昌咁远，其实我哋好挂住你嘅。
0: 咁唔怪得，君如一踏入长安就被接翻嚟尚书府啦，真系有劳两位费心啦。
1: 诶，我哋系自己人，况且你嚟到长安，亦总要有个落脚嘅地方噶。
2: 冇错啦，你留喺长安嘅日子，咪住喺我哋呢度咯。
0: 咁未免太骚扰你哋啦。其实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了。
1: 诶，君如，你不用再跟我客气。说什么骚扰啊，这类东西不要说了。自己人嘛，你不当我这里是自己家一样。在长安我就是你的至亲。你不在我这里住，走去哪里住啊？
2: 还有啊，你娘亲就来了。
0: 哦，
2: 他到长安之后就住在我们这里，难道你不跟他老人家一起住吗？
0: 娘亲他真的要来长安？
1: 是啊，你不记得了吗？你娘亲说过很想来长安行下的嘛，这么巧你又奉旨回来长安，那不是接你娘亲来跟你

0: 原罪咯，你应该觉得高兴啊！
1: 系系嘅，多谢舅父大人悉心安排。
0: 诶，唔使多谢，你日日要安心喺呢度住啊！
1: 君如唯有喺呢度骚扰下。
0: 好，
2: 哎呀，咁啊好咯。娘亲，咩事咁高兴啊？
0: 平儿，你出嚟。
2: 平儿啊，你快啲过嚟睇下边个嚟咗。
1: 表妹有礼，
2: 原来表哥翻咗嚟啊！表哥有礼。
0: 嗱，平儿，难得表哥翻咗嚟，又喺呢度住，咁你就要代阿爹同娘亲好好地咁招呼住表哥先至好啦。
2: 女儿知道，表哥，你啱啱长途跋涉咁翻到嚟，一定好攰噶啦，不如入厢房休息先啦。然后等平儿带你四周围行下，
3: 冇错啦，咁就啱啦。君如啊，入去唞下啦。
1: 系，咁君如先行告退啦。
0: 平儿，你带表哥入去啦。
2: 系啊，爹，表哥请。
1: 有劳表妹，请。
3: 老爷啊，老爷，如今点算好啊？君如翻咗嚟啦，我哋仲可唔可以对付嗰个霍小玉啊？
0: 唔使心急，老夫自然有办法噶啦。嗱，如今最紧要就系睇住君如，千祈唔好俾佢自己周围去。
3: 得啦得啦，我同平儿会睇住佢噶啦。
0: 咁就得啦。至于霍小玉，老夫一定要令到佢对君如死心，你睇住嚟啦。

0: 韦夏卿参见尚书大人。
1: 啊，原来是韦少府啊！哎，免礼免礼，请坐，请坐。
0: 谢座。
1: 嗯，少府，你几时翻嚟长安噶？
0: 哦，啱啱寻晚先至到步嘅，所以要延至今早先至可以过府前嚟拜揭大人。
1: 哦，有心有心。啊，你啊真系有礼。
0: 应该嘅。而且文说李益卿亦翻咗嚟长安，就住喺尚书府之中。我同李卿系多年好友，可惜外放之后就各奔前程，幸得今日大家一齐翻嚟长安，所以希望趁呢个机会同佢一聚啫。
1: 哦，啱啱嘅。不过君如啊，啱啱陪住佢冚母同表妹去咗参审，如果你嚟早一步咁就好啦。
0: 啊、哦，咁啱嘅。
1: 系咯。
0: 啊。咁或者我先行去月和盏探望君如嘅表兄，然后我哋转头一齐再嚟拜见李兄呢？
1: 哦，乜少府都识得崔允明嘅咩？
0: 系啊，我哋唔单止相识，而且去年仲一齐上京赴考，三个人仲喺月和盏住咗几个月添，所以都好熟嘅。
1: 啊，咁样，嗯，
0: 尚书大人，唔系有咩事啊嘛？
1: 啊，冇。冇咩事，不过啊，
2: 老爷，侯师傅已经嚟咗，正在外面等候啊。
1: 好、哦，请佢入嚟。
2: 系老爷，
0: 大人有客到访，下官不便逗留啦，下官先行告退。
1: 诶、哎，不必不必，老夫只不过想同小女添置一啲饰物啫，而呢位侯师傅系专做呢啲买卖嘅，所以老夫请佢嚟。是看看他有没有好介绍的啫。如果韦少府不嫌烦的，可以在旁帮下眼啊。
0: 可以为尚书大人效劳，是下官的荣幸，又怎会嫌烦？
1: 这样就最好了。
2: 老爷，侯师傅大到。
1: 嗯，
3: 侯景先叩见尚书大人。
1: 得了得了得了，侯师傅、
3: 啊、
1: 今天请你来是因为小女行将出港，需要同佢加添饰物，作为庄严之用嘅。
0: 尚书大人，原来令千金行将出国咩？咁真系可喜可贺，恭喜恭喜！
1: 多谢多谢。

0: 未知边一位咁幸运，能够成为尚书大人嘅东床呢？
1: 哦，呢、這个人你都识噶？
0: 哦，
1: 佢就系你嘅同窗好友，我嘅外甥，
0: 啊、
1: 大名鼎鼎嘅陇西才子，金科嘅新贵人李益啊嘛。
0: 乜、啊、李兄佢将要同令千金成亲咩？
1: 系、啊，我相信你都一定戥佢高兴噶。
0: 系、啊。
1: 侯师傅，有冇带啲上好嘅饰物嚟啊？最紧要系有支上头钗。
2: 有有，通通都带咗嚟噶啦，请大人过目啦。
1: 好好，嗯，呢支钗，
0: 呢支钗，
1: 咩啊？咩事啊？
0: 冇冇乜嘢，下官想话。呢支钗好靓，
2: 系呀系呀，呢支钗嘅手工玉色都系最上好嘅，用嚟上头就最适合噶啦。
0: 嗯，的确唔错。啊，呢支钗系你自己手工啊，抑或系人家转让嘅咧？
2: 哦，系最近转让出嚟嘅，因为嗰家人有急需，所以就唯有忍痛割爱啦。
1: 系咩？咁物主系边一家人？
2: 系
1: 点啊？唔可以讲咩？
2: 系咁嘅，相信大人都明白噶啦。要变卖饰物，始终系一件丢假嘅事，所以嗰家人呢，就
1: 咁老夫都唔想买呢支钗啦。
2: 大人，点解啊？
1: 你唔讲清楚，呢支钗即系来历不明。万一嗰家人系唔干唔净嘅，我个女又点可以攞呢支钗作为上头之用啊？唔得唔得唔得，
2: 咁
1: 你唔想讲，老夫亦都唔勉强你。算啦，呢支钗你都系另觅买主吧啦。
2: 大人啊，好啦好啦，呢支钗实在系霍家小玉家传之物嚟嘅，
1: 系霍小玉嘅，
2: 霍小玉本来亦系名门之后，所以大人不必担心呢支钗来历不明，更加唔会令大人蒙羞或者惹麻烦嘅。
1: 嗯，得啦得啦，只要知道物主系边个咁就够啦。
2: 咁、大人嘅意思啊，
1: 呢支钗咧确系几靓，好啦，就同你买咗佢、
2: 多谢大人。咁其余呢几件首饰呢？
1: 嗯，都几好，要晒佢
2: 啦。哦，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1: 我个未来女婿已经嚟咗长安，就住喺尚书府呢度啫。亦即系话，佢同小女好快就成亲噶啦。嗱，如果你仲有咩上好嘅首饰，就尽快攞嚟俾老夫睇下啦。
2: 好好好，我会噶啦。
1: 好。你而家就入去账房计数啦，阿星，
3: 老爷有咩吩咐啊？
1: 星，你带侯师傅入去账房。
3: 系，老爷。
2: 大人，小人告退啦。
3: 侯师傅，请。
2: 好，有劳有劳。
1: 啊，真系安乐晒，总算太平儿揾到啲咁好嘅首饰。韦少府，真系唔好意思冷落咗你添。
0: 哦，唔紧要，其实大人俾机会下官开眼界，可以欣赏到一啲咁靓嘅首饰就真。
1: 但系睇嚟，你似乎只系特别留意霍小玉嗰支紫玉钗啫噃。点解？
0: 系，刚才下官都讲过啦，因为下官觉得支钗真系好靓，所以就望多两眼嘅啫。
1: 嗯。就是为了这样，抑或是其实你早就知道这支钗是霍小玉的。
0: 我
1: 韦少府，关于君如和霍小玉的事，老夫早已知道，你不必故作隐瞒。况且老夫只是想问你几时见过这支钗咁啫，你直说无妨，无需顾忌。除非你心怀鬼胎， 要做出一啲对唔住老夫嘅事啦。
0: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1: 好，咁你就照直讲。
0: 系，下官第一次见到呢支钗嘅时候，系喺去年嘅元宵节。当时下官同李兄、尹明兄三个人一齐游灯市，点知咁啱霍小玉不慎跌下纸钗，俾我哋执到。后来李兄亦因为呢支钗而同霍小玉结下情缘嘅。
1: 哦，咁讲法，呢支钗岂不是就系君如同霍小玉嘅定情之吻？
0: 系，君如临去洛阳之前，仲再三要霍小玉为佢好好保存呢支钗，但系如今。霍小玉竟然将纸钗典卖，相信佢一定有好大困难嘅。
1: 好，好奇，真系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阿星，阿星，
3: 老爷，仲有咩吩咐啊？
1: 阿星，你听住，等阵表少翻嚟之后。你就即刻吩咐你老婆带住呢支紫玉钗，假扮媒婆赶嚟呢度，就话霍小玉已经改嫁。为免引起丈夫嘅误会，故此急于将旧友嘅定情信物变卖。嗱，记住啊，万不能讲错半句，系霍小玉嘅钗，佢已经改嫁。记住啊，
3: 奴才记住噶啦。
1: 好。咁你而家快啲去同你老婆讲，
3: 系老爷。
1: 嗯，韦少府，刚才老夫咁做，你系唔系觉得好出奇啊？
0: 请恕下官愚昧，唔明大人嘅意图。
1: 其实好简单，虽然君如已经应承同小女成亲，不过如果可以令到君如对霍小玉死心。彻底忘记佢，咁先至系万全之策啊！啱唔啱？
0: 啱啱，大人真系英明。
1: 你亦系一个识时务嘅聪明人啊！
0: 过奖过奖，
1: 老夫都非常之欣赏你，日后一定会好好咁关照住你嘅。
0: 多谢大人。
1: 不过咁，假如你出言不慎。而令到老夫好唔高兴，咁恐怕你如今头上戴住嘅呢顶乌纱帽都难以保得住喎。所以你日后讲说话最好就系小心啲。嗯，
0: 系，下官谨记大人吩咐。
1: 咁就最好啦。系啦，相信君如都唔会咁快翻到嚟嘅。不如就。
0: 讲起上嚟，已经骚扰咗大人好耐啦，下官都要告辞，或者第日先至登门拜访李兄。
1: 咁好啦，好啦。

0: 落足眼力睇，如果睇佢中意嘅，阿爹就卖咗佢啦。
1: 系啊，爹，
2: 平儿啊，你睇你阿爹几锡你啊！
1: 多谢阿爹。
0: 乖，乖啦，乖啦。最紧要咧就是、我个乖女嚟中意。
3: 老爷啊，呢、這个就系长嫂啦。
2: 文府叩见大人、夫人同小姐。
0: 长嫂。
2: 在
0: 你话有支上好嘅玉钗想攞嚟卖系嘛？咁呈上嚟俾本官睇下。
2: 哦，系大人，大人啊，就系呢一支啦，请过目啦。
0: 果然系一支好靓嘅玉钗，玉色靓，手工又精细。平儿，你自己睇下中唔中意？
1: 好啊。爹啊，呢支钗真系好靓啊！表哥啊，你睇下靓唔靓？
4: 我睇，好啊好啊。呢支钗
0: 啊，君如咩事啊？
5: 系咯，君如咩事啊？
1: 何以一见到呢支钗就面色都变埋啊？
4: 长嫂，
2: 阿在
4: 呢支钗系点得翻嚟噶？
2: 是有人托我帮他找买主的。
4: 那是什么人呢？
2: 是姓叶方的霍小玉的。
4: 什么话？霍小玉？他何以托你变卖这支钗呢？
2: 是这样的，大人。文府帮人做媒呢都做了很多年的了。最近竟然呢连霍小玉都要托我为媒。他啊想我帮他另觅夫家。什么
4: 话？
2: 如今媒就做成了。不过霍小玉就话，如果文府咧要收媒人利是，就要先帮佢卖咗呢一支钗佢。大人啊，原来呢一支钗啊，系佢同昔日嘅情郎定情嘅物件嚟噶。佢话如今已经另有夫家咯，好应该将昔日嘅情郎彻底忘怀。咁另一方面，佢又惊引起丈夫嘅误会，所以咪急于卖咗呢一支钗佢咯。系咁咯。
4: 小玉已另有夫家，要将我忘怀？唔会嘅，唔会嘅，你一定喺度胡言乱语。我要去揾小玉向佢问清楚。
1: 君如，表哥，表哥。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得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

0: 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以及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五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表示，自己每六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8.7度、东经12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罗嘉玲、陈炳球、杨丽仙、曾永强、卢允贤、刘超文、谭翠莲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关羽，你怒气冲冲咁去边啊？
1: 我要去揾小玉，向佢问个清楚。
0: 长嫂已经讲得好清楚啦，你仲有咩唔明白啊？
1: 佢只系喺度一派胡言啫。
2: 哎呀，大人啊，冤枉啊！文虎所讲嘅句句都系实情，并冇半句虚言噶。
0: 长嫂，你唔使惊，呢位大人已经离开咗长安一段时期，所以唔知道咁多啫。你暂时留低纸差喺呢度，至于买唔买，迟下再通知你。
2: 哦，
0: 如今你翻嚟先啦。
2: 哦，系大人。
0: 阿星，
3: 老爷，
0: 带佢出去。
3: 是老爷。
2: 哦，文虎告退啦。
4: 君如啊，嚟啊，翻入去先啦，行啦，嚟啊。
0: 冇错啦，听我哋劝啦，你都唔使再去追问嗰个霍小玉噶啦。如果唔系佢自己要托长嫂变埋呢支差嘅，支差又点会落喺长嫂手上呢？
1: 佢会唔会另外有隐冲呢？
0: 佢会有咩隐冲啊？分明就是难耐寂寞，咁样唔系另觅新欢咯。
1: 小玉绝对唔系水性杨花，而且对君如情深一片，佢又点会琵琶别向另觅新人呢？
0: 哎呀，你真系傻嘅，边个唔知霍小玉系长安嘅名妓啊？喺你之前啊，已经同好多皇孙公主好过噶啦。你走咗之后，佢亦可以同其他嘅人夜夜笙歌嘅啫。
4: 咁啊系咯，君如清流女子，唔通真系同你讲情分，从一而终咩？
0: 咪就系咯，
1: 唔怪得一直冇小玉嘅音讯。原来佢曾经话过。人在，差在，情在，但系如今佢连差都唔再留喺身边，咁佢想当日，我哋就凭呢支差而结下白头之约，我仲以为天赐良缘添，我哋共同度过一段恩爱嘅日子，不知羡煞几多旁人。我更加为佢写下萌心句以表情怀，而佢喺我临去洛阳之时，仲话唔舍得我走噶。点解佢唔等我翻嚟就背约寒盟，移情别恋呢？唔通真系旧梦难圆？唔通佢真系已经将昔日嘅情分抛诸脑后？枉我喺文昌为佢苦苦相思。我知道自己去重返长安，我就急到日夜赶路翻嚟，希望早日同佢团聚。点知佢竟然会咁。
5: 表哥，你唔好太难过啦，保重身体至好啊，何必咁难过呢？
0: 冇错啦，平儿就讲得啱啦，咁唔值得噶嘛，佢既负情在先。你亦无需要为佢心伤啊！更何况大丈夫何患无妻？你使乜咁恨佢啫？
4: 系咯，啲咁嘅老柳墙。

0: 化，你对佢认真啊，系你自己傻咋？你对佢唔应该再痴心噶啦。
1: 阿爹，娘亲，相信表哥已经明白噶啦，我哋亦都唔好再讲咁多啦，免得表哥仲心烦。
2: 啱啱啱，你讲得啱。君如，你唔系话想同你个表哥聚下旧嘅？不如你而家就请佢过嚟陪你倾下计啊，好唔好？
3: 不必啊，君如略感不适，都系嗰日先再约个表哥。
2: 咁啊，咁好啦，一于第二日先再算啦，
0: 啊！如果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嘅，咁咪翻入去里边唞下咯。
2: 系咯，
0: 唉，唔好谂咁多嘢啦。
2: 无谓谂啦，去唞下啦，啊！
3: 生而告退。
2: 阿平儿啊，你送下表哥啦，顺便照应下佢啊，知嘛？啊，
0: 系咯，君如唔使推迟啦。平儿系主人身份，又系你表妹添，你唔需要同佢客气噶。去啦，你哋翻入去啦。
2: 系咯，去啦，去啦。
1: 咁礼仪告退啦。表哥，请。
3: 请。
0: 哎呀，老爷啊，你今次摆嘅计真系摆得好啦，相信君如对霍小玉都会死心啦啩。
2: 夫人唔好高兴住，佢一日未同平儿成亲，我哋都要小心。嗱，无论佢去边度，无论见乜嘢人，都要尽量阻止佢。就算阻唔到啊，我哋亦要有人喺旁边监视住佢先得噶，万万不能俾佢拆穿内情啊！知唔知啊？
0: 唉，咁啊，当然啦。不过万一霍小玉知道君如住喺呢度，揾到你
2: 咁，咪仲好？我故意同侯景先讲咁多嘢，都系想佢嚟呢度啫。
0: 哦，点解啊？
2: 老夫要令霍小玉彻彻底底咁对君如死心啊！
0: 真系可以？
2: 老夫自有妙计嘅。
0: 哦。

0: 侯伯伯，我知紫玉钗找到买家未？
1: 哦，找到了，而且可以换得90,000贯钱咁多添啊！
0: 咁就好啦，总算可以解我哋一时之需啦。
2: 好就好啦，不过嗰支钗咁就冇咗啦。小姐，唔通你真系一啲都唔心痛嘅？
0: 婉生，支钗虽然对我好重要，但系到咗呢个地步，我仲点顾得呢啲嘢呢？不过你唔使替我难受嘅，只要等姑爷一翻到嚟，佢一定会赎翻支钗翻嚟嘅。
2: 咁都要人哋肯养翻支钗俾你先得噶。
0: 侯伯伯，那个买主是哪个来的？不如你告诉我，等他日十郎可以去求他养回钗给我们。
1: 这个买主
0: 是
1: 他
0: 侯伯伯，你何以吞吞吐吐地，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那算了，你不必为难。虽然我曾经对十郎讲过，人在钗在情在，但是我相信当十郎知道了我们如今的境况，他一定会谅解我的。婉生，你做什么事喊啊？
2: 小姐，小姐，
0: 做咩事啫？讲啦，婉生。侯伯伯，你哋有咩事瞒住我？讲啊！你哋讲啦。
1: 郡主，你都系唔好再想住利益，唔好再等佢翻嚟咯。
0: 侯伯伯，你点解咁讲啊？
1: 郡主，你知道是哪个买了支玉钗吗？
0: 那是哪个？
1: 就是尚书大人卢章，即是利益的舅父。他之所以买那支钗，是因为卢家小姐就快出国，而他的未来东床快婿就是利益啊。
0: 是十郎，十郎，他真的要跟卢家小姐成亲。那他回来了没
2: 有？回来了，他如今就住在尚书府，
0: 我一直没见他回来圣业坊。他不是说过会回来跟我见一面的吗？
2: 他没有，他根本没有说过。
0: 表示咪曾经托人去文昌找过十郎的，十郎还说在信中未能尽诉别后警方，要回到来才跟我面谈的。那如今他
2: 小姐，是我们骗你的。
0: 骗我的？
2: 是啊，当时我和表姐都不想你再伤心，所以唯有骗住你先。其实根本没人去过文昌，你一句也都不会再回来这里的了，因为他已经将你抛诸脑后。
0: 不会，不会的，十郎他不会这样对我。不会的。
2: 小姐，你不要这样了。
0: 不会的。
1: 郡主，事到如今，你都不要再骗自己了。利益对你忘情负爱已经摆在眼前，如果不是尚书府离这里有几远啊？但是他竟然不来见下你，那就看到他的人是怎样的了。
0: 十郎，十郎，你回来啊！你回来啊！
2: 小姐，你不要
1: 紧。你听我讲啦，一个人变了都好难叫佢翻转头噶啦，过咗去嘅嘢，你就当系一场梦。如今梦醒啦，你就要忘记咗佢就算啦。
0: 唔得嘅，我点都唔信十郎系寡情薄幸之人。婉生，嚟， 即刻陪我去尚书府，我要见十郎，我要十郎亲口答我一句，
2: 小姐，
0: 你不必劝我，见唔到十郎，我死不瞑目，行啊，行啊，
1: 云主。

0: 小姐，前面就是尚书府了。
1: 郡主啊，你都是想清楚啲先啦，只怕入
2: 到在如今，我乜嘢都唔怕，就只求见十郎嘅面。你哋翻去先，我自己过去拍门。
0: 小姐啊，
1: 婉莎唔可以留低郡主噶，我哋一齐过去啦。嚟，
2: 哦，好啊。
0: 开门，请开门啊！开门啊！
3: 唉，咩人喺度乱咁拍门啊？喂，啊，你到底知唔知道呢度咩地方噶？
2: 霍家小玉想求见李大人一面，请呢位大哥通传一声啦。
3: 霍小玉，你就系霍小玉？
2: 系，有劳呢位大哥帮下忙。
3: 哎，唔好咁好口啦，你求咩都好，请咩都好，我都系帮唔到你噶啦，因为李大人吩咐我，无论系你。定抑或你所有有关嘅人都一概不见嘅。
2: 十郎佢真系咁讲，我唔信，我点都唔信。你俾我入去见下佢啦。
3: 唔得啊，你走吧啦。
2: 见唔到十郎，我死都唔走。我求你入去通传一声啦。十郎知道小玉嚟咗，佢一定会出嚟见一面嘅。
3: 你唔好再喺度妄想啦。李大人已经系我哋嘅未来姑爷。

0: 就嚟同小姐成亲噶啦，绝对唔会去招惹其他嘅女人。咁佢仲点会见你啊？
1: 十郎绝对唔会系咁无情无义嘅。唔该你，你唔帮我通传，我自己入去。
0: 喂，唔得噶，呢度系尚书府。
1: 你唔好拦住我，
0: 你点解乱冲乱撞嘅咧？你快啲走啦、啊！
1: 哎，
0: 走啊！我叫你走啊！
1: 小姐，
2: 郡主，
1: 小姐，
2: 郡主，
1: 你点啊？
2: 有冇跌亲啊？你，
1: 小姐，我哋都系翻去先啦。唔得，唔得嘅，我要见十郎。
3: 你仲要去？小姐啊，
1: 开门啊！
3: 小姐，
1: 开门啊！
2: 郡主，
1: 十郎，
3: 小姐，
1: 十，
3: 小姐，小姐，你点啊？
2: 郡主晕咗啊！
3: 你唔好吓我。
2: 我哋唔好再留喺呢度啦，不如快啲送郡主翻去啦。

0: 表哥，表哥，
1: 表妹，咩事啊？
0: 表哥，呢几日见你总系精神恍惚，心事重重咁，一定系想住支差嘅主人呢。
1: 睇住呢支差，耀眼依然咁喺我手上，但系昔日嘅情缘就已经一去不返，只剩下我独自空留余恨。佢有咩法子唔难过？
0: 不如叫阿爹退翻支差把啦，免得表哥你睹物思人，触景神伤。
1: 唔好，支差等我买咗佢。
0: 表哥，
1: 情已经唔可以再续，我唔想连支差都落喺人哋手上。咁日后，我仲凭咩去思念小玉啊？
0: 嗰个霍小玉对你负情负爱，你应该怪佢恨佢至啱噶。点解你仲咁思念佢
1: 啊？日夜夫妻百夜恩，何况我同小玉仲曾经系一对恩爱夫妻。只可惜我哋有缘无分，唔可以白头到老。佢竟然负我嘅情，但系我对佢仍然有夫妻之爱。
0: 你哋既无三书六礼，亦无父母之命，咁样点算系夫妻啊？如今佢已经另嫁他人，咁你仲咁想住佢有咩用啊？你咁做斩令自己伤心啊啫，表哥，咁又何必呢？表哥，你唔好怪我多嘴啊！我都系为你着想嘅啫。
1: 系，我知表妹系一番好意，我又点会怪你？
0: 你知道就好啦。其实好嘅女仔比比皆是，你不必单单苦恋呢个霍小玉啊。以你嘅文才，如今又已经考取到功名，只要你开声托媒，相信一定可以娶得个好嘅娇妻嘅。
1: 曾经沧海，除却巫山。
0: 表哥，你唔系想话从此唔再娶妻啊嘛？你唔好咁傻啊！我真系唔信，唔通真系冇一个女子可以比得上霍小玉嘅？
1: 表妹，我唔想再多谈呢件事，你亦不必留喺度陪我。你去做自己的事吧。
0: 我有什么事要做啫？除非表哥你讨厌我，不喜欢我留在这里啦。
1: 不是，君如又怎会讨厌表妹你呢？
0: 那你就让我留在这里陪你啊。最多我们不要再讲那些不开心的事，好不好？
1: 好。

0: 呀，大姑奶坐啦，
1: 得啦得啦，
0: 我已经吩咐咗下人请君如出嚟噶啦。
1: 今次真系多谢晒你哋咯，专程派人去洛阳接我嚟，等我可以游下长安，又可以见下君如，真系好咯。
2: 你使乜咁客气啫？嗱，有件事你听完之后会觉得仲好噶。
1: 哦，系咩事呀？
2: 在老夫的摆计之下，君如和霍小玉已经误会重重。霍小玉以为君如贪新忘旧、寡情薄幸，而君如又以为霍小玉水性杨花、另嫁他人。总之，一个就伤心欲绝，一个就痛不欲生啊。
0: 是咯，从今之后我哋唔使再烦啦。相信哥霍小玉一定会好恨君如，而君如亦都唔会再妄想要同霍小玉共偕连理嘅啦。大姑奶啊，咁你话系咪好呢？
1: 系啊系啊，真系太好啦！二弟，你真系有办法嘅。
2: 凭佢哋以为可以斗得过我咩？啊，简直就妄想。
1: 日日都系嗰个霍小玉不自量力。如今总算分开了他们，就真的安乐晒了。是呢，二弟呀，关于君如和平儿的婚事，不知道你的意思又怎
2: 么样呢？哦，那要看你有没有本事了。今次接你出来，就是想你尽快和君如提出这头亲事。
0: 没错了，大姑奶，你一定要讲服君如啊，我们平儿没有理由是这样等他的。
1: 是的是的，我都知道耽误了平儿是不啱的。其实我自己都很心急的，望都望有这样的一天了。如果可以跟你们身上加亲的，那不只是君如三世收得来的福分，还是我们李家的面子。就算你们不提，我一定会说服君如的。
2: 嗯，那就最好了。
0: 咦，平儿出来了。
2: 是的。
3: 表哥啊，等
2: 埋
3: 我啦。表哥。
1: 十郎。
4: 娘亲。是叩见娘亲。
1: 得了得了，起身啦。十郎。
4: 啊，
1: 这一年来你远去文昌做官，辛唔辛苦啊？
4: 一切尚算过得去啦。系咧，娘亲，你喺近方又点啊？
1: 娘亲都过得好好。
5: 平儿拜见姑母大人。
1: 得啦，平儿乖乖。二弟啊，你哋平儿真系又乖又有礼嘅。如果十郎可以同我娶到一个咁好嘅媳妇就好咯。
2: 嗯，
1: 只怕十郎冇咁嘅福分啫。
2: 咁就系啦。嗱，我哋平儿生得如花似玉，又知书识礼，而且仲系官家之后，有一个有权有势又有才嘅阿爹。正所谓天之娇女，咁当然不可多得啦。
5: 哎呀，爹啊，原你都取笑女儿嘅。
2: 阿爹讲嘅句句都系实情，又点算系取笑你啊，乖女？
5: 唔好讲女儿啦，姑妈咁远嚟到，一定系好攰噶啦。不如等姑妈唞下吧啦。
0: 都系平儿想得到。仲有啊，大姑奶同君如冇见咁耐啦，佢哋而家好多嘢要倾嘅。
2: 系嘅系嘅，好啦，君如，咁你就送你娘亲入去唞下啦。
4: 是，娘亲，
1: 吓，
4: 请跟孩儿入去啦。
1: 好。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3: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翟耀辉、陈炳球、杨丽仙、罗嘉玲、卢允贤、曾永强、魏便利、温泉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娘亲，你坐下啦。
1: 好，其实娘亲都唔系好攰，嚟啊，不如你都坐低陪娘亲倾下。
0: 哦，系娘亲。
1: 十郎，头先听你舅父提起，原来嗰个霍小玉已经另嫁他人噶啦，而你为咗呢件事，终日闷闷不乐，伤心难过，系唔系呀？
0: 娘亲，系我。
1: 就算你唔认，娘亲都知道你系咁噶啦。不过你又使咩为佢伤心啊？娘亲早就同你讲过，呢啲咁嘅清流女子系唔要得嘅。当时你又唔肯听为娘嘅说话，如今你总算心识啦。
0: 娘亲，小玉另嫁，我谂佢一定有隐衷。
1: 无论佢有冇隐衷都好啦，总之如今佢都已经嫁咗，你就唔好再想佢啦。要想嘅，就不如想下你表妹仲好啦。系咧，你仲记唔记得为娘同你提过亲上加亲嘅事啊？
0: 系记得，不过
1: 你仲不过乜嘢啊？其实你表妹同你先至系最登对嘅，而且佢哋有家声，又有权，又有财有势。

0: 如果你得到你舅父唔嫌弃，招你为婿，咁好嘅一头亲事，你仲要推？
1: 娘亲，孩儿暂时唔想讲呢一件事。
0: 而家唔讲，你想几时先讲啊？
1: 我
0: 十郎，娘亲今次只系嚟长安暂住，迟啲就要走噶啦。而你亦都仲要去文昌嘅，咁点解唔趁住大家都喺度，及早同你舅父讲妥呢头亲事呢？
1: 但系娘亲曾经再三叮嘱孩儿，要先以官务为重，待有所成，然之后先至谈婚事都未迟噶。
0: 咁又点同呢？你舅父系朝中大臣，你做咗佢嘅女婿，人人都会俾面你，而你舅父亦一定会爱屋及乌，帮助你平步青云嘅。咁即系话，你娶咗你表妹，唔净止唔会阻你，反而可以帮你早日有成添。咁娘亲又点会反对呢？娘亲就系想你哋即刻成亲就真嘅。
1: 娘亲，孩儿都系想迟下先至再讲啦。
0: 唔得，娘亲年事已高，当然希望早啲可以饮到呢杯新抱茶，早啲抱孙嘅。唔通你唔想娘亲了咗呢头心愿？你连咁嘅孝心都冇？
1: 孩儿不敢。
0: 咁点解你硬系推迟呢头亲事呢？你话啦，你觉得表妹乜嘢唔够好啊？
1: 唔系表妹唔好啊，只不过
0: 不必多讲啦。既然唔系你表妹唔好，咁仲有乜嘢？十郎，一于向你舅父提亲啊！
1: 娘亲啊，
0: 如果你仲记得我系你嘅娘亲嘅，咁婚姻大事就应该由父母作主。尤其是你心里边对霍小玉念念不忘，娘亲就更加唔放心。无论点样，你都要即刻同表妹成亲噶啦。
1: 我
0: 娶妻之后，你就会忘记嗰个霍小玉噶啦。一于咁啦，趁娘亲嚟咗长安，尽快办喜事啦。
1: 咁
0: 你如果系孝顺娘亲嘅，就唔好再忤逆我嘅意思啦。
1: 我。

0: 侯老板，请入嚟啦。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哦，嚟啦，小姐。小姐，你起身做咩啊？
2: 我听见你同人哋讲嘢，系咪姑爷翻咗嚟啊？
0: 小姐，
1: 郡主，系我侯景仙啊。
2: 哦，侯伯伯，原来系你嚟咗，
1: 系系，
2: 请坐啦。
1: 得啦，郡主。啊，郡主啊，你觉得点啊？好啲嘛？
2: 都系差唔多。我怕我都唔会好得快噶啦。
1: 唉，郡主。你唔好喺度胡思乱想啦，只要你静心休养，好快就好翻噶啦。
0: 系啦，侯老板，你帮我劝下小姐啦。到今日，小姐都仲系要挂住嗰个薄幸郎，仲系要为咗佢喺度朝思暮想，咁佢嘅病又点会好呢？
2: 我唔甘心，记得十郎曾经讲过。即使一朝显贵，佢对我都唔会有变嘅。点解？点解如今佢竟然咁样对我？
0: 小姐啊，你仲想唔通？如今佢身在尚书府，眼前有条青云路，仲有新欢伴佢左右，咁佢又点会仲记得同你讲过啲乜嘢？正所谓只闻新人笑。仲点会理到旧人哭？
2: 十郎佢为咗要贪慕虚荣，为咗要附凤攀龙，就忍心将我抛诸脑后。十郎，唔通小玉真系有眼无珠，睇错咗你？十郎啊，
1: 郡主保重啊！
2: 十郎，
1: 郡主你自己保重啊！
2: 娘亲已经舍我而去，如今十郎又，既然生无可恋，咁我仲留住你条残命做乜嘢呢？
0: 小姐，小姐你唔好咁啦，我话过。如果俾我见到李益呢个衰人，我一定唔会放过佢嘅。只可惜，如今佢匿喺尚书府内，嗰度啲家丁都恶过人嘅，我哋想夹硬冲入去都唔得，又点会见到佢？
1: 系咁噶啦，官府门高狗又大，啲家丁自然亦都恃势力人啦。假如郡主仍然在霍王府出入，他们就不敢这样对郡主，说不定连尚书大人都要给三分面子。
2: 可惜我已经咁费色比，还有哪个会给面我呢？
0: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尚书更加有权势、更加有地位的人帮小姐的，我看他还敢不敢避而不见。
2: 那我们在哪里找一个这样的人呢？
0: 啊、有啦，侯老板啊，你咪话延仙公主同你讲过，佢都要同情小姐嘅，佢话乐于助小姐教训嗰个负心人噶。
1: 哦，系、延仙公主的确系咁讲过。
0: 咁不如我哋去求延仙公主相助啊，凭公主嘅面子，相信一定可以帮到小姐嘅。
1: 本来呢个真系一个好主意。以公主的身份认真够面子，相信到时就连尚书大人都不敢包庇李益。不过照我所知，公主刚刚去了游江南，都不知几时才回到嚟长安噃。
0: 咁就真系冇人帮到我哋啦。如果表少仲喺度，咁就好啦。佢话过。只要等李益一回到长安，咁无论系点，佢都一定会拉李益翻嚟呢度嘅。只可惜如今表叔已经死咗。有啦， 仲有一个人可以帮我哋嘅。
1: 仲有边个？
2: 系边个？
0: 黄三客。
1: 啊

0: 大爷，
1: 嗯，
0: 我哋小姐嘅境况真系好苦噶，如今更加求助无门。不过记得表少曾经讲过，大爷你一向乐于助人，专为弱小抱打不平嘅，所以婉纱先至会冒昧到嚟求助嘅啫。希望大爷睇在表少嘅份上，帮下我哋小姐啦。
1: 哼，好一个李益，真系枉作读书人，负义忘情，始乱终弃，咁嘅事佢都做得出嚟嘅。可怜你哋小姐黄金散尽，依然好梦难圆。哼，才子负心，佳人薄命。
0: 咁咪就系咯。试问世间有几多痴心嘅男子啊？反而风流薄幸嘅就比比皆是。边个叫小姐咁唔好彩，偏偏俾佢遇上一个？有咩好讲？
1: 你放心啦，呢件事我管定噶啦。虽然我冇灵药医你哋小姐个病，但系我就有好管不平嘅心。况且当日我曾经答应过崔兄，假若佢表弟系被强权所逼嘅，我一定会帮佢。但系假如佢全心负情，我就对佢唔客气。如今既然知道佢如此无情无义，

0: 你可坐视不理啊！无论如何，我都一定想办法拉李益去你哋小姐面前，任由你哋小姐处置佢。
1: 咁就好啦，本沙先代小姐叩谢大爷嘅大恩大德。
0: 得啦得啦，唔使多谢我啦。如今你可以放心啲啦。
1: 呢啲都系小姐做好心收翻嚟嘅。如果嗰日唔系小姐吩咐我送啲嘢上嚟俾表少嘅，我都唔知表少有你呢一位咁合意为怀嘅朋友。
0: 哦。
1: 咁今日亦都唔识得上嚟求助啦。
0: 哦，讲起嚟都有一段日子冇见过崔兄啦。佢嘅近况点呢？何以一直唔见佢翻嚟慈恩寺嘅呢？
1: 表少佢
0: 点啊？
1: 佢已经死咗啦。
0: 吓？崔兄佢死咗？
1: 系。
0: 点会咁突然噶？佢系点死噶？
1: 佢系俾人打死嘅。
0: 俾人打死？咁就更加奇啦。崔兄系个咁斯文嘅读书人，系唔会同人结下仇怨嘅，又点会俾人打死嘅呢？系啦，到底系咩人打死佢噶？
1: 我哋都好想知道，只可惜当我哋追问表少嘅时候，佢已经奄奄一息，说话都未讲完。啊就死咗
0: 咁啊，崔兄嘅死会唔会有咩因由呢？唔得，我一定要将呢件事查明白。万一俾我查出内里有乜嘢唔见得光嘅地方，哼，我一定唔放过嗰啲人替崔兄。

0: 大人，西軒那边经已摆好了上好的筵席，假如几位参完神的，就请过去稍作休息，品尝下弟子的素菜啦。
1: 嗯，夫人，
2: 嗯，
1: 你哋参完神未？
2: 我哋拜完噶啦，如今就等大姑啦啫嘛。
3: 得啦得啦，我都可以走噶啦。
4: 娘亲啊，你唔使心急噶，你仲未参完神嘅，孩儿可以留喺度等你噶。
2: 唔使咯，我参完神噶啦，大家一齐过去啦。
1: 点啊？行得未？
2: 得啦得啦。
1: 大师啊，咁就有劳你引路啦。
0: 系，几位。请，
1: 请，
2: 好，
1: 系啦，大师，听闻话今年慈恩寺嘅牡丹开得非常之靓
0: 啊！
1: 我哋今日嚟，除咗要参神之外，亦好想顺便观赏下盛放嘅牡丹。
0: 好，贫僧经已善作安排噶啦。其实西轩嗰边。就是盛开牡丹的地方，所以几位坐在那树，可以一边享用素菜，一边观赏牡丹。
1: 好，那就更加好了。
5: 姑妈，你今次既可以参神，又可以观赏牡丹，真是不枉此行。
2: 都是多得你们带我来啫。十郎，十郎。
4: 娘亲咩事啊？
2: 做咩净系顾住自己行啫？过嚟同表妹倾下计啦。
5: 表哥成日心神恍惚咁，个心都唔知谂紧乜嘢嘅，又点会记得我呢个表妹啊？
2: 平儿，你唔好嬲，十郎唔会嘅。唉，十郎，仲陪表妹倾下计。
4: 娘亲啊，
6: 李兄，李兄啊，
4: 哦，夏兄。原来是你啊。
6: 是啊，李兄，见到你真是好了。估不到今日可以在这里见到你。
4: 可以见回你我都好开心。是啦，夏兄，你几时回来长安的？
6: 你不知道我回来的咩？我已经。
1: 韦少府乜咁啱啊。
6: 下官拜见尚书大人。
1: 啊，不必客气。韦少府，你今日来是为了参神啊，因为是风闻呢度嘅牡丹开得好靓，所以专登上嚟欣赏啊。
6: 下官既非为参神，亦非为观赏牡丹，

0: 哥，
1: 表哥住喺呢一度。
2: 韦少傅，你呢个消息喺边度得翻嚟啊？君如嘅表哥唔系住喺月和盏嘅咩？
3: 啊，下官都曾经去过月和盏，但系嗰度嘅人话尹明卿早已经搬走咗啦，听讲嚟咗呢度住。
2: 哦，原来只系听闻，听闻就唔一定系属实啦。
3: 系嘅，所以下官正想向呢度嘅住持打听下。
2: 嗯，
4: 啱啦，大师
2: 啊，
4: 请问系咪一位叫崔允明嘅书生寄住喺桂治院呢？
2: 冇错，崔相公的确曾经喺弼子寄居过。
4: 哦，
2: 但系唔知为咗乜嘢，最近又忽然间冇咗踪影，已经好多日冇翻过嚟啦。
3: 尹明卿会唔会又搬咗第二度呢？
2: 但系崔相公嘅衣物用品完全仲喺度噃。
4: 表哥到底咩事呢？如今去咗边度呢？
2: 呢层贫僧系真系无可奉告啦。或者几位可以去问下黄三客嘅。
0: 黄三客
2: 系呢个系咩人啊？
4: 系咯。
2: 哦，呢位侠士都系暂时寄居喺弼子嘅。佢一直同崔相公颇为投契，所以佢可能会知道崔相公嘅行踪。
4: 大师，可唔可以劳烦你为我哋引荐下呢一位侠士呢？
2: 啊，可以嘅。
4: 咁就好啦。事不宜迟，夏卿。我立即跟大师去见下呢位侠士，希望可以打听好表哥嘅下落就好啦。
0: 好，咁你哋无谓咁心急。刚才大师都话呢位侠士系寄居喺呢度嘅，你哋唔使惊话会揾唔到佢嘅。君如，你娘亲、冚母同表妹都企喺度等紧我哋噶，而且啲斋菜都预备好晒咯，再唔食就冻噶啦。
3: 咁啊，李兄。不如就等小弟去见下位侠士先啦，一有消息我再告知你都一样啫。
2: 韦少傅，你都唔走得住，相请就不如偶遇啊嘛。你点都要上面同我哋一齐试下呢度啲斋菜先得噶嘛。嚟啦嚟啦，一于等本官做个东道啊。
3: 系，咁就恭敬不如从命，下官唔客气啦。
2: 嗯，好好好，大师
0: 啊，
2: 请引路。
0: 是是，咁多位请。

0: 施主，
1: 点呢大师？
0: 有一件事，贫僧想请你行个方便。
1: 哦，有咩事要在下帮手嘅？住持大师直讲无妨啊。
0: 啊，系咁嘅，因为今日有位高官同佢家人嚟咗呢处游览，兼且要观赏牡丹。
1: 哦，
0: 但系又唔想有外人喺处骚扰。所以想麻烦事主你暂时出外回避一下啫。
1: 哼，太霸道啦！系咩高官咁巴闭啊？
0: 就系礼部尚书卢章大人一家啫。
1: 吓、啊，礼部尚书府嘅人
0: 系啊。
1: 咁有冇一个叫李益嘅在内啊？
0: 李大人啊，有啊有啊，
1: 真嘅
0: 系。李大人同佢嘅母亲都嚟咗啊！
1: 哼，咁就啱啦，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住持大师，佢哋如今喺边度啊？
0: 哦，施主，你想点样啊？
1: 我要见下呢一个李益，有事问佢。
0: 诶，唔得噶。
1: 哦，
0: 尚书大人再三吩咐，请你回避下噶。
1: 我唔理得咁多。亦唔理佢系乜嘢尚书，总之我要见李益，佢如今到底喺边度？大师，佢哋到底喺边度啊？算啦，我亦都唔再强你所难啦。你唔讲，我就自己去揾，我总可以揾到佢哋噶。
0: 事主唔得噶，唔得噶，你唔可以去打扰佢哋噶，事主，事主。

0: 啲斋菜好好味道啊！
1: 下官真系好口福啦，多得大人相邀，又多谢咁多位唔嫌弃我呢个不速之客。
2: 韦大人，乜你咁讲啊？你上面就真啦，只怕请唔到你咋。
1: 唔会，大人请到，下官岂有推辞之理呢？啊，李兄啊，几时轮到饮你嗰餐喜酒啊？
3: 我嘅喜酒，我
0: 韦少府，你想知道君如嘅事呢？问老夫啦。总之佢请饮，绝对唔会漏咗你嗰份嘅。
1: 系嘅，系嘅。下官同李兄相交多年，信得过佢唔会忘记旧情。
4: 系咩？姓李嘅唔会忘记旧情？
0: 你系边个？
4: 黄三客。
0: 啊？
1: 黄三客。

紫玉钗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在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

0: 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周末午夜场，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第五台联合广播，
8: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翟耀辉、魏便利、卢允贤、陈炳球、杨丽仙、罗嘉玲、温泉、刘超文、朱曼子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五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啲斋菜真系好味道。
1: 我就真系好口福啦，多得大人相邀，又多谢咁多位唔嫌弃我呢个不速之客。
2: 哎呀，伟大人乜你咁讲啊？得你上面就真，只怕请唔到啫。
1: 唔会唔会，大人请到，下官又岂有推辞之理呢？李兄，几时轮到饮你嗰餐喜酒啊？
3: 我嘅喜酒？
0: 韦少妇，你想知道君如嘅事咩？问老夫啦。总之佢请饮嗰阵时，绝对唔会少咗你个份嘅。
1: 系嘅系嘅，下官同李兄相交多年，信得过佢唔会忘记旧情嘅。
4: 真系？姓李嘅唔会忘记旧情？
0: 边个？
4: 黄三客。
1: 黄三客。
3: 黄三客。
0: 施主，施主，
4: 点啊？
0: 请你暂时离开呢度啦。
4: 笑话，呢度乃系供游人观赏牡丹嘅地方，边个都可以嚟。何以要我回避啊？回避乜嘢啊？
0: 混账，大胆狂徒！你知唔知道今日本官要嚟呢度宴客啊？你竟敢乱闯入嚟滋扰？
5: 罪过，罪过，请大人饶恕贫僧办事不力。
0: 哼！人嚟，赶呢个狂徒出嚟。
6: 系大人。
3: 等阵，等阵。舅父，
0: 点解？
3: 我同夏兄正想会认呢位侠客，既然佢都嚟咗啦，不如就等我哋向佢问下表哥嘅事先啦。
0: 好，呢件事老夫自然会帮你查明查白，无需同呢啲粗人喺度讲咁多嘢。做咩你哋？仲唔快啲赶佢出嚟？
6: 系大人。
4: 边个再行近一步就咪怪我剑下无情啊！咪以为做官嘅就大晒，我呢个人从来都不畏强权，亦都不屑对住你哋啲咁嘅狗官。唔使你赶，我根本就无意留喺呢度。不过我要带一个叫李益嘅人一齐走。
7: 大爷，你要带我个仔去边度啊？
3: 呢位壮士，在下就系李益啦，未知有何赐教？唔通你要带我去见我表兄崔允明？
4: 你要知道你表兄嘅事就跟住嚟啦。
0: 唔得，哼，你唔可以带李益走。
4: 笑话，我黄三客要做嘅事，冇人可以阻止嘅。
0: 混账！嘿，你哋快啲过去制服呢个狂徒。
4: 系，嚟啦！如果你哋夹硬冲过嚟嘅，我就先杀咗李益。
7: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
8: 好汉，有事慢慢讲啊。千祈唔好伤害人命啊！
4: 冇咩好讲噶啦，除非你益即刻跟我走啦。
3: 好啦，我跟你走啦。
7: 十郎，
3: 娘亲，你唔使担心，相信呢位壮士都唔会伤害我嘅，就俾我跟佢走啦。
4: 咪讲咁多啦，行啦，喺嗰边出啦。
7: 十郎，十郎，
9: 十郎，
10: 阿爹，睇下表哥俾个人拉咗出去啦，我点可以就咁算数啊？啫，
7: 系咯，老爷啊，我哋想个法子先得噶。
1: 不如就等下官追上去睇下情况如何，再翻嚟汇报啦。
7: 好啊，好啊，喂大人，你要睇住我哋十郎啊。
1: 老夫人，你放心啦，夏兄会尽我所能照顾李兄嘅。
7: 咁你快啲去啦。
1: 咁多位，夏兄先行告退。
7: 哎呀，老爷，你点可以一直唔出声嘅啫？你谂到法子未啊？
0: 我，
10: 点啫爹？
0: 如今最紧要就系知道嗰个人。到底要带君如去边度先？人嚟，
8: 老爷，
0: 你带几个人即刻跟住去，暗中监视一齐，知道吗？

0: 喂，唔使东张西望啦，到啦。
1: 你就要带我嚟圣业坊？
0: 哼，乜你都仲记得圣业坊咩？咁你又记唔记得圣业坊里边有个霍小玉啊？
1: 你识霍小玉？
0: 我唔识佢，不过我听闻佢俾一个薄幸人刺激到前面病榻，痛不欲生啫。
1: 系咩？壮士，你有冇听错啊？
0: 我听错？我连嗰个薄幸人系边个都知道啊！

0: 如今我正是要带这个薄幸人去见霍小玉，要他亲自向这位苦命女子赴京请罪。
1: 你说的薄幸人，你是说我？
0: 不是你，难道是我？
1: 我是薄幸人？那我真是冤枉。
0: 冤枉？
1: 霍小玉早就已经忘记了我，琵琶别抱改嫁他人，那到底谁是父情，谁是父爱啊？
0: 你还在这里恶人先告状，你真是连命都不想要了。好，等我惩处你。
2: 壮士，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啊！
0: 呢啲咁嘅人仲留嚟做咩啊？
1: 夏兄，你嚟就啱啦，你讲句公道说话。
2: 诶，呢度唔系讲说话嘅地方，入屋先讲啦。开门，开门啊！
3: 嚟啦，嚟啦，边个啊？哦，大爷，原来系你啊！
0: 嗯，我已经将嗰个薄幸人带咗嚟啦。
1: 我冇负小玉之情。只是小玉贪新忘旧啫。
3: 你话咩话？你
2: 呢度都话唔系讲说话嘅地方，我哋入去先讲啦。
3: 好，你入嚟，等小姐自己审理。
0: 入去啦，入去啊，
2: 入去啦。
1: 小玉既然已经改嫁他人，你哋仲喺度怨我？
3: 你
2: 李兄，有一件事小弟一定要讲你知，嫂夫人佢并未改嫁。
1: 咩话？
3: 我哋小姐改嫁，你喺度乱噏乜嘢啊？
1: 夏兄，你话小玉并未改嫁，但系我有差为证噶喎。
2: 你听我讲，其实呢支差系侯景先带去卢家典卖。当时小弟亦都在场，你舅父听见支差系嫂夫人之物，就即刻买咗佢，叫人假扮媒婆去卢家，讹称嫂夫人已经改嫁，目的只系要你对嫂夫人死心。然后再娶佢个女嘅啫，
1: 原来系舅父嘅诡计嚟嘅。
2: 系，
3: 等你仲以为你舅父系好人，王小姐对你痴心一片，朝思暮想，而你就对佢无情无义，将佢拒之门外。
1: 我冇啊，我婉莎小姐咧，佢而家喺边度啊？
3: 小姐咪喺房咯，佢都俾你激到就嚟病死啦，佢仲去得边啊？
1: 小勇。小玉，
2: 唉，总算讲清楚呢件事，我都安乐啲。
3: 讲清楚又点啊？李益都已经变咗啦，佢同卢家小姐，
2: 相信李兄亦未忘记旧情。假若佢决意娶卢家小姐嘅，尚书大人亦不必再出诡计啊。
3: 系、表嫂临死前亦都叫小姐一定要等李益翻嚟嘅，咁唔通？
2: 婉莎，你讲咩话？边个临死前啊？
3: 鬼相公，表嫂佢已经死咗啦。
2: 尹明兄佢，
0: 我听你哋所讲嘅嘢，真系事有蹊跷噃。我要即刻去追查呢一件事，请啦。
3: 大爷，我送你啊。
0: 不必啦，查明一切之后，我自然会话俾你哋听嘅。请啊，
2: 请。婉莎，尹明兄到底系点死？系几时嘅事啊？
3: 鬼相公。我去斟杯茶俾你先，然后再将呢一年来发生嘅事讲俾你知。
2: 好。

0: 小勇，小勇，
1: 是谁在这里叫我呢？
0: 小勇，是我，十郎回来了。
1: 十郎，你还回来做什么？车，你这架车，小勇不想见到你。
0: 小勇，这么辛苦我们才等到重聚之日，何以你这么忍心赶十郎走呢？
1: 我忍心？你还说我忍心？你
0: 小勇，小勇，你要保重身体啊！
1: 生不如死，我又何必再强留残躯？又岂敢有劳新贵人费心啊！
0: 小勇，点解你要咁讲啊？难道十郎不应该关怀你嘅咩？十郎情愿自己受苦，都不想见到你病得咁辛苦。
1: 算了，你既然已经忘情负爱，又何必仲喺度惺惺作态、假情假意？
0: 我良知，何以你话中句句带刺？十郎到底有咩不是之处？你讲出嚟，好等十郎得个明白啊！
1: 你冇错，错嘅只系小勇，错在我有眼无珠，误种情根，付托终身俾一个薄幸之人。
0: 小勇，我冇，我冇薄幸。
1: 你冇父情，冇父爱，咁你仲记唔记得呢度有个霍小勇？仲记唔记得曾经为佢写下盟心之举，又为佢许下山盟海誓？如今你又做到几多？你冇将小玉嘅情记于心中，你冇想过小玉喺呢度受尽相思之痛，孤身独守，夜夜垂泪咁等你翻嚟，因为你早已经将小玉抛诸脑后。终于反念无情，将小玉拒于门外。
0: 我将你拒之门外，
1: 你仲要假装不知情？你吩咐尚书府中各人，凡同我有关嘅，你都一概不见。就连我亲自去到尚书府，你都唔理。嗰度嘅人仲将小玉推出门外。
0: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啊、
1: 好，就算你不知道，那何以你反抵长安这么久了都不来见下小玉？
0: 小玉，我一到长安就被舅父带回尚书府，而且再阻止我出外。后来舅父还设计假传你已经改嫁、从来旧爱新欢两难容，咁我又何必再揾你呢？
1: 所以你就要附凤攀龙，另结冤盟呢？
0: 我点会咁做？十郎只是霍小玉为妻。
1: 咁你表妹呢？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呢？
0: 小玉，你错怪咗十郎啦。系唔知边个乱咁传呢件事出去嘅啫。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1: 卢家小姐一定生得貌美如花，而且仲系尚书嘅千金添，既有家财又有权势，你点解唔娶佢啊？
0: 小玉，你自己睇下。
1: 紫玉钗，紫钗仲喺你度。
0: 我哋话过，人在钗在情在。虽然嗰个媒婆娥青你已经改嫁，仲要将我哋两个定情之物典卖，但我仍然将紫钗买下，好好保存，以作睹物私人之用。咁可见十郎对你浓情未减。 我冇忘记为你写下萌心之句，亦知你对我情深爱重，枕边之情又岂会就咁抛去？我可以发誓，我从来冇忘记过嘅你。
1: 真嘅，
0: 真
1: 嘅。咁可以你自长安一别，就音讯全无，借字不见。
0: 咩话？你冇收过我的家书？
1: 冇。
0: 唔怪之得你冇回音啦。
1: 我写过信去洛阳俾你嘅噃。
0: 我冇收过。唔通又系舅父设计令我哋误会重重？佢又何必系都要拆散我哋？
1: 十郎，你咁讲，你真系冇将小玉忘怀？你真系冇另结冤盟嘞噃？你所讲句句都系真说话。

0: 我已经有好娇妻，又何须另结冤盟？只差还你，从此我两永不分开。
1: 十郎，
2: 十郎，十郎，
0: 何以出变咁重？
3: 入得，二分变少啊！
0: 弊啦弊啦，夏卿咩事啊？咁匆忙嘅？
4: 你舅父派人嚟，话要捉你翻去啊！吓，
5: 丫头唔阻住啊！
1: 咁，
3: 哎，走啊！
4: 李少啊，你真系响度啊？老爷吩咐，请你即刻跟我哋翻去啊！
1: 十郎，
0: 少玉，
1: 咁，
0: 如今我娘亲就喺尚书府中，我同你一齐翻去。
4: 唔得啊，表少，老爷只系请你一个翻去咋，
0: 要翻就两个一齐翻。如果唔系，我唔会跟你哋走嘅。
4: 啊，如果你唔肯走嘅，唔系怪我哋无礼啦。
3: 喂，你即刻押表少翻去。
1: 你哋，
3: 跟住翻嚟啊！
1: 十郎，
3: 娘子，
1: 十郎，
3: 娘子，
1: 十郎，
3: 娘子啊！
1: 娘子，
4: 自己攞嚟贱嘅。
1: 小姐，姓卢嘅咁恃世欺人，唔通真系要等我天收佢先得嘅？如今黄三客又唔知去咗边，边个要帮小姐呢？
4: 如果揾到一个比尚书大人更高权势嘅人，就可以替嫂夫人出头，咁就有望噶啦。
1: 更高权势嘅？
4: 嗯，
1: 有啦。
4: 啊、
1: 哦，小姐啊，你唔好喊啦，我哋即刻请侯老板带我哋去求延仙公主，去啦。哦。

0: 君如，你都系谂清楚啲好。假如你唔肯离开霍小勇而同平儿成亲嘅，从此你就休想平步青云。
1: 舅父，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0: 啊，我冇逼你，呢、这个亦系你娘亲嘅意思。
2: 冇错，十郎，我要你即刻离开嗰只狐狸精。
1: 娘亲，我同小旭已经结为夫妇，而且小旭对我情深一片，孩儿又点可以始乱终弃？求娘亲成全我啦！
2: 唔得，我要你同表妹亲上加亲。
1: 娘亲，我
3: 老爷、啊、有位延仙公主在外求见啊！
0: 咩话？延仙公主？未知公主忽然驾临，有失远迎，请恕罪。
4: 卢大人，不必客气。
5: 霍小玉叩见大人。
0: 吓、啊，霍小玉，你
4: 卢大人，希望你睇在哀家份上，唔好见弃哀家呢位姊妹，准佢一齐入内堂一聚，可唔可以呢？
0: 可以，公主，请。
4: 好，小玉同哀家一齐入去啦。
5: 系，
0: 请。
5: 哦，
0: 公主，请上座。
5: 叩见公主，
4: 免礼。
5: 十郎，
1: 小玉，
4: 十郎啊，果然郎才女貌，真系一对璧人。
0: 公主。忽然光临寒舍，未知有何赐教？
4: 闻得呢度有一对苦命鸳鸯，历尽波折，仍然好梦难成。哀家想请大人相助，撮合呢段姻缘啫。
0: 公主，并非老臣唔肯相助，只系利益之务，认为霍小玉系个清流女子。不配做李家媳妇，所以
4: 霍小玉原本是霍王之后，等哀家向皇上禀明一切，恢复他郡主的身份，那就不辱李家的名望了、
0: 啊、
4: 李夫人，你意下如何、
6: 公主一番美意，老身又怎会推辞呢、
4: 那就好了、
0: 公主，李夫人。

0: 亦曾经承诺迎娶小女为姓，咁对小女未免太过唔公平。
1: 你唔可以入去噶，
2: 行开，
1: 行开，你唔可以入去
2: 噶，行开啊！
1: 老爷，佢
2: 卢大人，你无故将崔允明杀死，咁对佢又是否公平啊？
3: 壮士，你讲咩话？你话舅父杀咗我表哥？
2: 冇错，我逼问过呢度嘅下人，佢哋话因为崔允明唔肯相助呢一个狗官拆散你哋嘅恩怨，于是招来杀身之祸。
3: 吓、你
4: 卢大人，如今你仲有咩说话好讲啊？
0: 公主，老臣知罪，老臣知罪。
4: 如果你肯将功赎罪，成全李益同霍小勇呢段恩怨嘅，咁哀家亦都可以喺皇上面前代你求情嘅。
0: 哦，多谢公主。
4: 李益
5: 在，
4: 霍小勇
6: 在。
4: 如今你哋总算守得云开，可以再续旨差情啦。
7: 谢公主。

紫玉钗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已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嚟呀，唔舒服就唔好行嚟行去啦。
1: 唔好，我见你杯茶都饮晒咯，咪谂住斟翻啲俾你啫嘛。
0: 我好人好姐，自己识斟，使乜嚟啫？
1: 嗯，咁你自己嚟啦嘛。
0: 哎呀，得啦，你见点啊？啲药就嚟煲好噶啦。
1: 冇乜嘢，系个人攰奶奶啫。啊，
0: 你个老婆又系嘅，明知你唔舒服啊，仲去躝街。
1: 妈。
2: 咦，奶奶，你嚟咗啊？
0: 嗯，系啊，阿生唔舒服啊嘛。
2: 系啊，老公啊，点啊？今朝叫你睇西医，你睇咗未啫？
1: 冇啊，小意思啫。我睇中医噶啦，中医啲药系温和啲啊嘛。
2: 随便你咯，
0: 阿芝啊，今日星期六，你都好忙啊，嗬？
2: 哦，唔系啊，奶奶，我约咗人啫嘛，一早约咗噶啦。
1: 系啊，妈，阿芝最怕唔守信用噶。
0: 系，但有时一次半次啊，就睇情形啦。
1: 阿妈系啦，一阵啲中药咧，系咪落翻四五碗水煲埋再饮翻噶啦？
0: 点使咁多水啊？最多系两碗煲埋八分满就得噶啦。
1: 你唔讲我都唔知嘅，我知都系咁饮噶啦。
0: 你有冇搞错啊？阿芝啊，你冇理佢嘅咩？
2: 我
1: 佢名一样同我唔识吓，老婆
2: 吓，你几时煲过啊？我都冇乜留意喎、啊。
0: 你唔系系嘛？芝，你冇理个老公嘅咩？
1: 有，佢点会冇理我啫嘛？
2: 奶奶，你哋倾一阵先啦，我入去换嗰件衫先。
0: 你呀、啊，下下帮住晒个老婆。
1: 妈，
0: 次次讲亲你都系咁嘅。系啊，我仲未话你呀、啊。
1: 你又想讹我咩啫？
0: 你做乜咁阔佬，俾钱我外甥女学车啫？
1: 你又知？
0: 我有咩唔知啊？
1: 细路女想学车，咪津贴下佢咯。
0: 津贴？大拿拿几千蚊啊！好心你就悭啲钱使啦。
1: 有得几可啫嘛？
0: 有时啊，唔系啲钱嘅问题啊，系我唔想你搞到啲后生女以为搵钱好容易。
1: 阿妈阿妈阿妈，你够钟翻去开台啦。
0: 你休我唔记得，你唔想我讲咁多嘢啫嘛？
1: 点敢啊？我未死过咩？
0: 哼，有毛有翼啦，仲到阿妈讲嘢咩？走啦走啦。
1: 早啲唔提醒你啊，真啊。
0: 嗯，
1: 妈。攞住啦，
0: 咩啊？
1: 攞住啦。
0: 做咩啫？唉，又俾钱我，唔使啦，唔使啦。
1: 要啦，等你无本生利啊嘛。
0: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啊，阿妈咧就会连本带利帮你储埋噶啦。我走啦。
1: 赶时间啊咩？老婆啊，阿妈走啦。
2: 哦，奶奶咁快走，唔坐多一阵。
1: 阿妈赶住翻去啊，帮我储两老金啊。
0: 乱笠嚟嚟，走先啦，阿芝。
2: 我送你啊，奶奶。点啊？啲药点整啊？

0: 一阵间又俾人话我唔理你啦。
1: 老人家系咁噶啦，冇咁小气啦。
0: 点到我小气啊？唉，好似你啲钱咁啊，好易搵咩？俾完一个又一个。
1: 喂，你偷听我哋讲嘢啊？
0: 哦，我喺房闩埋门都听到、啊，系你大声啫噃。
1: 都唔明呢啲女人嘅，硬系咁紧张个钱。
0: 哼，你而家啲钱俾我嘅咩？我只系想提醒你应使得使咋。
1: 喂，我哋结婚嗰阵讲明噶啦，钱银分家噶嘛，总有固定屋企啲开支，你理得我其余啲钱点使啫？
0: 哦，费事理你，
1: 最好不过啦。

0: 哇，呢个手袋好靓啊！
1: 哈，阿芝你都几有眼光噃，几靓？
0: 睇下几多钱先？
1: 1200好平啫，买咗佢啦！
0: 哇，傻噶你，靓就要买噶啦！
1: 哇，见到靓嘢唔买，出嚟行街做咩啊？
0: 哈，你铺话法啦，行街样样见到靓嘅就买，用乜而破产啊？
1: 哇，做乜嘢啊你？下下镜住咁样，咁行街冇瘾噶噃。
0: 哎呀，你估啲钱好易搵啊？话买就买。
1: 哈，你讲得啱、啊，我啲钱咧就唔容易搵，所以我买亲嘢咧都系用我老公嗰啲钱嘅。
0: 哇，唔怪之得你啊，买得咁狼啦、
1: 啊。哦，唔系教老公嚟做乜嘢啊？哦，你真系咯、啊
0: 我就冇你咁好彩咯。
1: 喂，你唔系系嘛？你老公啊是高级警官嚟嘅，一个月咧有5-6万元，有房屋津贴。喂，你唔好扮嘢啦！
0: 你以为我讲笑啊？我老公真系冇俾家用我噶。
1: 吓、啊，你究竟系咪女人嚟噶？喂，
0: 咁佢负责晒屋企所有嘅开支，又唔使我俾，我仲点会要佢啲家用啫？
1: 哎呀，真系千古奇闻啊！
0: 哼，讲俾你知，你又喺度晒我。
1: 咁系啊嘛。做女人做得你咁蠢嘅，嫁咗啦仲要使自己嘅钱，
0: 咁我自己每个月都有20000多元啊嘛，
1: 咁你觉得多唔多先？
0: 傻嘅咩？你钱都会嫌多？
1: 诶，咁啊系咯，唉，想要多啲钱啊，就要刮老公噶啦嘛，你唔刮老公刮边个？唔系啊嘛，吓、啊。哼，扮清高啊，唔系我哋呢啲咁嘅已婚妇人噶。
0: 我唔同你啊，我不嬲同阿生财政独立嘅。
1: 哼，孙仔啊，啱啊，越独立就越好。女人嘅咧就梗系要嚟独立啦，男人嘅咧咪攞嚟分享咯。
0: 黐线嘅你，
1: 你黐得过我？每个月啊，可以将我嗰份人工咧摆晒落去银行，然后咧仲可以咧想买乜嘢就买乜嘢。OK，
0: 你好犀利啊！咁你咪储埋好多咯，
1: 失礼，
0: 真系羡慕死人啊！
1: 你都得噶，
0: 我点同你啊？我老公最中意使晒啲钱喺佢屋企人身上啊！
1: 吓，唔系冇你份系嘛？
0: 佢觉得我自己揾到，唔应该用佢嘅、哦。
1: 乜系咁噶？老婆都唔紧要嗰啲屋企人，
0: 我都惯噶啦。
1: 哦、啊，咁唔系啦。
0: 吓 ，Sandy 啊，唔系又可以点啊？
1: 谂个办法刮佢多啲。
0: 哎呀，我唔得嘅。
1: 你一向都清高得济噶啦。嗱，你想唔想咧？林老母个浅旁身，唔过得世啊？
0: 哎呀，我猜过你啊。我老嗰阵时一定要享福噶，
1: 咁咪就系啦，要享福咧就要由而家开始去部署啦。

0: 老公，
1: 咦，老婆，
0: 乜
1: 你咁早翻嘅？今日冇家去咩？
0: 嗯，
1: 哇，系、哎，喂，我唔系眼花嘛？你煮咗饭啊，老婆？
0: 系冇咩几好啊，嗬？咁你食唔食啊？
1: 食食，叔我都食啊。嘿哇，好正喎、啊，老婆。
0: 嗯
1: 嗯，老婆孝敬你先。
0: 得啦，你食多啲啦。

0: 啊，我而家好似发紧梦咁啊！
1: 你又想讲乜嘢啊？
0: 老婆，你唔记得啦？结咗婚成三年咁耐啊，你呢一餐系第三餐煮饭俾我食噶啦。
1: 而家好刻薄你咩？
0: 唔系，系感动到想喊就真。
1: 咁你知道我对你好就得啦。
0: 我几时话过你对我唔好啫？
1: 你知啦，奶奶又唔系成日对住我哋，一次半次俾佢见到我有啲咩做得唔齐嘅，就成日以为我冇做好老婆嘅本分咁。
0: 哎呀，老婆啊，老人家嘅说话咧，边得同佢计较噶？
1: 我知道，我都系呻下啫嘛。我自己都有阿爸啦，唔通咁都唔明白咩？
0: 所以啫，我不嬲都赞我老婆深明大义噶。
1: 啊，系啦，老公啊，其实讲开我阿爸咧，自从阿妈年头死咗，佢日夜咧喺间屋度倒物私人，我真系戥佢难受啊。
0: 但系佢啲公屋嚟噶，好难话掉就掉噶。
1: 我知道，所以咧，我谂住买个间细细地嘅屋俾佢住啊。
0: 买屋？
1: 系啊，我计过噶啦。嗱，而家利息咁低啊，买间百二三万嘅屋，都系月供五千元到啫嘛。
0: 咁又唔系好重负担。
1: 系咯，以我份量，我自己都供得起啦。
0: 咁我都系搞翻份嘅。
1: 真嘅，老公。
0: 咁啊，佢系你阿爸嚟噶嘛？咁都系我阿爸嚟噶。
1: 多谢你啊，老公。
0: 嗱，咁礼拜咧，咁我哋放假，今日陪佢睇啲楼盘先啦。
1: 我睇咗噶啦。
0: 吓？喺边度啊？
1: 我哋屋企附近咯。哎，有成400尺松啲噶，几实用嘅啫。
0: 咁约埋外父睇过，中意落咪落订咯。
1: 我落咗订咯。
0: 吓？
1: 你咁忙。我自己得闲咪去睇咗先咯。
0: 哦，
1: 不过老公啊，我首期咧就仲争30万，你当系借住俾我先啦，得唔得啊？
0: 咁冇所谓，横掂我哋都未买过楼，咪当系投资咯。
1: 不过我落订净系用咗我的名啫。
0: 点解唔同我商量下啫？
1: 你怪我啊？哦，加翻你个名都得嘅，不过后补要俾多8000元噶噃。老公，做咩你唔出声啊？
0: 唉，算啦，30万系嘛，听日我开支票俾你。我有啲攰啊，你慢慢食啦。
1: 老公。

0: 岳父啊，入嚟坐，入嚟坐。
1: 阿生，
0: 坐坐坐。
1: 好，得啦得啦，自己人使乜客气啫？吓，咦，阿芝咧未翻啊？系冇，我见咁耐冇嚟，所以嚟睇下你哋啫嘛。
0: 我都唔知佢去咗边。
1: 啊，喂，阿生啊，自己个老婆去咗边，你都唔知啊？唔系啊话啊？
0: 唉，
1: 做咩啊，生？你哋唔系有咩事啊嘛？
0: 外父啊，你咁问我咧，我真唔识答你。
1: 少年夫妻有啲争拗啊，在所难免噶啦。
0: 系有争拗，都要话俾我知咩事噶。佢唔声唔声咧，就买楼又唔话俾我知。
1: 哦，
0: 钱系识问我攞，我都唔知佢当唔当系佢老公。
1: 乜嚟知买楼咩？
0: 咦，佢话买俾你噶，你睇过话中意噶。
1: 啊？我唔知喎、
0: 啊，连你都唔知啊？咁唔怪得我就识负责俾钱睇楼落名，乜都冇我份啦、
1: 啊。阿生啊，会唔会系误会啊？啊，
0: 外父喺度讲我先咁讲啊。阿芝嫁咗我咁耐以嚟啊，我哋嘅起居饮食一向都系各顾各噶咋、
1: 啊。真系？
0: 你知我当差噶啦，一个星期日日翻更数都唔同嘅。咁有时放假谂住搵个老婆陪下啦。但系阿芝咧，总系有好多节目嘅。有时我真系啊，唔知佢当唔当我系佢老公。
1: 哦，喂，我真系估唔到吓、啊。
0: 其实咧，我都唔可以怪晒佢嘅。我自己又唔系好识照顾人嘅。
1: 哦，你识咁谂就最好啦吓、啊。
0: 外父啊，平时嘅嘢都话算啦、我真系谂唔到佢今次眼中就识得个钱字，完全冇将我放喺眼内。
1: 阿生啊！或者呢件事唔系你咁谂吓。

0: 麦虎，讲句公道说话，佢要买楼，叫埋我睇下，俾下意见都冇坏系嘛？
1: 啊，咁啊冇坏，应该添啊！
0: 佢叫我借30万，我二话不说应承咗，甚至话供埋一份添。不过你个女就完全冇预层楼系有我份喎。
1: 啊，唉，
2: 阿爸你嚟咗啊？
1: 啱啱嚟到冇耐啫。
0: 阿外夫啊，你慢慢坐先啦，我出出去啊。
1: 志啊，你同阿生做咩啊？啊？
2: 佢自己小气啫嘛。
1: 咁你自己有冇做错啊？
2: 错咩啫？有错啊，都系嫁错呢啲咁嘅男人啊！睇个钱睇得咁大。
1: 系阿志，阿生系好仔嚟噶，你嫁咗俾佢就应该做足老婆嘅本分。
2: 佢喺你面前讲我乜嘢啊？
1: 唔使人话你嘅，你自己问自己啦。你有冇理过个老公，好好咁照顾佢啊？
2: 爸，咁又系你教我噶嘛？唔好服侍惯个老公，咁咧会俾个老公虾噶嘛？
1: 唉，咁而家清楚佢系好男人，就唔同咁讲法噶啦。
2: 咁你讲晒咯。
1: 哎呀，我都仲未问你啊，做乜借我个名义？问阿生借钱买楼
2: 吓？咩啫？我谂住买咗，真系俾你住噶。
1: 我知道你孝顺，但系买楼咁大件事，你都要同个老公商量下噶嘛。
2: 阿爸，得噶啦，得噶啦，你唔好净系听晒阿生讲先得噶。
1: 哎呀，你知啦，阿爸唔想见到你哋两公
2: 婆。哎呀，好啦好啦，我知啦，我入去换件衫，同你出去食啲嘢啊。
1: 哎呀，真系，哎。

0: 阿姿啊，你找我咁急做乜嘢啊？
1: 你坐低先讲啦。
0: 你知唔知啊？我约咗我老公在先噶，如果唔系同你老友，我真系唔赶你啊。
1: 咁咪多谢你咯。
0: 有咩事快啲讲我。
1: 我想找人呻下，唔揾你都唔知揾边个。
0: 咩事啊？
1: 咪你教我湿老公啲钱咯，湿下湿下，湿出个大头佛啦。
0: 点啊？
1: 我老公嬲我买楼唔遇佢啊，而家嬲咗我啊！
0: 哇，你老公啊，正一小气鬼嚟噶喎！
1: 点止啊，连我阿爸都话我唔啱啊！唉，我而家真系众叛亲离咯！
0: 诶，咁算得系乜啫？我老公啊，有个话我洗钱洗得太多咯，又 cut 咗我啲附属卡，啊、又话要同我离婚。
1: 咩话？以前冇听你讲过嘅？
0: 系咩？我冇讲过咩？
1: 唉。早知系咁，我就唔玩咁大咯。
0: 哎呀，乜唔玩啊？喂，系咯，你攞到几多钱啊？
1: 佢俾咗张支票我，我仲敢要咩？
0: 哇，你唔系系嘛？送到埋嚟你都唔要？
1: 你估我发钱寒啊？
0: 吓，俾咗我几大都要啊！怀念佢都咁嬲噶啦，哼，睬佢都嘥气啊，真系。
1: 咁啊唔系咯，有钱又点啫？老公啊嬲咗自己。
0: 哦。我唔理噶，最紧要咧就自己咧呃得过瘾，呃呃埋埋一次过咧，攞晒啲钱出嚟帮佢做生意，都唔知几鬼豪气啊！
1: 你咁辛苦湿埋储埋，咪又系益翻个老公？
0: 哇，咁冇法啦，夫妻系要嚟共患难噶嘛。
1: 系，咁你又讲得啱嘅，不过你好似啊。又是讲一套做一套喎、
0: 啊。嗱咁我问你啦，做老公嘅唔係多得有个老婆平时悭悭埋埋咁多钱嚟应急呢，咁我老婆嘅地位呀边度显得咁重要
1: 啊？哎呀，你係咁讲嚟讲去我都唔知道你嗰啲咩道理嚟嘅。一阵又话要作老公啲钱，一阵间又话储埋一大嚿俾返个老公。哎，听电话先。喂。

0: 哎呀，你点啊？
1: 阿芝，你究竟去咗边啊？而家先至嚟？
2: 点啊，阿爸？奶奶，阿生点啊？
3: 我个仔未死得。
2: 奶奶，
1: 你又系嘅，成晚。

0: 咁就好啦。但系佢点解唔醒嘅？老公，
1: 阿生，
0: 你点啊？
1: 阿生，我系阿妈啊。
0: 老公，
2: 唉，我俾你哋嘈到想唔醒都唔得啦。
0: 老公，你冇事啊嘛？你唔好吓我啊！
2: 唉，你又冇事就真啦，成晚都冇翻屋企。
0: 系我衰，我见你自从买楼件事嬲咗我，晚晚都唔翻屋企，我咪又谂住失踪一晚吓吓你咯。
2: 哎呀，傻猪，我呢几排咧有个大行动要做，你估我同你斗气咩？
0: 我唔知啊嘛，老公，对唔住啊。
2: 傻嘅，两公婆边有隔夜仇噶？嗯，唔好咁。
0: 其实你对我咁好，我以前一直都咁自私，咩都唔理你，完全冇尽过做老婆嘅责任。
2: 是咩？是咩？嗱，是你自己讲嘅咋？
0: 系啊系啊，作你啲钱买楼，一啲都冇顾过你嘅感受。
2: 其实边算怪得你啊？你又唔系错晒嘅。有时我太顾原则，唔谂住你揾到，我又唔识得耐唔耐，湿啲俾你氹下你。
0: 老公啊，我以后会对你好好噶啦。我不会再只是顾住自己的。
2: 我也是啫。
3: 哦，咁就好啦。吓，嗱，你两个记住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啊，记住要大家珍惜啊。
0: 嗯，知道啦。
1: 唉，啲后生硬系要嗌嗌霎霎先至过得日神噶。
3: 陈家奶奶，呢啲咪叫做情趣咯。
4: 谁待我好？香港电台制作，雷凯贤监制，范清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陈炳昌录音，并且由朱曼子饰演阿芝，吴宗泰饰演阿生，许淑娴饰演奶奶，曾永强饰演之父，谭翠莲饰演 Sandy。谁待我好？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刚刚听过是单元剧《谁待我好》，还有较早前一连七集包括大结局的《紫玉钗》。在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的广播剧。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两度登陆浙江，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分析说，巴威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将继续为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预料巴威带来的暴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9.2度、东经120.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七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七八三。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8: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中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7: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8: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7: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0: 用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偏偏永不敢惭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眨下眼又一个星期日啦，咁啊，今日咧嚟到7月12号时间，而家系6:11，咁啊提下你啦，今日气温咧而家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啊。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咧1-2日咧天气咧会不稳定，咁啊间中咧会有骤雨及雷暴。哇，咁啊呢个留意翻啦吓，今个星期嘅天气咧睇嚟咧都有啲多变啊。不过讲到咧天气嘅话咧，我谂咧今个星期咧作为有小狗嘅我啦，有一样都几大嘅改变咧，亦都令我好期待咧就发生咗，就系咧喺7月9号开始啦，就喺香港嘅食市啦，就有部分咧就可以被容许去狗只进入呢一个嘅措施咧，就正式去实施啊嘛。咁所以咧就即刻喺今个星期咧就带埋小月亮咧一齐去试下一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咁虽然咧今次呢一批咧，其实我又觉得1000个名额咧都算系多噶。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啱啱生效咗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餐厅可能佢哋要退出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都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但係作为狗仔嘅主人呢，咁当然係非常之开心啦，因为终于喺夏天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俾佢哋凉下冷气啦，或者係多少少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今个星期就即刻试下呢一啲嘅宠物餐厅宠物友善嘅餐厅啊，咁当然亦都今个星期亦都见到啦，有好多唔同嘅大事发生啦，咁亦都有一啲生活嘅小事啦，亦都慢慢一日同大家去分享下。今个星期你又过得好吗？如果有时间。

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早上亦都系好欢迎大家嘅正能量啦。假设你哋有啲嘅祝福咧，想送俾屋企人啦，有啲爱嘅说话，好想送俾你嘅爱人啦，亦都非常欢迎啊，打上嚟分享下，或者啲好人好事啊，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亦都非常欢迎啊。今日送俾你哋一首歌咧，亦都系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听嘅，都系同宠物有关嘅。不知呢首歌会唔会亦都掀起翻你一啲细个嘅回忆呢？送俾你，薛凯琪，小黑与我。

有趣的是咧，每一次咧听到一啲有关于宠物有关的内容或者系一啲词语咧，就会啊特别去留意啊。当然啦，咁有啲歌曲咧，佢就唔系净系话讲嗰只宠物啊，或者都系透过宠物去带出啲少少自己嘅心声等等啦。咁啊，如果讲到咧话呢一个宠物友善嘅餐厅咧，咁体验过之后咧，其实都有啲规矩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因为咧，其实佢今次咧嘅一啲。叫做計劃裏面啦，亦都有一啲措施咧，係需要大家去遵守。咁我都真係去體驗過之後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首先咧，其實佢

是有一啲嘅行为需要管理啦，咁啊，譬如话除咗卫生嘅问题啦，咁卫生嘅问题咧就系基本上咧毛鞋咧系只手唔可以掂到人进食嗰个嘅食饭嘅餐台啦，咁而一啲嘅进食嘅一啲器皿啊，亦都系自携会比较方便啲嘅。咁当然有啲餐厅可能你可以问下佢有冇一啲即弃噶啦，咁但系人用嘅一啲平时食嘅一啲饭啊碗啊或者系刀刀叉叉啊呢啲咧就唔可以俾毛鞋去用嘅。咁就最好啊！我觉得作为狗主咧，就自己去准备翻啦。咁另外啦，咁啊当然咧，咁亦都需要有一条嘅绳啦，或者系你可以固定喺地下啦，或者你固定喺架车度亦都可以嘅。咁嗰条绳咧，应该大约系1.5嘅长度啦。咁啊，另外咧，咁就系1.5米咧，应该系。咁跟住之后咧，你系需要有自己嘅宠物车啦，或者系你可以喺商场嗰度租车亦都可以啦。咁或者系咧，你系需要有宠物袋啦，或者系咧，你可以放佢喺地下亦都可以。咁但系因为我本身小月亮就系小狗嚟嘅，咁佢就系一只比熊啦。咁我就当然尽量都唔想佢坐地下嘅，因为平时嘅话可能都系会有宠物袋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会比较偏好自己带一格嘅宠物车，就可能咧佢会坐得比较舒服一啲噶啦。如果唔想去坐地下，但系琴日我系试过咧，系真系冇带宠物车出街嘅。咁我就咧喺攞咗张嘅毡啦，一少少嘅白色嘅布咁样啦，咁就铺咗喺地下，咁就俾佢坐咯。咁但系当然我就觉得啊，因为可能地下嘅话，我都唔知佢究竟会唔会清洁得好好咁样，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嘅清洁剂佢会唔会敏感咁啊？咁我自己作为主人会系分外有少少担心嘅，即系可能过分担心啦吓。咁所以咧，我就揾块布咧铺住俾佢坐，咁就会好啲咯。咁啊，另外就系水兜啦，都要自己去准备啦吓。咁我觉得整体嘅体验咧，系觉得喺夏天咧系好。呢、这、一个嘅新嘅政策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系起码喺呢个大热天时咧，系终于有一个地方咧系有冷气啦，然后主人又可以食下嘢啦，去休息一下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一开始嘅时候，我都觉得仲系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亦都当然，我哋都要顾及下，可能都有一啲嘅朋友咧系会可能惊狗仔啊，或者可能会有惊敏感嘅情况啦。咁我哋喺而家呢一个初推出嘅阶段咧，可能大家都需要有多啲嘅包容啦，睇下点样可以做好啲，令到可能都会有担心嘅朋友，令到佢更加好去一齐去相处啦。咁啊，所以呢个都系对于我嚟讲咧，今个星期都系比较大啲嘅事嚟嘅。咁当然啦。喺我身边嘅朋友亦都有好多嘅大事发生紧啦，譬如世界杯啊，啱啱亦都出嚟之前咧，有屋企人喺度睇紧波啦。咁你咧，今个星期又忙紧啲乜嘢咧？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对你重要嘅人嘅一啲说话，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你嘅祝福，或者你想对爱人所讲嘅说话，甚至系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好人好事，都非常欢迎啊！等紧你电话。

我只在乎你，邓丽君。嗱，咁啊，今个星期咧，仲见到咧一样，我觉得都几可惜嘅嘢嚟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得珍惜嘅时候，当然要好好地珍惜啦。讲紧系乜嘢咧？就系漫画店嘅色美啊！细个嘅时候咧，唔知你哋会唔会啦？就系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去下漫画店，然后睇下有咩新书出，然后咧就租翻几本，然后就摆喺屋企。可能系做完功课之后啦，或者系咧放暑假嘅时候啦，就不停咁疯狂大睇特睇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随住呢一个实体书嘅式微咧，咁啊，当然越嚟越少嘅一啲嘅租书店啦。咁啊，而家主要真系租书嘅话，可能都真系喺图书馆会比较多。但系当然啦，细个嘅时候睇嘅漫画咧，咁就即系图书馆都有漫画睇嘅，但系咧就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或者冇咁多一啲我平时睇嘅一啲书本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细个嘅时候咧，就好大部分时间咧都喺漫画店度去即系度过啦。你哋嗰阵时咧，会唔会都有租书嘅习惯呢？但系见到咧，而家咧真系好似越嚟越少啊！咁啊，今个星期都有人讨论嘅其中一件事咧，就喺彩虹嗰边嘅一间漫画书店咧，最后都决定要结业啦。咁所以就卖一啲嘅漫画书咁样。咁我记得好似话系$2一本。我话即刻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租一本书啊，最平嘅时候真系$2一本嘅，真系好多嘅回忆啊！咁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头先讲到嘅一啲话题，有冇掀起你一啲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对你爱人想讲嘅说话啦，一啲你谂起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啊，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亦都欢迎你嘅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个人轻伤送院。警方话，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同埋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紧意外原因。热带气旋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內地中央氣象台今日清晨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颱風黃色預警和強對流天氣黃色預警。在登陸點附近的浙江省樂清市，天氣惡劣，風勢猛烈，路邊有樹木被連根拔起。內地氣象專家預計，巴威將會繼續帶來強風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说，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仲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说，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房。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

0: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5: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咁啊，留意翻今日嘅天气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听听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淑萍，你好 ，Hello， 你好啊。好，咁我哋再接一接俾听众朋友先，咁啊都继续啦，讲一讲天气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继续接听我哋嘅电话吓。有时间嘅话，欢迎打上嚟18723888啊。咁啊可以讲一下一啲你哋头先所讲嘅话题啦，或者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啦，亦都好欢迎嘅。好听听电话吓。早晨 ，Hello， 你好嘛？诶，等我睇下先吓，可能系我推错麦啫。你好，你好，早晨。
6: Hello。
5: 诶，我听到啦。
6: 早晨。系啊，早晨师傅。
5: 诶，你好，系咪淑萍啊？点样称呼啊？
6: 系啊，系淑萍啊。
5: 诶，你好。
6: 淑萍啊，系啊。
5: 诶，我头先推错咗啫。点啊？今日星期五嘛。
6: 好啊，我今日系7月12日系我妈咪生日啊。
5: 哦，生日快乐。
6: 系啊，所以我专登打电话嚟点唱俾妈咪听。
5: 系，咁啊，有咩生日嘅祝福好想送俾妈咪，或者咩说话想同妈咪讲咧？
6: 因为其实2023年咧，我爸爸就离开咗我哋，咁佢哋即系爹哋妈咪认识咗成50年咧，咁所以佢都经历咗一段好唔开心嘅时间咯。咁今日佢7月12日生日咧，就好想点爱在阳光空气中俾佢听。
5: 哇，好有回忆喎！
6: 系啊，希望佢开开心心啦，同埋因为佢之前都只脚做咗手术咧，其实行动都唔系好方便，咁佢都好辛苦咯。咁希望佢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有上帝嘅祝福，永远都快快乐乐。
5: 是啦，希望佢真係每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我觉得真係大咗之后呢，觉得呢样嘢係冇嘢可以取代，或者一定係 first priority 首要，係即係做到就已经係好好啦。
6: 係呀。
5: 係呀，咁会唔会同媽咪边度玩？
6: 我就係淑萍啦，我仲有一个家姐锦萍，同埋妹妹美萍，我哋三个都好锡媽咪。我哋三姐妹一起点唱俾媽咪听。
5: 好啊，咁啊，亦都即系希望你哋今日咧有个愉快嘅生日啦，同妈咪今日过得好开心咧。
6: 多谢你啊，师培。
5: 唔好客气，多谢晒淑萍。哇，好有趣、啊，原来咧，另外仲有两个嘅姊妹咧，都系有个平字嘅、啊。咁啊，希望你今日玩得开心啊，妈妈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7: 早晨。
5: 你好，点称呼啊？
7: 师培，姓陈嘅，
5: 系陈先生，你好嘛？
7: 好，我打过几次嚟噶啦，同你通话起码都5-6次
5: 啦。哇，多谢你支持我。系咁啊，今个星期有咩话题系都觉得可以讨论下咧？
7: 系，我咧就啱啱8号咧就啱啱踏入七字头。
5: 哦，
7: 即系70岁啦，咁我都系长者啦。多谢。
5: 听把声又唔似嘅。
7: 我想讲嘅咧。就係關於一個你哋政府咧有一個社會福利處又係一個叫做老有所為嘅節目嘅，阿師傅你哋有冇聽過老有所為？
5: 係，
7: 即係鼓勵啲

0: 吓，
1: 做咩嘅咧？系
0: 系鼓励啲长者咧出嚟，即系多啲活动。就即系话诶，佢呢个节目咧就廿几年噶啦。
1: 嗯，
0: 咁咧就即系你啲长诶长者有啲才艺啊，咁啊表演啊咁样咧就系咁样嘅。即系话你不如识魔术，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或者可能画画咁样。因为佢叫我哋嗱，佢咧就搵我哋唔到嘅，因为我同我阿婆婆咧92岁，
1: 系
0: 咁咧就佢有一日咧就突然间咧就打电话去北区医院啦，即系佢知阿婆婆咧就日一占咧北区医院嗰度弹琴嘅，
1: 哦，我记得啊，
0: 啊你记得，咁咧就一日咧就借住咧就打电话搵北区，咁咧就叫北区嗰啲传讯部咧就搵。我同阿 Cindy 啊，阿婆婆叫做，咁咧就揾到我哋，啱啱我哋又喺下面，即系喺度弹琴啦，喺度我吹紧口琴，咁啊联络咗我哋，咁啊俾咗阿社署嗰个马姑娘马主任咧，就俾咗留低咗个电话，叫我哋咧就联络阿马姑娘。
1: 系。
0: 咁啊收尾第日咧，佢就联络马姑娘，咁佢就解释我哋知，佢话佢哋社署咧就呢个老有所为咧，就系喺11月4日咧就喺怡心广场咧。就是一个颁奖礼嘅，
1: 哇！
0: 个颁奖礼咧，现场咧就有800人啊，大800人啊，
1: 系
0: 好虚撼啊！
1: 咁你会去表演系嘛？
0: 系啊系啊，咁现场直播咧又即系嗰个网上直播咧有成4000人嘅，
1: 哦！恭喜恭喜！咁嚟紧有一场好大嘅表演啊，所以就
0: 系啊系啊，咁我要射住咧。因为要你咁多人啦，我谂大部分都系长者嘅，咁我就咁我就 send 咗两只我哋同阿 Cindy 夹嘅俾佢，咁佢听咗之后，咁佢梗系要睇过你哋得唔得先噶啦嘛，咁咧佢就 send 咗两只歌夹同阿婆婆夹嘅，咁佢 OK 嘅，咁啊收尾咧我就再打电话俾阿马主任，佢话咁我问你使唔使彩排啊，佢话要噶。我话你嗰日11月4日凡事嚟咁，即系你星期四定星期五啊，即系仲有成4个月啦。
1: 系
0: 嗰日咧就叫我哋早啲，佢个时间咧就系2:30-2:30至4:30嘅节目。咁叫我哋朝头早咧就11点到咧就
1: 好，期待
0: 坐完排咧就跟住咧就下昼咧就表演。佢个目的咧就叫啲长者咧就尽量出嚟，即系唔好话喺屋企啊，成日咁样，即系有咩自己有嘅艺能啊，有嘅。即系嗰个
1: 有咩才艺啊？有咩
0: 才艺可以兴趣嘅咁就尽量出嚟，即系俾大家即系表演俾大家睇啦。
1: 咁啊，非常之期待啊！咁啊，期望住咧陈先生你嘅分享啦。咁啊，亦都仲有4个月，咁相信咧亦都有足够嘅时间可以去即系准备啦。咁啊，相信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表演啦。咁啊，将来咧希望咧期待11月嘅时候咧可以睇到你同呢一位嘅 Cindy 女士咧嘅表演啦，非常期待啊！
0: 好好，多谢你。
1: 唉，唔好客气，唔好客气。我觉得咧系真系好开心噶，即系去到退咗休之后咧，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兴趣啦，可以喺社区上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当然即系亦都多谢你嘅付出啦，亦都有继续去用你嘅时间啦，用你嘅心机啦，去同大家分享音乐。咁所以多谢你。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冯女士你好，
1: 冯女士你好，
2: 首先祝你新婚快乐，健康先去年尾结婚，
1: 系多谢多谢，
2: 我长期有听你哋电台嘅，今日就好想打嚟分享下，琴日喺山顶1000游，其中一个行程去大馆，咁咧就有两个情侣，我相信系游客啦，佢哋讲普通话。我见佢一企个樽就四人望，即刻话俾你听边度有水浸咯，跟住又同佢倾下偈，又问下边度嚟咯。我觉得我哋市民每一个人咧都能够对啲游客咧少少帮忙，系一个好客之道嘅我哋市民嘅应该尽一份力咯，我觉得。
1: 哦，讲得好啱啊！我觉得都唔系净系
2: 一天游，仲系因为庆祝29周年咧，每区政府拨咗资源出嚟嘅，系免费添噶。
1: 哇！
2: 冠军系啊，之前嗰啲都好平嘅啫，都系譬如90几蚊。但我觉得我哋每人做多一步咧，香港会更加好咯。
1: 讲得啱啊！
2: 我就讲漏咗一句系，好欢迎你再嚟香港。
1: 哇！你做埋呢个旅游大使添啊！
2: 我讲漏咗呢句咯，不过我都想帮忙佢，都等于系我哋香港人有一份心意咯。
1: 你做得好。好啊，我觉得你今次唔记得咗讲，我哋准备定呢个台词，我哋下一次嘅时候遇到其他旅客嘅时候讲。

0: friend 咧，有阵时候佢哋借借借个，我都会即刻讲 thank you 噶，
1: 系
0: 游客。因为山顶好多游客噶嘛，第一个行程去咗山顶先噶嘛。
1: 但其实你都系游客嚟噶、哦，所以你又
0: 唔系我系一天游系本地居民，
1: 系本地居民嘅游客。咁你嗰日系旅行团啊嘛？
0: 系啊，但系我
1: 你都好好、啊，
0: 本地居民应该尽下地主之谊啦。
1: 啱啊，咁当然啦，所以我都即系好欣赏你又好礼让。
0: 少少咧，其实香港真系会更加好嘅。
1: 绝对系，即系我觉得保持呢一份嘅友善啦。
0: 因为我哋又有能力咁做噶嘛、嗯，我哋只系。多一句关心啫嘛，
1: 同埋去旅，
0: 我啱啱
1: 系
0: 啱啱斟完水，知道个水机喺边啫嘛，又
1: 同埋去旅行咧，如果去到、即系一啲本地嘅朋友可以分享一啲资讯咧，
0: 少少
1: 好开心噶，
0: 佢哋要翻去去自己嘅地方分享噶。啲人都會嚟㗎，又
1: 覺得
0: 啲朋友再嚟㗎，
1: 即係哦，香港人好好、啊、喎，即係或者我去香港玩，
0: 問我見個男仔揸住個樽喺街，想諗下睇下我哋附近會唔會有得斟水。咁啱我就去完洗手間出嚟，有個好靚嘅斟水機嘅，
1: 係。
0: 咁我話俾你聽，嗰度有斟水，跟住出嚟就再傾咗一陣偈，問喺邊度嚟咁啦，傾咗都有好幾分鐘。
1: 哦，咁幾好喎、啊，即係你又會
0: 就會記得講多句，有多歡迎你再嚟香港。
1: 好啊，记住系咁啊，等我都背住呢一句先。下次、除咗帮助嘅话，亦都
0: 马会嘅、第一次要讲欢迎光临咧，系有啲难度嘅。
1: 系
0: 讲下就随口噏。
1: 当被吸，咁啊讲下就开始信噶啦，同埋会冇咁尴尬，即系一开始梗系会可能怕丑一啲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真系待住咯。去到其实除咗我哋真系见到游客之外咧，其实我又觉得去到唔同嘅社区，就算唔系游客啦，如果见到有人需要帮忙嘅时候咧，可以出到一分力咧，其实自己都好开心。啊，多谢晒冯女士嘅分享啊！咁下次有时间再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可能你最近做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或者你最近嘅一啲正能量嘅谂法啦。多谢冯女士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喂，
1: 刘先生你好，
2: 我姓刘噶，系
1: 你好啊，我系师傅，
2: 系啊，
1: 你
2: 好，
1: 你好嘛，
2: 我想讲讲我屋企嗰两只小狗同我妈咪噶，
1: 哦，两只小狗系。
2: 是一个咧就叫小龙女，一个叫小星星，
1: 哇、
2: 哦，咁小星星咧就系、我妈咪咧睇住佢啲开始长大嘅。
1: 哎呀，好开心啊！系咁，佢哋系咩嘅品种嚟噶？可以形容多少少嘛？
2: 小龙女咧系一只叫西藏猎犬，不过真系小狗嚟嘅。不过呢只品种咧较为少嘅。咁、
1: 哦、
2: 另外小星星咧，其实系一只松鼠狗嚟嘅。
1: 哇！咁其实都好大分别、啊，但系佢哋相处得好会好嘛？定系还是会唔会、西藏猎犬会唔会虾？即系小龙女会成日虾小星星咧？
2: 啊，咁你就错啦！小星星成日虾小龙女。因为小龙女是大家姐，她16岁噶啦。
1: 哦，明白。咁反而调翻转，原来是但系体型上面是不是大家差不多？
2: 差唔多嘅啫，因为佢哋都是小狗嚟噶。
1: 哦。
2: 今次咧，我最主要想讲咧，就是小星星咧，系帮我妈咪咧，系从心即系叫做喺一个最唔开心嘅地方，而家变到锡晒佢嗰只歌舞嗰个情况嘅。
1: 哇！
2: 因为咧、我即系我妈咪嘅我外父啦，咁咧佢就走咗，咁走咗之后咧，佢就好唔开心，咁啊心情咧好差，咁啊成日都睇片啊，咁啊成日都匿埋喺房。自从咧我哋有只小星星之后咧，咁就开始有讲嘢啦，咁讲嘢咧一路开始咧越讲就越多嘢，越嚟就越锡佢。咁而家咧，每日都要抱佢，每一朝起身咧，
1: 都要揾佢。
2: 嘢咧就系、是、叫佢出嚟，跟住打个招呼，啊，佢食下嘢。咁喺心灵上咧，对佢嚟讲咧，佢唔知噶，佢唔知道呢一样嘢系令到佢系开心咗好多。
1: 嗯，
2: 吓、
1: 嗰个情绪嘅改变，
2: 情绪改变啦，就其实因为咧，我其实屋企嗰。以前都仲有两只，总共有4只狗嘅。
1: 哇！
2: 咁咧，有3只都系做动物医生噶。
1: 哇！咁叻嘅，可以教到佢哋做动物医生。
2: 哦，咁其实系佢哋嘅天赋嚟嘅。啊，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动物医生咧就教识咗我一样嘢，就系佢带我去见到好多唔同嘅机构咧，令到自己 知道自己行得走得得向得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事。
1: 嗯，即系从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
2: 因为你好难去到一啲志愿机构里边睇到好多人嘅可能受助者啦，好多受助者咧，其实咧系好惨嘅。咁又冻埋喺度嗰阵时咧，就令到佢哋打开咗个心窗。咁好似我其中有一个第一隻小狗咧，就叫文文，咁佢帮咗动物医生十几年。咁我哋第二个咧，我哋嗰、那个晶晶咧，佢都帮咗十年。咁而家我嗰只退休嗰个咧，就帮咗十一年，就叫小龙女。咁佢教识咗我一样嘢咧，就是、一个叫动物辅助治疗嘅。
1: 系。
2: 咁所以咧，我好建议咧，其实如果有啲屋企咧，可能有老人家又可能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其实可以咧帮下做义工，做下或者养下小狗咧，令到佢哋咧从一个所谓谷底里边咧能够走翻出嚟。
1: 嗯。
2: 因为這個呢个咧，其实我做咗十几年动物医生咧，都发觉呢样嘢真真正正系帮到手。因为我一开始做嗰阵时候，我净系学理论，而家我就睇到事实。
1: 但我做宠物医生嘅话咧，系主人都要上堂噶。
2: 我哋会上一个基本嘅课，就认识一下。咁当然啦，喺上堂可能叫做一堂咁嘅啫。
1: 系，
2: 即系佢，因为动物医生系一个资源机构嚟噶。
1: 系。
2: 咁佢哋嘅资源好有限噶。
1: 嗯，所以都是靠即系市民大家嘅义工啦，去即系出心出力去帮手咯。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如果做动物医生嘅话咧，咁狗仔系有冇话要咩条件嘅咧？因为我知系好乖、好冷静嘅，通常嗰啲动物医生都系。
2: 当然要有一个最主要嘅条件就系要听话啦。
1: 哦、
2: 因为咧，其实动物医生系唔可以乱咁吠啦，唔可以即系。有攻擊嘅行為啦，即係或者因為咧，你其實如果你上網去睇動物醫生嗰啲網址咧，你哋都會知道，其實動物醫生咧其實係會帶啲小動物去一啲受助機構咧，好似老人院啊，
1: 係
2: 兒童院啊嗰啲咁嘅地方。
1: 知道，我聽過。
2: 咁佢哋咧係會幫佢哋。叫做咩咧？打开心窗，但系呢个字眼咧，好似好多人咩打开心窗咧？我简单啲讲一个例子俾你听啦，就系、是、有啲老婆婆咧喺老人院咧系不良于行嘅啲，咁我第一次去探佢，佢好开心；第二次去探佢咧，佢会记得我只小狗叫做晶，叫做晶晶，
1: 系，
2: 佢唔会记得我，记得佢，
1: 嗯，
2: 咁亦都咁讲啦，我哋好多时因为我哋要做嘅。服務咧好多嘅，一年300多个噶。
1: 哇，真好忙。
2: 咁所以咧，我哋都系每年做一次，即同一個機構最多做一次。咁有啲例外嘅，
1: 系
2: 啊，咁佢哋咧會係加成年都仲記得，
1: 正正
2: 文文。
1: 係哇，好感動。
2: 小龍，所以咧，亦都可以呼籲一下啦。如果邊個小狗乖嘅，可以嘗試一下做一下動物醫生啦。
1: 係。
2: 因为始终这一部分呢是几好的。
1: 嗯，即是我觉得刚才听到的就是即是动物医生，我觉得这个即是义务的工作呢，我觉得都其实真的要多谢动物医生的，因为我都知道呢很多的可能是不同的机构啦，或者不同的有时人呢见到动物的时候呢都会即是特别容易去打开自己心扉，或者个心咧好似会软啲一样，即系平时可能有一啲嘅唔开心啊，或者有时唔知点样觉得个心情唔系咁好嘅时候咧，见到啲小动物咧，真系佢咁天真啊，咁开心嘅笑容咧，就好似会将一啲烦恼都唔记得晒咁样。所以我自己当然成日都感受到啦，所以我亦都觉得如果身边有小动物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咁亦都即系多谢晒刘先生啦，将呢一份嘅幸福咧可以分享俾唔同嘅社区啦。咁我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啊，师培，
1: 袁女士你好，
3: 欸、
1: 你好嘛？
3: 好，我好好，我就想祝我细女一家三口嘅七月份生日。
1: 七月之星，
3: 系啊，
1: 三个都系七月之星啊？
3: 系啊，
1: 哇，咁厉害！

0: 即係好大膽先學到呢啲咯。
1: 系，诶，袁女士啊，可唔可以啊？系咪喺收音机隔篱啊？可唔可以将佢可能熄细声啲，或者可能我哋行远少少下，因为有少少嘅回音，系啦。
0: 而家咧，而家好唔好啲啊？
1: 而家好少少啦，嗯，咁大个孙女啦，已经，我本身以为咧仲系小朋友，可能读紧书咁样，
0: 廿几岁啦，读紧大学咯，
1: 哇，
0: 学紧护士咯，
1: 系。咁啊，你唔使担心啦，即系孙女又即系咁有自己嘅谂法啦，又去做一啲好有意义嘅工作。但系你话佢好大胆，系你听佢上完堂之后翻嚟嘅分享系嘛？
0: 系啊，佢真系好懂性咯。佢有时咁，佢哋做学护唔系日日都翻噶嘛。都有假放，佢都去做 part time， 去 QE 嗰啲做下 part time 啊，咁样学多啲嘢咯。
1: 哇，咁就真係又好识諗啦，又好勤力啦。咁啊，希望呢三位嘅七月之星都生日快乐啦。多谢晒袁女士嘅电话，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Vivian 你好，早晨啊。
2: 系早晨，
1: 系你好嘛？
2: 几好啊，唔错啊。我上一次已经打过一次电话嚟㗎啦。咁今次呢，就七月就係我个仔叶家明七月二十号生日。咁祝佢生日快乐，同埋工作愉快，生活又愉快咁咯。
1: 嗯，咁啊，
2: 就仲有啲好人好事就系、是、我个 friend 咧，就系、是、住喺天水围嘅，佢叫黎明。咁咧，佢有一次喺街嗰度咧，佢话佢先生咧就见到一个即系老伯伯啦，咁就跌咗喺地下，咁佢已经有个即系手架咁样扶住嘅。咁、哦、后屘咧，佢另外一个途人咧，即系个女士啦，咁又一齐扶起嗰个伯伯咯，咁、就非常之好咯。咁嗰个女士又打电话，即系帮佢打电话999咯。咁我个同学佢个先生咧，就已经系揽住个腰封，带佢都去帮佢咯。
1: 啊，哇！多谢你分享呢个好人好事啊！即系见到有人需要帮助嘅时候，即时即系大家都好踊跃，一起去帮助呢一位嘅伯伯咁样。咁啊，多谢晒 Vivian 嘅电话啦。咁啊，亦都多谢你分享呢个好人好事。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系咪何太啊？你好，
3: 系啊，系啊。
1: 哎，你好嘛，我思培。
3: 师培，我今次第一次打电话嚟俾你，因为我仔下个星期即系七月十九号咧生日，
1: 生日快乐，
3: 系啊，我祝佢身体健康，人样顺利啦。
1: 好，
3: 系啦，系咁简单嘅，
1: 系唔简单噶啦，身体健康呢一个系好重要，同埋样样顺利亦都系代表所有嘛。咁啊，会唔会同佢系几时生日话？
3: 七月十九啊！
1: 七月十九，咁啊，下个星期啦。
3: 系啊系啊，我惊打唔到电话嚟，所以预早打定先咯。
1: 冇问题，咁啊，亦都祝你嘅仔仔啦。咁啊，头先讲到啦，事事顺利啦，亦都工作顺利啦。咁头先讲到身体健康都好紧要嘅。咁啊，多谢晒何太嘅分享。我觉得咧，头先听到好多好有爱嘅一啲故事啦，同埋分享啦，亦都听到好多嘅七月之星。咁喺呢度再一次咧，祝福各位嘅七月之星咧，喺呢一个七月咧有个非常之美满嘅生日啦。咁亦都祝你哋生活愉快。听到咁多有爱嘅故事咧，谂起嘅就系呢一首歌啦，《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国语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安排各方通電話。回到本港，彩石里昨晚發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個人輕傷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點多接報，說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和一架旅遊巴相撞，現場消息說小巴一度冒煙。警方说小巴上五女一男和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意外原因。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收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要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要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经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早上六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笑叔咧都收过唔止一次呢个问题，就系咧一个喺香港嘅办公室做嘢嘅人，好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个字 EXCEL。EXCEL， 究竟呢个字呢、这个英文字我哋点样读呢？咁呢个字呢都系一个几 common 嘅英文字嚟。呢、这个字呢我哋一个 verb 嚟嘅。Okay? To excel at something， 即系做某一件事呢做到非常之卓越，好优异嘅，胜过其他人嘅。我哋叫做 to excel at something。个重音呢其实呢佢应该放喺 the second syllable 嘅。So, excel, excel, excel。OK， 同呢个字有关嘅一个字咧，我哋 excellent，excellent，to become excellent。OK，excellent， 留意啦，当我哋 excellent 咧呢个 adjective 一个重音就放在前面，所以如果 ex 咧呢个重音放在前面咧，我哋通常系用翻个 a vowel 嘅，所以 a 加个 k 变咗 e， 再加个 s 变咗 x， 所以excellent, excellent, 就唔好读成 excellent, but 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t. 至于我哋头先讲嗰个 excel 呢，我哋系 excel, excel, excel. 点解系 ex 唔系 excel 呢 ?ok, 而系 excel 呢，因为佢唔系重音，重音系 cell 度，所以前面个 ex 呢我哋通常用一个 e 加个 k， 再加个 s 变咗 x, excel, excel, excel, and excellent.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Seal 叔继续讲一个字的字头是一个 e something， 譬如 en 或者 ex 或者 em 咁啦。如果佢呢个音节系重音或者系唔系重音，咁我哋对个 pronunciation 有咩影响咧？通常咧，如果一个 e 字，我哋咧重音嘅话咧，通常唔系一定啊，好多时候咧，我都系读 a vowel 嘅 a a a 呢个相对地简单嘅 vowel。例如我哋讲 e s s a y e s s a y， 大家大学要写嘅一啲论文咁啦，我哋叫做 essay essay， 重音大家都听到啦，喺第一个音字，所以我哋个 e 咧，我哋系读 a 音嘅 ，the letter e 系读 a 音，所以系 essay essay essay。好啦，同样系 e s 咯，如果我系一个唔系重音嘅时候咧，我哋听落就好唔同 ，e s t a b l i s h。去建立一啲嘢 ，to establish，e s t a b l i s h，t a b 系最重嗰个 tab 啦，咁而前面 e s 咧系唔系重音嘅时候咧，我哋通常咧系会读 is 嘅 ，is is， 唔系 e， 唔系 a， 而系 e 加个 s 变咗 is is is， 所以系 to establish， 譬如 to establish a precedent 去。形成一个案例，譬如一个 a well established 嘅一个 principle， 一个已经历史悠久同埋好稳固嘅一个原则咁样啦，或者系法庭嘅一啲法律嘅原则，咁我哋叫做一个 well established。留意唔系 established， 而系 established， 因为我唔系重音。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我们刚才讲了，
2: 如果一个字的字头是 ES， 如果个 ES 是重音的话，我们用 ever， most likely， 不是一定，很多时候都 e。 如果它是轻音的话，我们用 e， 也都是，不是一定的，很多时候。再俾多个例子大家，我哋唔好 ES 啦，我哋 EM 咯。譬如我一个帝国 EMPIRE， 重音听一听喺边 ，empire， 第一个音字系重音，所以我 E 系读 e， 跟住加个 M 音变成 empire， 冇问题啦。但系如果我系譬如话实证主义嘅，即系我哋要好求实证啊。去做实验去找这件事啱不啱，我们叫做 empirical,E-M-P-I-R-I-C-A-L, empirical, 留意重音在个 P-P-P-P-I 度，所以前面的 E-M 是轻音，而轻音的 E-M 我们不读 M， 不是 empirical, okay， 虽然我们很想读 M， 因为见到 E-M， 但是它不是重音，所以我们读 E-E-E-E 加个 M 变成 M-M-M， 后面才是重音，所以 empirical。Empirical 就是这个字的读法了。再给多个例子大家 EMPLOY 去聘请某人或者雇佣合约个 employment 的 contract， 留意咯 employ 重音，所以前面我不是 employ 了，而是 employ 所以 employment the employment rate， unemployment 也都是 employ，所以前面是 employ 啦， but employ， 希望大家领略到这个 general 的 principle。 当然正如其他英文其他 rules 一样，一定有很多 exceptions 的，大家查多些字典，留意多些人来怎么读。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最近肖叔在社交媒体见到人问一个问句，就是说怎样可以很礼貌地表示关你咩事呢？这个不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讲法，但是我肖叔叔我自己讲的，我可能会说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very well myself. Okay, 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Okay?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答复了，大概意思就是呢，不要被这件事缠绕到你，烦到你， OK? 不要容许这件事烦到你，因为呢，我觉得我自己呢，是 handle 到这件事的，以我自己的能力。但是如果万一我真的需要到你的意见或者你的帮手呢，我一定会告诉你， OK?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我的讲法。听我词啊， 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myself very well. But if, okay, but if 我要再强调， 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you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Okay? 今日讲到这里，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料，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直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7%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说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

0: 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2: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3: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4: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5: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4: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如何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5: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中午12:03，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一试定终生。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1: 我是来自宝国中学的詹敏轩，就在赛里木湖歌景区度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
14: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15: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80-90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14: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建筑反建筑的宣言这本书先处理了建筑师行业诸如只是众事务所创办人和他们不肯退休等等。

0: 嘅困境之后，接住就进入咗有关建筑 architecture 困境嘅第二部分。
1: 作者讲到欧洲、美国以及东亚多地建筑业唔少共同嘅问题，其中首要嘅系将作为不动产嘅建筑与可自由移动收藏嘅艺术品观念挂钩，于是喺纽约、伦敦等等国际都会，就会越嚟越多见到具有艺术价值嘅建筑。适逢全球热钱寻求投资的机会，亦都将这些艺术品房产一并考虑，令他们炒上天价，而令到一般人无法负担。于是这些精品豪宅多成空置房屋。作者更认为地产发展商是建筑业的破坏者，因为这些声称代表潜在买家、组织建筑师和承建商建筑房产的中介人，除了自用的楼宇之外，其实没有在建筑前和过程中与用家沟通。居民需要什么楼宇？社会人口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多数都不在他们的考虑当中，因为发展商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利润。
0: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的楼宇空置率指出了惊人的事实，政府强调住房不足的说法多属虚构。举德国为例，该国政府在2021年以住屋不足为由，订立每年建房40万套的目标，但该国在2022年全国的空置房屋数量却有200万套之多，空置率是 4.3%， 且超过一半空置一年以上，即是说德国根本无需建屋。据此，作者呼吁我们应该接受现有房屋在美学上的不足，建筑师和政府则将资源放在既有房屋的修缮和升级上，全世界立即停止昂贵又污染的拆楼建屋。这个就是全书强调反建筑的重点所在。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嘉齐。
1: 贝淡宁是加拿大籍犹太人，在牛津大学取得政治理论的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他的中国渊源甚深，此前他先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再在2017到2022年之间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这本具自传性质的中国教育与政治评论作品，就记录了这位客卿在中国儒学之乡讲授儒学的经验。贝淡宁能够加盟中国重要省份专门训练政治和社会领袖的学院，并担任领导之职，可见在新冠疫情和世界近日政治动荡之前，中国当时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
2: 这本《我在山东当院长》讲了不少贝淡宁这位洋教习，虚心承认在领导能力上不及一位孔子后人的副院长，更加讲了不少中国大学集体领导的文化。院长不是一个人话晒事，因为学院有一个党政联席会，是由院长、四位副院长、三名党委书记等管理干部组成，以会议方式决定重大的议题。他将这种领导模式投射对中国高层政治的理解之中，指出其中的参与者必须认真工作和注重效率。不过制度运作的关键都是自由表达和批判观点。在我的学院里面，我们的决策者确实善于倾听，而且愿意回应他人的批评，改变自己的观点。
1: 当然，如果各人权力一样，矛盾就很难解决。因此在集体领导中，不平等是好事。贝淡宁强调其中需要一位同级类的佼佼者 First among equals 为争议作裁决。而这个制度最好的地方是可以制约头号人物的独断决策。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贝淡宁的著作《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其书的英文原版《The Dean of Shandong: Confessions of a Minor Bureaucra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荣获《金融时报》2023年最佳图书奖。这个殊荣既可以见到西方世界对本书的受落，亦都可以见到一窥中国教育同埋社会情况，仍然对英美人士甚有吸引力。
2: 不过，贝淡宁不无酸楚地披露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歇斯底里的偏见，以及对肯定中国成就这种意见的政治打压。他当然对中国近年在反腐运动下政府对学术疾谷之处有所不满，但是他更加讨厌同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西方国家的阅听大众觉得，放眼望去，中国内地的政治只有坏事，没有好事。此外，想要发表任何相反的看法，难如登天。贝淡宁指出，自从2008年以来，妖魔化中国已经爆发到难以想象的

0: 地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政治有加强监察的趋向，但是中国的不足绝不是主因。作者认为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会超越我们。西式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没有政治经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藉由阵日编造谎言和诉诸人民最恶劣的情绪而当选，尤其是正在失去其经济主导权的美国。
1: 面对中西对立，贝淡宁这位中间人对化解彼此矛盾的愿望清单包括以下几项：西方人要接受不以西式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亦都可以是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经济制度上，为了共同利益，实质限制累积私人财富亦都是正当的。另一边上，中国应该欢迎西方记者以亲身的体验扭转主流媒体黑板的偏见，这个同时亦都有助推动中国管治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年香港人对本地历史兴趣日增，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育概念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使到历史建筑

0: 醒味庵竹之词，就有对石塘咀酒楼风情的描述。大餐请客宴嘉宾，钗掩中横水绿尘，错乱鸳鸯都不管，醉如双抱跳丹神。诗中的丹神是英文跳舞丹城的谐音。在内地已经展开抗战，而日军仍然未进攻香港的1939年，海外归来的黄礼石对港人在国难中未改灯红酒绿的态度感到愤慨，而写出以下的作品：万里归来未是家，港中女女又花花，眼前新界饥民死，手底麻雀景夜叉。
1: 不过市民西化时髦的生活亦都有典雅的一面，同年署名竹之词人的作品就对港人的咖啡生活世家端详。儿女消闲饮咖啡，低斟吴浅唱笑嘻嘻，方糖一粒调茶味，小款银瓷两指瓷。当然从押韵可以知道这个是北方来客的作品，但是这个亦都是南下才子和本土墨客混在一起才建构出来的竹之词叙事，有意无意中为后人建构了别开生面的香港非遗宝库。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竹之词选》，作者程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